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上面有四个远嫁的姐姐，全家人都把厚望寄托在他身上。他从小就憋着一股劲儿，想活成家人的骄傲。可回乡的路哪有那么好走？黄奇峰一开始拍短视频创业，村里人纷纷议论，说他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没一个人看好他。他尝试种香菇，满心期待着收获，结果菌棒被白蚁啃得不成样子，失败像一盆冷水浇下来，压力大到整宿都睡不着觉。不过小黄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身后站着一位默默给他撑腰的妈妈。这位不善言辞的农村母亲，不懂什么大道理，却始终陪在儿子身边，陪他拍视频，陪他守孤棚，用最朴实的行动支持他的每一个决定。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这位90后新农人黄奇峰，听听他的创业路上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挑战和成长。

0: 上班喽。这是我的妈妈，我妈妈是一位淳朴的农村妇女。
1: 妈，
2: 在那个相对保守的年代，她和素未谋面的我的爸结婚了，一连生下了四个女儿的她，过得十分辛苦。
3: 给我，
4: 是的，
0: 妈给我，可以了。妈拍完了，你去休息一下啊。终于在1997年，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可是作为全家的希望，我好像也没有成为妈妈的那个骄傲。妈，等一下给我拍一个，转头啊，妈，拍一个啊，妈。我想给妈妈拍一套旗袍写真，也不知道她合不合适这套旗袍。然后我还没有化过妆，就是给她尝试一下，可以吗？
5: 可以。
0: 旗袍啊。
6: 那你们那个
0: 试一下，母亲见嘛，那你帮你拍个。
2: 我是黄奇峰，今年呢也27岁了。我是2011年返乡创业的，通过短视频来宣传我的返乡特产，跟我妈妈记录一些乡村生活。
0: 出来呀！好困，好困，好困，好困。好可爱，
2: 但是呢，那个时候刚开始拍是受到很大的匪议或者甚至是嘲笑吧，就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情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好像不做什么正经事。因为他们觉得乡村没有什么可以发展的，他们觉得乡村就是一个失败的地方。
0: 你们要追吧。
2: 我妈觉得这个开叉有点大，因为我们农村她没有这样穿过这种旗袍，所以我给她缝一下。其实我妈妈的思想也很传统，但是我妈妈是一直很支持我的。
0: 3、2、1，快射！好快吗？
4: 好快，快！
0: 还可以。
2: 我妈妈在我创业这条路上，我的精神支柱可以说。尤其在拍短视频的时候，因为我们刚拍嘛，就是我们反复的拍，反复的重复拍，拍得不好又要再拍，我妈妈都没有什么脾气。
0: 2、1，笑，
2: 任我摆布。
0: 大家，
7: 妈妈，
0: 过两天吧，你们回不回来呀？
7: 高1、2呀。
0: 啊。
7: 这是第一个
8: 自己
7: 要上学了。
8: 广东啊，吃过太贵呀，每次开茶贵呀。
0: 一起回。
7: 那个这边他有点咳嗽。
0: 咳嗽。
2: 哎，三姐说，小孩要上课又咳嗽。
8: 你还有三个姐姐，你要不快？
7: 可能回不去。
0: 回不去？
7: 对，有新店要开。
0: 你让其他人去不就行了嘛？你请个假回来。
7: 不行哦，请不了。

0: 还有两个姐姐，她姐你姐，她给我那几个。
1: 今天不打行吗？改天再打。
0: 今天晚上，他吃的已经打电话给爹听了，给你爷爷。
1: 没有干嘛，我想问问你，说你回不回家？我问了好几个姐，他们都说不确定。我家的话还算挺大的一个家庭，我上面呢有四个姐姐，但是我姐姐呢她们都已经外嫁了。
2: 你要能回就回嘛。
1: 也是因为她们都有各自的家了，所以她们是真的很少回来。因为我妈妈她也有60多岁了，所以当时我就想多回来多陪伴我妈妈。困路吗？低头带我嘛。其实我返乡创业这几年，就我妈妈是最支持我的了，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我们两个人一前一后。我们现在就去给我的蘑菇煮水了。到了。哎呦妈，还是有白蚁。
0: 蚁啊。
1: 去年10月份开始，我在宁夏放了2000磅菌棒。因为我了解到呢，香菇种植呢，它一个省人工，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所以我就当时我就想看能不能把菌棒引回来。哎呦，他是你的伤疤呀妈！
0: 我懂你。
1: 我的天哪！你看，你看这些白蚁，喜欢就种我们菌棒，都坏了，这都坏了，真是，都坏了这个菌棒都坏掉了，现在几乎每个菌棒都有1/3甚至1/2都是已经坏掉了，不行了。你看，
0: 爹，
1: 这白蚁真的是防不住。
0: 哎呦！
1: 所以宁夏养殖这个，
0: 要捂到什么给拿皮肤皮来晒一下，空空的。
1: 你
0: 晒太阳什么给？
1: 你没晒太阳嘞？你一喷农药的话，你还是有那个农药会飘到那里菌棒里面。
0: 你到底没得没得电灵可是的。
1: 那你要做就有这个风险的，没办法了，这个全是白蚁，你治不了了。
0: 你吃了的还可以赚钱。
1: 我当时很焦虑，因为你回来已经就是让别人觉得不可思议了，外面是生存不下去嘛，回来农村里面，然后又拍这个短视频，然后呢还现在还搞这个蘑菇，又失败了。蘑菇算是我第一个真正产业，不想第一个产业就我妈看到不成功，看到失望。你看我妈在干嘛？她还是想救救这个蘑菇，还想给它打水，她讲不听，都说了不用这批了，还要弄。都说了不用打水了，
0: 还带凉啊，你用你打水吧，你够费的了。
1: 找个喷泉出来。你看我妈妈就这样讲不听，一定要再救救这个蘑菇。hold it， 来，我妈妈一直是我最忠实最坚持的合作伙伴。
0: 今天吧一般子的搞个你的生意，你也好懂事。你怎么可能我相信你的，你给你带到海外的，你带我睡妈妈的。
1: 因为其实我这一路走来是挺坎坷的，但是我无论何时何地有时候很崩溃，但是没想到妈妈支持我。
0: 去做啥子快呢？做个些快呢？你话你上不上工资嘛？你告诉你晓得。
1: 所以我回来之后，我是更想跟我妈妈争一口气，证明我妈妈是对的。
3: 第一次牙妆自己烘的，这牙妆好香。
4: 我也有啊。
3: 你也有。就是阿姨夸香菇，香菇，香菇干。就是夸香菇。
0: 阿姨，夸香菇。哪里种的香菇啊？不凉的。啊，晚一点呢？啊，轻一点子。
1: 我没有想到我妈妈，她平时是一个不爱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的人，甚至都是五味杂陈吧，当时心情。
3: 我还不信，我一斤的还卖不出今天。说说看看香菇啊，阿姨看见香菇。哦，好，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谢谢，
1: 谢谢。因为在农村，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你确实是全家的希望。那么我肩上就一定要肩负着，就是想成为家里面的骄傲啊，一定是的。
0: 好多年了，能讲。希望你今年上午比较好玩之类的。哎呀，气氛好了，跟了。
1: 但是呢，有时候呢，也会是我一种压力，就是我很怕我做不好。
3: 慢熊。
0: 今年的生意好做吗？
1: 看今天的蘑菇能不能做好一点，看能不能种成功。
0: 今天还是风吗？
1: 风。
0: 今天是风。
1: 就下面那里树那里吧，打个架子，我再弄点回来，再试一遍。妈，其实我现在压力好大呀，就很怕这一次又做不好。像我刚回来创业的时候，在那个沙漠上拍短视频，我们村里一个哥哥走过来跟我说，齐峰，你拍短视频赚多少钱了呀？我说没有赚钱，我还在亏钱。他说那你这个搞什么都赚不了钱，就是妈你最支持我嘛，所以我就想不想让你太失望，这个东西尤其是不想让你们被别人看笑话。
0: 我做妈妈给我们就是做男人，那个哎来着我们就是做男人。
1: 像我们家就是家里有四个姐姐，姐姐她们又经常在外面又不回家，我是家里唯一一个男孩。你要是没做好你会怪我呀。
0: 你想太多的，因为我怪你了。爸妈我给我就是你，你随便做哪个做哪个从哪个你儿子就是你。
1: 那你没有期待我做什么吗？
0: 啊，只要你开心还是得。
1: 啊？
0: 只要你开心是得的。
1: 小时候，我总想变成超人，满足妈妈的愿望。长大后，我很努力，有时候搞得自己很疲惫。终于变成了万分之一个超人。可当我风尘仆仆的回来想要满足妈妈愿望的时候，突然发现妈妈的愿望是要你开心。
0: 你说嘛，
1: 要寄那么多给给姐姐吗？
0: 东西
1: 啊，你看，
0: 给我看，你
1: 那东西都说。也是。你
0: 发个
1: 帽子给
0: 我
1: 们。喜欢吃你做那个，放多啊。 其实我回来说，我是能感受到我妈妈真的很想我姐姐他们的。节日的时候啊，或者是家里有做什么吃的时候啊。一定要给我姐姐先搞一份过去先。

0: 变得非常的严重，那个时候。然后呢，当时医生就在去的时候就在旁边嘛，下来就说可能我爸爸可能会熬不过去，要求立即停下车，可能就不行了。当时那时候我大姐夫他有问我，那个时候我就哭掉，那个时候就是那一瞬间我就哭掉了。他们远在外地也做不了什么，就只能是自己去照顾爸爸。那个时候的话，
1: 我都觉得很惭愧的感觉，我妈妈他们都没有我这个女儿，我也好像我好像也没有这爸爸妈妈样的感觉。
0: 在这之前我都不明白我姐姐为什么那么少回家。其实我姐姐他们受到的困难跟坎坷会比我多得多。
1: 一个老人有70、80岁了，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请人，都是我在照顾，我又要带小孩，我要照顾家里，我
2: 啊辛苦哦，啊当妈妈个当得不好，好像是讲要骗我有妈妈跟哪个的哎那个妹子的。
1: 如果有机会吧，如果有时间，真的，我想每一年都要记一下，真的很好。
0: 是不是？
3: 哦，
0: 要多记。
3: 年年归好，
0: 年年归好，年年归，年年回，年年回。
4: 那舅舅带舅母回来。舅妈在。
0: 你帮我找个好不好？好不好？
5: 我不会找的。
4: 找你同学给他，你看我同学，我妈妈给他。找你同学给他。
0: 平衡这样一个家，需要很大的智慧。我想，妈妈的智慧就是爱吧。
2: 妈哟，在那行啊行啊，在。欢喜过年。哦。
4: 他要拿个手提袋来装着，算了。
0: 走路。
6: 那一个可以给瓶牛奶吧，好不好？
4: 啊，他好不舍得呀。
2: 是是是，
4: 暑假再回来玩了。
2: 哈哈哈哈哈哈！没事没事，老师回去，妈妈对你好好。
4: 啊，不是，
2: 今天哪里是？有点。哈哈哈哈哈哈！忘记去，今天那个，我怎么牛
0: 呢？妈妈有还有还有。
2: 哎呀，还有了。
0: 家里有还有。
2: 还有还有。妈妈，妈妈，妈妈，我你看，对对对对，妈妈，妈行啊。
0: 我这农村妈妈都是一样，这大半辈子都在为我们住在工作干活。她不善言辞，她不懂教育，她的爱不是那么完美，但是她身上力量总是影响着我。她放弃了她的自我，才成全了我们的自我。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慧思。接下来呢，想为您介绍两位乡村手艺人，听了他们的故事，保证让您眼前一亮。先问您一个有意思的问题，熊猫的粪便能干什么呢？您肯定想不到，秦岭的非遗传承人刘晓东就用它来造纸。没错，就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造纸，而原料呢，竟然是熊猫新鲜出炉的便便，经过除杂、蒸煮等几十道工序做出来的熊猫纸一点都不臭，反而备受书法名家的青睐。这一下，千年老手艺真真切切地活了起来。再来看看河南确山的王金堂，一位普通农民却把西洋提琴做到了出神入化。以前村里土地贫瘠，连饭都吃不饱，王金堂出去学手艺，回来后带着乡亲们搞起了制琴产业。现如今，一把定制提琴卖到20万美金。如今村里家家户户做提琴，还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手艺人，琴声飘洋过海，远销30多个国家。这两位手艺人，他们都是最朴实的农民，却用一辈子的坚守，把平凡手艺活成了传奇。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1: 欢迎来到我的家，秦岭。大家都说这里人杰地灵，孕育了很多宝贝，这其中必须有我的一席之地。嘿嘿，没错，我就是秦岭大熊猫。作为国宝嘛，那肯定从上到下都是宝了，这其中还包括我的。不跟你聊了，有小姐姐来了。
2: 小小的纸儿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嘿，你看

幅画就是用蔡伦的古法造纸术造的纸画出来的，但是您看这颜色也有点不太一样，它的原材料特别的特殊，让我来到这儿找一下。这去哪儿找啊？你知道吗？高冷熊看了一眼我不理我，那看来他不知道，那我们一起去别的地方找一下吧。

是陶盒做的吧？那有点离谱啊，我觉得。这也不对啊，这什么味儿都没有，那个纸呢，有一股淡淡的茶叶味儿。

0: 找到现在还是什么都没有找到，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哎，饲养员大哥。
1: 哎，你好。
0: 您知道这个园子里边有一种很特殊的做纸的材料吗？
1: 这个我知道的。
0: 就是您现在手里这个竹子吗？
1: 这个很普通，但是你要找的可是，新鲜出炉的，一会儿大熊猫就给你加工出来了。
0: 哦，好的，新鲜出炉的啊，这还跟我卖了一个关子，还得等一会儿才能看到，期待一下。

吃的好香啊。我觉得我这个原材料啊，有可能是他吃剩的这个竹子渣子。

0: 你看，这就是你要的特殊的原材料。
1: 。好了，现在原材料已经准备完毕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寻找非遗传承人。

0: 货带来了没有？
1: 都在这儿了。
0: 新鲜吗？
1: 新鲜出炉的。
0: 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2: 刘晓东，喜良村造纸技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喜良造纸技艺可追溯到东汉时期，沿袭了蔡伦造纸的古法制作。熊猫纸不光为千年古法造纸注入了新活力，也因其兼具蔡侯纸纸寿千年的特性和黄绿色的古朴色彩，被越来越多的书画名家青睐。同时在纸张质地、吸墨性、稳定性等方面有着不错的表现，也逐步运用于以传统名纸为载体的古籍书画修复工作中。
1: 找了这么大一圈，没有想到熊猫纸真的是由熊猫粪便做的。真能做纸吗？那纸也不臭啊，那这个不，那不得臭了吗？
0: 这真的能做字，熊猫粪便就是做字的。为什么？有一个熊猫以前吃70斤粽子，他从纸厂动了50斤，所以他大做的粪便都是比较清香的，不臭。这是粽子的清香味儿，哎，不信你闻。
1: 田川老师，等一下，等一下，主要是我亲眼见他拉出来了，我真是。
0: 你看，哎，你闻一闻，哎，你
1: 闻
0: 闻，哎，你闻闻，放在手里，哎，你闻闻，粽子的清香味儿，哎，你闻闻，放在手里闻一下就知道了。
1: 哎呀，
0: 你放在手里闻一下，它真的是不臭。
1: 哎。只能说它不臭吧，我说，但是吧，我觉得说它清香，我是不觉得它清香，那可能还是您闻习惯了，老师。
0: 啊，
1: 那咱开始吧，咱这个开始做熊猫纸的第一步吧。
0: 咱第一步开始去杂纸，去熊猫粪杂纸。
1: 这不全都是竹子？
0: 啊，不是，熊猫吃过以前吃竹子之外，还要吃这个胡萝卜呀等许多东西，做字全部要用粽纤维、粽子纤维来做字的。像咱做字之前，就必须把它咋话呢，要分开。真有感，你看，这红花这就是胡萝卜纸，你看这，
1: 哎，
0: 把这做酱胶，你看这是个硬的。
1: 哦，这种硬杆儿一样。
0: 硬杆儿你要粘。
1: 嗯。行，老师，我觉得我这已经差不多可以了，您看呢？
0: 好，
1: 我觉得差不多。那咱紧接着下一步吧，下一步是什么呢？
0: 再下一步咱们再把它再处理，细处理。
2: 为了进一步软化熊猫粪便，使其符合造纸的要求，还需要加入生石灰进行搅拌后再蒸制。
1: 那咱这个大概要蒸多长时间？
0: 蒸一天。
1: 整整蒸一天啊？
0: 等会儿咱看下一步材料。
1: 还有下一步材料，熊猫纸不光是熊猫屎。
0: 啊。
1: 哦，好好好，那走吧。
0: 古法造纸就是要通过这看手工，要把窝头这一层皮要去掉。咱们光用瓤来做纸，
1: 那这得咋弄？
0: 这很复杂，把这张看水泡生石灰，把它一回后熬，再放锅里蒸，最后才能做成白瓤。
1: 啊，我天哪！
0: 啊，了解。再有去年的现场批的。
1: 哎，太好了，就等您这句话。
0: 蘸料就是把里边硬钉钉和这个脏东西全部剪掉，然后保持它的质量，然后做来讲就好了。
2: 踏对是匠人们利用杠杆原理将构树纤维轴化，这一步是令熊猫纸变得柔韧的重要环节，非常考验操作人员的默契程度，同时还要有足够的体力支撑，不要轻易模仿哦，否则你将收获一组表情包。
1: 老师，咱们下一步去干嘛？哎呦呦，
0: 切饭子。
1: 走走走，这个更适合我。嘿，走。
0: 切饭的目的就是把这切成短纤维啊，切成不等形，马上就要成功。这两个浆堆在一起的话，咱们就可以做成字了。
2: 历经数十道工序得到的两种关键原料融合时，双方阵容的数量很有讲究。这是刘晓东历经上百次试验后的心血成果，唯有按照这种比例搭配后打成浆，做出的熊猫纸才能兼具纸张的柔韧性和书画的层次性。
1: 太好了，老师，咱们这个纸浆已经搅打完了之后，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见到纸的雏形了？
0: 是的。你看，别叫挖碎，不轻。
1: 啊，抖一抖。
0: 抖碎，觉得啊。哦。

0: 落在它上，一长一长的落。好。
1: 哦，压干以后就可以晒了，对吧？啊，熊猫纸就做好了。
2: 熊猫纸的制作需要历经36道大工序和72道小工序，这一道道工序既是对古法造纸的传承，也是刘晓东打破陈规、迎合时代的尝试，让古老的手艺焕发了新的生机。
3: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进入另一位手艺人的故事中吧。
4: 我叫王金堂，我是雀山朱沟镇的一个农民，但我干的这个活一般人干不了。这是我的提琴工坊，这是我们本地的土黄瓜，你看多好。哎，你看这我做的琴，你瞧瞧，你看这提琴不少吧，这都是大提琴的。我们这个村是远近有名的提琴制作村，家家有提琴，户户飘琴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米。说到提琴，大家会想到高端高雅，那它是怎么和咱们河南老乡们产生联系的呢？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河南省驻马店市的雀山县，音乐和土地的奇妙组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赶紧去一探究竟吧。
2: 小提琴又被称为乐器皇后，而在西洋乐器圈，雀山师傅也同样是大名鼎鼎。您瞧，雀山师傅们制作的提琴有大个的，有小不点儿，有的喜欢躺平，有的热爱扎堆，但他们却都能走出国门，让30多个国家听听中国制造的声音。王金堂作为雀山首屈一指的制琴师傅，虽然不善言辞，但却带出了40多位独当一面的手艺人。正是有了这些制琴师傅，音乐与土地才在这个小山村里相互交融。
1: 哇，这里边别有洞天啊！
4: 这是一个，
1: 哎，这么沉啊！
4: 这
1: 一看就是块好木头。
4: 这是一个小提琴的独板，这是个好材料，枫木。
1: 哎，是有人在拉琴吗？
4: 哦，那是可能有小儿子在拉琴。
1: 哦，现在正在拉琴。
4: 对对，可能练琴呢。
1: 那我能去看看吗？
4: 可以啊。

0: 这是我们家小儿子，您好您好，在俄罗斯留学呢。哦，专业学这个提琴演奏是吗？
1: 对对对，他七小就开始学的，都是童子功，
0: 从小就学，学多少年了？
2: 学十几年了吧。
0: 这么长时间，那这提琴挺难学的吧？
1: 是挺难学，但是他一定现在拉得快到算一水平了。
0: 啊，是我看您特别骄傲啊。
1: 对，不管咋说也算是把他学成了嘛。
0: 偷偷告诉您，我也会拉小提琴。哟。
1: 好啊，你也会，
0: 那要不咱拉一个？
3: 可以啊，那让我们工作人员来拿一把琴上来，
0: 给我们拿一把。
3: 那我给展示一曲。
1: 好。
3: 其实我不会了。逗你的，其实我会拉。
1: 到底会还是不会啊？
0: 您看看我会还是不会？

0: 看我这个怎么样？好吧，本来是想对您高度赞扬的，但是您刚说我还可以，那我就说您也还可以吧。嗯，那您先练着，那个等我去学一学，再回来指导你吧。
1: 好。
2: 怎么？再回去做琴了，你要看看。
3: 我还是先去学制琴吧。
0: 果然如王金堂所言，村里确实是卧虎藏龙，最起码在提琴演奏上，这里并不缺乏高手。 而刚刚所使用的两把琴都出自王金堂之手，其声音也确实独具韵味。不过，这两把造型优美，宛如艺术品的提琴，却很难让人相信竟然出自仓库中毫不起眼的木料。这些提琴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演奏上稍落下风的小米，又能否在手工上学得一招半式呢？
3: 你看它这个面是弯的呀，那我这个是平的，我怎么？
1: 这就叫技术了。你看，在这需要，看看，控制好，这样弯着去弯。
3: 你要弯着，嗯，再弯着。我说要下0.2，它就下0.1，它就0.1，任何角度。
1: 我感觉这个工具在您手里这么听话，怎么我用起来就？ 这就叫技术，
3: 我看一个好用，我再试试这个。
1: 如何呢？不行，
3: 还不行。
1: 对，
3: 不行，刮不出来。
0: 这叫做，这就是功能生巧，功力对。想要手工制作一把提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复杂。面板的制作只是第一步，而后还得制作音梁、音柱、琴头等等配件，再用动物胶进行粘合，还需要根据每把琴的特色进行涂漆，其中每一个步骤都需要极高的技术。
3: 即便一个环节出现差错，提琴的音色都会大打折扣，时间和心血都会付诸东流。可这样的技术要求，甚至远比传统木匠更为复杂。村里的乡亲们真的都能完成吗？
0: 整个提琴它这个工艺流程啊，每个程序，说句实话都很难。
3: 那我刚听您说，咱们村里有很多户人家都是从事这个制琴行业的。
1: 是的，现在有那么个十几家。
3: 哦，十几家，真的这么多吗？
1: 哎，那你不信，待会儿我带你去看看。
3: 可以啊，那您带我去看看吧。
1: 可以，嗯。
4: 馒头洗碗。

0: 光环线。
1: 喂，村民们，中央电视台的
2: 农民人，
3: 我太难了。
1: 中央电视台超级
4: 农民维修难度重，在咱村里排最难。
1: 我说咱村里做生意多，他还不信。
4: 有空的在文亮家，那你过来看一看，好吧？
5: 这是
6: 负责人，他是叫张文亮，主要是管理这边客勤头。
5: 啊、哦，张大哥您好。
7: 你好，你好。
5: 那既然今天咱们都来了，咱们看看乡亲们的技术如何。
6: 不行，咱这样，咱不每年有一个这个质量评比吗？
5: 那这个评比的标准是？
6: 他是一个专业的，他就可以做评判。
5: 哦，由我们张大哥来评判。
6: 对对对对。
5: 可以吗，张大哥？
8: 懂。
5: 可以是吧？
6: 不行，这样，我也参与。

0: 另一个就是游戏玩玩，看一看。你也要参与啊？
1: 对，要动动手嘛。
0: 那你有信心赢吗？
1: 信心不大，反正也就参与。
0: 好，可以可以。
1: 好吧，
0: 咱们出发吧。
2: 好。
1: 听到广播后赶来应战，想必乡亲们都对自己的手艺信心十足。张大哥说，他们都是有着10多年经验的制琴好手。
0: 不过，今天所比试的项目可是最为考验手法的工序。他们需要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将粗胚雕刻成精美的琴头。10年了，那您的工龄在乡亲们中间算较长的吗？那您有信心赢得这次比赛？
3: 可不，
0: 差不多。您觉得这次差不多能拿第一名？
1: 从现场的制作情况来看，王金堂果然所言不虚，乡亲们确实都对提琴制作十分熟练。不过，琴头可以说是一把琴的门面，如果雕刻的不精细或是出现损伤，都会极大地影响提琴的卖价。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场的气氛也更加紧张，这场评比俨然成了充满火药味的比赛。有几位师傅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收尾工作。
4: 那最终谁才是本次的获胜者呢？
5: 我自己的磨的刀口啊，还自己的刀的呀，那套刀也好，进口的，肉也顺手。
0: 大哥，
5: 那您这工具一会儿换一把，一会儿换一把，你们怎么要飞起来了呀？<笑>
0: 最后5分钟。
4: 哎，你看他这个都快了，他这个基本上快完了，快损完了是吧？
5: 我的锤也修。
0: 您是咱们这车间最年轻的制琴师傅吗？
5: 不愧是我们最年轻的，办事就是利索哈。
4: 他这个也快了，
0: 也快了，最后的胜利。您就已经磨出茧了，也不愿意戴那个指套是吗？觉得不方便，不趁手是吗？磨的时候要戴手套。嗯，弯的时候戴手套。乡亲们注意了，还有最后10秒钟，10、9、8、7、6、5、4、3、2、1。 好了，张大哥可以收卷了。
6: 你还在磨，再磨就犯规了哈。
0: 就皮了。30分钟时间到，比赛正式结束。张大哥将乡亲们的劳动成果汇集起来，进行最后的评判。这场技能比拼究竟是谁拔得头筹？乡亲们的制作效果又究竟如何呢？咱们乡亲们的制作成果已经全部集合到这儿了。张大哥，来，我们揭晓一下最后的结果吧。
4: 烂棉花吧。
0: 嗯，好。
4: 这是1号，这1号，
0: 做的怎么样？
6: 整体上说，他做的这个还是可以的。嗯，技术方面还是过关的。
0: 对，2号也是没做完。前面这儿还有点。
6: 这都没做，还有这块都没做呢。
0: 这个70分吧。
6: 70分，
0: 好，也及格了。
6: 这个也没做完，跟他那个是差不多。 您是几号啊，王老师？我在3号。
0: 您3号，下面揭晓我们王老师的这个成绩。
6: 看王老师能拿多少分？但是有点还不够细。
4: 这个他这也是90分吧？
6: 您有这个人情分吗？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是做的最好。
0: 哎，这个我知道，这是咱们刚刚最年轻的那位小师傅做出来的。
6: 对，
4: 你看他这个线条，还有这个各个地方的打磨。
0: 他这刀工非常到位，你看这槽里边做的非常干净，
6: 这个是最好。
0: 那这个就是第一名，
6: 对，
0: 那就说明我们的优胜者已经产出了。
6: 对，
0: 让我们恭喜这位小师傅，马师傅获得了第一名。
6: 对，
0: 那您这个第一名有什么奖励吗？
6: 这个奖励完了是让你做出去让你看的，
0: 给我看，让我来奖励呀。
6: 对对对对，
0: 那我就送您一个最好的小提琴拉出来的曲子，可以吗？
6: 好，欢迎欢迎，好，咱们给咱们拉一曲。

0: 看我们这做琴的吧，平常嘛都挺忙的，真的是很少有功夫坐着听一个这个小提琴的完整的曲子，没那个时间。
1: 这些村里的制琴师傅每天都在和提琴打交道，但却很少能完整的听上一曲。而王金堂还告诉我们，由于长期的伏案工作，许多制琴师早已双手长满老茧，已经粗糙到无法操纵细细的琴弦。也正因如此，村里的制琴师傅们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接触音乐，也算是替自己完成那个早已深埋内心的愿望。
2: 咱们这个土啊，它就是沙土地，说白了这个地啊，就是确实比较差的一个土地，就是我们的地啊本身就山区，高低不平的，产量很低，也吃不饱饭，所以后来我们就跑到北京，就学了手艺，就是做这个提琴。后来就我们做完提琴，学完手艺后呢，就回了家乡，发展这个提琴产业，才算比较一步一步要比较好，比较好了就是。那当时吃不饱饭嘛，没办法，才出去学的手艺嘛。
3: 明白了，明白了。
2: 还差两天，手艺还带着酸呢还。当时我卖那个个人给人定制的那个，那是68000人民币。是葡萄牙的一个大师，也是提琴制作大师做的。我把琴给他以后，人家回去就是进行了装配调试，后来再贴上人家这个大师的这个名字，又转卖卖到这个西班牙广播乐团的一个首席手艺人，所以后来人家给咱们发了一个函，我们才知道这个琴的价值。当时人家他说他卖的是20万美金啊，我认为这有些事情也不是说你琴一代能把它全部做完的，未来就是前二代，因为他们自身从小学的是拉琴，在逐步的在学坐琴、修琴、教琴，它是全能化的，这个希望还是很大的。
1: 提琴除了是一种乐器，更是一种文化产品，乃至是艺术品。而对于王金堂这样的乡村制琴人来说，即便工艺和手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但由于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艺术修养参差不齐，他们往往位于产业链的底端。好在在老一辈制琴人的培养下，村里有10多位年轻人都进入了专业的艺术院校，他们有着更强的专业素养和艺术功底，也想让外界听到家乡的声音。
2: 哦，对对对，吃完饭了，马上赶紧给买，好吧？要不然我们一个排练。
3: 什么排练啊？
2: 就是这是一个节目，就叫小提琴的音乐季嘛。这小孩们都到齐了，就是意思赶紧叫我过去。
3: 哦。
2: 完了是我给你发个位置，待会儿你到那去啊，就看看排练。
3: 好嘞，那您慢点。
1: 随着琴二代们的成长，竹沟镇的制琴人们专门组建了一个小型音乐团。在历史上，竹沟镇曾是革命老区，有着小延安之称。为了纪念历史，继承先辈的精神，他们的乐团就叫小延安。乐团成员最小的只有几岁，但无一例外都和音乐和这片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次他们准备在市里举办一场表演，让更多人了解到雀山提琴的故事。为此他们还专门谱曲，名叫唱响雀山，这是老一辈制琴师傅们对未来的畅想，也是新一代制琴人对前途的期许。
2: 咱们把孩子们最起码的让他们吃一点饭舒服，上台表演也好，他最起码不心慌，做好这个各方面的安全保障服务嘛。
4: 尊敬的各位领导，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4: 共同欣赏这场假日提琴之夜。
5: 今天我们将用琴弦上的音符诉说历史的厚重，演绎时代的风采。
3: 紧张吗？怎么样？
2: 心里腾腾的。
1: 正如这曲《唱响雀山》，雀山的提琴产业发展欢快而又不失激昂，承载着每一位制琴师傅的梦想。而雀山的每一位制琴人在用实际行动演奏出一个个音符，汇聚成一片华美的乐章。
6: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您能想象吗？站在600多米的高空，脚下是透明的玻璃，眼前是奔腾的峡谷，那种感觉真的只有亲自站上才能体会。今天呢，要带您去一个震撼人心的地方，贵州的花江峡谷大桥。它的主跨是1420米，桥面到水面626米，这两个数字，一个是一世爱你的浪漫，一个是云端之上的心跳。从高空蹦极到云端咖啡，从步步惊险的极限挑战到水幕灯光秀的梦幻之夜，这座超级工程早已经不只是通车的桥，更是一座嵌在峡谷间的文旅小城。大桥通了，两岸从2小时变成2分钟，村子火了，民宿牛肉火锅遍地开花，跨越山海，遇见基建奇迹，行走峡谷，感受山河浪漫。今天的山水之间，让我们一起登上这座世界第一高桥，去触摸云端的风景，去听听桥两边热气腾腾的新生活。
4: 在贵州安顺与黔西南交界处，北盘江切割出一道纵深千米的地球裂缝，花江大峡谷。千百年来，这里江险谷深，望山难越，隔水难渡，是名副其实的天堑。谁能想到，这里如今成为举世瞩目的奇观宝地。2022年1月，随着开工号令响起，花江峡谷大桥在悬崖峭壁间破土动工，历时3年多。2025年9月，这座超级大桥正式通车，将两岸通行时间由2小时大幅缩短至2分钟，彻底终结了隔江如隔世的历史。
5: 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之间啊，从来不缺少世界级的超级工程。现在在我们身后的呢，就是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花江峡谷大桥了。
6: 是的，那么我们身后的花江峡谷大桥呢，它的总长是2890米，主桥的跨径呢是1420米。凭借这一卓越的数据，是问鼎了世界山区第一跨。同时呢，它的桥面距离它的水面的高度呢，也达到了625米，也是一举拿下了世界第一高，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横竖都是世界第一。
4: 过去对花江峡谷大桥的高度认定是625米，但2026年4月28日，由国产北斗定位系统、无人船等测量设备最新测量，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桥面至水面垂直高度为626.01米。如今，花江峡谷大桥不仅让天堑变通途，也成为撬动当地桥旅融合、推动区域发展的新支点。数据显示，2026年除夕至正月初七，仅大桥附近的云渡服务区就累计接待游客27万人次，进出车辆超7万辆，其中自驾游客占比75%，外省游客过半。2026年春假及清明小长假，6天假期累计接待游客8.82万人次，日均1.47万人次。其中4月4日单日接待量达2.08万人次，创春季客流新高。
7: 非常的震撼，这个设计师就是特别。

0: 比较伟大，
1: 从来没有在任何的照片上或者说视频上见过如此巨大的一座桥梁，
2: 世界第一大桥，必须一定要来观看哦！
3: 祖国强大，繁荣富强。
4: 作为目前世界山区峡谷第一大跨度钢横梁悬索桥，花江峡谷大桥能抵抗18级以上风速，承载力达3360吨，相当于可以同时通行96辆重型大货车。贵州以崎岖的地形和多雨的气候著名，为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施工建桥，大桥在抗风设计、高空施工等领域实现多项技术突破，为全球山区桥梁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
5: 工程师们会把200多米的塔柱拆分为40多段，运用液压爬模系统组成浇灌爬升。同时我们还会修我们的一个锚定，我们的锚定有针锋岸的重力锚和观岭岸的隧道锚，它们的组合牢牢地拉住了我们的整个主缆。大桥主缆是由217条锁骨制作而成，北桥锁骨是由91根5.7毫米的特制钢丝组成。钢丝的长度有多长呢？它大概能绕地球的2圈半。我们把主梁分为93段，会运用我们第四代智慧缆索吊系统、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从中间向两端进行一个高空的组装，并且和拢的误差控制到了毫米的级别。同时还运用了水平和中央防风稳定系统、智能芯片控制技术。
4: 建设团队秉持把破坏降到最小，再添一处风景的理念，选定天青色作为桥体主色调。
6: 据说呢，它的这个配色的灵感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千里江山图，叫做千里江山蓝。在这里我们可以尽情地感受我们贵州山水的壮阔。
7: 没错啊，过去呢，大桥是连接山川阻隔的交通枢纽，让天堑呢变成了通途。而如今啊，越来越多的贵州大桥呢变身旅游新地标。今天啊，就让咱们一起去登上这座位于云端中的高桥，一起去解锁藏在这座世界第一高桥里的文旅消费新体验。
4: 依托这座超级工程，贵州打造了集桥梁观光、运动体验、旅游服务于一体的桥旅融合综合体。游客可在桥塔顶端喝云端咖啡，还能挑战高空蹦极等极限运动。
6: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花江峡谷大桥的这个桥体的主桥的部分，在这里呢，已经感觉到风势已经很大了，而且呢，时不时的我们还能够感觉到这个面上的这个车穿过的时候带来的一些震动感。
7: 从被群山怀抱呢，到俯瞰地球裂痕625这个数字啊，不再是一个冰冷的工程数据，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天地对话的观景平台。
4: 在大桥廊道的一侧，专门为游客打造了一段悬空玻璃栈道，它完全悬在625米高空之上，脚下只有透明玻璃，直面万丈峡谷。走在上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云端，既惊险又震撼。
7: 我不能低头看，如果我低头看，我一定会腿软。要不要试一下？
6: 试一下。
7: 哇，在低头的一瞬间，我看到了我们的花江，在底下那么宽阔的江面，现在变成了一个丝带一样。
4: 有了玻璃栈道的体验之后，我们继续向前，来到悬空感更为强烈的全景观光玻璃大厅。这里的玻璃面积更大，视野更通透，许多游客也在这里大胆挑战，或坐或躺，用各种方式感受高空之上的极致惊险与浪漫。
6: 可能在镜头上看，大家觉得不至于这么害怕，但是其实你真的站上来了以后，你是能感觉到这个感觉是非常的震撼的，就仿佛你下面是一片悬空，还是挺害怕的。
4: 体验完玻璃大厅，记者和丽丽胆量逐渐大起来，看他们正系好专业安全带，做好万全防护，准备向更刺激的项目发起冲击，高空竞速跑道。漫步在600多米的峡谷高空之上，脚下是壮阔山河，身旁是疾风掠过。这一次他们走出大桥，感受世界第一高桥的心跳。
6: 我们的这个高空竞速跑道呢，它是在我们这个大桥的外侧。现在我们步行的这个栈道呢，它的宽度大概是在1.5米左右。
7: 我觉得我们今天有一点幸运的加成是现在的风并不是特别大，如果有特别大的风，我觉得我可能就不太行。那我知道我可能此刻的表情并不是特别好看，而且在丽丽说话的时候我可能会挡住她的脸，我应该往外一点点给她让出来，但是朋友们原谅我，我做不到。
4: 这条被誉为云端赛道的高空竞速跑道全长1411米，是依托大桥的水平抗风稳定板特别设计的全球罕见高空运动设施。它一路沿着桥身延伸，没有传统护栏的遮挡，视野360度完全开放。
6: 站在这个高空竞速跑道，这个视野和在我们在桥内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刻我们贵州山水的壮阔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我觉得我们这座大桥的这个工程师啊，在造桥之初就没有把它想单纯的当成是一个通车而用的大桥。我们在这里呢也设计了很多不同程度的这个极限运动，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
4: 在花江峡谷大桥，刺激还远不止于此，让人肾上腺素直接拉满的步步惊心项目，悬于峡谷之上，每一步都踏在高空边缘，堪称勇敢者的云端试炼场。
0: 香港来的，我们特意来看这个大桥，非常的壮观，看下去很高，真的很高，不害怕，很安全的。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7: 我可能不太行。那您走的过程中有怎样的感受吗？
0: 很开心啊，因为很多人看啊，我的朋友也说加油啊加油啊，很好啊。
8: 还没出去的时候还有点，出去以后反而没有。因为我在新疆的那个独山子呢，那个峡谷呢，我也走过一次，所以呢我已经有一个经验了，所以我不怕。但是就是风大，如果有恐高的话呢，这里比较高，还有下面呢是水，比较害怕的，但是呢兴奋的心情呢就盖过了，完全不怕，勇敢的前进。
4: 大桥上的极限体验还远不止眼前这些，如果说步步惊心考验的是胆量，那接下来这个项目就是真正勇敢者的专属选择——大桥高空蹦极。
9: 我就是本地的嘛，然后的话这里是一个世界第一大桥嘛，然后这么近就想来看一看，然后体验一下。我觉得挑战自己吧，就是做不敢做的事情吧，又忐忑又紧张，然后很怕不敢跳的那种，因为蹦过一次其实知道那感觉，还是会很担心吧。
4: 纵身一跃，在天地之间完成一次自由落体，用最极致的方式拥抱整座花江大峡谷的壮阔，这大概就是站在世界第一高桥之上独一份的惊险与豪迈。
9: 肯定有心理斗争嘛，就是告诉我妈不是孬种就下去了，这氛围很好，对大家鼓励肯定，不然可能没有这么快跳下去。其实也还是怕的，这东西越怕越不敢嘛，就想一下就闭眼就下去了。过了那一两秒其实就很爽，就感觉身边的风啊，就是那种景色就很快的从眼前划过，很爽的，就是我觉得没看够可以再蹦第二次。
4: 当然怕高不敢挑战真人蹦极也完全不用遗憾，在这里戴上一副 VR 眼镜，就能瞬间沉浸式感受从大桥纵身跃下的惊险与刺激。在花江峡谷大桥之上，不只有极限挑战带来的心跳加速，也藏着独属于峡谷之巅的温柔与浪漫。
6: 这个呢就是我们桥梁定制款的原味的拿铁，我们采用的呢是我们贵州本地的这种小粒的咖啡，所以它的口感呢就是不涩，也不怎么苦，比较柔和，所以吃起来呢这个口感是比较绵密的。而且值得一提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同款的这个大桥定制的拉花，这个拉花呢拍照特别好看，所以也是一个打卡神器。我手上的这杯哈，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刺梨冰美式。刺梨呢也是我们贵州的特色，它是维 C 之王，它的口感呢就是刺梨的酸甜，也有咖啡的醇厚。
4: 在大桥旁的云渡服务区观景平台是大桥的最佳观测点， 站在开阔的观景台上，整座超级工程横跨峡谷的磅礴气势一览无余。
6: 瀑布飞泻，彩虹横空，此刻的花江峡谷大桥呢，是出现了梦幻般的一幕，疑似银河落九天，在此刻可谓是具象化了。
7: 没错啊，我们看到我们身后的水雾啊，在山谷之中随风飘荡，原本硬朗的大桥呢，此刻被衬托的温柔又灵动。
4: 游客来到这里，白天感受到的是灵动飘逸的水幕景观，与大桥青山相映成趣；而当夜幕降临，水幕瞬间变身绚丽震撼的灯光秀场，光影在江面与桥身之间交织舞动，将整座花江峡谷大桥装点得格外梦幻。一昼一夜两种风情，同样令人惊艳。
6: 花江峡谷大桥的灯光秀呢，是世界上最高也是规模最大的桥梁水幕灯光秀，也是我们贵州桥旅融合的标杆项目。那么它就是以花江峡谷大桥作为舞台，完美的融合了科技、山水还有人文。
7: 那此刻呢，这座大桥已经不再仅仅是承载车流的一个通道，而变成了一个镶嵌在山谷中间的艺术品啊！我们看到现场的人也是非常的多，大家纷纷举起了手机来拍这个炫彩的灯光秀。那白天这个坚硬的钢铁脊梁，在入夜后竟然能变得如此的流光溢彩，原来大国重器也有柔情的一面呢。
4: 除了绝佳的观景视野和炫酷的光影秀，这里的云渡服务区更是把旅途驿站做出了新高度。它不只是传统意义上停车休息、补给休整的服务区，更是依托花江峡谷大桥打造的文旅综合体验区。依托大桥所在的三叠纪地质遗迹资源，云渡服务区以桥域三叠纪、云渡古海洋为主题，构建桥旅融合综合体。
6: 像我们身后的是我们贵州鱼龙化石的仿特图案，像身后的名字叫做长颈龙，它的脖子非常长，并且它是我们按照原化石的1:1仿刻到我们的墙壁上。由此我们还以贵州鱼龙的形象打造了我们一个服务区的 IP， 叫做卡比都家族，我们以此家族还做了很多的文创产品。
4: 今天廖继兰和梁明伟特意从黔西南望谟县赶来，不过他们此行来到花江峡谷大桥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10: 我们是一开始听朋友说，就是新修了这个大桥还可以做这个结婚登记嘛，然后我们在网上查，确实是它还有一个它的那个桥的那个长度1420米，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叫一世爱你，然后就专程过来想着领证，因为觉得很有意义，顺便我们一会还要准备去上桥去玩一玩呀，体验一下那些游玩项目，感受一下我们国家的工程。
4: 原来在云渡服务区里还专门设立了结婚登记点，让山河为证，大桥为盟，在世界第一高桥下许下一生承诺，让世界第一高桥见证自己的幸福时刻，这趟行程值吗？
10: 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和这个工程修建我觉得还是很伟大的，加上我们这个大桥真的是能做到这个世界第一高桥，我很为我们国家感到骄傲，能让他们来一起见证我们两个的一个幸福，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花江峡谷大桥婚姻登记服务上线以来，凭借这份独一无二的山河浪漫，迅速成为新人眼中的热门打卡地，只需在线上小程序预约，就能在群山环抱之间，让这座象征一世爱你的世界第一高桥见证属于彼此的永恒誓言。
11: 我们是2025年的9月28号开始正式开始登记的，然后2025年共办理了141对，2026年截至4月8号共办理了85对。我们只是每周三开放，然后是预约登记的形式，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到花江峡谷大桥办理结婚登记，我们愿意为爱付出不打烊。
4: 感受过桥上的极致浪漫与高空风光，接下来我们换个视角，从峡谷水面近距离欣赏大桥的雄姿。登上花江游船，穿行在碧波之上，眼看世界级高桥凌空飞降，又是一番完全不同的壮阔体验。
6: 哎，珊珊啊，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这一趟旅程呢，有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我们的这一趟行程呢，可以同时看到我们的现代大桥和我们的百年铁索桥
7: 啊、
6: 像我们的两岸呢，都有以前古代的茶马古道，还有我们的摩岩石刻，所以说我们的古今对比是非常强烈的，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
7: 那其实很多朋友们可能会有疑问啊，为什么我们行驶的这条江明明叫做北盘江、但是大家会叫它花江峡谷大桥呢？其实是因为在古时候呢，这片流域在两岸的春夏时节呢就会繁花似锦，那花瓣呢会被风吹落在江面上，犹如一条锦绣一般，而且在峡谷之中啊，尤其是在这一段的这个江流中，它的高低落差非常的大，江水呢也在此奔涌向前，不断的翻滚出朵朵的浪花，远看呢也像盛开的花朵一般，所以当地的村民呢就把这条江叫做花江了。
4: 大桥之下的黔西南贞丰县花江村，曾经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经过，贵州和云南二省往来于此，如今宁静的村落因慕名而来的游客繁忙起来。桥通了，不仅打通了交通与旅游的边界，更打开了村民的发展思路。如今花江村里已拥有19家民宿、10家特色餐饮，今年春假清明期间日均接待游客达3000人次以上。谢昭清是来自安顺市关岭自治县的航拍爱好者。

0: 在这上面吃面条，还就有网友把我们在吃的面条的那个视频集了一个图，披了个 T 恤到这个大桥上，后面那个图片非常火。那么后面我们就是说，在改造的过程中呢，就保留了网友这个创意。
1: 谢昭清提到的这座直通大桥的梯子，如今已经成了民宿的打卡点，许多游客专程前来，纷纷踏上阶梯，发挥创意，摆出各种造型，拍下独属于自己的个性大片。
0: 其实我们的价格的话还算是比较属于中等，那就是目前的话可能要提前10天左右，像我们现在五一期间的都已经订满了。
1: 这座大桥远远不只是改变了两岸的出行方式，它带来的巨大人流与关注度也彻底改写了两岸的经济面貌。数据统计，今年1至4月，花江村客流量已经突破10万人次，民宿19家，餐饮10家，商铺46个。放眼整个村子，房屋改造、庭院升级搞得热火朝天，曾经安静的村寨正借着大桥的东风迎来全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大桥的另一端，安顺关岭县柯立寨可以全景眺望花江峡谷大桥的雄姿。自大桥开通到2026年4月，柯立寨观景点接待游客125万人次，全县接待游客281.32万人次，同比增长71.04%，实现旅游收入29.63亿元，同比增长84.27%。
2: 我之前一直在也是关岭开牛肉火锅，就是住我们关岭的本地小黄牛。9月28号大桥通车以后啊，就是国庆节这几天，看着这个人流量实在太可观了，就是想来分一杯羹嘛。这个平台的观景效果是在整个昆明是最佳的，我想这么好的平台，然后做一点吃的，那生意肯定是很可观的。这个春节从初1到初6的这个人流量还是非常多的，每天基本上就是5000到8000人在这上面，每天都是3000-4500的，这个也有。
1: 李海星抓住机遇，在这里开启了关岭牛肉火锅店，游客们既能登高远眺大桥的雄奇壮阔，又能坐下了大快朵颐，品尝鲜嫩地道的关岭牛肉，美景与美食相得益彰。
3: 此时此刻呢，这个牛肉火锅的香气呢已经飘到了我和珊珊的鼻子里了，
4: 特别特别好吃，而且它是劲脆弹牙又鲜嫩多汁的感觉，奶香味十足。
2: 下一步我们准备改变一个形式来迎接更多的客人，让他们更能够尝到我们本地的特色，比如像就是我们花江的素卷粉啊、裹卷粉。
4: 在以前啊，一座桥是连接两岸的一个交通方式，而在如今桥旅融合的3.0版本，桥变成了一座小城。我们不仅可以从桥上过去桥上玩，还可以在桥下住，在周边游。
3: 那就让我们以桥为媒，以旅为魂，让我们的每一次相遇都值得慢下来细细回味。
5: 刚才呢，我们一起去贵州挑战了世界第一高的花江峡谷大桥，站在600多米的云端之上，脚下是透明的玻璃，眼前是奔腾的峡谷，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一桥飞架，天堑变通途，这样的贵州真的太有魅力了。听众朋友不要走开，稍后时间我们带您去山东荣城赶一场热热闹闹的海带丰收节，一次性感受大海的馈赠，千万别错过。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把盘头来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淡出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去完了贵州，咱们再把目光从峡谷转向大海，去山东荣城干一场热热闹闹的海带丰收季。荣城这个地方可不简单，它三面环海，全国每两颗海带里就将近一颗来自这里。每年五月，渔民们凌晨12点就摸黑出海，趁着水温还没升高和时间赛跑，把那些4-5米长、叶片肥厚的海带从养殖绳上一颗颗拽上船。您能想象吗？站在岸边，看着大片大片刚上岸的海带摊在沙滩上，北风天里晒一天就干透了，那种扑面而来的大海气息，光是想想就特别过瘾。除了传统的晾晒，当地人还摸索出了721立体养殖模式，上层养海带，中层养鲍鱼，底层养海参，连联合国粮农组织都向全世界推广。从家常的海带排骨汤，到年轻人爱吃的即食海带零食海带面，一根根普普通通的海带能变换出几十种花样。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出海晒场进车间，看看这根海洋里的长寿菜是怎么从海里蹦到碗里，用最亲民的价格鲜透千家万户的餐桌。
6: 海带被称为海洋里的长寿菜，其丰富的营养成分、低廉的价格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海带本身热量极低，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又富含膳食纤维，适合控重人群长期食用。每年五月是山东省荣城市渔民开始忙碌的时候，今天记者随采收海带的渔民出海，坐船30分钟左右到达这片海域。
7: 今天这海带产量属于最丰收的一年，
8: 和去年比，
7: 比去年还增产。
8: 为什么呢？
7: 因为今年海水的质量好，这海带长得是不错的。
6: 和南方的海带相比，生长在山东半岛东侧黄海沿岸的海带有什么不同呢？新鲜打捞出来的海带是什么样子的呢？
7: 长度能达到3米。长度啊，宽度一半都是在七八公分，最长的那天我晾了一颗是5米。
6: 山东荣城的养殖海带分近海和远海两种，先从近海开始打捞，慢慢再向

0: 远海延伸。这种近海海带的特点是口感偏嫩一些。
1: 它挺好往上拽的。
2: 啊，它有壳了。嗯。
1: 啊，可以直接吃。
2: 啊，可以这个吃。这个。
1: 味道怎么样？
2: 嗯，味道鲜美呀。
0: 经过长达半年以上的生长期，一根海带可达4至5米长，叶片肥厚粗壮，色泽油润鲜亮。
3: 我们是大陆的最东端，这个地方的季风就是在海带生长的时候就是西北风，西北风是离岸风，离岸风就不会对海上的养殖物造成损失，所以就这样在这个地方就养起了。这边的养殖的海带产量是最高的，以县级规模来讲是最高的。我们北方的海带生长期比南方能长2到3个月。
0: 因为榕城的整体水温偏低，水浪偏小，很适合海带的生产。这里的海带生长周期长，大约6到8个月左右，生长出来的海带品质相对更好。海带是喜冷不喜热的藻类植物，收海带需要抢时间，在水温升高之前全部收割完，因为水温一高，海带很容易烂掉。
2: 这个也就不讲了，我们到了一6月底以后，这个海带就不讲，就开始就刷水了，就没有水分了，再抢取7月以后就烂了，啊，水温一高就烂了。
1: 嗯，它是适合冷水
2: 啊，适合冷水长的。这个海带完了，它主要是它诱眼多。你看这个海带呢，那一弄它就碎了。
0: 和时间赛跑，榕城的海带都是靠人工采收，工人们徒手把海带从养殖绳上拽到船上来。一条船上有2个人，一个人拽海带，另一个人整理好，互相搭配着采收。很快，沉甸甸的海带就将船舷压到了最低吃水线。
2: 也是俩月的话，一般在2个多小时，啊，两个月，一个月就得5个小时，好久没穿，一天2趟，一天一个月就2串就够了。
1: 哦，嗯，早上一趟，下午一趟。早上几点出来？
2: 早些一般是在正可是我们忙的时候，一般就是在12点。晚上12点出海，高区走道就远，光走道就得走1个半钟头。回来以后就走，第二趟一般在3点半到4点半，就完了，就结束了。
0: 山东榕城是我国最早养殖海带的区域之一，现在也是全国重要的海带主产区，年均出产海带占全国的40%以上，有“中国海带之都”的美誉。
4: 我们榕城市呢，三面环海。我们的管辖海域5000多平方公里，榕城市周边的分布着10大海湾，我们的海域环境水质优良，榕城的养殖企业和科学院所共同合作，摸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海带养殖的筏式养殖模式，这套模式一直沿用到今天。
0: 榕城市2025年养殖面积大约为16.3万亩，预计全年海带产量175万吨。在榕城市有一种筏式养殖模式，它将原来的海带向上生长调整为向下生长，海带可以长得更长，产量更高。
4: 我们在海域的上层水体养殖海带等藻类，大约占海域的70%。我们在中阴部分挂养钓笼养殖鲍鱼，大约占20%。海带可以就近投喂鲍鱼。我们在海底的底层养殖海参等海洋底栖的海洋生物，大约占10%。上层的海带的对穴，鲍鱼的食物残渣可以为海参提供饵料。榕城市海带养殖企业与科研机构共同开发出了7-1立体综合养殖模式。实现了海域资源的立体综合利用，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世界推广。
0: 如今榕城海带已经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海带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一季度我们榕城市共出口海带、裙带、紫菜等海藻制品出口7562.8万元，同比增长14.6%，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为日本、俄罗斯等，其中对东盟等新兴市场的出口额大幅上升，同比增长238.7%。
0: 新鲜采收回来的海带一部分要进入晾晒环节。
1: 这是刚刚采收过来的吗？
6: 对呀，就是直接在大直营这个环境下，在晒场啊晒啊。
1: 对天气有要求吗？
6: 对天气我还有应该的要求，阴天呢，像下雨都不能晾晒的，必须有阳光还好的风呀。流畅的天晒这个海带，夜晒也好啊，各方面都挺好的。
0: 不同的天气对于海带的晾晒效果不同，哪种天气更适合海带的晾晒呢？
6: 今天这个天气算挺好的，但是北风比这个南风要好啊，晒这个海带几凉啊，夜晒啊，各方面都要比较好。
1: 嗯，你说北风会更好
6: 啊？北风天对，北风天干燥，南风天这不是属于湿气大一点，北风天基本上就一天都能晒干，像这个南风天呢，湿气大一点，一般都得一天半能晒干一次。
0: 晾晒的同时，还要不断的翻面整理，来保证海带上不要沾上泥沙，否则就会影响品质。
6: 早晨呢，天不凉的时候就开始晒。到晚上这不太阳落下来就收起来了。晒好就是这个没有这个活的地方，活油的地方呢，就是晒好了。这有活油的地方，就是没晒干。像这活的晒干了，这活的晒干了，这活的呢，这凉晒起来，今天凉晒一下，这晚上就能打捆。
0: 如果赶上天气好的北风天儿，一天左右海带就能晒干。晒干后的海带就可以直接销售了。
1: 每天能收多少的？
6: 每天呢，像我们的人每天都得收七八十吨，六七十吨。
1: 哦，那么多
6: 啊！上来还有晾晒。
1: 嗯，
6: 晒海了叫我们都叫活蛇的，活蛇的。
0: 海带打捞上来之后，一部分直接拉去晾晒了，那还有一部分去了哪里呢？
7: 这个东西必须塘，它有这个水质管理，塘水以后海带发绿。你这原材不行，不能加工。
1: 这个要用多少度的水来煮？
7: 现在海带基本上有个75到80度的行。
1: 要给它煮熟吗？还是半熟？
7: 根据这个水温，也不用水，全水海带都煮烂了。根据海带这个长势，再定。它并不是从今到后全部都是75到80度，但后期海带长大以后老了，也可以到90度。根据海带大小，温度往上加。
0: 现在正值海带的加工季，加工厂里也是一片繁忙景象。
1: 我们每天的量大吗？现在？
7: 每天基本上是600吨吧，量最大时候一般是700来吨。
0: 烫煮过的海带又能制作成什么成品呢？
8: 这个海带就是我们海上出来的鲜海带啊，然后用烫煮完了以后拌上盐，拌完以后呢。腌透了，腌24小时以上，然后在冷库里面冷冻完了以后再拿出来加工。
1: 为什么要用盐腌制呢？
8: 这是一种保鲜的一种方式啊，能固色啊，而且呢，就是在冷冻的时候，你看海带本来是褐色的，它烫完了就变成绿色。如果是在常温情况下，它其实它很容易就会又会变色了，变成发黄啊、发红了、啊。但是用盐腌完了以后，它能保持它的绿色。
0: 每年5月。加工厂要把品质最好的海带采收上来，要采收满1年的原材料储存到冷库里。
8: 在5月份左右，开始正式的加工我们，腌制海带这个食品菜。
1: 中期的海带有什么特点呢？
8: 口感是最好的，营养也丰富起来了。不管是炖汤啊，炖什么的话，就是它也耐炖。前期海带太嫩了，不耐炖；后期海带太老，吃来口感也太硬。所以中期海带还是最适合我们消费者这个大家的这种认可。
0: 这种腌制过的海带在吃之前还要用淡水泡，这里面也有不少讲究呢。
8: 因为现在是腌制品，它相对是薄的啊，泡完了以后它的厚度能增1倍半到2倍这个啊，把这里面的盐脱掉，那这个海带会大概能泡完到3-4毫米厚。每一个小时换一次水，大概泡3到4个小时，啊。
1: 淡水泡吗？
8: 就直接用淡水，大概10倍左右的水哈，啊。如果你着急吃的话，那就水量就有可能20倍、30倍，它泡的会快一点。
0: 很多消费者会有疑问，海带用热水泡和冷水泡有区别吗？
8: 没有什么区别哈，因为这个海带本来就是我们就是热水已经煮过了，这是熟的。
0: 在涮火锅中，消费者经

0: 常能看到一些海带卷儿，它们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1: 我们这个在海带这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啊，像我们这个海带卷成这个卷以后啊，我们用这个刀切的时候啊，中间的最中间这个部位我们切成了海带卷，叫做最高端的产品。然后两边这个卷的两边我们切完了以后，就是我们首先是这边一边我们有两条做成海带条，这个产品呢厚度正好，不厚不薄，吃来的这涮火锅呀啊比较易熟，所以说是这个条我们加工出来主要是涮锅用。
0: 海带全身都是宝，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用处。海带丝是市场上销售最多的产品之一，也是消费者最为熟悉的。
1: 就是它的营养价值其实是一样啊。真正来说的话，我们对海带的厚的薄的丝啊，或者边儿什么，我们都这些个就是检测化验都做过，它那个营养物质含量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它只是厚的话，我说了，就是我们的视觉呀、口感呐各方面有可能有差异啊。海带丝的话这么说吧，我们现在的市场上卖的话，真是不贵，就是最好的丝，我们说泡发好了，也就是两三块钱一斤，啊，就和普通的蔬菜一样，但是这个东西比蔬菜可高档多了。
0: 这其中海带结的销量也不小，那它又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
1: 它就是把这个海带壳打成了一个结，为什么大家认识这个？因为打结的地方啊，它吃起来的时候那个口感呢，有个肉肉的口感，有嚼头，啊，所以它才愿意吃海带结，是这个原因。海带结的销量每年也是很大的，我们整个海带的中间部位其实都打成结了，这一块占到我们整个海带销量的大概也是在20%左右，销量很大。
0: 无论是海带的哪种制品，买回家食用前都需要泡发，不同形态泡发的时间也略有区别。像海带结需要泡发的时间比其他形态要长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烘干海带也是近些年很受欢迎的产品，它又是如何制作的呢？
1: 这是半干状态，这海带这个绿色一烘完了以后啊，它就是像浓缩一样，它的颜色就变深啊，看起来就是黑绿色啊，这就是我们的烘干的海带成品啊。你看乌黑乌黑的哈，就是我们今天加工的，这是海带条，就是我们所有的海带的烘干产品呢，包括海带丝还有海带结

0: 候就是拿这么十条八条的，其实吃一顿饭就这么十来条就够了，非常方便啊，这么一泡，用一盆水一泡，泡完了就可以吃啊，回家就不用拖盐了啊，也不用清洗，泡一下就可以啊。
1: 烘干海带除了有海带结、海带片和海带丝，还有这种海带小片，当地人喜欢把它买回去包包子，味道也是十分鲜美。把海带加工成可以直接食用的小零食，也是近些年很受年轻人欢迎的休闲食品。
2: 这是香辣味的魔芋海带，这是山椒味的魔芋海带，然后这是山椒味的海带丝，这是海带苗，这是海带片，这是大片海带，这个是海带结。目前的话，我们大片海带、海带结和这个海带苗销量是最好的。目前的香辣要比山椒的销量要好一点。
1: 在荣成市，除了传统养殖方式外，近些年还有专门养殖的深海小海带。
3: 我们现在海带是叫有机深海小海带，对，它的主要特点呢，其实就是，可以看到海带的头部都是比较小的，叶基部夹角呢是小于150度的鲜嫩小海带，而且呢我们是深海养殖，向下30米至40米，向外是8海里的这么一个距离养殖的，所以说在这种地区养殖的深海小海带与传统海带都是有一定区别的，颜色呢也是十分的翠绿，而且它的口感呢是非常的脆嫩的。
1: 这里的深海养殖有什么特点呢？这种养殖方式养出来的海带品质又如何呢？
3: 水温的话主要就是冷水水域养殖的，而且这种水域下的海带呢，它的其实水域自净能力和交换能力都是比较强的，还有非常多丰富的盐类，所以在这种地区养殖的深海小海带从色泽上还有营养价值上与传统海带都是有一定区别的，而且区别还是挺大的。其实
1: 深海养殖的区域离海岸线比较远，一般在8到10海里的位置，这里水比较深，流速是每秒20到60厘米，流速比较快，因此养殖的海带口感比较脆滑。
3: 其实我们海带每一根长度不超过2.5米的，而且我们的养殖期一般的就是小于150天的。对比于传统海带来说的话，我们提前采摘90天，为的就是保证它的一个口感更嫩更新鲜。
4: 它的价位比普通海带会高吗？高多少？
3: 会高一点的，会高一点的，因为毕竟品质在这边。我们是以品质来说话的，高1倍到1.5倍吧。
1: 这种深海的小海带怎么能辨别它的品质好与坏呢？
3: 颜色呢，像我们都是这种翠绿的，非常嫩绿的颜色，而且海带就是它的这个侧边这个边缘部分都是很薄的。
1: 深海小海带的不同部位可以制作成不同的美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5: 咱们头部这块的话，买回去以后，咱一般是这个煲汤啊，然后炖煮吃比较好。然后中段这块部分的话，咱买回去以后就可以说去给它切丝儿、切块，咱们热炒都可以。你像尾部这块的话，咱一般就是做馅料啊、做汤之类的就比较好。然后咱这一整根你买回去以后，你像咱们东北的朋友比较爱做饭包的话，你也可以整根回去直接就做饭包拿它也是可以的。
1: 海带营养丰富，可以凉拌，可以炒菜，也可以用来炖汤。在荣成，海带能变成哪些美味呢？
6: 话是世界海带看山东，山东海带看荣成。
7: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面前的这道菜吧。这道菜应该是我们非常家常的一道菜了， 是吧？
6: 这道菜是叫海带把子肉，是用肉苦味海带提香，同时用海带增加肉的腥味，是互补的，这样吃起来营养各方面搭配又容易消化，而且又容易吸收。
7: 我们这个选用的是海带哪一部分啊？看起来有点好像是那个最精华的那一部分，是不是？
6: 是的，这个用海带最头上那部稍微厚一点地方，因为它和肉炖起来也符合肉那种口感，相辅相成。
7: 我们这个得炖多久呀？
6: 这个从制作到最后要45分钟。
1: 凉拌海带丝是大家最为熟悉的美食，也是食用最多的美食之一。这里选用的是海带中最鲜嫩的部分制作的海带丝，它的口感更为嫩滑，味道更为鲜美。
6: 休闲海带和这个干煸的这个菜放在一起结合在一起呢，是又有这个海带的风味，又有这个

0: 菜的风味啊，而且这个他们的工艺加工工艺差不多，都是烘干它，这个是计时的，是出厂就是计时的，是这样的。
1: 这个应该属于我们一个休闲零食啊，
0: 对，
1: 可以当做下酒小菜，也可以当做一个零食，我们看看电视，看看电影的时候，然后可以吃。
0: 是是是。
1: 那我们面前的这一道呢？
0: 这个是
1: 精致
0: 啊，对，这个是做成这个麻辣烫。麻辣烫这个东西的，它的油大概都是油很多，但恰恰海带呢，它会帮助你做身体一个调养。海带做这个麻辣烫，所以吃麻辣烫的时候，我建议多吃的海带还是对身体有好的。
2: 在荣城可以把海带做成各种主食，
1: 这个也是我们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道菜啊。
0: 又是一道主食，它也是一道菜，这个叫海带面，就是用海带磨成浆，挤压成型的，零添加，没有面粉，没有淀粉，全是海带磨成浆以后挤压出来的啊。一会儿咱还有一个海带，那个海带面叫长寿面，是用咱普通的面条结合着海带面一起，因为海带有长寿之菜啊，所以结在一起叫长寿面。
1: 我们这个也是夏天比较好吃的一道主食，是吧？吃个小面凉拌的，夏天就很爽口。
2: 在淮扬菜的基础上，把海带和狮子头做一个融合，既有肉香，又有海带的鲜香，吃一口满嘴回香。
0: 这个大部分也是肉味为主，海带呢，主要是起到一个调节口感。以前那个狮子头里，他们大部分加是马蹄，口味口感
1: 也会让它很爽口。
0: 对，
1: 我们面前的这个海带，这个吃起来应该就是吃海带的原味了吧？
0: 是，所以好的食材不用过度的加工，这个就是用火，就是涮火锅这种方法，我就焯一下水，然后蘸着火锅调料吃就可以了。
1: 很爽口的一道菜。
0: 对，很爽口，很脆。
1: 那我们面前的这一道应该是我们很山东的一道菜了。
0: 是。
1: 是吧？
0: 红烧肉。对，红烧肉炖海带芽啊，这个思路和那个刚才看那个把子肉差不多啊，只是用的食材和这个海带的部位不一样啊。
1: 那我们这个呢，这个应该是我们吃的最多的了。
0: 是，
1: 我们当地人平时啊在家也都会吃的一个家常菜。
0: 对，这个就是你应该大家都会做，就是海带排骨。这个菜呢制作简单，营养搭配的，我这里面加的枸杞子，因为大家知道海带呢偏寒啊，然后加的这个枸杞子里面，其实别的海带也都可以加的，这枸杞子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营养的一个搭配的一个。
2: 海带可以和山珍海味相结合，不同的食材结合出不一样的味道。
0: 这一道就是海带炒鸡蛋啊，但是我给它个名字叫海带烙，就用小海带切成丁以后，加上鸡蛋去两边金黄以后改造成了这样的。这个又是海带这个腥味，又是本身海带这个腥味很多。但是鸡蛋呢，它本身一个也是很新的东西，它两个相互相应。
1: 那这一道呢？这道是个汤类的，
0: 对，
1: 是吧？
0: 汤，
1: 海带蛋花，
0: 海带蛋花汤，
1: 对，
0: 就是早晨起来之后是最适宜的菜。
1: 而且不得不说，我们荣城的海带很适合炖熬，和排骨呀，和红烧肉啊，我们这个是可以炖煮的，而且越炖它越劲道，是吧？
0: 是，
1: 比较好吃，口感也比较好。
0: 海带它也分很多种。像你看有的海带的话，像这种嘛就需要比较嫩的口感的，但是这种是需要香的口感，糯的口感，
1: 就是不同的海带不同的部位，
0: 是，
1: 然后我们吃
0: 的
1: 对口感也是完全不同的。
0: 是
2: 炖猪尾巴最少不了的就是海带，新鲜好吃的海带节又很有嚼头，放在猪尾巴里更为猪尾巴增添了一丝鲜美。这道海带蛏子卷也非常有特色，把新鲜的蛏子用海带卷起来，海带的甜香加上蛏子的软糯嫩滑，吃到嘴里满口回香，瞬间就尝到了大海的味道。与海带相比，海带苗对很多人来说还比较陌生，它又能成就哪些美味呢？大黄鱼与海带苗相结合，用油炸过了之后，外酥里嫩，入口鲜香，海带苗更起到了提味的作用。凉拌海带苗是一道比较家常的菜， 海带苗的口感细腻爽滑，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相较于海带更适合老人和儿童食用。用海带苗搭配制作的鲈鱼，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让人垂涎欲滴。潮起潮落，海带这看似最为普通的食材，却是舌尖上的海洋宝藏，海洋里的长寿菜，中国人餐桌上的海带情节。用最便宜的食材撑起营养的性价比，用千变万化的滋味惊艳了人们的味蕾。
3: 这就是今天的两段旅程，一边是峡谷之巅的壮阔与心跳，一边是海洋之边的烟火和滋味。逛不够的贵州大桥，吃不够的榕城海带，既有超级工程的震撼，又有寻常餐桌的温暖，也难怪让人越了解越着迷，越看越想去亲自走一走，尝一尝。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是不是给您心里种下了两个想去的地方呢？既有云端之上的豪情，也有人间烟火的踏实，这就是咱们山水里藏也藏不住的魅力。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4: 化农点睛，
2: 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冯宝军青春无悔献农业。从1987年2月参加工作以来，冯宝军一直在密云农业战线工作至今。30多年来，他调查研究，推广实用农业技术，为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农民素质的提升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新时代农村沼气发展及安全管理。我国沼气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农村沼气安全使用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沼气工程的安全管理如何进行？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密云区农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冯宝军。从1987年2月参加工作以来，冯宝军一直在密云农业战线工作至今。30多年当中，他坚持深入三农第一线，调查研究，推广实用农业技术，为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农民素质的提升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成为密云区菜农心目当中的技术靠山。他曾获得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奖1、2、3等奖各一次，先后多次被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系统、密云区农业服务中心党组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多次在农业刊物上发表论文。2015年，他获得北京农村十佳科技工作者称号。2017年获首都劳动奖章。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冯宝军的故事。冯老师您好。
6: 您好，听众朋友好。
5: 哎，非常高兴能够邀请您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哈。
6: 啊，谢谢您。
5: 冯老师，您从事农业这项工作已经有30多年了哈，应该说一直就没有离开过您现在的这个岗位，对吗？
6: 对对对，人家都跟我开玩笑，都说一下，你这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儿，就是干农业蔬菜技术推广这事儿。开玩笑这样说。
5: 对于您来说，从来没有尝试过别的事情，会不会有一些遗憾，或者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枯燥，有吗？
6: 我倒没感觉到有枯燥有遗憾。
5: 嗯，
6: 因为我也比较也是从农村出来的，也知道老百姓干农业不容易。
5: 嗯，
6: 就是这完了那个也是那个喜欢这个行业，愿意钻研这个行业，特别是老百姓到田间地头学到一些技术以后，再推广给他们，再让他们指导给他们，他们得到成果以后很高兴，我心里头也有挺大的安慰，也挺高兴的。
5: 嗯，所以对于您来说，也沉浸在这种成就当中、喜悦当中，对吧？
6: 对，也挺有快乐感的。所以说，在干别的行业上去，在现学也不会。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值当的这一辈子干这事儿。
5: 嗯，是这样，就是不论我们做什么事。

0: 事情，如果能够从中体会到成就啊，体会到价值啊，体会到快乐，你就永远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枯燥，对吧？
1: 对，平时想起来这个月的干这事儿也挺有成就感。
0: 嗯，
1: 一个个技术上的外省接受，一次次的棚室啊、改造啊，各方面的一查一查的新技术推广、翻新，我都挺欣慰的吧？这件事情。
0: 嗯。冯老师，
1: 哎，
0: 我了解到啊，您是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尺子、带着笔记本，对不对？
1: 对对，这是我们搞农业的，我认为是应该具备的一个两个工具。
0: 嗯，
1: 到地里头去呢，有时候这个到田间地头要量量作物的株高啊、茎粗啊、根系的长短呐、啊，还有了解一下株行距啊、作物的长势啊。
0: 嗯，
1: 里面完之后用笔记本记下来以后呢，然后呢对提出一些技术指导措施，有利于农民增收致富吧。
0: 嗯，您有没有统计过这些年用坏了多少尺子，用了多少个笔记本，有没有统计过？
1: 哎呀，反正大概其实这么多年来也得用了五六十个笔记本吧，得有十几把尺子吧。
0: 嗯，确实是这样，就是只要是一出门就离不开这两样工具，是吧？
1: 啊，对，这是必备的工具，作为一个农业基层工作者应该带的工具，这也是。
0: 嗯，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数据和灵感是从您做的这些笔记当中而来？
1: 对对对，好些技术也是从基层总结出来的。
0: 嗯，
1: 在到基层就是从群众来的到群众中去嘛。
0: 嗯，
1: 这个也是必备的。其实我总是在记，也是对自己水平的一个很大的提高。
0: 嗯，
1: 慢慢积累下来的就是形成了一套技术。
0: 嗯，说得真好。所以呢，就是因为您的这份细致、认真和坚持，您被称为是密云区菜农心目当中的技术靠山。啊，你看这个技术靠山这个四个字啊，千斤重啊。那这些年，您都带领大家攻克了哪些技术难关呢？
1: 哎呀，这个这么多年来，因为蔬菜上的技术也不断的进步，那个人们对这个蔬菜的品质啊、质量要求啊，也不断的提高。所以说呢，我们也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的技术水平呢也不断的进步。
0: 嗯，
1: 这三十多年来呢，我带领的团队呢，攻克了很多的技术难关。比如说吧，在建设温室大棚这方面呢，我们那个想让这个在这个纬度下，想让这个冬季能生产黄瓜跟这个西红柿，因为当时是这个别的这个附近这个区县的都很难做到这一点，我呢就拿着个6米的竹竿，带着6米的竹竿，到冬至这天呢去地里边呢量这个太阳的高度角，因为这竹竿遮阴遮多少，完了我们就把这个大棚之间的距离给测出来，然后这个对大棚的角度、对大棚的材质，你说钢管的材质、棉被的材质，还有这个棚膜的材质、墙体的材质，我们都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标准。只要是按照我们这个标准建的大棚呢，后来呢就都能生产那个月中茶的黄瓜跟这个西红柿等果菜类吧，对这个社会这个蔬菜的丰富菜篮子嘛起到了作用。同时呢，这茬蔬菜呢也是这个农民从9月份栽上到5一这段时间呢也是畅销，而且卖的价钱也高，能够提高农民的效益。
0: 嗯，在这之前已经有大量的这种书籍，甚至也有一些其他地方的一些参考，那您为什么还要带着大家再亲自去做这些，应该称之为是什么实验吧？
1: 嗯，因为它一个地区呢，它一个标准也不一样，在一个纬度下的标准也不一样，在我们这地区呢也没有找到这里具体的描述的书籍。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亲自得去做这件事情，从实践中来做这项技术吧。
0: 嗯，就是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同一个地方因为长期的这种比如说生产种植的习惯可能也不一样，对吧？
1: 嗯，主要是建棚这个它这个太阳这个纬度不一样，它造成这个高度角就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说它某个地方的棚室的结构啊、角度啊，
0: 嗯，
1: 包括这个气候特点呢都不一样。因为我们密云这个地区可能就顶这个城里或者是大兴的都要冬天最冷的是要差上3度5度左右，所以说要根据我们当地的情况来制定我们的棚室的标准。
0: 嗯，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2: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3: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4: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5: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6: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7: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8: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9: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1: 我知道您还带领您的团队啊，为大家引进了很多优良的新品种，是吧？
9: 这个品种呢，就习总曾经也指示过，说是这个种的呢是农业的新品，也确实是指示的非常到位。
11: 嗯，
9: 我们那个是这个新品种。其实也跟其他行业的科技一样，3-5年就得更新一次。
11: 嗯，
9: 也是根据人们的需求，市场的需求。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呢，就需要这个口感型的、甜一点的番茄的。原来可能咱们前20年左右都是高产型的，现在就是追求品质了。所以说我们呢，也每年呢引进40-50个品种吧，也引进48个品种进行了筛选试验，然后选出那适合当地的几个品种来推广种植。这个呢，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的完整的推广体系吧，这也是。
11: 嗯，这些年除了带大家就是改良我们的蔬菜大棚啊，引进品种，还做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9: 哎呀，这些就太多了。
11: 嗯，
9: 就是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能您我不知道听说过没听说过，就是近几年密云的原味番茄，也就是一种口感番茄卖得非常的好。
11: 嗯，
9: 而且农民的效益也非常的高。
11: 这个我知道，
9: 这个、番茄呢
11: 有的番茄能够卖到25块钱一斤，是不是？
9: 对，现在就是25-30的卖这么价，但是他们的生产技术水平要求的也特别高。这个品种也是我们帮助农民引进的，引进以后呢，就是发现它抗病性、抗逆性各方面比较差。
11: 嗯，
9: 但是我们经过多次的实验嘛，也总结出了这一套这个原味番茄，就是口感型原味番茄生产的一套技术。我就觉得这个品种就是因为我们研究的比较早，在我们这种着呢，就是这个客户吃的反应就挺好，一出去别的种着人家都感觉不是那个味儿，所以说呢，我们的技术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1: 嗯，
9: 另外呢，我们区领导也得到了区领导的重视，也非常高度重视这个农民，因为牵扯到农民致富的事儿嘛。
11: 光在番茄这一块，是不是我们的农民朋友就收入大大提高？
9: 对，番茄这方面呢，因为我们推广的技术，说实的也确实是到位，就是说这个在种植水平各方面呢，顶其他的区县和周边的地方吧，都是品质上都比较好。现在密云区的番茄在这个北京市乃至全国都叫得响。你们我说这原味番茄，我觉得就是我们引进来的最好吃的番茄了。
11: 嗯，
9: 但去尝其他的番茄，就已经吃的就已经不是那个味儿了。你要长期吃这个番茄，可能就是有点上瘾了，就是这种情况。
11: 嗯，
9: 但是种植技术确实是得有一套的，要没有什么一套种植技术，种出来的番茄口感各方面的也难吃。
11: 嗯，就是说光是这个品种还不行，技术也很关键，是吧？
9: 对对，非常非常的关键。好些种出来那个没有技术跟着，好些个种出来还不如普通番茄好吃。
11: 嗯，这个关键的技术都掌握在我们冯老师的手里呢，是吧？
9: 也是我们团队吧，
11: 嗯，
9: 也是大家来共同做的事儿。反正我是带着他们干。
0: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1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1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8: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6: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8: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7: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1: 冯老师多次在农业刊物上发表了很多论文啊，有两篇很经典，北京密云地区散叶生菜周年栽培技术啊，还有一篇是北京密云地区香葱栽培技术啊。在这两篇当中啊，您对于这个品种的选择啊，适宜地的这个种植情况、田间管理等等的，做了大量的这种数据的分析和指导啊。应该说会给我们只要是来看过这两篇文章的这个我们的农户，都会有很多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价值吧，对不对啊？我发现这个论文当中的数据确实非常多，而且呢非常的精细。这些数据是不是就是刚才像我们说的，您是在大量的这个田间工作当中哈，用您的笔记本收集而来的啊，然后慢慢的整理的这么一个过程，
9: 对对对，
11: 是吧？
9: 对，因为它这两个品种呢是在当地是一个空白，
11: 嗯，
9: 而且市场又比较需求，需求量又很大，
11: 嗯，
9: 这个所以说我们呢也做了点实验，做了点研究。这香葱的品种是我们从南方，因为南方种香葱的多，引进了两个品种，一个小香葱，一个细香葱来做比较，
11: 嗯，
9: 最后在当地的总结出了一套栽培经验。现在种植的面积也不小，供北京市场也挺受欢迎的。还有这个散叶生菜，这个也是，这个就是北京地区这个生菜周年供应的难度比较大，一到夏季都得上当北那边啊，冷凉的地区啊去种下了，运输各方面的，包括这个食品安全质量这方面的，可能都达不到咱们当地的要求。所以说，在这面我们也下了点功夫，在研究这个周年，就特尤其是夏季这一块生态的一些技术，做了大量的实验，完了总结出了点经验吧。
11: 嗯， 其实现在也在不停的实验和总结当中哈。
9: 对对对，因为这个社会在发展嘛，新的品种新的技术在引进，这个我们也在引进的尝试的比较来做实验，每年都得安排的十几套实验来做。
11: 所以能够写出这么多专业的论文，收集这么多的这个资料，是要花费很多很多的时间的。所以您几乎是没有节假日的啊，全年下乡的时间能够达到150天以上啊，并且呢，您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农户。
9: 嗯，对，这个说实的，我干这工作也比较喜欢这个行业，而且呢，农户呢对我的技术也比较认可，我也感觉到很欣慰。就是说，你不去都不行。而且他那个有时候，那你打电话去吧，来吧，给指导指导。因为到了新的指导跟电话，有时候他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就，特别是那个节假日，我更闲在一点，那个到人家田间地头去指导。节假日基本上这么多年了，肯定说是不大休。一到节假日了，我就觉得解放了，到田间地头去。感到上挺高兴，挺欣慰，挺快乐。
11: 嗯，
9: 另外呢，我这手机也20多年没有换了，就从80几年吧，从90几年买了手机以后，就一直没有换。
11: 嗯，
9: 就是到哪儿都给人家留下方式。
11: 嗯，
9: 开始是那个短信啦这种方式，现在这几年有微信啦，都用微信聊天了，来给我传一些图片啦，
11: 嗯，
9: 传一些需求啦，我一一的给解答。有时候解答不了的呢，翻看书籍，再请教请教上级的专家。一块儿，反正是农户提出的问题，咱们基本上都要需要给解答，要不他将来就不信任咱们了。
11: 嗯，您有没有统计过，就是这20年您的这个通讯录里面，包括您的微信里面啊，有多少人的联系方式啊？
9: 就是在农户吧，大概只有2到3千人左右吧。
11: 嗯，您想想，如果说每天。即便是不是每天有那么多的人不停地来有新的问题来咨询您的时候，对于您来说，这个回复的过程是不是也是一个

0: 你也被我们的广大的菜农尊称为农民田间地头的老大哥。我觉得老大哥这个称呼听着很亲切啊，能够听出我们农民朋友对您是既信任又尊重啊，还觉得有一种这个亲切感，没有距离。
1: 嗯，是，都是老大哥来了，老大哥来了，有岁数大的也管我叫老大哥，岁数小的也管我叫老大哥。
0: 岁数大的为什么也管您叫老大哥呢？
1: 都是您说的，就是一种尊称，
0: 尊称
1: 就是一种。
0: 对，
1: 就是一种奔腾吧。
0: 嗯，那这些年您和菜农不断打交道，肯定也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啊，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两件？
1: 这事情太多了，就是说给你简单的，就是我想的随便跟您说两件，就是您比如说他这个，因为我白天上班时间不是忙嘛，好些个农户都是晚上给我打电话过来，你过来聊聊呗。其实就是让我给他讲技术去，
0: 嗯，
1: 他一讲就讲到11点左右，然后我开车回来都害怕，就是都是山里头不是好像，
0: 哦，
1: 完了他我在这个茶在他的地方边喝水边聊，他都拿着本儿一项一项的记，
0: 嗯，
1: 啊，经常的这好些企业经常的去就做这些事，
0: 嗯，
1: 完了记下来再做再做，这些也都是。常办的事，因为也都跟一时间长了，也都关系不错，常常过，就是对这种情况也不少。
0: 嗯，像这样的就是偶尔有一两次，有几次可以，但是您要是经常这样的话，不会觉得烦吗？因为毕竟打乱了您的生活节奏。
1: 啊，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就是说，就是也没有去想到，也没有烦，因为人家。说白了，人家也我心里头讲的，人家对你也挺信任的，
0: 嗯，
1: 人家帮助，感觉到回来一路上也挺快乐的，
0: 嗯，
1: 哎呀，这人家办点事儿，
0: 嗯，
1: 这家伙就挺好的，挺高兴的，也就是，
0: 嗯，明白了，
1: 就是你比如说到一些村去吧，村里头一说我来了，村里头他比较重视这个行业，
0: 嗯，
1: 大喇叭一广播。冯宝军来了，咱们去让他知道技术来了。
0: 嗯，
1: 在哪儿哪儿，那菜农们就都围过来了。围过来，我就领着他们一户一户的转，他们都跟在后面一户一户转，有问题就给他解答。
0: 嗯，
1: 有的菜农哎呀瞅着累了递点水，有的那个菜农瞅着抽烟递个烟头，
0: 嗯，
1: 觉得也挺亲热的，挺好的。
0: 嗯，
1: 就是这菜农嘛。
0: 嗯，
1: 看到我的技术一个个被他们认可，我也挺高兴的。觉得再干也不感觉到太累，
0: 嗯，
1: 家人一样就得出的这菜农，有的那村里头，你们咱那个沙峪底村那个有一片地都快荒废了，
0: 嗯，
1: 哎呀，请我过去说那个，你管瞅瞅怎么弄吧，
0: 嗯，
1: 我说你就完全听我的，就是这种对于新户来说，好些我都是这样跟他们说，我说你谁的也别听，就听我的，
0: 嗯，
1: 我让你咋做咋做，你肯定就能有收益，
0: 嗯，
1: 所以说好些个新户。我不怕他们是新户，他只要听话，他就能把这新事情盖好。因为我们现在随着也在建设施，好些都是新户。我就告诉他们，你就听我的，不要去瞎那个想这个，你就能够做好这件事情，就能够有收益。
0: 嗯，
1: 好些人也都是找我来做幕后的技术指导吧。
0: 嗯，
1: 当然都是无偿的了。
0: 嗯，啊，对，您下去指导的时候，全部都是无偿的，是吗？
1: 必须得是无偿的，咱拿着国家工资。就是先进工作者，他不能收取老百姓一分钱，
0: 嗯，
1: 啊。
0: 那刚才您说这个，您移到一个村里面啊，这个村里的领导就会在大喇叭里面喊一喊啊，冯宝军来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大家就都簇拥着而来，
1: 嗯，
0: 那种是一种什么感觉？
1: 哎呀，非常的一种快乐的感觉，因为我们的技术得到认可，老百姓也认可，有的那个给推广了的新品种，在他那种着呢，给我拿过来尝尝这个，这是您给我推荐的品种，
0: 嗯，
1: 感觉到心里头挺那种舒服快乐的感觉，也一种享受和成就感吧。
0: 啊，就是你一听说您来了，就像明星来了一样，都出来了。然后出来的时候，
1: 比您要差，
0: 还会捧着经过您指导的一些这个蔬菜呀、水果呀等等的，让您来品尝种的怎么样，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一户一户的转。您刚才提到说不怕新手啊，只要你听我的话啊。一定能种好，就是您的这种底气是从哪里来的？
1: 哎呀，底气首先你得，因为你喜欢这个行业，你必须得不断的首先学好自己的本领。
0: 嗯，
1: 你要没有这个本领，你就不能去跟人家说这件事情。
0: 嗯，
1: 因为我现在都有。

0: 你只要听我的，你就能够干好这件事情。
1: 嗯，
0: 因为我干这么多年了，经验各方面的处事各方面的也都有点经验了嘛，跟老百姓打交道。
1: 嗯，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哈。
0: 嗯，对，你说那个也靠点谱也靠谱吧。
1: 嗯，对，是这样。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大眼一看啊，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0: 嗯，
2: 脚下沾满泥土，心中充满热情。在农业战线工作的30多年中，一把尺子、一个笔记本，成了冯宝军丈量大地的标配。他30年如一日，潜心研究农业技术，耐心解答农户提问，成了农民群众心中的技术靠山、贴心的老大哥。而这位老大哥还默默无闻做了很多大事儿。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大家好，我是张栋。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黄水乡舒夫村的村民说呀，我们彝族原来呢用的都是煤油灯，后来啊进入新社会有了电灯，但是却舍不得用电。再后来呢，自家的沼气池能发电了，就舍得用了。这日子啊也是越过越好。灯意味着光明和希望，作为一种可再生的清洁能源，沼气这项新技术的使用和推广给当时贫困山区的人民带来了前行的力量。那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啊，类似彝族同胞通过沼气受益的故事在全国各地上演。据统计呢，最高峰时我国农村户用沼气接近4200万户，历史性的解决了2亿多农民群众炊事、取暖、照明等用能问题，对农村用能的清洁化、便捷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随着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沼气技术的不断进步，传统的农村户用沼气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几代人的乡村记忆。站在时代的潮头，回顾我国农村沼气发展历程及成效，未来沼气该如何发展呢？今天节目啊，我们就请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研究员董宝成来和大家聊一聊。董老师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6: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上世纪20年代，归国留学生罗国瑞设立瓦斯商行，至今已经有100年历史。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来了解我国沼气发展历史脉络和功能定位的演变。
4: 那接下来我们请董老师来介绍一下我国沼气发展的一个大概脉络吧。
5: 好的，我们呢可以从以下几个这个标志性事件清晰地看到中国沼气的发展。第一个呢，就是在1977年的时候，农林部成立了全国沼气办公室。成立这个沼气办公室呢，主要是因为当时缺油少柴，就是为了发展那农村的沼气来解决当时农村能源供给问题来成立这个办公室。当时的户用沼气呢一度达到了就是682万户。随着这个沼气规模的迅速增长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了解决这问题呢，国家在1979年的时候专门成立了两个研究院，一个是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农业工程设计研究院，在成都呢成立了一个沼气科学研究所，来解决农村沼气发展的问题。同时呢，在1980年呢成立了中国沼气协会，来牵头沼气产业发展。这个呢也是我们所说的农村沼气发展的第一个初始阶段。第二个标志事件呢，是1984年，原农业部组建了农村能源环保办公室。
4: 原农业部成立了这个叫农村能源环保办公室，是吧？
5: 对，这个办公室呢，就是后来发展为 能源环保司，也就是咱们现在的能源生态处，在当时这个阶段呢，就是从农村沼气开始发展太阳能、小水电、小光电这六小工程。从1990年开始，就是原农业部等国家八部委在全国呢连续10年开展农村能源综合示范县建设，共有300个县参加了这块建设，影响了海内外。这一个阶段呢，农村沼气呢基本上达到了将近1000万户，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沼气成熟的这个第二个阶段。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原农业部在农村能源综合建设项目的基础上，围绕新农村建设组织实施生态富民计划。2004年的时候呢，就是沼气呢纳入到国债项目，国家的资金呢也有1年7-800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60亿元。当时的农村沼气呢应该达到了一个高峰，也就在2014年左右，农村沼气呢达到了4200万。在历史性的解决了2亿人民炊事用能的问题，在这一个阶段呢，我们也叫快速发展阶段。那么第四个标志性事件呢，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发展改革委和原农业部发布了沼气转型升级方案，也就启动了农村的沼气转型升级，推动的中国的农村沼气从户用沼气向生物天然气发展，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沼气进入了生物天然气的一个时代。
4: 嗯，是的。
6: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7: 刚才我们从这几个标志性事件了解了我国沼气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功能定位的演变。那么董老师，我国沼气的发展历程又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呢？
5: 中国的沼气呢，应该是刚才说的分四个阶段。当时看的时候有毛泽东一个看农村沼气的一个照片，他对农村沼气的一个描述呢，就是3句话：沼气既能点灯，又能做饭，还有用做有机肥。我觉得这句话呢基本说清了我们农村沼气前三个阶段的一些发展特征。比方说在第一个阶段，就是初始发展阶段，当时的这个资源非常紧张，尤其是农民做饭呀点灯啊都非常缺能源，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原农业部开始组织做沼气工程，但是由于技术不成熟呢，管理跟不上，后期呢也缺乏，所以当时的农村沼气的报废量大于新建量。也是在这一个时期呢，就是1974年，咱们的总书记到四川学习农村沼气建设，并且在延川的梁家河建设了陕西省的第一库沼气室，这个也就代表着中国沼气的这个研究的一深入。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这个成熟阶段，这一个阶段呢，我们国家的水压式沼气池得到了重大突破。从目前来看，所有的户用沼气还是基于当时的这个水压沼气池，同时呢，各个地方呢也根据自己的原料特点、气候特征来发展自己的这个生产模式。比方说，在北方地区就搞四位一体，那么在南方呢就搞这个猪罩果，西北呢就是增加一些厕所，还有其他的就发展为五配套。这些模式呢都极大的促进了农村庭院经济的发展。这个时期呢，沼气发展速度也最快。比方说，在85期间呢，一年的增长量就是35万户左右。那95年呢，就是翻了一倍，大概到70到80万户。那么到2000年底的时候，也就达到了1000万户。也是在这个时期呢，就是畜禽养殖场的大中型沼气工程开始建设。那么第三个阶段呢，也就是主要是在2000年到2015年，这个阶段叫快速发展阶段。这个时期呢，主要是这个发改委还有咱们原农业部贯彻西部大开发和退耕还草的一些决策部署，先后启动了这个生态富民计划和这个国债项目。这样的话，国家有很大的投资来支持户用沼气工程还有服务体系的建设，使这个时期呢，咱们这个户用沼气达到了4200万户，沼气工程呢达到了10万座左右，同时呢还建有20万座的这个生活污水净化处理池。全国的沼气服务人员呢也将近有20万人， 就是在这个时期呢，农村沼气在保障农村清洁能源供给、推动农业污染治理、改善人居环境方面，应该说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这就是咱们说的前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7: 如今随着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沼气技术的不断进步，传统的农村户用沼气已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成为几代人的乡村记忆。2015年，全国开启农村沼气转型升级试点项目，新型沼气工程接过了时代的接力棒。站在时代的潮头，回顾我国农村沼气发展历程及成效，那未来沼气如何破茧重生？
4: 在新时代，农村沼气的发展有哪些新的探索呢？
5: 是这样子，就是随着咱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农村的社会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尤其是一些新的能源供给非常充足，比方说这个液化气啊、煤啊、油啊，对，天然气啊，就是供给很多，所以这个户用沼气呢，就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说从原来的4200万座逐渐在退出这个舞台，大概目前呢保有量还有1500万户，也就是说整体还是有一个闲置比较严重，就是说利用率低的这个问题，这给现代的这个安全利用啊也造成了一定隐患，给安全处置造来很大压力。第二个呢，就是说对于养殖场的沼气工程，那么中小型养殖工程呢，它的运行率不是很高，就是它的装机容量还不到整个大型沼气工程的8%的这个装机容量。第三呢，就是说从当前来看呢，就是沼气工程逐渐往规模化、这个大型化发展，以集中处理的这种沼气工程呢，就是发展迅速，尤其是发电上网啊，还有进入管道为农户供气这种发展非常好。它存在的一个问题呢，主要就是说沼肥的效益难以变现，主要是这个。为了这个改变沼气发展的现状呢，原农业部和国家发改委呢，在2015年的时候启动沼气升级，它主要呢是想就是把沼气向规模发展、综合利用、科学管理、效益拉动方向的这个去转型升级。从最近的调研情况来看呢，就是各地呢、各省都积极的担当作为，吸引了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社会资本来积极参与农村沼气、生物天然气的建设，探索了一些，比方说沼气生物天然气这种分布式膜站的模式，还有一些撬装式的这种市场化运营机制，就是基本上能够为没有天然气覆盖不到的这种地区呢，解决这个生活能源供给问题。同时呢，各地在政策机制模式上也探索出了很多的这个新的思路、方法和新途径。
7: 刚才董老师介绍了农村沼气发展利用的新思路、新的方法以及新的途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董老师结合具体案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举措。
5: 好的，它是这样子，我从三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是机制创新上，还有一个就是政策创设上，还有一些模式突破上。比方说在机制创新上，江苏省这个徐州的这个马庄沼气太阳能项目，它呢主要是解决新农村建设天然气不能覆盖农户的供气问题。徐州市政府呢就出台了一个文件，要求农村沼气这个与农村的新住房要同时设计、同步施工，然后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就是基本上就是实现了就是农村沼气和新农村建设的同步发展。同时呢，他们这个以县为单元也建立一些专业机构进行专业化的运营管理，使这个沼气工程的功能化就是已经转到与城市或者农村的这个供气还有废弃物处理方面了。这是在机制创新方面。第二个在政策创设方面，原来呢农村沼气主要是在前端建设补贴，现在逐渐变成了一些后端产品补贴。比方说在河北省，他们这个整省呢就是按照这个沼气发电 统一标杆上网电价的方式来收购这个沼气发电上网的这个电，这样的话能够给这个沼气工程呢带来一些效益。还有一些地方呢，就是说按照这个受益者付费这种方式去，比方说在江西沼气工程处理一吨粪便，这个养殖场呢就给沼气工程的运营者15块钱或者20块钱的费用，这样的话就是在政策上基本上是有原来的这个前端建设补助到后边的产品补贴，这样的话呢就是整个沼气呢已经初步成为了一个集中处理中心，它的这个商业模式啊或者这个市场化渠道基本上就打通了，这是在政策重设上。再一个是在模式上呢也有一些新的突破，在安徽省的阜南县，就是上海的同济大学和当地政府呢建了8个沼气工程，然后还有一个调控中心，用这几个沼气工程和调控中心呢解决了阜南市全县的这个天然气替代的问题，构建了一个全域全量的这种占田式处理模式。这个工程呢也是在咱们新华社有一个中国行动建诺碳达峰碳中和上进行了宣传，当时选了有三类型的，一个石油的，还有一个工业的，然后还选了一个农村沼气的，就是选了这个工程，所以在这个模式上我们认为也是一个大的突破。
9: 是的，这分别在机制上啊、政策的创设上，包括模式上，都有一些新的创新做法啊。
5: 对，
9: 董老师在新时期啊，想要发展利用好农村沼气呢，首先我们要对它有一个准确的定位。
5: 对，
9: 在您看来，在新时期农村沼气的定位应该怎样去把握呢？
5: 新的时期呢，我们觉得农村沼气要想发展好，就必须坚持能源生产、环境保护和生态发展这个三重定位。第一个呢，我们觉得就要坚持清洁能源生产的定位，为燃气覆盖不到的地区解决农村能源供应问题。比方说在这个河北的邯郸、山西的长治、河南安阳，他们就利用一些社会资金和一些省级的这个自筹资金来发展沼气，通过沼气生物天然气呢发电上网、管道供气的方式来解决农村的炊事啊、照明、取暖这些问题。这是第一个定位的问题。第二

0: 说粪便呀、秸秆，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降低畜禽养殖污染，包括一些化肥、农药过量使用造成的这个面源污染，还可以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水平。在这个高峰时，我们测算了一下，就是农村沼气每年可以减排就是0.63亿吨的二氧化碳，为这个绿色生态循环、农村农业的这个低碳转型有很大的作用。第三个定位呢，我们觉得还是要坚持农村环境改善的这个定位，因为在这个四川、广西、云南、甘肃等一些地方啊，大力发展沼改测，就是原来的农村户用沼气在这个新的测算革命中发挥新的作用，它呢可以做化粪池、储污水池这个作用，同时呢就是像在浙江啊、江西一些省呢，它发挥沼气工程在苇菜处理、厕所粪污处理、村镇生活垃圾等有机废弃物处理作用。基本上解决了农村环境脏乱差的问题，实现了农村这个家园、田园、水源的清洁。我觉得也正是因为中国沼气坚持了刚才说的这个清洁能源生产、绿色循环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这三重
1: 定
0: 符合功能定位，
1: 位，
0: 也才使咱们全国的农村能源工作者的艰辛和汗水呢，在过去的岁月呢，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为今天沼气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 是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农村沼气安全使用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沼气工程的安全管理如何进行？
1: 沼气啊，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呢，如果使用不当啊，也会出现一些安全生产的隐患。所以接下来，董老师有个话题，我们必须要来聊一聊，就是这个农村沼气的安全使用，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0: 它是这样的，因为任何的这个事物发展，它也都有一个过程。农村沼气的这个安全事故呢，它和农村沼气的发展，应该说有一定的相关性。华北电力大学的这个杨老师通过查阅这个资料，包括统计文献，对这个全球的，包括中国的沼气安全事故进行了一个统计。从这个它的这个事故的发生频率来看呢，它基本上是和这个沼气的发展规模是相一致的。而且也是在这个2014年前后呢，就是沼气安全的事故达到一个顶峰。随着沼气这个技术的成熟，尤其是大家对安全事故的这个认知，尤其是对防范措施的这提高呢，就是，在2014年，基本上这个安全事故的这个事故率呢，也逐渐降低。所以就是说呀，这个任何一个事情的事故，它是和它的发展是有相关性的，这和其他事情一样。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沼气安全事故呢，也进行了一些统计，基本上就是有一半左右的这个安全事故，主要处于这个调试、维修、维护这个阶段，发生的。这个呢，我们觉得它和沼气的这个特性有关系。大家都知道，这个沼气呢，它是一个发酵过程，那么我们把它投入这个粪便、秸秆之后，它产生沼气。但我们不需要它的时候，也不是说它这个就马上停止了，它是一个生物过程。所以在一些停用的户用沼气或沼气工程中，它有些原有积存的这个原料还会继续产气，这里边呢就有一些这个硫化氢释放出来，所以在维修的时候呢，常常会造成一些人员的伤亡，这也是沼气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这是第二个。除此之外呢，就是沼气的这个事故呢，我们觉得和其他安全生产基本上是一致的，它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果性和潜伏性。就是说，只要是做事情，主要是发展一些新事物，它就会发生事故，这是一个普遍性。所以说，从这个事故的普遍性来说，我们做任何事儿的时候，首先坚持的是安全生产，就是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这个原则，这也是我们不管做什么都要坚持的一个原则。第二个呢，就是说事故的因果性来说呢，因为只要发生事故，它一般是有两个条件，要么就是人的不规范操作，那错误操作呀，或者违规操作；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操作的这个事物，存在一些不安全状态，比方说这个，一些管道漏了，或者一些池子发生一些故障了，它是有一些不安全状态。所以就是说，只要是我们把这个隐患解决了，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有一个因果的关系。
1: 是的。
0: 第三个呢，我们觉得任何的这个事故，包括沼气的安全事故，它有一些潜伏性。从潜伏性来说呢，只要我们 认真的去分析

0: 人的规范操作或人的这个正常的行为，包括沼气的这个管道啊，沼气这个设施的这个稳定性、安全性，只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把一些要发生的安全隐患避免掉。这是这个沼气这个安全这一块儿。
1: 是的。董老师，那目前来看呀，我国沼气安全生产的形势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0: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说，在新的历史阶段，农村沼气呢，已从户用沼气发展到规模化的沼气，包括一些规模化的生物天然气。
1: 是的。
0: 尤其是最近呢，咱们国家实现了这个双碳战略，因为沼气它有一些减排的功能，好多社会资本呢就基本上来投入这个农村沼气，包括一些工业化的这种企业来进入，比方说像中石油啊，还有一些像这个英国的 BP 公司啊，他们利用沼气呢，就是在农业行业利用，它已经往这个化工行业利用。在它利用的过程中，尤其商业化的过程中，沼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觉得有三到四块是特别注意的，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工程原料的这个多样化。原来我们的沼气工程呢，主要是粪便为原料，那么现在呢，已经就是有这个秸秆、苇菜啊，包括酒糟、淀粉、废水，包括咱们最近厕所革命之后产生的很多这个集中处理的这个厕所废物，都成为这个原料，它的原料已经多元化了。
1: 包括农民的一些生活垃圾，是
0: 对，
1: 吧？
0: 有机垃圾都成为这个沼气工程原料了。
1: 是的。
0: 第二个呢，就是说沼气工程已经就是往规模化发展。最早的时候，我们的户用沼气，基本上就是6立方、8立方、10立方这个规模，主要是解决农民一天做饭的问题。现在的沼气工程呢，已经达到了3万方、7万方，在安徽呢，就是华润集团他们的德润公司在筹建一个30万方，就是一天生产30万方的这么一个沼气工程。所以这个沼气工程呢，基本上往非常大规模的这种方向发展。第三个呢，就是说沼气工程呢，它的这个已经是产品的多样化，就是刚才说了，原来呢我们主要是供给沼气，现在呢一些工业企业用的沼气，用它的这个甲烷，按照生天然气这种方式去生产一些化工产品，包括咱们说的生产甲醇，就是沼气这个行业呢，已经从原来的农业跨到这个工业
1: 工业
0: 啊，或者是更多的行业。所以这样子呢，就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影响。我们原来管农村沼气都是按照农业的方式去管理，
1: 是的。
0: 那么现在呢，由于它的这个产品的多样化、工程的规模化，所以也造成很大安全隐患。最近呢，就是国家领导包括咱们各个部委都非常关注这一块儿，要求呢就是每一个行业就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呢。要开展这个实地调研分析，组织隐患排查整治，要加强安全监督管理。从隐患排查的内容看呢，户用沼气池这一块呢，重点是安全使用、规范维修这一块，就是别因为在使用或者维修过程中造成伤亡。那么沼气工程的这个隐患排查呢，它主要是安全管理，主要是从你这个制度上，你的管理上、应急管理等这几个方面上来做好这个安全管理这一块的问题，
1: 是的。接下来啊，我们再请董老师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吧，来更加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户用沼气安全使用的知识，包括沼气工程的安全管理该如何进行。
0: 要从根源上来预防沼气安全事故呢，就得从沼气和其他行业的差异性谈起。从沼气成分上来分析呢，沼气它是一种混合气体，它含量最高的呢是甲烷和二氧化碳。甲烷和二氧化碳粗略的含，它是无毒的，但是空气中甲烷浓度要是达到了25%到30%的时候，它使人处于一种麻醉状态；当浓度超过了70%的时候，就可以使人窒息死亡。二氧化碳呢，就是它的浓度达到10%以上的时候，人在这个里边呢，一般忍受不能超过1分钟。如果浓度超过20%的时候，就会造成人员伤亡。所以说，甲烷二氧化碳虽然是无毒的，但是它也能够造成人员伤亡。其次呢，也就是沼气最大的危害，就是它的沼气中含有大量的硫化氢，在没有脱硫的这个沼气可以使人迅速中毒。我们户用沼气的硫化氢浓度一般是2000 ppm 以上，这个浓度呢，基本上让人吸一口气就能死亡，就是我们说的瞬亡。所以在这个户用沼气发生沼气中毒的时候，往往

0: 就是造成的这个多个人伤亡的这种原因。
1: 嗯，
0: 所以综上所述呢，就是不管是沼气中的甲烷、二氧化碳，还是硫化氢，就是这些成分就决定了沼气它是一个有毒有害，然后它是一个易燃易爆的危险气体。因此呢，在农村沼气的建设、使用和维护过程中，我们特别要注意，预防沼气的这个中毒，然后包括它的这个火灾、爆炸这种安全事故发生。
1: 是的，这是重点要预防的一些安全隐患。董老师，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一些关于这个沼气中毒的案例的新闻报道啊，像这些中毒的案例，具体是哪种气体超标导致的呢？
0: 我们在新闻报道上经常会听到有些沼气中毒的事故，我们看呢，就是分析了一下，大多发生在城市的化粪池、农村的粪污处理池，还有一些菜窖啊这些设施里边。这些设施呢，我们一般称为有限空间，主要是它这个空间里边有一些有毒有害气体，而且人呢不容易进出。所以说，这个在这个里边主要中毒的原因是硫化氢，就是我们更准确的或者更科学的方法呢，应该说沼气中毒是叫硫化氢中毒。刚才也介绍了，从危害程度来说，一旦这个硫化氢浓度超过1000 ppm 的时候，沼气呢会造成人马上失去知觉，就是你没有一个呼救的这个过程，而且呢也会造成一些永久性的脑死亡。所以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必须迅速的营救，否则呢就造成了死亡事故。那么超过2000 ppm 的时候，就刚才说了，吸一口气就死亡。好多人都在什么事故发生呢？他觉得这个我就看一眼，或者我就闻一闻，看有没有。往往就是因为这看一眼、呼一口气，就造成了死亡，而且抢救呢非常困难，就根本没有给你抢救的时间。所以一般沼气，咱们就说浓度都在2000 ppm 这，甚至更高。所以一旦沼气发生中毒事件，基本就会造成人的瞬间死亡。在后边其他人盲目施救的时候也没有机会，所以包括像云南昭通啊、四川的乐山呀、发生这个沼气中毒，一死就是死好几个人，这也是主要成分就是因为硫化氢中毒造成的。
1: 是，还是要保证安全第一啊，在使用沼气的时候，包括生产过程中要注意安全。我们也非常感谢董老师的介绍和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年5月21日是24节气中的小满，小满时节麦粒渐满，苦菜秀秀，正是夏熟作物灌浆的关键时期。那古人在这个时候都吃些什么呢？2000年前的餐桌上有没有我们现在熟悉的菜肴呢？今天咱们就穿越一回，跟着古人的餐桌来一趟美食之旅。很多古装戏里经常有这样的场面，不管剧中人物身处唐宋元明清哪个朝代，主角们面前都是满桌满盘的各色菜肴，但实际上很多食物都在玩穿越。在不同朝代古人的餐桌上究竟应该有哪些食物，咱们一起来听听。
3: 今天呢，咱们还是请到了嘉宾跟我们一块聊，先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
5: 大家好，我是小张。
3: 今天您看啊，我们请到曹老师，这抬头啊，这一听就专业。一听呢，咱们今天肯定聊的事儿呢，就是跟历史有关系了。因为我们之前就发现啊，有点问题，就是最近看电视剧有点问题，一点是口音不对。你比如说唐朝剧，那好歹得说陕西话是吧？
5: 嗯，
3: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吃的问题不对，大家就吃的太好了，我实在是有点嫉妒。所以发现真的那些在很多影视剧当中，大家在饭桌上吃了这些大鱼大肉，在古代的那个时候他们能吃着吗？
5: 好像是有点不对劲，这人物没穿越吧，但是食物好像穿越了。
3: 那这些食物是不是也算是穿帮的情况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了曹老师来跟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如果像我这样的干饭人到了古代到底能吃到哪些东西，会不会我到店里一点菜啊，给我来个这小二跟我说，对不起客官，您要的这些呀我们都没有。那咱今天就从历史上的时间线咱们慢慢的帮大家梳理梳理。
4: 好吧。
3: 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有些春秋战国题材的影视剧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古人会吃水果当中的那个木瓜，有这样的情节，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历史上的文献当中，比如说《诗经》当中就是有投之以木瓜，那感觉好像是能吃木瓜，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吃着这个木瓜，是不是咱们古代原产的？
4: 咱们就木瓜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先说啊，这个《诗经·卫风》，咱们说这个宝贝那个卫，卫风里就木瓜这一片，投我以木瓜。但这个木瓜呢，它不是指咱们现在的木瓜，咱们现在的木瓜全称是番木瓜。
3: 哎，一带这番字儿，好像就
4: 哎，对，
3: 不是原产那个感觉。
4: 没错。这个咱们先说一两句题外话，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这个咱们简单的辨别这个物种是不是咱们本土物种呀，通过起名上的一些规律可以辨。比方说这个秦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你看这名字大概率都带胡，哎，胡人，
3: 胡人的
4: 古月胡，这是秦汉时期的。您看这个元明宋，包括宋晚期通过这个海上船只运输进来的，它一般都带帆，
3: 番茄，
4: 哎，外帆，外帆远洋，它那会儿就因为它的船叫帆破，这个通过帆破运进来的都带帆的，所以这木瓜也是，它运进来就叫帆木瓜，就是咱们今天吃那个又大又甜里的籽儿挺多那个帆木瓜。您到晚清进来的就是带洋，
3: 洋柿子，
4: 哎，对，凡是带洋字基本上都是这个清中晚期以后来的。
3: 哎，那这就神奇了，那到底这个番茄和洋柿子它俩是什么时候来
5: 的？说
3: 的
5: 我都一愣。
4: 哎，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地域不同。就是番茄呀，您知道这个宋朝的港口贸易，宋元时期的港口贸易是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这个福建，然后这个广州，这些多一些。您到清朝呢，清朝就变成了它集中在广州十三行。他来的船只呢，也不像这个宋明的时候，他好多这个各种殖民地的呀，这个包括阿拉伯的这种船只啊，他过来。到清朝时候，十三行接受的基本上就是这个英美

0: 体系在这个东南亚的殖民地运进来的东西。
1: 嗯，
0: 哎，所以逐渐后期它就统一了，就逐渐都养了。你要搁以前的不同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它可能从福建传过来，福建人起了个名，它从广州传过来，广州又起了个名。哎，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一种东西可能在整个东南沿海它是个外来产物，但是大家伙叫法都不一样，这很正常，因为不同的路径不同的口岸过来它就有不同的名字。
1: 哦，所以那个我们叫土豆叫洋芋。
0: 哎，对，没错，
1: 就没叫它番土豆。
0: 哎，没错没错。尤其这个土豆这个东西，这个传到中国内陆之后吧，就又涉及到进了内陆之后，好些以讹传讹，它名字还要再变。哇，咱们还以土豆为例，土豆我们都知道，这个保定有个著名的文学流派叫山药蛋派。
1: 哎，
0: 山药蛋是指土豆，因为什么呢？土豆是淀粉根茎作物，山药咱们平常吃那个铁棍山药那个长的，它也是根茎作物。人们认为说吃的口感差不多，哎，都是面糊糊的，说但那个是个长的，这是个圆的。他就管这东西叫山药蛋。
1: 哦，那是个山药公公，这是个山药袋袋。
0: 哎，对，再往北传，您等到再往北，到的现在这个晋北晋察冀这一带，人们连蛋字可能都省略了，口语里就管这东西叫山药。反而倒过来管这个咱们正常吃的山药叫长山药或者叫铁棍山药，它名字就发生倒转。
1: 我臣替身了。
0: 哎，对，这个名字的流变呀是很有意思的，就包括咱们一开始主持人跟咱们聊呀，说影视剧里听说口音不对。口音不对吧，这个真还不能硬挑错，因为中国语言变化呀，它根据这个区域方言，甚至还有包括固定的咱们语言学上叫语系，它不同的演变，然后导致中国各个方言实际上是分头继承了古汉语的不同部分。所以您要说唐朝里头突然出来一个，您真让他说陕西话，今天的陕西话还真未见得全是唐朝的陕西话。
1: 哎，是唐朝的话可能更接近于现在的粤语。
0: 嗯，那但是呢，接近还不是说完全的接近，是声调、声韵，有些字词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现代的粤语也是经过岭南文化多年熏陶出来的本土方言，那个东西跟唐朝话只能说它继承了唐朝话另一部分，它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1: 这家过去以后，发现吃的也没有，然后说话也听不懂，然后对面的这些人说话是用粤语的口音说着一嘴文言文。
0: 哎，那如果吃不用担心，吃跟方言不一样。说语言听不懂吧，某种意义上讲真难受，吃不要紧，当地人会有解决办法，他觉得什么能吃就给你塞什么，放心，神农尝百草，这是保证，凡是能现在拿来给你吃的，除了云南人可能例外啊，他给你拿菌子，你不一定好好受。哎，这个其他地方但凡给你拿来吃的，最多是味不好，肯定不至于把你吃坏的。
1: 咱刚才就是一个木瓜就给它翻出去了哈，翻了好几个筋斗，走了108000里，咱们再给它翻回来。
0: 哎，
1: 流完到此一游之后，咱就得看看还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在诗经卫风里面，就卫子夫的那个卫，
0: 对
1: 对
0: 对，
1: 里面就提到有木瓜。那个时候的木瓜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木瓜是现在还有吗？
0: 有，那个时候的木瓜呀跟现在不是一个科属，那个时候的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现在咱们还能找这个，有的地方呀这个还管那东西叫木瓜，有的地方管这东西叫海棠果，总体而言呢是比较小。
1: 那不就是个苹果的前身吗？海棠果的话，
0: 不，那个
1: 不一样，
0: 它是一个科属，但是不一样的种系。
1: 哦，
0: 哎，这个木瓜呢，也是某种意义上讲，它跟苹果确实类似，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种瓜果，这个大概是就是两手一抱，反正是就能握住，所以头握一木瓜，这个木瓜这后边头握一木桃、木李，你想木李木桃那个咱们平常多大的形状，咱们心里是有数的。木瓜不会比他俩大太多。照现在那翻木瓜头过来帮给人姑娘砸那儿的，还抱什么琼瑶，那抱120嘛。
1: 琼瑶指的就是砸哭以后的眼泪。
0: 哎，那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那会儿的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
1: 哦，所以是历史上是有木瓜的。
0: 对对对，
1: 跟我们现在叫木瓜，
0: 不是一个木瓜
1: 的那个翻木瓜，
0: 对，
1: 不是一回事儿。
0: 没错。
2: 嗯，准确的说那时候就是头之以海棠果。
1: 古海棠果。
2: 哦，跟现在海棠果可能也都不一样，
0: 因为这个说法有很多。咱们现在木瓜呢，这个传统木瓜有别称，有的地方它叫光皮木瓜，因为对应的还有皱皮木瓜。有的呢认为它和后边那个木李就是一个东西，然后呢叫海棠也是区域性的叫，不是说大家伙都那么叫。
1: 明白。
0: 因为蔷薇科的作物嘛，大家伙有时候分不清楚，这因为开花都差不多嘛，所以木瓜这个东西吧，咱们如果一定要说它叫什么，还不如就叫它木瓜。
1: 就有好多这个农作物的名字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0: 嗯，没错没错。
1: 前两天我看一个展的时候， 他们还在那介绍说内蒙这个，说这我们内蒙的油麦，我说我山西也油麦，
0: 哎，
1: 然后他人家就立马就考，哎，你知道是吧？那我考考你，油麦它是什么做的？哎，我说燕麦，啊，它是裸燕麦，其实跟咱们平常吃那个燕麦片儿，它不是一个东西，但它都要燕麦，那个燕麦片叫皮燕麦，油麦叫裸燕麦，那它其实从学名上它应该叫燕麦，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会叫它油麦，然后再叫就会叫它油面，哎，我感觉好像水果也是这个意思。那还得问问曹老师，那既然那个时候咱们已经有了这种大家在当时俗称的比如说木瓜的那种水果，那是不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水果能跟我们现在能接近上？有没有哪些水果是只有那个时候有现在没有，或者那个时候他们吃的现在我们也在吃？
0: 那咱们这个要说没有啊，那没有的太多了，后期中国中华传入的这种咱们刚才说的带番的带胡的带羊的
1: 那会儿都没有，
0: 那会儿都没有，但是呢有的也不少，而且保证这个基本上覆盖到现在大多数人的口味，就愿要酸的愿要香的愿要甜的都能覆盖。就以诗经为例，整个诗经大概其呢粗略来看是60多处都提到过水果各类的，然后哎，有些呢它还有些当然它是咏花卉的，但是那花也会结果嘛，你像这个桃之夭夭，那肯定是说桃花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桃花只落了它就有桃子，
1: 嗯，
0: 这是总体来讲呢，水果呢里头大概有10来好种，你看咱们常见的，桃、李、梨、枣，栗子、榛子，这就属于干果的。
1: 嗯，
0: 还有包括刚才说的木瓜、桑葚，还有像这个梅子，咱们讲梅子，梅子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种水果。
1: 要没它呢，曹操当时完蛋了，望梅止渴没有了，是吧？
0: 也，那这个问题就是曹操当时确实没有梅子。
1: 哦，
0: 不是，您讲那个故事是什么呢？

0: 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倒梅子，首先想到的味道是酸？这涉及到古代调味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古人讲最早的调味料很单薄，高级的贵族，商周时期高级的贵族才能使用调味料，到底下老百姓那都不知道用什么东西调味呢，那都，哎，最早高级贵族用什么调味呢？就两种味道，一个是咸，一个是酸，咸用盐，酸就用梅子，哎，所以最早的梅子，咱们想。中国人培养水果，一般情况下为了口味都是往甜里培育，
1: 对，
0: 唯独梅子，你看历朝历代的记载，它都着重强调梅子酸，从来没强调过谁家梅子甜的。但是您看今天我们种杨梅啊这种类型的东西，它的酸就退而其次之了，都是强调酸甜可口，它一定要把甜加进来。
1: 对，现在包括要酿个什么梅子酒啊什么的这些的，
0: 哎，对，
1: 都是要挑那个黄梅，说
0: 嗯，
1: 这
0: 没
1: 个
0: 错，
1: 甜度更高，
0: 没错，没错，
1: 就不用青梅，青梅就是佐一下酸感就
0: 对，
1: 行了。
0: 没错。所以这个说曹操，他这个咱们讲望梅止渴，你与其说他是指那个梅子这个水果本身，倒不如说是曹操是利用了当时这个调味的那么一个常规的习惯，大家伙第一反应是梅子真酸啊酸，哎呀，但是酸它有汁水呀，大家口舌神经唾液解渴了。但实际上讲，前头你要说曹操他真指望说前头有梅子或者什么东西的，他未必指望。
1: 大概就这么个念想，
0: 对。
1: 所以刚才您讲到的，像这个梅、李、枣儿，这些都是相当于中国本土的原产物，
0: 没错，
1: 很早就有了。
0: 对，
1: 那个时候，像这些东西里面，比如说，在水果当中，是大家都能普及的吃到的吗？你像您刚才说，梅子可能对于贵族来说才能调味一下。
0: 嗯，这个咱们就分，这个要说起来呀，先秦的水果它的作用大概是三类，这当然第一类就是咱们讲食品，食品里头呢，又要强调有些水果产量是很大的。咱们说这个，比方说这个枣啊、梨呀、这种，它有野生的，然后呢，它又是树木型的，它结果数量就会比其他的一些这种不好生长的这种水果呀，它数量要大。这个时候呢，采集是咱们古人获得食物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从采集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我们看这个先秦很多的这个政策的文献里，它会写，就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呀、帝王呀，他会固定的持山泽之际。那古代在这个奴隶制封建情况下呀，它的山林、川泽，它的收获是按照这个领土封建制，是完全归贵族奴隶主所有的。但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奴隶主，他为了他这个使他治理百姓需要也好呀，是说他发展自己境内的经济也好呀，他会固定的在一定时间内放开这个山林的这个禁令，你老百姓进去吧，愿采什么采什么，这砍柴呀、摘果子呀、打猎呀，这段时间内，在我规定的种类内，你可以进去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像这种产量比较大的、比较容易获得的水果，对于当时的这些普通百姓，甚至哪怕再往下到奴隶，他也是有机会吃到的，而且机会也不低，至少每年固定的嘛。当然，这个咱们你如果说一定是非常严苛的这种奴隶主，他就是一点不让人吃，这种情况有没有？他也有，但是本质上呢，这个不能说当时老百姓一点机会没有，这是第一个咱们讲功能，食品类的。第二个功能呢，祭品。古人最重视的就是，还是咱们春秋那个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嘛。祭品，水果它因为它，一个是造型，它鲜亮好看；另一个它有甜味儿，它味道好，它香。古人认为它是祭品中非常这个珍贵的。当时你像《周礼》里头，它有时候我强调有个东西叫八鞭，就是指当时要供奉八种水果给这个祭祀的时候用。当然，这个八鞭现在说法有很多了。你像唐朝贾公彦。他说了半天，说这个馈食之鞭，八鞭者，但是他到最后就说六种，说什么呢？枣，
1: 你数学还不好呢，
0: 不是，
1: 考研。
0: 他省略了，那他可能觉得大家伙都知道，他可能省略，他大概就说了，反正六七种，枣、栗子、桃、榛子，还有些干果类的，他还说的有这个甘梅、甘桃，还有这个泡那种烟莓，它叫柿梅，这是七种嘛，反正他没说全，这唐朝贾公彦的他觉得这是一个常识，反正大概其写的写没写全。但是通过这个可以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知道当时古人祭祀他对水果，咱们说这个包括干果了，他很重视，他认为这个东西老天爷喜欢，祖宗喜欢，活人吃着香，死人吃着也香。
1: 这是一种以己推人的办法，就是我吃的好吃，他肯定也好吃。像那个我跟小张，比如说我们吃那个啥好吃，就会讲小张，你吃那个也好吃，是吧？那祭祀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
0: 没错，但是咱们想祭品这个东西，它就分出两种，一种是要新鲜的，哎，要看得漂亮，要味道好，要新鲜；另一种呢，就是精加工，它要加工过，
1: 腌过的啥的。
0: 对，咱。

0: 比如说这个新鲜的，《礼记》里写，你供奉的时候说枣要日新之，就是这个
1: 每天换。
0: 枣子，大青枣，每天你要擦，皮擦锃亮，
1: 哎呦，
0: 颜色好，日新之。哎，
1: 擦包浆了都。
0: 对，栗子栗日转之，这个转大概，现在有学者认为通旋，就是栗子每天你得挑，把那个生虫的、那个炸壳的、看不好看的都拿出去。
1: 我以为这个转之得在手里盘。
0: 啊，也差不多这个意思，差不多，栗子有毛嘛，你得给那毛搓下去呀，盘的油光锃亮的栗子拿出来。桃叫什么？日胆之，就是说咱们见过这个家里掏这个掏鱼啊，掏牛啊，见过苦胆，苦胆外头光滑，哎，绿色的，青而光滑。
1: 对，
0: 他说桃为什么叫日胆之呢？桃有桃，青桃它有毛，
1: 嗯，
0: 毛也得跟栗子似的，呼噜掉，要出来，要像这个让这个青桃像新鲜的胆一样，就锃光瓦亮。
1: 那买个油桃算了呢？
2: 那时候是不是没有油桃？
0: 哎，
1: 反正这活儿我发现掏毛过敏的人干不了。
0: 对对，后边还有呢，像扎梨，就是山楂呀、梨子呀，也是每天要日攒制，也是挑，这生了虫不能要，那边有钻了孔不能要，这边这个有点烂不能要。
2: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活儿特别适合哪一类人干？
1: 净坛使者。
2: 不是，是适合老北京来干，就没事就盘它，盘这些极品。
0: 哎，然后
1: 我是觉得适合爱吃的人干，就是反正你扔掉了那些，就是淘汰的这些呗，也有能吃的地方，赶紧叨两口算了。
0: 哎，对，说起来这个就是涉及到咱们中国古代的祭祀呀，
1: 嗯，
0: 就是咱们现在讲这个祭品上了供之后，这个有的地方的习俗是要最后要分食，大家把它分掉吃掉，有的地方呢就不行，好像不让吃。这个但是呢，按道理讲，就是明朝及以前，大家伙基本上都是分食这个习惯，所以哎，所以说像刚才咱们说的，这挑完之后扔了不是说浪费，挑完之后扔了的那个，哎，大家伙就分了。
1: 哦，
0: 哎，这帮供着的先供，供可能供个2天，供个3天。淘汰了，下来再这一批，哎，大家伙也分了，
1: 这就属于是好东西网友们先吃是吧？这种感觉。
0: 哎，对，但是你想，这个祭品挑剩下的，他肯定再分的时候就不是说老百姓能吃的了。
1: 嗯，
0: 哎，这就是当时的贵族呀，包括长祭呀，参与祭礼的这帮人，这是咱们说新鲜的。
1: 嗯，
0: 还有加工的，这个也是《礼记》，不过这是大代《礼记》的，那咱们现在通行的是小代《礼记》，大代《礼记》在下小正里头说，就是，五月煮梅，六月煮桃。他说：“就以为豆是豆，就是咱们古代那个祭器。它这个煮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咱们今天讲水煮啊，就是煮完了煮烂的，不是说今天小吊笛汤那种感觉。它这个煮是这个煮熟之后晾干干制，就做这个桃干、梅干、杏干做干，这加工过。哎，那玩意儿放得长呀，它新鲜的搁3天
1: 不
0: 行，不
1: 用每天盘了。这个就
0: 哎对，这东西弄完之后对吧？今年制备完，明年一年都是它供着嘛。”但是这东西它保质期时间长，回头大家伙也吃。那您想，这种经过干制的东西，它糖分，咱们现在等于果脯蜜饯了嘛，糖分更高，更好吃的反而，哎，这东西老百姓就更吃不着了。
2: 摆的时间长了容易招虫，
1: 甜的是吧？
0: 嗯，
1: 打开一缸里面全是蚂蚁。
0: 哎，但是这蚂蚁这个咱们知道，这个周朝人八珍里头蚂蚁酱也是，也
2: 蚂蚁酱
0: 也是一道著名的菜品。
2: 这个东西还是留给我家先祖吃吧，我就不吃了
0: 啊。那这个商周猛男吃的东西很多，咱们今天当然咱们今天着重提的是水果，但是大家说有兴趣可以了解了解商周猛男吃八珍，那都不是说这个今天人很容易接受的菜品。
1: 有我们方便在节目里说的八珍吗？
0: 刚才说那个蚂蚁酱，这是一种，
1: 这都已经有点不太方便了
0: 啊。还有一种比较方便是那个烤狗肝
2: 啊。
0: 哎，
1: 还有呢？
0: 还有的像是这种就是。咱们这个西亥就是肉酱，啊，
1: 放臭了的，
0: 啊也没有，就是主要是放酸了，
2: 哎，
0: 连带点酸带点咸，
1: 哎呦，
0: 拿那玩意儿这个拌饭酱，哎，是八珍的，都有专门一道，就是肉酱拌饭，就这种。哎，
2: 算了，我们现在吃这么好，就别想那些了。
1: 好的，
0: 行行行，
2: 过去的事儿了。
0: 那咱们还是回来吃点水果，水果这新鲜，
1: 哎，还能接受，
0: 新鲜的。咱们说水果第三个功能，
1: 嗯，
0: 礼品。
2: 哎，现在逢年过节，咱不也都互相
1: 上面提那果篮的意思吗？
0: 哎，没错，礼品呀，主要是这个，在当时呢是这个家庭之间馈赠，尤其以妇女她结了婚之后，
1: 嗯，
0: 要作为这种一种陪嫁，献给自己公公婆婆，这是一种固定的礼制。
1: 哦，
0: 当时这个也是《礼记》啊，他就说妇女之制，制就是拿上头一个执着的执，底一个手，就拎手里，就你刚才说拎着果篮，拎着礼包，这里头要有什么呢？要有针。蒲、修、

0: 枣栗，就得说有干果，
1: 哦，
0: 哎，脯什么这个，比如说果脯肉干，干制的，要有枣子，要有栗子这种，
1: 嗯，
0: 哎，这是一种。还有《左传》，它里头也写说这个女智，
1: 所以就那会儿说的"玉盘珍馐"，就是是这几个字儿吗？你刚才说的什么"国破珍馐"，什么枣栗什么那个"珍
0: 那不是那
1: ”，
0: 个
1: 还不一
0: 不
1: 样。
0: 是一个字儿，咱们现在说这个修呀，
1: 嗯，
0: 就是。
1: 修一个
0: 孔子《
1: 修，
0: 论语》说"树修以上
1: 嗯。
0: ”，单人旁那个，咱们现在简写为这个修养那个修。
1: 嗯，
0: 那咱玉盘珍馐那个修是十字旁加一个羞愧的羞，
1: 哦，还真不
0: 哎，
1: 一样。
0: 对，它不一
1: 对，
0: 样。总而言之呢，就是跟现在这个咱们讲，女婿上老丈人家要拎点什么东西，对吧？哎，带个茶，带个酒，带个烟，带个糖什么的。以前是这个嫁过来的媳妇儿要带点什么东西过来给公公婆婆，哎，一般就是干果呀、枣子呀，

0: 没错。
1: 就说到地狱的那个戴的礼，刚才说现在是那个都是女婿啥的往上戴，我就想起来在那个山东有一个叫做丈人礼，就是戴鲅鱼，
0: 哦。
1: 就胶东湾上就戴鲅鱼，然后那会儿我就想，为什么要戴鲅鱼呢？那老这儿啊，鲅鱼鲅鱼送给爸爸的鱼，
2: 有道理，
1: 送鲅鱼有寓意吧？啊，这个寓意是我赋予的，人家当地不一定是这么想的。
2: 希望山东女婿听了你的答案之后，不会觉得满头雾水。
0: 哎，咱们说起这个地狱啊，就咱们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诗经》里头，咱们说这个有一首诗叫"系有长处"，长处是个什么东西呢？就约等于咱们现在猕猴桃，就是中华猕猴桃，也有古代人有时候也叫杨桃，不是那个木易杨啊，是咱们牛羊那个羊，杨桃也杨桃藤，或者有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呢，长处这个东西，一般现在考证认为啊，在先秦那个时代，它大概率就是长江中下游这个地区有，您到北方吃都吃不着。
1: 没了。
0: 对，所以说您像是说北方人送礼，他能不能送长处？那送不了。燕国人是现在长城边上找这东西找不见。然后呢，这北方送的多的呢，您像这种这个栗子呀、枣呀，您到南方反而它也不是很常用。这个咱们都知道，《史记》里写这个苏秦率六国啊合纵，他到燕国去夸燕国，跟燕王呀说，您这个国力我们是有基础对抗秦国人的。说您这里头有大量的经济作物，他举的什么例子呢？一个是就是重要的就是枣，一个就是栗子。说这当时北方燕国，咱们正要这两个东西，在这个相对温度低一点的、纬度高一点的地区，在当时种的多。
1: 这两个东西抗饿，
0: 哎，对，没
1: 就是
0: 错，
1: 我家门前就有两棵枣树，是吧？
0: 对，
1: 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0: 对，
1: 鲁迅，
0: 哎。
1: 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0: 确实，这两个东西都是当时古人的重要的粮食储备之一。枣在古代不完全是水果，它有很多时候当粮食用。相对应的，南方有柿子，咱们今天北京也种啊。当然，古的时候，这个柿子主要在南方，也是这个。但柿子这个被食用的比较普及的稍微晚一些，可能要到这个唐宋时期了。但是那会儿大伙儿也发现，尤其到了宋元时期，大伙儿发现柿子晾干了弄成柿饼子，这东西也抗饿，储存时间长，也能当粮食吃。
1: 糖分多，其实
0: 对，
1: 就是，是
0: 它
1: 吧？
0: 逐渐也粮食化，很多
1: 唐朝的时候，我记得电视剧里面演的那个《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演的那个吃火星柿子，拿插个麦管搁那吸，
0: 哎，对，这是吃鲜柿子。
1: 是吧？
0: 哎，您到您他您您要是他出去派出去服役了，拉到出差了，这身上只能带柿饼子。
1: 鲜柿子带上破了，
0: 对，洗还洗不干净。
1: 对，那个色儿还特别重，就是水果的这个，除了食物之外，还有。可以当祭祀用品，可以当送礼用品
0: 对，
1: 的
0: 祭品、礼品、食品，这是当时的三大功能。所以可以看出来，这是先秦人类啊，不能说人类，这词用不好。就是咱们讲先秦的中国人呀、啊，这个吃水果其实是很普遍的，只不过当然根据这个加工程度不同，根据时令新鲜不同，甚至根据可能大家伙某些区域的生活习惯不同，在不同层次的人呀、啊、不同区域的人中间，他吃的门类不一样。啊，如果仅说抽象的讲吃果子、吃水果、吃干果，中国人在当年普遍都是能吃。
2: 刚才说到这个，咱们先秦的那些先祖们吃水果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从当时流传到现在的一些成语当中，是不是也能看出来？
0: 嗯，对，这个
1: 有典故。
0: 有典故。咱们先说这个枣吧。枣这个东西在先秦是一个很经常被大家伙提起的一个东西，
1: 爱吃，好
0: 都爱
1: 吃。
0: 吃，都爱吃。哎，这个枣，因为它糖分。然后呢，它晾干了又能当干粮，它大伙儿吃的多呀。然后这个它又比较好消化，所以在古人呢，尤其先秦人，经常把它跟这个养生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吃枣养生，吃枣有利于身体健康，甚至再进一步到阴阳家这个方士学派出来之后，他认为吃枣能成仙。
1: 不是说古人觉得吃枣养生，现在我们也觉得吃枣养生。
0: 现在不能吃太多枣，吃太多枣有时候拉肚子。
1: 鲜枣和干枣的区
0: 哎，
1: 别了
0: 咱们都知道汉武帝这人好修仙。哎，当年这个各处去求仙呀，搁自己家门口修一大铜人，手里拿一盘子要接天上玉露，天天喝那生露水，可能还带铜锈，就这么执着的人，有一个最早的方士，哎，姓李，过来叫李少君呢，那会儿过来忽悠这个汉武帝，说我见过仙人，谁呢？安其生，那会儿秦汉神话里著名的仙人，据说是去了东海求仙去了，成仙长生不老了。说我年轻的时候见过安其生，安其生送我一大枣，这枣有多大？跟瓜一样大。
1: 哎呦我！
0: 哎，咱们就按小瓜算，就按。

0: 咱们之前说那木瓜，你这就一个拳头多点大小，你想一个枣长那么大，那古代也没见过育种的那个东西，很神奇呀、啊。他说我吃这个枣之后，我现在寿命也长了。他自称是我是这个周朝末期的人，我一直活到你汉武帝这个活小200年，哎，再活一二百年，然后过来。其实咱们现在人的角度看，就是啊，可能各地收集了点信息，然后找了点托骗一骗。汉武帝不知道呀，哎呦，就真厉害。说吃枣能长生，我也吃。这个典故呀，后来被司马迁写到《史记》里之后，对后世影响还很大。这个您看，这个，后边写很多这种表示这个求仙呀，甚至有些时候这个表示这个要远离尘世啊、隐逸啊的诗的时候，都会用这点。比如说李白，李白当时有首诗叫什么呢？他是寄王屋山人，姓孟，就有一个姓孟的朋友在王屋山住，这个可能也是唐朝时候修炼的隐士吧。意思就是说，他也是到东海上，这遇到仙人安其生了，也吃了个枣，食枣大如瓜，他也这个词儿，哎，
1: 这个典故就算留下了。
0: 对，到后期您像宋朝陆游那个诗也是那么写嘛，他说那个人生无住安其生，醉入东海齐长卿，就是都是这个，
1: 好，你也吃个枣，走。
0: 对，他也是这个李白是这个海边上遇上个人吃枣，陆游更狠，说我不行，我海边上都不行，我得追着安其生去，我得骑个鲸上海得找他吃枣去。
1: 古人想象力太丰富。

0: 咱们现在吃那个大黄梨啊，或者说那什么香梨啊，咱们传统的野梨，这个东西以前叫甘棠。
1: 甘棠。
0: 对，《诗经》里头有首诗啊，它叫《韶南》，就名字叫甘棠，说这必废甘棠，勿剪勿伐，少伯所罢。就是说这个周公的弟弟，周武也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的重要的辅政的助手叫韶公，韶公氏。韶公被后来被封在燕国，最早的燕国的国君。说韶公这个人呀，是个很勤奋的人，就关心老百姓，他就下基层搞这个巡回办公。
1: 呵，
0: 哎，下基层之后呢，巡回办公得有办公点呀，不能说光天化日，这风吹着日晒着雨淋着，
1: 路边捡块砖一坐完事
0: 哎，
1: 儿。
0: 对呀，那这整也挺难受。说怎么办呢？啊，好，找一梨树，甘棠，野梨树，树底下一坐，上头有枝有叶，遮风挡雨，实在可不行，这一篱下得搓不吃两口解渴。
1: 他可挺会。
0: 哎，但是韶伯这人呀，好人，主持公道，然后呢，一方面是这个做公正的裁决，另一方面呢，经常这个在甘棠树下发布一些惠民的善政。等回头这个他这一圈绕完了，回中央了，老百姓当地很怀念他。说这样的好好人，这样的好领导，永远的纪念他。就说那韶伯当年做过的那甘棠那树那梨树不要动，就这诗里说的，这些梨树勿剪勿伐，不要砍了它。这是当年韶伯在这儿办过工，我们要纪念
1: 这也说个景点了。
0: 他。哎，当然这个景点可能没持续多久吧。那咱们再说一个南方的这个作物，橘子，柑橘。哎，这个橘子呢，在这个先秦时代，我们知道最著名的一个典故就是晏子说那个。橘生淮南，它就是橘；生到淮北就变为枳，就苦了。这个呢，我们推测啊，可能是跟这个降水量线有关系。到淮南方，它降水量上来了，光照呀、温度呀适宜了，它含糖量就高。
1: 利于糖分积累。
0: 对，再到北方就不行了。晏子当时说这个话是怎么讲呢？讽刺楚王嘛。楚王说：“你这个人长得又矮又不好看，说怎么样？”晏子就讽刺嘛，地方不同嘛，对不对？他为什么非要用个橘子呢？你想，楚王他在南面呀，他这意思说你楚，这你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恶意的揣测一下晏子那个话，他可能背后阴阳楚王，橘生淮南则为橘。你楚王在江南大概也是个王，你到了北边来就不定怎么着了。这个《晏子春秋》这个书啊，当然我们现在不确定说是不是一定完全是晏子本人写的，因为他这个书大概成书是到的战国甚至汉朝时期的。但是呢，从这个里头，如果我们相信他是晏子说的，那晏子确实是春秋时候这个阴阳大师，非常擅长阴阳人。
1: 这个阴阳可不是真的那个阴阳的那个阴阳，是这个阴阳的阴阳啊，这小嘴儿淬毒了似的啊。
0: 哎，没错，您看这个《晏子春秋》里好多故事，去写晏子跟这个各地出使呀、交流啊，这个他说话都是这种阴阳怪气的。包括最我们知道的这个孔子当年这个周游列国的时候也去过齐国呀，去完之后也让晏子阴阳一顿回来了。
1: 我感觉到了汉朝，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所以古代干饭人的食谱极大的丰富了起来。那这个人就是张骞，啊，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了很多在当时中原王朝所没有的这些谷物啊、作物啊、各种各样的水果啊、美食啊这些东西。那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能站在张骞旁边，能打开他从西域回来的那个行囊的话，操，这里面他会装点啥呢？
0: 那装的可多了，但我说实话，我不建议你站在他身边，因为咱们考虑考虑啊，张骞为什么咱们都知道这个汉朝是这个作物引进啊，张骞丝绸之路开辟者，他带回了很多作物，但我们得考虑考虑张骞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作物。一，这个咱们往好里说，往高大上里说，他有这个贡物思想，就是我出去那么一大一趟，我回来我得给皇上供点什么新鲜玩意儿，贡物思想。二一则呢，就现实需要，张骞使西域不是说咱们今天旅游自驾。
1: 哦，他有任务。
0: 对，他去，而且路途非常坎坷，先这个到匈奴，咔扣一阵，扣好几年，搁那儿干苦工，好容易跑到荒野求生，又好几年，好容易进了西域呢，今天不定遇上点啥，明天不定遇上点啥，所以他那点东西为什么身上背包里带那么多种子，带那么多作物，乱七八糟的，他为什么大家伙都带呢？所以说，这个你打开的背包，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在长安打开他的背包，你不要陪他一起去，不要在他身边。哎，张骞这个人，这个他出去那趟不是说是享福去的，他那是受罪去了，遭老鼻子罪了。
2: 听曹老师这么一说，我感觉张骞是一个汉代版的唐僧，还是没有孙悟空保护的那种。
0: 不不不，他比唐僧惨多了。 唐僧这个对吧，我们
1: 好歹有通关文牒，
0: 我们知道这个一般游方。

0: 僧侣在古代这个大家伙儿，我们都是看古代写的很多小说里，这种话本小说你都会写。这个强盗呀、劫匪呀，看到这种宗教类人士啊，一般不愿意下手。第一，知道这帮人没什么钱；第二，就怕这影响不好，弄完之后容易遭报应。但是汉朝使者，我们知道这个在历史上这是一个牺牲概率很大的这个职业。哎，这个天下有两种使者最容易牺牲，一个是汉朝的使者，一个是蒙古的使者，经常是使着使着半截人就没了。
1: 就关键是你必须得没，你要不没，我没有理由揍他。
0: 哎，所以说你张骞这个他差的好几回差点就没了，但是说这没呀，导致张骞他着重收集这些作物，反而说是他为咱们中国的这个作物引入起到了很大贡献，因为见什么拿什么，哎，见什么拿什么，看这东西只要觉得能吃都想往回带，哎，以防万一。
1: 感觉张骞实在是过得太惨了。
0: 对，万一下万一像今天过的，假如说今天过的居延。明天到了高昌，万一高昌给他扣下来呢？
1: 吃啥呢？喝啥呢？吃喝都没了，你还美啥呢？
0: 到了宿舍给他扣下来呢？你不给你粮食，每天就给你发点杂面，
2: 啊，那
0: 自
2: 我
0: 己
2: 的背包里得有上一站储备的一些干粮。
0: 啊，你还得有种子呢，自己种啊。
2: 啊，这一站万一没有吃的，
0: 对呀，
1: 那他这些包里面他都存了哪些存货呢？这意志品质如此坚定的张骞。
0: 咱们今天讲啊，一般认为这个当然不一定非得是张骞本人啊，咱们讲整个丝绸之路，在这个汉代，就是咱们讲从中亚、西亚陆续传入到中国的这种蔬菜呀，非常多。最简单的，咱们讲这个豆类，豌豆、蚕豆、扁豆，这大家伙都天天常吃啊，哎，这都是西域来的。黄瓜、菠菜，香菜，那会儿叫芫荽。大蒜、大葱，这以前中国是小葱，中国本土是小葱，
1: 这些东西咱都没有啊。
0: 那都没有。哎，所以你这会儿都得等张骞回来，不然你葱，就像你讲葱蒜煸香找不着，你只能拿姜生姜。
1: 能理解为啥人家那会儿那八珍里面都是那玩意儿呢？其他东西确实没有啊。
0: 哎，没错。
2: 啊，这么一说，我好像还在某些电视剧当中看到过秦始皇吃黄瓜。
0: 那黄瓜他吃不着，其实。他可能这个得晚点儿，你看看秦始皇能不能这个，
1: 他吃个倭瓜算了，
0: 哎呀，倭瓜他也不好找，
1: 也没有，太惨了。
0: 他那地儿倭瓜也不好种，
1: 那可真就是客官，您要的都没有。
0: 哎，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咱们聊了先秦时期能吃到哪些水果，也聊了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那些舶来品。您可能想不到，我们现在餐桌上的黄瓜、香菜、大蒜都是沿着丝绸之路旅行到中原的。而到了隋唐，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让南方的柑橘、茶叶能够北上，北方的粮食、铁器能够南下，这条水道成了中国最早的美食高速公路。顺着时间线再往前走，宋朝的《东京梦华录》里记载了汴京夜市的热闹景象。武松三碗不过冈，喝的是高度白酒还是低度米酒？宋朝人真的能随便吃牛肉吗？咱们继续来听。
0: 之所以这么些东西，咱们说中国传统上没有，后来进来，咱们不就这个西域？咱们今天说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概念，但是事实上，我们如果详细考察，就是张骞当时他所谓出使西域绕那一大圈，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整个覆盖中亚的一个超大的地域范围。咱们讲张骞当时是先从长安出发，他走过河西走廊，先到嘉峪关，出来进新疆，这是罗布泊了。这匈奴扣了几年之后，跑到楼兰，到楼兰中转站，他又待了几年，然后得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呀，到天山，他要找肉之人嘛，越大月支嘛，也叫大肉支的，找乌孙人嘛，他肯定找穿过沙漠，这就已经这个咱们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就已经到这儿了，这一路上你想过现在就喀什呀那些地区，什么当时叫和田、叫梭车，这都已经过来了，乌兹别的山口过去，乌兹别克，一路戳进今天阿富汗、伊朗。因为当时大肉支已经变成这个当时叫安息国、安息帝国的这个主要的领导阶层了嘛，就戳到伊朗，绕一大圈再回来。
1: 哦，伊朗那块的波斯，
0: 哎，
1: 就带回来菠菜。
0: 那菠菜可能还要再晚一点，这个倒不一定是这个张骞弄的。菠菜呢，一般现在认为是唐朝时候从波斯过来，当然走的是这个路，
1: 还是当年的路线。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节目今天吃的很多，包括这种还有一些水果上的，比如说甜瓜、小茴香呀这种，哎，这个莴苣啊，包括还有一些咱们今天吃的这种芹菜，不是咱们今天不是咱们中国那种水芹了、啊，那种大芹菜，严格上说都是丝绸之路进来的。所以说要把这些东西呢，不一定真实的放在张骞的背包里，
1: 嗯，
0: 但是呢，他确实是由于张骞背着包，他这个背包客开辟的这个路线之后逐渐进来。
1: 哦，他在那个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我的这个旅行之路，啊，后面的这些驴友们跟着他的这条旅行之路，就是咱的丝绸之路就来了。
0: 哎，没错。所以说张骞这个人对于咱们中国饮食史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对，
2: 太不容易了。张骞这个线路啊、
0: 嗯、
2: 我听了之后，你别说他当时、
1: 嗯、
2: 现在我感觉我没个三五年我也回不来。
0: 那你要不你选择另一条线路
2: 啊，
0: 就是这个往后点，稍往后点，汉朝走陆路嘛，你到东晋的时候开大家伙开始走水路了，你可以去东南亚呀，对吧，海上丝绸之路。哎，这个说起海上丝绸之路，这另一条路线传过来的东西也很多，因为这个印度我们知道南亚次大陆物产丰富、
1: 嗯嗯，
0: 都知道那是好地方，
1: 嗯
0: 啊，当然这个我当然吃饭最好不要直接去印度吃啊，哎，咱们今天讲这个
1: 买它的初级农产品可以，
0: 哎，对，咱们今天讲丝瓜、茄子、绿豆，还有这种咱们讲叫矮缸豆，这个东西都是南亚次大陆传来的，哎，有比较明确的像印度过来的苦瓜、魔芋，这都是印度那头过东南亚过来的，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北方寒苦嘛，这个敌国又比较多。到东南亚去，那儿就没有什么成型的这种敌国政权，你无非就遇上点海盗、蛇虫、瘴疠、森林。
2: 算了吧，
1: 这个成活率也不高，感觉
0: 啊，你还可以这个跟着法显大师这一路到斯里兰卡去狮子国绕一圈，学学佛法，你再回来。
2: 好，我再种点红茶。
0: 哎，对，另一条路，这个安全一些，比那个安全多了啊。
2: 这两条线路听起来都不是很安全，我还是就在这儿待着吧。
1: 所以这些就都是通过不断的跟其他地域的国家或者文明和这种农耕文明去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了更多的农作物，
0: 对，
1: 可以去种植，然后大家可以吃到更多的好东西。那这个里面有一个我想问的就是，汉代的影视剧当中，
0: 嗯，
1: 哎，有些啊，有人嗑瓜子，现在我们叫葵花籽，对吧？
0: 哎，
1: 那葵花籽，大家说这个也行啊，因为你看青青园中葵嘛。
0: 嗯，
1: 那能刻上，能刻上，真能吗？真能刻上瓜子吃上花生啥的吗？
0: 刻不上。
1: 那葵那怎么回事呢？那葵花籽的葵啊？
0: 咱们讲古人讲葵、
1: 哦、
0: 啊，这个是指一种蔬菜
1: 啊。
0: 咱们今天有地方叫冬寒菜，有。
1: 你看这曹老师特别厉害，给我解释了一下，人家他妄图说用这种冬寒菜的方式解释让我明白，但他说完以后，我依然不懂是啥菜。
0: 就是今天怎么今天讲这个葵呀、啊？这个有一种专门的叫葵菜，叫冬葵，它是这个锦葵科的一种植物。
1: 冬葵那还有秋葵
0: 啊？对，咱们就跟秋葵不一样，秋葵那也是个，咱们说虽然说它也是个蔬菜，但是它也是咱们是吃那个类似于果实那个部分嘛，
1: 嗯，
0: 它黏糊糊的。冬葵就是菜叶了。
1: 哦，
0: 哎，我们看《诗经》，还是再往上追，它《冰封》，我们这著名的七月那首诗，
1: 嗯，
0: 它说有句话叫“七月烹葵及蔬”，就到了那会儿的农历七月，就要。烹饪这个葵菜还有豆子，
1: 其实就是秋天收获了。
0: 哎，对，古人繁体葵，它指的都是冬葵，因为你看它的加工方式永远是蔬菜的加工方式，而且你看它种的地方永远是家里的菜园。我们看汉朝有还有那个作品的《十五从军征》，那个诗说回来看见家里井上那个水井上都开始长葵菜了，是生了葵了
1: 啊。这所以叫青青园中葵。
0: 哎，所以它为什么朝露待日晞呢？它为什么有朝露呢？你咱们今天向日葵那玩意儿上的能有几个露，对吧？
1: 大叶片子才有。
0: 对，青的呀，青青的那绿叶上带着朝露、
1: 嗯，
0: 这是葵菜、
1: 嗯。
0: 葵菜这个东西啊，其实冬葵啊，认为其实营养价值还是不错的。它富含着，尤其富含钙质。它产量呢相对也不低，而且比较好伺候。今天讲向日葵这个东西啊，向日葵的这个传入中国是比较晚了。它也是个外来作物
1: 哦，
0: 哎，这个最早是当观赏植物的，
1: 好看。
0: 对，后来可能这个种的多了吧，这个大家伙发现哦，这籽儿好像也能吃，
1: 炒炒更香。
0: 哎，逐渐就发展回来，就变成现在咱们经常吃的零食了。
1: 这是葵的一个发展。
0: 对，所以按照一般认识来讲呢，应该向日葵传入中国不会早于元代。
1: 杨贵妃都赏不着向日葵。
2: 所以有一些那什么汉代的影视剧当中啊，编剧读了这什么青青园中葵，然后就让三国人物站在了向日葵的那个花田当中。哎呀，现在想来真是。
0: 他要是有能力这个把三国人物这往国外送，那也没准。因为向日葵这个东西是美洲作物嘛，啊，普遍认为它是美洲起源。这个我们要是提前去美洲，也许能行。
1: 哦，那个时候吕蒙要白衣渡江的时候，
0: 那
1: 可能就是密西西比河了。
0: 而且这个主要还是种属不一样，因为向日葵我们知道它是个类似于桔梗科的植物，
1: 它
0: 是桔梗科。那这个冬葵呢，它是一个锦葵科，它那个两个东西科属不一样，虽然它只是名字这么叫罢了，名字很像。
1: 是音译过来的时候都带着葵。
0: 对。
1: 仅此而已。
0: 如果说向日葵要论起源呢，我们通常认为说是西班牙或者荷兰的殖民者，他是通过南洋贸易把向日葵种子带到这个现在这个云南，先在云南这个种植，然后推广到中国南方。但是呢，他又后来又绕了个弯，他这个东西一开始呢中国南方种，北方不种。后来呢，随着这个也是类似于这个藩市贸易啊，这个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中国又卖到俄国去了，卖到俄罗斯。俄罗斯人种这个东西，种完之后觉得很好，然后通过这个咱们讲就是中俄蒙这个贸易线，就从俄罗斯输入到中国北方，这等于绕一圈出口转内销。
1: 这属于先在国火到国外，又从国外火回国内。
0: 对，从美洲先给传到中国南方，中国南方种挺好，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后来又传到俄罗斯，俄罗斯种更好，然后传到中国北方，中国北方说俄国人都能种，我们也能种，我们也种。反正绕一大圈，
1: 这个发源还是挺有意思的。
0: 对，
1: 我们看很多影视剧当中就不能想当然
2: 啊。那所以好多影视剧当中，比方说有什么唐代的人嗑瓜子儿，这个嗑的还是葵瓜子儿，就比较离谱了。现在想起来，
0: 对，因为整个这个瓜子儿这种东西啊，咱们现在比较流行嗑的这些个西瓜这个东西传过来也很晚，应该是得到宋朝了。南瓜更不要提了，那是个美洲作物。那向日葵咱们刚才也说了，那是个怎么着也是个明朝从美洲过来的朋友了，最早大家伙还拿它当菊花看呢，那没人想过吃它
2: 啊。那这还不算最离谱的，我还看到过就是有给汉武帝上菜的时候上韭菜炒鸡蛋和西红柿炒鸡蛋的。那现在我明确的知道了，西红柿炒鸡蛋这肯定是不对的。那汉武帝西汉那时候有没有可能能吃到韭菜炒鸡蛋呢？
0: 那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咱们说西红柿炒鸡蛋，那肯定是吃不着的，因为西红柿番茄嘛，那也是个明朝从海外来的朋友。
1: 对，
0: 哎，最早西红柿吧，普遍被大家伙认为不好吃，还不能吃，大家伙认为那东西有毒。哎，最早因为在西方那头，它就叫狼桃嘛，大家伙就认为这东西，所以说最早它从陪着洋人到中国来的时候，洋人对这个东西推荐力度就不是很高。哎，到了中国之后呢，这个大家伙也认为说是这个东西未见得是吃完对身体好。但韭菜炒鸡蛋这个东西在汉朝呀，它还是完全有这个可能出现的这么一个菜。因为首先我们知道韭菜是咱们一个本土作物，而且在整个这个中国北方中原地带它是一种常吃的蔬菜，因为它本身它刺激性味儿，味道大，有刺激性，你用它有时候免调料。
2: 韭菜撑起了饺子界的半壁江山，
1: 谁都能配。
0: 鸡蛋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炒鸡蛋，按秦明要术的说法，这个炒鸡蛋那会儿是很普及的一个东西。我们现在就是如果考虑菜单问题，就是说韭菜炒鸡蛋这个菜到底存不存在，我们可以看一看现在汉朝出土的这种类似于菜单的东西。地下出土的最著名就是马王堆。咱们讲这个马王堆这个出土的这种，它有很多这种陪葬的这个饭盒。
1: 哎呀，感觉是小饭桌的，你
0: 这，哎，这是真的竹子做的，大概当时发掘出来大概三四十个竹子做的那种小饭盒，陪葬用的，里头这个能现在能认出来的呀，这个什么猪牛羊狗鹿兔鸡鸭鹅鱼，这种好多种，这是肉食，香料呀，这种水果也都有，香料你像当时花椒肉桂良姜茅草，水果呢，这咱们刚之前都说过了，枣梨橙子柿子。橄榄也都能有，所以呢，从这个菜单里我们能看出来，古人他已经开始有成品菜的概念，他不像说是最早有分餐制，我们都知道这个染指这个词儿，咱们说今天管就叫侵占什么，对吧？或夺取什么，就是染指。染指这个词儿最早是从这个这个春秋战国时候典故过来，说这个当时国君宴请大臣， 当时是合餐制，一个鼎里炖大锅菜，大家过去分子。

0: 分餐，
1: 嗯，自己盛点。
0: 哎，就是当时分餐制，就是在那会儿，每个人自己一个小桌子，一个小席子，大饼里一顿，炖好了之后，咔咔跟大家伙一分。分完之后，有一个大臣没分着，气得不行，凭什么不给我分？过去拿指头往饼里一戳，说拿出来咂吧咂吧滋味，说你不给我分，我自己吃，燃脂。所以，但是你看到长沙这个马王堆这个墓里头，他已经开始分的小饭盒包装不同的单菜了，就证明说汉朝的时候至少一说这个单品菜肴这个形式是有的，
2: 就从自助变成了点单。
0: 哎，这证明它有了。所以呢，这个后来我们看文献啊，一个是《盐铁论》，它有专门有一篇叫《散步族篇》，它里头就记载了很多这种当时类似于单品菜肴这东西。它是当时它怎么写呢？就是春鹅秋雏，冬葵温酒，就是说什么呢？春天鹅一道菜，秋天的小鸡仔一道菜，冬葵一道菜，韭菜温酒，韭菜不能凉吃，得热的。那热韭菜咱们讲，就煮韭菜煮韭菜汤那味儿，
2: 没吃过，咱不。

0: 喝酒在汤的记载。
1: 回头问问我的中医大夫，这到底有没有道理？
0: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韭菜在这个三木族片里头，加工韭菜作为单门的菜肴，这个已经是可能说是成型了。这个另一个菜单，我们看这个梅秤，这是个文学家，他有个文学作品叫《七发》，这个《七发》里头，他也是记载了很多这种菜肴的名字。当然他那个意思呀，大概是说这个说是劝人家，说是我有这么多好吃的，你得支棱起来，那人生病了，对面那人生病了。说这个身体不好，然后说是要劝他这个有点信心，重燃对生活的希望，所以他列举了很多美好的这特别好吃的这种看着就很好的菜肴。这里头呢反映出来的，他当时说是有这个除牛肥狗，他要菜要以笋谱，要用一饮的煎熬，就是一饮的煎和熬的方法，要用这个一牙的调和，要学习一牙的调味。他当时很精致。
1: 翻译一下他这个七发里边，用咱们现在的人来理解，它是一些什么样的菜呢？
0: 就类似于什么呢？这个牛腩笋尖儿，
1: 吃这么好？
0: 哎，
1: 当时就有牛腩炖笋尖了。
0: 那就是吃牛是中国这个历史上很长期的一项活动。这个牛腩这个很正常，因为梅秤他毕竟也是个大官嘛。
1: 哦，
0: 哎，高级贵族，你还没搁到商朝呢，商朝动不动就说夸夸宰几个牛吃。哎，后边咱们说这个焖狗肉。
1: 啊，狗狗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0: 然后呢还有这个类似于米饭，要用这个，还有又专门用这个湖南云梦泽的这个米，还有这个蘸酱熊掌。
1: 哦，
2: 就是湖南孝感云梦县。
0: 哎，对，原来那是个大湖大泽，后来干了。原来这个咱们讲今天洞庭湖在汉朝时候比现在大好几倍，那会儿统称叫云梦泽。
2: 哦，然后就有神话。
0: 对，
2: 里面就有很多神话的动物啊人物啊什么的，现在很多那个有很多游戏里面都在用里面的那个人物。
1: 知道云梦泽嘛。
2: 对，
1: 希望云梦泽带我们实现流量飞升。
0: 那这个东西不好说，那这个东西云梦泽里是有神话，那韩信还在那边人逮起来了呢。
2: 而这儿就是确实是历史很丰富，不咱孝感就是孝道文化发源地哈。然后这个云梦县还有特别著名的云梦县博物馆。
0: 对
2: 啊，这是一个县级博物馆，但里面有国宝。
0: 没错
2: 啊，云梦睡虎地秦简，
0: 对，
2: 人类历史上发现的最早的一封家书。
1: 你怎么背着我偷偷的学习历史文化知识了？
2: 对，这个还是那个特别有名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地方的历史很深厚。
0: 对
2: 啊，很多事都跟云梦跟孝感有关系。
0: 哎，为什么历史深厚呢？就是物产首先得丰富，
2: 哎，
0: 好吃的多，
2: 然后呢，人就会往那儿聚。
0: 对，
2: 人一聚呢，就会出事儿，就会产生故事。
0: 没错，
2: 这些故事就会成为大家在学历史当中绕不过去又必须得背的东西。
1: 最怕的就是同桌偷偷的预习了。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说到辣椒的传入，咱们得提一个重要节点。辣椒原产于美洲，明代才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这之前，古人吃辣靠的是茱萸、花椒、生姜。小满时节，古人虽然吃不上辣椒炒肉，但他们有自己的时令智慧，就是小满吃苦。吃苦菜能够清热去火，也是顺应天时。其实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坐在餐桌前享受如此丰富的美食，靠的正是千百年来东西方交流、南北方融合的结果。丝绸之路带来了西域的种子，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的物产，海上贸易送来了美洲的作物。古人说民以食为天，这一粥一饭里藏着的是中华文明包容并蓄的智慧。节目的最后给您留个小问题，小满时节您家乡有什么独特的饮食习俗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明天咱们接着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深夜蹦战黑手，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藏在史话里的继承智慧。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

0: 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1: 如果农耕灌溉时节，田里的庄稼浇不上水，农户们一年的收成可能就会付诸东流。您能想象吗？这一切的背后竟然是有人故意为之。在宁夏中卫，负责农田灌溉的供水心脏泵站接连遭遇黑手，核心零件不翼而飞。更诡异的是，所有案发现场都被刻意清理，没有指纹，没有足迹，只有一把遗留的刀鞘，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嫌疑人带着刀具作案，反侦查能力拉满，来去无踪。到底是谁在暗中破坏？他们的目的仅仅是盗窃吗？是报复还是另有图谋？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抽丝剥茧，揭开这起连环案的神秘面纱，来听这个案子不简单，深夜泵站黑手。
2: 从那个现场来看，他这个反侦查意识特别强，
3: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这是一个少见的对手。
4: 艾家没侦破期间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当时给人感觉就是晴天霹雳中，就跟发了命案一样。
3: 这把刀看起来也不是个小刀，还挺长的一把刀，如果说双方发生冲突，持刀极有可能行凶啊，造成这个人员伤亡，后果不堪设想。
5: 2024年1月8日一早，在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某羊水管理处2号泵站，一场例行的设备检修正在展开。然而当工作人员打开主厂房里的控制柜时，遇到了始料未及的情况。
6: 经过检查呢，发现我们主厂房的控制柜里面有 PLC 可编程控制器的部件有丢失的情况，还是把插头直接拔掉，然后网线拔掉，还有一些接线全部剪断，把电源模块和 CPU 模块盗走了。第一感觉是非常的震惊，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
5: 可编程控制模块是保障输水系统正常运行的关键设备，一旦丢失，整个泵站就会陷入瘫痪。
7: 到达现场之后呢，我们迅速呢进行勘查。泵站呢，它的地方不大，有个5-6亩地这么大的一个位置，里面呢它包括了生活区，包括了主机房。
5: 据工作人员介绍，由于入冬后泵站的设备处于停机状态，所以厂区只留有几名值守人员负责日常巡护。之前他们并没有察觉厂区里有什么异常情况，直到1月8日开始对设备进行检修时，工作人员才惊讶地发现，主厂房里8个控制柜中的20多个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被盗了。
7: 厂区里面他们检修设备也是为了方便，所以呢每个机柜的门呢都是没有去用钥匙锁住，他们只是将柜门上开关进行一个关闭，所以打开柜门呢就会看到柜子里面的一排一排的这个 PLC 模块，就是有些模块缺失了，有些模块还在。
5: 警方首先要确定盗窃发生的具体时间，经过对厂区监控的排查，民警发现早在半个月前泵站就已经被盗了。监控显示，2023年12月22日22:42，夜幕中一辆轿车缓缓地出现在泵站东侧的道路上，之后开进泵站南侧的一片空地。
8: 哎，组长，这不是
9: 下来了，下来
8: 从这边过了啊，
9: 要下来。
5: 这名嫌疑人下车后继续向空地深处走去，之后他翻过厂区铁丝网围栏进到泵站院子里。23:01，嫌疑人从窗户翻进主厂房，走下楼梯进入下沉机房，之后对楼梯口第一个控制柜实施了盗窃。
8: 配电柜子里面结构比较复杂，里面有都是高压电，一般不懂配电柜里面结构模式的人一般都不敢动它，但是我们通过监控看， 这个嫌疑人应该从事过相关的这个工作，他对这个配电柜里面特别熟悉。
5: 仅用了两分多钟，嫌疑人就从第一个控制柜取出了他想要的东西，其熟练程度可见一斑。
2: 起码从那个现场来看，他这个反侦查意识特别强，
3: 他是整个全身都是裹起来的，手上戴的手套，头上戴的帽子，戴的口罩，从监控里面看，整个作案过程几乎就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8: 以往办的案子，盗窃的嫌疑人在里面有监控的地方，他就随意搜索，慌慌张张有躲闪的动作。但我们发现这个嫌疑人，在这个泵房里面，人就和自己回家一样。
5: 嫌疑人盗窃八个机柜中的核心模块，仅耗时20多分钟。之后，他不慌不忙地原路返回，驾车离开了现场。
3: 嫌疑人虽然有点微胖，但是比较灵活的，所以说我们判断嫌疑人属于心理素质和这个身体素质都比较好的一个嫌疑人，而且通过他的作案手法来看，我们判断他不只是做了这一起案子。
5: 而更让民警感到担心的是，从监控中可以看到，嫌疑人在作案时腰间还别了一把刀。
3: 这把刀看起来也不是个小刀，还挺长的一把刀。如果说他再继续作案，被这个巡逻的人或者工作人员发现，在现场控制或者是驱赶的过程中，如果双方发生冲突，持刀极有可能行凶，造成这个人员伤亡，后果不堪设想。
5: 得知二号泵站被盗之后，相邻一号和三号泵站立即对设备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他们的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也遭到盗窃。监控显示，盗窃发生的时间都在夜间或凌晨时分，而且都是一人单独作案。
8: 他戴的是个编织帽子，戴着口罩，背着一个斜挎包，身高还有一个走路的姿势，从这几个我们通过比对，高度怀疑是同一个人。
5: 经管理部门统计，三个泵站共被盗70多个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案值79万余元。这让泵站的工作人员忧心忡忡。
9: 被盗的 CPU 模块主要是用来编写程序、存储程序，另外就是采集、运算、处理各类信息的，主要应用于咱们的工业设备一些控制运行。它这个价值远远大于我们的普通家用的电脑设备。还有一个电源模块，它主要是给咱们的这个 PLC 可编程控制器提供电源。它这两个模块是整个组件里面最重要的，也是最值钱的。
10: 被盗发生之后，我到这个几个泵站，和他们当时这个泵站的管安全的，还有泵站的负责人了解案件发生的情况的时候，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是愁眉苦脸的，提起这个事心理压力也非常大。
5: 对泵站来说，经济损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被盗后造成泵站设备无法正常运行，会对即将到来的春灌工作造成重大影响。宁夏地处西北内陆，干旱少雨，蒸发强烈，是全国水资源最为匮乏的地区之一。
11: 这个水对于我们东部干旱带的人来讲呢，有多么珍贵。在我们小的时候，淘完米的水刷牙，刷完牙的水洗脸，洗完脸的水也不能倒，它是用来呢喂牲畜。自从有了洋黄泵站以后呢，我们就没有了这方面的困扰，我们也用上了黄河水，也吃上了黄河水。
5: 宁夏洋黄灌溉工程是国家95计划的重点项目，工程通过多级泵站将黄河水逐级抬升数百米，让宁夏曾经干旱的土地变得丰饶起来。而被盗的三个泵站就属于洋黄灌溉工程的一部分。
11: 中营是宁夏洋黄灌溉的重要取水口，主要呢灌溉着咱们中营县、红四堡区、利通区、同心县、袁州区以及海原县，灌溉着上百万的田地，所以黄河水呢对我们这些市县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0: 如果中宁县的泵站取水出现了问题，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宁县，也影响了咱们下游的数个市县区的用水。
1: 每年三月是春季灌溉的起点，歇息了一个冬天的各级泵站将开始运行，为农业灌溉和生态用水输送水源。如果此时被盗泵站的设备无法恢复正常运行，春灌工作将受到严重影响。
2: 这个设备被盗以后，其实我们全部的工作人员都心情都是比较压抑，心情比较急切的盼望这个盗窃犯能被抓捕，一是减少我们的损失，第二是能够及时的恢复我们的设备。
3: 我们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泵站呢无法正常运转，这一块大石头相当于放在心上了。
1: 案件侦破工作从警方接到报案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结合犯罪嫌疑人对泵站环境的熟悉程度和盗窃手法的娴熟度，警方首先怀疑是否有内部人员参与作案的可能。
4: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偏僻，人员荒芜，对这个地方不熟悉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这里面有个泵房，也不知道里面工作原理。
5: 我们当时把近三年离职的这种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排查，通过平时的这个作息时间呀、关系人呀，整个排查一遍，没有发现这个可疑的线索啊。然后咱们回过头来再把这在职的人员进行排查，同样也没有发现相关的线索。
1: 警方再次梳理了三个泵站外围的监控视频，发现嫌疑人每次都是驾车来到案发现场附近。民警开始尝试以车找人，但是由于泵站地处偏僻，四周都是农田，道路监控设施稀缺，加之现有监控画面模糊，使得视频排查工作举步维艰。
6: 方圆几公里的所有的监控视频都纳入这个侦查范围，但是通过几周时间进行查看，就没发现任何关于跟嫌疑车辆的相关信息。当时我们也怀疑我嫌疑人是不是在附近有所停留，或者是附近的居住人员，但是范围太大，一时半会儿无法确定嫌疑人的具体下落。
7: 我们通过传统的这个摸排了、调查走访了、调取监控了，我们就是每天都下去，都到案发现场周边路段去，一段一段的找，看有没有新的这个漏掉的这个监控录像视频，我们没有调取，都没有有价值的线索。通过的时间一天天的在逼近，我们当时专案组的这个心理呢压力也非常大，也非常焦虑。
1: 就在这时，中卫市沙坡头区相邻的吴中市利通区、银川市永宁县等地也发生了多起盗窃泵站和工厂可编程控制柜的案件。
5: 这几个风险值的侦查员都在紧盯着这个案子，通过这么多起案件的监控视频、现场勘查来看，这么多起案件是同一个嫌疑人作为，但是留下的线索又比较少。
7: 他们的破案心切和我们一样都是非常迫切的，但是我们这个呢是泵站马上这个春灌临近，他们有的都是企业上这个物品被盗的，所以说我们的破案心情比他们更加迫切，所以我就给我们专案组的民警就鼓劲说，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前面把这个犯罪嫌疑抓获。
1: 就在中宁县警方全力寻找案件突破口的时候，当地一家水泥厂突然传来消息，他们的可编程控制模块遭到了盗窃。
8: 2024年2月18号，在这凌晨这个0:15，我们这个现场这个设备操作发现操作不了了，网线跟插孔没问题，那么根据我们这个多年工作经验，那肯定就是在这个现场的这个配件室里面有问题了。然后这个电工到现场配件室检查以后，发现 CPU 跟电源模块丢失。
1: 经工作人员清点，配电室内八个可编程控制柜里的50多个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被盗，损失50多万元。
8: 这个脱硫是否是每天都有700到800吨啊？这个需求量是给我们公司集团生产的，当时这个一丢失，生产设备马上就停了， 如果不能及时恢复生产，那我们签订的这些合同就不能正常的履行了，导致使用的这些单位因为断货可能要面临停产，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6: 艾加密侦破期间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当时给人感觉就是一种晴天霹雳，一种就跟发了命案一样。
1: 勘查显示，嫌疑人是从窗户进入配电室的，现场没有发现嫌疑人留下的痕迹物证。但民警从嫌疑人的作案手法和目标上可以确定，这起案件和盗窃泵站的就是同一名嫌疑人所为。警方分析，像前几起案件一样，嫌疑人可能也是驾驶车辆来到作案现场附近的，于是民警对水泥厂周边监控展开了排查。
6: 因为案发现场正好在咱们工业园区那边，而且那边路况是四通八达，那边建成时间不长，好多监控还在陆陆续续的建设阶段，当时我们就怀疑可能嫌疑人就是利用咱们那边监控稀少，有意的选择了那些没有监控的路段进行行走。
1: 缺少路面监控，民警就挖掘水泥厂附近的民用监控。经过大量走访排查，民警终于在距离水泥厂1公里远的一处民用监控中发现了一辆可疑的黑色轿车。
3: 发现在这个泵站外围监控中，门口出现一辆车，和我们在水泥厂发现这辆车的这个外形以及尾灯特别相似。
1: 监控显示，嫌疑车辆在2月17日晚上9点多钟驶往水泥厂方向，2月18日凌晨1点50分左右从相反方向离开。
6: 因为在案发前后，在天元水泥厂附近只有那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经过，期间再没有其他任何车辆经过，因此呢，我们判断该黑色小轿车呢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1: 民警抓住这条线索不放，紧锣密鼓展开视频追踪。但是当追踪到宁新工业园区附近时，嫌疑车辆驶入一条小道后失去了踪迹。
6: 咱们通过这个调取这个大量的民用监控呢，发现这嫌疑车有可能是沿着吉新区边一路向西行驶，当时咱们就判断嫌疑人有可能就是往中卫方向进行行驶，最后呢，咱们就寻找所有有可能途经中卫方向的路口进行一路进行追踪了。
1: 不出所料，民警果然在中宁县滨河路与中卫市沙坡头交界的一处监控中发现了这辆黑色轿车。民警注意到，这辆车时而贴着道路边缘行驶，时而逆向行驶，好像在有意躲避监控。不过，一处监控还是拍下了他的牌照。
5: 有了线索之后，特别兴奋，一直提着的心啊，终于放下了一点。我就鼓励我们侦查员，我们前期的这个努力没有白费哦，现在有线索，我们必然这个案件会破。大家都是干劲十足。
1: 但查询结果给大家又泼了一盆冷水，这个号牌属于一辆已经报废的车辆。
3: 通过我们系统查看这个名义尾号330这个车牌号，发现车主是一名我们中宁籍朱姓男子。我们通过询问，车主说他是在好几年前就把这辆车已经转手，不知道卖给谁了。
1: 民警确信，只要车辆发生交易，总会留下蛛丝马迹。果然不出所料，在进一步侦查中，民警发现这辆车最终转卖到了一个叫李某利的人手中。李某利1976年生人，山东淄博人。2015年，他在中宁县开了一家木材加工厂，后来由于工厂经营不善倒闭后，又去当地一家发电厂做过电工。李某利的情况基本符合警方前期对嫌疑人职业特长的刻画，而且通过照片比对，警方初步确定李某利应该就是黑色轿车的驾驶员。警方随即对李某利展开暗中摸排，发现他白天经常使用一辆云 A 牌照的白色越野车。 晚上则换用那辆黑色轿车外出。民警分析，白色越野车应该是他的日常用车，而黑色轿车是他专门用来作案的。李某丽平时将黑色轿车停在距离住处4-5公里远的石空镇，把日常用车和作案用车分开停放，可见他的谨慎和狡猾。
4: 通过对这个悬疑牌越野车的行驶轨迹，发现李某丽开着这辆车毫无目的在这个中宁县以及中卫市周边这个工厂周围的治安监控里面不同时间段出现，而且在出现的过程中也是把那个遮阳板放下来，戴着口罩。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泵站以及这个水泥厂被盗之前，这辆营业牌越野车也出现在这个案发现场，我们就高度怀疑是不是去踩点准备偷盗。
1: 调查显示，2024年2月19日，在水泥厂失窃后的第二天，李某丽驾驶白色越野车回到山东老家，之后他辗转去了河北保定和石家庄。警方推断，李某丽辗转多地，很可能是为了销赃。就在警方准备顺藤摸瓜查出销赃渠道之际，李某丽突然从山东老家返回了宁夏。
5: 嫌疑人返回到中宁之后，驾驶自己这辆白色的越野车前往这个石空工业园区和这个物流工业园区来回的频繁的去跑。我们就怀疑嫌疑人极有可能在这个工业园区开始踩点，极有可能再次作案，所以说我们立即召开这个会议研究部署抓捕。
1: 2024年3月3日晚上9点多钟，李某丽驾驶白色越野车出了家门，民警一路跟踪他到了石空镇。李某丽把白色越野车停好后，上了一旁的黑色轿车，看来他是准备再次作案了。

0: 一直蹲守到4日凌晨6点钟的时候，发现这个嫌疑人驾驶这个嫌疑车辆返回到了石魂镇这个北四院车旁边。嫌疑人下车之后，把这个嫌疑车后备箱打开，切出来2半袋子东西，然后往这个白色越野车后备箱装的时候，我下达了这个抓捕指令。
1: 来来来，大车，过去过去，等等，手脚打开，
2: 手
1: 里
2: 掌不开，枪，
3: 来来来，手脚打开了，
4: 把身上都搜一下，
1: 这样对了，口罩，
3: 来来来，戴上来，
1: 把口罩收起来，
5: 来，叫啥名字？
1: 叫啥名字？
5: 叫啥名字？
6: 李建林。
5: 哦，走。
4: 哦，就直接来的啊！
5: 后备箱都是哪来的？
6: 从那个水泥厂那个。
5: 哪个水泥厂？
6: 天元锰业的。
5: 天元锰业水泥厂。
7: 天元锰业。
8: 当我们得知这些被盗物品是从天元水泥厂这个盗取的以后，我们感到非常吃惊。据嫌疑人讲，他以为第一次盗窃完以后，事主没有发现。这啥
9: 东西啊？经过清点，李某利这次盗取了30多个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案值30多万元。
10: 犯罪嫌疑人供述，他从2020年就开始偷了。起初的时候呢，就偷这个比较便宜的 PLC 模块或者 UPS 电源这一类的。但是后来呢，他看网上觉得这一类便宜得很，后来就求偷这个变频器，这一类比较贵。
5: 你都在啥地方
4: 盗取了配电柜里面的这个？PLC 模块，
5: 公司
4: 哦，先生，荣誉轩和，还有哪？银川，吴中，
8: 这个案件呢，通过我们串并周边县市，统计之后，被盗物品的价值是500多万，但大部分都被嫌疑人出售，出售之后的所得才是50多万元钱。
9: 就这个，李某利交代。他盗窃的赃物大部分都卖给了河北石家庄的吉某群和保定的翟某松。吉某群和翟某松到案后，主动交代了低价收购李某利盗窃赃物的犯罪事实，归还了还没来得及变现的赃物。
11: 后期我们会联合呢相关部门，在追赃挽损方面持续发力，最大限度地挽回经济损失，保障泵站和企业的合法权益，进而维护社会大局的持续稳定。
9: 警方对追回的赃物进行了集中返还，使企业生产和泵站运转得以及时恢复，保证了当地春灌工作的如期进行。
12: 大家都知道，农耕用水直接关系着农民的生产生活。宁夏很多地区干旱少雨，泵站就是农户们的定心丸。这起盗窃案告破，不光抓住了嫌疑人，挽回了损失，更实实在在地解决了老百姓的心头难题，让大家能够安安心心准备灌溉和耕种，守护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时间，我们将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一枚文物金印里解密古代关于继承的智慧。
1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1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5: 这鸟还不会

0: 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实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继承是跨越古今的永恒话题。如今呢，我们时常会看到亲人因财产继承对簿公堂，纠结于权责与亲情的平衡。而在千百年前的古代，继承更是关乎身份传承、香火延续，甚至家国安定的核心议题。从文物中藏着的继承密码，到古人定下的传承规矩，其中既有封建时代的制度智慧，更有值得当代法治借鉴的人文思考。文物藏史，法润古今。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我们就从一件文物说起，带您穿越时空，以史为鉴，聊聊古代继承制度背后的法治逻辑，探寻那些关于继承纠纷的千年智慧。一起来听藏在史话里的继承智慧。
7: 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进成都府。这是一首啊，在四川梅州流传了数百年的古老童谣，说的是啊，明朝的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在江口沉银的故事。相传啊，在眉山市彭山区的江口古镇，张献忠呢曾经和明军发生激战，最后啊战败船沉，有上千艘满载着金银财宝的船啊都沉到了江底。他的属下为了守护水里那些价值连城的财宝，就在岸边化作了石虎，和水中的石龙遥遥相望。如今这首寻银诀里的故事，它就不再是传说了。从2017年起，江口明末战场的遗址已经先后进行了5期的考古工作，出水了数以万计的文物。其中啊，最吸引人眼球的是一枚属世子宝的金印。这枚金印啊，有方形的印台、龟形的印钮，印台边长10厘米，厚3厘米，重达16斤，含金量高达95%。虽然啊，它已经碎成了这个4瓣，但是仍然可以辨认出印面上的“属世子宝”4个字。蜀字呢，代表着这枚金印啊原本属于明朝的蜀王府，而世子呢说的是亲王的嫡长子，这枚金印啊就是蜀世子的身份象征，集奢华与尊贵为一身，只有嫡长子才能拥有，是蜀王府历代的世子代代相传的珍宝。蜀世子宝金印啊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这是因为啊，在明朝，蜀王这一爵位它是可以世袭的。拥有蜀世子宝的金印啊，就代表着是蜀王府的嫡长子。 其他人只要看到这个印，也就会默认印的主人啊就是蜀王未来的继承人。为什么只有嫡长子才行呢？蜀王家族坐镇西南200多年，蜀王作为藩王拥有那么大的权力，难道不能选自己喜欢的儿子当继承人吗？实际上啊，不光是蜀王，就连皇帝选继承人，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呀，也得老老实实地遵守这个嫡长子的规矩。早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就形成了家天下的政治格局，很早就出现了有关继承的制度。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继承不同啊，中国古代的继承覆盖了三个方面，分别是身份继承、宗挑继承和财产继承。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个身份继承开始看一看中国古代继承制度的内容。身份继承啊，涉及到政治方面的继承，这里继承的是特定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最初啊，它就表现在这个皇位的继承上，也包含一些对官位爵位的身份继承。身份继承的方式啊，主要包括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和嫡长子继承这三种。前两种模式呢，主要存在于夏商时期。到了商朝晚期的时候啊，人们发现这两种模式啊规定的太笼统，很容易引发子孙之间的矛盾。比如说啊，这个兄终弟及就引发了商朝著名的九世之乱，从重丁到养甲之间，有连续9代的商王为了争夺王位骨肉相残，期间不停的迁都，把这个老百姓都折腾得不轻。到了西周，人们吸取教训，就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嫡呀，是正妻原配的意思。西周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妾是可以有很多个，但是妻子只有一个。那么正房妻子生下的第一个儿子，那就是嫡长子，只要是嫡长子就可以当继承人。正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一个人有没有继承权呢，就取决于两项客观标准，一是看他生母的地位是不是正妻，另一个就是看出生的顺序他是不是排第一。那这两项标准一交叉呢，这个继承的范围就缩小到了一个人的身上，简单明了，省去了不少麻烦。因此嫡长子继承制在西周之后的几千年里都受到了青睐，大多数朝代的这皇位继承都以嫡长子继承制作为基本原则。第二种继承是宗挑继承，宗挑就是宗庙的意思，又衍生出祭祀和供奉祖先的意思。它与身份继承的区别呀，就在于它是祭祀意义上的继承。继承宗挑就是继承人们俗称的这个香火。在古人眼里啊，祭祀是国之大事，也是家族的头等大事。宗挑继承啊，是为了承奉祖先祭祀与免血食，只要还有子孙给这个祖先上香供奉，那么这个家族的香火就不会断。宗挑继承的方式同样是以嫡长子的继承制为原则，一家之中只能有一个人来继承宗挑。然而帝王家中子嗣众多，不愁没人继承，普通的老百姓他要是没了子嗣，那该怎么办呢？南宋的时候，有个叫做卢公达的人，他是侍郎的孙子，所以啊在当地很有名望。卢公达呢一直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他自己啊没有儿子。虽然他的妻子在嫁过来的时候呢带来了他和前夫的这个孩子陈日轩，但是陈日轩呢毕竟不姓卢，只能算是自己的义子，算不上是卢家人。那卢家这一支香火啊，免不得要断在自己这里。无奈之下呢，卢公达就找到了一个和他同姓的叫做卢君用的人，收养了这个人的小儿子叫卢应申作为养子， 没想到的是呀，这个卢应申非但没有学到半点读书人的样子，还仗着这个卢家祖上出过侍郎，在乡邻里是到处偷鸡摸狗，惹是生非。趁着卢公达病倒了，卢应申啊更加无法无天，竟然是连家也懒得回了，干脆就搬去跟自己的亲生父亲一起生活。没过多久啊，卢应申就捅了个大娄子，他和他的亲生父亲卢俊用两个人一起偷东西，被抓了个现行。卢应申呢，不光要挨官府的一顿板子，还要被押到离家很远的抚州去接受监管。更荒唐的事情啊，还在后头。卢公达重病在床的时候啊，卢应申一次也没有回家探望过。等到卢公达去世之后，卢应申啊，就连给这个卢公达下葬的钱他也不肯出。他还找到了这个卢公达的义子陈日轩，要求陈日轩赶紧离开卢家，由他来继承全部的家产。这个陈日轩啊，也不是什么好惹的，一纸诉状把卢应申告上了县衙。他还拿出了一张卢公达在生前立下的遗嘱，在这个遗嘱当中根本就没有卢应申的名字。这个案子的判官啊是翁浩堂，在充分调查了案件的事实之后，翁浩堂就在判词里头写道，卢应申已经和他的亲生父亲一同犯了罪，就绝不能再玷污侍郎一家的名声。况且啊，卢应申对这个养父一不赡养，二不安葬，实在是不符合做儿子的身份，于情于理都没有资格继承养父家的香火和遗产。因此官府就要废除卢应申和卢公达之间的继立关系，来判决卢应申做回卢君用的儿子，回到他原来的宗族中。大家可以发现，古人的收养制度跟我们当代比起来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古代社会是宗族社会，特别注重维护以男性为中心的这个父系家长制。唐律疏议当中规定，无后者为户绝，户下没有儿孙呢就叫做户绝。户绝意味着父系血缘的断绝，这在古代啊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么户绝有没有补救措施呢？当然有，夫亡而有养子，不得谓之户绝。没有亲生的儿子，可以让养子来帮忙传承门户，延续香火，那么这样就不算户绝。法律当中啊，还规定了这个收养的具体的方法，比如在《宋刑统·户婚律》当中规定，无子的家庭可以从同宗之中辈分相当的人那里收养孩子，那么这样的方式就是立嗣，养子呢又叫做嗣子。从过继之日起，嗣子就享有和亲生儿子一样的继承权，但是相应的也要承担起生养死葬的义务，否则啊就会像这个案件当中的卢应申一样被剥夺继承权。卢应申被剥夺了继承权之后，卢公达家又一次陷入了户绝的状态，而卢公达呢已经去世了，没有办法再收养新的嗣子了，这该如何是好呢？古代法律呢也考虑到了这种男方死后需要立嗣的情况，又提供了立继和命继这两种方法加以解决。在本案的处理中，最后是由房长卢景玉等人帮忙才确立了卢公达的继承人。这种由被继承人的亲戚尊长决定嗣子的方式就是命继，而立继呢说的是就是家中的丈夫啊已经去世了，也没有留下儿子，那么由妻子可以自己选择过继一个子嗣来继承这家的宗挑和家业。中国古代继承中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财产继承。古代财产继承的方式啊，跟前面所介绍的这个嫡长子继承制不同。在前面两种继承当中，家里的庶子和女儿就 就是嫡长子以外的这些孩子，在身份

继承和宗挑继承的过程中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继承权。古代社会的早期，生产力落后，家族的财产呢由家长一人支配，子女是不能拥有私人财产的，所以呢财产继承就依附于身份继承，一般就让嫡长子继承。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举行变法，为了多征税，就在社会上颁布了一个分户令，把这个大家族啊强行的拆分为多个小户的家庭，一个户口本上只准有一个壮年男子来撑着门户。这一项措施呢，在一定程度上就打破了家族共财的传统，民间从此就出现了所有儿子平分家产的情况。在唐朝，户令当中对财产继承有了明文的规定，正式与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诸子均分的遗产分配方式。诸应分田宅者及财物，兄弟均分，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兄弟俱亡则诸子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这条法律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父亲死后，他的财产就由所有的儿子来平分，如果有哪个儿子啊先于父亲去世了，就由他的儿子代他参与财产的分配，如果所有儿子都在这个父亲之前去世了，那就由所有的孙子来平分财产。并且法律还规定，未婚的儿子可以比已婚的儿子多得一部分财产，用于将来的婚聘。诸子均分与嫡长子继承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这里的诸子啊是不分嫡庶，不论长幼，家中的每一个儿子都有权继承财产。在古代，一方面立嗣会影响到财产继承，另外一方面财产继承有时候还会反过来决定立嗣。在宋代的瓯宁县，就是今天的福建省建瓯市，住着一户姓范的人家。这家人的家主啊名叫范通一，他有四个儿子，大儿子西府呢最先娶妻生子，但是啊没过多久，小夫妻二人和他们的孩子都先后去世了。按照常理来说，这个时候啊范通一就应当为大儿子立嗣，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如果夫妻双亡且没有子嗣，那么就应该有这个近亲长辈帮忙立嗣，就是前面所介绍的命忌，并且若父母存，当由父母之命，父母如果还在人世，那就要听从父母的意愿。出乎意料的是呢，范通一和他的夫人陈氏竟然完全没有要为大儿子立嗣的意思。其实啊，夫妻俩这么做呢是有着自己的考虑，他们现在还在世，所以范家这时候啊还没有正式分家，如今长房已死，那么范家呢只需要把这个家产分成三份，但是假如长房要立嗣，就应当从另外三房里面挑选四子，无论挑选的是哪一房的孩子，只要和长房加起来，这一房啊实际上分得的家产就会占到全家的一半，而其他两房分到的产业呢就会相对变少，各房之间就会出现分配不均的情形，甚至啊还有可能就为了争家产要抢着给这个长房当四子，破坏兄弟之间的感情，这是他们做父母的不愿意看到的。为了保证公平啊，范通一就决定以后呢就把这个家产正常的分给三个儿子，至于大儿子原先置办的那几块田产呢，就由其他的三房轮流耕种，用地里的收成来祭祀长房，这样长房呢就算不立嗣也不会断了祭祀。后来啊范通一和夫人陈氏相继去世，
范家的三个兄弟呢，就按照

0: 父母当初的意思平分了家产。这之后啊，又过了八年，范家的二儿子也去世了，留下了一个儿子余庆。范余庆呢，年纪尚小，平时呢遇上个什么事儿，都去找三叔达府和四叔善府商量。善府呢是弟弟，所以真要拿主意的时候呢，他都是听达府哥哥的话。这个时候呢，达府就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就是当年长房被搁置的立嗣问题。如果让自己的儿子去长房当嗣子，不就能借着长房的名义来重新分配家产吗？想到这里，这个范达府是一刻也等不了。第二天啊，他就叫来了二房的余庆和四房的善府，拿出了一张立即的文书，逼着他们在上面签字画押，让他的儿子文孙当长房的嗣子。有了各房一致同意的这个立即文书，范达府就来到官府为他的儿子文孙办理户口转移的手续。完成除父这一立嗣登记程序后，范达府就成功的拿到了具有法律效力的除父工具。回家之后，范达府又找上了二房和四房，对他们说，现在啊是有了官方的认证，长房从此就有了后人，那么范家的家产就应该分成四份而不是三份。那么二房和四房当年分走了长房应得的那部分，害得文孙没什么家产了，所以他们现在就应该把当年多拿的那些还回来。然而其他两房签字是归签字，却没人愿意把这个家产拿出来。既然软的不吃，那就来硬的。这个达府就领着文孙跑到他们两家门口，这又是踹门又是破口大骂，要逼着他们交出家产。每当这个三叔上门找茬的时候，范余庆就和母亲躲在家里，连这个大气都不敢出。还没撑过几天，张氏就听人说达府扬言啊，下次要带人拿刀强闯他家。这回张氏是忍无可忍，就来到了官府控告达府靠着立嗣争夺家产，要官府撤销那来路不正的除父工具。法官姚立斋了解了情况之后认为，根据法律啊，这个立嗣应当听从父母的意愿。张氏说范家的父母不立嗣的态度在当初就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如果他们有意给长房立嗣，那么在世的时候就会安排妥当，又何苦要拖到多年之后呢？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姚立斋呢又要来了土地的征缉簿，上面分明有着范家所有人的亲笔签名，和现有的这个除父工具相矛盾，可见这个立即文书确实是其他两房在达府的胁迫下才立下的。此时的姚立斋啊，已经彻底明白了，不给长房立嗣，分明是范家父母的一片苦心。那么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平衡各房的产业。如今所谓的立嗣，不过是达府设下的一个圈套。如果官府由着达府这么乱来，只会激化范家各房之间的矛盾，想必范家一家人离反目成仇也不远了。这样就违背了范家父母当年放弃立嗣的初衷。法官姚立斋最终认定除父工具无效，要求范家人遵从当年长辈不立嗣的心愿，继续由各房轮流替长房祭祀。从这个案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的法官一方面充分尊重被继承人的意愿，另外一方面呢，还注重对诸子均分的财产继承原则加以维护。良法善治，法律应当合乎天理人情。但是直到今天，还经常能够看到亲人之间宁要雪花银不要手足情的情况。明明是亲的兄弟姐妹，却因为继承的问题反目成仇，甚至对簿公堂，断绝来往，有的还酿成了人间悲剧。 金钱有价，但亲情无价，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4: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5月21号8点36分，夏季第二个节气小满准时到来。在古人的智慧里，小满是江河渐满的开端，也是麦秋将至的收获前奏。不过今年的天气却像是开了倍速，北方的高温提前报道，河南河北局地要冲击40摄氏度，新疆甚至出现了暴雨和沙尘暴、神仙打架的魔幻同况。面对提前来到的热和强度较大的雨的双面夹击，我们饭碗里的小麦该如何破局？在极端高温频发的背景下，常年生长在热带的水果也会扛不住？当地表温度爆表时，果园里又将上演一场怎样的热浪救援？面对可能又是最热一下的高温考验，我邀请了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深度解读2026气候暴脾气。小满之名呢，有两层含义。第一，与气候降水有关。小满节气期间呢，南方的暴雨开始增多，降水频繁，民谚有云，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小满中的这个满指的就是雨水之盈。而第二呢，它是和农业的小麦有关。在北方地区，小满节气期间降水较少，甚至可能无雨，这个满呢就不是说降水了，而是说小麦的饱满程度。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先和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老师来聊聊最近有些火爆的天气。李老师您好。
3: 你好。
2: 我们先往前来说说哈，感觉初夏时节呢，北京已经有好几个30多度的高温了，甚至有些地方已经突破了40度的大关。想问一下，这是否说明2026年的火热已经开启了？
3: 对，没错啊，也是在前段时间，其实北京的气象部门已经官宣了哈，今年的夏天是从5月10号开启的。那进入这个5月中旬以来呢，其实不止北京啊，北方很多地方啊，然后也涉及南方一些地方，其实最高气温都已经飙升到了30度以上啊，一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高温天气。其实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立夏节气啊，这个我国的入夏进程也出现了一个快速向北推进的情况。截至目前，华北平原多地哈，基本上已经是都正式入夏了。那北方多地呢，也是都出现了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啊。那截至目前，北方大城市里面有一个已经出现高温了，就是西安。西安在5月11日已经出现了首个高温，跟常年啊平均首高温日期啊5月26号相比，它是大幅的偏早。那虽然今年啊这个高温来得早，但是呢它也没有破纪录啊，因为西安历史上最早高温是出现在了2018年的4月19日。那另外呢，在这一轮炎热天气当中啊，北方其实还有很多地方，虽然也是向高温发起了冲击啊，但是呢没有完成冲线啊，像是银川、石家庄、济南、郑州啊，就是离这个高温还是有短短的一小步哈。那截至目前，其实这个高温还没有正式的一个开启。那另外呢，在南方一些地方热度也是非常的高，像是云南的沅江、沅阳等地，这个气温都已经突破了40度，可以说今年夏天的这种火热确实已经是拉开了，已经变

0: 得越来越明显了。
1: 嗯，其实我也查了一下过去两年的天气哈，比如说史上最热夏天之一的2024年，大概也是在五月中旬左右就有了好几个30度以上的高温，再加上今年大家都在说哈，可能又要创造一个新的最热年份，想问问您怎么看？
0: 啊，事实上啊，这种就是大家的这个疑问啊，今年是不是最热的一年？在最近三年，凡是在初夏时节天儿变热的时候，都会发出类似的一个疑问啊。那2024年的时候，夏天第一轮高温是出现在6月9号，也是比较早的。2025年的时候，第一轮大范围的高温是出现在5月19号，那更是明显的偏早的。那尤其是2025年这个夏天，不知道朋友们还有没有印象啊？这个华北、黄淮多地哈，热的早，热的久啊，热的这个气温也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是打破记录的啊。比如说这个郑州石家庄啊，它当地历史最早的高温记录都是出现在2025年的一个夏天哈。所以说，从这个国家气候中心的一个数据统计来看啊，在有观测记录里面，最热的五个年份，哎，正好就是出现在2021年到2025年哈，最热的就是25年啊，第二热的是24年，第三热的是23年。所以说，最近三四年可能真的是每个夏天进入到夏天，我们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都会想，今年夏天会不会变成一个新的一个更热的一个年份？这也说明哈，在全球变暖的一个背景之下，随着极端高温出现的越来越早啊，越来越多，它慢慢的已经变成了一种让人不这么高兴的一个比较偏常态化的一个趋势啊，所以说这个确实是我们的身体感觉到了这个夏天来的越来越早，而且确实是越来越热了这样的一个变化趋势。
1: 其实我也看过一个各地高温开启时间表的这么一个说法，比如说北京、天津被排在六月，郑州、石家庄是排在五月。这个时间表不一定是提前，但是像刚才您说的，高温出现的时间较早，但它不一定完全冲线了，对吧？
0: 对，对于每一个地方来说啊，它每年首高温出现这个时间啊，它每年和每年之间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哈。那我们根据1991年到2020年这样一个最新的30年气候平均统计来看，像是北京、天津啊，他们的平均首高温都是在6月上旬啊，天津稍微早一点，6月1号，北京呢稍微晚一点，6月10号，基本上也都是在6月上旬。那对于郑州和石家庄来说，因为它地理位置上更靠南一些，所以它的高温其实来的要更早一些啊，他们两个地方这个平均首高温日期呢都是在5月下旬，郑州是5月22日，石家庄是5月25日，所以每年大多数的情况来说哈，北方哪个城市是率先出现高温呢？它经常就会在郑州和石家庄之间出现轮换啊，这是最大概率的一个情况。但是个别年份也有例外，也有可能啊是别的城市。比如说今年首个高温的北方城市就是西安，出现在5月11号啊。那在有的年份还有可能是北京呢啊，而且这个年份还不少啊，比如说2019年、2016年、2015年都是北京。有的时候呢是银川，比如说2022年啊，所以说其实每年首高温的这个日期呢，它都会出现一个或早或晚的一个摆动啊，但是确实是去年夏天华北平原这个高温它是一个破纪录的一个早啊，而且也是破纪录的一个剧烈啊。郑州石家庄在4月16号就出现了首高温，刷新了最早高温的一个记录啊。那抛开这样一个极端的年份，如果从年代计，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拉长到有观测记录的六七十年的这样一个尺度来看的话，那北方的高温也确实是呈现出正在来的越来越早的一个趋势，尤其是2000年之后，这种变化趋势是更加明显的。西安、天津、郑州、石家庄、济南等地最早的首高温记录都是出现在最近20年、最近10年里，甚至是去年。
1: 其实感觉尤其像今年吧，可能前两年大家感受不太清楚啊，就是反正是感觉越来越热，但今年就是好像突然就热了，热的大家觉得有点措手不及，就甚至可能之前还穿一个长袖或半袖再加个外套，突然间就穿个短袖都已经热得不得了了。但似乎好像目前来看说今年会不会是最热哈，我们还得再等等，因为今年这个雨来的也挺猛烈的，刚刚我们说了南方的暴雨在小满节气期间可能会呈现较多的出现的情况， 但是好像今年北方包括像西北的雨也不少啊。前一段时间北京下了一整天的这个大雨，
0: 17号，
1: 对，
0: 下了一整天，它是一场温柔的暴雨哈，
1: 还是温柔的暴雨吗？
0: 对，因为它累计雨量很大，所以它已经达到了暴雨的一个尺度，但是因为它雨强没有那么的大，但是因为它时间下的久哈，所以就说是这种雨它其实从猛烈程度来说啊，累计雨量来看，它其实已经是夏季降雨的特征。但是呢，它又不是那种就是说是急骤猛烈的一个短时强降雨，它还更有点像春天的那种，就是比较温柔、相对比较温和的一个雨。
1: 只是雨量稍微大了一点。
0: 对，但是雨量明显变大了。所以说，其实这个时候下这么大的雨，因为北京不也是出现了最早的一个暴雨日嘛，确实是同期少见的一种情况。
1: 而且还听说今年的主雨带在西北已经竖起来了。
0: 对，不光是北京，不光是华北这边，今年西北这边的雨啊，确实是开启的也早了。像前两天刚刚结束的这轮大范围降雨啊，就是说是我们听这个天气预报，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个字眼哈，雨带纵贯南北哈，南北向分布。它不仅在南方啊，北方也下雨，而且一些地方下的也不小。那其实对于西北地区来说，它常年这个时候天气特点应该是什么呢？五到六月应该是一个比较晒比较热的一个情况，应该是居多啊，干热居多，然后七到八月才会进入到这样一个湿热多雨的一个状态。那常年五月份虽然偶尔也会下雨，但是其实往往下的不大，停留时间也不长。但是今年五月呢，在这个青海啊、甘肃南部啊、宁夏还有陕西的部分地区，降雨量较常年是有所偏多的。尤其是青海和甘肃南部，不光雨多，而且呢也是体感比较偏凉一些哈，气温小幅偏低。那进入到小满节气以后哈，西北地区东部其实还是一个多雨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呢雨不会特别大，它不会像华北黄淮下的那么大。那西北这里呢大多是小到中雨为主，毕竟还没有进入到主雨季啊，暖湿其实还没有完全抵达这里。那陕西这里呢，因为陕西南部地处偏南一些，它得到一个暖湿水汽相对多一些，所以陕西这里的雨呢是稍微大一些。那像是甘肃南部啊、陕西啊等地啊，它降雨哈频频繁繁哈，来来去去的，但是好在它停留的时间不算很长啊。21号这天因为雨比较明显，所以像兰州啊、银川相对比较凉快，但是之后几天降雨迅速减弱以后，最高气温又会回到接近30度的一个情况啊。它其实是慢慢的，也是一个越来越向夏天靠近的一个过程啊，应该还是干热居多啊，是这个节气应该是见到的比较多的一个天气特点。但是这个雨确实也还是会有频繁出现，但是不太强。
1: 就不至于像去年大家感觉北方都热成南方的那种湿热的感觉。
0: 对对对，去年主要是不止西北哈，去年主要是华北平原，尤其是华北的雨季哈，第一来得早，第二累计雨量大，第三持续时间长哈，所以很多地方惊呼这不像是北方啊，这种湿热然后雨又多的一个程度，真的是有一点点傻傻分不清楚到底是北方还是南方了哈，确实是这样子。
1: 包括像往年说到夏天的雨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啊，那就是副高副热带高压，好像五月中下旬开始他们也开始蠢蠢欲动了，所以这是副高的最新消息吗？他们已经又开始大幅的北台了吗？
0: 对，进入到小满节气以后，我们也是进入到五月下旬了哈。从五月下旬初开始，那从这个天气形势的一个数值模式预报演变来看哈，这个对于我国夏季雨热分布影响非常大的副热带高压这个系统，它正在缓慢北台啊。那之前呢，五月中旬其实它的主体都在南海上，所以华南地区它是位于副高的北侧，它是强降雨非常的多，而且华南沿海啊，你看包括这个广西贵港啊，还有这个广东广州，其实五月中旬都出现过非常猛烈、非常强的这个降雨。但是随着这个副高目前正在缓慢的北台啊，北台以后它的主体会控制华南，所以华南的雨会迅速减弱，强降雨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了。但是降雨并没有完全停啊，它可能就是说小雨或者是中雨这样子，湿度还是比较高，体感还是比较湿热，但是强降雨会暂告一段落啊。那副高的北界逐渐来到江南这一带，所以江南这一带长江流域很多地方就位于副高的北侧，是水汽输送最为充沛的区域，再加上这时候南方啊北方有这个冷空气渗透下来，冷暖激发之下，那大范围的降雨会迅速的一个拉开。那从这样一个降水的一个预测结果来看啊，在23号开始哈，又一轮的一个降雨， 而且23号有一个特点，23、24哈，这个暖湿又会大举北上。那大举北上以后呢，冷暖交汇的前沿就会再次推到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一带。所以最强的降雨啊，是出现在黄河到长江之间的这带区域啊。但是这个季节啊，暖湿它虽然会偶尔到达这么北的一个位置，但是它不会一直停留在北方啊。它25号它又会撤退啊，冷空气往南推啊，把这个暖湿再推。

0: 回到南方你应该待的一个地方去哈，所以强降雨带会再次回到重庆到江南一带，所以往后展望的话，总体上雨带会有一个逐渐随着副高北台啊，然后我国最强的雨带会逐渐向北抬的一个趋势，但是它也会有这样一个摆动啊，会在这个黄河流域、黄河以南地区到这个江南这一带出现这样的一个摆动，但总体而言，5月下旬可能最强的降雨就是在黄河到长江流域这一带啊，不像之前啊，是在江南、华南这一带，还是出现了明显北台趋势的。
1: 我们再看一个我最近关注到的，我觉得相对较意外的天气哈。前段时间大概是5月10号左右，新疆乌鲁木齐还有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也发布了这个暴雨预警，甚至还出现了暴雨加雷电加沙尘暴的三重预警。其实像暴雨和雷电一块出现哈，我们是能理解的，但是这个沙尘暴怎么也会和暴雨一起出现呢？
0: 对，这次天气过程啊，它的根本性的原因是有一个冷暖空气在这个季节转换期啊对上了，出现了这样一个激烈交锋啊。因为前面呢，新疆也是比较热，它出现了比较大范围的高温炎热天气哈。那在之前一个气温偏高的一个情况之下，冷空气迅速抵达以后，就导致了出现这样一个冷暖反差特别大，所以给朋友们留下的这个体感也好，给这样一个造成的一个印象也好，这种转变特别剧烈。那这次极端天气啊，就是一个强冷空气系统在过季的时候，它引发了一系列的一个连锁反应哈。那从这个预警信号发布的一个时间线就可以初见端倪啊。我们来捋一下啊，比如说5月10号当天的时候，在上午的时候，早晨的时候先发布的是大风蓝色预警，这就是说冷空气要
1: 来
0: 来
1: 了，
0: 了啊。在上午10点的时候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哈，然后西北风刮起来啊，风口风力更大啊，部分地区开始局地出现了一些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啊。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暴雨预警和雷电预警先后发布啊，这就说明冷暖空气对上了，干上了啊，激发出了这样一个非常猛烈的降雨啊。另外，在这个下午的时候啊，在这个降雨雷电过后又紧接着发布了沙尘暴黄色预警啊，它主要是出现在了石河子呀、乌鲁木齐啊、昌吉等地，它是出现了短时的扬沙啊，局地有这样一个沙尘暴。这个一方面是本地扬起的，还有一个方面是吹过来的啊，所以就导致了这样一个冷空气过境引发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因为确实，通常暴雨、大风、沙尘暴同时发预警，这个其实是还是比较少见的，虽然不能算罕见，但确实是比较少见的。
1: 对，我们查了一下哈，这个巴依布鲁克，也就是电影《飞驰人生》当中主角张弛挑战的那条
0: 对，
1: 赛道，
0: 赛车的那
1: 对，
0: 个地方，
1: 就在新疆亳州。虽然说电影当中那个比赛是虚构的，但是像卡子湾啊、壮美的草原啊、碧蓝的天空、蜿蜒的公路，这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如果大家外出旅游，尤其是像到这类地方的话，大家可能要提前关注这个天气情况，包括比如像之前我们也说过，海拔越高，风景美，但是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地方，它的这个天气对我们来说，这个预报起来就更难，可能就是对我们来说，不算啥的风风雨雨，但是对这类地方来说，可能就相当刺激了，对吧？
0: 对，这不光是对赛车很刺激啊，就是如果去旅游、去出行、去登山徒步的话，同样也是非常刺激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电影里的画面哈、啊？就是说，随着这样一个海拔的一个爬升啊，突然之间就出现了短暂的强降雨、雷暴啊，然后甚至这样一个能见度急剧降低的一个情况啊。因为那里呢，它是属于这样一个叫温带大陆性高寒山地气候，海拔是在2000米以上啊。冬天的时候是漫长严寒的，甚至出现过极端低温啊，所以这些地方其实在冬天往往它都不开放啊，所以咱们如果要去往这样的一个类似的地方去出行的话，一般也都是会选在夏季啊，比如说6到10月份。那即便是夏季去出行哈，也还是要带上比较必要的保暖衣物，因为当地温差非常大，而且不光这个早晚温差大啊，平时就注意这样一个保暖，如果赶上有一次天气过程，比如说一次强降雨，或者说一次降温的话，气温还会更低哈。所以去往这个山地的话，就是外套啊，必要的这样一个保暖的衣物一定要带上。另外一个就是要注意防风。新疆的大风天气非常多啊，比如说这个30里啊、百里风区这样的一些比较有名的极端大风区啊，就是在这个5、6月份是有可能吹翻汽车的啊，也都是在新疆亳州，极端阵风能够达到13到14级。啊，这是一定要注意的哈。所以我们看好多新闻，就是说，当这个车辆行驶的时候，然后 旁边的这个大车啊，然后会行驶在你的旁边给你挡一下风啊，所以说这也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新闻。另外呢，就是阳光非常强烈，紫外线也很强啊，所以说出行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啊，防晒、防风、防寒、保暖啊，基本上是出行的几个要重点注意的事项吧。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小满的三候啊，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籽，三候就是麦秋至。虽说是秋哈，但是秋就是相当于成熟，麦秋至，这也确实像我们刚刚说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哈。我们知道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了。我们知道有很多相关的农谚哈，比如说小满小满干断田坎，或者是小满小满江河渐满，还有小满不满芒种不管等等，这都是用来形容雨水的盈缺的。那么像小满时节，南方地区的雨量确实是逐渐增加的，降水变得越发的频繁，只有田里蓄满水稻，芒种才能够栽插水稻。但今年总体来说，南方的水会不会有点太多了？
0: 小满时节其实，南方是需要大量充沛的降雨的，因为这是南方水稻栽插的一个黄金时节啊。那立夏小满正栽秧啊，就这个关键时刻，其实雨水是很重要的，因为移栽的水稻秧苗，它一定是要有充足水分，它才能继续生长，否则的话会出现干枯的情况啊，甚至无法下田啊。但是呢，这个雨啊，它是，必要的充足的啊，如果它过量的话啊，它也会引发一些内涝啊，或者一些倒伏的一些情况。所以小满的这个降雨啊，这个雨量的多少啊，跟这个接下来啊夏季啊大部分这样时期的一个降水趋势，其实也是息息相关啊。它不止灌溉水稻，它还与油菜收获啊、竹碱、缫丝等啊其他的一些夏季农事，共同构成了这样一个江南水乡的重要的一个农事活动啊，所以说在现在所处的这个5月下旬哈，从现在的一个中期预测来看，中东部大部地区包括南方来说，降雨还是一个偏多的趋势为主。那最大的、最强的降雨是位于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北部，再到华南西北部这一带啊，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可能会偏多3到7成，局地可能会偏多1倍以上啊。所以说今年夏天这个降雨的前景啊，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北雨南旱中游缺水的一个格局哈。那总结起来的话，就是两头涝，中间干啊。所以一定要重点关注，就是长江中游地区啊，有可能会出现旱情啊。这个我们后期会持续的一个密切的一个关注。
1: 对，其实无论是哪种解读，它都是和农事有关哈。包括我们知道，古代文人也挺爱写小满的，也留下了无数诗词佳句，其中就不乏描绘了这一时节美丽和农事繁忙的这个作品。比如说，宋代欧阳修以小满为题作了诗，他说："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这个"熏风徐来，麦浪翻滚"，寥寥几笔，他就写进了小满时节乡间的美景。包括像明代的一位画家哈文鹏，他在一首诗哈叫《四月》当中也描述了这种感觉：我爱江南小满天，时雨初上带冰鲜，一声带胜残绵后，遍插新秧绿满田。你看，又是麦秋，水稻也将插秧。还有就是刚刚我没提到了一句农谚哈，叫"立夏稻小满，亲家来了都不管"。所以说，这个时候农事生产压力还是相对较大的。无论是我们该忙的事儿，还像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天气的问题，也都是这一时节大家要着重关注的。包括和以往相比，今年我们尤其要注重的又是什么呢？
0: 今年这个北方麦区啊，它也是在这样一个冲刺与防守的一个关键期，因为现在也是进入到了小麦产量的一个关键期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一定要确保啊，该浇水的浇水，然后呢，如果是该排涝的要排涝啊，确保这样一个产量形成这个关键期啊，小麦灌浆乳熟期啊，对于后期这个产量，对于这个丰收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时候呢，小满有三怕：怕干热风，怕久旱，怕大风啊。那干热风其实对这个北方东麦区哈，影响最高危的时段正在过去哈，但是5月下旬，它的这个对于局地的威胁其实可能还是依然存在哈，像是山东啊、河南还没有进入麦收水区域，还是要继续防范干热风的一个危害。另外呢，要防范这个病虫防治啊，加强对蚜虫、白粉病、赤霉病的这样一些监控啊，这是北方麦区啊。然后一定要趁麦收前最后的时间啊，检修农具，平整晒场啊，并 提前准备好下播的种子肥料啊，确保在这个农忙时哈、啊、有的放矢，不掉链子啊，因为时间是真的是非常的忙碌和宝贵。那南方地区的朋友啊，这个时候是稻作啊，水稻啊，插秧与蓄水啊，所以说。

0: 那除了夏收和夏种啊，其他像是这个北方的春大豆啊，也是进入到这样一个开花节夹期啊，要注意水分管理啊。北方的春玉米开始拔节了哈，现在其实大概还没有有小腿那么高啊，现在是要长个儿了，要拔节了，这个时候要加强这个水肥的管理啊。另外呢，像是棉花呀、蔬菜呀，这些也都是进入到了生长的关键期哈，所以说确实是很忙碌的时候啊，也是比较关键的时候啊。特别的一派农忙的一个景象，所以你看古代文人啊，写诗也好，作画也好，他展现的都是一卷卷这样一个农忙的一个时节，农民朋友们是最忙碌的时候。
1: 冬天的时候，我们探讨过到底哪个地方的朋友是最抗冷的。比如说，东北朋友可能并不在榜首啊，或者是说，在某种温度区间来看，南北方在抗冷特点上各有优势。那么夏天来了，想问问您，在您看来，哪里的朋友是最不怕热的？
0: 说到这个冷热的这样一个体验啊，南北方的朋友其实在每年都会有一些分歧和这样一些有趣的一些争论啊。东北啊，那地方虽然是很冷啊，极端低温出现的地方，但是呢，你想东北的朋友，咱们都有外挂呀，强大的外挂暖气哈，供暖足。所以如果他到了湿冷的南方啊，其实他反而会大大的不适应湿冷的一个冬天啊，反而是南方的朋友到了北方。他如果短时间待在户外的话，他其实还是比较抗冻的。他甚至会说："哎，北方也没有那么冷吧？哈，那前提是短时间待在户外啊。那跟冬天这样一个湿度啊，或者是外挂相比的话，夏天啊，其实它也是有两种模式啊。夏天啊，我们先不讨论空调啊，我们先说这个湿度的问题。夏天的热呢，它有两种模式，分别是干热和湿热啊。比如说北方就是先干热再湿热。五月份呢，因为降雨不多，是干热啊，特别晒啊，暴晒，然后酷热。然后六月份呢，雨水开始增多，开始往湿热转变了。那七月份就是纯纯的湿热为主了。那南方它的变化的一个特点不一样，南方是先下雨啊，六月雨多啊，所以热度还没有到最高的时候。然后等到雨停了，雨变弱了，7到8月进入到桑拿天啊，那才是南方高温的一个主力时段。那南方的高温跟北方的高温可不一样啊，南方像是杭州、福州、南昌、长沙等地，动辄历史上都出现过连续1个多月的一个高温哈，所以它这个高温是气温高、湿度大、体感暑热、桑拿天儿，而且持续时间长啊。像是南方，比如说长江流域，更是分布了有多个火炉城市啊。所以说，如果从生活经验和应对酷暑天气的一个智慧总结来说，那生活在长江流域的，尤其是火炉城市的朋友们，我相信他们的切身体会肯定是比其他地方的朋友要更多一些。那话说回来啊，如果是单论气温的绝对值啊，夏季气温的最高点，新疆吐鲁番盆地，经常是在40度甚至45度以上，然后地表温度赤脚去踩，可能真的下不了脚，烫脚啊，是在六十度以上。
1: 最近2年，好多南方人去那儿沙疗，去
0: 对，
1: 祛湿的感觉很好。
0: 之前有一个新闻哈，来自长沙的小朋友到了吐鲁番盆地，长舒一口气，说："妈妈，这里一点也不热呀！"哈，所以由此可见，南方的体感炎热程度，它其实肯定是比气温要高上不少啊。最高气温35度，配合40%以上的湿度，它的体感绝对是超过40度的啊。而且南方的这种暑热，即便你到了树荫下，到了室内，如果不开空调，其实它很难缓和，而且它这个热是从早到晚，一天24小时都很难有缓和。在夏天最热的时候，重庆的最低气温都是接近35度的啊，最高气温是在43到44度啊。所以说，南方真的是空调啊，夏天的幸福指数是空调带来的哈。所以说，不怕热，它不只是一种天赋哈，它更像是一种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和经验总结哈，应对越来越常态化的酷暑天气啊，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小目标可以去努力实现哈，比如说提高身体素质啊，空调不要调太低，避免过度依赖，避免温差过大啊，给这个身体造成热伤风等等哈。所以说，既然夏天变得越来越热，它会成为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哈，那我们其实也可以跟身边啊，跟朋友们取取经，跟火炉城市的朋友们取取经啊，用借助他们的一个生活经验来健康安全的度过夏天。
1: 正像李宁老师说的，无论今年夏天是不是史上最热，但我们都正处于一个高温常态化的时代。我们脑洞大开的想个问题，生长在南

方的热带水果他们怕热吗？也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探讨。气候变暖大背景下，全球平均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将给作物带来 3%

0: 气吗？会不会还没等咱们育出新品种，天气又变了？我邀请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国家航天育种工程首席科学家刘陆翔，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香蕉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热带作物学会理事长谢江辉来共同探讨。老师们都怕热吗？谢老师，您是常年在海南。
1: 实际每个人都怕热，但是每个人耐受性啊，这个有差异。在南方啊，这个瘦弱一点，热性好一些吧。
2: 我是最怕热的，特别是那个高湿下的热。
0: 小满节气的三候就是麦秋至，这也到小麦生产的关键时期了。就之所以问二位老师对这个热的感受哈，也是源自于今年确实是热得早，也热得猛烈。我们也想问一下刘老师哈，这段时间您都在冬小麦的主产区，所以对于今年这个来得又早又猛烈的热，他们还好吗？
2: 我觉得今年这个气温呢，到目前为止还算好。就是12号这个前后的时候呢，有突然间有一个35度的一个高温，但时间很短。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在这个灌浆盛期啊，特别是在小满来临之前呢，我们最怕的是这个干热分。那正好呢，今年那个春天以来啊，其实有多次的降雨过程，农田的小气候啊，相对湿度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讲。它相对湿度达到一定程度里头呢，它就很难引起干热，它只是一个热，知道吧？那就是植物不干活了，躺平了，就不光合了。但是呢，它不会造成那种干热分严重的这种萎蔫啊、脱水啊这种。我们说干热分是相对湿度非常低，就前天那个小气候相对湿度在30%以下，3级分30度以上，这三个要素呢是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对。夏季作物造成那个严重的伤害的，所以今年这个短期的这个高温呢，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干热分的这个趋势。那么在后续呢，我从安徽啊、江苏啊，一直到河北、河南呢，山东最近这边转一圈看呢，在后续啊，就现在这个整个处于灌浆盛期呢，整个的小麦生长呢还是非常喜人的。那么后期再形成干热分的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概率是越来越低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天气的这个预报啊，看到这个这一段时间的降雨过程，可能对后续的紫粒灌浆的这个收获，可能会有一些我们俗称的烂场雨。如果说在这个小满过后，那连续3天这个阴雨，那么可能都有些品种它就容易在穗子上发芽。那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烂场雨，这个是对我们后续啊都特别关注的。
0: 所以说，像小麦的话，热其实还好，但是像您说，湿度有一定的保证，但又不能太湿哈。那接下来我们再往南方来关注一下热带水果。谢老师，因为我们也看到近几年这种天儿越来越热的趋势，热带水果是不是适应的还行？因为在很多普通人看来，南方人比较抗热。雨多热多，是不是南方水果、热带水果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也还好？
1: 一般来讲的话，这个热带水果啊，这个适应性啊，肯定比我们这个温带的、寒带的这个水果啊，特别是像这个小麦啊，会好一些。但是总体来讲的话，这几年越来越热，在这个整个水果的生产还是影响蛮大的。特别是这个4月中旬，海南也连续出现了高温干旱的天气，在我们香蕉呀、荔枝的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落化落果严重，这个产量下降，也产生了一些品质啊，包括歪果皮啊，这个着相的一些情况。也并不是说这个热带水果
0: 就
1: 它
0: 不怕
1: 是
0: 热。
1: 一点都不怕热，这个植物来讲的话，它一般有3个地点的这个温度，最低温度、最湿温度，然后是最高温度。我们热带作物或者热带水果最高的温度，比亚热带、温带、寒带这些作物略高了一点的，但并不是说非常高。一般来讲，到38度到40度以上的话，在热带水果、在热带作物的影响就会产生负面的这个影响了在生长就会受到损害。
0: 像您说38度，可能现在北方有些城市已经达到这个高温，甚至比这还高哈。不知道南方会不会 像您说出现这种极端高温的几率会更大一点，因为人怕热能躲。

0: 话，能吹空调，喝冰水，实在不行，躺平了。所以想问一下，比如田里的小麦、树上的荔枝、香蕉这些，但是它们对于天气又很敏感，所以想问问二位老师哈，那如果真的热到一定程度，它们是不是就会罢工了？那么它们选择的罢工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刘老师。
1: 对，你这个比喻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植物生长呢，从那个幼苗期到生殖生长转化，到整个灌浆，到后续成熟，它不同的阶段啊，它对温度的这个敏感性呢，它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说苗期的时候呢，我们讲有一个倒春寒，幼穗发育之前呢，如果说来一个低温，那可能一下子这个造成了一个非常致命的影响。那么，在这个灌浆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5月份正这个灌浆盛期的时候，在温度在30度以上的时候，你连续这个30度以上的时候，它非常的速度非常慢了。那最湿的温度呢，它就是20到25度。当然呢，不可能是每天都给你这么长的时间的这个20到25度，但相对起来，早晚温差，这个比较，这个有点差异，或者是下午2点的时候高一会会儿。这个对植物影响呢有，但是呢不会整个影响它的这个趋势。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讲小满前后呢，是它整个的这个谷物的灌浆，小麦灌浆的最高分，就灌浆的速率达到最高了。然后这个小麦过来以后，它这个灌浆速率啊，因为温度越高以后，对它的灌浆有影响，它可能慢慢就降低了。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还是有一些，就温度对它的灌浆有影响。前几年出现的这个高温影响这个结实率。就是每穗类是本来40粒，它结了35粒或结了20粒，就是高温太影响它这个整个的灌浆的这个，特别是早期的时候，对花粉的活性影响了以后，它就不结实了，知道吧？那后期即使结实了，它饱满度是受影响。所以我们讲防止干热分，这个国家推行的一盆三防，其中三防之一呢，就有一个干热分。
0: 您说到这儿的话，我再往前倒一倒啊，因为像今年3、4月份的时候，也是因为雨热很好，像很多花儿就提前开了，包括今年这个花粉，大家感觉受到这个冲击非常大哈。那比如说像前期的这些天气突然的暖，它会不会也会适当打乱了，比如说像小麦和其他作物的生长的这个节奏，反而到现在天儿越来越热，也多少会再影响它最后像您说灌浆的这个过程。
1: 是的，你讲的这个非常重要。你看去年那个秋天播种的时候呢，我们小麦的全国的这个主产区呢，都普遍的延迟了，延迟了一般的20天，有的呢延迟了这个播种呢1个月。那么这个在往年的话，确实是非常严重的了。但是呢，正好呢就是去冬啊，京城啊这个温度啊就偏高，同期偏高1.5度到2度，整个累计下来呢，气温呢提高了100到150度。所以说，整个这个小麦在冬天越冬过程中呢，它还生长了1.5到2片叶子。那么这个呢，就是实际上它发育时期呢，虽然是晚播了，但是它没有因为越冬而一直推下去。冬天那个温度啊太高呢，也会让它那个发育时期呢太提前，这就会造成什么呀？我们在4月，甚至有的时候4月底的时候，一旦来一个降温过程，就会对我们小麦啊这个冻害，我们叫倒春寒。所以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灾害。所以说，我们讲这个气温呢，还要慢慢的升，你不能突然间一升，植物以为就夏天来了。那这个确实是我们小麦啊，每个月都有一些这个应对这个气象灾害的这些措施或者这个技术。
0: 确实这几年的天气变化啊，多少也给咱们农人一些措手不及，或者是暖来的早，或者雨来的大，或者是突然的极端低温哈，这个大家也都在生产当中感受挺深的。那想问一下谢老师，刚刚您也提到了说，其实热带水果也怕热，因为我们从去年也在关注像荔枝的价格，也会和天气变得更热影响到它的品质有一定的关系，对吗？所以像热带水果在面对极端高温的时候，他们的躺平方式又是什么样的呢？
2: 不同的水果还不一样，像你提到的荔枝啊，在温度啊特别敏感。像这个去年冬季啊，暖冬，我们大多数的荔枝的这个花芽分化就不能经常进行，所以今年的我们的晚熟品种的荔枝啊，产量是极低的。对于我们像芒果这一类型的热带水果呢，花芽分化期啊，在温度的这个敏感性其实不是太敏感，但是在这个优果期啊，就像我讲到了今年我们的早春的高温啊，就在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一般是落花落果， 这是常见的。第二个的话，它这个叶片萎蔫了，光合作用下降，有些在果实啊，也在叶片上也出现了一些叫日灼的一些伤害，这个情况还是这个比较普遍的。所以说，这个总体来讲的话，这个温度在热带水果的生产是个非常敏感的一个气候因子。
0: 所以，热带水果也不是抗热的战士哈，能扛，但是有限度。所以，我们也算在炎热的天气里面解锁了一个冷知识哈，就是热带水果也怕热。那么，像今年这个情况，刚刚我也和气象专家聊过，说大概率还是往可能会最热的这么一个趋势去走哈。那么，如果接下来这个热的方式让大家觉得，哎呀，庄稼有可能要中暑，那么二位老师能不能给支支招？有没有什么急救包能用得上？比如说像我们平时说打个伞呀、冲个凉啊、多喝点水呀，那么如果要是放在作物上面的话，相应又是怎么样的做法呢？
1: 这个作物上面，当前作物上呢，还真不能像我们人一样，这个是。

0: 就是说，现在的全球气候逐渐变暖的情况下，这个热呀、旱，这个气象灾害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我们要从源头啊，需要有意识地筛选一些对热不敏感或者敏感，那么不明显的，就是所谓的耐热或者耐旱的这些品种。你有了这些耐热的品种，它在温度稍微升高的情况下，哎，它能忍耐，哎，这是从源头上解决。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耐热的品种怎么办呢？那就是通过一些生长调节剂，你比如说喷施一些磷酸二氢钾呀，或者蕴含素啊等等类似的这生长调节剂，去增强它植物其本身应对逆境的这个能力。哎，这样的话，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它这个高温啊，或者是这个影响对它这个植株的光合作用的器官的损伤跟影响。其实这几年呢，我们国家重大专项里面呢，也有一些关于小麦耐热基因的耐高温的基因的克隆，哎，通过这些优异的基因的挖掘和种子资源的创新，然后呢，把它用到我们新品种的培育过程中，哎，最后培育出的品种呢，能够对这个热旱、高温的这样一个抗性呢，能够得到一个显著的改良，应该是目前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那未来可能这一块的工作呢，哎，会不断的得到加强的，哎，这样去应对我们气候变化的这个条件，因为我们人类呢，它不可能改变气候的这个条件，只能这样不断的人也好，我们的作物也好，我们的动物也好，哎，不断去适应它这个气候变化这个状态，我们叫气候韧性的改善。
1: 对，哎，刘老师，刚刚您也提到了这个生长调节剂啊，刚刚您说了很多这个具体的剂型，可能很多朋友不太容易理解，但是不是我们可以这么来打个比方？比如说像夏天的时候，大家经常出汗，要喝一些电解质饮料，还来补充自己的身体能量。那像您刚才说这生长调节剂，是不是也和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补充我们盐分和能量的这种饮料差不多？也就是夏天植物可能也要消耗大量自身的能量和营养去抗热，所以我们也得给他们在把水分呀、能量啊补充上，对吗？
0: 你说的非常对，这个比喻呢，我觉得是跟人比喻，我觉得这个道理呢是相似的，对吧？
2: 就你讲到的这个打伞呀、盖被子、冲凉啊，可能在普通作大田作物啊不容易做到，但是在我们热带水果上呢，还真是常用的。我们号称就是三板斧，三板斧呢，就是我们就是补水，来这里冲凉啊，我们是这个河里的这个灌溉。通过这个小量多次的灌溉，能够降低土壤田间的这些温度。第二的话呢，我们防晒的话呢，我们像这个现在这个前段时间4月份啊，菠萝啊、火龙果啊，一般火龙果超过38度，菠萝的话超过40度，我们是采用了那个遮阳网，大面积的盖遮阳网，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像我们果园嘛，可能不像这小麦那么大的面积。最后一个，加强营养。就是这个磷酸二氢钾呀，跟云台素赖子啊，跟我们刘老师讲的是一样的。
1: 其实天气是在年年变哈，可能会越来越任性啊。比如谢老师刚刚我们之前也提到，这个荔枝它对气温的敏感还是相对较高的。近几百年来说，天气在不断的变化。那荔枝的它的种植地也曾经不是在岭南，有可能是更靠近内陆地区哈。但是我们知道，比如说像一些成熟的产业，它不可能随便去调整它们的结构。那么对于农业生产来说，相对一劳永逸的法子，是不是就二位老师在说的，从育种方面去选择，比如说更耐热、它的抗力性更强的品种？因为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数据哈，其实我觉得稍稍有些吓人，就是全国平均气温每升高1度，将会给作物带来3%到8%的减产。那么其中小麦品种的环境适应能力可能要下降9%左右，但是我们想问的是，育种能跑赢天气吗？会不会还没等我们育出新的品种，天气可能又变了呢？刘老师。
0: 哎，这个问题呢是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大家一直在当时讨论这个气候变化对作物产量的影响。我也看到一些这个不同的期刊上发表一些文章去预测这个未来产量的变化。其实啊，这个小麦来说啊，气候变暖以后，它唯一可能提高这个产量的这样一个作物，特别是我们的冬小麦，对吧？我们温带的地方，非洲啊、东南亚这一块的热带小麦，那对它来说，可能产量形成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我们国家来说啊，黄淮平原的这个主产区这个冬小麦讲，哎，它这个温度提升以后呢，可能冬季呢，它还在带绿叶冬，还在生长，它其实没有太多的影响我们的产量。

0: 反而可能会你晚播了以后，哎，腾出更多的时间给扦插作物，然后呢，小麦呢，它也可以安全的越冬。所以说呢，这个呢，它不一定是对小麦有什么坏处。我本人觉得气候变暖对小麦来说，这个利大于弊。当然了，这个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说从长远来讲，对吧？它气候变暖以后会造成某一个关键阶段的盛时的这个高温，比如说灌浆期这个5月份的。这个高温35度以上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要从育种上，从种子资源的挖掘、基因资源的培育、新的培育的品种，需要应对或者适应这种环境。那我们永远不能走在它的这个前面，就是说这个气象没有发生了，我们就把这个现状推出去。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储备，一旦这种新的灾害、新的病害出来以后，我们有储备，我们就很快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我们的初级产品可以再给它进一步的重视，可以应用上去。哎，所以说呢，我们想这个科技呀，跟这个自然的这种适应，我想这个也是在这个不断的这个相角斗争的过程中呢，也是增加我们人类的智慧，也是赋予我们植物更多的智慧。我们叫智慧作物或者这个智慧型这个适应型作物，它就是要适应未来的这个气候变化，我们叫气候韧性的。这个增强的这种作物，哎，这个是可能是未来这个粮食作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培育方向之一吧。
1: 哎，那谢老师，热带水果，比如说芒果、荔枝，也是不是可以从怕热变成抗热？
2: 提到的是一个普遍性和特殊性一个关系的问题。
1: 哦，
2: 这个全球气候变暖是个大趋势，所以我们的育种啊，要顺应这种大趋势，就必须加强在这个耐热品种的选育。但是这些极端的气候啊，它是个偶发性的个别现象，所以完全靠品种这个育种来解决这种偶发性这个天气的这个问题啊，是不太现实。从现在来看的话呢，我们整个虽然是在天气这个全球变暖啊，我们确实现在这个栗子啊、芒果这些作物啊，这个适应性也在不断的增强，特别是在品种选育方面啊，以前像我们海南。栗子可能就是2到3个品种，啊，这个种植的面积也不大。现在我们栗子的话，选育出了一系列的高产抗力的这个优质的一些品种，这个是在人为的选择方面啊，在育种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我们这个人类的智慧啊，我们面对这个环境的这个选择，我们一定会育成一批能够适应不同环境的一些品种。像栗子，我们现在这个种植的面积啊，从海南已经种到我们这个四川，甚至种到了我们这个西藏的这个墨脱地区啊，这个都有。我们的芒果啊，以前只能在海南生产，现在我们的主产就慢慢的移到了云南啊，这个四川攀枝花，不同的品种，不同适应。这个环境的品种的选择啊，能够扩大我们这个整个水果的生产啊，所以应该来讲，你说这个从怕热到抗热，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这几年就是育种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啊。
1: 我明白，像老师们说，育种这是一。

0: 应对，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今年可能会很热哈，包括今年的雨可能甚至会很多很暴躁。那比如说我们在未来的育种方向，有没有可能达到一种既不怕热又不怕湿的这种平衡？会对育种专家提出更高的要求吗？
1: 那肯定是既要还要，这本身就是在我们这个专家这个育种的这个目标跟要求更加高了。但是呢，目前啊，随着我们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这个智慧育种方面的这个技术的发展，会有更好的进展啊。目前我们也选育了一些啊，要这个耐热，要不怕湿度啊，带这个雨水啊，这个抗病啊。一般湿的话主要是抗病啊这一块的这个品种，已经像芒果的话，我们选的一些叫做热农一号啊这些芒果品种，也不断的在选育出来。
2: 所谓的这个热，极端的热或者极端的高湿啊，这个还是在一个我比较少频率的或者低频率的这个灾害事件。你这个要生产出高产优质的这个农产品。首先还是要在它那个比较它适应的区域种植，这个我们叫农产品的种植区划。你每一种作物啊都有一个它最适合种植的这个区域，这样的话能保证它产量跟品质哎都能够很好的双双的增长。当然遇到这种逆境的时候呢，我们要采取一些品种的，还有栽培的，还有一些人工的这个技术的配套的，去尽可能的把这种气象灾害带来的影响。把它放到最低，减小到最小，那么这样去帮助植物生产能够正常化。那我想呢，这种逆境的影响下的环境肯定是极少极少的部分。你比如说，我们小麦全国3.5亿亩，我们的主产区其实上它是最适合种植小麦。那么只有在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极端高温，对吧？或者极端干旱，那么可以采取这种。人工调节剂干预或者人工滴灌这种补水这种措施，去把它这种灾害影响降低到最少。所以说，我们叫防灾减灾，预防一下，然后呢给它减少一点。我估计这可能就差不多了。你完全躲避这种气象的这种变化，不可能的，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在不断地培育一些，一个是品种，一个是技术，尽可能的是让它的这个损失量到最少，知道吧？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有一些极早熟的，让它躲避这个高温的环境或者这个逆境的环境，这个也是一种类型，对吧？不同的这个类型的品种搭配，那么实现这个自然条件的这样最大化的利用，我想未来肯定是走向这种比较绿色、可持续的这种方式，是吧？
0: 对，其实我们也看到天气越来越热哈，可能尤其从我们自身的体感来说，确实是觉得又热又湿哈，没那么舒服。但天气的变化可能对于作物来说，有可能是利大于弊的。包括像刚刚刘老师说，像冬小麦它的生长的话，反倒天气比原来暖一些，对他们来说窗口期就稍微长了一些。但关键是遇到极端的天气，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好像确实是这样哈，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可能不像是曾经那种慢慢慢慢变冷或慢慢慢慢变热，而是突然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这就更在于老师们说的，除了品种的这个抗逆性的这个调节能够更好之外，就在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怎么做好相应的科学的这个防护和防灾工作，提前做好准备。之前可能没有遇到的挑战，有可能近些年某些地区开始有了，那就是做好提前布局，一切把事情做在前面，可能面对相应的一些天气的变化来说，我们就更能从容的应对，对吧？所以二位老师最后是不是也能一人一两句话抚慰一下大家稍微有些紧张的心态？刘老师。
2: 不管是这个植物生产还是人类的生活，我们要学会跟这个自然呢和谐相处。我们在这个品种培育过程中是不断地适应气候变化、土壤变化、我们的环境变化，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的这个绿色可持续。
0: 谢老师。
1: 我们搞农业的确实是与天斗、与地斗，相信我们人类的智慧能够越来越好的。我们的整体的农业生产应该随着我们。这个装备啊，技术的这个改善，啊，只有会越来越应对不同的环境、生产的条件。

雨水刚好，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复杂、更韧性的天气趋势。但越是这样，就越能看出农业的韧性，不只是庄稼的韧性，更是科技工作者的韧性。小满的满，不只是麦粒的饱满，江河的充盈，更是所有面对这场考验的人那份满格的战斗力，向每一位耕耘者致敬。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再见。

0: 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慧思。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位特别的年轻人，广东韶关27岁的黄奇峰。2021年，他放下城里的体面工作，毅然回到家乡。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上面有四个远嫁的姐姐，全家人都把厚望寄托在他身上。他从小就憋着一股劲儿，想活成家人的骄傲。可回乡的路哪有那么好走？黄奇峰一开始拍短视频创业，村里人纷纷议论，说他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没一个人看好他。他尝试种香菇，满心期待着收获，结果菌棒被白蚁啃得不成样子，失败像一盆冷水浇下来，压力大到整宿都睡不着觉。不过小黄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身后站着一位默默给他撑腰的妈妈。这位不善言辞的农村母亲，不懂什么大道理，却始终陪在儿子身边，陪他拍视频，陪他守孤棚，用最朴实的行动支持他的每一个决定。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这位90后新农人黄奇峰，听听他的创业路上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挑战和成长。

0: 上班喽。这是我的妈妈，我妈妈是一位淳朴的农村妇女。
1: 妈，
2: 在那个相对保守的年代，她和素未谋面的我的爸结婚了，一连生下了四个女儿的她过得十分辛苦。
0: 给我，
1: 是的，
0: 妈给我，可以了，妈拍完了，你去休息一下啊。终于在1997年，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可是作为全家的希望，我好像也没有成为妈妈的那个骄傲。妈，等一下，给我拍一个，转头啊，妈，拍一个啊，妈。我想给妈妈拍一套旗袍写真，也不知道她合不合适这套旗袍，然后还没有化过妆，就是给她尝试一下，可以吗？
3: 对，
0: 旗袍啊。
1: 妈，那你，
0: 妈那你，
1: 你妈那还动头？
0: 试一下，母亲见嘛，那你帮你拍个。
2: 我是黄奇峰，今年呢也27岁了。我是2021年返乡创业的，通过短视频来宣传我的家乡特产，跟我妈妈记录一些乡村生活。
0: 出来呀！好困，好困。好困。
2: 但是呢，那个时候刚开始拍是受到很大的非议，或者甚至是嘲笑吧，就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情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好像不做什么正经事，因为他们觉得乡村没有什么可以发展的，他们觉得乡村就是一个失败的地方。
0: 你面对吧。
2: 我妈觉得这个开差有点大，因为我们农村她没有这样穿过这种旗袍，所以我给她缝一下。其实我妈妈的思想也很传统，但是我妈妈是一直很支持我的。
0: 3、2、1，开始。
2: 好快吗？
1: 好快，
3: 还可以。
2: 我妈妈在我创业这条路上，我的精神支柱可以说。尤其在拍短视频的时候，因为我们刚拍嘛，就是我们反复的拍，反复的重复拍，拍得不好又要再拍，我妈妈都没有什么脾气。
0: 2、1，笑。
2: 任我摆布。
0: 大家，
4: 妈是。
0: 过两天吧，你们回不回来呀？
4: 高一二呀。
0: 啊。
4: 哎呦喂！刚上学哦，这星期一跟星期二上学了。
1: 工厂啊，吃苦太贵呀，每次开茶贵呀。
0: 一起回。
4: 那个菲菲她有点咳嗽哎。
0: 咳嗽。
2: 哎，三姐说小孩要上课又咳嗽。
1: 哎，还有三个姐姐，你要不快？
4: 可能回不去。
0: 回不去？
4: 对，有新店要开。
0: 你让其他人去不就行了吗？你请个假回来。
4: 不行哦，请不了。
1: 还有两个姐姐，太姐、你姐，那配合那几个。
0: 今天不打行吗？改天再打。
1: 今天晚上，他吃的已经打电话给爹听了，我一个月。
0: 没有干嘛，我想问问你，说你回不回这么，都说不确定。回不回来？
2: 我家的话还算挺大的一个家庭，我上面呢有四个姐姐，但是我姐姐呢，她们都已经外嫁了。
0: 你要
3: 能回就回嘛，
2: 也是因为他们都有各自的家了，所以他们是真的很少回来。因为我妈妈她也有60多岁了，所以当时我就想多回来多陪伴我妈妈。
0: 困了我吗？
1: 对，
0: 哎呀，低头对我嘛。其实我返乡创业这几年，就我妈妈是最支持我的了。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我们两个人一前一后。我们现在就去给我的蘑菇煮水了。到了。哎呦妈，还是有白蚁。
1: 有啊。
0: 去年10月份开始，我在宁夏放了2000磅，军磅。 因为我了解到呢，香菇种植呢，它一个是人工，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所以我就当时我就想看能不能把菌棒引回来。哎呦，哈斯，你这想怕呀嘛？
1: 不懂呀。
0: 我的天哪！你看，你看这些白蚁，喜欢就种我们菌棒，都坏了，这都坏了，真是，都坏了，这个菌棒都坏掉了。现在几乎每个菌棒都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都是已经坏掉了，不行了。你看，这个白蚁真的是防不住。所以宁夏养殖这个，
1: 要捂到什么个，拿皮肤皮来晒一下，空空的。
0: 你
1: 晒地下什么个？
0: 你有没晒地下嘞？你一喷农药的话，你还是有那个农药会飘到那里菌棒里面。
1: 你们家里没得的，没得电灯可是的。
0: 那你要做就有这个风险的，没办法了，这个全是白蚁，你治不了了。
1: 你吃了的还可以赚钱。
0: 我当时很焦虑，因为你回来已经就是让别人觉得不可思议了，外面是生存不下去嘛，回来农村里面，然后又拍这个短视频，然后呢还现在还搞这个蘑菇又失败了。蘑菇算是我第一个真正产业，不想第一个产业就我妈看到不成功，让她失望。你看我妈在干嘛，他还是想救救这个蘑菇，还想给他打水，他讲不听，都说了不用这批了，还要弄。
1: 他怎么还有？我感觉是啥东西是干净的。

0: 凉了。
1: 都说了不用打水了。
0: 还再凉了，你问不到睡吧？你快睡里面了。
1: 找个喷泉出来。你看我妈妈就是这样，讲不听。一定要再救救这个蘑菇。Hold it， 来来来。我妈妈一直是我最忠实最坚持的合作伙伴。
0: 今年吧，一般子的高跟子的生意第一以后都是其实我可能我相信的，你给你带到海外的，你带我睡妈妈的。
1: 因为其实我这一路走来是挺坎坷的，但是我无论何时何地有时候很崩溃，但是没想到妈妈支持我。
0: 是做啥子快呢？做个是快呢？你话你上不上工资么？你告诉你晓得。
1: 所以我回来之后，我是更想跟我妈妈争一口气，证明我妈妈是对的。
2: 第二次啊，自己烘的，吃啥子好香？
3: 我也有啊。
2: 你也有？就是阿姨看到香菇，香菇。香菇干，叔叔看下香菇。
4: 阿姨，看香菇。看下香菇。我来自中国香菇，够香的。啊，慢一点啊。啊，轻一点子。啊。
1: 我没有想到我妈妈，她平时是一个不爱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的人，甚至都是五味杂陈吧，当时心情。
2: 我还不信，我一斤都还卖不出今天。说说看，香菇，阿姨看见香菇。好，坐下，阿姨。谢谢。
1: 因为在农村。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你确实是全家的希望。那么我肩上就一定要肩负着，就是想成为家里面的骄傲啊，一定是的。
0: 好多年了，能够，希望你今天上午这个后晚之类的。哎呀，气氛好了，跟了。
1: 但是呢，有时候呢。也会是我一种压力，就是我很怕我做不好。
2: 慢熊，
0: 今年的生意好做吗？
1: 看今年的蘑菇能不能做好一点，看能不能种成功。
0: 今天还是风吗？
1: 风。
0: 今天是风。
1: 就下面那里树那里吧，打个架子，我也再弄点回来，再试一遍。妈，其实我现在压力好大呀，就很怕这一次又做不好。像我刚回来创业的时候，在那个沙漠上拍短视频，我们村里一个哥哥走过来，跟我说。齐峰，你拍短视频赚多少钱了呀？我说没有赚钱，我还在亏钱。他说那你这个搞什么都赚不了钱，就是妈你最支持我嘛，所以我就想不想让你太失望这个东西，尤其是不想让你们被别人看笑话。
0: 那做妈妈给你支持支持你，那个来自都支持支持你，你问你。
1: 像我们家就是家里有四个姐姐，他们又经常在外面。又不回家，我是家里唯一一个男孩。你要是没做好，你会怪我呀。
0: 你想太多的，因为我怪你了。爸妈，我支持你，你随便做嘛，我做嘛个，从嘛个你，我也支持你。只有是什么？
1: 那你没有期待我做什么吗？
0: 啊，只有你开心还是得。
1: 啊？
0: 只有你开心是得的。

0: 小时候我总想变成超人，满足妈妈的愿望。长大后我很努力，有时候搞得自己很疲惫，终于变成了万分之一个超人。可当我风尘仆仆的回来想要满足妈妈愿望的时候，突然发现妈妈的愿望是要你开心。
1: 你说嘛，
0: 要寄那么多给姐姐吗？
1: 东西啊，你
0: 看给我看，也是
1: 我发个帽子给你，
0: 喜欢吃你做那个凤豆啊。其实我回来说我是能感受到我妈妈真的很想我姐姐他们的。节日的时候啊，或者是家里有做什么吃的时候啊，一定要给我姐姐先搞一份过去先，所以他们有什么理由不回家，我有时候就很不明白这个问题。装不下了，装满了，满满的。
1: 这个孙子这个多呢，同啥个时候做的年呢？新年都没不用，一十几万买钞票不到，一十万生意在干嘛？修电案的，我又没看到给用钱。
0: 妈妈很想你们回来的，妈妈呀，你看，明天要给你寄这些东西回去，你看，爱吃的这个锅子。
2: 其实作为女儿，我回不回去都无所谓了，那么多个姐姐，其他姐姐回去就可以了呀。
0: 哎，不是你这样想的。其实妈用的就真的很简单的，她就是想看到你们回来就很开心了。跟妈妈还想那么多干嘛呀？是啊，
2: 我再跟老板说一下。
0: 不是，好，你要确定一定要回来。在农村没有男孩，没有生男孩是会遭闲话的。就在生我之前，真的有人就是指着我爸他们的脊梁骨去说他们的。其实像我姐姐他们肯定也是受到了很多一些流言的影响，所以他们有时候说他们不愿意回来，可能也会存在这一方面的阴影。以前乡村的记忆，童年记忆并不是那么好的。
1: 你跟你也没成绩了
0: 哦。我印象中就只有两次聚集过四个姐姐，今天是第三次。就是那一瞬间，我就哭掉了。
1: 你是去看？

0: 这个呢是我大姐，大姐，我大姐在珠海，在珠海。好，这个呢，这个是我二姐，我二姐在长沙，长沙。然后这个呢是我四姐，在广州，在广州。啊，黄大厨在煮菜，黄大厨。这个，这个是我三姐，在东莞。东莞，对，今天姐姐都回来了，今天很开心，都回来了。
1: 几个月没见你了哦。
0: 我印象中就只有两次聚集过四个姐姐，今天是第三次。对啊。
2: 这是什么？
0: 难得回来，几多年没摸几次？今年暑假。
1: 结婚我就回来了。
3: 结婚就滚，明年结婚全家归我啊！十一个外甥，
4: 好不好？外甥，
0: 好，十一个外甥一起回来。
5: 世界上不会有人会比妈妈对你更好。我姐姐每次回来都会买吃的给她，她不吃留给我，很奇怪。有时候经常藏了几个月的，回来一看要过期了。
3: 是你改
5: 善的。我一直觉得赚钱不是最重要的。我回来之后，我是肉眼程度可见的，我妈妈的笑容多了。我觉得这是我回来创业第一个的收获。无论我帮助多少人，如果说妈妈都过不好的话，那我觉得这份事业也是失败的。
3: 其实我妈之前也说过，可能怀我的时候呢，以为是个男的，结果生出来还是个女的。她已经把我送到好多好多遍出去的了，送出去又拿回来了，送出去又拿回来，因为不舍得。
1: 你晓得，晓得就是这个为什么。以前是个上了十一个年，应该又可以强了很多。不嫌弃，
6: 男女都平等，一样，不嫌弃。我们四个女儿嫁得远也远，然后我们也不是在经常在身边吧。
7: 嗯，我爸生病的时候吧，就是去年吧，烧很严重。
0: 其实去年我爸爸病得非常的严重，那个时候，然后呢，当时医生就在去的时候就在旁边嘛，下来就说可能我爸爸可能会熬不过去，要求立即停下车，可能就不行了。当时那时候我大姐夫他有问我，那个时候我就哭掉了，那个时候就是那一瞬间我就哭掉了。他们远在外地也做不了什么，就只能是自己去照顾爸爸。那个时候的话，
8: 我都觉得很惭愧的感觉，我妈妈他们都没有我这个女儿，我也好像我好像也没有这爸爸妈妈样的感觉。
5: 在这之前，我都不明白我姐姐为什么那么少回家。其实我姐姐他们受到的困难跟坎坷会比我多得多。
8: 一个老人有七八十岁了，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请人，都是我在照顾，我又要带小孩，我要照顾家里。我
1: 那辛苦啊，懂妈妈可懂得不好。好像是刚要给我有妈妈跟哪个的儿子那个妹子比的。
8: 如果有机会吧，如果有时间，真的我想每一年都要记一下，真的很好。
0: 是不是？哦，要多记。
9: 年年规划，
0: 年年规划，年年规，年年回，年年回。
3: 那就叫他舅母回来。
0: 你帮我找个好不好？好不好？
10: 我不会找的。
3: 找你同学给他，你看我以后妈妈。
5: 平衡这样一个家需要很大的智慧，我想妈妈的智慧就是爱吧。
1: 对了，行啊行啊，这
2: 欢喜过年。哦，
1: 他要拿个手提袋来装着，算了。
0: 走路。
9: 摸呀，走了，走吧。
3: 那应该可以给瓶牛奶吧，好不好？
6: 啊，浩浩不舍得呀。
1: 是是是，
6: 暑假再回来玩
1: 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帮你好好。
9: 啊，不对，
1: 今天哪没事，今天有点。没事。

但是他身上的力量总是影响着我。他放弃了他的自我，才成全了我们的自我。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慧思。接下来呢，想为您介绍两位乡村手艺人，听了他们的故事，保证让您眼前一亮。先问您一个有意思的问题，熊猫的粪便能干什么呢？您肯定想不到，秦岭的非遗传承人刘晓东就用它来造纸。没错，就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造纸，而原料呢，竟然是熊猫新鲜出炉的便便，经过除杂、蒸煮等几十道工序做出来的熊猫纸一点都不臭，反而备受书法名家的青睐。这一下，千年老手艺真真切切地活了起来。再来看看河南确山的王金堂，一位普通农民，却把西洋提琴做到了出神入化。以前村里土地贫瘠，连饭都吃不饱，王金堂出去学手艺，回来后带着乡亲们搞起了制琴产业。现如今，一把定制提琴卖到20万美金。如今村里家家户户做提琴，还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手艺人，琴声飘洋过海，远销30多个国家。这两位手艺人，他们都是最朴实的农民，却用一辈子的坚守把平凡手艺活成了传奇。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1: 欢迎来到我的家秦岭。大家都说这里人杰地灵，孕育了很多宝贝，这其中必须有我的一席之地。嘿嘿，没错，我就是秦岭大熊猫。作为国宝嘛，那肯定从上到下都是宝了，这其中还包括我的。不跟你聊了，有小姐姐来了。
2: 小小的纸儿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
3: 嘿，您看这幅画就是用蔡伦的古法造纸术造的纸画出来的，但是您看这颜色也有点不太一样，它的原材料特别的特殊，让我来到这儿找一下。这去哪儿找啊？

是陶盒做的吧？那有点离谱啊，我觉得。这也不对啊，这什么味儿都没有，那个纸呢，有一股淡淡的茶叶味儿。

0: 找到现在还是什么都没有找到，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哎，饲养员大哥。
1: 哎，你好。
0: 您知道这个园子里边有一种很特殊的做纸的材料吗？
1: 这个我知道的。
0: 就是您现在手里这个竹子吗？
1: 这个很普通，但是你要找的可是，新鲜出炉的，一会儿大熊猫就给你加工出来了。
0: 哦，好的，新鲜出炉的啊，这还给我卖了一个关子，还得等一会儿才能看到，期待一下。

吃的好香啊。我觉得我这个原材料啊，有可能是他吃剩的这个竹子渣子。

你看，这就是你要的特殊的原材料。该不会是吧？对，就是。好了，现在原材料已经准备完毕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寻找非遗传承人。

0: 货带来了没有？
1: 都在这儿呢。
0: 新鲜吗？
1: 新鲜出炉的。
0: 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2: 刘晓东，喜良村造纸技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喜良造纸技艺可追溯到东汉时期，沿袭了蔡伦造纸的古法制作。熊猫纸不光为千年古法造纸注入了新活力，也因其兼具蔡侯纸纸寿千年的特性和黄绿色的古朴色彩，被越来越多的书画名家青睐，同时在纸张质地、吸墨性、稳定性等方面有着不错的表现，也逐步运用于以传统名纸为载体的古籍书画修复工作中。
1: 找了这么大一圈，没有想到熊猫纸真的是由熊猫粪便做的，真能做纸吗？那纸也不臭啊，那这个不，那不得臭了吗？
0: 这真的能做字，熊猫粪便就是做字的。为什么？有一个熊猫以前吃70斤粽子，它是个职场动物，8-50斤，所以它大出来的粪便都是比较清香的，不臭。这是粽子的清香味儿，哎，不信你闻。
1: 别说老师，等一下，等一下，主要是我亲眼见他拉出来了，我真是。
0: 你看，哎，你闻一闻，哎，你闻一闻，哎，你闻一闻，放在手里，哎呀，哎，你闻一闻，粽子的清香味儿，哎，你闻一闻，放在手里闻一下就知道了。
1: 哎呀，
0: 你放在手里闻一下，它真的是不臭。
1: 哎。只能说它不臭吧，我说，但是吧，我觉得说它清香，我是不觉得它清香，那可能还是您闻习惯了，老师。
0: 啊，
1: 那咱开始吧，咱这个开始做熊猫纸的第一步吧。
0: 咱第一步开始去杂质，去熊猫粪杂质。
1: 这不全都是竹子？
0: 啊，不是，熊猫吃过以前吃粽子之外，还要吃这个胡萝卜呀等许多东西，做字全部要用粽纤维、粽子纤维来做字的。像咱做字之前，就必须把它咋话呢？要分开。这样干，你看，这红花这就是胡萝卜纸，你看这，
1: 哎，
0: 把这做酱椒、
1: 哎，
0: 你看这是个硬的。
1: 哦，这种硬杆儿
0: 硬杆儿鸟仔。
1: 嗯。行，老师，我觉得我这已经差不多可以了，您看，
0: 好，
1: 我觉得差不多。那咱紧接着下一步吧，下一步是什么呢？
0: 再下一步咱们再把它再处理，细处理。
2: 为了进一步软化熊猫粪便，使其符合造纸的要求，还需要加入生石灰进行搅拌后再蒸制。
1: 那咱这个大概要蒸多长时间？
0: 蒸一天。
1: 整一天啊？
0: 等会儿咱看下一步材料。
1: 还有下一步材料，熊猫纸不光是熊猫屎。
0: 啊。
1: 好，那走吧。
0: 古法造纸就是要通过这看手工，要把窝头这一层皮要去掉。咱们光用瓤来做纸，
1: 那这得咋弄？
0: 这很复杂，把这张看水泡生石灰，把它一回后熬，再放锅里蒸，最后才能做成白瓤。
1: 啊，我天哪！
0: 啊，了解。再有去年的现场批。
1: 哎，太好了，就等您这句话。
0: 煎料就是把里边硬钉钉和这个脏东西全部煎掉，然后保持它的质量，然后再来讲就好了。
2: 踏对是匠人们利用杠杆原理将构树纤维轴化，这一步是令熊猫纸变得柔韧的重要环节，非常考验操作人员的默契程度，同时还要有足够的体力支撑。不要轻易模仿哦，否则你将收获一组表情包。
1: 老师，咱们下一步去干嘛？哎呦呦，
0: 切饭子。
1: 走，这个更适合我。嘿，走。
0: 切饭的目的就是把这切成短纤维啊，切成不等形，马上就要成功。这两个浆堆在一起的话，咱们就可以做成字了。
2: 历经 数十道工序得到的两种关键原料融合时，双方阵容的数量很有讲究。这是刘晓东历经上百次试验后的心血成果，唯有按照这种比例搭配后打成浆，做出的熊猫纸才能兼具纸张的柔韧性和书画的层次性。
1: 太好了，老师，咱们这个纸浆已经搅打完了之后，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见到纸的雏形了？
0: 是的。你看，别叫挖碎，就轻轻
1: 抖一抖，
0: 抖碎，举在那看，落纸卡上。一张一张的，嗯，好，
1: 哦，压干以后就可以晒了，对吧？啊，熊猫纸就做好了。
2: 熊猫纸的制作需要历经36道大工序和72道小工序，这一道道工序既是对古法造纸的传承，也是刘晓东打破陈规、迎合时代的尝试，让古老的手艺焕发了新的生机。
3: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进入另一位手艺人的故事中吧。
4: 我叫王金堂，我是雀山朱沟镇的一个农民，但我干的这个活儿一般人干不了。这是我的提琴工坊，这是我们本地的土黄瓜，你看多好。哎，你看这我做的琴，你瞧瞧，你看这提琴不少吧，这都是大提琴的。我们这个村是远近有名的提琴制作村，家家有提琴，户户飘琴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米。说到提琴，大家会想到高端高雅，那它是怎么和咱们河南老乡们产生联系的呢？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河南省驻马店市的雀山县，音乐和土地的奇妙组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赶紧去一探究竟吧。
2: 小提琴又被称为乐器皇后，而在西洋乐器圈，雀山师傅也同样是大名鼎鼎。您瞧，雀山师傅们制作的提琴有大个的，有小不点儿，有的喜欢躺平，有的热爱扎堆，但他们却都能走出国门，让30多个国家听听中国制造的声音。王金堂作为雀山首屈一指的制琴师傅，虽然不善言辞，但却带出了40多位独当一面的手艺人。正是有了这些制琴师傅，音乐与土地才在这个小山村里相互交融。
5: 哇，这里边别有洞天啊！
4: 这是一个，
5: 哎，这么沉啊，
4: 这
5: 一看就是块好木头。
4: 这是一个小提琴的独板，这是个好材料，枫木。
5: 哎，是有人在拉琴吗？
4: 哦，那是可能有小儿子在拉琴。
5: 哦，现在正在拉琴。
4: 对对，可能练琴呢。
5: 那我能去看看吗？
4: 可以啊。

0: 这是我们家小儿子。
1: 您好，您好。
0: 在俄罗斯留学呢。
1: 哦，专业学这个提琴演奏是吗？
0: 对对对，他七小就开始学的，都是童子功。
1: 从小就学，学多少年了？
2: 学十几年了。
1: 这么长时间，那这提琴挺难学的吧？
2: 是挺难学的。
0: 但是他一定现在拉得快到专业水平了。
1: 啊，是我看您特别骄傲啊。
0: 对，不管咋说也算是把他学成了嘛。
1: 偷偷告诉您，我也会拉小提琴。
0: 哟，好啊，
2: 你也会？
0: 那要不咱拉一个？
1: 可以啊。
0: 可以。
1: 那让我们工作人员来拿一把琴上来。
0: 来，给我们拿一把。
1: 那我给展示一曲。
2: 好。
1: 其实我不会了。逗你的，其实我会拉。
2: 到底会还是不会啊？
1: 您看看我会还是不会？

0: 看我这个怎么样？好吧，本来是想对您高度赞扬的，但是您刚说我还可以，那我就说您也还可以吧。嗯，那您先练着，那个等我去学一学，再回来指导你吧。好。怎么，再回去做琴了？你要看看。
1: 我还是先去学制琴吧。 果然，如王金堂所言，村里确实是卧虎藏龙。最起码在提琴演奏上，这里并不缺乏高手。而刚刚所使用的两把琴都出自王金堂之手，其声音也确实独具韵味。不过，这两把造型优美、宛如艺术品的提琴，却很难让人相信竟然出自仓库中毫不起眼的木料。 这些提琴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演奏上稍落下风的小米，又能否在手工上学得一招半式呢？
2: 你看它这个面是弯的。

0: 的呀，那我这个是平的，我怎么？
1: 这就要技术了，你看，这得需要看看供着，
0: 这样弯着去刮。
1: 行，你要刮着，再刮着。我说要下零点二，它就下零点二；说就得刺下零点一，它就零点一。任何
0: 我感觉这个工具在您手里这么听话，怎么我用起来就？
1: 这就叫技术。
0: 我看您这个好用，我再试试这个。
2: 如何呢？
1: 不行。
0: 还不行。
1: 对。
0: 不行，刮不出来。
1: 是吧？这叫
0: 的。这就是功力。
1: 熟能生巧，功力对。嗯，
3: 想要手工制作一把提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复杂。面板的制作只是第一步，而后还得制作音梁、音柱、琴头等等配件，再用动物胶进行粘合，还需要根据每把琴的特色进行涂漆，其中每一个步骤都需要极高的技术。即便一个环节出现差错，提琴的音色都会大打折扣，时间和心血都会付诸东流。可这样的技术要求甚至远比传统木匠更为复杂，村里的乡亲们真的都能完成吗？
1: 整个提琴它这个工艺流程啊，每个程序说句实话都很难。
0: 那我刚听您说咱们村里有很多户人家都是从事这个制琴行业的。
1: 是的，现在有那么个十几家。
0: 哦，十几家，真的这么多吗？
1: 哎，那你不信待会儿我带你去看看。
0: 可以啊，那您带我去看看吧。
1: 可以。嗯，
4: 馒头洗碗。

0: 光环线。嗯，
1: 喂，陈斌们，中央电视台的
2: 农民人，
3: 我太难了。
1: 中央电视台超级
4: 农民维修那种路，在咱村里排在哪？
1: 我说咱村里做生意多，他还不信。
4: 有空的在温亮家，赶紧过来再看一看，好吧？
5: 这
6: 个
5: 这是负责人，他是叫张文亮，主要是管理这边客勤头。
6: 啊、哦，张大哥您好。
7: 你好，你好。
6: 那既然今天咱们都来了，咱们看看乡亲们的技术如何。
5: 不行，咱这样，咱不每年有一个这个质量评比吗？
7: 啊，
6: 那这个评比。

0: 游戏玩玩，看一看。
1: 你也要参与啊？
0: 对，要动动手嘛。
1: 那你有信心赢吗？
0: 信心不大，反正也得去参与。
1: 对，好，可以可以，
0: 好吧。
1: 那咱们出发吧。
0: 好。
2: 听到广播后赶来应战，想必乡亲们都对自己的手艺信心十足。张大哥说，他们都是有着十多年经验的制琴好手。不过今天所比试的项目可是最为考验手法的工序，他们需要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将粗胚雕刻成精美的琴头。
1: 十年了，那您的功名在乡亲们中间算比较长的吗？那您有信心赢得这次比赛吗？
0: 可好，
1: 差不多。您觉得这次差不多能拿第一名？
2: 从现场的制作情况来看，王金堂果然所言不虚，乡亲们确实都对提琴制作十分熟练。不过琴头可以说是一把琴的门面，如果雕刻的不精细或是出现损伤，都会极大的影响提琴的卖价。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场的气氛也更加紧张，这场评比俨然成了充满火药味的比赛。有几位师傅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收尾工作，那最终谁才是本次的获胜者呢？
0: 我自己的磨的刀口啊，还有自己的刀子呀，那套刀也好，进口的，用起来也顺手。
3: 大哥，那您这工具一会儿换一把，你们怎么要飞起来了呀？
1: 最后五分钟，
4: 哎，你看他这个都快了，他这个基本上快完了，炒修完了是吧？
0: 我的炒也修完了。
1: 您是咱们这车间最年轻的制琴师傅吗？
0: 是的。
1: 不愧是我们最年轻的，办事就是利索哈。
4: 他这个也快了。
1: 也快了，最后的胜利，您就已经磨出茧了，也不愿意戴那个指套是吗？觉得不方便，不趁手是吗？
5: 磨的时候要戴指套，
1: 嗯，
5: 弯的时候戴高跟的。
1: 乡亲们注意了，还有最后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了，张大哥可以收卷了。
6: 您还在磨，再磨就犯规了哈。
7: 就皮了。
2: 30分钟时间到，比赛正式结束。张大哥将乡亲们的劳动成果汇集起来，进行最后的评判。这场技能比拼究竟是谁拔得头筹？乡亲们的制作效果又究竟如何呢？
1: 咱们乡亲们的制作成果已经全部集合到这儿了，张大哥来我们揭晓一下最后的结果吧。
4: 按编号吧。
1: 嗯，好，这是一号。
4: 这一号
1: 做的怎么样？
4: 整体上说他做的这个还是可以的。
1: 嗯，技术方面还是过关的。
4: 对，二号也是没做完。
1: 前面这儿还有点
4: 这都没做，还有这一块都没做呢。这个70分吧。
1: 70分，好，也及格了。
4: 哦，这个也没做完，跟他那个是差不多。
1: 您是几号啊，王老师？
0: 我在3号。
1: 您3号，下面揭晓我们王老师的这个成绩，看王老师能打多少分。
0: 但是有点还不够细。
4: 这个他这个也是90分吧？
8: 您有这个人情分吗？
4: 没有没有。
8: 偷偷给加分、啊。
4: 没有。这一个是做的最好，
1: 哎，这个我知道，这是咱们刚刚最年轻的那位小师傅做出来的。
4: 对，你看他这个线条，还有这个各个地方的打磨，他这刀工非常到位。你看这槽里边做的非常干净，
3: 这个是最好。
1: 那这个就是第一名，
4: 对，
1: 那就说明我们的优胜者已经产出了。
4: 对，
1: 让我们恭喜这位小师傅，马师傅获得了第一名。
4: 对，
1: 那您这个第一名有什么奖励吗？
0: 这个奖励完了是让你坐着不让你看的，
1: 给我看，要我来奖励啊。
0: 对，
1: 那我就送您一个最好的小提琴拉出来的曲子，可以吗？
0: 好，欢迎欢迎，好，让他给咱们拉一曲。

0: 看我们这做琴的吧，平常吧都挺忙的，真的是很少有功夫坐那听一个这个小提琴的完整的曲子，没那个时间。
1: 这些村里的制琴师傅每天都在和提琴打交道，但却很少能完整的听上一曲。而王金堂还告诉我们，由于长期的伏案工作，许多制琴师早已双手长满老茧，已经粗糙到无法操纵细细的琴弦。也正因如此，村里的制琴师傅们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接触音乐，也算是替自己完成那个早已深埋内心的愿望。
2: 咱们这个土啊，它就是沙土地，说白了这个地啊，就是确实

0: 是比较差的一个土地，就是我们的地呢本身就山区，高低不平的，产量很低，
1: 嗯，
0: 也吃不饱饭，所以后来我们就跑到北京，就学了手艺，
1: 嗯，
0: 就是做这个提琴。后来就我们做完提琴，学完手艺后呢，就回了家乡，发展那个提琴产业，才算比较一步一步要比较好，比较好了就是。那当时吃不饱饭嘛，没办法，才出去学的手艺嘛。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还差两天，手艺还带着酸奶。当时我卖那个个人给人家定制的那个，那是68000人民币。嗯，是葡萄牙的一个大师，也是提琴制作大师做的。
1: 嗯，
0: 我把琴给他以后，人家回去就是进行了装配调试，后来再贴上人家这个大师的这个名字，
1: 嗯，
0: 又转卖卖到这个西班牙广播乐团的一个首席手位了。所以后来人家给咱们发了一个函，我们才知道这个琴的价值。
1: 嗯，
0: 当时人家他说他卖的是20万美金啊。我认为这有些事情也不是说你琴一代能把它全部做完的，未来就是前二代，因为他们自身从小学的是拉琴，在逐步的在学坐琴、修琴、教琴，它是全能化的，这个希望还是很大的。
2: 提琴除了是一种乐器，更是一种文化产品乃至是艺术品。而对于王金堂这样的乡村制琴人来说，即便工艺和手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但由于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艺术修养参差不齐，他们往往位于产业链的底端。好在在老一辈制琴人的培养下，村里有10多位年轻人都进入了专业的艺术院校，他们有着更强的专业素养和艺术功底，也想让外界听到家乡的声音。
0: 哦，对对对，做完了马上赶紧给买，好吧？要不然我们一个排练。
1: 什么排练啊？
0: 就是这是一个节目，就叫小提琴的音乐季嘛。这小孩们都到齐了，就是意思赶紧叫我过去。
1: 哦。
0: 完了是我给你发个位置，待会儿你到那去啊，就看看排练。
1: 好嘞，那您慢点。
2: 随着琴二代们的成长，竹沟镇的制琴人们专门组建了一个小型音乐团。在历史上，竹沟镇曾是革命老区，有着小延安之称。为了纪念历史，继承先辈的精神，他们的乐团就叫小延安。乐团成员最小的只有几岁，但无一例外都和音乐和这片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次他们准备在市里举办一场表演，让更多人了解到雀山提琴的故事。为此他们还专门谱曲，名叫《畅想雀山》，这是老一辈制琴师傅们对未来的畅想，也是新一代制琴人对前途的期许。
0: 咱们把孩子们最起码的让他们吃一点饭舒服，上台表演也好，他最起码不心慌，做好这个各方面的安全保障服务嘛。
3: 尊敬的各位领导，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3: 共同欣赏这场假日提琴之夜。
4: 今天我们将用琴弦上的音符诉说历史的厚重，演绎时代的风采。
1: 紧张吗？怎么样？
0: 心里腾腾的。
2: 正如这曲《畅想雀山》，雀山的提琴产业发展欢快而又不失激昂，承载着每一位制琴师傅的梦想。而雀山的每一位制琴人在用实际行动演奏出一个个音符，汇聚成一片华美的乐章。
5: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5月21号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节气，小满。你发现没有，24节气当中有大暑小暑，有大雪小雪，有大寒小寒，偏偏到了这儿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老祖宗想告诉我们的是，花未全开月未圆，这种将熟未熟充满期待的状态才是人生最好的境界。小满对于咱们的身体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这时候呀，春天的风和夏天的热搅和在一起，很容易就让人觉得心浮气躁，嘴巴发干，嗓子眼冒烟。您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好像身体里缺了一点滋润的东西。所以今天我想要跟您分享一下，在小满的日子里怎么顺着大自然，用最简单的方法把身体里的火给降下来。
2: 现在这会儿呢，是到了小满这个节气了，这是24个节气当中我最喜欢的一个节气。到了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呢，都飘满着一种特别的清香的味道，这应该就是清迈人的香味了，是不是？比如说生活在农村的这些小伙伴，他们就说到了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呢，他们会在地里边就是随意的抓上一把青麦穗儿，然后就放到明火上来烤，等到这个麦穗儿呢，那个外皮烤得有点焦黑的时候，就把那个麦穗儿放到手里这样搓，搓完之后呢，嘴一吹，把那个外壳和糠给它吹走，然后再把里边的那个麦仁放到嘴里去嚼，越嚼越香。
3: 这一说就说到我小的时候，你说的这个场景就是我小时候干过的事。
2: 真的？
3: 对，因为在北京来说呢，以前它划城区划的比较小嘛，我们家住西边，往西走3-4公里就到玉渊潭，现在的玉渊潭公园那块军事博物馆的后边，这个前面就有一块麦地了，麦子地
2: 那会儿还是农田，
3: 对，就有麦子地了。回来撅点树枝子在胡同里边，就拿那火给它烤了。烤完之后确实是像那样搓一搓，但是有的熟，有的不熟。熟的你吃的嘴里就是香的，不熟的吃的嘴里就是那种青，就泛青的那种味道。现在想想小的时候确实很调皮。
2: 戴老师小的时候吃过烤的青麦子吗？
4: 小的时候呢，其实我是种麦子的。那小的时候就在农村长大，每年也就是在小满这个节气的前后，那个时候呢是要给小麦呀多去浇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小麦它长这个麦粒儿，就是我们现在桌子上这个，你看拿在手上的话，它软软糯糯的，
2: 对。
4: 那么有的时候去地里边给这个小麦浇水，那看到这个小麦绿油油的，这个麦粒儿呢已经长起来了，就有的时候就会拿上几把，直接把那个皮儿给它掰开了，可以直接吃。
2: 对，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麦穗里边剥出来的，然后用水泡过洗过的。要不然您先尝尝，王医生，咱们也一块尝尝。
3: 潘
2: 大成，
3: 就是，是那个
4: 这个是生的，
2: 这有一股汁水哎。
4: 对，
2: 和我在家里边吃的那个成熟的麦仁煮的粥完全不是一个口感，它里面好嫩啊。
4: 它里边是水分多，但是呢它的淀粉含量还不够，
2: 对，
4: 但是也就是从小满这个时候到它成熟的时候，是它的淀粉的含量快速的生长的时候。
2: 哎，我觉得这个青麦仁真的是好香啊，
3: 是一种清香味儿，
2: 很好吃。那王医生，您小的时候吃过青麦仁吗？
5: 小的时候没有，但是听我妈他们说过，北方这边呢有这个拿这个青麦仁做这什么呢？做碾状。
2: 碾状
5: 就是稍微的给它微炒一下，也是在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它没有完全的这种成熟的这种麦子，然后给它搁在那磨里头，然后特制的那种磨，然后去转。乾隆皇上那时候还吃这个东西呢。
2: 我觉得这个口感都特别的好，有一点韧韧的，很有嚼头的感觉，而且确实里面充满了那个大地的气息。是不是就是在中原地区有大面积的这个小麦种植的地方都会制作这样的一些食物，到小满的节气的时候大家来分享，也很快乐哦。
5: 对，因为小满本身这个节气嘛，其实就是跟我们的农作物就有关，北方就这么说，说小满小满谷穗将满嘛，对吧，就是它还处于这种非常稚嫩青黄不接这么一个过程。 程。刚才您也说了，它比较是那种清香啊，
2: 嗯，
5: 然后还有比较润的感觉。
2: 对，
5: 它呢本身我们也开始要入夏了。其实对于人的来说，除了解决我们的这个正常的，就是说在青黄不接这个饮食方面，同时呢还有一个对自身的一种保健方面，它也有一个好的，对身体有益处。春天我们中医讲什么呢？春季主风，比偏风偏燥，到夏天的时候呢又偏热，整个津液在上半年一直处于一种亏虚的一种状态。
2: 对，
5: 那么在这个时候吃点这种哎还有汁液的津，还有这种比较润的这种，本身就可以生津液。同时呢进入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呢上半年春季属风是阳，然后这个夏季呢有火又是阳，
2: 对，
5: 一直上火的一个状态。
2: 火星太大了，
5: 今年这个是吧，大风天什么的，
2: 对啊，春天的时候刮十五大风，
5: 出了名了哈，这个今年，尤其是今年。所以它其实呢除了风带着火，中医有一个词儿叫风火相山，那就是这个东西，在我们上边上火的症状就会特别多，
2: 对，
5: 是吧？就是我们现在临床上看到的，对吧？这个眼睛啊，眼睛红啊，这个肿痛，这个牙龈肿痛、嗓子肿痛，这个都
2: 甚至耳朵都疼，
5: 耳朵疼起、脸上起包什么的，
2: 对。
5: 所以这个都是因为什么呢？我们面部嘛，头面诸阳之会，所以这个风啊带着火就往上攻。这个时候吃点这个呢，一个呢可以让它去去火，因为青麦仁属于是干寒的这种嘛，它是寒凉的，一个能够去去火，再一个呢能润润我们的津液，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的。
2: 像您刚才提到。

0: 干舌燥，这应该也是上火的症状。您到了这个节气的时候，会有其他的症状？
1: 喷嘴唇，也是这样的，干干的那种感觉。
0: 真的，
1: 就是嗓子这个位置，还是觉得有点渴的感觉，好像就是老是喝不够水那种感觉。
0: 而且我到了夏天之后啊，明显比春天又多了一个症状，就是小便的时候总感觉到特别热。就是不是像其他的季节那么痛快，这应该也是上火的症状。
2: 对，但其实啊，这个除了上火啊，其实还有一个中医的一个智慧在里头。中医呢，对于这个说刚才这个范大叔说的这个水液输布，中医有一个叫引入于胃，游于精气，上输于脾，脾不散精，上输于肺，同调水道，下输膀胱。就是说谷物的这些东西在我们的体内，先是从胃这边先去蒸腾，然后被脾收集，并且去散布。为什么说我们这时候要吃点这个谷物的东西呢？因为中医讲说脾啊，它除了主我们的说长夏的季节，就是暑的季节，那么还有一个呢，脾主四季。四季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每个季节的转化那个交接点上，它是起到那个润滑轴，这个变换轴的作用。
0: 让我们更适应季节的变化。
2: 对，因为你看我春天是风，怎么就突然变到夏，我就能适应得了呢？我春天里的这些风留在体内的东西怎么能被去除呢？
0: 对，
2: 那需要我们的大地。我们中医特别讲究什么？取类比象。大地能够孕育一切，能够消化掉一切。那么我们的脾胃就对比的是比象的，就是大自然的中土。那么我们脾胃就可以把之前的那些春季游离下的东西，它就跟一个缓冲垫一样，把它缓冲掉，然后进入到下一个地方。正好我们立夏小满是春夏交接之初，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谷物的摄入啊，帮助我们健这个脾，并且它还是比较寒凉，生津液，这样的话就有助于我们脾胃的整体的一个运转。所以您像刚才咱说的这个水液运行的这个通路里头，您说的那个口干，为什么脾不散津？它津液上不来，它散的功能差，你就不行。然后您的这边呢？下输膀胱，它还都是在这一块。
0: 对，小便短赤。
2: 所以这方面来说，还是得靠脾胃整体的一个运转，是这样来做的。
0: 所以就应该多吃一些青麦仁。哎，我刚才记得范大厨您提到，其实这个青麦仁它做法还蛮多的，是吗？
1: 是青麦仁的话，其实在近些年的酒店里边也会常用，把它当成一个很特别的食材。比如我们会用青麦仁去配这个米饭，直接去炒饭，高级一点哈。青麦仁配葱烧海参。
3: 这有点太高级了。
1: 对，就是它，因为它是一个现在比较少见的食材，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很新鲜。
0: 而且这个绝对是季节限量版的。
1: 对，它是可甜可咸，可煮可复，
0: 很百变，很百搭，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其实说到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呢，我觉得以前我在录节目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一点哈。这个小满的名字里边赋予了非常多的中国智慧。
3: 我非常认同。你看这个24节气当中，我们有小暑，有大暑，有小雪，有大雪，有小寒，有大寒，
0: 对。
3: 但是有小满，
1: 没有大满，
3: 没有大满。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说为什么不用大满这个词。因为在月令72候集解当中就说，在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物至于此而小得盈满。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每天的工作，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事业，其实小得盈满是刚刚好。如果是特别满了，也就是我们中医里边所说的啊，阳极必阴，阴极必阳，就要开始一个物极必反的一个转化来了。所以谦受益，满招损，保持一种这种小满的这样的一种心境，其实是保持一种谦虚，然后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充电，所以它永远不满，所以我们永远去学习。
0: 对，所以你看到了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呢，这个植物它是将熟未熟，其实也是处在那个小满的状态当中。然后我们的人生境界呢，像您刚才提到，最好也是未满将满。
3: 对，
0: 这样的状态下呢，我们其实每个人内心是满怀着期待、希冀的
3: 哈，
0: 去更好的追求不同的这个新的境界。
3: 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所以我们才能越来越好。
2: 刚才您提到这个月令72集解里啊，其实月令72集解呢，把我们这个每一个节气分成了3候。那么5天是一候，因为我们一个节气是15天。
0: 对。
2: 那么其实呢，这个里头对于小满呢说的这个第一候呢，就说的是什么叫苦菜秀，在古代这个资源比较匮乏的时候，苦菜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补充的一种方式。
3: 对，
2: 所以今年呢，我带来了一个苦菜，大家看一看。
0: 其实我们东北管这个叫败酱菜，
1: 也叫曲麻菜
0: 啊，对它不。

0: 直接蘸酱吃，还真的是到春天之后我们就特别喜欢吃苦菜，到了夏天的时候就是顿顿离不开苦菜、嗯、这个没有见过，这也是苦菜、啊、
1: 这也是苦菜，苦菜是一个大类、
0: 啊、对对对、嗯、
1: 这个是我们从云南过来的那种小苦菜，嗯，云南也是一种苦菜、嗯、他们会把它就是捣碎之后拌的这个食物里面，比如说、嗯、炒牛肉，它牛肉加番茄然后加苦菜去炒，就让那个苦菜去增加那个味道，因为云南很热，嗯，所以那边他要吃苦，吃苦去降那个心火的那个状态，
0: 对啊、
1: 嗯、然后呢这个就是咱北方的苦菜，北方的苦菜呢就是你像你说蘸酱吃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就是炒鸡蛋，嗯，都可以，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嗯，它会比那个苦，南方苦菜会苦归北方苦菜很多，
0: 就是刚才您在说的时候、嗯、我在嘴里慢慢的品味、嗯、就是北方的我说的这个叫败酱菜的、嗯、它是苦中带甜的，它有很明显的回甘、嗯、
1: 是，
0: 但是这个南方的苦菜那真的是货真价实的苦菜、嗯、它从头苦到尾、哎、从里苦到外、哎、一点甜味都没有，
2: 像这种苦菜其实我也是经常去采挖的，嗯，它有一个特点啊、嗯、你看它横着长，嗯，
0: 对，
2: 它对它贴着地长，它扶着地长，它个儿不是很高，嗯，因为它可能是在一个农作物之间啊，或者是这个树木之间来生长的，把它挖回去然后洗一洗，就像您说的就是蘸酱吃，嗯，另外呢搭配这个小葱，嗯，然后这个用大饼卷着吃，
0: 哎，那个、这不是春饼的一个做法吗？是吧？菜
2: 小满饼
0: 来吃，
3: 小满饼，
2: 对，就是因为有这种酱的这种咸香，嗯，然后还有葱的这种辛辣，就把它的苦呢就掩盖了，嗯，所以吃起来的时候就可以接受了。其实小满的时候应该吃点苦，嗯，小满不吃苦，那长夏

0: 能煎。泄的意思什么呢？就是降火泄热啊，往下这个降这个火。
1: 嗯，
0: 那么燥呢，就是燥湿，然后这个可以清热呀、燥湿啊，哎这种。再一个呢，煎呢就是什么呢？这个通过苦味儿，其实大家会觉得苦味儿苦到最后的时候会有津液的这种泛出。为什么呢？它去了火以后，它把中医讲阴阳的一种转化，把火去了，津液自己就泛上来了，可以养津液，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食物。苦菜呢，本身来说它就属于中医说它属于苦寒，然后一般呢我们呢跟这个火有关系呢，这个脾胃，然后我们的心啊归我们的脾胃心经，那么它呢就是这种清热解毒，然后这个清暑，然后这种解烦的这么一个功能。尤其是呢像现在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火已经上来了，对吧？口舌生疮的呀，这个心火、心烦、失眠的这种心火、胃火大的，这都可以。本身呢中医呢这个里头夏天就属火，那么火呢对应的味道就是苦，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苦味加上来，尽早加，把这个苗头给它去了。那么后续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身体就比较舒服，比较健康。
1: 所以到了想买这个节气的时候，就地里长什么咱们就吃什么。
0: 还得挑苦的吃。
1: 对，最好的一个选择了哈。但平常像我吃苦菜真的吃得好单调哦，就是蘸酱。能不能咱变着法儿的换着样的再吃一些新鲜的吃法？
2: 蘸辣椒酱，
1: 谢谢。
0: 甜面酱，豆瓣酱，
1: 真有创意。好，好，好，把黄酱换成其他的酱酱，它还叫败酱菜对吗？再换点其他的吃法吧。
2: 可以啊，我觉得就是苦菜嘛，像就是像我们家以前小，就我小的时候还是，这个季节吃各种这种野菜还挺多的，所以我记得当时就我家里边有这么一个用苦菜去炒蛋的这么一个方式，很简单，但是它里面有一点不一样的调味儿，让这个苦菜炒蛋变得有点与众不同。
1: 是不是从苦瓜炒鸡蛋演变过来的？就是苦味就用来炒鸡蛋就好了。
2: 北京是先有苦菜后有苦瓜的。
1: 哦，真的？
2: 对，就是在我们小时候没有苦瓜，苦瓜是南方菜，那个时候所以吃苦菜更早，后来吃了苦瓜之后发现苦菜比苦瓜好吃。
1: 要不然咱今天试试尝尝，
0: 尝尝。
2: 这边呢烧了一锅水，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去做这种苦味的食物呢，都会去用糖来焯水，固色的作用。同时呢，因为它糖味嘛，多少会中和一点苦味下来。
1: 先焯一下。
2: 对。很快啊，不要去太过分的去焯烫它，不然它里面的营养就全跑了。所以下锅之后我们有30秒就可以了，冷水去激它一下，别让它再往外继续去释放它的那些味道了。这边我们准备了6个鸡蛋，苦菜直接把它切碎，直接就放在我们的鸡蛋里。然后我们再来上一根葱。刚才戴老师不说了吗？以前觉得苦菜苦，就配上小葱的辛辣蘸酱，加点大葱。
1: 大葱。
2: 调料就会很特别了。
1: 啊。
2: 第一个呢，我们要想鸡蛋炒的蓬松而且好吃，我们放一点黄酒。
1: 哦。
2: 我们一个鸡蛋配1克黄酒就可以了。
1: 6个鸡蛋
2: 就是6克。再来一个醋。
1: 哦。
2: 醋可以起到什么呢？提香解腻的这个作用。但更要少，千万不能吃到酸。2到3克。我奶奶那会儿跟我说的一个很神秘的调料，
1: 酱，
2: 甜面酱。
1: 啊，鸡蛋里面要放甜面酱啊？
2: 用甜面酱呢，去增加它的这种酱香味儿。同时咸味儿也有了，而且甜面酱里还有什么甜味儿？就是咸味儿、甜味儿、酱香味儿3位一体，所以炒这个蛋的味道很特别。
1: 是不是在家做别的菜也可以这么配呀？
2: 鸡蛋类的这种配菜，你也可以用这种同样的方式，马齿苋呢，这个蒲公英啊，
1: 或者荆芥，
2: 荆芥啊都可以，
1: 都可以，
2: 都可以，对。来，直接我们鸡蛋下锅，先让它定型，晃晃锅，然后推一下，把蛋液呢推出来，再转。一个中火状态，有些人他就说在家里摊蛋饼摊不好，主要是因为什么？火太猛了，你火太猛了之后底下就糊了。你现在闻着酱香了吗？
1: 哦，有哎，已经飘散出来了。
2: 对，酱香味已经出来了。这个边儿完全都浮起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准备翻个面，用这铲子呀拖着点底儿，带着点劲儿。来，1、2、3，
1: 走。
2: 直接就过来了，
1: 底下有一点小胶壳了啊。
2: 这个是胶壳，是因为那个甜面酱带来的那个小胶壳。

0: 这香香脆脆的，特别好吃。
1: 是，嗯，再接着晃，关火，熟了，
0: 已经做好了。
1: 来看，哇哦！
2: 我已经闻到这个香气了，苦味完全已经没有了，嗯，
3: 对，很香。
0: 嗯，如果苦菜要是这么做的话，我可太爱吃苦了，太好吃，真香。嗯，而且那个鸡蛋里面裹了甜面酱，就是有那种咸鲜的味道，是不是？嗯，
2: 把那个苦菜的味儿也压了一下。嗯，
3: 有葱的味儿，然后有这个苦菜的味儿，就跟寻宝一样哈，哪一口不一定能嚼到哪一个啊，嗯，但是都很香。
0: 嗯，而且本身鸡蛋也算是一味中药，是不是？
3: 对，鸡蛋也是，嗯，鸡蛋本身来说它就是一个滋阴润燥的这么一个药物。嗯，而且呢它还可以这个养心啊，凝神呢，啊，还有这种补脾益肺的功效。嗯，像咱们这夏天这个天气越来越热，那么它本身能够滋阴这个效果就能有清热的这种作用了，和苦菜合在一起啊，这个清热这个劲儿就会更好。而且鸡蛋本身呢它那个补脾，那么苦菜呢本身来说对于胃肠呢还是有一定刺激的。哦，对，来说裹着这个
0: 寒嘛，
3: 对，裹着这个吧，嗯，它可以让那个胃肠刺激会减小很多，固护一下胃肠，还挺好的。嗯，
0: 对啊，而且这个苦菜这么做之后呢，一点都不苦不说，还增添了很多蛋白质特殊的那种香味和营养。嗯，真的是两个搭配非常的巧妙，这时候要能再来点喝的那就更完美了。
3: 那么咱们吃过鸡蛋的哈，就是说我们中医啊比较擅长弄这个茶饮啊，带茶饮哈，嗯，然后咱们给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么一壶茶，然后大家来品尝品尝，也是有点苦味儿，咱先尝尝。嗯，
0: 这个就是小满茶喽。
3: 对，在小满节气经常喝。
2: 闻起来有淡淡的香气。嗯，
0: 好清凉啊。
3: 其实是甘甜的，但是会带一点点苦。
1: 哦，有薄荷吗？
3: 对，这个茶呢本身啊就是我们说由三味药组成，中药里头，嗯，大家很常见。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金银花，
1: 金银花。
3: 第二个呢就是薄荷。范大厨说了，第三个就是咱们说大枣。嗯啊，这由这三味药。
0: 我喝这个茶完全喝不出苦味来，哎，可能刚才有那个苦菜垫底儿了。
1: 垫底儿，
2: 苦尽甘来。
3: 苦尽甘来。
0: 我喝这个茶真的是甜甜的，满口都是那种清甜的感觉。
3: 对对对，因为本身呢，像我们现在进入夏天这个季节，这个火气啊开始越来越大了。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的一些药物呢，就比如像金银花，本身呢它是一个甘寒的药。嗯，那么呢它略微带一点点苦味，它本身呢可以一个什么呢，清热解毒。然后还有一个疏散风热，哎，清内热的功能它比较好。嗯，
0: 很多感冒药里面就有金银花。
3: 对，像我们经常的银翘解毒颗粒啊，银翘散，中医的经典名方银翘散，主要就是金银花的这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薄荷，《本草纲目》中说啊，薄荷辛能发散，凉能清利，专于消风散热。它本身呢也是一个干凉的这么一个药物。嗯，那么它呢略带一点点苦，但是本身来说它是一个辛，大家刚才问到了一个清香的这个味儿，它辛散的味儿是比较强的。那么其实对于薄荷来讲呢，它清利头目啊，因为它清香嘛，所以容易往我们的上头目去走啊，有清理头目啊，哎，这个疏散风热呀，哎，这个平肝凉肝，它还有一定这样的作用。嗯，那么本身呢，像我们到这个小满节气是春夏交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春天的风和夏天的这个热，那么我们除了苦味的东西去降泄以外，还要把我们之前体内留的一些风邪存在体内的东西，用辛散的东西给它疏散出去，这是中医的一个这么一个治疗方。对，用心来散风。嗯，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用这个薄荷呢散风的作用就比较好了。嗯，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呢，因为我们寒凉嘛，在这个小满春夏交接的时候也要固护脾胃，所以这个里头呢我们用到了大枣。嗯，大枣本身它就是健脾和胃，那么它还可以滋阴养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中和这个药性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其实口感还是非常好的。
1: 是。
0: 我就已经快喝完了，我特别喜欢这一道小满茶。
1: 对，味道很好，这个茶我觉得这里面薄荷的那个口感特别好。嗯，就我们吃饱了之后去喝这个茶饮，这个薄荷呢可以让你快速的有一种消腻的感觉。
0: 对，喝完这个茶之后会有一种就是头目很清爽的感觉，有一种开窍的那种感觉。
3: 对，
0: 这可能也是薄荷和金银花带来的这个力量哈。
3: 主要是薄荷它辛散作用比较强嘛。嗯，对。
0: 但是即便如此我也不太想动，尤其是到了夏天之后哈，你吃饱了喝足之后，你就像在奶地儿一待， 然后俩字儿静养，是不是？
2: 其实在小曼的时候啊，我们要动中取静，静是对的，但是呢，什么是静？如何去获得这种静？我们需要在动中来体会静，这就是我们小曼节气它的养生锻炼的一个要诀。嗯，其实24个节气，每个节气都有一个养生锻炼的方法。嗯，就是我们常给大家教的24节气导引术。
0: 对，
2: 我们要教的这个一起练的这个小满的单臂托举式。
0: 我觉得导引术最好的一点就是它没有那么剧烈的运动，但是就是在那种抻拉的静态的运动当中呢，你又获得很大的这种养生的功效。那您教教大家。
2: 好，那传统的练习呢，其实我们也是坐姿，但古人呢是盘腿而坐。嗯，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会对下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拉伸，还有一个紧压紧。那我们现在的练习呢，大家都可以坐在凳子上自然的去练习了。要坐如钟啊，像一个这个红钟一样，它非常的稳。哎，做好了这个姿势以后呢，我们首先要找一个感觉，这个肘尖往左右撑开，撑开了以后

0: 个过程当中，虽然动作很小，但是气血啊已经开始被调动起来了。撑圆了以后，头往上顶，哎，这个姿势其实气血已经在循环了。然后我们左手啊，经过胸前、面前向上穿掌，单臂托举嘛。右手就是撑开不动，左手向上穿以后呢，掌根向上用力，向上顶。指尖呢往下压，然后我们的肩膀往后打开，对，季老师的掌根可以再往上一点点啊。好，
1: 我的旗袍限制了我的发挥。
0: 黄老师做的非常标准啊，这个掌根可以再往外打开一点点，
2: 肘打开，
3: 好，
1: 抻拉感好明显啊，
0: 明显，指尖向下压，掌根往上，然后肩膀往外打开，这三个要点呢，我们都需要去认真的体会。然后一上一下，下边的手呢好像没有动作，但实际上下边的手的掌根和上边手的掌根它有一种对拔的这种关系。好，然后再下落，顺着原路还原，就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其实我们来体会一下我们的左肩
4: 麻了，
0: 麻了。
1: 我觉得放下来好轻松啊，
5: 这个，
1: 而且有血液唰就流过来了。
5: 对，就是这个地方感觉就瞬间是有种麻的感觉，然后那个血就哗，就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咱俩的感觉差不多。
5: 对，
0: 对，
1: 就是有那种泄红的感觉。
0: 是啊，
1: 血液流通过来了。
0: 您刚才说能够在小曼的时候通过这种动作还能把热能够清一清，气血呢能够调动起来，就是你的这种体会啊。然后我们练完了左侧，然后保持着这种撑开的这种状态，范老师可以，对，胳膊可以再往后，这样往后，
5: 哎，
0: 对，这样撑开，撑开了以后，右手向上，胸前、腹前、面前向上穿，穿到上边以后呢，转掌，掌根向上用力，指尖往回勾，保持着这种姿势和状态，肩膀向后打开，肩膀一打开，马上就是背部就有感觉了。
1: 对，
2: 我体会啊，这个心经起于极泉嘛，就是起于腋窝嘛，把腋窝舒展开，这心的火肯定能撤下去哈。
0: 对，特别是在小慢的时候，下气通于心，所以小指的这个下压，大家要格外的注意。然后肩膀再往后展，肩膀往后展的时候，马上我们就上背部的这个拉伸感呢就非常的明显了。那上背部是人体呀，督脉呀，还有膀胱经，都属于阳经，那也是能够很好的去泄热的这样的部位。
1: 我觉得做完之后我还能再吃一盘苦菜摊鸡蛋皮儿，胃口都好起来了。我还记得我今天就是录像来的路上哈，我特别的欣喜，因为我发现就是路的两边开满了槐树花，所以我一路开着车是闻着槐树花的花香开过来的。
2: 槐花也是一味特别有名的中药了啊。但是槐花呢其实现在是分两种啊，一种是咱们作为食物用的这种的，就像这种偏白的啊，这种比较清香，那么味道也比较好吃。这个呢就是洋槐。
1: 洋槐。
2: 还有呢，我们中药入药呢，主要是这种偏黄一点的，这是薄槐，是这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这是绽开的花朵，这是没有绽开的花蕾，这个叫槐米。这个柏树还有国槐都是北京的市树，在北京呢是非常常见的，这个是特别好。然后入药来说呢，它本身呢这个国槐呢，它是一个辛苦微寒的，可以清热。凉血、清肝、宁心，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清代药学著作《医论纂要》中记载，槐花能泻肺逆、泻心火、清肝火、兼肾水。最重要的呢，它就是能够去火。那么火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是肝火，一个是心火。那么肝火呢，你也知道，就是目赤肿痛啊，就是眼睛发红啊、发肿啊，就是发干涩。那么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咽喉痛啊这一种的，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那么心火来说呢，就是我们比如说烦躁啊、失眠呀、口舌生疮啊这一类的症状，它同时能够清这样的症状是比较好的。
0: 大家可以吃一下这个，根据洋槐它就是。直接在树上摘下来就可以直接吃的，
1: 甜甜的，
0: 甜甜的，可以直接拿一撮然后来体会一下。
1: 但是就别吃底下这个绿的根儿，那个根儿会有一点点小苦味。
4: 香甜的，
1: 对，
2: 很香甜。
0: 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就有一棵这个洋槐树，洋槐也叫刺槐，它的花期比较早一点，在五六月份。摘下来以后呢，还可以蒸着吃啊，或者是做菜吃。

0: 凉拌吃。其实更多的我更喜欢掰下来，就是摘一串就直接就撸下来就吃，特别过瘾。
1: 像我们现在这个季节进入夏天了，本身大家就开始这个心烦呐、失眠啊、这种烦躁啊，还有这种口舌生疮，哎，其实都可以用一点槐花啊、泡泡水啊，或者吃一点，那么去心火，效果非常好。哦，
2: 但您刚才说了，其实入餐时最好选择香甜一点的洋槐，
1: 对，
2: 但入药我们就选择国槐了。
1: 对对，咱们说这个洋槐啊，虽然说不如国槐这个寒性那么大，但是洋槐来说本身呢，它也有这个清肝凉血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日常呢作为保健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药用价值的。
3: 而且我们吃洋槐吃的量大，
2: 对，
3: 它虽然劲儿小点，但我们架不住我们吃的多。
2: 有道理。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奶奶就给我做过这个槐花的窝头，哎，就是把这个槐花洗干净之后跟玉米面和白面混合到一起来蒸那个小窝头，
3: 是
2: 特别的清香，我可喜欢吃了。
3: 我们小的时候也是院里边就有一棵这个洋槐树，然后我们一个是槐花炒鸡蛋，然后还会做槐花馅的饺子，或者是我们一般到不蒸窝头，它是做那种就是菜团子，槐花去搭配一些别的东西做菜团子。
0: 然后小的时候呢，家里还会做这个槐花苦类。
2: 苦类是什么？
0: 对，这个苦类呢，它其实是一种蒸菜的一种代表，就是辛苦的苦，劳累的累。其实呢，有很多的解读啊，说累呢，其实表示的是这个花蕾，
2: 谐音，
0: 就谐音。它这个苦类是指的槐花，它这个花蕾一起吃的时候，特别是它没有完全绽放的时候，是有点点苦的。像我们老家河北保定包括山西啊、河南啊，都经常吃的这样的一种蒸菜。
3: 而且吃花呢，再说就说到云南，云南的话吃花就太多了，就是它能全花席，就一桌二十几道菜全是各种的花。它那边吃的就更简单，凉拌，拌完之后，吃起来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2: 我前两天在菜市场还真看到有卖的，就是鲜花，一兜一兜这样的去卖。
3: 是，
0: 对。
2: 当时我就挺想买的，但买完之后怎么做我又不太知道，我又不太会做奶奶以前做的那个槐树花的窝窝头。能不能教给大家，就是一道槐树花既简单，然后口味又特别好的一个做法？
3: 那咱就做个戴老师家的这个代表菜，做个这个蒸苦类，其实咱们叫蒸槐花。
2: 好哎。
3: 然后咱们再跑到云南那边做个代表菜，就云南那边的那个凉拌槐花，
2: 一花两吃啊，
3: 一花两吃，
2: 太棒了。
3: 我们第一步是加盐，盐底让它打一个底味出来。第二步是加油，油要去封一下它的表面，封住花香，然后把它拌匀。这样拌好之后呢，我们是放置它个5分钟，去把它润透。这个时候你不用管它，然后我们还可以配一点菜，比方说我们的胡萝卜，
2: 这个颜色搭配起来特别有食欲哈。
3: 对，这边蒸锅咱们准备好，该上气了，我们再来去准备去加面粉。面粉不要加太早，因为加太早的话，它一会儿那个会往外反水。反水之后你会要再加面粉。那就反复的就变成了面特别多，花特别少了。面粉呢，你就是少量多次的加，先加，加完之后你看去抓。抓到它不粘连为止，就是每一个菜，你看每一个花跟每一个花之间，它不粘了就可以了。所以你不能说一次把它去加太多。咱们现在呢，还是吃的是这个以吃菜辅食为主。所以的一个饮食理念的不同呢，我们就是不要去放那么多的面粉，松松散散的状态就行了。这边你看蒸锅也上气了，我们直接往上铺。铺的时候呢，不要铺太厚，尽可能的是把它铺开铺散。快速就可以去蒸透它，所以我们说蒸这个菜就是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这样铺好就可以了。
2: 然后盖盖，
3: 盖盖，保持一个中火状态，5分钟。
2: 那借着这5分钟，咱调一个碗汁儿。
3: 咱们调一个不辣的这么一个汁儿，北方最常用说的三合油。其实它就几样东西：蒜末、酱油、醋、香油，所以称之叫三合油。
2: 3:2:1。
3: 然后为了让它香呢，我们可以再来上一点小葱。放进去，简单快手。这边水也开了，咱们来接着做什么呀？凉拌槐花。
2: 好，
3: 下锅，心里默数10个数。
2: 7、8、9、10。
3: 哎，它就捞。
2: 好快。
3: 因为它槐花很娇嫩。所以你如果烫久了的话，这个花香就全跑了。放在凉水里边。让它快速的去降温。 这边呢我们另外一个小碗，这里边是一份的蒜末，一份的小米辣，咱们再来上一份的小葱，然后撒上芝麻，咱们来烧点油，一半的普通油，再来一半的香油。
2: 嗯，一比一，油烧到几成热呢？
3: 烧到冒烟，也就是6到7成热。
2: 好，冒烟啦。
3: 嗯，热油直接咱们浇进去。
2: 嗯。
3: 接着热油搅一搅，让这个辣椒的味道、蒜的味道、葱的味道就是完全融合到一起去。
2: 嗯。
3: 而且借着这个热油的功夫呢，我们来加糖，让这个糖呢可以在热油里边去融化开，3克糖。
2: 嗯。
3: 然后再来上点盐。
2: 嗯。
3: 盐是增加咸味的，哎，少量的生抽，增加这个豉香味儿。
2: 嗯。
3: 柠檬，我们把它直接挤柠檬汁儿，增加果香。我们放一点彩椒。
2: 哇，好看哎！
3: 甜椒，然后把这个汁儿，咱们也是浇上去。
2: 嗯，
3: 这个就直接来喽。
2: 哇！
3: 哎，那边咱们也蒸好了。
2: 5分钟就够哈。
3: 哎，打开看看。
2: 哦。
3: 香气扑鼻。
2: 色香味俱全。
3: 看戴老师先吃啊，先吃熟悉的味道
0: 啊，先吃熟悉的味道，
2: 这名童年的味道哈，戴老师，
0: 我来品尝一下，
2: 怎么样？
0: 我觉得比我童年的味道更浓一些。
2: 嗯
0: 嗯，因为小的时候吃这个槐花苦楞，不会加那么多的料啊，就是槐花，那有的时候用玉米面，有的时候呢用白面，和了以后呢蒸，所以比我的童年还要更浓一些的这个槐花苦楞。
3: 嗯，
0: 谢谢范大厨。
3: 您客气了。
2: 您的感觉呢？
1: 嗯，我是觉得它这个凉拌的这个我吃了感觉特别好。
2: 嗯，
1: 可能还是有火吧，感觉喜欢吃凉拌的。
2: 嗯，
1: 而且它这个里头这个辣椒我感觉配得特别好，因为本身辣嘛也属于辛，辛呢也有散的这个作用，也可以把体内这个风邪呀、往出散一散，这个汁也比较多一些。
2: 嗯，
1: 这个感觉吃起来稍微有些干，感觉是
3: 啊。
1: 嗯，
3: 因为这个我们一般会是拿它当成一个代主食去吃了。
1: 嗯，
2: 对，
3: 这个就是纯粹是菜了。
1: 嗯，
2: 我觉得这个凉拌的它更贴近槐花本身的那个香味儿。
1: 嗯，
2: 然后这个蒸出来的槐花，你要不告诉我这个是用槐花蒸的，我闭起眼睛我是吃不出来的。
1: 嗯，
2: 因为它那个香甜已经完全和胡萝卜和面粉的那个香味混合到一起了。
3: 嗯，
2: 非常的好吃，而且那个口感就是软软糯糯的。
3: 嗯，
2: 我觉得女生特别喜欢。
3: 对，特别家里老人，就是我们蒸的这个槐花，家里老人特别喜欢。
2: 对，
3: 因为他觉得
2: 好消化，
3: 吃了少量的碳水好消化，而且相对清淡。
2: 我们也期待就是到了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每个人的人生状态正如这个节气的名字一样，小满即圆满。
3: 嗯，
0: 养生操别忘了。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明明啊没干啥重活，就是爬了两层楼梯，或者赶地铁多跑了几步，却觉得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喘不上气，得停下来缓半天。或者呀，是总觉得累，睡了一晚上，早上起来还是觉得浑身没劲儿，像没充上电似的。您可能觉得这是工作太累了，或者年纪到了，亚健康了。下面呢，我想跟您聊一个特别容易被咱们忽略，但是又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身体信号。
2: 前段时间，45岁的王女士突然间在办公室晕倒了，紧急送医之后啊，医生经过检查发现她的肺动脉压力高达80毫米汞柱，被确诊为肺动脉高压。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结合刚才这位王女士的情况，我们在全网呢搜索肺动脉高压的时候，发现还有4个热度很高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咱们一块来看看。第一个热度话题是说，别久坐，警惕肺动脉高压。热度话题2，头晕气喘，肺动脉压力再报警。热度话题3，多学科协作，应对肺动脉高压。还有热度话题4，锻炼膈肌，远离肺动脉高压。好，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于医生，也结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热度话题，为大家详细解读一下肺动脉高压到底是怎么回事。于医生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您好于医生，我们今天来关注肺动脉高压。您看我们的网友呢也提到了跟他有关的几个热度话题，首先想请您先给我们解读一下啊，这个专业概念肺动脉高压是什么意思，我们的肺怎么了？很多网友也在讨论说久坐有可能会导致肺动脉高压，这个久坐生活习惯是怎么和肺部这个高压相联系在一起的呢？
3: 肺动脉高压呢，实际上是在医学上我们需要通过右心的漂浮导管来去检测肺动脉的一个平均的压力，当这个压力大于20毫米汞柱的时候，我们才会诊断这个患者是肺动脉高压。一般情况下，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慢性的慢阻肺病、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慢性的肺结核，甚至是间质性肺疾病，很容易会出现到后期出现肺动脉高压的。那如果是紧急的状态下，很大一部分患者是由于出现了肺栓塞以及双下肢的深静脉的血栓，最后出现的肺高压的。如果一个患者出现了这种高凝的状态，我们比如说他的体重比较大，然后呢有一些高脂的血症啊，或者比较肥胖，那他在久坐的过程中血流相对就会是缓慢的，而且在你久坐的时候，你势必膝关节呀髋关节就会是弯曲的，会对有一些的静脉造成一定的这些压迫。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在一些曾经有过血管损伤的地方，这个下肢的静脉就会存留血栓。为什么我得的是下肢的静脉的血栓，给我报的是肺动脉的高压？它名称虽然叫肺动脉，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血管，它就像长江的上游和下游是一样的。而长江的上游和下游在我们人体里面，反而下肢的血管是上游，而肺动脉是下游，所以当它在出现下肢的静脉血栓的时候，这个往从上游往上回心出现入血的时候，那就会下肢的这个血栓脱落阻塞到了肺动脉，甚至肺动脉远端的分支，那造成的这种肺高压的现象，无论是我们的办公族啊、学生啊，或者长期久坐的这些人群，适当的活动可以减少肺栓塞和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出现，然后进而预防这种后续的并发症，预防肺高压。
2: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一旦发生了肺动脉高压，可能会给患者带来什么样的不适？您看，有网友提到了像头晕呀、气喘等等啊，那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吗？
3: 取决于患者的原发疾病是什么。如果是血栓引起来的，那这样的患者可能会是比较急的，如果是大就是我们说大块的这种血栓，可能患者会有突然的胸闷气短，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有卡血，有些患者呢甚至一下子就晕厥了。这样的病人呢，他可能同时伴有刚才提到的下肢的静脉血栓的一个特点，就是你要看两条腿不一边肿，左侧和右侧不一样，再看呢可能下肢表面就会有很多的这种静脉的这种血管，下肢静脉在那儿怒张着爬行着， 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说这样的患者一看就是有下肢静脉血栓的一个病史，再加上突然的一个晕厥或者突发的一个气短，这个时候是高度要考量。那么呢，有一些人呢是逐渐出了慢性的这种血栓了，或者是慢性的肺高压了，那这样的病人呢，很多就会出现这种右心功能，或者我们说全心功能不全了，也就老百姓讲心衰了。当心衰的时候，这样的患者有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呼吸困难会非常的明显，甚至跟体位有关，可能坐位就能缓解，但是一旦平卧就躺不下，然后平卧呢呼吸困难就加重，跟体位有关。还有有些患者严重的时候是能咳出来那种粉红色的泡沫一样的痰。还有呢，这样的患者的话，有的时候会由于很严重的乏氧啊，你能看到他口唇或者指甲都是这种发紫的指干的一个现象。那比如说是我们呼吸科的这种慢性的疾病造成的话，那患者会有呼吸疾病原有的相关的症状，比如说他会持续性的咳嗽、干咳，或者有些人患者会有这种咳痰的一个表现，然后时间比较久，你再去追问病史，那患者很多都是有这种10年20年的一个病史的。
2: 所以说引起的症状也是多方面的，包括您刚才讲到诱发肺动脉高压的原因也是复杂的，所以我们在诊治起来可能这个工作也是涉及到多个学科。所以于医生，您看到大家也在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如果要应对肺动脉高压的话，多学科的协作是比较好的，这是我们医院常用的一个 MDT 的会诊的模式哈。所以接下来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以咱们呼吸科为主导哈，来帮助患者解决肺动脉高压的问题，让多学科一起来介入，一起来协作，能够起到什么样更好的效果吗？
3: 肺动脉高压是需要精细的来去判别是什么样的原因。
2: 对，
3: 所以最后的归口的科室，虽然呼吸科都要参与，但是它的因可能来源于血液，来源于风湿免疫，来源于心血管内科。所以我们在进行 MDT 的这种会诊的时候，我们是涉及到多个学科的，一定要有的是呼吸科、心血管内科、影像科，还有心血管超声科和检验科。那如果患者的原发疾病是这种结缔组织病相关的，我们也需要风湿免疫科呀，或者血液科。但是在整体的这种 MDD 会诊的过程中，一般比如说我遇到了这样的肺高压的患者，我就会作为牵头的科室，我把这样的患者收到病房进行完善的检查，然后再召集我们院内的这种 MDT 哈，它是固定的人员的。不是随便，就是科室是这些科室，而且科室里面的亚专业的人员也都是擅长这种肺血管病治疗的这些教授们、老师们，我们大家一起来去约个时间给这个患者进行综合的一个诊疗，这就是个体化的对肺高压的患者进行 MDT 的诊疗的意义的所在，也是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有他针对性的一个治疗，能达到最好的一个治疗的效果和预后吧。
2: 最后我们来说说哈，大家都希望不得这个疾病，所以也有些网友在讨论如何预防肺动脉高压，大家支了一招，说要锻炼膈肌。哎，这个招不知道有没有效果，让于医生给我们解读一下，这膈肌是起什么作用的，我们怎么锻炼，为什么锻炼膈肌能够预防肺动脉高压？
3: 这个问题蛮有意思的哈，就是膈肌呢，其实它是我们呼吸肌非常重要的肌群，但是在呼吸肌里面呢，除了膈肌之外，还有肋间肌。那么在整个患者来去进行膈肌训练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进行肺康复的过程，进行呼吸肌肌群的一个训练。这个特别适合什么呢？适合相对来说体质比较弱一点的，或者是消瘦的，或者整个的肌肉力量不足的患者，他进行训练是会利于肺脏的膨胀，那么他会能或多或少减少这种患者由呼吸衰竭造成的这种肺高压的一个情况。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通过膈肌的训练能改善的，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血栓栓塞性的这种肺动脉高压，因为是这种血栓阻塞了血管，所以而且又是一个急性的疾病，所以你这个时候此时来去训练这种膈肌，对它的改善度并不是很大。其实很多的疾病，呼吸科很多的慢病都要建议进行这种肺康复的，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老慢气儿，这种慢阻肺病，还有这种支气管扩张啦、结核啦、毁损肺啦、间质性肺疾病，这些都建议患者进行这种呼吸康复的训练。那这种呼吸康复的训练呢，多半如果患者在家可以适当来去训练这种吹气球的方式，然后或者是塑唇呼吸，就是来去塑唇呼吸的方式，那同时呢还可以进行一系列的腹式呼吸，包括提到的这种膈肌的训练，对患者都是有一定的一个帮助的。那这样的特别适合我们呼吸科的慢病的一个康复的训练。但是对于 心脏科，比如说心血管内科那些左心的因素的话，其实对他的康复来讲，就是很多的患者就应该是杜绝高血压所造成的一系列的危险因素，那么就尽量规避啊，不要去生气呀、啊，然后不要去情绪激动啊，不要过度的劳累呀、啊，然后包括运动量甚至要适中，康复是应该的，但康复呢也是要因人而异，而且是要适度的。如果过度的劳累，反而会造成呼吸机啊或者一系列的疲劳。那除了这种对中心的这种呼吸机的训练，实际上患者适当的健步走，多走一走，他的这个肌肉的肌群的力量一增加了，他抵抗这种病魔的能力也会因此增强。如果是一个急性的血栓栓塞性的肺动脉发压，你下肢正栓着呢，刚刚栓，我让你现在下地走，是不是刚刚附着的血栓通过你的这种剧烈活动，这个血栓
2: 又上来了，
3: 一抖又脱落了。对，所以就是如何在出现这种急性的肺栓塞，然后出现这种高压的情况，如何让患者下地活动或者多长时间活动，是要有医生明确的指导的。
2: 嗯，
3: 我们建议是要给这种充分抗凝，让体内出现这种肝素化，也就是说变稀了，不容易再出现血栓的情况下，你才能下地活动。而反而这个时候也要避免去剧烈的这种人为的去按摩。哎呀，他下肢都有血栓了，我就给他揉一揉吧。你这一揉，正好把这个血栓很容易就揉脱落了，就从上游堵到下游了。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也是医生会给不同类型的患者个体化的康复指导。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年5月21日是24节气中的小满，小满时节麦粒渐满，苦菜秀秀，正是夏熟作物灌浆的关键时期。那古人在这个时候都吃些什么呢？2000年前的餐桌上有没有我们现在熟悉的菜肴呢？今天咱们就穿越一回，跟着古人的餐桌来一趟美食之旅。很多古装戏里经常有这样的场面，不管剧中人物身处唐宋元明清哪个朝代，主角们面前都是满桌满盘的各色菜肴，但实际上很多食物都在玩穿越。在不同朝代古人的餐桌上究竟应该有哪些食物，咱们一起来听听。
1: 今天呢，咱们还是请到了嘉宾跟我们一块聊，先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
3: 大家好，我是小张。
1: 今天您看啊，我们请到曹老师，这抬头啊，这一听就专业。一听呢，咱们今天肯定聊的事儿呢，就是跟

0: 呀，就吃的太好了，我实在是有点嫉妒。所以发现，真的那些在很多一些大鱼大肉，在古代的那个时候，他们能吃着吗？
1: 好像是有点不对劲，这人物没穿越吧？但是食物好像穿越了。
0: 那这些食物是不是也算是穿帮的情况呢？那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了曹儿了，来跟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如果像我这样的干饭人，到了古代到底能吃到哪些东西？会不会我到店里一点菜啊，给我来个这？小孩跟我说，对不起，客官，您要的这些呀，我们都没有。那咱今天就从历史上的时间线，咱们慢慢的帮大家梳理梳理，
2: 好好。
0: 好吧？那比如说我们看看，在有些春秋战国题材的影视剧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古人会吃水果当中的那个木瓜，有这样的情节，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历史上的文献当中，比如说《诗经》当中就是有"投之以木瓜"，那感觉好像是能吃木瓜，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吃着这个木瓜，是不是咱们古代原产
2: 咱们就木瓜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先说啊，这
0: 呢？
2: 个《诗经·卫风》。咱们说这个宝贝那个卫啊，卫风里就木瓜这一片，投我以木瓜。但这个木瓜呢，它不是指咱们现在的木瓜，咱们现在的木瓜全称是番木瓜。
0: 哎，一带这"番"字儿，好像就
2: 哎，
0: 不
2: 对
0: 是
2: 对，
0: 原产那个感觉
2: 没
0: 了。
2: 错没错。这个咱们先说一两句题外话，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这个咱们简单的辨别这个物种是不是咱们本土物种呀，通过起名上的一些规律可以辨。比方说这个秦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你看这名字大概率都带"胡"。哎，
0: 哦，
2: 胡人，
0: 胡人的。
2: 古越胡，这是秦汉时期的。您看这个元明宋，包括宋晚期，通过这个海上船只运输进来的，它一般都带帆，
0: 番茄。
2: 哎，外翻远洋。他那会儿就因为他的船叫帆舶，这个通过帆舶运进来的都带帆字，所以这木瓜也是，它运进来就叫帆木瓜，就是咱们今天吃那个又大又甜，里头籽儿挺多那个帆木瓜。您到晚清进来的就是带洋。
0: 杨柿子。
2: 哎，对，凡是带"洋"字，基本上都是这个清中晚期以后来的。
0: 哎，那这就神奇了。那到底这个番茄和杨柿子它俩
2: 哎，
0: 是什么时候来
1: 说
0: 的？
1: 的我都一愣。
2: 哎，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地域不同。就是番茄呀，您知道，这个宋朝的港口贸易，宋元时期的港口贸易是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这个福建，然后这
0: 对，
2: 个广州，这些多一些。
0: 嗯。
2: 您到清朝呢？清朝就变成了它集中在广州十三行，它来的船只呢，也不像这个宋明的时候，它好多这个各种殖民地的呀，这个包括阿拉伯的这种船只啊，它过来。到清朝时候，十三行接收的基本上就是这个英美体系在这个东南亚的殖民地运进来的东西，哎，所以逐渐后期它就统一了，就逐渐都养了。你要搁以前的不同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它可能从福建传过来，福建人起了个名。他从广州传过来，广州又起了个名，哎，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一种东西可能在整个东南沿海，它是个外来产物，但是大家伙叫法都不一样，这很正常，因为不同的路径、不同的口岸过来，它就有不同的名字。
0: 哦，所以那个我们叫土豆叫洋芋，
2: 哎，对，没错，
0: 就没叫它番土豆。
2: 哎，没错，没错，尤其这个土豆这个东西，这个传到中国内陆之后吧，就是又涉及到进了内陆之后。好些以讹传讹，它名字还要再变。哇，咱们还以土豆为例，土豆我们都知道，这个保定有个著名的文学流派叫山药蛋派。山药蛋是指土豆，因为什么呢？土豆是淀粉根茎作物，山药咱们经常吃那个铁棍山药那个长的，它也是根茎作物。人们认为说吃的口感差不多，哎，都是这面糊糊的。说但那个是个长的，这是个圆的，他就管这东西叫山药蛋。
0: 哦，那是个山药公公，这是个山药太太。
2: 哎，对。再往北传，您等到再往北，到的现在这个晋北晋察冀这一带，人们连"蛋"字可能都省略了，口语里就管这东西叫山药，
0: 啥
2: 反
0: 用？
2: 而倒过来管这个咱们正常吃的山药叫长山药或者叫铁棍山药，它名字就发生倒转。
0: 我成替身了。
2: 哎，对，这个名字的流变呀是很有意思的，就包括咱们一开始主持人跟咱们聊呀，说影视剧里听说口音不对，口音不对吧？这个真还不能硬挑错。因为中国语言变化呀，它根据这个区域、方言，甚至还有包括固定的咱们语言学上叫语系，它不同的演变，然后导致中国各个方言实际上是分头继承了古汉语的不同部分。所以您要说唐朝里头突然出来一个，您真让他说陕西话，今天的陕西话还真未见得全是唐朝的陕西话。
0: 哎，是唐朝的话，可能更接近于现在的粤语。
2: 那但是呢，接近还不是说完全的接近。

0: 声调、声韵，有些字词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现代的粤语也是经过岭南文化多年熏陶出来的本土方言，那个东西跟唐朝话只能说它继承了唐朝话另一部分，它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1: 这家过去以后，发现吃的也没有，然后说话也听不懂，然后对面的这些人说话是用粤语的口音，说着一嘴文言文。
0: 哎，那如果吃不用担心，吃跟方言不一样，说语言听不懂嘛，某种意义上讲真难受。吃不要紧，当地人会有解决办法，他觉得什么能吃就给你塞什么，放心，神农尝百草，这是保证，凡是能现在拿来给你吃的，除了云南人可能例外啊，他给你拿菌子，你不一定好受。哎，这个其他地方但凡给你拿来吃的，最多是味儿不好，肯定不至于把你吃坏的。
1: 咱刚才就着一个木瓜就给它翻出去了哈，翻了好几个筋斗，走了18000里，咱们再给它翻回
0: 翻回
1: 来。
0: 来，哎，
1: 哎，流完到此一游之后，咱就得看看，还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在《诗经·卫风》里面啊，就卫子夫的那个卫，
0: 对
1: 对，
0: 对对，
1: 里面就提到有木瓜。那个时候的木瓜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木瓜是现在还有吗？
0: 有那个时候的木瓜呀，跟现在不是一个科属。那个时候的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现在咱们还能找。这个有的地方呀，这个还管那东西叫木瓜，有的地方管这东西叫海棠果。总体而言呢，是比较小。
1: 那不就是个苹果的前身吗？海棠果的话，
0: 不，那个，
1: 不一样。
0: 它是一个科属，但是不一样的种系。哎，这个木瓜呢，也是某种意义上讲，它跟苹果确实类似，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种瓜果。这个大概是就是两手一抱，反正是就能握住。所以头握一木瓜，这个木瓜这后边头握
1: 不
0: 一
1: 能
0: 木
1: 太
0: 桃
1: 大。
0: 木李，你想李木木李木桃那个咱们平常多大的形状，咱们心里是有数的。木瓜不会比它俩大太多。照现在那翻木瓜头过来，梆，给人姑娘砸那儿了，还报什么琼瑶？那报120嘛。
1: 琼瑶指的就是砸哭以后的眼泪。
0: 哎，那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那会儿的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哎，
1: 哦，所以是历史上是有木瓜的，只是说跟
0: 对，
1: 我们现
0: 不
1: 在
0: 是一个
1: 叫
0: 木
1: 木
0: 瓜，
1: 瓜的那个
0: 对，
1: 番木瓜，
0: 对，
1: 它不是一回事儿。
0: 没错。
2: 准确的说，那时候就是头之以海棠果。
1: 古海棠果。
2: 哦，跟现在的海棠果可能也都不一样。
0: 因为这个说法有很多。咱们现在木瓜呢，这个传统木瓜有别称，有的地方它叫光皮木瓜，因为对应的还有皱皮木瓜。有的呢认为它和后边那个木李就是一个东西，然后呢叫海棠也是区域性的叫，不是说大家伙都那么叫。
1: 明白。
0: 哎，因为蔷薇科的作物嘛，大家伙有时候分不清楚，这因为开花都差不多嘛，呵呵，所以木瓜这个东西吧，咱们如果一定要说它叫什么，还不如就叫它木瓜。
1: 其实有好多这个农作物的名字，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0: 没错没错，就
1: 前
0: 是。
1: 两天我看一个展的时候，他们还在那介绍说内蒙的这个，说这我们内蒙的油麦，我说我山西也油麦，
0: 哎，
1: 然后他人家就立马就考，哎你知道是吧？那我考考你，油麦它是什么做的？哎我说燕麦，啊它是裸燕麦，其实跟咱们平常吃那个燕麦片儿，它不是一个东西，但它都叫燕麦，那个燕麦片叫皮燕麦，油麦叫裸燕麦，那它其实从学名上它应该叫燕麦。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会叫它油麦，然后再叫就会叫它油面。哎，我感觉好像水果也是这个意思。那还得问问曹老师，那既然那个时候咱们已经有了这种大家在当时俗称的，比如说木瓜的那种水果，那是不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水果能跟我们现在能接近上？有没有哪些水果是只有那个时候有，现在没有，或者那个时候他们吃的，现在我们也在吃？
0: 那咱们这个要说没有吧，那没有的太多了。后期中国中华传入的这种，咱们刚才说的带番的、带胡的、带洋的，
1: 那会儿都没有，
0: 那会儿都没有。但是呢，有的也不少，而且保证这个基本上覆盖到现在大多数人的口味儿，就愿要酸的、愿要香的、愿要甜的都能覆盖。就以《诗经》为例，整个《诗经》大概齐呢，粗略来看是60多处都提到过水果各类的。然后哎。有些呢，它还有些，当然它是咏花卉的，但是那花季花花也会结果嘛。你像这个桃之夭夭，那肯定是说桃花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桃花落了它就有桃子，这是。总体来讲呢，水果呢里头大概有10来好种。你看咱们常见的，桃、李、梨、枣，栗子、榛子，这就属于干果了。还有包括刚才说的木瓜、桑葚，还有像这个梅子。咱们讲梅子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种水果，它不，
1: 要没它，那曹操当时完蛋了，望梅止渴没有了，是吧？
0: 也那这个问题就是曹操当时确实没有梅子，
1: 哦，
0: 不是？您讲那个故事是什么呢？曹操谎称前面有一片梅林，然后大家伙口舌生津，酸，想吃，哈，解渴了，但是。

0: 周时期，高级的贵族才能使用调味料，到底下的老百姓那都不知道用什么东西调味呢，那都。哎，最早高级贵族用什么调味呢？就两种味道，一个是咸，一个是酸。咸用盐，酸就用梅子。哎，所以最早的梅子，咱们想，中国人培养水果，一般情况下为了口味都是往甜里培育。
1: 对。
0: 唯独梅子，你看历朝历代的记载，它都着重强调梅子酸，从来没强调过谁家梅子甜的。但是您看今天我们种杨梅啊这种类型的东西，它的酸就退而弃次之了，都是强调酸甜可口，它一定要把甜加进来。
1: 对，现在包括要酿个什么梅子酒啊什么的这些的，
0: 哎，对，
1: 都是要挑那个黄梅，说
0: 嗯，
1: 这个甜度更高，
0: 没错，
1: 就不用青梅，青梅就是佐一下酸感就
0: 对，
1: 行了。
0: 没错，所以这个说曹操，他这个咱们讲望梅止渴，你与其说他是指那个梅子这个水果本身，倒不如说是曹操是利用了当时这个调味的这么一个常规的习惯，大家伙第一反应是梅子真酸啊酸，哎呀，但是酸它有汁水呀，大家口舌生津，唾液解渴了，但实际上讲。前头你要说曹操，他真指望说前头有梅子或者什么东西的，他未必指望。
1: 大概就这么个念想。
0: 对，
1: 所以刚才您讲到的，像这个梅里、枣儿，这些都是相当于中国本土的原产物，
0: 没错，
1: 很早就有了。
0: 对，
1: 那个时候，像这些东西里面，比如说，在水果当中，是大家都能普及的吃到了吗？你像您刚才说，梅子可能对于贵族来说才能调味一下。
0: 嗯，这个咱们就分，这个要说起来呀，先秦的水果它的。作用大概是三类，这当然第一类就是咱们讲食品，食品里头呢，又要强调有些水果产量是很大的，咱们说这个，比方说这个枣啊、梨呀、这种，它有野生的，然后呢，它又是树木型的，它结果数量就会比其他的一些这种不好生长的这种水果呀，它数量要大。这个时候呢，采集是咱们古人获得食物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从采集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我们看这个先秦很多的这个政策的文献里，他会写，就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呀、帝王呀，他会固定的持山泽之计。那古代在这个奴隶制封建情况下呀，他的山林、川泽，他的收获是按照这个领土封建制，是完全归贵族奴隶主所有的。但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奴隶主，他为了他这个使他治理百姓需要也好呀，是说他发展自己。境内的经济也好呀，它会固定的在一定时间内放开这个山林的这个禁令，你老百姓进去吧，愿采什么采什么，这砍柴呀、摘果子呀、打猎呀，这段时间内，在我规定的种类内，你可以进去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像这种产量比较大的、比较容易获得的水果，对于当时的这些普通百姓，甚至哪怕再往下到奴隶，他也是有机会吃到的，而且机会也不低，至少每年固定的嘛。当然，这个咱们你要如果说一定是非常严苛的这种奴隶主，他就是一点不让人吃，这种情况有没有？他也有，但是本质上呢，这个不能说当时老百姓一点机会没有。这是第一个，咱们讲功能，食品类的。第二个功能呢，祭品。古人最重视的就是还是咱们春秋那个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嘛。祭品，祭品，水果它因为它一个是造型，它鲜亮好看；另一个它有甜味儿，它味道好，它香。古人的认为它是祭品中非常这个珍贵的。当时你像《周礼》里头，他有时候我强调有个东西叫八边，就是指当时要供奉八种水果给这个祭祀的时候用。当然，这个八边现在说法有很多了。你像唐朝贾公彦，他说了半天说这个馈食之边八边者，但是他到最后就说六种，说什么呢？枣，
1: 你数学还不好呢，很
0: 不是
1: 考研。
0: 他省略了，那他可能觉得大家伙都知道，他可能省略，他大概就说了反正六七种，枣。栗子、桃、榛子，还有些干果类的，他还说的有这个甘梅、甘桃，还有这个泡那种烟莓，它叫湿梅，这是七种嘛，反正他没说全。这唐朝贾公彦，他觉得这是一个常识，反正大概其写的写没写全，但是通过这个可以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知道当时古人祭祀他对水果，咱们说这个包括干果啦，他很重视，他认为这个东西老天爷喜欢，祖宗喜欢，活人吃着香，死人吃着也香。
1: 这是一种以己推人的办法。就是我吃的好吃，他肯定也好吃。像那个，我跟小张，比如说我们吃那个啥好吃，就会讲小张，你吃那个也好吃，是吧？那祭祀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
0: 没错，但是咱们想祭品这个东西，它就分出两种，一种是要新鲜的，哎，要看得漂亮，要味道好，要新鲜；另一种呢，就是精加工，它要加工过。哎，
1: 腌过的啥的。
0: 对，咱比方说这个新鲜的，《礼记》里写，你供奉的时候说枣要日新制，就是这个
1: 每天换。
0: 枣子，大青枣，每天你要擦，把皮擦锃亮，
1: 哎呦，
0: 严肃。

0: 日心之，哎，
1: 擦包浆了都。
0: 对，历字历日转之，这个转大概，现在有学者认为通选，就是栗子每天你得挑，把那个生虫的、那个炸壳的、看不好看的都拿出去。
1: 我以为这个转枝得在手里盘。
0: 啊，也差不多这个意思，差不多。栗子有毛嘛，你得给那毛搓下去呀，盘的油光锃亮的栗子拿出来。桃叫什么呢？日掸枝，就是说咱们见过这个家里掏这个掏鱼啊、掏牛啊，见过苦胆，苦胆外头光滑，哎，绿色的，轻而光滑。他说桃为什么叫日掸枝呢？桃有桃，青桃它有毛，毛也得跟栗子似的，呼嘟掉，要出来，要让这个青桃像新鲜的胆一样，就锃光瓦亮。
1: 那买个油桃算了呢？
2: 那时候是不是没有油桃？
0: 哎，
1: 反正这活儿我发现桃毛过敏的人干不了。
0: 对对，后边还有呢，你像扎梨，就是山楂呀、梨子呀，也是每天要日掸枝，也是挑，这生了虫不能要，那边有钻了孔不能要，这边这个有点烂不能要。
2: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活儿特别适合哪类人干？
1: 净坛使者。
2: 不是，是适合老北京来干，就没事就盘它，盘这些极品。
0: 哎，然后
1: 我就觉得适合爱吃的人干，就是反正你扔掉了那些，就是淘汰的这些呗，也有能吃的地方，赶紧叨两口算
0: 哎，
1: 了。
0: 对，说起来这个就是涉及到咱们中国古代的祭祀呀，就是咱们现在讲这个祭品上了供之后，这个有的地方的习俗是要最后要分食，大家把它分着吃的；有的地方呢就不行，好像不让吃。这个但是呢，按道理讲，就是明朝及以前，大家伙基本上都是分食这个习惯，
1: 这个
0: 所
1: 习
0: 以
1: 惯好。
0: 对，所以说像刚才咱们说的，这挑完之后扔了不是说浪费，挑完之后扔了的那个，哎，大家伙就分了。哎，这帮供着的先供，可能供个2天，供个3天，淘汰了，下来再这一批，哎，大家伙也分了。
1: 这就属于是好东西，网友们先吃是吧？这种感觉。
0: 哎，对。但是您想，这个祭品挑剩下的，他肯定再分的时候，就不是说老百姓能吃的了。哎，这就是当时的贵族呀，包括长记呀，参与祭礼的这帮人，这是咱们说新鲜的。还有加工的，这个也是礼记，不过这是大代礼记的。那咱们现在通行的是小代礼记，大代礼记在下小正里头说，就是5月主梅，6月主桃。他说就以为豆是豆，就是咱们古代那个祭器。它这个主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咱们今天讲水煮啊，就是这煮完了煮烂的，不是说今天小吊蹄汤那种感觉。它这个煮是这个煮熟之后晾干，干制，就做这个桃干、梅干、杏干做干，这加工过。哎，那玩意儿放得长呀，它新鲜的搁3天
1: 这
0: 不
1: 就
0: 行。
1: 不用每天盘了，这个就。
0: 哎，对，这东西弄完之后，对吧？今年制备完，明年一年都是它供着嘛。但是这东西它保质期时间长，回头大家伙也吃。那您想，这种经过干制的东西，它糖分，咱们现在等于果脯蜜饯了嘛，糖分更高，更好吃的反而，哎，这东西老百姓就更吃不着了。
2: 摆的时间长了容易招虫，
1: 甜的是吧？
0: 嗯，
1: 打开一缸里面全是蚂蚁。
0: 哎，但是这蚂蚁这个咱们知道，这周朝人八珍里头蚂蚁酱也是，
2: 蚂蚁酱。
0: 也是一道著名的菜品。
2: 这个东西还是留给我家先祖吃吧，我就不吃了。
0: 啊，那这个商周猛男吃的东西很多，咱们今天当然咱们今天着重提的是水果，但是大家说有兴趣可以了解了解商周猛男吃八珍，那都不是说这个今天人很容易接受的菜品。
1: 有我们方便在节目里说的八珍吗？
0: 刚才说那个蚂蚁酱，这是一种。
1: 这都已经有点不太方便
0: 啊，
1: 了。
0: 还有一种比较方便是那个烤狗干。
2: 啊，
0: 哎，
1: 好
2: 好
1: 还有呢？
0: 还有的像是这种就是。咱们这个西海就是肉酱，
1: 放臭了的。
0: 也没有，就是主要是放酸了，连
1: 哎呀，
0: 带点酸带点咸，
1: 哎呦我
0: 拌
1: 天！
0: 拿那玩意儿这个拌饭酱，哎，是八珍的，它有专门一道，就是肉酱拌饭，就这种。
2: 算了算了，我们现
1: 算
2: 在吃这么好，就别想那些了。
1: 好的好的，
0: 行行
2: 讲
0: 行，
2: 过去的事了，
0: 那咱们
2: 现在
0: 还是回来吃点水果，水果
1: 这
0: 新
1: 这个
0: 鲜，
1: 还能接受。
0: 新鲜
1: 对，
0: 的。咱们说水果第三个功能，礼品。
2: 哎，
1: 礼品
2: 现在逢年过节，咱不也都
1: 是
2: 互相？
1: 上面提那果篮的意思
0: 哎，没错没错，礼品呀，主要是这个，在当时呢是这个家庭之间馈赠，尤其以妇女在结了婚之后，要作为这种一种陪嫁，献给自己公公婆婆，这是一种固定的礼制。当时这个也是《礼记》啊，他就说妇女之制就是拿，就是拿上头一个执着的执，底一个手，拎手里，就你刚才说拎着果篮，拎着礼包，这里头要有什么呢？要有针。蒲、修、枣、栗，就得说你有干果，哎，蒲什么这个，比如说果脯、肉干，干制的，要有枣子，要有栗子这种，哎，这是一种。还有《左传》，它里头也写说，这个

0: 女制。
1: 所以就那会儿说的"玉盘珍馐"，就是是这几个字儿吗？你刚才说的什么"国破珍馐"、什么"枣栗"什么那个"珍
0: 那不是那
1: ”，
0: 个，
1: 还不一
0: 不
1: 样。
0: 是一个字儿。咱们现在说这个修呀，
1: 嗯，
0: 就是，
1: 修一
0: 孔子《
1: 修，
0: 论语》说"束修以上
1: 嗯，
0: ”，单人旁那个，咱们现在简写为这个修养那个修。
1: 嗯，
0: 那咱玉盘珍馐那个修是十字旁加一个羞愧的羞，
1: 哦，还真不
0: 哎，
1: 一样，
0: 对，它不一
1: 对。
0: 样。总而言之呢，就是跟现在这个咱们讲，女婿上老丈人家要拎点什么东西，对吧？哎，带个茶，带个酒，带个烟，带个糖什么的。以前是这个嫁过来的媳妇儿要带点什么东西过来给公公婆婆，一般就是干果呀、枣子呀，还有一些这个时令的水果呀，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加工的食品拿过来。
1: 这个也会因为地域不同，大家带的东西不一样，
0: 那没错。
1: 是
0: 但
1: 吧？
0: 是呢，本质上，这个还是以这个有婚姻方面美好寓意的东西，带枣，枣
1: 早
0: 儿，
1: 生贵子。
0: 哎，它多子嘛，那东西结的
1: 哦，
0: 多。你比如说
1: 哦，
0: 带桃儿，但是你说谁没
1: 桃儿，
0: 事干带个梨呀，带个李子呀，这好像没见过记载
1: 不方便带梨，
0: 呢。
1: 就是跟各地的这种礼仪有关系，带不同的水果。
0: 对，没错。
1: 就说到地域的那个带的礼，刚才说现在是那个都是女婿啥的往出带，我就想起来在那个山东，有一个叫做丈人礼，就是带鲅鱼，
0: 哦，
1: 就胶东湾上就带鲅鱼，然后那会儿我就想为什么要带鲅鱼呢？那老这儿啊，鲅鱼送给爸爸的鱼，
0: 有道理，
1: 送鲅鱼有寓意吧？啊，这个寓意是我赋予的，人家当地不一定是这么想的。
2: 希望山东女婿听了你的答案之后，不会觉得满头雾水。
0: 哎，咱们说起这个地域啊，就咱们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诗经》里头，咱们说这个有一首诗叫"细有长处"。长处是个什么东西呢？就约等于咱们现在猕猴桃，就是中华猕猴桃，也有古代人有时候也叫杨桃，不是那个木易杨啊，是咱们牛羊那个羊，杨桃也杨桃藤或者有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呢，长处这个东西，一般现在考证认为啊，在先秦那个时代，它大概率就是长江中下游这个地区有，您到北方吃就吃不着。
1: 没了。
0: 对，所以说您像是说北方人送礼，他能不能送长处呢？送不了。燕国人是现在长城边上找这东西找不见。然后呢，这北方种的多的呢，你像这种这个栗子呀、枣呀，您到南方反而它也不是很常，不是很常用。这个咱们都知道，《史记》里写这个苏秦率六国啊合纵，他到燕国去夸燕国，跟燕王呀说："您这个国力，我们是有基础对抗秦国人的。说您这里头有大量的经济作物。"他举的什么例子呢？一个是就是重要的就是枣，一个就是栗子。说这当时北方燕国，咱们这两个东西，在这个相对温度低一点的、纬度高一点的地区，在当时种的多。
1: 啊，这两个东西抗饿，
0: 哎，对，
1: 就
0: 没
1: 是
0: 错，
1: 我家门前就有两棵枣树，是吧？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鲁迅，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0: 确实，这两个东西都是当时古人的重要的粮食储备之一。枣在古代不完全是水果，它有很多时候当粮食用。相对应的，南方有柿子。咱们今天北京也种啊，当然古的时候，这个柿子主要在南方，也是这个，但是柿子这个被食用的比较普及的稍微晚一些，可能要到这个唐宋时期了。但是那会儿大伙儿也发现，尤其到了宋元时期，大伙儿发现柿子晾干了，弄成柿饼子，这东西也抗饿，储存时间长，也能当粮食吃。

0: 物之外，还有可以当祭祀用品、可以当送礼用品
1: 对，
0: 的
1: 祭品、
0: 特。
1: 礼品、食品，这是当时的三大功能。所以可以看出来，这是先秦人类啊，不能说人类，这词用不好，就是咱们讲先秦的中国人呀、啊，这个吃水果其实是很普遍的，只不过当然根据这个加工程度不同，根据时令新鲜不同，甚至根据可能大家伙某些区域的生活习惯不同，在不同层次的人呀、啊，不同区域的人中间，他吃的门类不一样。那如果仅说抽象的讲，吃果子、吃水果、吃干果，中国人在当年普遍都是能吃。
2: 刚才说到这个，咱们先秦的那些先祖们吃水果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从当时流传到现在的一些成语当中，是不是也能看出来？
1: 嗯，对，这个
0: 有典故。
1: 有典故。咱们先说这个枣吧，枣这个东西在先秦是一个很经常被大家伙提起的一个东西，
0: 爱吃，好
1: 都爱
0: 吃。
1: 吃，都爱吃。哎，这个枣，因为它糖分，然后呢，它晾干了又能当干粮，它大家伙吃的多呀。然后这个它又比较好消化。所以在古人呢，尤其先秦人，经常把它跟这个养生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吃枣养生，吃枣有利于身体健康，甚至再进一步到阴阳家这个方士学派出来之后，他认为吃枣能成仙。
0: 不是说古人觉得吃枣养生，现在我们也觉得吃枣养生。
1: 现在不能吃太多枣，吃太多枣有时候拉肚子。
0: 鲜枣和干枣的区别了
1: 咱们都知道汉武帝这人好修仙，哎，当年这个各处去求仙呀，搁自己家门口修一大铜人。手里拿一盘子，要接天上玉露，天天喝那生露水，可能还带铜锈，就这么执着的人，有一个最早的方士，哎，姓李，过来叫李少君呢，那会儿过来忽悠这个汉武帝，说我见过仙人，谁呢？安其生，那会儿秦汉神话里著名的仙人，据说是去了东海求仙去了，成仙长生不老了。说我年轻的时候见过安其生，安其生送我一大枣，这枣有多大？跟瓜一样大。
0: 哎呦我，
1: 哎，咱们就按小瓜算，就按咱们之前说那木瓜，你这就一个拳头多点大小，你想一个枣长那么大，那古代也没经过育种，这个东西很神奇呀。他说我吃这个枣之后，我现在寿命也长了。他自称是我是这个周朝末期的人，我一直活到你汉武帝这个活小200年，哎，再活一二百年，然后过来。其实咱们现在人的角度看，就是啊，可能各地收集了点信息，然后找点托骗一骗。汉武帝不知道呀，哎呦，就这人真厉害，说吃枣能长生，我也吃。这个典故呀，后来被司马迁写到《史记》里之后，对后世影响还很大。这个您看，这个后边写很多这种表示这个求仙呀，甚至有些时候这个表示这个要远离尘世啊、隐逸啊的诗的时候，都会用这点。比如说李白，李白当时有首诗叫什么呢？他是寄王屋山人，姓孟，就有一个姓孟的朋友在王屋山住。这个可能也是唐朝时候修炼的隐士吧，意思就是说他也是到东海上，这遇到仙人安其生了，也吃了个枣，食枣大如瓜，他也这个词儿，哎，
0: 这个典故就算留下了。
1: 对，到后期您像宋朝陆游那个诗也是那么写嘛，他说那个人生无住安其生，醉入东海齐长卿，就是都是这个，
0: 好，你也吃个枣，走。
1: 对，他也是这个李白是这个海边上遇上个人吃枣。陆游更狠，说我不行，我海边上都不行，我得追着安其生去，我得骑个鲸上海去找他吃枣去。
0: 古人想象力太丰富了。
1: 哎，所以吃枣要完嘛，真是。
0: 这就是一个关于枣的典 故。
1: 对，这是咱们讲有点超现实主义了。咱们讲个现实点的，梨子。
0: 梨。
1: 对，梨，野梨，当然不是咱们现在吃那个大黄梨啊，或者说那什么香梨啊，咱们传统的野梨，这个东西以前叫甘棠。
0: 甘棠。
1: 对。《诗经》里头有首诗啊，它叫《韶南》，就名字叫甘棠，说这必废甘棠，勿剪勿伐，烧伯所拔。就是说这个周公的弟弟，周武也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的重要的辅政的助手叫韶公，韶公是韶公被后来被封在燕国，最早的燕国的国君。说韶公这个人呀，是个很勤奋的人，就关心老百姓，他就下基层搞这个巡回办公。
0: 呵。
1: 哎，下基层之后呢？巡回办公得有办公点呀，不能说光天化日，风吹着雨，日晒着雨淋着，太，
0: 路边捡块砖一坐完事儿。
1: 哎，对呀，那这整也挺难受。说怎么办呢？啊，好，找一梨树，甘棠，野梨树，树底下一坐，上头有枝有叶，遮风挡雨。实在可不行，摘一梨下来，搓不吃两口解渴。
0: 他可挺会。
1: 哎，但是韶伯这人呀，好人，主持公道，然后呢，一方面是这个。做公正的裁决，另一方面呢，经常这个在甘棠树下发布一些惠民的善政。等回头这个他这一圈绕完了，回中央了，

0: 老百姓当地很怀念他，说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好领导，永远的纪念他。就说那韶伯当年做过的那甘棠那树那梨树不要动，就这诗里说的，这些梨树勿剪勿伐，不要砍了它。这是当年韶伯在这儿办过功，我们要纪念他。
1: 这也说个景点了。
0: 哎，当然这个景点可能没持续多久吧。那咱们再说一个南方的这个作物，橘子，柑橘。哎，这个橘子呢，在这个先秦时代啊，我们知道最著名的一个典故就是晏子说那个"橘生淮南"，它就是橘；生到淮北就变为枳，就苦了。这个呢，我们推测啊，可能是跟这个降水量线有关系。到淮南，南方，它降水量上来了，光照呀、温度呀适宜了，它含糖量就高。
1: 利于糖分积累。
0: 对，再到北方就不行。晏子当时说这个话是怎么讲呢？讽刺楚王嘛。楚王说："你这个人长得又矮又不好看。"说怎么样，那晏子就讽刺嘛，地方不同嘛，对不对？他为什么非要用个橘子呢？你想，楚王他在南面呀，他就意思说你楚，这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恶意的揣测一下晏子那个话，他可能背后阴阳楚王，橘生淮南则为橘。你楚王在江南大概也是个王，你到了北边来就不定怎么着了。这个《晏子春秋》这个书啊，当然我们现在不确定说是不是一定完全是晏子本人写的，因为他这个书大概成书是到了战国甚至汉朝时期的。但是呢，从这个里头，如果我们相信他是晏子说的，那晏子确实是春秋时候这个阴阳大师，非常擅长阴阳人。
1: 这个阴阳可不是真的那个阴阳的那个阴阳，是这个阴阳的阴阳啊。这小嘴儿淬毒了似的啊。
0: 哎，没错，你看这个晏子春秋里好多故事去写晏子跟这个各地出使呀、交流啊，这个他说话都是这种阴阳怪气的。包括这我们知道的这个孔子当年这个周游列国的时候也去过齐国呀，去完之后也让晏子阴阳一顿回来了。
1: 我感觉到了汉朝，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所以古代干饭人的食谱极大的丰富了起来。那这个人就是张骞啊，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了很多在当时中原王朝所没有的这些谷物啊、作物啊、各种各样的水果啊、美食啊，这些东西。那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能站在张骞旁边，能打开他从西域回来的那个行囊的话，曹老师，这里面他会装点啥呢？
0: 那装的可多了。但我说实话，我不建议你站在他什么身边，因为咱们考虑考虑啊，张骞为什么咱们都知道这个汉朝是这个作物引进啊，张骞丝绸之路开辟者，他带回了很多作物。但我们得考虑考虑，张骞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作物？一，这个咱们往好里说，往高大上里说，他有这个贡物思想，就是我出去那么一大一趟，我回来我得给皇上供点什么新鲜玩意儿，贡物思想。二一则呢，现实需要，张骞使西域不是说咱们今天旅游自驾，
1: 哦，他有任务，
0: 对，他去，而且路途非常坎坷，先这个到匈奴，咔扣一阵，扣好几年，搁那儿干苦工，好容易跑到荒野求生，又好几年，好容易进了西域呢。今天不定遇上点啥，明天不定遇上点啥，所以他那点东西为什么身上背包里带那么多种子，带那么多作物，乱七八糟的，他为什么大家伙都带呢？所以说这个你打开的背包，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在长安打开他的背包，你不要陪他一起去，不要在他身边。哎，张骞这个人，这个他出去那一趟不是说是享福去的，他那是受罪去了，遭老鼻子罪了。
2: 听曹老师这么一说，我感觉张骞是一个汉代版的唐僧，还是没有孙悟空保护的那种。
0: 不，他比唐僧惨多了。唐僧这个对吧，我们
1: 好歹有通关文牒，
0: 我们知道这个一般游方僧侣在古代这个大家伙儿，我们都是看古代写的很多小说里，这种话本小说你都会写这个强盗呀、劫匪呀，看着这种宗教类人士啊，一般不愿意下手。第一，就是这帮人没什么钱；第二，就怕这影响不好，弄完之后容易遭报应。但是汉朝使者，我们知道这个在历史上这是一个牺牲概率很大的这个职业。哎，这个天下有两种使者最容易牺牲，一个是汉朝的使者，一个是蒙古的使者，经常是使着使着半截人就没了。
1: 就关键是你必须得没，你要不没，我没有理由揍他。
0: 哎，所以说你张骞这个他差点好几回差点就没了。但是说这没啊，导致张骞他着重收集这些作物，反而说是他为咱们中国的这个作物引入起到了很大贡献，因为见什么拿什么，哎，见什么拿什么，看这东西只要觉得能吃都想往回带。以防万一，
1: 感觉张骞实在是过得太惨了。
0: 对，万一像今天过的，假说今天过的居延，明天到了高昌，万一高昌给他扣下来呢？
1: 吃啥呢？喝啥呢？
0: 啊，
1: 吃喝都没了，你还美啥呢？
0: 对，到了宿舍给他扣下来呢，你不给你粮食，每天就给你发点杂面。
2: 啊，那
0: 自己
2: 我的背包里得有上一站储备的一些干粮。
0: 啊，你还得有种子呢，自己种啊。
2: 啊，这一站万一没有吃的，
0: 对呀，
1: 那他这些包里面他都存了哪些存货呢？这意志品质如此坚定的张骞。
0: 咱们今天讲啊，一般认为这个当然不一定非得是张骞本人啊，咱们讲整个丝绸之路，在这个汉代，就是咱们讲从中亚、西亚陆续传入到中国的这种蔬菜呀，非常多。最简单的，咱们讲这个豆类，豌豆、蚕豆、扁豆，这大家伙都天天常吃啊，哎，这都是西域来的。黄瓜、菠菜、香菜，那会儿叫芫荽，大蒜、大葱，这以前中国是小葱，中国本土是小葱，
1: 这些东西咱都没有啊。
0: 那都没有。所以你这会儿都得等张骞回来，不然你葱，就像你讲葱蒜煸香找不着，你只能拿姜生姜。
1: 能理解为啥人家那会儿那八珍里面都是那玩意儿了，其他东西确实没有啊。
0: 哎，没错。
2: 啊，这么一说，我好像还在某些电视剧当中看到过秦始皇吃黄瓜。
0: 那黄瓜他吃不着，他可能这个得晚点儿。你看看秦始皇能不能这个，
1: 他吃个倭瓜算了。
0: 哎呀，倭瓜他也不好找。
1: 也没有，太惨了。
0: 他那地儿倭瓜也不好种。
1: 那可真就是，客官您要的都没有。
0: 哎。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咱们聊了先秦时期能吃到哪些水果，也聊了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那些舶来品。您可能想不到，我们现在餐桌上的黄瓜、香菜、大蒜都是沿着丝绸之路旅行到中原的。而到了隋唐，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让南方的柑橘、茶叶能够北上，北方的粮食、铁器能够南下，这条水道成了中国最早的美食高速公路。顺着时间线再往前走，宋朝的《东京梦华录》里记载了汴京夜市的热闹景象。武松三碗不过冈，喝的是高度白酒还是低度米酒？宋朝人真的能随便吃牛肉吗？咱们继续来听。
0: 之所以这么些东西，咱们说中国传统上没有，后来进来，咱们不就这个西域？咱们今天说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概念，但是事实上，我们如果详细考察，就是张骞当时他所谓出使西域绕那一大圈，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整个覆盖中亚的一个超大的地域范围。咱们讲张骞当时是先从长安出发，他走过河西走廊，先到嘉峪关，出来进新疆，这是罗布泊了。这匈奴扣够了几年之后，跑到楼兰，到楼兰中转站他又待了几年，然后就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呀，到天山，他要找肉之人嘛，越大月支嘛，也叫大肉支的，找乌孙人嘛，他可就找穿过沙漠，这就已经这个咱们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就已经到这儿了。这一路上，你想过现在就喀什呀那些地区，什么当时叫和田、叫梭车，这都已经过来了。乌兹别的山口过去，乌兹别克一路戳进今天阿富汗、伊朗，因为当时大肉支已经变成这个当时叫安息国、安息帝国的这个主要的领导阶层了嘛，就戳到伊朗，绕一大圈再回来。
1: 哦，伊朗那块的波斯，
0: 哎，
1: 就带回来菠菜。
0: 那菠菜可能还要再晚一点，这个倒不一定是这个张骞弄的。菠菜呢，一般现在认为是唐朝时候从波斯过来的。当然走的是这个路，
1: 还是当年的路线。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节目今天吃的很多，包括这种还有一些水果上的，比如说甜瓜、小茴香呀这种，哎，这个莴苣啊，包括还有一些咱们今天吃的这种芹菜，不是咱们中国那种水芹了，那种大芹菜，严格上说都是丝绸之路进来的，所以说要把这些东西呢不一定真实的放在张骞的背包里，
1: 嗯，
0: 但是呢他确实是由于张骞背着包，他这个背包客开辟的这个路线之后逐渐进来，
1: 哦。他在那个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我的这个旅行之路，啊，后面的这些驴友们跟着他的这条旅行之路，就是咱的丝绸之路就来了。
0: 哎，没错。所以说张骞这个人对于咱们中国饮食史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对，
2: 太不容易了。张骞这个线路啊，我听了之后，你别说他当时，现在我感觉我没个三五年我也回不来。
0: 那你要不你选择另一条线路？啊，就是这个往后点，稍往后点，汉朝走陆路嘛，你到东晋的时候开大家伙开始走水路了。你可以去东南亚呀，对吧？海上丝绸之路， 这个说起海上丝绸之路，这另一条路线传过来的东西也很多，因为这个印度我们知道南亚次大陆，物产丰富，都知道那是好地方。当然这个我当然吃饭最好不要直接去印度吃啊。咱们今天讲这个
1: 买它的初级农产品可以。
0: 对，咱们今天讲丝瓜、茄子、绿豆，还有这种咱们讲叫矮缸豆，这个东西都是南亚次大陆传来的。有比较明确的像印度过来的苦瓜、魔芋，这都是印度那头东南亚过来的，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北方寒苦嘛，这个敌国又比较多，到东南亚去那儿就没有什么成型的这种敌国政权，你无非就遇上点海盗、蛇虫、瘴疠、森林，
2: 算了吧，
1: 这个成活率也不高，感觉
0: 啊，你还可以这个跟着法显大师的一路到斯里兰卡去狮子国绕一圈，学学佛法，你再回来。
2: 好，我再种点红茶。
0: 哎，另一条路，这个安全一些，比那个安全多了啊。
2: 对，这两条线路听起来都不是很安全，我还是就在这儿待着吧。
1: 所以这些就都是通过不断的跟其他地域的国家或者文明和这种农耕文明去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了更多的农作物，
0: 对，
1: 可以去种植，然后大家可以吃到更多的好东西。那这个里面有一个我想问的，就是汉代的影视剧当中，有些啊，有人嗑瓜子，现在我们叫葵花籽，对吧？那葵花籽大家说这个也行啊，因为你看青青园中葵嘛，那能嗑上，真能吗？真能嗑上瓜子吃上花生啥的吗？
0: 嗑不上。
1: 那葵那怎么回事呢？葵花籽的葵啊，
0: 咱们讲古人讲葵、
1: 哦、
0: 啊，这个是指一种蔬菜
1: 啊，
0: 咱们今天有地方叫冬寒菜，有，
1: 你看这曹老师特别厉害，给我解释了一下，人家他妄图说用这种冬寒菜的方式解释让我明白，但他说完以后我依然不懂是啥菜。
0: 就是今天咱们今天讲这个葵啊，这个有一种专门的叫葵菜，叫冬葵，它是这个锦葵科的一种植物。
1: 冬葵，那还有秋葵
0: 啊？对，咱们就跟秋葵不一样，秋葵那也是个，咱们说虽然说它也是个蔬菜，但是它也是咱们是吃那个类似于果实那个部分嘛，它黏糊糊的。冬葵就是菜叶了。我们看诗经，还是再往上追，它冰封，我们这著名的七月那首诗，它里头有句话叫七月烹葵及蔬，就到了那会儿的农历七月就要烹饪这个葵菜还有豆子，
1: 其实就是秋天收获了。
0: 对，古人繁体葵它指的都是冬葵，因为你看它的加工方式永远是蔬菜的加工方式，而且你看它种的地方永远是家里的菜园。我们看汉朝又还有那个作品的《十五从军征》，那个诗说回来看见家里井上那个水井上都开始长葵菜了，是生了葵了
1: 啊。这所以叫青青园。
0: 所以它为什么朝露待日晞呢？它为什么有朝露呢？你咱们今天向日葵那玩意儿上的能有几个露？
1: 大叶片子才有。
0: 对，青的呀，青青园的绿叶上带着朝露，这是葵菜。葵菜这个东西啊，其实冬葵啊，认为其实营养价值还是不错的。它富含着，尤其富含钙质。它产量呢，相对也不低，而且比较好伺候。咱们今天讲向日葵这个东西啊，向日葵的这个传入中国是比较晚了，它也是个外来作物。这个最早是当观赏植物的，
1: 好看。
0: 对，后来可能这个种的多了吧。这个大家伙发现，这籽儿好像也能吃，
1: 炒炒更香。
0: 逐渐就发展回来，就变成现在咱们经常吃的零食了。
1: 这是葵的一个发展。
0: 对，所以按照一般认识来讲呢，应该向日葵传入中国不会早于元代。
1: 杨贵妃都赏不着向日葵，
2: 所以有一些那什么汉代的影视剧当中啊，编剧读了这什么《青青园中葵》，然后就让三国人物站在了向日葵的那个花田当中。现在想来真是。
0: 他要是有能力，这个把三国人物这往国外送，那也没准。因为向日葵这个东西是美洲作物嘛，普遍认为它是美洲起源。这个我们要是提前去美洲，也许能行。
1: 那个时候吕蒙要白衣渡江的时候，
0: 那
1: 可能就是密西西比河了。
0: 而且这个主要还是种属不一样，因为向日葵我们知道它是个类似于桔梗科的植物。它是桔梗科。这个冬葵呢，它是一个锦葵科，它那个两个东西科属不一样，虽然它只是名字这么叫罢了，名字很像。
1: 是音译过来的时候都带着葵。
0: 对，
1: 仅此而已。
0: 如果说向日葵要论起源呢，我们通常认为说是西班牙或者荷兰的殖民者，他是通过南洋贸易把向日葵种子带到这个现在这个云南，先在云南这个种植，然后推广到中国南方。但是呢，他又后来又绕了个弯儿， 它这个东西一开始呢，中国南方种，北方不种。
1: 嗯，
0: 后来呢，随着这个也是类似于这个藩世。

0: 贸易啊，这个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中国又卖到俄国去了，卖到俄罗斯，俄罗斯人种这个东西，种完之后觉得很好，然后通过这个咱们讲就是中俄蒙这个贸易线，就从俄罗斯输入到中国北方，就等于绕一圈，出口转内销。
1: 这属于先在国火到国外，又从国外火回国内。
0: 对，从美洲先给传到中国南方，中国南方种挺好，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后来又传到俄罗斯，俄罗斯种更好，然后传到中国北方，中国北方说俄国人都能种，我们也能种，我们也种，完了就绕一大圈。
1: 这个发源还是挺有意思的。
0: 对，
1: 我们看很多影视剧当中就不能想当然。
2: 那所以好多影视剧当中，比方说有什么唐代的人嗑瓜子儿，这个嗑的还是葵瓜子儿，就比较离谱了。现在想起来。
0: 对，因为整个这个瓜子儿这种东西呀、咱们现在比较流行嗑的这些个西瓜这个东西传过来也很晚了，应该是得到宋朝了。南瓜更不要提了，那是个美洲作物。那向日葵，咱们刚才也说了，那是个怎么着也是个明朝从美洲过来的朋友了。最早大家伙还拿它当菊花看呢，没人想过吃它。
2: 那这还不算最离谱的，我还看到过，就是有给汉武帝上菜的时候上韭菜炒鸡蛋和西红柿炒鸡蛋的。那现在我明确的知道了，西红柿炒鸡蛋这肯定是不对的。那汉武帝西汉那时候有没有可能能吃到韭菜炒鸡蛋呢？
0: 那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咱们说西红柿炒鸡蛋，那肯定是吃不着的，因为西红柿番茄嘛，那也是个明朝从海外来的朋友。
1: 对。
0: 哎，最早西红柿吧，普遍被大家伙认为不好吃，还不能吃，大家伙认为那东西有毒。哎，最早因为在西方那头，它就叫狼桃嘛，大家伙就认为这东西，所以说最早它从陪着洋人到中国来的时候，洋人对这个东西推荐力度就不是很高。哎，到了中国之后呢，这个大家伙也认为说是这个东西未见得是吃完对身体好。但韭菜炒鸡蛋这个东西在汉朝呀，它还是完全有这个可能出现的这么一个菜。因为首先我们知道韭菜是咱们一个本土作物，哎，而且在整个这个中国北方中原地带，它是一种常吃的蔬菜，因为它本身它刺激性味儿，味道大，有刺激性，你用它有时候免调料。
2: 韭菜撑起了饺子界的半壁江山。
1: 谁都能配。
0: 鸡蛋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炒鸡蛋，按齐民要术的说法，这个炒鸡蛋那会儿是很普及的一个东西。我们现在就是如果考虑菜单问题，就是说韭菜炒鸡蛋这个菜到底存不存在？我们可以看一看现在汉朝出土的这种类似于菜单的东西。地下出土的最著名就是马王堆，咱们讲这个马王堆这个出土的这种，它有很多这种陪葬的这个饭盒。
1: 哎呀，感觉是小饭桌了，你这就，
0: 哎，这是它的竹子做的，大概当时发掘出来大概三四十个竹子做的这种小饭盒，陪葬用的。里头这个现在能认出来的呀，这个什么猪牛羊狗鹿兔鸡鸭鹅鱼，这好多种，这是肉食。香料呀，这种水果也都有。香料，你像当时花椒、肉桂、良姜、茅草。水果呢，这咱们刚之前都说过了，枣、梨、橙子、柿子、橄榄也都能有。所以呢，从这个菜单里，我们就能看出来，古人他已经开始有成品菜的概念。它不像说是最早有分餐纸，我们都知道这个染指这个词儿，咱们说今天管就叫侵占什么，对吧？或夺取什么，就是染指。染指这个词儿最早是从这个商这个春秋战国时候典故过来，说这个当时国君宴请大臣，当时是合餐纸，一个鼎里炖大锅菜，大家过去分餐，
2: 自己盛点。
0: 哎，就是当时分餐纸，就是大家伙每个人自己一个小桌子，一个小席子。大饼里一炖，炖好了之后，咔咔跟大家伙一分，分完之后有一个大臣没分着，气得不行，凭什么不给我分？过去拿指头往鼎里一戳，说拿出来咂吧咂吧滋味，说你不给我分，我自己吃，染指。所以，但是你看到长沙这个马王堆这个墓里头，他已经开始分的小饭盒包装不同的单菜了，就证明说汉朝的时候至少一说这个单品菜肴这个形式是有
1: 就从自助变成了点单。
0: 哎，这证明他有了。所以呢，这个后来我们看文献啊，一个是《盐铁论》，它有专门有一篇叫《散布族篇》，它里头就记载了很多这种当时类似于单品菜肴这东西。它是当时它怎么写呢？就是春鹅秋雏，冬葵温酒，就是说什么呢？春天鹅一道菜，秋天的小鸡仔一道菜，冬葵一道菜，韭菜温酒，韭菜不能凉吃，得热的。那热韭菜咱们讲就煮韭菜，煮韭菜汤那味儿。
1: 没吃过，咱不敢想那味儿。
0: 有点刺激。当然，这个东西确实，韭菜汤这个东西，在古人认为它是保护嗓子的，还真有人喝这个。 哎，包括后来这个东西还传到日本去，日本直到这个宋朝时候，还有好多人治病就是嗓子疼，喝酒在汤的记载。
2: 回头问问我的中医大夫，这到底有没有道理？
0: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韭菜这个三部族片里头，加工韭菜作为单门的菜肴，这个已经是可能说是成型了。这个另一个菜单，我们看这个梅秤，这是个文学家，他有个文学作品叫《七发》，这个《七发》里头，他也是记载了很多这种菜肴的名字。当然，他那个意思呀，大概是说这个说是劝人家，说是我有这么多好吃的，你得支棱起来。那人生病了，对面那人生病了，说这个身体不好，然后说是要劝他这个有点信心，重燃对生活的希望。所以他列举了很多美好的，这特别好吃的，这种看着就很好的菜肴。这里头呢反映出来的，他当时说是有这个除牛肥狗，他要菜要以笋谱，要用伊尹的煎熬，就是伊尹的煎和熬的方法，要用这个液压的调和，要学习液压的调味。这是哎，他当时很精致。
2: 翻译一下，它这个七发里边，用咱们现在的人来理解，它是一些什么样的菜呢？
0: 就类似于什么呢？这个牛腩笋尖儿，
2: 吃这么好，当时就有牛腩炖笋尖了。
0: 那就是吃牛是中国这个历史上很长期的一项活动，这个牛腩这个很正常，因为梅秤它毕竟也是个大官嘛，哎，高级贵族，您还没搁到商朝呢，商朝动不动就夸夸宰几个牛吃，哎，后边咱们说这个焖狗肉。
2: 啊，狗狗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0: 然后呢，还有这个类似于米饭，要用这个，还有又专门用这个湖南与孟泽的这个米，还有这个蘸酱熊掌。
2: 哦，
1: 啊，就是湖南孝感云梦县。
0: 哎，对，原来那是个大湖，大泽，后来干了。原来这个咱们讲，今天洞庭湖在汉朝时候比现在大好几倍，那会儿统称叫云梦泽。
1: 哦，然后就有神话，
0: 对。
1: 里面就有很多。神话的动物啊、人物啊什么的，现在很多那个有很多游戏里面都在用里面的那个人物。
2: 知道知道，云梦泽嘛，
1: 对，
2: 希望云梦泽带我们实现流量飞升。
0: 那这个东西不好说。那这个东西，云梦泽里是有神话，那韩信还在那边人逮起来了呢。
1: 而这儿就是确实是历史很丰富，不，咱孝感就是孝道文化发源地哈。然后这个云梦县还有特别著名的云梦县博物馆，
0: 对。
1: 啊，这是一个县级博物馆，但里面有国宝。
0: 没错，
1: 啊，云梦睡虎地秦简，
0: 对，
1: 人类历史上发现的最早的一封家书。
2: 你怎么背着我偷偷的学习历史文化知识了？
1: 对，这个还是那个特别有名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地方的历史很深厚
0: 对，
1: 啊，很多事都跟云梦跟孝感有关系。
0: 哎，为什么历史深厚呢？就是物产首先得丰富，
1: 哎，
0: 好吃的多，
1: 然后呢，人就会往那儿聚，
0: 对，
1: 人一聚呢，就会出事儿，就会产生故事。
0: 没错。
1: 这些故事就会成为大家在学历史当中绕不过去又必须得背的东西。
2: 最怕的就是同桌偷偷的预习了。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

说到辣椒的传入，咱们得提一个重要节点，辣椒原产于美洲，明代才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这之前，古人吃辣靠的是茱萸、花椒、生姜。小满时节，古人虽然吃不上辣椒炒肉，但他们有自己的时令智慧，就是小满吃苦。吃苦菜能够清热去火，也是顺应天时。其实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坐在餐桌前享受如此丰富的美食，靠的正是千百年来东西方交流、南北方融合的结果。丝绸之路带来了西域的种子，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的物产，海上贸易送来了美洲的作物。古人说民以食为天，这一粥一饭里藏着的是中华文明包容并蓄的智慧。节目的最后给您留个小问题，小满时节您家乡有什么独特的饮食习俗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明天咱们接着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您能想象吗？站在600多米的高空，脚下是透明的玻璃，眼前是奔腾的峡谷，那种感觉真的只有亲自站上才能体会。今天呢，要带您去一个震撼人心的地方，贵州的花江峡谷大桥，它的主跨是1420米，桥面到水面626米。这两个数字，一个是一世爱你的浪漫，一个是云端之上的心跳。从高空蹦极到云端咖啡，从步步惊险的极限挑战到水幕灯光秀的梦幻之夜，这座超级工程早已经不只是通车的桥，更是一座嵌在峡谷间的文旅小城。大桥通了，两岸从2小时

0: 感受山河浪漫。今天的山水之间，让我们一起登上这座世界第一高桥，去触摸云端的风景，去听听桥两边热气腾腾的新生活。
1: 在贵州安顺与黔西南交界处，被盘江切割出一道纵深千米的地球裂缝——花江大峡谷。千百年来，这里江险谷深，望山难越，隔水难渡，是名副其实的天堑。谁能想到，这里如今成为举世瞩目的奇观宝地。2022年1月，随着开工号令响起，花江峡谷大桥在悬崖峭壁间破土动工。历时3年多，2025年9月，这座超级大桥正式通车，将两岸通行时间由2小时大幅缩短至2分钟，彻底终结了隔江如隔世的历史。
2: 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之间啊，从来不缺少世界级的超级工程。现在在我们身后的呢，就是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花江峡谷大桥了。
3: 是的，那么我们身后的花江峡谷大桥呢，它的总长是2890米，主桥的跨径呢是1420米，凭借这一卓越的数据，是问鼎了世界山区第一跨。同时呢，它的桥面距离它的水面的高度呢也达到了625米，也是一举拿下了世界第一高，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横竖都是世界第一。
1: 过去对花江峡谷大桥的高度认定是625米，但2026年4月28日，由国产北斗定位系统、无人船等测量设备最新测量，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桥面至水面垂直高度为626.01米。如今，花江峡谷大桥不仅让天堑变通途，也成为撬动当地桥旅融合、推动区域发展的新支点。数据显示，2026年除夕至正月初七，仅大桥附近的云渡服务区就累计接待游客27万人次，进出车辆超7万辆，其中自驾游客占比75%，外省游客过半。2026年春假及清明小长假6天假期，累计接待游客8.82万人次，日均1.47万人次。其中4月4日单日接待量达2.08万人次，创春季客流新高。
2: 非常的震撼，这个设计师就是特别伟大，
4: 从来没有在任何的照片上或者说视频上见过如此巨大的一座桥梁。
5: 世界第一大桥必须一定要来观看哦，
6: 祖国强大，繁荣富强。
1: 作为目前世界山区峡谷第一大跨度钢横梁悬索桥，花江峡谷大桥能抵抗18级以上风速，承载力达3360吨，相当于可以同时通行96辆重型大货车。贵州以崎岖的地形和多雨的气候著名，为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施工建桥，大桥在抗风设计、高空施工等领域实现多项技术突破，为全球山区桥梁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
3: 工程师们会把200多米的塔柱拆分为40多段，运用液压爬模系统组成浇灌爬升。同时我们还会修我们的一个锚定，我们的锚定有针锋岸的重力锚和观岭岸的隧道锚，它们的组合牢牢地拉住了我们的整个主缆。大桥主缆是由217条锁骨制作而成，北桥锁骨是由91根5.7毫米的特制钢丝组成。钢丝的长度有多长呢？它大概能绕地球的2圈半。我们把主梁分为93段，会运用我们第4代智慧缆索吊系统、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从中间向2端进行一个高空的组装，并且和拢的误差控制到了毫米的级别。同时还运用了水平和中央防风稳定系统、智能芯片控制技术。
1: 建设团队秉持把破坏降到最小，再添一处风景的理念，选定天青色作为桥体主色调。
3: 据说呢，它的这个配色的灵感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千里江山图，叫做千里江山蓝。在这里我们可以尽情地感受我们贵州山水的壮阔。
2: 没错啊，过去呢，大桥是连接山川阻隔的交通枢纽，

0: 让天堑呢变成了通途，而如今呀、越来越多的贵州大桥呢变身旅游新地标。今天啊，就让咱们一起去登上这座位于云端中的高桥，一起去解锁藏在这座世界第一高桥里的文旅消费新体验。
1: 依托这座超级工程，贵州打造了集桥梁观光、运动体验、旅游服务于一体的桥旅融合综合体。游客可在桥塔顶端喝云端咖啡，还能挑战高空蹦极等极限运动。
2: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花江峡谷大桥的这个桥体的主桥的部分，在这里呢，已经感觉到风势已经很大了，而且呢，时不时的我们还能够感觉到这个面上的这个车穿过的时候带来的一些震动感。
0: 从被群山怀抱呢，到俯瞰地球裂痕625这个数字啊，不再是一个冰冷的工程数据，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天地对话的观景平台。
1: 在大桥廊道的一侧，专门为游客打造了一段悬空玻璃栈道，它完全悬在625米高空之上，脚下只有透明玻璃，直面万丈峡谷。走在上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云端，既惊险又震撼。
0: 我不能低头看，如果我低头看，我一定会腿软。要不要试一下？
2: 试一下。
0: 哇，在低头的一瞬间，我看到了我们的花江，在底下那么宽阔的江面，现在变成了一个丝带一样。
1: 有了玻璃栈道的体验之后，我们继续向前，来到悬空感更为强烈的全景观光玻璃大厅。这里的玻璃面积更大，视野更通透，许多游客也在这里大胆挑战，或坐或躺，用各种方式感受高空之上的极致惊险与浪漫。
2: 可能在镜头上看，大家觉得不至于这么害怕，但是其实你真的站上来了以后，你是能感觉到这个感觉是非常的震撼的，就仿佛你下面是一片悬空，还是挺害怕的。
1: 体验完玻璃大厅，记者和丽丽胆量逐渐大起来，看他们正系好专业安全带，做好万全防护，准备向更刺激的项目发起冲击，高空竞速跑道。漫步在600多米的峡谷高空之上，脚下是壮阔山河，身旁是疾风掠过。这一次他们走出大桥，感受世界第一高桥的心跳。
2: 我们的这个高空竞速跑道呢，它是在我们这个大桥的外侧。现在我们步行的这个栈道呢，它的宽度大概是在1.5米左右。
0: 我觉得我们今天有一点幸运的加成是，现在的风并不是特别大。如果有特别大的风，我觉得我可能就不太行。那我知道我可能此刻的表情并不是特别好看，而且在丽丽说话的时候，我可能会挡住她的脸，我应该往外一点点给她让出来。但是朋友们原谅我，我做不到。
1: 这条被誉为云端赛道的高空竞速跑道，全长1411米，是依托大桥的水平抗风稳定板特别设计的全球罕见高空运动设施。它一路沿着桥身延伸，没有传统护栏的遮挡，视野360度完全开放。
2: 站在这个高空竞速跑道，这个视野和在我们在桥内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刻我们贵州山水的壮阔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我觉得我们这座大桥的这个工程师啊，在造桥之初就没有把它想单纯的当成是一个通车而用的大桥。我们在这里呢也设计了很多不同程度的这个极限运动，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
1: 在花江峡谷大桥，刺激还远不止于此，让人肾上腺素直接拉满的步步惊心项目，悬于峡谷之上，每一步都踏在高空边缘，堪称勇敢者的云端试炼场。
3: 香港来的，我们特意来看这个大桥，非常的壮观，看下去很高，真的很高，不害怕，很安全的。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0: 我可能不太行。然后，那您走的过程中有怎样的感受吗？
3: 很开心啊，因为很多人看啊，我的朋友也说加油啊加油啊，很好啊。
4: 还没出去的时候还有点，出去以后反而没有。嗯，因为我在新疆的那个独山子呢，那个峡谷呢，我也走过一次，所以呢我已经有一个经验了，所以我不怕。但是这里风大，如果有恐高的话呢，这里比较高，还有下面呢是水啊，比较害怕的啊。但是呢兴奋的心情呢就盖过了，完全不怕，勇敢的前进。
1: 大桥上的极限体验还远不止眼前这些。如果说步步惊心考验的是胆量，那接下来这个项目就是真正勇敢者的专属选择——大桥高空蹦极。
5: 我就是本地的嘛，然后的话这里是一个世界第一大桥嘛，然后这么近就想来看一看，然后体验一下。我觉得挑战自己吧，就是做不敢做的事情嘛，又忐忑又紧张，然后很怕不敢跳的那种，因为蹦过一次，其实知道那感觉，还是会很担心吧。
1: 纵身一跃，在天地之间完成一次自由落体，用最极致的方式拥抱整座花江大峡谷的壮阔，这大概就是站在世界第一高桥之上独一份的惊险与豪迈。
5: 肯定有心理斗争嘛，就是告诉我妈不是孬种就下去了，这氛围很好，对大家鼓励肯定，不然可能没有这么快跳下去。其实也还是怕的，这东西越怕越不敢嘛，就想一下就闭眼就下去了。过了那一两秒其实就很爽，就感觉身边的风啊，就是那种景色就很快的从眼前划过，很爽的。就是我觉得没看够可以再蹦第二次。
1: 当然怕高不敢挑战真人蹦极也完全不用遗憾，在这里戴上一副 VR 眼镜，就能瞬间沉浸式感受从大桥纵身跃下的惊险与刺激。在花江峡谷大桥之上，不只有极限挑战带来的心跳加速，也藏着独属于峡谷之巅的温柔与浪漫。
2: 这个呢就是我们桥梁定制款的原味的拿铁，我们采用的呢是我们贵州本地的这种小粒的咖啡，所以它的口感呢就是不涩，也不怎么苦，比较柔和，所以吃起来呢这个口感是比较绵密的。而且值得一提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同款的这个大桥定制的拉花，这个拉花呢拍照特别好看，所以也是一个打卡神器。我手上的这杯哈，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刺梨冰美式。刺梨呢也是我们贵州的特色，它是维 C 之王，它的口感呢就是刺梨的酸甜，也有咖啡的醇厚。
1: 在大桥旁的云渡服务区观景平台是大桥的最佳观测点，站在开阔的观景台上，整座超级工程横跨峡谷的磅礴气势一览无余。
2: 瀑布飞泻，彩虹横空，此刻的花江峡谷大桥呢是出现了梦幻般的一幕，疑似银河落九天，在此刻可谓是具象化了。
6: 没错啊，我们看到我们身后的水雾啊在山谷之中随风飘荡，原本硬朗的大桥呢此刻被衬托的温柔又灵动。
1: 游客来到这里，白天感受到的是灵动飘逸的水幕景观，与大桥青山相映成趣；而当夜幕降临，水幕瞬间变身绚丽震撼的灯光秀场，光影在江面与桥身之间交织舞动，将整座花江峡谷大桥装点得格外梦幻。一昼一夜两种风情，同样令人惊艳。
2: 花江峡谷大桥的灯光秀呢是世界上最高也是规模最大的桥梁水幕灯光秀，也是我们贵州桥旅融合的标杆项目。那么它就是以花江峡谷大桥作为舞台，完美的融合了科技、山水还有人文。
6: 那此刻呢这座大桥已经不再仅仅是承载车流的一个通道，而变成了一个镶嵌在山谷中间的艺术品啊！我们看到现场的人也是非常的多，大家纷纷举起了手机来拍这个炫彩的灯光秀。那白天这个坚硬的钢铁脊梁，在入夜后竟然能变得如此的流光溢彩，原来大国重器也有柔情的一面呢。
1: 除了绝佳的观景视野和炫酷的光影秀，这里的云渡服务区更是把旅途驿站做出了新高度。 它不只是传统意义上停车休息、补给休整的服务区，更是依托花江峡谷大桥打造的文旅综合体验区。依托大桥所在的三叠纪地质遗迹资源，云渡服务区以桥域三叠纪、云渡古海洋为主题，构建桥旅融合综合体。
7: 像我们身后的是我们贵州鱼龙化石的仿特图案，像身后的名字叫做长颈龙，它的脖子非常长，并且它是我们按照原化石的1:1仿刻到我们的墙壁上，由此我们还以贵州鱼龙的形象打造了我们一个服务区的 IP， 叫做卡比都家族，我们以此家族还做了很多的文创产品。
1: 今天廖继兰和梁明伟特意从黔西南望谟县赶来，不过他们此行来到花江峡谷大桥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8: 我们是一开始听朋友说就是新修了这个大桥还可以做这个结婚登记嘛，然后我们在网上查，确实是它还有一个它的那个桥的那个长度1420米，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叫一世爱你，然后就专程过来想着领证，因为觉得很有意义，顺便我们一会还要准备去上桥去玩一玩呀，体验一下那些游玩项目，感受一下我们国家的工程。
1: 原来在云渡服务区里还专门设立了结婚登记点，让山河为证，大桥为盟，在世界第一高桥下许下一生承诺，让世界第一高桥见证自己的幸福时刻，这趟行程值吗？
8: 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和这个工程修建我觉得还是很伟大的，加上我们这个大桥真的是能做到这个世界第一高桥，我很为我们国家感到骄傲，能让他们来一起见证我们两个的一个幸福，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 花江峡谷大桥婚姻登记服务上线以来，凭借这份独一无二的山河浪漫，迅速成为新人眼中的热门打卡地，只需在线上小程序预约，就能在群山环抱之间，让这座象征一世爱你的世界第一高桥见证属于彼此的永恒誓言。
9: 我们是2025年的9月28号开始正式开始登记的，然后2025年共办理了141对，2026年截至4月8号共办理了85对。我们只是每周三开放，然后是预约登记的形式，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到花江峡谷大桥办理结婚登记，我们愿意为爱付出不打烊。
1: 感受过桥上的极致浪漫与高空风光，接下来我们换个视角，从峡谷水面近距离欣赏大桥的雄姿，登上花江游船，穿行在碧波之上，眼看世界级高桥凌空飞降，又是一番完全不同的壮阔体验。
2: 哎，珊珊啊，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这一趟旅程呢，有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我们的这一趟行程呢，可以同时看到我们的现代大桥和我们的百年铁索桥
6: 啊，
2: 像我们的两岸呢，都有以前古代的茶马古道，还有我们的摩岩石刻，所以说我们的古今对比是非常强烈的，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
6: 那其实很多朋友们可能会有疑问啊，为什么我们行驶的这条江明明叫做北盘江，但是大家会叫它花江峡谷大桥呢？其实是因为在古时候呢，这片流域在两岸的春夏时节呢就会繁花似锦，那花瓣呢会被风吹落在江面上，犹如一条锦绣一般，而且在峡谷之中啊，尤其是在这一段的这个江流中，它的高低落差非常的大，江水呢也在此奔涌向前，不断的翻滚出朵朵的浪花，远看呢也像盛开的花朵一般，所以当地的村民呢就把这条江叫做花江了。
1: 大桥之下的黔西南贞丰县花江村，曾经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经过，贵州和云南二省往来于此，如今宁静的村落因慕名而来的游客繁忙起来。桥通了，不仅打通了交通与旅游的边界，更打开了村民的发展思路， 如今花江村里已拥有19家民宿、10家特色餐饮，今年春假清明期间日均接待游客达3000人次以上。谢昭清是来自安顺市关岭自治县的航拍爱好者，因拍摄大桥而与花江村结缘，从2022年开始，一台无人机每天像上班一样准点起飞。2025年，他租下了花江村里闲

0: 子的老房开起了民宿。
1: 就是最开始我们租下这个房子的时候没有想过那么多，当时楼顶它是一个比较开阔的就是一个大平台嘛，然后当时我在这上面吃面条，还就有网友把我们在吃的面条的那个视频截了一个图，披了个 T 恤到这个大桥上，后面那个图片非常火。那么后面我们就是说在改造的过程中呢，就保留了网友这个创意。
0: 谢昭清提到的这座直通大桥的梯子，如今已经成了民宿的打卡点，许多游客专程前来，纷纷踏上阶梯，发挥创意，摆出各种造型，拍下独属于自己的个性大片。
1: 其实我们的价格的话还算是比较属于中等，它就是目前的话可能要提前10天左右，像我们现在5一7天的都已经订满了。
0: 这座大桥远远不只是改变了两岸的出行方式，它带来的巨大人流与关注度也彻底改写了两岸的经济面貌。数据统计，今年1至4月，花江村客流量已经突破10万人次，民宿19家，餐饮10家，商铺46个。放眼整个村子，房屋改造、庭院升级搞得热火朝天，曾经安静的村寨正借着大桥的东风迎来全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大桥的另一端，安顺关岭县柯立寨可以全景眺望花江峡谷大桥的雄姿。自大桥开通到2026年4月，柯立寨观景点接待游客125万人次，全县接待游客281.32万人次，同比增长71.04%，实现旅游收入29.63亿元，同比增长

0: 就是国庆节这几天，看着这个人流量实在太可观了，就是想来分一杯羹嘛。这个平台的观景效果是在整个昆明是最佳的，我想这么好的平台，然后做一点吃的，那生意肯定是很可观的。这个春节从初一到初六的这个人流量还是非常多的，每天基本上就是5000到8000人在这上面，每天都是3000-4500的，这个也有。
1: 李海星抓住机遇，在这里开启了关岭牛肉火锅店。游客们既能登高远眺大桥的雄奇壮阔，又能坐下了大快朵颐，品尝鲜嫩地道的关岭牛肉，美景与美食相得益彰。
2: 此时此刻呢，这个牛肉火锅的香气呢，已经飘到了我和珊珊的鼻子里了，
3: 特别特别好吃，而且它是劲脆弹牙又鲜嫩多汁的感觉，奶香味十足。
0: 下一步我们准备改变一个形式来迎接更多的客人，让他们更能够尝到我们本地的特色，比如像就是我们花江的素卷粉啊、裹卷粉。
3: 在以前啊，一座桥是连接两岸的一个交通方式，而在如今桥旅融合的3.0版本，桥变成了一座小城，我们不仅可以从桥上过去桥上玩，还可以在桥下住，在周边游。
2: 那就让我们以桥为媒，以旅为魂，让我们的每一次相遇都值得慢下来细细回味。
4: 刚才呢，我们一起去贵州挑战了世界第一高的花江峡谷大桥，站在600多米的云端之上，脚下是透明的玻璃，眼前是奔腾的峡谷，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一桥飞架，天堑变通途，这样的贵州真的太有魅力了。听众朋友不要走开，稍后时间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去完了贵州，咱们再把目光从峡谷转向大海，去山东荣城干一场热热闹闹的海带丰收季。荣城这个地方可不简单，它三面环海，全国每两颗海带里就将近一颗来自这里。每年五月，渔民们凌晨12点就摸黑出海，趁着水温还没升高和时间赛跑，把那些4-5米长、叶片肥厚的海带从养殖绳上一颗颗拽上船。您能想象吗？站在岸边，看着大片大片刚上岸的海带摊在沙滩上，北风天里晒一天就干透了，那种扑面而来的大海气息，光是想想就特别过瘾。除了传统的晾晒，当地人还摸索出了721立体养殖模式，上层养海带，中层养鲍鱼，底层养海参，连联合国粮农组织都向全世界推广。从家常的海带排骨汤，到年轻人爱吃的即食海带零食海带面，一根根普普通通的海带能变换出几十种花样。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出海晒场进车间，看看这根海洋里的长寿菜是怎么从海里蹦到碗里，用最亲民的价格鲜透千家万户的餐桌。
8: 海带被称为海洋里的长寿菜，其丰富的营养成分、低廉的价格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海带本身热量极低，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又富含膳食纤维，适合控重人群长期食用。每年五月是山东省荣城市渔民开始忙碌的时候，今天记者随采收海带的渔民出海，坐船30分钟左右到达这片海域。
9: 今天是海带采了属于最丰收的一年。
10: 和去年比？
9: 比去年还正常。
10: 为什么呢？
9: 因为今天海水的质量好，这海带长得是不错的。
8: 和南方的海带相比，生长在山东半岛东侧黄海沿岸的海带有什么不同呢？新鲜打捞出来的海带是什么样子的呢？

0: 都能达到3米强度啊，宽度一般都是在七八十公分，最长的那天我量了一克是5米。
1: 山东荣成的养殖海带分近海和远海两种，先从近海开始打捞，慢慢再向远海延伸。这种近海海带的特点是口感偏嫩一些。
2: 还挺好往上拽的
0: 啊，它有壳了。嗯
2: 啊，可以直接吃
0: 啊，可以自个吃。这个
2: 味道怎么样？
0: 嗯，味道鲜美呀。
1: 经过长达半年以上的生长期，一根海带可达4至5米长，叶片肥厚粗壮，色泽油润鲜亮。
3: 我们是大陆的最东端，这个地方的季风就是在海带生长的时候就是西北风，西北风是离岸风，离岸风就不会对海上的养殖物造成损失，所以就这样在这地方就养起了。这边的养殖的海带产量是最高的，以县级规模来讲是最高的。我们北方的海带生长期比南方能长2到3个月。
1: 因为荣成的整体水温偏低，水浪偏小，很适合海带的生产。这里的海带生长周期长，大约6到8个月左右，生长出来的海带品质相对更好。海带是喜冷不喜热的藻类植物，收海带需要抢时间，在水温升高之前全部收割完，因为水温一高，海带很容易烂掉。
0: 这个也就不讲了，我们到了一6月底以后，这个海带就不讲，就开始就刷水了，就没有水分了，再抢取7月以后就烂了，啊，水温一高就烂了。
2: 嗯，它是适合冷水
0: 啊，适合冷水长的。这个海带完了，它主要是它诱引毒。你看这个海带呢，那一弄它就碎了。
1: 和时间赛跑，荣成的海带都是靠人工采收，工人们徒手把海带从养殖绳上拽到船上来。一条船上有2个人，一个人拽海带，另一个人整理好，互相搭配着采收。很快，沉甸甸的海带就将船舷压到了最低吃水线。
0: 也是俩人的话，一般在2个多小时，啊，两个人，一个人就得5个小时，好久没穿，一天2趟，一天一个人就2串就够了。
2: 哦，嗯，早上一趟，下午一趟。早上几点出来？
0: 早些一般是在整个我们忙的时候，一般就是在12点。晚上12点出海，高区走道就远，光走道就得走1个半钟头。回来以后就走，第二趟一般在3点半到4点半，就完了，就结束了。
1: 山东荣成是我国最早养殖海带的区域之一，现在也是全国重要的海带主产区，年均出产海带占全国的40%以上，有“中国海带之都”的美誉。
4: 我们荣成市呢，三面环海。我们的管辖海域5000多平方公里，荣成市周边的分布着10大海湾，我们的海域环境水质优良，荣成的养殖企业和科研院所共同合作，摸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海带养殖的筏式养殖模式，这套模式一直沿用到今天。
1: 荣成市2025年养殖面积大约为16.3万亩，预计全年海带产量175万吨。在荣成市有一种筏式养殖模式，它将原来的海带向上生长调整为向下生长，海带可以长得更长，产量更高。
4: 我们在海域的上层水体养殖海带等藻类，大约占海域的70%。我们在中阴部分挂养钓笼养殖鲍鱼，大约占20%。海带可以就近投喂鲍鱼。我们在海底的底层养殖海参等海洋底栖的海洋生物，大约占10%。上层的海带的赘色、鲍鱼的食物残渣，可以为海参提供饵料。荣成市海带养殖企业与科研机构共同开发出了7-2-1立体综合养殖模式。实现了海域资源的立体综合利用，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世界推广。
1: 如今荣成海带已经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海带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一季度我们荣成市共出口海带、裙带、紫菜等海藻制品出口7562.8万元， 同比增长14.6%，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为日本、俄罗斯等。其中，对东盟等新兴市场的出口额大幅上升，同比增长238.7%。
1: 新鲜采收回来的海带一部分要进入晾晒环节。
2: 这是刚刚采收过来的吗？
6: 对呀，就是大自然这个环境下，在晒场啊晒啊。
2: 对天气有要求吗？
6: 对天气我还有应该的要求，阴天呢，像下雨都不能晾晒，都必须有阳光还好的风呀。流畅的天晒这个海带，夜晒也好啊，各方面都挺好的。
1: 不同的天气对于海带的晾晒效果不同，哪种天气更适合海带的晾晒呢？
6: 今天这个天气算挺好的，但是北风比这个南风要好啊，晒这个海带质量啊、夜晒啊各方面都有比较好。
2: 嗯，你说北风会更好
6: 啊？北风天在，北风天干燥，南风天这不是属于湿气大一点，北风天基本上就一天都能晒干，像这个南风天呢，湿气大一点，一般都得一天半能晒干一次。
1: 晾晒的同时，还要不断的翻面整理，来保证海带上不要沾上泥沙，否则就会影响品质。
6: 早晨天不凉的时候就开始晒，到晚上这不太阳落下来就收起来了。晒好就是这个没有这个活的地方，活油的地方呢，就是晒好了。这有活油的地方，就是没晒干。像这活的晒干了，这活的晒干了，这活的呢，这凉晒起来，今天凉晒呀，这晚上就能打捆。
1: 如果赶上天气好的北风天儿，一天左右海带就能晒干，晒干后的海带就可以直接销售了。
2: 每天能收多少的？
6: 每天呢，像我们的人每天都得收7-8十吨，6-7十吨。
2: 哦，那么多
6: 啊！上来开始晾晒。晒好了叫我们都叫活蛇的，活蛇的。
1: 海带打捞上来之后，一部分直接拉去晾晒了，那还有一部分去了哪里呢？
7: 这个东西必须塘，它有这个水质管理，塘水以后海带发绿，你这原材不行，不能加工。
2: 多少度的水来？
7: 现在海带基本上有个75到80度的型。
2: 要给它不熟吗？还是半熟？
7: 根据这个水温，也不用说全熟，全熟海带都煮烂了。根据海带这个长势，再定。它并不是从今到后全部都是75到80度，但后期海带长大以后老了，也可以到90度。根据海带大小，温度往上加。
1: 现在正值海带的加工季，加工厂里也是一片繁忙景象。
2: 我们每天的量大吗？现在？
7: 每天基本上是600吨吧，量最大时候一般是700来吨。
1: 烫煮过的海带又能制作成什么成品呢？
8: 这个海带就是我们海上出来的碎海带啊，然后用烫煮完了以后拌上盐，拌以后呢，盐透了，盐24小时以上，然后在冷库里面冷冻。冷冻完了以后再拿出来加工。
2: 你为什么要用盐腌制呢？
8: 这是一种保鲜的一种方式啊，能固色啊，而且呢，就是在冷冻的时候，你看海带本来是褐色的，它烫完了就变成绿色。如果是在常温情况下，它很容易又会变色了，变成发黄啊、发红啊。但是用盐腌完了以后，它能保持它的绿色。
1: 每年5月，加工厂要把品质最好的海带采收上来，要采收满1年的原材料储存到冷库里。
8: 在5月份左右，开始正式的加工我们，腌制海带这个食品菜。
2: 冬期的海带有什么特点呢？
8: 口感是最好的，营养也丰富起来了。不管是炖汤啊，炖什么的话，就是它也耐炖啊。前期海带太嫩了，不耐炖；后期海带太老，吃起来口感也太硬。所以中期海带还是最适合我们消费者这个，大家的这种认可。
1: 这种腌制过的海带在吃之前还要用淡水泡，这里面也有不少讲究呢。
8: 因为现在是腌制品，它相对是薄的啊，泡完了以后它的厚度能增2倍，1倍半到2倍这个啊，把这里面的盐脱掉，那这个海带会大概能泡完到3-4毫米厚。每一个小时换一次水，大概泡3到4个小时，
2: 啊。用淡水泡吗？
8: 直接用淡水，大概10倍左右的水哈，啊。如果你着急吃的话， 那就水。

0: 量就有可能20倍、30倍，它泡的会快一点。
1: 很多消费者会有疑问，海带用热水泡和冷水泡有区别吗？
0: 没有什么区别哈，因为这个海带本来就是我们就是热水已经煮过了，这是熟的。
1: 在涮火锅中，消费者经常能看到一些海带卷，它们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0: 我们这个在海带这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啊，像我们这个海带卷成这个卷以后，我们用这个刀切的时候啊，中间的最中间这个部位我们切成了海带卷，就要做最高端的产品。然后两边这个卷的两边我们切完了以后，就是我们首先是这边一边我们有两条做成海带条，这个产品呢厚度正好，不厚不薄，吃来的就是涮火锅呀、比较易熟，所以说是这个条我们加工出来主要是涮锅用。
1: 海带全身都是宝，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用处。海带丝是市场上销售最多的产品之一，也是消费者最为熟悉的。
0: 就是它的营养价值其实是一样啊。真正来说的话，我们对海带的厚的薄的丝啊，或者边儿什么，我们都这些个就是检测化验都做过，它那个营养物质含量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它只是厚的话，我说了，就是我们的视觉呀、口感呐、各方面有可能有差异啊。海带丝的话这么说吧，我们现在的市场上卖的话，真是不贵，就是最好的丝，我们说泡发好了，也就是2-3块钱一斤，啊，就和普通的蔬菜一样，但是这个东西比蔬菜可高档多了。
1: 这其中海带结的销量也不小，那它又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
0: 它就是把这个海带壳打成了一个结，为什么大家认识这个？因为打结的地方啊，它吃起来的时候那个口感呢，有个肉肉的口感，有嚼头，所以它才愿意吃海带结，是这个原因。海带结的销量每年也是很大的，我们整个海带的中间部位其实都打成结了，这一块占到我们整个海带销量的大概也是在20%左右，销量很大。
1: 无论是海带的哪种制品，买回家食用前都需要泡发，不同形态泡发的时间也略有区别。像海带结需要泡发的时间比其他形态要长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烘干海带也是近些年很受欢迎的产品，它又是如何制作的呢？
0: 这是半干状态，这海带这个绿色一烘完了以后啊，它就是像浓缩一样，它的颜色就变深啊，看起来就是黑绿色啊，这就是我们的烘干的海带成品啊。你看乌黑乌黑的哈，就是我们今天加工的，这是海带条，就是我们所有的海带的烘干产品呢，包括海带丝还有海带结都能做哈、就是这是海带，我们的海带条产品。你看我们当时看的那么大的条，一烘干了就这么一点啊，重量非常轻，这一斤的话大概在泡发13到15倍啊，所以说用的时候就是拿这么10条8条的，其实吃一顿饭就这么10来条就够了，非常方便啊，这么一泡，用一盆水一泡，泡完了就可以吃啊，回家就不用拖盐了啊，也不用清洗，泡一下就可以啊。
1: 烘干海带除了有海带结、海带片和海带丝，还有这种海带小片，当地人喜欢把它买回去包包子，味道也是十分鲜美。把海带加工成可以直接食用的小零食，也是近些年很受年轻人欢迎的休闲食品。
2: 这是香辣味的魔芋海带，这是山椒味的魔芋海带，然后这是山椒味的海带丝，这是海带苗，这是海带片，这是大片海带，这个是海带结。目前的话，我们大片海带、海带结和这个海带苗销量是最好的。目前的香辣要比山椒的销量要好一点。
1: 在荣成市，除了传统养殖方式外，近些年还有专门养殖的深海小海带。
3: 我们现在海带是叫有机深海小海带，对，它的主要特点呢，其实就是，可以看到海带的头部都是比较小的，叶基部夹角呢是小于150度的鲜嫩小海带，而且呢我们是深海养殖，向下30米至40米，向外是8海里的这么一个距离养殖的，所以说在这种地区养殖的深海小海带与传统海带都是有一定区别的，颜色呢也是十分的翠绿，而且它的口感呢非常的脆嫩的。
1: 这里的深海养殖有什么特点呢？这种养殖方式养出来的海带品质又如何呢？
3: 水温的话主要就是冷水水域养殖的，而且这种水域下的海带呢，它的其实水域自净能力和交换能力都是比较强的，还有非常多丰富的盐类，所以在这种地区养殖的深海小海带，从色泽上还有营养价值上。

0: 与传统海带都是有一定区别的，而且区别还是挺大的。其实
1: 深海养殖的区域离海岸线比较远，一般在8到10海里的位置，这里水比较深，流速是每秒20到60厘米，流速比较快，因此养殖的海带口感比较脆滑。
0: 其实我们海带每一根长度不超过2.5米的，而且我们的养殖期一般的就是小于150天的。对比传统海带来说的话，我们提前采摘90天，为的就是保证它的一个口感更嫩更新鲜。
2: 它的价位比普通海带会高吗？高多少？
0: 会高一点的，会高一点的，因为毕竟品质在这边，我们是以品质来说话的，高1倍到1.5倍吧。
1: 这种深海的小海带怎么能辨别它的品质好与坏呢？
0: 颜色呢，像我们都是这种翠绿的，非常嫩绿的颜色，而且海带就是它的这个侧边这个边缘部分都是很薄的。
1: 深海小海带的不同部位可以制作成不同的美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3: 咱们头部这块的话，买回去以后咱一般是这个煲汤啊，然后炖煮吃比较好。然后中段这块部分的话，咱买回去以后就可以说去给它切丝儿切块，咱们热炒都可以。你像尾部这块的话，咱一般就是做馅料啊，做汤之类的就比较好。然后咱这一整根你买回去以后，你像咱们东北的朋友比较爱做饭包的话，你也可以整根回去直接就做饭包拿它也是可以的。
1: 海带营养丰富，可以凉拌，可以炒菜，也可以用来炖汤。再融成海带能变成哪些美味呢？
4: 话是世界海带看山东，山东海带看荣城。
5: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面前的这道菜吧。这道菜应该是我们非常家常的一道菜了， 是吧？
4: 这道菜是叫海带把子肉，是用肉苦味海带提香，同时用海带增加肉的腥味，是互补的。这样吃起来营养各方面搭配，又容易消化，而且又容易吸收。
5: 我们这个选用的是海带哪一部分啊？看起来有点好像是那个最精华的那一部分，是不是？
4: 是的，这个用海带最头上那部稍微厚一点地方，因为它和肉炖起来也符合肉那种口感，相辅相成。
5: 我们这个得炖多久呀？
4: 这个从制作到最后要45分钟。
1: 凉拌海带丝是大家最为熟悉的美食，也是食用最多的美食之一。这里选用的是海带中最鲜嫩的部分制作的海带丝，它的口感更为嫩滑，味道更为鲜美。
4: 新鲜海带和这个干煸的这个菜放在一起结合在一起呢，是又有这个海带的风味，又有这个菜的风味啊，而且这个他们的工艺加工工艺差不多，都是烘干它，这个是计时的，是出厂就是计时的，是这样的。
5: 这个应该属于我们一个休闲零食啊，
4: 对，
5: 可以当做下酒小菜，也可以当做一个零食，我们看看电视、看看电影的时候，然后可以吃。
4: 是。
5: 那我们面前的这一道呢？
4: 这个是
5: 精致
4: 啊，对，这个是做成这个麻辣烫这个东西的，它的油大家都是油很多，但恰恰海带呢，它会帮助你做身体一个调养，海带做这个麻辣烫，所以吃麻辣烫的时候，我给你多吃的海带还是对身体有好的。
1: 在荣城可以把海带做成各种主食，
5: 这个也是我们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道菜啊。
4: 又是一道主食，它也是一道菜，这个叫海带面，就是用海带磨成浆挤压成型的，零添加，没有面粉，没有淀粉，全是海带磨成浆以后挤压出来的啊。一会儿咱还有一个海带，那个海带面叫长寿面，是用咱普通的面条结合着海带面一起，因为海带有长寿之菜所以接在一起叫长寿面。
5: 我们这个也是夏天比较好吃的一道主食，是吧？吃个小面凉拌的，夏天就很爽口。
1: 在淮扬菜的基础上，把海带和狮子头做一个融合，既有肉香，又有海带的鲜香，吃一口满嘴回香。
4: 这个大部分也是肉味为主，海带呢，主要是起到一个调节口感。以前那个狮子头里，他们大部分加之马蹄，口味口感
5: 也会让它很爽口。
4: 对，
5: 我们面前的这个海带，这个吃起来应该就是吃海带的原味了吧？
4: 是，所以好的食材不用过度的加工， 这个就是用火，就是涮火锅这种方法，我就焯一下水，用蘸着火锅调料吃就可以了。
5: 嗯，很爽口的一道菜。
4: 对，很爽口，很脆。
5: 嗯，那我们面前的这一道应该是我们很山东的一道菜了。
4: 是吧？
5: 红烧
4: 肉。对，红烧肉炖海带结啊，这个思路和那个刚才看那个把子肉差不多啊，只是用的食材和这个海带的部位不一样啊。
5: 那我们这个呢？这个应该是我们吃的最多的了。
4: 是，
5: 我们当地人平时啊，在家也都会吃的一个家常菜。
4: 对，这个就是你应该大家都会做，就是海带排骨。这个菜呢，制作简单，营养搭配的。我这里面加的枸杞子，因为大家知道海带呢偏寒，啊，然后加的这个枸杞子里面，其实别的海带也都可以加的这枸杞子，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营养的一个搭配的一个。
1: 海带可以和山珍海味相结合，不同的食材结合出不一样的味道。
4: 这一道就是海带炒鸡蛋啊，但是我给它个名字叫海带烙，就用小海带切成丁以后，加上鸡蛋去两边金黄以后改造，就是这样的。这个又是海带这个腥味，又因为本身海带这个腥味很多。但是鸡蛋呢，它本身一个也是很新的东西，它两个相互相应。
5: 那这一道呢？这道是个汤类的，
4: 对，
5: 是吧？
4: 汤，
5: 海带蛋花，
4: 海带蛋花汤，
5: 对，
4: 就是早晨起来之后是最适宜的菜。
5: 而且不得不说，我们蓉城的海带很适合炖熬，和排骨呀，和红烧肉啊，我们这个是可以炖煮的，而且越炖它越劲道，是吧？
4: 是，
5: 比较好吃，口感也比较好。
4: 海带它也分很多种。像你看有的海带的话，像这种嘛，就需要比较嫩的口感的，但是这种是需要香的口感、糯的口感。
5: 就是不同的海带，不同的部位
4: 是，
5: 然后我们吃的对口感也是完全不同的。
4: 是。
1: 炖猪尾巴最少不了的就是海带，新鲜好吃的海带茄又很有嚼头，放在猪尾巴里，更为猪尾巴增添了一丝鲜美。这道海带蛏子卷也非常有特色，把新鲜的蛏子用海带卷起来，海带的甜香加上蛏子的软糯嫩滑，吃到嘴里满口回香，瞬间就尝到了大海的味道。与海带相比，海带苗对很多人来说还比较陌生，它又能成就哪些美味呢？大黄鱼与海带苗相结合，用油炸过了之后，外酥里嫩，入口鲜香，海带苗更起到了提味的作用。凉拌海带苗是一道比较家常的菜，海带苗的口感细腻爽滑，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相较于海带更适合老人和儿童食用。用海带苗搭配制作的鲈鱼，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让人垂涎欲滴。潮起潮落，海带这看似最为普通的食材，却是舌尖上的海洋宝藏，海洋里的长寿菜，中国人餐桌上的海带情节。用最便宜的食材撑起营养的性价比，用千变万化的滋味惊艳了人们的味蕾。
6: 这就是今天的两段旅程，一边是峡谷之巅的壮阔与心跳，一边是海洋之边的烟火和滋味。逛不够的贵州大桥，吃不够的蓉城海带，既有超级工程的震撼，又有寻常餐桌的温暖，也难怪让人越了解越着迷，越看越想去亲自走一走，尝一尝。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是不是给您心里种下了两个想去的地方呢？既有云端之上的豪情，也有人间烟火的踏实，这就是咱们山水里藏也藏不住的魅力。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5月21号8点36分，夏季第二个节气小满准时到来。在古人的智慧里，小满是江河渐满的开端，也是麦秋将至的收获前奏。不过今年的天气却像是开了倍速，北方的高温提前报道，河南河北局地要冲击40摄氏度，新疆甚至出现了暴雨和沙尘暴、神仙打架的魔幻同况。面对提前来到的热和强度较大的雨的双面夹击，我们饭碗里的小麦该如何破局？在极端高温频发的背景下，常年生长在热带的水果也会扛不住？当地表温度爆表时，果园里又将上演一场怎样的热浪救援？面对可能又是最热一下的高温考验，我邀请了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深度解读2026气候暴脾气。小满之名呢，有两层含义。第一，与气候降水有关。小满节气期间呢，南方的暴雨开始增多，降水频繁，民谚有云：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小满中的这个满指的就是雨水之营。而第二呢，它是和

0: 和农业的小麦有关。在北方地区，小满节气期间降水较少，甚至可能无雨。这个满呢，就不是说降水了，而是说小麦的饱满程度。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先和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老师来聊聊最近有些火爆的天气。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我们先往前来说说哈，感觉初夏时节呢，北京已经有好几个30多度的高温了，甚至有些地方已经突破了40度的大关。想问一下，这是否说明2026年的火热已经开启了？
1: 对，没错啊，也是在前段时间，其实北京的气象部门已经官宣了哈，今年的夏天是从5月10号开启的。那进入这个5月中旬以来呢，其实不止北京啊，北方很多地方啊，然后也涉及南方一些地方，其实最高气温都已经飙升到了30度以上啊，一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高温天气。其实，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立夏节气啊，这个我国的入夏进程也出现了一个快速向北推进的情况。截至目前，华北平原多地哈，基本上已经是都正式入夏了。那北方多地呢，也是都出现了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啊。那截至目前，北方大城市里面有一个已经出现高温了，就是西安。西安在5月11日已经出现了首个高温，跟常年啊平均首高温日期啊5月26号相比，它是大幅的偏早。那虽然今年啊这个高温来得早，但是呢它也没有破纪录啊，因为西安历史上最早高温是出现在了2018年的4月19日。那另外呢，在这一轮炎热天气当中啊，北方其实还有很多地方，虽然也是向高温发起了冲击啊，但是呢没有完成冲线啊，像是银川、石家庄、济南、郑州啊，就是离这个高温还是有短短的一小步哈。那截至目前，其实这个高温还没有正式的一个开启。那另外呢，在南方一些地方热度也是非常的高，像是云南的沅江、元阳等地，这个气温都已经突破了40度，可以说今年夏天的这种火热确实已经是拉开了，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0: 其实我也查了一下过去2年的天气哈，比如说史上最热夏天之一的2024年，大概也是在5月中旬左右就有了好几个30度以上的高温，再加上今年大家都在说哈，可能又要创造一个新的最热年份，想问问您怎么看？
1: 啊，事实上啊，这种就是大家的这个疑问哈、啊，今年是不是最热的一年？在最近3年，凡是在初夏时节，天儿变热的时候，都会发出类似的一个疑问啊。那2024年的时候，夏天第一轮高温是出现在6月9号，也是比较早的。2025年的时候，第一轮大范围的高温是出现在5月19号，那更是明显的偏早的。那尤其是2025年这个夏天，不知道朋友们还有没有印象啊？这个华北、黄淮多地哈，热得早，热得久啊，热的这个气温也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是打破记录的啊。比如说这个郑州、石家庄啊，它当地历史最早的高温记录都是出现在2025年的一个夏天哈。所以说，从这个国家气候中心的一个数据统计来看啊，在有观测记录里面，最热的5个年份，哎，正好就是出现在2021年到2025年哈，最热的就是25年啊，第二热的是24年，第三热的是23年。所以说，最近三四年可能真的是每个夏天进入到夏天，我们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都会想，今年夏天会不会变成一个新的一个更热的一个年份？这也说明哈，在全球变暖的一个背景之下，随着极端高温出现的越来越早啊，越来越多，它慢慢的已经变成了一种让人不这么高兴的一个比较偏常态化的一个趋势啊，所以说这个确实是我们的身体感觉到了这个夏天来的越来越早，而且确实是越来越热了这样的一个变化趋势。
0: 其实我也看过一个各地高温开启时间表的这么一个说法，比如说北京、天津被排在6月，郑州、石家庄是排在5月。这个时间表不一定是提前，但是像刚才您说的，高温出现的时间较早，但它不一定完全冲线了，对吧？
1: 对，对于每一个地方来说哈、啊，它每年首高温出现这个时间啊，它每年和每年之间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哈。那我们根据1991年到2020年这样一个最新的30年气候平均统计来看，像是北京、天津啊，他们的平均首高温都是在6月上旬啊，天津稍微早一点，6月1号，北京呢稍微晚一点，6月10号，基本上也都是在6月上旬。那对于郑州和石家庄来说，因为它地理位置上更靠南一些，所以它的高温其实来的要更早一些啊。他们两个地方这个平均首高温日期呢，都是在5月下旬，郑州是5月22日，石家庄是5月25日。所以每年大多数的情况来说哈，北方哪个城市是率先出现高温呢？它经常就会在郑州和石家庄之间出现轮换啊，这是最大。

0: 概率的一个情况，但是个别年份也有例外，也有可能啊是别的城市，比如说今年首个高温的北方城市就是西安，出现在5月11号啊。那在有的年份还有可能是北京呢啊，而且这个年份还不少哈、啊，比如说2019年、2016年、2015年都是北京，有的时候呢是银川，比如说2022年啊。所以说，其实每年首高温的这个日期呢，它都会出现一个或早或晚的一个摆动啊。但是确实是去年夏天华北平原这个高温，它是一个破纪录的一个早啊，而且也是破纪录的一个剧烈啊！郑州石家庄在4月16号就出现了首高温，刷新了最早高温的一个记录啊！那抛开这样一个极端的年份，如果从年代计，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拉长到有观测记录的6、7、10年的这样一个尺度来看的话，那北方的高温也确实是呈现出正在来的越来越早的一个趋势，尤其是2000年之后，这种变化趋势是更加明显的。西安、天津、郑州、石家庄、济南等地最早的首高温记录都是出现在最近20年、最近10年里，甚至是去年。
1: 其实感觉，尤其像今年吧，可能前两年大家感受不太清楚啊，就是反正是感觉越来越热，但今年就是好像突然就热了，热得大家觉得有点措手不及，就甚至可能之前还穿一个长袖或半袖再加个外套，突然间就穿个短袖都已经热得不得了了。但似乎好像目前来看，说今年会不会是最热哈？我们还得再等等，因为今年这个雨来的也挺猛烈的。刚刚我们说了，南方的暴雨在小满节气期间可能会呈现较多的出现的情况。但是好像今年北方，包括像西北的雨也不少啊。前一段时间北京下了一整天的这个大雨，
0: 17号，对，下了一整天，它是一场温柔的暴雨哈，因
1: 还
0: 为它
1: 是
0: 累
1: 温
0: 计
1: 柔
0: 雨
1: 的
0: 量
1: 暴
0: 大，
1: 雨吗？
0: 对，因为它累计雨量很大，所以它已经达到了暴雨的一个尺度。但是因为它雨强没有那么的大，但是因为它时间下的久哈，所以就说是这种雨，它其实从猛烈程度来说啊，累计雨量来看，它其实已经是夏季降雨的特征。但是呢，它又不是那种就是说是极昼猛烈的一个短时强降雨，它还更有点像春天的那种，就是比较温柔、相对比较温和的一个
1: 只
0: 雨。
1: 是雨
0: 所以
1: 量稍
0: 说，
1: 微大了一点儿。
0: 对，但是雨量明显变大了。所以说，其实这个时候下这么大的雨，因为北京不也是出现了最早的一个暴雨日嘛，确实是同期少见的一种情况。
1: 而且还听说今年的主雨带在西北已经竖起来了。
0: 对，不光是北京，不光是华北这边，今年西北这边的雨啊，确实是开启的也早了。像前两天刚刚结束的这轮大范围降雨啊，就说是我们听这个天气预报，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个字眼哈，雨带纵贯南北哈，南北向分布。它不仅在南方啊，北方也下雨，而且一些地方下的也不小。那其实对于西北地区来说，它常年这个时候天气特点应该是什么呢？5到6月应该是一个比较晒、比较热的一个情况，应该是居多啊，干热居多。然后7到8月才会进入到这样一个湿热多雨的一个状态。那常年5月份虽然偶尔也会下雨，但是其实往往下的不大，停留时间也不长。但是今年5月呢，在这个青海呀、甘肃南部啊、宁夏还有陕西的部分地区，降雨量较常年是有所偏多的，尤其是青海和甘肃南部，不光雨多，而且呢也是体感比较偏凉一些哈，气温小幅偏低。那进入到小满节气以后哈，西北地区东部其实还是一个多雨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呢雨不会特别大，它不会像华北、华淮下的那么大。那西北这里呢，大多是小到中雨为主，毕竟还没有进入到主雨季啊，暖湿其实还没有完全抵达这里。那陕西这里呢，因为陕西南部地处偏南一些，它得到一个暖湿水汽相对多一些，所以陕西这里的雨呢是稍微大一些。那像是甘肃南部啊、陕西啊等地啊，它降雨哈、啊、频频繁繁哈、啊，来来去去的，但是好在它停留的时间不算很长啊，21号这天，因为雨比较明显，所以像兰州啊、银川相对比较凉快，但是之后几天降雨迅速减弱以后，最高气温又会回到接近30度的一个情况啊，它其实是慢慢的，也是一个越来越向夏天靠近的一个过程哈、啊，应该还是干热居多啊，是这个节气应该是见到的比较多的一个天气特点，但是这个雨确实也还是会有频繁出现，但是不太强。
1: 就不至于像去年大家感觉北方都热成南方的那种湿热的感觉。
0: 对对对，去年主要是不止西北哈、啊，去年主要是华北平原，尤其是华北的雨季哈、啊，第一来得早，第二累计雨量大，第三持续时间长哈、啊，所以很多地方惊呼这不像是北方啊，这种湿热，然后雨又多的一个程度，真的是有一点点傻傻分不清楚到底是北方还是南方了哈、啊，确实是这样子。
1: 包括。

0: 像往年说到夏天的雨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啊，那就是副高，副热带高压。好像5月中下旬开始，他们也开始蠢蠢欲动了。所以，这是副高的最新消息吗？他们已经又开始大幅的北抬了吗？
1: 对，进入到小满节气以后，我们也是进入到5月下旬了哈。从5月下旬初开始，那从这个天气形势的一个数值模式预报演变来看哈，这个对于我国夏季雨热分布影响非常大的副热带高压这个系统，它正在缓慢北抬啊。那之前呢，5月中旬其实它的主体都在南海上，所以华南地区它是位于副高的北侧，它是强降雨非常的多，而且华南沿海啊，你看包括这个广西贵港啊，还有这个广东广州，其实5月中旬都出现过非常猛烈、非常强的一个降雨。 但是随着这个副高目前正在缓慢的北抬啊，北抬以后，它的主体会控制华南，所以华南的雨会迅速减弱，强降雨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了。但是降雨并没有完全停啊，它可能就是说小雨或者是中雨这样子，湿度还是比较高，体感还是比较湿热，但是强降雨会暂告一段落啊。那副高的北界逐渐来到江南这一带，所以江南这一带长江流域很多地方就 位于副高的北侧，是水汽输送最为充沛的区域，再加上这时候南方啊，北方有这个冷空气渗透下来，冷暖激发之下，那大范围的降雨会迅速的一个拉开。那从这样一个降水的一个预测结果来看啊，在23号开始哈，又一轮的一个降雨，而且23号有一个特点。 23号有一个特点，23、24哈，这个暖湿又会大举北上。那大举北上以后呢，冷暖交汇的前沿就会再次推到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一带，所以最强的降雨啊是出现在黄河到长江之间的这带区域啊。但是这个季节啊，暖湿它虽然会偶尔到达这么北的一个位置，但是它不会一直停留在北方啊，它25号它又会撤退啊，冷空气往南推啊，把这个暖湿再推回到南方的应该待的一个地方去啊。所以强降雨带会再次回到重庆到江南一带，所以往后展望的话，总体上雨带会有一个逐渐随着副高北抬啊，然后我国最强的雨带会逐渐向北抬的一个趋势。但是它也会有这样一个摆动啊，会在这个黄河流域、黄河以南地区到这个江南这一带出现这样的一个摆动。但总体而言， 5月下旬可能最强的降雨就是在黄河到长江流域这一带啊，不像之前哈，是在江南、华南这一带，还是出现了明显北抬趋势的。
0: 我们再看一个我最近关注到的，我觉得相对较意外的天气哈。前段时间大概是5月10号左右，新疆乌鲁木齐还有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也发布了这个暴雨预警，甚至还出现了暴雨加雷电加沙尘暴的三重预警。其实像暴雨和雷电一块出现哈，我们是能理解的，但是这个沙尘暴怎么也会和暴雨一起出现呢？
1: 对，这次天气过程啊，它的根本性的原因是有一个冷暖空气在这个季节转换期啊对上了，出现了这样一个激烈交锋啊。因为前面呢，新疆也是比较热，它出现了比较大范围的高温炎热天气哈。那在之前一个气温偏高的一个情况之下，冷空气迅速抵达以后，就导致了出现这样一个冷暖反差特别大，所以给朋友们留下的这个体感也好，给这样一个造成的一个印象也好，这种转变特别剧烈。 那这次极端天气啊，就是一个强冷空气系统在过境的时候，它引发了一系列的一个连锁反应哈。那从这个预警信号发布的一个时间线就可以初见端倪啊，我们来捋一下啊，比如说5月10号当天的时候，在上午的时候，早晨的时候先发布的是大风蓝色预警，这就是说冷空气要来了啊。在上午10点的时候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哈，然后西北风刮起来啊，风口风力更大啊，部分地区开始局地出现了一些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啊，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暴雨预警和雷电预警先后发布啊，这就说明冷暖空气对上了，干上了啊，激发出了这样一个非常猛烈的降雨啊。另外，在这个下午的时候啊，在这个降雨雷电过后又 紧接着发布了沙尘暴黄色预警啊，它主要是出现在了石河子呀、乌鲁木齐啊、昌吉等地，它是出现了短时的扬沙啊，局地有这样一个沙尘暴。这个一方面是本地扬起的，还有一个方面是吹过来的啊，所以就导致了这样一个冷空气过境引发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因为确实，通常暴雨、大风、沙尘暴同时发预警，这个其实是还是比较少见的，虽然不能算罕见，但确实是比较少见的。
0: 对，我们查了一下啊，这个巴依布鲁克，也就是电影《飞驰人生》当中主角张弛挑战的那条
1: 对，
0: 赛道，
1: 赛车的那个
0: 对，
1: 地方，
0: 就在新疆亳州。虽然说电影当中那个比赛是虚构的，但是像卡子湾啊、壮美的草原啊、碧蓝的天空、蜿蜒的公路，这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如果大家外出旅游，尤其是像到这类地方的话，大家可能要提前关注这个天气情况，包括比如像之前我们也说过，海拔越高，风景美，但是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地方，它的这个天气对我们来说，这个预报起来就更难，可能就是对我们来说，不算啥的风风雨雨，但是对这类地方来说，可能就相当刺激了，对吧？
1: 对，这不光是对赛车很刺激啊，就是如果去旅游、去出行、去登山徒步的话，同样也是非常刺激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电影里的画面哈、啊？就是说，随着这样一个海拔的一个爬升啊，突然之间就出现了短暂的强降雨、雷暴啊，然后甚至这样一个能见度急剧降低的一个情况哈、啊。因为那里呢，它是属于这样一个叫温带大陆性高寒山地气候，海拔是在2000米以上啊。冬天的时候是漫长严寒的，甚至出现过极端低温啊，所以这些地方其实在冬天往往它都不开放啊，所以咱们如果要去往这样的一个类似的地方去出行的话，一般也都是会选在夏季啊，比如说6到10月份。那即便是夏季去出行哈、啊，也还是要带上比较必要的保暖衣物，因为当地温差非常大，而且不光这个早晚温差大啊，平时就注意这样一个保暖，如果赶上有一次天气过程，比如说一次强降雨，或者说一次降温的话，气温还会更低哈。所以去往这个山地的话，就是外套啊，必要的这样一个保暖的衣物一定要带上。另外一个就是要注意防风。新疆的大风天气非常多啊，比如说这个30里啊、百里风区这样的一些比较有名的极端大风区啊，就是在这个5、6月份是有可能吹翻汽车的啊，也都是在新疆亳州，极端阵风能够达到13到14级。啊，这是一定要注意的哈。所以我们看好多新闻，就是说，当这个车辆行驶的时候，然后旁边的这个大车啊，然后会行驶在你的旁边，给你挡一下风啊。所以这也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新闻。另外呢，就是阳光非常强烈，紫外线也很强啊。所以说出行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啊，防晒、防风、防寒、保暖啊，基本上是出行的几个要重点注意的事项吧。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小满的三候啊，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就是麦秋至。虽说是秋哈、啊，但是秋就是相当于成熟，麦秋至，这也确实像我们刚刚说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哈、啊。我们知道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了。我们知道有很多相关的农谚哈、啊，比如说小满小满干断田坎，或者是小满小满江河渐满，还有小满不满芒种不管等等，这都是用来形容雨水的盈缺的。那么像小满时节，南方地区的雨量确实是逐渐增加的，降水变得越发的频繁，

0: 降雨的，因为这是南方水稻栽插的一个黄金时节啊。那立夏小满正栽秧啊，就这个关键时刻，其实雨水是很重要的，因为移栽的水稻秧苗，它一定是要有充足水分，它才能继续生长，否则的话会出现干枯的情况啊，甚至无法下田啊。但是呢，这个雨啊，它是必要的、充足的啊。如果它过量的话啊，它也会引发一些内涝啊，或者一些倒伏的一些情况，所以小满的这个降雨啊，这个雨量的多少啊，跟这个接下来啊，夏季啊，大部分这样时期的一个降水趋势，其实也是息息相关啊。它不止灌溉水稻，它还与油菜收获啊、竹简、缫丝等啊，其他的一些夏季农事共同构成了这样一个江南水乡的重要的一个农事活动啊。所以说，在现在所处的这个五月下旬哈，从现在的一个中期预测来看，中东部大部地区包括南方来说，降雨还是一个偏多的趋势为主。那最大的、最强的降雨是位于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北部，再到华南西北部这一带啊，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统计可能会偏多3到7成，局地可能会偏多1倍以上啊。所以说，今年夏天这个降雨的前景啊，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北雨南旱、中游缺水的一个格局哈，那总结起来的话，就是两头涝，中间干啊，所以一定要重点关注，就是长江中游地区啊，有可能会出现旱情啊，这个我们后期会持续的一个密切的一个关注。
1: 对，其实无论是哪种解读，它都是和农事有关哈。包括我们知道，古代文人也挺爱写小满的，也留下了无数诗词佳句，其中就不乏描绘了这一时节美丽和农事繁忙的这个作品。比如说，宋代欧阳修以小满为题作了诗，他说："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这个"熏风徐来，麦浪翻滚"，寥寥几笔，他就写尽了小满时节乡间的美景，包括像明代的一位画家文鹏，他在一首诗叫《四月》当中也描述了这种感觉：我爱江南小满天，时雨初上带冰鲜，一声带盛残绵后，遍插新秧绿满田。你看，又是麦秋，水稻也将插秧。还有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句农谚叫"立夏稻小满，亲家来了都不管"。所以说，这个时候农事生产压力还是相对较大的。无论是我们该忙的事儿，还像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天气的问题，也都是这一时节大家要着重关注的。包括和以往相比，今年我们尤其要注重的又是什么呢？
0: 今年这个北方麦区啊，它也是在这样一个冲刺与防守的一个关键期，因为现在也是进入到了小麦产量的一个关键期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一定要确保啊，该浇水的浇水，然后呢，如果是该排涝的要排涝啊，确保这样一个产量形成这个关键期啊，小麦灌浆乳熟期啊，对于后期这个产量，对于这个丰收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时候呢，小满有三怕：怕干热风，怕久旱，怕大风啊。那干热风其实对这个北方冬麦区哈，影响最高危的时段正在过去哈，但是五月下旬，它的这个对于局地的威胁其实可能还是依然存在哈，像是山东啊、河南还没有进入麦收水区域，还是要继续防范干热风的一个危害。另外呢，要防范这个病虫防治啊，加强对蚜虫、白粉病、赤霉病的这样一些监控啊，这是北方麦区啊。然后一定要趁麦收前最后的时间啊，检修农具、平整晒场啊，并提前准备好下播的种子肥料啊，确保在这个农忙时哈，有的放矢，不掉链子啊。因为时间是真的是非常的忙碌和宝贵。那南方地区的朋友啊，这个时候是稻作啊，水稻啊，插秧与蓄水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插秧，然后防旱保水哈，抢抓小满秧啊，立夏小满正栽秧啊，亲家来了也不管哈，正是忙的一个时候。它这个时候正是中稻移栽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啊，一定要抓紧晴好天气来插秧，为这个丰产啊打好基础啊。那移栽之后呢，还需要进行一些精密的田间管理啊，促进有效分裂啊。另外呢，就是说要警惕低温阴雨天气哈，有可能会影响早稻阳花授粉，可能会造成减产啊。南方同样也要防治病虫害啊。那除了夏收和夏种啊，其他像是这个 北方的春大豆啊，也是进入到这样一个开花节假期啊，要注意水分管理啊。北方的春玉米开始拔节了哈，现在其实大概还没有有小腿那么高啊，现在是要长个了，要拔节了，这个时候要加强这个水肥的管理啊。另外呢，像是棉花呀、蔬菜呀，这些也都是进入到了生长的关键期哈，所以说确实是很忙碌的。

0: 时候啊，也是比
1: 嗯。
0: 较关键的时候啊，特
1: 嗯，
0: 别的一个一派农忙的一个景象。所以你看，古代文人啊，写诗也好，作画也好，他展现的都是一卷卷这样一个农忙的一个时节，农
1: 对。
0: 民朋友们是最忙碌的时候。
1: 冬天的时候，我们探讨过到底哪个地方的朋友是最抗冷的。比如说，东北朋友可能并不在榜首啊，或者是说，在某种温度区间来看，南北方在抗冷特点上各有优势。那么夏天来了，想问问您，在您看来，哪里的朋友是最不怕热的？
0: 说到这个冷热的这样一个体验啊，
1: 嗯。
0: 南北方的朋友其实在每年都会有一些分歧和这样一些有趣的一些争论啊。东北啊，那地方虽然是很冷啊，极端低温出现的地方，但是呢，你想东北的朋友，咱们都有外挂呀，强
1: 对，
0: 大的外挂暖气哈，供暖足。所以如果他到了湿冷的南方啊，其实他反而会大大的不适应湿冷的一个冬天啊，反而是南方的朋友到了北方。他如果短时间待在户外的话，他其实还是比较抗冻的。他甚至会说："哎，北方也没有那么冷吧？哈，那前提是短时间待在户外啊。那跟冬天这样一个湿度啊，或者是外挂相比的话，夏天啊，其实它也是有两种模式啊。夏天啊，我们先不讨论空调啊，我们先说这个湿度的问题。夏天的热呢，它有两种模式，分别是干热和湿热啊。比如说北方就是先干热再湿热。五月份呢，因为降雨不多，是干热啊，特别晒啊，暴晒，然后酷热。然后六月份呢，雨水开始增多，开始往湿热转变了。那七月份就是纯纯的湿热为主了。那南方它的变化的一个特点不一样，南方是先下雨啊，六月雨多啊，所以热度还没有到最高的时候。然后等到雨停了，雨变弱了，7到8月进入到桑拿天啊，那才是南方高温的一个主力时段。那南方的高温跟北方的高温可不一样啊，南方像是杭州、福州南。

0: 个地方的朋友要更多一些。
1: 嗯。
0: 那话说回来啊，如果是单论气温的绝对值啊，夏季气温的最高点，新疆吐鲁番盆地
1: 嗯，
0: 经常是在40度甚至45度以上，然后地表温度赤脚去踩，可能真的下不了脚，烫脚啊，
1: 对，
0: 是在
1: 但那
0: 六
1: 两
0: 十
1: 年，
0: 度以上。
1: 对，最近两年，好多南方人去那儿沙疗，去
0: 对，
1: 祛湿的感觉很好。对，
0: 之前有一个新闻
1: 嗯，
0: 哈，来自长沙的小朋友到了吐鲁番盆地，长舒一口气，说：“妈妈，这里一点也不热呀！”哈，所以由此
1: 嗯，
0: 可见，南方的体感炎热程度，它
1: 对，
0: 其实肯定是比气温要高上不少啊。
1: 嗯。
0: 最高气温35度，配合40%以上的湿度，
1: 是
0: 它
1: 的，
0: 的体感绝对是超过40度的啊。
1: 嗯，
0: 而且南方的这种暑热，即便你到了树荫下，到了室内，如果不开空调，其实它很难缓和，而且它这个热是从早到晚。一天24小时都很难有缓和，在夏天最热的时候，重庆的最低气温都是接近35度的啊，最高气温是在43到44度啊，所以说南方真的是空调啊，夏天的幸福指数
1: 嗯，
0: 是空调带来的哈，
1: 对。
0: 所以说不怕热，它不只是一种天赋哈，它更像是一种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和经验总结哈，应对越来越常态化的酷暑天气啊，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小目标可以去努力实现哈，比如说提高身体素质啊，空调不要调太低，避免过度依赖，避免温差过大啊，给这个身体造成热伤风等等哈。所以说，既然夏天变得越来越热，它会成为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哈，那我们其实也可以跟身边啊，跟朋友们取取经，跟火炉城市的朋友们取取经啊，用借助他们的一个生活经验来健康安全的度过夏天。
1: 正像李宁老师说的，无论今年夏天是不是史上最热，但我们都正处于一个高温常态化的时代。我们脑洞大开的想个问题哈、啊：生长在南方的热带水果，它们怕热吗？也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探讨。气候变暖大背景下，全球平均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将给作物带来3%到8%的减产，其中小麦品种的环境适应能力要下降将近9%。那问题来了，育种能跑赢天气吗？会不会还没等咱们育出新品种，天气又变了？我邀请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国家航天育种工程首席科学家刘璐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香蕉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热带作物学会理事长谢江辉来共同探讨。老师们都怕热吗？谢老师，您是常年在海南。
2: 实际每个人都怕热，但是每个人耐受性啊，这个有差异。在南方啊，这个瘦弱一点，热性好一些吧。
3: 我是最怕热的，特别是那个高湿下的热。
1: 小满节气的三候就是麦秋至，这也到小麦生产的关键时期了。就之所以问二位老师对这个热的感受哈、啊，也是源自于今年确实是热得早，也热得猛烈。我们也想问一下刘老师哈、啊，这段时间您都在冬小麦的主产区，所以对于今年这个来得又早又猛烈的热，他们还好吗？
3: 我觉得今年这个气温呢，到目前为止还算好。就是12号这个前后的时候呢，有突然间有一个35度的一个高温，但时间很短。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在这个灌浆盛期啊，特别是在小满来临之前呢，我们最怕的是这个干热分。那正好呢，今年那个春天以来啊，其实有多次的降雨过程，农田的小气候啊，相对湿度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讲。它相对湿度达到一定程度了以后呢，它就很难引起干热，它只是一个热，对吧？那就是植物不干活了，躺平了，就不光合了。但是呢，它不会造成那种干热分严重的这种萎蔫啊、脱水啊这种。我们说干热分是相对湿度非常低，就前几天那个小气候，相对湿度在30%以下，3级分30度以上，这三个要素呢是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对。夏季作物造成那个严重的伤害的，所以今年这个短期的这个高温呢，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干热分的这个趋势。那么在后续呢，我从安徽啊、江苏啊，一直到河北、河南呢，山东最近这边转一圈看呢，在后续啊，就现在这个整个处于灌浆盛期呢，整个的小麦生长呢还是非常喜人的。那么后期再形成干热分的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概率是越来越低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天气的这个预报啊，看到这个。

0: 这一段时间的降雨过程，可能对后续的紫地灌浆的这个收获，可能会有一些我们俗称的烂场雨。如果说在这个小满过后，那连续3天这个阴雨，那么可能都有些品种它就容易在穗子上发芽。那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烂场雨，这个是对我们后续啊要特别关注的。
1: 所以说，像小麦的话，热其实还好，但是像您说，湿度有一定的保证，但又不能太湿哈。那接下来我们再往南方来关注一下热带水果。谢老师，因为我们也看到近几年这种天儿越来越热的趋势，热带水果是不是适应的还行？因为在很多普通人看来，南方人比较抗热，雨多热多，是不是南方水果、热带水果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也还好？
2: 一般来讲的话，这个热带水果啊，这个适应性啊，肯定比我们这个温带的、寒带的这个水果啊，特别是像这个小麦啊，会好一些。但是总体来讲的话，这几年越来越热，在这个整个水果的生产还是影响蛮大的。特别是这个4月中旬，海南也连续出现了高温干旱的天气，在我们香蕉呀、栗子的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落化落果严重，啊，这个产量下降，啊，也产生了一些品质啊，包括歪果皮啊，这个着相的一些情况，也并不是说这个热带水果
1: 就
2: 它
1: 不怕
2: 是
1: 热。
2: 一点都不怕热。这个植物来讲的话，它一般有3个基点的这个温度，最低温度、最湿温度，然后是最高温度。我们热带作物或者热带水果最高的温度，比亚热带、温带、寒带这些作物越高了一点的，但并不是说非常高。一般来讲，到38度到40度以上的话，在热带水果、在热带作物的影响就会产生负面的这个影响了啊，这生长就会受到损害。
1: 像您说38度，可能现在北方有些城市已经达到这个高温，甚至比这还高哈。不知道南方会不会像您说出现这种极端高温的几率会更大一点？因为人怕热能躲哈，能吹空调、喝冰水，实在不行躺平了。所以想问一下，比如田里的小麦、树上的荔枝、香蕉这些，但是他们对于天气又很敏感，所以想问问二位老师哈，那如果真的热到一定程度，他们是不是就会罢工了？那么他们选择的罢工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刘老师。
0: 对，你这个比喻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植物生长呢，从那个幼苗期到生殖生长转化，到整个灌浆，到后续成熟，它不同的阶段啊，它对温度的这个敏感性呢，它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说苗期的时候呢，我们讲有一个倒春寒，幼穗发育之前呢，如果说来一个低温，那可能一下子这个造成了非常致命的影响。那么，在这个灌浆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5月份正这个灌浆盛期的时候，在温度在30度以上的时候，你连续这个30度以上的，它非常的速度非常慢了。那最湿的温度呢，它就是20到25度。当然呢，不可能是每天都给你这么长的时间的这个20到25度，但相对起来，早晚温差，这个比较，这个有点差异，或者是下午2点的时候高一会儿。这个对植物影响呢有，但是呢不会整个影响它的这个趋势。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讲小满前后呢，是它整个的这个谷物的灌浆，小麦灌浆的最高分，就灌浆的速率达到最高了。然后这个小麦过来以后，它这个灌浆速率啊，因为温度越高以后，对它的灌浆有影响，它可能慢慢就降低了。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还是有一些，这个温度对它的灌浆有影响。前几年出现的这个高温影响那个结实率。就是每穗率是本来40粒，它结了35粒或结了20粒，就是高温太影响它这个整个的灌浆的这个，特别是早期的时候，对花粉的活性影响了以后，它就不结实了，知道吧？那后期即使结实了，它饱满度是受影响。所以我们讲防治干热分，这个国家推行的一盆三防，其中三防之一呢，就有一个干热分。
1: 您说到这儿的话，我再往前倒一倒啊，因为像今年3、4月份的时候，也是因为雨热很好，像很多花儿就提前开了，包括今年这个花粉，大家感觉受到这个冲击非常大哈。那比如说像前期的这些天气突然的暖，它会不会也会适当打乱了，比如说像小麦和其他作物的生长的这个节奏，反而到现在天儿越来越热，也多少会再影响它最后像您说灌浆的这个过程。
0: 是的，你讲的这个非常重要。你看去年那个秋天播种的时候呢，我们小麦的全国的这个主产区呢，都普遍的延迟了，延迟了一般的20天，有的呢延迟了这个播种呢1个月。那么这个在往年的话，确实是非常严重的了。但是呢，正好呢，就是去冬啊，京城啊，这个温度啊就偏高，同期偏高1.5度到2度，整个累计下来呢，气温呢提高了100到150度。所以说，整个这个小麦在冬天越冬过程中呢，它还生长了1.5到2片叶子。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实际上它发育时期呢，哎，虽然是晚播了，但是它没有因为越冬而一直推下去。冬天那个温度啊太高呢，也会让它那个发育时期呢太提前，这就会造成什么呀？我们在4月，甚至有的时候4月底的时候，一旦来一个降温过程，就会对我们小麦啊这个冻害，我们叫倒春寒。所以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灾害。所以说，我们讲这个气温呢，还要慢慢的升，你不能突然间一升，植物以为就夏天来了。那这个确实是我们小麦啊，每个月都有一些这个应对这个气象灾害的这些措施或者这个技术。
1: 确实这几年的天气变化啊，多少也给咱们农人一些措手不及，或者是暖来的早，或者雨来的大，或者是突然的极端低温，哈，这个大家也都在生产当中感受挺深的。那想问一下谢老师，刚刚您也提到了说，其实热带水果也怕热，因为我们从去年也在关注，像荔枝的价格也会和天气变得更热，影响到它的品质有一定的关系，对吗？所以像热带水果在面对极端高温的时候，他们的躺平方式又是什么样的呢？
2: 不同的水果还不一样，像你提到的荔枝啊，在温度啊特别敏感。像这个去年冬季啊，暖冬，我们大多数的荔枝的这个花芽分化就不能经常进行，所以今年在我们的晚熟品种的荔枝啊，产量是极低的。对于我们像芒果这一类型的热带水果呢，花芽分化期啊，在温度的这个敏感性区不是太敏感，但是在这个优果期啊，就像我讲到了今年我们的早春的高温啊，其实对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一般是落花落果，这是常见的。第二个的话，它这个叶片萎蔫了啊，光合作用下降，有些在果实啊，也在叶片上也出现了一些叫日灼的一些伤害啊，这个情况还是这个比较普遍的。所以说，这个总体来讲的话，这个温度在热带水果的生产是个非常敏感的一个气候因子。
1: 所以热带水果也不是抗热的战士哈，能扛，但是有限度。所以我们也算在炎热的天气里面解锁了一个冷知识哈，就是热带水果也怕热。那么像今年这个情况，刚刚我也和气象专家聊过，说大概率还是往可能会最热的这么一个趋势去走哈。那么如果接下来这个热的方式让大家觉得，哎呀，庄稼有可能要中暑。那么二位老师能不能给支支招？有没有什么急救包能用得上？比如说像我们平时说打个伞呀、冲个凉啊、多喝点水呀。那么如果要是放在作物上面的话，相应又是怎么样的做法呢？
0: 这个作物上面，大田作物上呢，还真不能像我们人一样，这个是随时去打个伞呢，是避热啊，对吧？避凉啊，乘凉啊。那大田情况下，生产情况下，如果遇到这个高温的话，确实我们能采取的措施呢比较有限。其实我们一直呢，就是说现在的全球气候逐渐变暖的情况下，这个热呀、旱，这个气象灾害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我们要从种源源头啊，需要有意识地筛选一些对热不敏感或者敏感，那么不明显的，就是所谓的耐热或者耐旱的这些品种。你有了这些耐热的品种，它在温度稍微升高的情况下，哎，它能忍耐，哎，这是从源头上解决。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耐热的品种怎么办呢？那就是通过一些生长调节剂，你比如说喷施一些0327钾呀，或者芸海素啊等等类似的这生长调节剂，去增强它植物其本身应对逆境的这个能力，哎，这样的话，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它这个高温啊，或者是这个影响对它这个植株的光合作用的器官的损伤跟影响。就是这几年呢，我们国家重大专项里面呢，也有一些关于小麦耐热基因的、耐高温的基因的克隆，哎，通过这些优异的基因的挖掘和种子资源的创新，然后呢，把它用到我们新品种的培育过程中。最后培育出的品种呢，能够对这个热旱、高温的这样一个抗性呢，能够得到一个显著的改良。 应该目前已。

0: 经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那未来可能这一块的工作呢，会不断的得到加强的，这样去应对我们气候变化的这个条件，因为我们人类呢，它不可能改变气候的这个条件，只能这样不断的人也好，我们的作物也好，我们的动物也好，不断去适应它这个气候变化这个状态，我们叫气候韧性的改型。
1: 对，哎，刘老师，刚刚您也提到了这个生长调节剂啊，刚刚您说了很多这个具体的剂型，可能很多朋友不太容易理解，但是不是我们可以这么来打个比方？比如说像夏天的时候，大家经常出汗，要喝一些电解质饮料，还来补充自己的身体能量。那像您刚才说这生长调节剂，是不是也和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补充我们盐分和能量的这种饮料差不多？也就是夏天植物可能也要消耗大量自身的能量和营养去抗热，所以我们也得给他们在把水分呀、能量啊补充上，对吗？
0: 你说的非常对，这个比喻呢，我觉得是跟人比喻，我觉得这个道理呢是相似的，对吧？
2: 就你讲到的这个打伞呀、盖被子、冲凉啊，可能在普通作大田作物啊不容易做到，但是在我们热带水果上呢，还真是常用的。我们号称就是三板斧，三板斧呢，就是我们就是补水，来这里冲凉啊，我们是这个河里的这个灌溉。通过这个小量多次的灌溉，能够降低土壤田间的这些温度。第二的话呢，我们防晒的话呢，我们像这个现在这个前段时间啊，4月份啊，菠萝啊、火龙果啊，一般火龙果超过38度，菠萝的话超过40度，我们是采用了那个遮阳网，大面积的盖遮阳网，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像我们果园嘛，可能不像小麦那么大的面积。最后一个，加强营养。就是这个磷酸二氢钾呀，跟云台素赖子啊，跟我们啊刘老师讲的是一样的。
1: 其实天气是在年年变哈，可能会越来越任性啊。比如谢老师刚刚我们之前也提到，这个荔枝它对气温的敏感还是相对较高的。近几百年来说，天气在不断的变化。那荔枝的它的种植地也曾经不是在岭南，有可能是更靠近内陆地区哈。但是我们知道，比如说像一些成熟的产业，它不可能随便去调整它们的结构。那么对于农业生产来说，相对一劳永逸的法子，是不是就二位老师在说的，从育种方面去选择，比如说更耐热、它的抗力性更强的品种？因为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数据哈，其实我觉得稍稍有些吓人，就是全国平均气温每升高1度，将会给作物带来3%到8%的减产。那么其中小麦品种的环境适应能力可能要下降9%左右，但是我们想问的是，育种能跑赢天气吗？会不会还没等我们育出新的品种，天气可能又变了呢？刘老师。
0: 这个问题呢是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大家一直在当时讨论这个气候变化对作物产量的影响。我也看到一些这个不同的期刊上发表一些文章去预测这个未来产量的变化。其实啊，这个小麦来说啊，气候变暖以后，它唯一可能提高这个产量的这样一个作物，特别是我们的冬小麦，对吧？我们温带的地方。非洲啊，东南亚这一块的热带小麦，那对它来说，可能产量形成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我们国家来说啊，黄淮平原的这个主产区，这个冬小麦讲，它这个温度提升以后呢，可能冬季呢，它还在，带绿叶冬，还在生长，它其实没有太多的影响我们的产量，反而可能会你晚播了以后，腾出更多的时间给扦插作物，然后呢，小麦呢，它也可以安全的越冬。所以说呢，这个呢，它不一定是对小麦有什么坏处。我本人觉得，气候变暖对小麦来说，这个利大于弊。当然了，这个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说从长远来讲，对吧？它气候变暖以后，会造成某一个关键阶段的盛时的这个高温，比如说灌浆期这个5月份的这个高温35度以上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要从育种上，从种植资源的挖掘、基因资源的培育、新的培育的品种。需要应对或者适应这种环境，那我们永远不能走在它的这个前面，就是说这个气象没有发生了，我们就把这个现状推出去。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储备，一旦这种新的灾害、新的病害出来以后，我们有储备，我们就很快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我们的初级产品，可以再给它进一步的重视，可以应用上去。所以说呢，我们想这个科技啊，跟这个自然的这种适应，我想这个也是在这个不断的这个相角斗争的过程中呢，也是增加我们人类的智慧，也是赋予我们植物更多的智慧，我们叫。

0: 智慧作物或者这个智慧型这个适应型作物，它就是要适应未来的这个气候变化，我们叫气候韧性的这个增强的这种作物，哎，这个是可能是未来这个粮食作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培育方向之一吧。
1: 哎，那谢老师，热带水果，比如说芒果、荔枝，也是不是可以从怕热变成抗热？
2: 提到的是一个普遍性和特殊性一个关系的问题。
1: 哦，
2: 这个全球气候变暖是个大趋势，所以我们的育种啊，要顺应这种大趋势，就必须加强在这个耐热品种的选育。但是这些极端的气候啊，它是个偶发性的个别现象，所以完全靠品种这个育种来解决这种偶发性这个天气的这个问题啊，是不太现实。从现在来看的话呢，我们整个虽然是在天气这个全球变暖，啊，我们确实现在这个栗子啊、芒果这些作物啊，这个适应性也在不断的增强，特别是在品种选育方面，啊，以前像我们海南栗子可能就是2到3个品种，啊，这个种植的面积也不大，现在我们栗子的话，选育出了一系列的高产抗力的这个优质的一些品种，这个是在人为的选择方面啊，在育种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我们这个人类的智慧啊，我们面对这个环境的这个选择，我们一定会育成一批能够适应不同环境的一些品种。像例子，我们现在这个种植的面积啊，从海南已经种到我们这个四川，甚至种到了我们这个西藏的这个墨脱地区啊，这个都有。我们的芒果啊，以前只能在海南生产，现在我们的主产就慢慢的移到了云南啊，这个四川攀枝花，不同的品种，不同适应这个环境的品种的选择啊，能够扩大我们这个整个水果的生产啊。所以应该来讲，你说这个从怕热到抗热，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这几年的育种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1: 我明白。像老师们说，育种这是一个大的方向，我们在不断的努力，包括像结合生产以及管理这方面，我们也在及时的跟进哈，根据天气的变化来进行相应的应对。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今年可能会很热哈，包括今年的雨可能甚至会很多很暴躁。那比如说我们在未来的育种方向，有没有可能达到一种既不怕热又不怕湿的这种平衡？会对育种专家提出更高的要求吗？
2: 那肯定是既要还要，这本身就是在我们这个专家这个育种的这个目标要求更加高了。但是呢，目前啊，随着我们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这个智慧育种方面的这个技术的发展，会有更好的进展啊。目前我们也选育了一些啊，要这个耐热，要不怕湿度啊，带这个雨水啊，这个抗病啊。一般湿的话，主要是抗病啊这一块的这个品种，已经像芒果的话，我们选的一些叫做热农1号啊这些芒果品种，也不断的在选育出来。
0: 所谓的这个热，极端的热或者极端的高湿啊，这个还是在一个我比较少频率的或者低频率的这个灾害事件。你这个要生产出高产优质的这个农产品，首先还是要在它那个比较它适应的区域种植，这个我们叫农产品的种植区划，你每一种作物啊都有一个它最适合种植的这个区域。这样的话，能保证它产量跟品质，哎，都能够很好的双双的增长。当然，遇到这种逆境的时候呢，我们要采取一些品种的，还有栽培的，还有一些人工的这个技术的配套的，去尽可能的把这种气象灾害带来的影响，把它放到最低，减少到最小。那么这样去，帮助植物生产能够正常化。哎，那我想呢，这种逆境的影响下的环境，肯定是极少极少的部分。你比如说，我们小麦全国3.5亿亩，我们的主产区其实上它是最适合种植小麦。那么，只有在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极端高温，对吧？或者极端干旱，那我们可以采取这种人工调节剂干预或者人工滴灌这种补水这种措施，去把它这种灾害影响降低到最少。所以说，我们叫防灾减灾，预防一下。然后呢，给它减少一点，哎，我估计这可能就差不多了。你完全躲避这种 气象的这种变化，不可能的，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在不断的培育一些，一个是品种，一个是技术，来尽可能的是让它这个损失呢到最小，知道吧？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有一些极早熟的，让它躲避这个高温的环境或者这个逆境的环境，哎，这个也是一种类型，对吧？不同的这个类型的品种搭配，那么实现这个自然条件的这样最大化的利用，我想未来肯定是走向这种比较绿色、可持续的这种方式，是吧？
1: 对，其实我们也看到天气越来越热哈，可能尤其从我们自身的体感来说，确实是觉得又热又湿哈，没那么舒服。但天气的变化可能对于作物来说，有可能是利大于弊的。包括像刚刚刘老师说，像冬小麦它的生长的话，反倒天气比原来暖一些，对他们来说窗口期就稍微长了一些。但关键是遇到极端的天气，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好像确实是这样哈，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可能不像是曾经那种慢慢慢慢变冷或慢慢慢慢变热，而是突然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这就更在于老师们说的，除了品种的这个抗逆性的这个调节能够更好之外，就在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怎么做好相应的科学的这个防护和防灾工作，提前做好准备。之前可能没有遇到的挑战，有可能近些年某些地区开始有了，那就是做好提前布局，一切把事情做在前面，可能面对相应的一些天气的变化来说，我们就更能从容的应对，对吧？所以二位老师最后是不是也能一人一两句话抚慰一下大家稍微有些紧张的心态？刘老师。
0: 不管是这个植物生产还是人类的生活，我们要学会跟这个自然呢和谐相处。我们在这个品种培育过程中是不断的适应气候变化、土壤变化、我们的环境变化，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的这个绿色可持续。
1: 谢老师。
2: 我们搞农业的确实是与天斗。与地斗，相信我们人类的智慧能够越来越好的。我们的整体的农业生产应该随着我们这个装备技术的这个改善，只有会越来越应对不同的环境生产的条件。
1: 好的种子就是农业防灾的硬底牌。其实育种也并不是在追天气，而是提前好几年就在储备好品种。古人说"小满是小德盈满"。麦粒渐满，雨水刚好。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复杂、更任性的天气趋势。但越是这样，就越能看出农业的韧性，不只是庄稼的韧性，更是科技工作者的韧性。小满的满，不只是麦粒的饱满，江河的充盈，更是所有面对这场考验的人那份满格的战斗力，向每一位耕耘者致敬。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慧思。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位特别的年轻人，广东韶关27岁的黄奇峰。2021年，他放下城里的体面工作，毅然回到家乡。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上面有4个远嫁的姐姐，全家人都把厚望寄托在他身上。他从小就憋着一股劲儿，想活成家人的骄傲。可回乡的路哪有那么好走？黄奇峰一开始拍短视频创业，村里人纷纷议论，说他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没一个人看好他。他尝试种香菇，满心期待着收获，结果菌棒被白蚁啃得不成样子，失败像一盆冷水浇下来，压力大到整宿都睡不着觉。不过小黄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身后站着一位默默给他撑腰的妈妈。这位不善言辞的农村母亲，不懂什么大道理，却始终陪在儿子身边，陪他拍视频，陪他守孤棚，用最朴实的行动支持他的每一个决定。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这位90后新农人黄奇峰，听听他的创业路上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挑战和成长。

0: 上班喽。这是我的妈妈，我妈妈是一位淳朴的农村妇女。
1: 妈，
2: 在那个相对保守的年代，她和素未谋面的我的爸结婚了，一点生下了四个女儿的她过得十分辛苦。
0: 给我
3: 你是的
0: 妈，给我，可以了，妈拍完了你就休息一下啊。终于在1997年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可是作为全家的希望，我也好像也没有成为妈妈的那个骄傲。妈等一下给我拍一个转头啊，妈拍一个啊，妈不能给妈妈拍一套旗袍写真，也不知道她合不合适这套旗袍，然后我还没有化过妆，就是给她尝试一下，可以吗？
4: 可以。
0: 旗袍啊，
5: 那你
3: 马上来转头
0: 试一下，母亲见嘛，那你帮你拍个。
2: 我是黄奇峰，今年呢也27岁了。我是2021年返乡创业的，通过短视频来宣传我的返乡特产，跟我妈妈记录一些乡村生活。
0: 吹了呀，好困，好困，好困，好困，好困。
2: 但是呢，那个时候刚开始拍是受到很大的匪议或者甚至是嘲笑吧，就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情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好像不做什么正经事。因为他们觉得乡村没有什么可以发展的，他们觉得乡村就是一个失败的地方。
0: 你面对吧。
2: 我妈觉得这个开叉有点大，因为我们农村她没有这样穿过这种旗袍，所以我给她缝一下。其实我妈妈的思想也很传统，但是我妈妈是一直很支持我的。
0: 3、2、1，快上。好快吗？
3: 好快，快。
4: 还可以。
2: 我妈妈在我创业这条路上，我的精神支柱可以说。尤其在拍短视频的时候，因为我们刚拍嘛，就是我们反复的拍，反复的重复拍，拍得不好又要再拍，我妈妈都没有什么脾气。
0: 2、1，笑。
2: 任我摆布。
0: 大家，
6: 妈是。
0: 过两天吧，你们回不回来呀？
6: 高1、2呀。
0: 啊。
6: 哎呦喂！刚上学哦，这次是第一个自己要上学了。
5: 工装啊，出国太贵呀，每次可以穿贵呀。
0: 一起回。
6: 那个菲菲她有点咳嗽哎。
0: 咳嗽。
2: 哎，三姐说，小孩要上课又咳嗽。
5: 还有三个姐姐，你要不快？
6: 可能回不去。
0: 回不去？
6: 对，有新店要开。
0: 你让其他人去不就行了吗？你请个假回来。
6: 不行哦，请不了。
5: 还有那个姐姐，太姐，你姐，她结婚那几天。
0: 今天不打行吧，改天再打。
5: 今天晚上太迟了，已经到地方接听了，很累啊。
0: 没有干嘛，我想问问你，说你回不回家？我问了好几个姐，他们都说不确定。回不回来？
2: 我家的话还算挺大的一个家庭，我上面呢有四个姐姐。但是我姐姐呢，她们都已经外嫁了。
0: 你要能回就回嘛。
2: 也是因为她们都有各自的家了，所以她们是真的很少回来。因为我妈妈她也有60多岁了，所以当时我就想多回来多陪伴我妈妈。
0: 困了我吗？
6: 对。
0: 低头对我吗？其实我返乡创业这几年，就我妈妈是最支持我的了，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我们两个人一前一后。我们现在就去给我的蘑菇煮水了。到了。哎呦妈，还是。

0: 又白蚁，
1: 一万。
0: 去年十月份开始，我在宁夏放了2000磅菌棒。因为我了解到呢，香菇种植呢，它一个省人工，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所以我就当时我就想看能不能把菌棒引回来。哎呦，哈斯，你这个枪怕呀嘛？
1: 我懂你。
0: 我的天哪！你看。你看这些白蚁，喜欢就种我们菌棒，都坏了，这都坏了，真是，都坏了，这个菌棒都坏掉了。现在几乎每个菌棒都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都是已经坏掉了，不行了。你看，这个白蚁真的是防不住。
1: 哎呦！
0: 所以宁夏养殖这个，
1: 要捂到什么给拿皮肤皮来晒一下，空空的。
0: 你
1: 晒地下什么给？
0: 你有没晒地下嘞？你一喷农药的话，你还是有那个农药会飘到那里菌棒里面。
1: 你们这里没得的，没得电的，可是的。
0: 那你要做就有这个风险的，没办法了，这个全是白蚁，你治不了了。
1: 你吃了的还可以蹲起。
0: 我当时很焦虑，因为你回来已经就是让别人觉得不可思议了。外面是生存不下去嘛，回来农村里面，然后又拍这个短视频，然后呢还现在还搞这个蘑菇，又失败了。蘑菇算是我第一个真正产业，不想第一个产业就我妈看到不成功，让她失望。你看我妈在干嘛？他还是想救救这个蘑菇，还想给他打水，他讲不听，都说了不用这批了，还要弄。
1: 他怎么还有？你看你是啥工人，是干的。
0: 都说了不用打水了。
1: 还带凉了，你用不到水吧？你够水的。
0: 搞个喷泉出来。你看我妈妈就这样，讲不听。一定要再救救这个蘑菇。Hold it， 来。我妈妈一直是我最忠实最坚持的合作伙伴。
1: 今天吧，你办这个搞个那个生意，也好多事。你怎么可能我还相信你？你给你爸爸害怕的，你得我睡妈妈的。
0: 因为其实我这一路走来是挺坎坷的，但是我无论何时何地，有时候很崩溃，但是没想到妈妈支持我。
1: 去做啥子快呢？做个些快呢？你话你上不上工资么？你告诉你晓得。
0: 所以我回来之后，我是更想跟我妈妈争一口气，证明我妈妈是对的。第二次啊，自己烘的，吃啥子好香？
2: 我也有啊。
0: 你也有啊？就是阿姨看下香菇，香菇。香菇干，叔叔看下香菇。
2: 阿姨，看香菇啊！看香菇，我哪里种的香菇啊？多香哎！啊，慢一点呢。啊，轻一点子。
0: 我没有想到我妈妈，她平时是一个不爱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的人，甚至都是五味杂陈吧，当时心情。我还不信，我一斤的还卖不出今天。叔叔看下香菇啊，阿姨看见香菇。好，坐下，阿姨。谢谢。因为在农村。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你确实是全家的希望。 那么我肩上就一定要肩负着，就是想成为家里面的骄傲啊，一定是的。
2: 好多年了，能讲，希望你今年上午比较好玩之类的。哎呀，气氛好了，跟了。
0: 但是呢，有时候呢，也会是我一种压力，就是我很怕我做不好。
3: 慢熊。
2: 今年的生意好做吗？
0: 看今年的蘑菇能不能做好一点，看能不能种成功。
2: 今年还是风吗？
0: 风。
2: 今年是风。
0: 就下面那里树那里吧，打个架子，我也再弄点回来，再试一遍。妈，其实我现在压力好大呀，就很怕这一次又做不好。像我刚回来创业的时候，在那个沙漠上拍短视频，我们村里一个哥哥走过来跟我说，齐峰，你拍短视频赚多少钱了呀？我说没有赚钱，我还在亏钱。他说那你这个搞什么都赚不了钱，就是妈你最支持我嘛，所以我就想不想让你太失望，这个东西尤其是不想让你们被别人看笑话。
2: 我做妈妈给你们就是做那你那个哎来着，我们就是做那你们呀。
0: 像我们家就是家里有四个姐姐，姐姐她们又经常在外面又不回家，我是家里唯一一个男孩。你要是没做好，你会怪我呀。
2: 你想太多的，因为我怪你了。爸妈，我就是你，你随便做哪个，做哪个，从哪个你儿子就是你。只要是好了。
0: 那你没有期待我做什么吗？
2: 啊，只要你开心还是得。
0: 啊？
2: 只要你开心是得的。
0: 小时候我总想变成超人，满足妈妈的愿望。长大后我很努力，有时候搞得自己很疲惫，终于变成了万分之一个超人。可当我风尘仆仆的回来想要满足妈妈愿望的时候，突然发现妈妈的愿望是要你开心。
2: 我不怕。
0: 你要寄那么多给姐姐吗？
2: 东西
0: 啊，
2: 你给我送。你那手机都
0: 说。也是。
2: 我发个帽子的用的。
0: 喜欢吃你做那个。放多啊。其实我回来说，我是能感受到我妈妈真的很想我姐姐他们的。节日的时候啊，或者是家里有做什么吃的时候啊，一定要给我姐姐先搞一份过去先。所以他们有什么理由不回家，我有时候就很不明白这个问题。
4: 装不下了，装满了，
0: 满满的。
2: 这个孙子这个多呢，同啥个谁做的一年呢，新年都没不用。你十几万买钞票不到，你十万谁给你盖帽就变暗的，我有没看到的用天。
5: 那办公有什么办法？老板不陪你放假就不能给你回去啦。
0: 妈妈很想你们回来的，妈妈呀，你看，明天要给你寄这些东西回去，你看，爱吃的个锅子。不是你这样想的，其实妈愿望就真的很简单的，她就是想看到你们回来就很开心了。就妈妈还想那么多干嘛呀？
5: 是吧？

0: 不是好，你要确定一定要回来。
1: 在农村没有男孩，没有生男孩是会招闲话的。就在生我之前，真的有人就是指着我爸他们的脊梁骨去说他们的。其实像我姐姐他们肯定也是受到了很多一些舆论的影响，所以他们有时候说他们不愿意回来，可能也会存在这一方面的阴影。以前乡村的记忆，童年记忆并不是那么好的。
2: 你跟爷没成年了
3: 哦。我印象中就只有两次拒绝过四个姐姐，今天是第三次。
1: 就是那一瞬间，我就哭掉了。

0: 这个呢是我大姐，大姐，我大姐在珠海，在珠海。好，这个呢，这个是我二姐，我二姐在长沙，长沙。然后这个呢是我四姐，在广州，在广州。啊，黄大厨在煮菜，黄大厨。这个是我三姐，在东莞。东莞，对，今天姐姐都回来了，今天很开心，都回来了。
1: 几个年没见了哦。
0: 我印象中就只有两次聚集过四个姐姐，今天是第三次。对啊。
2: 这是什么？
0: 难得回来，几多年没几次。今年暑假。
1: 结婚我就回来了。
3: 明年结婚全家归，哇，十一个
1: 外甥，
3: 好不好？11个外甥，
0: 好，11个外甥一起回来。
4: 世界上不会有人会比妈妈对你更好。我姐姐每次回来都会买吃的给她，她不吃留给我，很奇怪。有时候经常藏了几个月的，回来一看过期了。
1: 是你改
4: 善的问题。我一直觉得赚钱不是最重要的。我回来说我是肉眼程度可见的，我妈妈的笑容多了。我觉得这是我回来创业第一个的收获。无论我帮助多少人，如果说妈妈都过不好的话，那我觉得这份事业也是失败的。
3: 其实我妈之前也说过，可能怀我的时候呢，以为是个男的，结果生出来还是个女的。她已经把我送到好多好多遍出去的了，送出去又拿回来了，送出去又拿回来，因为不舍得。
1: 你晓得，晓得就是这个为什么？以前是个上了十个年，应该又可以强了。不休息，
5: 男女都平等，
1: 利用
5: 不嫌弃。
6: 我们四个女儿嫁得远也远，然后我们也不是在经常在身边吧。
7: 我爸生病的时候吧，就是去年吧，说很严重。
0: 其实去年我爸爸病得非常的严重，那个时候，然后呢，当时医生就在去的时候就在旁边嘛，下来就说可能我爸爸可能会熬不过去，要求立即停下车，可能就不行了。当时那时候我大姐夫他有问我，那个时候我就哭掉了，那个时候就是那一瞬间我就哭掉了。他们远在外地也做不了什么，就只能是自己去照顾爸爸。那个时候的话，
8: 我都觉得很惭愧的感觉，我妈妈他们都没有我这个女儿，我也好像我好像也没有这爸爸妈妈样的感觉。
4: 在这之前我都不明白我姐姐为什么那么少回家。其实我姐姐他们受到的困难跟坎坷会比我多得多。
8: 一个老人有70、80岁了，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请人，都是我在照顾，我又要带小孩，我要照顾家里。我
1: 那辛苦哦，啊，当妈妈可当得不好。好像是刚要给我有妈妈跟哪个的妹子比的。
8: 如果有机会吧，如果有时间，真的我想每一年都要聚一下，真的很好。
0: 是不是？要多聚。
9: 年年归后，
0: 年年归后，年年归，年年回，年年回。
3: 那就叫舅母回来。
0: 你帮我找个好不好？好不好？
10: 我不会找的。
3: 我找你同学给他，你看我都有妈妈的。
4: 平衡这样一个家需要很大的智慧，我想妈妈的智慧就是爱吧。
1: 快了，行了行了，快。欢喜过年。
3: 他要拿个蛇皮袋来装着，算了。
4: 走路。
2: 摸呀，走了，走吧。
9: 那一个可以给瓶牛奶吧，好不好？
7: 啊，他好不舍得呀。
1: 走走走，
7: 暑假再回来玩了。
1: 哦，没事没事，老师不信，妈妈对你好好。啊，这个哪个是？有点。哪个是？这个，那个，妈怎么用呢？
4: 妈妈有还有还有。
1: 哎呀，还有了。
4: 家里有还有。
1: 还有还有。慢慢慢慢啊，慢慢啊。对对对对，慢慢。慢慢啊。
4: 我这农村妈妈都是一样，这大半辈子都在为我们住在工作干活。她不善言辞，她不懂教育，她的爱不是那么完美，但是她身上力量总是影响着我。她放弃了她的自我，才成全了我们的自我。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慧思。接下来呢，想为您介绍两位乡村手艺人，听了他们的故事，保证让您眼前一亮。先问您一个有意思的问题，熊猫的粪便能干什么呢？您肯定想不到，秦岭的非遗传承人刘晓东就用它来造纸。没错，就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造纸，而原料呢，竟然是熊猫新鲜出炉的便便，经过除杂、蒸煮等几十道工序做出来的熊猫纸一点都不臭，反而备受书法名家的青睐。这一下，千年老手艺真真切切地活了起来。再来看看河南确山的王金堂，一位普通农民却把西洋提琴做到了出神入化。以前村里土地贫瘠，连饭都吃不饱，王金堂出去学手艺，回来后带着乡亲们搞起了制琴产业。现如今，一把定制提琴卖到20万美金。如今村里家家户户做提琴，还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手艺人，琴声飘扬过海，远销30多个国家。这两位手艺人，他们都是最朴实的农民，却用一辈子的坚守，把平凡手艺活成了传奇。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1: 欢迎来到我的家，秦岭。大家都说这里人杰地灵，孕育了很多宝贝，这其中必须有我的一席之地。嘿嘿，没错，我就是秦岭大熊猫。作为国宝嘛，那肯定从上到下都是宝了，这其中还包括我的。不跟你聊了，有小姐姐来了。
2: 小小的纸儿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嘿，您看这幅画就是用蔡伦的古法造纸术造的纸画出来的，但是您看这颜色也有点不太一样，它的原材料特别的特殊，让我来到这儿找一下。这去哪儿找啊？你知道吗？高冷熊看了一眼我不理我，那看来他不知道，那我们一起去别的地方找一下吧。

0: 找到现在还是什么都没有找到，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哎，饲养员大哥。
1: 哎，你好。
0: 您知道这个园子里边有一种很特殊的做纸的材料吗？
1: 这个我知道的。
0: 就是您现在手里这个主。

0: 的吗？
1: 这个很普通，但是你要找的可是，新鲜出炉的，一会儿大熊猫就给你加工出来了。
0: 哦，好的，新鲜出炉的啊，这还给我卖了一个关子，还得等一会儿才能看到，期待一下。

吃的好香啊。我觉得我这个原材料啊，有可能是他吃剩的这个竹子渣子。

你看，这就是你要的特殊的原材料。该不会吧？对，就是。好了，现在原材料已经准备完毕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寻找非遗传承人。

0: 货带来了没有？
1: 都在这儿呢。
0: 新鲜吗？
1: 新鲜出炉的。
0: 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2: 刘晓东，喜良村造纸技艺盛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喜良造纸技艺可追溯到东汉时期，沿袭了蔡伦造纸的古法制作。熊猫纸不光为千年古法造纸注入了新活力，也因其兼具蔡侯纸纸寿千年的特性和黄绿色的古朴色彩，被越来越多的书画名家青睐。同时在纸张质地、吸墨性、稳定性等方面有着不错的表现，也逐步运用于以传统名纸为载体的古籍书画修复工作中。
1: 找了这么大一圈，没有想到熊猫纸真的是由熊猫粪便做的。真能做纸吗？那纸也不臭啊，那这个不，那不得臭了吗？
0: 这真的能做字，熊猫粪便就是做字的。为什么？有一个熊猫以前吃70斤粽子，它从纸厂动了50斤，所以它大出来的粪便都是比较清香的，
3: 不臭。
0: 这是粽子的清香味儿，哎，不信你闻。
1: 田亮老师，等一下，等一下，主要是我亲眼见他拉出来了，我真是。
0: 你看，哎，你闻一闻，哎，你
1: 闻闻，
0: 哎，你闻闻，放在手里，哎，你闻闻，粽子的清香味儿，哎，你闻闻，放在手里闻一下就知道了。
1: 哎呀，
0: 你放在手里闻一下，它真的是不臭。
1: 哎。只能说它不臭吧，我说，但是吧，我觉得说它清香，我是不觉得它清香，那可能还是您闻习惯了，老师。
0: 啊，
1: 那咱开始吧，咱这个开始做熊猫纸的第一步吧。
0: 咱第一步开始去杂质，去熊猫粪杂质。
1: 这不全都是竹子？
0: 啊，不是，熊猫吃过以前吃竹子之外，还要吃这个胡萝卜呀等许多东西，做字全部要用竹纤维、竹子纤维来做字的。像咱做字之前，就必须把它咋话呢，要分开。这个你看，这红花这就是胡萝卜纸，你看这，
1: 哎，
0: 把这做浆胶，你看这是个硬的。
1: 哦，就是硬杆一样。
0: 硬杆你要摘。
1: 嗯。行，老师，我觉得我这已经差不多可以了，您看。
0: 好，
1: 我觉得差不多。那咱紧接着下一步吧，下一步是什么呢？
0: 再下一步咱们再把它再处理，细处理。
2: 为了进一步软化熊猫粪便，使其符合造纸的要求，还需要加入生石灰进行搅拌后再蒸制。
1: 那咱这个大概要蒸多长时间？
0: 蒸一天。
1: 整整蒸一天啊？
0: 等会儿咱看下一步材料。
1: 还有下一步材料，熊猫纸不光是熊猫屎。
0: 啊。
1: 哦，好好好，那走吧。
0: 古法造纸就是要通过这看手工，要把窝头这一层皮要去掉。咱们光用瓤来做纸，
1: 那这得咋弄？
0: 这很复杂，把这张看水泡生石灰，把它一回后熬，再放锅里蒸，最后才能做成白瓤。
1: 啊，我天哪！
0: 啊，了解。再有去年的现场批的。
1: 哎，太好了，就等您这句话。
0: 蘸料就是把里边的硬钉钉和这个脏东西全部剪掉，然后保持它的质量，然后再来讲就好了。
2: 踏对是匠人们利用杠杆原理将构树纤维轴化，这一步是令熊猫纸变得柔韧的重要环节，非常考验操作人员的默契程度，同时还要有足够的体力支撑，不要轻易模仿哦，否则你将收获一组表情包。
1: 老师，咱们下一步去干嘛？哎呦呦，
0: 切饭子。
1: 走，这个更适合我。嘿，走。
0: 切饭的目的就是把这切成短纤维啊，切成不等形，马上就要成功。这两个浆堆在一起的话，咱们就可以做成字了。
2: 历经 数十道工序得到的两种关键原料融合时，双方阵容的数量很有讲究。这是刘晓东历经上百次试验后的心血成果，唯有按照这种比例搭配后打成浆，做出的熊猫纸才能兼具纸张的柔韧性和书画的层次性。
1: 太好了，老师，咱们这个纸浆已经搅打完了之后，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见到纸的雏形了？
0: 是的。你看，别叫挖碎，就听
1: 啊，抖一抖，
0: 抖碎，锯的啊，哦，落纸台上，一张一张的落。嗯。好。
1: 哦，压干以后就可以晒了，对吧？啊，熊猫纸就做好了。
2: 熊猫纸的制作需要历经36道大工序和72道小工序，这一道道工序既是对古法造纸的传承，也是刘晓东打破陈规、迎合时代的尝试，让古老的手艺焕发了新的生机。
3: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进入另一位手艺人的故事中吧。
4: 我叫王金堂，我是雀山朱沟镇的一个农民，但我干的这个活一般人干不了。这是我的提琴工坊，这是我们本地的土黄瓜，你看多好。哎，你看这我做的琴，你瞧瞧，你看这提琴不少吧，这都是大提琴的。我们这个村是远近有名的提琴制作村，家家有提琴，户户飘琴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米。说到提琴。

0: 我想到高端高雅，那它是怎么和咱们河南老乡们产生联系的呢？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河南省驻马店市的确山县，音乐和土地的奇妙组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赶紧去一探究竟吧。
1: 小提琴又被称为乐器皇后，而在西洋乐器圈，雀山师傅也同样是大名鼎鼎。您瞧，雀山师傅们制作的提琴，有大个的，有小不点儿，有的喜欢躺平，有的热爱扎堆，但他们却都能走出国门，让30多个国家听听中国制造的声音。王金堂作为雀山首屈一指的制琴师傅，虽然不善言辞，但却带出了40多位独当一面的手艺人。正是有了这些制琴师傅，音乐与土地才在这个小山村里相互交融。
0: 哇，这里边别有洞天啊！
2: 这是一个，
0: 哎，这么沉啊！
2: 这
0: 一看就是块好木头。
2: 这是一个小提琴的独板，这是个好材料，枫木。
0: 哎，是有人在拉琴吗？
2: 哦，那是可能有小儿子在拉琴。
0: 哦，现在正在拉琴。
2: 对对，可能练琴呢。
0: 那我能去看看吗？
2: 可以啊。

0: 这是我们家小儿子，您好您好，
1: 在俄罗斯留学呢。哦，专业学这个提琴演奏是吗？
0: 对对对，他七小就开始学的，都是童子功，
1: 从小就学学多少年了？
2: 学十几年了吧，
1: 这么长时间，那这提琴挺难学的吧？
2: 是挺难学，嗯，但是他一定现在拉得快到专业水平了。
1: 啊，老师，我看您特别骄傲啊。
0: 对，不管咋说也算是把他学成了嘛。
1: 偷偷告诉您，我也会拉小提琴。哟。
0: 好，你也会。
1: 那要不咱拉一个？可以啊，那让我们工作人员来拿一把琴上来，给我们拿一把。
0: 那我给展示一曲。好。
1: 其实我不会了。逗你的，其实我会拉。
0: 到底会还是不会啊？
1: 您看看我会还是不会？

0: 看我这个怎么样？好吧，本来是想对您高度赞扬的，但是您刚说我还可以，那我就说您也还可以吧。嗯，那您先练着，那个等我去学一学，再回来指导你吧。
1: 好。
2: 怎么？再回去做前了就看看。
3: 我还是先去学制琴吧。
0: 果然如王金堂所言，村里确实是卧虎藏龙，最起码在提琴演奏上，这里并不缺乏高手。
3: 而刚刚所使用的两把琴都出自王金堂之手，其声音也确实独具韵味。不过这两把造型优美，宛如艺术品的提琴却很难让人相信竟然出自仓库中毫不起眼的木料。这些提琴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演奏上稍落下风的小米又能否在手工上学得一招半式呢？
1: 你看它这个面是弯的呀，那我这个是平的，我怎么？
4: 这就叫技术了。你看，在这需要看看工手，看弯着去弯。
1: 你要弯着，再弯着。我说这下零点二，它就下零点二。说这个实现零点一，它就零点一，任何角度都是好用。
3: 我感觉这个工具在您手里这么听话，怎么我用起来就
1: 这就叫技术，还不行。对，不行，刮不出来。是吧？这叫做这
3: 就是工艺
1: 生巧，工艺对。
0: 想要手工制作一把提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复杂。面板的制作只是第一步，而后还得制作音梁、音柱、琴头等等配件，再用动物胶进行粘合，还需要根据每把琴的特色进行涂漆。其中每一个步骤都需要极高的技术，即便一个环节出现差错，提琴的音色都会大打折扣，时间和心血都会付诸东流。 可这样的技术要求，甚至远比传统木匠更为复杂。村里的乡亲们，真的都能完成吗？

0: 整个提取人他这个工艺流程啊，每个程序说句实话都很难。
1: 那我刚刚听您说咱们村里有很多户人家都是从事这个制琴行业的。
0: 是的，现在有那么个十几家。
1: 哦，十几家，真的这么多吗？
0: 哎，那你不信待会儿我带你去看看。
1: 可以啊，那您带我去看看吧。
0: 可以。嗯，
2: 馒头洗碗。

0: 光环线。
1: 喂，村民们，中央电视台的
2: 农民人，
3: 我太难了。
1: 中央电视台超级
4: 农民维修难度重，在咱村里排最难。
1: 我说咱村里做生意多，他还不信。
4: 有空的在文亮家，那你过来看一看，好吧？
5: 这是
6: 负责人，他是叫张文亮，主要是管理这边客勤头。
5: 啊、哦，张大哥您好。
7: 你好，你好。
5: 那既然今天咱们都来了，咱们看看乡亲们的技术如何。
6: 不行，咱这样，咱不每年有一个这个质量评比吗？
5: 那这个评比的标准是？
6: 他是一个专业的，他就可以做评判。
5: 哦，由我们张大哥来评判。
6: 对，
5: 可以吗，张大哥？可以是吧？
6: 不行，这样我也参与一个，就是游戏玩玩，看一看。
5: 你也要参与啊？
6: 对，要动动手嘛。
5: 那你有信心赢吗？
6: 信心不大，反正也得去参与。
5: 信心不大，好，可以，
6: 好吧？
5: 那咱们出发吧。
6: 好。
8: 听到广播后赶来应战，想必乡亲们都对自己的手艺信心十足。张大哥说，他们都是有着十多年经验的制琴好手。不过今天所比试的项目可是最为考验手法的工序，他们需要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将粗胚雕刻成精美的琴头。
5: 十年了，那您的功名在乡亲们中间算比较长了吗？那您有信心赢得这次比赛？
6: 可好，
5: 差不多。您觉得这次差不多能拿第一名？
8: 从现场的制作情况来看，王金堂果然所言不虚，乡亲们确实都对提琴制作十分熟练。不过琴头可以说是一把琴的门面，如果雕刻的不精细或是出现损伤，都会极大的影响提琴的卖价。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场的气氛也更加紧张，这场评比俨然成了充满火药味的比赛。有几位师傅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收尾工作，那最终谁才是本次的获胜者呢？
6: 我自己的磨的刀口啊，还自己的刀的呀、啊、那套刀也好，进口的用起来也顺手。
9: 大哥，那您这工具一会儿换一把，你们怎么要飞起来了呀？
5: 最后五分钟，
7: 哎，你看他这个都快了，他这个基本上快完了，炒修完了是吧？
6: 我这炒也修完了。
5: 您是咱们这车间最年轻的制琴师傅吗？不愧是我们最年轻的，办事就是利索哈。
7: 他这个也快了，
5: 也快了，最后的胜利，您就已经磨出茧了，也不愿意戴那个指套是吗？觉得不方便，不趁手是吗？
10: 磨的时候要戴指套，弯的时候戴刀痕的。
5: 乡亲们注意了，还有最后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了，张大哥可以收卷了。
11: 您还在磨，再磨就犯规了。
6: 就皮了。
8: 30分钟时间到，比赛正式结束。张大哥将乡亲们的劳动成果汇集起来，进行最后的评判。这场技能比拼究竟是谁拔得头筹？乡亲们的制作效果又究竟如何呢？
5: 咱们乡亲们的制作成果已经全部集合到这儿了，张大哥来我们揭晓一下最后的结果吧。
7: 亮编号吧。
5: 嗯，好，这是一号。
7: 这一号
5: 做的怎么样？
7: 整体上说他做的这个还是可以的。
5: 嗯，技术方面还是过关的。
7: 对，二号也是没做完，
5: 前面这儿还有点
7: 啊，这都没做，没做，还有这一块都没做呢。这个70分吧，
5: 70分，好，也及格了。
7: 哦，这个也没做完，跟他那个是差不多。
5: 您是几号啊，王老师？
6: 我在三号。
5: 您三号，下面揭晓我们王老师的这个成绩，看王老师能打多少分。
6: 但是有点还不够细。
7: 这个他这也是90分吧？
12: 您有这个人情分吗？
7: 没有，
12: 偷偷给加分、
7: 啊。没有。这个是做的最好。
5: 哎，这个我知道，这是咱们刚刚最年轻的那位小师傅做出来的。
7: 对，你看他这个线条，还有这个各个地方的打磨，他这刀工非常到位。你看这槽里边做的非常干净，
13: 这个是最好。
5: 那这个就是第一名。
13: 对，这
5: 那就说明我们的优胜者已经产出了。
13: 对，
5: 让我们恭喜这位小师傅，马师傅获得了第一名。
13: 对，
5: 那您这个第一名有什么奖励吗？
6: 这个奖励完了是让你做出去你看的，
5: 给我看，要我来奖励啊。
6: 对，
5: 那我就送您一个最好的小提琴拉出来的曲子，可以吗？
6: 好，欢迎，好。
0: 让他给咱们拉一曲。

0: 看我们这做琴的吧，平常吧都挺忙的，真的是很少有功夫坐那听一个这个小提琴的完整的曲子，没那个时间。
1: 这些村里的制琴师傅每天都在和提琴打交道，但却很少能完整的听上一曲。而王金堂还告诉我们，由于长期的伏案工作，许多制琴师早已双手长满老茧，已经粗糙到无法操纵细细的琴弦。也正因如此，村里的制琴师傅们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接触音乐，也算是替自己完成那个早已深埋内心的愿望。
2: 咱们这个土啊，它就是沙土地，说白了这个地啊，就是确实比较差的一个土地，就是我们的地上本身就山区，高低不平的，产量很低，
3: 嗯，
2: 也吃不饱饭，所以后来我们就跑到北京就学了手艺，
3: 嗯，
2: 就是做这个提琴。后来就我们做完提琴学完手艺后呢，就回了家乡，发展那个提琴产业，才算比较一步一步要比较好，比较好了。就是那当时吃不饱饭嘛，没办法才出去学的手艺嘛。
3: 明白了明白了。
2: 嗯还差两天，手艺还带着拴着。还当时我卖那个个人给人家定制的那个，那是68000人民币，是葡萄牙的一个大师，也是提琴制作大师做的。我把琴给他以后，人家回去就是进行了装配调试，后来再贴上人家这个大师的这个名字，又转卖卖到这个西班牙广播乐团的一个首席手艺人。所以后来人家给咱们发了一个函，我们才知道这个琴的价值。当时人家他说他卖的是20万美金啊。我认为这有些事情也不是说你琴一代能把它全部做完的，未来就是琴二代，因为他们自身从小学的是拉琴，在逐步的在学做琴、修琴、教琴，它是全能化的，这个希望还是很大的。
1: 提琴除了是一种乐器，更是一种文化产品，乃至是艺术品。而对于王金堂这样的乡村制琴人来说，即便工艺和手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但由于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艺术修养参差不齐，他们往往位于产业链的底端。好在在老一辈制琴人的培养下，村里有10多位年轻人都进入了专业的艺术院校，他们有着更强的专业素养和艺术功底，也想让外界听到家乡的声音。
2: 哦，对对对，吃完了马上赶紧给买好吧，要不然我们一个排练。
3: 什么排练啊？
2: 就是这是一个节目，就叫小提琴的音乐季嘛，这小孩们都到齐了，就是意思赶紧叫我过去。
3: 哦，
2: 完了是我给你发个位置，待会儿你到那去啊，就看看我们排练。
3: 好嘞，那您慢点。
1: 随着琴二代们的成长，竹沟镇的制琴人们专门组建了一个小型音乐团。在历史上，竹沟镇曾是革命老区，有着小延安之称。为了纪念历史，继承先辈的精神，他们的乐团就叫小延安。乐团成员最小的只有几岁，但无一例外都和音乐和这片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次他们准备在市里举办一场表演，让更多人了解到雀山提琴的故事。为此他们还专门谱曲，名叫唱响雀山，这是老一辈制琴师傅们对未来的畅想，也是新一代制琴人对前途的期许。
2: 咱们把孩子们最起码的让他们吃一点饭舒服，上台表演也好，他最起码不心慌，做好这个各方面的安全保障服务嘛。
4: 尊敬的各位领导，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4: 共同欣赏这场假日提琴之夜。
5: 今天我们将用琴弦上的音符诉说历史的厚重，演绎时代的风采。
3: 紧张吗？怎么样？
2: 心里腾腾的。
1: 正如这曲《唱响雀山》，雀山的提琴产业发展欢快而又不失激昂，承载着每一位制琴师傅的梦想。而雀山的每一位制琴人在用实际行动演奏出一个个音符，汇聚成一片华美的乐章。
6: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年5月21日是24节气中的小满，小满时节麦粒渐满，苦菜秀秀，正是夏熟作物灌浆的关键时期。那古人在这个时候都吃些什么呢？2000年前的餐桌上有没有我们现在熟悉的菜肴呢？今天咱们就穿越一回，跟着古人的餐桌来一趟美食之旅。很多古装戏里经常有这样的场面，不管剧中人物身处唐宋元明清哪个朝代，主角们面前都是满桌满盘的各色菜肴。但实际上很多食物都在玩穿越，在不同朝代古人的餐桌上究竟应该有哪些食物，咱们一起来听听。
3: 今天呢，咱们还是请到了嘉宾跟我们一块聊，先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
5: 大家好，我是小张。
3: 嘿，今天您看啊，我们请到曹老师，这抬头啊，这一听就专业。那一听呢，咱们今天肯定聊的事儿呢，就是跟历史有关系了。因为我们之前就发现啊，有点问题，就是最近看电视剧有点问题，一点是口音不对。你比如说唐朝剧，那好歹得说陕西话是吧？
5: 嗯，
3: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吃的问题不对，大家就吃的太好了，我实在是有点嫉妒。所以发现真的那些在很多影视剧当中，大家在饭桌上吃的这些大鱼大肉，在古代的那个时候他们能吃着吗？
5: 好像是有点不对劲，这人物没穿越吧，但是食物好像穿越了。
3: 嗯，那这些食物是不是也算是穿帮的情况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了曹儿了，来跟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如果像我这样的干饭人到了古代到底能吃到哪些东西，会不会我到店里一点菜啊，给我来个这小儿跟我说，对不起客官，您要的这些呀我们都没有。那咱今天就从历史上的时间线咱们慢慢的帮大家梳理梳理。
4: 嗯，好好
3: 好吧。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有些春秋战国题材的影视剧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古人会吃水果当中的那个木瓜。
4: 嗯，
3: 有这样的情节，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历史上的文献当中，比如说《诗经》当中就是有投之以木瓜，那感觉好像是能吃木瓜，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吃着这个木瓜，是不是咱们古代原产的？
4: 咱们就木瓜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先说啊，这个《诗经·卫风》，咱们说这个宝贝那个卫，卫风里就木瓜这一片，投我以木瓜。但这个木瓜呢，它不是指咱们现在的木瓜，咱们现在的木瓜全称是番木瓜。
3: 哎，一带这番字好像就，
4: 哎，对，
3: 不是原产那个感觉。
4: 没错没错，这个咱们先说两句题外话，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3: 嗯，
4: 就是这个咱们简单的辨别这个物种是不是咱们本土物种呀，通过起名上的一些规律可以辨。比方说这个秦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你看这名字大概率都带胡，哎，胡人，
3: 胡人的
4: 五岳胡，这是秦汉时期的。您看这个元明宋，包括宋晚期通过这个海上船只运输进来的，它一般都带番，
3: 番茄，
4: 哎，外番，外番远洋，它那会儿就因为它的船叫番破，这个通过番破运进来的都带番字，所以这木瓜也是，它运进来就叫番木瓜，就是咱们今天吃那个又大又甜里的籽儿挺多那个番木瓜。您到晚清进来的就是带羊，
3: 羊柿子，
4: 哎，对，凡是带羊字基本上都是这个清中晚期以后来的。
3: 哎，那这就神奇了，那到底这个番茄和羊柿子它俩是什么时候来的？
5: 说的我都一愣。
4: 哎，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地域不同。就是番茄呀，您知道这个宋朝的港口贸易，宋元时期的港口贸易是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这个福建，然后这个广州，这些多一些。
3: 嗯，
4: 您到清朝呢，清朝就变成了它集中在广州十三行，他来的船只呢，也不像这个宋明的时候，他好多这个各种殖民地的呀，这个包括阿拉伯的这种船只啊，他过来。到清朝时候，十三行接收的基本上就是这个英美体系在这个东南亚的殖民地运进来的东西。
3: 嗯，
4: 哎，所以逐渐后期他就统一了，就逐渐都养了。你要搁以前的不同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地方，他可能从福建传过来，福建人起了个名，他从广州传过来，广州又起了个名。 哎，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一种东西可能在整个东南沿海，它是个外来产物，但是大家伙叫法都不一样，这很正常，因为不同的路径、不同的口岸过来，它就有不同的名字。
3: 哦，所以那个我们叫土豆叫洋芋。
4: 哎，对，没错，
3: 就没叫它番土豆。
4: 哎，没错没错，尤其这个土豆这个东西，这个传到中国内陆之后吧，就又涉及到进了内陆之后，好些以讹传讹，它名字还要再变。哇，咱们还以土豆为例，土豆我们都知道，这个保定有个著名的文学流派叫山药蛋派。
3: 哎，
4: 山药蛋是指土豆，因为什么呢？土豆是淀粉根茎作物，山药咱们平常吃那个铁棍山药那个长的，它也是根茎作物。人们认为说吃的口感差不多，哎，都是这面糊糊的。说，但那个是个长的，这是个圆的，他就管这东西叫山药蛋。
3: 哦，那是个山药公公，这是个山药袋袋。
4: 哎，对，再往北传，您等到再往北，到的现在这个晋北、晋察冀这一带，人们连蛋字可能都省略了，口语里就管这东西叫山药。
3: 山药。
4: 反而倒过来管这个咱们正常吃的山药叫长山药，或者叫铁棍山药，它名字就发生倒转。
3: 我臣替身了。
4: 哎，对，这个名字的流变呀是很有意思的。就包括咱们一开始主持人跟咱们聊呀，说影视剧里听说口音不对，口音不对吧，这个真还不能硬挑错，因为中国语言变化呀，它根据这个区域方言，甚至还有包括固定的咱们语言学上叫语系，它不同的演变，然后导致中国各个方言实际上是分头继承了古汉语的不同部分。所以您要说唐朝里头突然出来一个，您真让他说陕西话，今天的陕西话还真未见得全是唐朝的陕西话。
3: 哎，是唐朝的话可能更接近于现在的粤语。
4: 嗯，那但是呢接近还不是说完全的接近。
3: 嗯，
4: 是声调声韵有些字词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粤语也是经过岭南文化多年熏陶出来的本土方言。那个东西跟唐朝话只能说它继承了唐朝话另一部分。它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3: 这家过去以后发现吃的也没有，然后说话也听不懂。然后对面的这些人说话是用粤语的口音说着一嘴文言文。
4: 哎，如果吃不用担心。吃跟方言不一样，说语言听不懂嘛，某种意义上讲真难受。吃不要紧，当地人会有解决办法，他觉得什么能吃就给你塞什么，放心，神农尝百草，这是保证，凡是能现在拿来给你吃的，除了云南人可能例外啊，他给你拿菌子，你不一定好好受。哎，这个其他地方但凡给你拿来吃的，最多是味不好，肯定不至于把你吃坏的。
3: 咱刚才就是一个木瓜就给它翻出去了哈，翻了好几个筋斗，走了108000里，咱们再给它翻回来。
4: 哎，
3: 流完到此一游之后，咱就得看看还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在诗经卫风里面，就卫子夫的那个卫，
4: 对
3: 对
4: 对，
3: 里面就提到有木瓜。那个时候的木瓜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木瓜是现在还有吗？
4: 有，那个时候的木瓜呀跟现在不是一个科属，那个时候的木瓜

0: 是蔷薇科的作物，现在咱们还能找。这个有的地方呀，这个还管这东西叫木瓜，有的地方管这东西叫海棠果。总体而言呢，是比较小。
1: 那不就是个苹果的前身吗？海棠果的话，
0: 不不不，那
1: 不
0: 个，
1: 一样。
0: 它是一个科属，但是不一样的种系。哎，这个木瓜呢，也是某种意义上讲，它跟苹果确实类似，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种瓜果。这个大概是就是两手一抱，反正是就能握住。所以头握一木瓜，这个木瓜这后边头握
1: 不
0: 一
1: 能
0: 木
1: 太
0: 桃
1: 大。
0: 木李，你想李木木李木桃那个咱们平常多大的形状，咱们心里是有数的。木瓜不会比它俩大太多。照现在那番木瓜投过来，梆，给人姑娘砸那儿了，还报什么琼瑶呢？报120嘛。
1: 琼瑶指的就是砸哭以后的眼泪。
0: 哎，那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那会儿的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哎。
1: 哦，所以是历史上是有木瓜的，只
0: 对
1: 是
0: 对
1: 说
0: 对，
1: 跟我们现
0: 不
1: 在
0: 是一
1: 叫
0: 个木
1: 木
0: 瓜，
1: 瓜的那个番
0: 对，
1: 木瓜，
0: 对，
1: 它不是一回事儿。
0: 没错。
2: 准确的说，那时候就是投之以海棠果。
1: 古海棠果。哦，跟现在的海棠果可能也都不一样。
0: 因为这个说法有很多，咱们现在木瓜呢，这个传统木瓜有别称，有的地方它叫光皮木瓜，因为对应的它有皱皮木瓜，有的呢认为它和后边那个木李就是一个东西，然后呢叫海棠也是区域性的叫，
1: 明
0: 不是
1: 白，
0: 说大家伙都那么叫。
1: 明白。
0: 哎，因为蔷薇科的作物嘛，大家伙有时候分不清楚，这因为开花都差不多嘛，呵呵，所以木瓜这个东西吧，咱们如果一定要说它叫什么，还不如就叫它木瓜。
1: 其实有好多这个农作物的名字，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0: 没错没错，就
1: 前
0: 是，
1: 两天我看一个展的时候，他们还在那介绍说内蒙的这个，说这我们内蒙的油麦，我说我山西也油麦，
0: 哎，
1: 然后他人家就立马就考，哎你知道是吧？那我考考你，油麦它是什么做的？哎我说燕麦，啊它是裸燕麦，其实跟咱们平常吃那个燕麦片儿，它不是一个东西，但它都叫燕麦，那个燕麦片叫皮燕麦，油麦叫裸燕麦，那它其实从学名上它应该叫燕麦。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会叫它油麦，然后再叫就会叫它油面。哎，我感觉好像水果也是这个意思。那还得问问曹老师，那既然那个时候咱们已经有了这种大家在当时俗称的，比如说木瓜的那种水果，那是不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水果能跟我们现在能接近上？有没有哪些水果是只有那个时候有，现在没有，或者那个时候他们吃的，现在我们也在吃？
0: 那咱们这个要说没有吧，那没有的太多了。后期中华传入的这种，咱们刚才说的带番的、带胡的、带洋的，
1: 那会儿都没有，
0: 那会儿都没有。但是呢，有的也不少，而且保证这个基本上覆盖到现在大多数人的口味儿，就愿要酸的、愿要香的、愿要甜的都能覆盖。就以《诗经》为例，整个《诗经》大概齐呢，粗略来看是60多处都提到过水果各类的。然后哎。有些呢，它还有些，当然它是有花卉的，但是那花结花花也会结果嘛。你像这个桃之夭夭，那肯定是说桃花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桃花落了它就有桃子，哎，这是。总体来讲呢，水果呢里头大概有10来好种。你看咱们常见的，桃、李、梨、枣，栗子、榛子，这就属于干果了。还有包括刚才说的木瓜、桑葚，还有像这个梅子。咱们讲梅子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种水果，它不，
1: 要没它，那曹操当时完蛋了，望梅止渴没有了，是吧？
0: 也那这个问题就是曹操当时确实没有梅子，
1: 哦，
0: 不是？您讲那个故事是什么呢？曹操谎称前面有一片梅林，然后大家伙口舌生津，酸，想吃，哈，解渴了。但是事实上那地儿没有梅子呀，而且同时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到梅子？首先想到的味道是酸，这涉及到古代调味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古人讲最早的调味料很单薄，高级的贵族商周时期，高级的贵族才能使用调味料，到底下的老百姓那都不知道用什么东西调味呢，那都，哎，最早高级贵族用什么调味呢？就两种味道，一个是咸，一个是酸，咸用盐，酸就用梅子，哎，所以最早的梅子，咱们想中国人培养水果，一般情况下为了口味都是往甜里培育。
1: 对，
0: 唯独梅子，你看历朝历代的记载，它都着重强调梅子酸，从来没强调过谁家梅子甜的。但是您看今天我们种杨梅啊这种类型的东西，它的酸就退而其次之了，都是强调酸甜可口，它一定要把甜加进来。
1: 对，现在包括要酿个什么梅子酒啊什么的这些的，
0: 哎，对，
1: 都是要挑那个黄梅，说
0: 没
1: 它的
0: 错，
1: 甜度更高，
0: 没错，没错，
1: 就不用青梅，青梅就是佐一下酸感就
0: 对，
1: 行了。
0: 没错，所以这个说曹操，他这个。咱们讲望梅止渴，你与其说它是指那个梅子这个水果本身，倒不如说是曹操是利用了当时这个调味的这么一个常规的习惯。大家伙第一反应是梅子真酸啊，酸，哎呀，但是酸它又汁水呀， 哎，口舌生津，唾液解渴的。但实际上讲，前头你要说凿子，他真指望说前头有梅子或者什么东西的，他未必指望。
1: 哎，就这么个念想。
0: 对，
1: 嗯，所以刚才您讲到的，像这个梅梨、枣儿，这些都是相当于中国本土的原产物，
0: 没错，
1: 很早就有了。
0: 对，
1: 那那个时候，像这些东西里面，比如说，在水果当中，是大家都能普及的吃到的吗？你像您刚才说梅子，可能对于贵族来说才能调味一下。
0: 嗯，这个咱们就分，这个要说起来呀，先秦的水果它的作用大概是三类。
1: 嗯，
0: 这当然第一类就是咱们讲食品。食品里头呢，又要强调有些水果产量是很大的，咱们说这个，比方说这个枣啊、梨呀、这种，它有野生的，然后呢，它又是树木型的，它结果数量就会比其他的一些这种不好生长的这种水果呀，它数量要大。
1: 嗯，
0: 这个时候呢，采集是咱们古人获得食物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从采集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我们看这个先秦很多的这个政策的文献里，它会写。就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呀、帝王呀，他会固定的持山泽之禁。那古代在这个奴隶制封建情况下呀，他的山林、川泽，他的收获是按照这个领土封建制，是完全归贵族奴隶主所有的。但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奴隶主，他为了他这个使他治理百姓需要也好呀，是说他发展自己境内的经济也好呀，他会固定的在一定时间内放开这个山林的这个禁令，你老百姓进去吧，愿采什么采什么。砍柴呀、摘果子呀、打猎呀，这段时间内，在我规定的种类内，你可以进去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像这种产量比较大的、比较容易获得的水果，对于当时的这些普通百姓，甚至哪怕再往下到奴隶，他也是有机会吃到的，而且机会也不低，至少每年固定的嘛。当然，这个咱们你要如果说一定是非常严苛的这种奴隶主，他就是一点不让人吃，这种情况有没有？他也有。但是本质上呢，这个不能说当时老百姓一点机会没有。这是第一个咱们讲功能，食品类的。第二个功能呢，祭品。古人最重视的就是还是咱们春秋那个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嘛。祭品，祭品水果，它因为它一个是造型它鲜亮好看，另一个它有甜味，它味道好，它香，古人认为它是祭品中非常这个珍贵的。当时你像周礼里头，它有时候我强调有个东西叫八鞭，就是指当时要供奉八种水果给这个祭祀的时候用。当然这个八鞭现在说法有很多了，你像唐朝贾公彦，他说了半天说这个馈食之鞭八鞭者，但是他到最后就说六种，说什么呢？枣。
1: 你数学还不好呢，
0: 他省略了，他可能觉得大家伙都知道，他可能省略，他大概就说了反正六七种，枣、栗子、桃、榛子，还有些干果类的，他还说的有这个甘梅、甘桃，还有这个泡那种烟梅，它叫湿梅，这是七种嘛，反正他没说全，这唐朝贾公彦，他觉得这是一个常识，反正大概其写的写没写全，但是通过这个可以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知道当时古人祭祀他对水果，咱们说这个包括干果了，他很重视，他认为这个东西老天爷喜欢，祖宗喜欢，活人吃的香，死人吃的也香，
1: 这是一种以己推人的办法，
0: 哎，
1: 就是我吃的好吃，他肯定也好吃。像那个我跟小张，比如说我们吃那个啥好吃，就会讲小张你吃那个也好吃，是吧？那祭祀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
0: 没错，但是咱们想祭品这个东西，它就分出两种，一种是要新鲜的，哎，要看得漂亮，要味道好，要新鲜。
1: 嗯。
0: 另一种呢，就是精加工，它要加工过，
1: 腌过的啥的。
0: 对，咱比方说这个新鲜的，《礼记》里写，你供奉的时候说枣要日新制，就是这个枣子，大青枣，每天你要擦。皮擦锃亮，颜色好，日新制，哎，
1: 擦包浆了
0: 都。对，栗子日转制，这个转大概，现在有学者认为通选，就是栗子每天你得挑，把那个生虫的，那个炸壳的，看不好看的都拿出去。
1: 我以为这个转制得在手里盘，
0: 啊、哎，也差不多这个意思，差不多，栗子有毛嘛，你得给那毛搓下去呀，盘了油光锃亮的栗子拿出来，桃叫什么日胆制，就是说咱们。见过这个家里掏这个掏鱼啊，掏牛啊，见过苦胆外头光滑，哎，绿色的，青而光滑。他说桃为什么叫日胆汁呢？青桃它有毛，毛也跟栗子似的，呼噜掉，要出来要像这个让这个青桃像新鲜的胆一样，就锃光瓦亮。
1: 那买个油桃算了呢？
2: 那时候是不是没有油桃？
0: 哎，
1: 反正这活我发现桃毛过敏的人干不了。
0: 对对。后边还有呢，你像扎梨，就是山楂呀、梨子呀，也是每天要日胆汁，也是挑，这生了虫不能要的， 那边有钻了孔不能要，这边这个有点烂不能要。
2: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活特别适合哪类人干？
1: 净坛使者？
2: 不是，是适合老北京来干，就没事就盘它，盘这些祭品。
0: 哎，然后
1: 我是觉得适合爱吃的人干，就是反正你扔掉了那些，就是淘汰的这些呗，也有能吃的地方，赶紧叨两口算了。
0: 哎，对，说起来这个就是涉及到咱们中国古代的祭祀呀，
1: 嗯，
0: 就是咱们现在讲这个祭品上了供之后。这个有的地方的习俗是要最后要分食，大家把它分掉吃掉，有的地方呢就不行，好像不让吃这个。但是呢按道理讲，就是明朝及以前大家伙基本上都是分食这个习惯，所以对，所以说像刚才咱们说的，这挑完之后扔了不是说浪费，挑完之后扔了的那个，哎，大家伙就分了。哎，这帮供着的先供供，可能供个两天供个三天淘汰了下来，再这一批，哎，大家伙也分了，
1: 这就属于是好东西网友们先吃是吧，这种感觉。
0: 哎，对。但是你想这个祭品挑剩下的，他肯定再分的时候就不是说老百姓能吃的了。
1: 嗯，
0: 哎，这就是当时的贵族呀，包括长祭呀，参与祭礼的这帮人，这是咱们说新鲜的。
1: 嗯，
0: 还有加工的，这个也是礼祭，不过这是大代礼祭的，那咱们现在通行的是小代礼祭。大代礼祭在下小正里头说，就是五月煮梅，六月煮桃，他说就以为豆是豆，就是咱们古代那个祭器。他这个煮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咱们今天讲水煮啊，就是煮完了煮烂了，不是说今天小吊笛汤那种感觉。它这个煮是这个煮熟之后晾干干制，就做这个桃干、梅干、杏干做干，这加工过。哎，那玩意儿放得长呀，它新鲜的搁三天不行。
1: 这就不用每天盘了，这个就。
0: 哎，对，这东西弄完之后，对吧？今年制备完，明年一年都是它供着嘛。但是这东西它保质期时间长，回头大家伙也吃。那您想，这种经过干制的东西，它糖分，咱们现在等于果脯蜜饯了嘛，它糖分更高，更好吃的反而，哎，这东西老百姓就更吃不着了。
2: 摆的时间长了容易招虫，
1: 甜的是吧？
0: 嗯，
1: 打开一缸里面全是蚂蚁。
0: 嗯、哎，但是这蚂蚁这个咱们知道，这周朝人八珍里头蚂蚁酱也是，也
2: 蚂蚁酱，
0: 对，也是一道著名的菜品。
2: 东西还是留给我家先祖吃吧，我就不吃了
0: 啊。那这个商周猛男吃的东西很多，咱们今天当然咱们今天着重提的是水果，但是大家说有兴趣可以了解了解商周猛男吃八珍，那都不是说这个今天人很容易接受的菜品。
1: 有我们方便在节目里说的八珍吗？
0: 刚才说那个蚂蚁酱，这是一种，
1: 这都已经有点不太方便了
0: 啊。还有一种比较方便是那个烤狗肝
2: 啊。
0: 哎，
1: 还有呢？
0: 还有的像是这种就是。咱们这个西亥就是肉酱，啊，
1: 放臭了的，
0: 啊也没有，就是主要是放酸了，连带点酸带点咸，拌拿那玩意儿这个拌饭酱，哎，是八珍的，就有专门一道，就是肉酱拌饭，就这种。哎，
2: 算了，我们现在吃这么好，就别想那些了。
1: 好的，
0: 行，
2: 过去的事了。
0: 那咱们还是回来吃点水果，水果这新鲜，
1: 还能接受，
0: 新鲜的。咱们说水果第三个功能，
1: 嗯，
0: 礼品。
2: 哎，现在逢年过节，咱不也都互相
1: 是上面提那果篮的意思吗？
0: 哎，没错，礼品呀，主要是这个，在当时呢是这个家庭之间馈赠，尤其以妇女她结了婚之后，
1: 嗯，
0: 要作为这种一种陪嫁，献给自己公公婆婆，这是一种固定的礼制。
1: 哦、
0: 当时这个也是《礼记》啊，就是说妇女之制，制就是拿上头一个执着的执底一个手，拎手里就你刚才说拎着果篮，拎着礼包，这里头要有什么呢？要有针。蒲、修、枣、栗，就得说有干果，哎，蒲什么这个，比如说果脯、肉干，干制的，要有枣子，要有栗子这种，
1: 嗯，
0: 哎，这是一种。还有《左传》，它里头也写说这个女制，
1: 所以就那会儿说的玉盘珍馐，就是是这几个字吗？你刚才说的什么果脯珍馐、什么枣栗那个珍？
0: 那不是那个不是一个字儿。咱们现在说这个馐呀，
1: 嗯，
0: 就是孔子《论语》说数馐以上。
1: 嗯，
0: 单人旁那个，咱们现在简写为这个修养那个修。
1: 嗯，
0: 那咱玉盘珍馐那个修是十字旁加一个羞愧的羞。
1: 哦，还真不一样。
0: 哎、对，它不一样。总而言之呢，就是跟现在这个咱们讲，女婿上老丈人家要拎点什么东西，对吧？哎，带个茶，带个酒，带个烟，带个糖什么的。以前是这个嫁过来的媳妇儿要带点什么东西过来给公公婆婆，哎，一般就是干果呀、枣子呀，还有一些这个时令的水果呀，还有一些其他的加工的食品。拿过来，
1: 这个也会因为地域不同，大家带的东西不一样。
0: 对，没错，
1: 是吧？
0: 但是呢，本质上，这个还是以这个有婚姻方面美好寓意的东西，带枣，
2: 早生贵子。
0: 哎，它多子嘛，那东西结的多。你比如说带桃， 但是你说谁没事干带个梨呀，带个李子呀，这好像没见过记载的。
1: 不方便带梨。
0: 对。
1: 就是跟各地的这种礼仪有关系，带不同的水果。
0: 嗯，没错。
1: 就说到地域的那个带的礼，刚才说现在是那个都是女婿啥的往上带，我就想起来在那个山东有一个叫做丈人礼，就是带鲅鱼。
0: 哦。
1: 就胶东湾上就带鲅鱼，然后那会儿我就想，为什么要带鲅鱼呢？给老这儿啊，鲅鱼，鲅鱼，送给爸爸的鱼。
2: 有道理。
1: 送鲅鱼。有寓意吧，啊，这个寓意是我赋予的，人家当地不一定是这么想的。
2: 希望山东女婿听了你的答案之后，不会觉得满头雾水。
0: 哎，咱们说起这个地域啊，就咱们举两个例子。
1: 嗯，
0: 一个是《诗经》里头，咱们说这个有一首诗叫“细有长楚”，长楚是个什么东西呢？就约等于咱们现在猕猴桃，就是中华猕猴桃，也有古代人有时候也叫羊桃，不是那个牧羊羊啊，是咱们牛羊那个羊，羊桃，羊桃藤或者有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呢，长楚这个东西一般现在考证认为啊，在先秦那个时代它大概率就是长江中下游这个地区有，您到北方吃就吃不着，
1: 没了。
0: 对，所以说您像说北方人送礼，他能不能送长楚就送不了，燕国人是现在长城边上找这东西找不见。然后呢，这北方送的多的呢，您像这种这个栗子呀枣呀，您到南方反而它也不是很常用。
1: 嗯，
0: 这个咱们都知道史记里写这个苏秦睡六国，啊，合纵他到燕国去夸燕国，跟燕王呀说，您这个国力我们是有基础对抗秦国人的，说您这里头有大量的经济作物。他举的什么例子呢？一个是就是重要的就是枣，一个就是栗子，说这当时北方燕国咱们正要这两个东西在这个相对温度低一点的纬度高一点的地区在当时种的多。
1: 啊，这两个东西抗饿。
0: 哎，对，没错，
1: 我家门前就有两棵枣树，是吧？
0: 对，
1: 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0: 对，
1: 鲁迅，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0: 确实，这两个东西都是当时古人的重要的粮食储备之一。枣在古代不完全是水果，它有很多时候当粮食用。相对应的，南方有柿子，咱们今天北京也种啊。当然，古的时候，这个柿子主要在南方，也是。但柿子这个被食用的比较普及的稍微晚一些，可能要到这个唐宋时期了。但是那会儿大伙儿也发现，尤其到了宋元时期，大伙儿发现柿子晾干了弄成柿饼子，这东西也抗饿，储存时间长也能当粮食吃，
1: 糖分多，
0: 对，
1: 就是是吧？
0: 它逐渐也粮食化。很
1: 多唐朝的时候，我记得电视剧里面演的那个《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演的那个吃火星柿子，拿插个麦管搁那吸。
0: 哎，对，这是吃鲜柿子，
1: 是吧？
0: 哎，您要是他出去派出去服役了，拉到出差了，这身上只能带柿饼子，
1: 鲜柿子带上破了。
0: 对。洗还洗不干净，
1: 对，那个色儿还特别重。就是水果的这个除了食物之外，还有可以当祭祀用品，可以当送礼用品的，
0: 对，祭品、礼品、食品，这是当时的三大功能。
1: 嗯，
0: 所以可以看出来，这是先秦人类啊，那不能说人类，这词儿用不好。就是咱们讲先秦的中国人啊，这个吃水果其实是很普遍的，只不过当然根据这个加工程度不同，根据时令新鲜不同，甚至根据可能大家伙某些区域的生活习惯不同，在不同层次的人呀，不同区域的人中间，他吃的门类不一样。那如果仅说抽象的讲，吃果子、吃水果、吃干果，中国人在当年普遍都是能吃。
2: 刚才说到这个，咱们先秦的那些先祖们吃水果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从当时流传到现在的一些成语当中，是不是也能看出来？
0: 嗯，对，这个
1: 有典故，
0: 有典故。咱们先说这个枣吧。枣这个东西在先秦是一个很经常被大家伙提起的一个东西，都爱吃。哎，这个枣，因为它糖分，然后呢，它晾干了又能当干粮，它大家伙吃的多呀。然后这个它又比较好消化，所以在古人呢，尤其先秦人，经常把它跟这个养生联系在一起。
1: 嗯，
0: 他们认为吃枣养生，吃枣有利于身体健康，甚至再进一步到阴阳家这个方士学派出来之后，他认为吃枣能成仙。
1: 不是说古人觉得吃枣养生，现在我没觉得吃枣养生。
0: 现在不能吃太多枣，吃太多枣有时候拉肚子。
1: 嗯，鲜枣和干枣的区别了。
0: 哎，咱们都知道汉武帝这人好修仙。哎，当年这个各处去求仙呀，搁自己家门口修一大铜人，手里拿一盘子要接天上玉露，天天喝那生露水，可能还带铜锈，就这么执着的人。有一个最早的方士，哎，姓李，过来叫李少君呢，那会儿过来忽悠这个汉武帝，说我见过仙人，谁呢？安其生。 那会儿秦汉神话的著名的仙人，据说是去了东海求仙去了，成仙

0: 其实咱们现在人的角度看，就是啊，可能各地收集了点信息，然后找了点托儿骗一骗。汉武帝不知道呀，哎呦，就真厉害，说吃枣能长生，我也吃。这个典故呀，后来被司马迁写到《史记》里之后，对后世影响还很大。这个您看这个，后边写很多这种表示这个求仙呀，甚至有些时候这个表示这个要远离尘世啊、隐逸啊的诗的时候，都会用这点。比如说李白，李白当时有首诗叫什么呢？他是寄王屋山人，姓孟，就有一个姓孟的朋友在王屋山住，这个可能也是唐朝时候修炼的隐士吧。意思就是说，他也是到东海上，这遇到仙人安其生了，也吃了个枣，食枣大如瓜，他也这个词儿，哎，
1: 所以这个典故就算留下了。
0: 对，到后期您像宋朝陆游，陆游那个诗也是那么写嘛，他说那个人生无住安其生，醉入东海起长鲸，就是都是这个，
1: 好，你也吃个枣，走。
0: 对，他也是这个李白是这个海边上遇上个人吃枣，陆游更狠，说我不行，我海边上都不行，我得追着安其生去，我得骑个鲸上海得找他吃枣去。
1: 古人想象力太丰富了。
0: 哎，所以迟早要完嘛，这是。
1: 这就是一个关于枣的典 故。
0: 对，这是咱们讲有点超现实主义了。咱们讲个现实点的，梨子。
1: 梨。
0: 对，梨，野梨，当然不是咱们现在吃那个大黄梨啊，或者说那什么香梨啊，咱们传统的野梨，这个东西以前叫甘棠。
1: 甘棠。
0: 对，《诗经》里头有首诗啊，它叫《韶南》，就名字叫甘棠，说这必废甘棠，勿剪勿伐，少伯所伐。就是说，这个周公的弟弟，周武也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的重要的辅政的助手叫韶公，韶公氏。韶公被后来被封在燕国，最早的燕国的国君。说韶公这个人呀，是个很勤奋的人，就关心老百姓。他就下基层，搞这个巡回办公。
1: 呵，
0: 哎，下基层之后呢，巡回办公得有办公点呀，不能说光天化日，这风吹着雨日晒着雨淋着，
1: 路边捡块砖一坐完事
0: 哎，
1: 儿。
0: 对呀，那这整整也挺难受。说怎么办呢？啊，好，找一梨树，甘棠，野梨树，树底下一坐，上头有枝有叶，遮风挡雨。实在渴不行，摘一梨下来，搓吧搓吧，吃两口解渴。
1: 他可挺会。
0: 哎，但是韶伯这人呀，好人，主持公道，然后呢，一方面是这个做公正的裁决，另一方面呢，经常这个在甘棠树下发布一些惠民的善政。等回头这个他这一圈绕完了，回中央了，老百姓当地很怀念他。这样的好好人，这样的好领导，永远的纪念他。就说那韶伯当年做过的那甘棠那树那梨树不要动，就这诗里说的，这些梨树勿剪勿伐，不要砍了它。这是当年韶伯在这儿办过工，我们要纪念
1: 这也说个景点儿了。
0: 他。哎，当然这个景点可能没持续多久吧。那咱们再说一个南方的这个作物，橘子，柑橘。哎，这个橘子呢，在这个先秦时代啊，我们知道最著名的一个典故就是晏子说那个。橘生淮南，它就是橘；生到淮北就变为枳，就苦了。这个呢，我们推测啊，可能是跟这个降水量线有关系。到淮南、南方，它降水量上来了，光照呀、温度呀适宜了，它含糖量就高。
1: 利于糖分积累。
0: 对，再到北方就不行。晏子当时说这个话是怎么讲呢？讽刺楚王嘛。楚王说：“你这个人长得又矮又不好看，说怎么样？”晏子就讽刺嘛，地方不同嘛，对不对？他为什么非要用个橘子呢？你想，楚王他在南面呀，他就意思说你楚，这你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恶意的揣测一下晏子那个话，他可能背后阴阳楚王，橘生淮南则为橘。你楚王在江南大概也是个王，你到了北边来就不定怎么着了。这个《晏子春秋》这个书啊，当然我们现在不确定说是不是一定完全是晏子本人写的，因为他这个书大概成书是到了战国甚至汉朝时期的。但是呢，从这个里头，如果我们相信他是晏子说的，那晏子确实是春秋时候这个阴阳大师。非常擅长阴阳人，
1: 这个阴阳可不是真的那个阴阳的那个阴阳，是这个阴阳的阴阳啊，这小嘴儿淬毒了似的啊。
0: 哎，没错，您看这个《晏子春秋》里好多故事，去写晏子跟这个各地出使呀、交流啊，这个他说话都是这种阴阳怪气儿的。包括最我们知道的这个孔子当年这个周游列国的时候也去过齐国呀，去完之后也让晏子阴阳一顿回来了。
1: 我感觉到了汉朝，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所以古代干饭人的食谱极大的丰富了起来。那这个人就是张骞，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了很多在当时中原王朝所没有的这些谷物啊、作物啊、各种各样的水果啊、美食啊，这些东西。那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能站在张骞旁边，能打开他从西域回来的那个行囊的话， 操，这里面

0: 还会装点啥呢？
1: 那装的可多了。但我说实话，我不建议站在他身边，因为咱们考虑考虑啊，张骞为什么咱们都知道这个汉朝是这个作物引进啊，张骞丝绸之路开辟者，他带回的很多作物。但我们得考虑考虑，张骞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作物？一，这个咱们往好里说，往高大上里说，他有这个贡物思想，就是我出行那么一大一趟，我回来我得给皇上供点什么新鲜玩意儿，贡物思想。二一则呢，现实需要，张骞使西域不是说咱们今天旅游自驾。
0: 哦，他有任务。
1: 对，他去，而且路途上非常坎坷，先这个到匈奴，咔扣一阵，扣好几年，搁那儿干苦工，好容易跑到荒野求生，又好几年，好容易进了西域呢，今天不定遇上点啥，明天不定遇上点啥，所以他那点东西为什么身上背包里带那么多种子，带那么多作物，乱七八糟的，他为什么大家伙都带呢？所以说这个你打开的背包，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在长安打开他的背包，你不要陪他一起去，不要在他身边。哎，张骞这个人，这个他出去那一趟不是说是享福去的，他那是受罪去了，遭老鼻子罪了。
2: 听曹老师这么一说，我感觉张骞是一个汉代版的唐僧，还是没有孙悟空保护的那种。
1: 不不不，他比唐僧惨多了。唐僧这个对吧？
0: 好歹有通关文牒。
1: 我们知道这个一般游方僧侣在古代这个大家伙儿，我们都是看古代写的很多小说里这种话本小说，你都会写这个强盗呀、劫匪呀，看到这种宗教类人士啊，一般不愿意下手。第一，就是这帮人没什么钱。第二，就怕这影响不好，弄完之后容易遭报应。但是汉朝使者，我们知道这个在历史上这是一个牺牲概率很大的这个职业。哎，这个天下有两种使者最容易牺牲，一个是汉朝的使者，一个是蒙古的使者。经常是使着使着半截人就没了。
0: 就关键是你必须得没，你要不没，我没有理由揍他。
1: 哎，所以说你张骞这个他差点好几回差点就没了。但是说我们就，但是说这没呀，导致张骞他着重收集这些作物，反而说是。他为咱们中国的这个作物引入起到了很大贡献，因为见什么拿什么，哎，见什么拿什么，看这东西只要觉得能吃，都想往回带，哎，以防万一。
0: 感觉张骞实在是过得太惨了。
1: 对，万一下万一像今天过的，假说今天过的居延，明天到了高昌，万一高昌给他扣下来呢？
0: 吃啥呢？
1: 啊
0: 喝啥呢？
1: 啊，那
0: 吃喝都没了，你还美啥呢？
1: 对，到了宿舍给他扣下来了，你不给你粮食，每天就给你发点杂面。
2: 啊，那
1: 自
2: 我
1: 己。
2: 的背包里得有上一站储备的一些干粮。
1: 啊，你还得有种子呢，自己种啊。
2: 啊，这一站万一没有吃的，
1: 对，
0: 那他这些包里面他都存了哪些存货呢？这意志品质如此坚定的张骞。
1: 咱们今天讲啊，一般认为这个，当然不一定非得是张骞本人啊。咱们讲整个丝绸之路，在这个汉代，就是咱们讲从中亚、西亚陆续传入到中国的这种蔬菜呀，非常多。最简单的，咱们讲这个豆类，豌豆、蚕豆、扁豆，这大家伙都天天常吃啊。哎，这都是西域来的。黄瓜、菠菜，香菜那会儿叫芫荽，大蒜、大葱，这以前中国是小葱，中国本土是小葱，
0: 这些东西咱都没有啊。
1: 那都没有。哎，所以你这会儿都得等张骞回来，不然你葱，就算你讲葱蒜鲜香找不着，你只能拿姜生姜。
0: 能理解为啥人家那会儿那八珍里面都是那玩意儿的。其他东西确实没有啊。
1: 哎，没错。
2: 啊，这么一说，我好像还在某些电视剧当中看到过秦始皇吃黄瓜。
1: 那黄瓜他吃不着，他可能这个得晚点。你看看秦始皇能不能这个？
0: 他吃个倭瓜算了。
1: 哎呀，倭瓜他也不好找。
0: 也没有，太惨了。
1: 他那地儿倭瓜也不好种。
0: 那可真就是，客官您要的都没有。
1: 哎。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咱们聊了先秦时期能吃到哪些水果，也聊了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那些舶来品。你可能想不到，我们现在餐桌上的黄瓜、香菜、大蒜都是沿着丝绸之路旅行到中原的。而到了隋唐，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让南方的柑橘、茶叶能够北上，北方的粮食、铁器能够南下，这条水道成了中国最早的美食高速公路。顺着时间线再往前走，宋朝的《东京梦华录》里记载了汴京夜市的热闹景象。武松三碗不过冈，喝的是高度白酒还是低度米？

0: 米酒，宋朝人真的能随便吃牛肉吗？咱们继续来听。
1: 之所以这么些东西咱们说中国传统上没有，后来进来，咱们不就是西域，咱们今天说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概念，但是事实上我们如果详细考察，就是张骞当时他所谓出使西域绕那一大圈，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整个覆盖中亚的一个超大的地域范围。咱们讲张骞当时是先从长安出发，他走过河西走廊，先到嘉峪关出来，进新疆，这是罗布泊了，这是匈奴扣够了几年之后跑到楼兰，到楼兰中转站他又待了几年，然后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呀，到天山，他要找肉之人嘛，越大月支嘛，也叫大肉支的，找乌孙人嘛，他可就找穿过沙漠，这就已经这个咱们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就已经到这儿了。这一路上你想过现在这喀什呀那些地区，什么当时叫和田、叫梭车，这都已经过来了。乌兹别的山口过去，乌兹别克一路戳进今天阿富汗、伊朗，因为当时大肉支已经变成这个当时叫安息国。安息帝国的这个主要的领导阶层了嘛，就戳到伊朗，绕一大圈再回来。
2: 哦，伊朗那块的波斯，
1: 哎，
2: 就带回来菠菜。
1: 那菠菜可能还要再晚一点，这个倒不一定是这个张骞弄的。菠菜呢，一般现在认为是唐朝时候从波斯过来，当然走的是这个路，
2: 还是当年的路线。
1: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节目今天吃的很多，包括这种还有一些水果上的，比如说甜瓜、小茴香呀这种，哎，这个莴苣啊，包括还有一些咱们今天吃的这种芹菜。不是咱们中国那种水芹了、啊，那种大芹菜，严格上说都是丝绸之路进来的，所以说要把这些东西呢，不一定真实的放在张骞的背包里，但是呢，他确实是由于张骞背着包，他这个背包客开辟的这个路线之后逐渐进来。
2: 哦，他在那个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我的这个旅行之路，啊，后面的这些驴友们跟着他的这条旅行之路，就是咱的丝绸之路就来了。
1: 哎，没错。所以说张骞这个人对于咱们中国饮食史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3: 太不容易了。张骞这个线路啊，我听了之后，你别说他当时，现在我感觉我没个三五年我也回不来。
1: 那你要不你选择另一条线路啊，就是这个往后点，稍往后点，汉朝走陆路嘛，你到东晋的时候大家伙开始走水路了，你可以去东南亚呀，对吧？海上丝绸之路，哎，这个说起海上丝绸之路，这另一条路线传过来的东西也很多，因为这个印度我们知道南亚次大陆，物产丰富。不知道那是好地方，当然这个我当然吃饭最好不要直接去印度吃啊，哎，咱们今天讲这个
2: 买它的初级农产品可以，
1: 哎，对，咱们今天讲丝瓜、茄子、绿豆，还有这种咱们讲叫矮缸豆那个东西，都是南亚次大陆传来的，哎，有比较明确的像印度过来的苦瓜、魔芋，这都是印度那头过东南亚过来的，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北方寒苦嘛，这个敌国又比较多。到东南亚去，那儿就没有什么成型的这种敌国政权，你无非就遇上点海盗、蛇虫、瘴疠、森林，
3: 算了吧，
2: 这个成活率也不高，感觉
1: 啊，你还可以这个跟着法显大师这一路到斯里兰卡去狮子国绕一圈，学学佛法，你再回来。
3: 好，我再种点红茶。
1: 哎，对，另一条路，这个安全一些，比那个安全多了啊。
3: 对，这两条线路听起来都不是很安全，我还是就在这儿待着吧。
2: 所以这些就都是通过不断的跟其他地域的国家或者文明和这种农耕文明去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了更多的农作物，
1: 对，
2: 可以去种植，然后大家可以吃到更多的好东西。那这个里面有一个我想问的就是，汉代的影视剧当中，哎，有些啊，有人嗑瓜子，现在我们叫葵花籽，对吧？哎，那葵花籽，大家说这个也行啊，因为你看青青园中葵嘛。那能刻上，真能吗？真能刻上瓜子吃上花生啥的吗？
1: 刻不上。
2: 那葵那怎么回事呢？葵花籽的葵啊？
1: 咱们讲古人讲葵、
2: 哦、
1: 啊，这个是指一种蔬菜
2: 啊。
1: 咱们今天有地方叫东韩菜，有。
2: 你看这曹老师特别厉害，给我解释了一下，人家他妄图说用这种东韩菜的方式解释让我明白，但他说完以后我依然不懂是啥菜。
1: 就是今天咱们今天讲这个葵呀、啊。这个有一种专门的叫葵菜，叫冬葵，它是这个锦葵科的一种植物。
2: 冬葵那还有秋葵
1: 啊？对，咱们就跟秋葵不一样，秋葵那也是个，咱们说虽然说它也是个蔬菜，但是它也是咱们是吃那个类似于果实那个部分嘛，它黏糊糊的。冬葵就是菜叶了。哎，我们看诗经还是再往上追，它冰封，我们这著名的七月那首诗，它里头有句话叫七月烹葵及蔬，就到了那会儿的农历七月就要烹饪这个葵菜还有豆子，
2: 其实就是秋天收获了。
1: 哎，对，古人繁体葵，它指的都是冬葵，因为你看它的加工方式永远是蔬菜的加工方式，而且你看它种的地方永远是家里的菜园。我们看汉朝有还有那个作品的《十五从军征》，那个诗说回来看见家里井上那个水井上都开始长葵菜了，是生了葵了。
2: 啊，这所以叫青青园。
1: 哎，所以他为什么朝露待日晞呢？他为什么有朝露呢？你咱们今天向日葵那玩意儿上的能有几个露？对吧？
2: 大叶片子才有。
1: 对，青的呀，青青园的绿叶上带着朝露，这是葵菜。葵菜这个东西啊，其实冬葵啊，认为其实营养价值还是不错的。它富含着，尤其富含钙质。它产量呢相对也不低，而且比较好伺候。咱们今天讲向日葵这个东西啊。向日葵的这个传入中国是比较晚了，它也是个外来作物。
2: 哦，
1: 哎，这个最早是当观赏植物的，
2: 好看。
1: 对，后来可能这个种的多了吧，这个大家伙发现，哦，这籽儿好像也能吃，
2: 炒炒更香。
1: 哎，逐渐就发展回来，就变成现在咱们经常吃的零食了。
2: 这是葵的一个发展。
1: 对，所以按照一般认识来讲呢，应该向日葵传入中国不会早于元代。
2: 杨贵妃都赏不着向日葵。
3: 所以有一些那什么汉代的影视剧当中啊，编剧读了这什么青青园中葵，然后就让三国人物站在了向日葵的那个花田当中。哎
2: 呀，
3: 现在想来真是。
1: 他要是有能力这个把三国人物这往国外送，那也没准。因为向日葵这个东西是美洲作物嘛，啊，普遍认为它是美洲起源。这个我们要是提前去美洲，也许能行。
2: 那个时候吕蒙要白衣渡江的时候，
1: 那
2: 可能就是密西西比河了。
1: 而且这个主要还是种属不一样，因为向日葵我们知道它是个类似于桔梗科的植物。
2: 嗯，
1: 桔梗科。这个冬葵呢，它是一个锦葵科，它那个两个东西科属不一样，虽然它只是名字这么叫罢了，名字很像。
2: 是音译过来的时候都带着葵。
1: 对，
2: 仅此而已。
1: 如果说向日葵要论起源呢，我们通常认为说是西班牙或者荷兰的殖民者，他是。通过南洋贸易把向日葵种子带到这个现在这个云南，先在云南这个种植，然后推广到中国南方。但是呢他又后来又绕了个弯，他这个东西一开始呢中国南方种，北方不种。后来呢随着这个也是类似于这个藩市贸易啊，这个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中国又卖到俄国去，卖到俄罗斯。俄罗斯人种这个东西，种完之后觉得很好，然后通过这个咱们讲就是中俄蒙这个贸易线，就从俄罗斯输入到中国北方，就等于绕一圈出口转内销。
2: 这属于先在国火到国外，又从国外火回国内。
1: 对，从美洲先给传到中国南方，中国南方种挺好，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后来又传到俄罗斯，俄罗斯种更好，然后传到中国北方，中国北方说俄国人都能种，我们也能种，我们也种，完了就绕一大圈。
2: 这个发源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对。
2: 我们看很多影视剧当中就不能想当然
3: 啊，那所以好多影视剧当中，比方说有什么唐代的人嗑瓜子儿，这个嗑的还是葵瓜子儿，就比较离谱了。现在想起来，
1: 对，因为整个这个瓜子儿这种东西啊，咱们现在比较流行嗑的这些个西瓜这个东西传过来也很晚，应该是得到宋朝了。南瓜更不要提了，那是个美洲作物。那向日葵咱们刚才也说了，那是个怎么着也是个明朝从美洲过来的朋友了，最早大家伙还拿它当菊花看呢。没人想过吃它
3: 啊。那这还不算最离谱的，我还看到过，就是有给汉武帝上菜的时候上韭菜炒鸡蛋和西红柿炒鸡蛋的。那现在我明确的知道了，西红柿炒鸡蛋这肯定是不对的。那汉武帝西汉那时候有没有可能能吃到韭菜炒鸡蛋呢？
1: 那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咱们说西红柿炒鸡蛋那肯定是吃不着的，因为西红柿番茄嘛，那也是个明朝从海外来的朋友。
2: 对，
1: 哎，最早西红柿吧，普遍被大家伙认为不好吃，还不能吃，大家伙认为那东西有毒。哎，最早因为在西方那头，它就叫狼桃嘛，大家伙就认为这东西，所以说最早它从陪着洋人到中国来的时候，洋人对这个东西推介力度就不是很够。哎，到了中国之后呢，这个大家伙也认为说是这个东西未见得是吃完对身体好。但韭菜炒鸡蛋这个东西在汉朝呀，它还是完全有这个可能出现的这么一个菜。因为首先我们知道韭菜是咱们一个本土作物，哎，而且在整个这个中国北方中原地带它是一种常吃的蔬菜，因为它本身它刺激性味儿，味道大，有刺激性，你用它有时候免调料。
3: 韭菜撑起了饺子界的半壁江山，
2: 谁都能配。
1: 鸡蛋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炒鸡蛋，按齐民要术的说法，这个炒鸡蛋那会儿是很普及的一个东西。我们现在 就是如果考虑菜单问题，

0: 就是说韭菜炒鸡蛋这个菜到底存不存在，我们可以看一看现在汉朝出土的这种类似于菜单的东西。地下出土的最著名就是马王堆，
1: 嗯，
0: 咱们讲这个马王堆这个出土的这种，它有很多这种陪葬的这个饭盒。
1: 哎呀，感觉是小饭桌的，你这就，
0: 哎，这是它的竹子做的，大概
1: 嗯，
0: 当时发掘出来大概30-40个竹子做的这种小饭盒，
1: 嗯，嗯。
0: 陪葬用的。里头这个现在能认出来的呀，这个什么猪牛羊狗鹿兔鸡鸭鹅鱼，这好多种，这是肉食。香料呀，这种水果也都有。香料，你像当时花椒、肉桂、良姜、茅草。水果呢，这咱们刚之前都说过了，枣、梨、橙子、柿子、橄榄也都能有。所以呢，从这个菜单里，我们能看出来，古人他已经开始有成品菜的概念。它不像说是最早有分餐制，我们都知道这个染指这个词儿，咱们说今天管就叫侵占什么，
1: 嗯，
0: 对吧？或夺取什么，就是染指。染指这个词儿最早是从这个商这个春秋战国时候典故过来，说这个当时国君宴请大臣，当时是合餐制，一个鼎里炖大锅菜，大家过去分餐，
1: 嗯，自己盛点。
0: 就是当时分餐制，就是在那会儿每个人自己一个小桌子，一个小席子。大鼎里一炖，炖好了之后，咔咔跟大家伙一分，分完之后有一个大臣没分着，气得不行，凭什么不给我分？过去拿指头往鼎里一戳，说拿出来咂吧咂吧滋味，说你不给我分我自己吃，染指。所以，但是你看到长沙这个马王堆这个墓里头，他已经开始分的小饭盒包装不同的单菜了，就证明说汉朝的时候至少一说这个单品菜肴这个形式是有。
1: 就从自助变成了点单，
0: 哎，这证明它有了。所以
1: 嗯，
0: 呢，这个后来我们看文献啊，一个是《盐铁论》，它有专门有一篇叫《散布族篇》，它里头就记载了很多这种当时类似于单品菜肴这东西。它是当时它怎么写呢？就是春鹅秋雏，冬葵温酒，就是说什么呢？春天鹅一道菜，秋天的小鸡仔一道菜，
1: 嗯，嗯。
0: 冬葵一道菜，韭菜温酒，韭菜不能凉吃，得热的。那热韭菜咱们讲就煮韭菜，煮韭菜汤那味儿
1: 没吃过，咱不敢想那味儿。
0: 有点刺激，当然这个东西确实，韭菜汤这个东西在古人认为它是保护嗓子的，还真有人
1: 啊？
0: 啊，真有人喝这个，哎，包括后来这个东西还传到日本去，日本直到这个宋朝时候还有好多人治病就是嗓子疼喝韭菜汤的记载。
2: 回头问问我的中医大夫，这到底有没有道理？
0: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韭菜在这个散布族片里头加工韭菜作为单门的菜肴，这个已经是可能说是成型了。这个另一个菜单儿。我们看这个梅秤，这是个文学家，他有个文学作品叫《七发》。这个《七发》里头，他也是记载了很多这种菜肴的名字。
1: 嗯，
0: 当然，他那个意思呀，大概是说这个。

0: 人就很好的才有。这里头呢反映出来的，他当时说是有这个除牛肥狗，他要菜要以笋谱，要用伊尹的煎熬，就是伊尹的煎和熬的方法，要用这个液压的调和，要学习液压的调味。这是哎，他当时很精致。
1: 翻译一下，他这个七发里边，用咱们现在的人来理解，它是一些什么样的菜呢？
0: 就类似于什么呢？这个牛腩笋尖儿。
1: 吃这么好，当时就有牛腩炖笋尖了。
0: 那这是吃牛是中国这个历史上很长期的一项活动，这个牛腩这个很正常，因为梅盛他毕竟也是个大官嘛，哎，高级贵族，您还没搁到商朝呢，商朝动不动就说夸夸宰几个牛吃，后边咱们说这个焖狗肉，
1: 狗狗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0: 然后呢还有这个类似于米饭，要用这个，还有又专门用这个湖南与孟泽的这个米，还有这个蘸酱熊掌。
2: 就是湖南孝感云梦县。
0: 哎，对，原来那是个大湖，大泽，后来干了。原来这个咱们讲，今天洞庭湖在汉朝时候比现在大好几倍，那会儿统称叫云梦泽。
2: 然后就有神话，
0: 对，
2: 里面就有很多神话的动物啊、人物啊什么的，现在很多那个有很多游戏里面都在用里面的那个人物。
1: 知道知道，云梦泽嘛，
2: 对。
1: 希望云梦泽带我们实现流量飞升。
0: 那这个东西不好说。那这个东西，云梦泽里是有神话，那韩信还在那边让人逮起来了呢。
2: 而这儿就是确实是历史很丰富，不，咱孝感就是孝道文化发源地哈。然后这个云梦县还有特别著名的云梦县博物馆，这是一个县级博物馆，但里面有国宝。
0: 没错。
2: 云梦睡虎地秦简，
0: 对。
2: 人类历史上发现的最早的一封家书。
1: 你怎么背着我偷偷的学习历史文化知识了？
2: 对，这个还是那个特别有名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地方的历史很深厚啊，很多事都跟云梦跟孝感有关系。
0: 为什么历史深厚呢？就是物产首先得丰富，好吃的多。
2: 然后呢，人就会往那儿聚，
0: 对，
2: 人一聚呢就会出事儿，就会产生故事，
0: 没错。
2: 这些故事就会成为大家在学历史当中绕不过去又必须得背的东西。
1: 最怕的就是同桌偷偷的预习了。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说到辣椒的传入，咱们得提一个重要节点。辣椒原产于美洲，明代才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这之前，古人吃辣靠的是茱萸、花椒、生姜。小满时节，古人虽然吃不上辣椒炒肉，但他们有自己的时令智慧，就是小满吃苦。吃苦菜能够清热去火，也是顺应天时。其实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坐在餐桌前享受如此丰富的美食，靠的正是千百年来东西方交流、南北方融合的结果。丝绸之路带来了西域的种子，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的物产，海上贸易送来了美洲的作物。古人说“民以食为天”，这一粥一饭里藏着的是中华文明包容并蓄的智慧。节目的最后，给您留个小问题：小满时节，您家乡有什么独特的饮食习俗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明天咱们接着聊。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5月21号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节气，小满。你发现没有，24节气当中有大暑小暑，有大雪小雪，有大寒小寒，偏偏到了这儿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老祖宗想告诉我们的是，花未全开月未圆，这种将熟未熟充满期待的状态才是人生最好的境界。小满对于咱们的身体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这时候呀，春天的风和夏天的热搅和在一起，很容易就让人觉得心浮气躁，嘴巴发干，嗓子眼冒烟。您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好像身体里缺了一点滋润的东西。所以今天我想要跟您分享一下，在小满的日子里怎么顺着大自然，用最简单的方法把身体里的火给降下来。
2: 现在这会儿呢，是到了小满这个节气了，这是24个节气当中我最喜欢的一个节气。到了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呢，都飘满着一种特别的清香的味道，这应该就是清迈人的香味了，是不是？比如说生活在农村的这些小伙伴，他们就说到了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呢，他们会在地里边就是随意的抓上一把青麦穗儿，然后就放到明火上来烤，等到这个麦穗儿呢，那个外皮烤得有点焦黑的时候，

0: 就把那个麦穗放到手里，这样搓，搓完之后呢，嘴一吹，把那个外壳和糠给它吹走，然后再把里边的那个麦仁放到嘴里去嚼，越嚼越香。
1: 这一说就说到我小的时候，你说的这个场景就是我小时候干过的事。
0: 真的？
1: 对，因为在北京来说呢，以前它划城区划的比较小嘛，我们家住西边，往西走3-4公里就到玉渊潭，现在的玉渊潭公园那块军事博物馆的后边，这个前面就有一块麦地了，麦子地了。
0: 那会儿还是农田。
1: 对，就有麦子地了。回来撅点树枝子在胡同里边，就拿那个火给它烤了。烤完之后确实是像那样搓一搓，但是有的熟，有的不熟。熟的你吃的嘴里就是香的，不熟的吃的嘴里就是那种青，就泛青的那种味道。现在想想小的时候确实很调皮。
0: 戴老师小的时候吃过烤的青麦子吗？
2: 小的时候呢，其实我是种麦子的。那小的时候就在农村长大，每年也就是在小麦这个节气的前后，那个时候呢是要给小麦呀多去浇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小麦它长这个麦粒儿，就是我们现在桌子上这个，你看拿在手上的话，它软软糯糯的。
0: 对。
2: 那么有的时候去地里边给这个小麦浇水，那看到这个小麦绿油油的，这个麦粒儿呢已经长起来了啊，就有的时候就会拿上几把，直接把那个皮儿给它掰开了，可以直接吃。
0: 对，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麦穗里边剥出来的，然后用水泡过、洗过的。要不然您先尝尝，王医生，咱们也一块尝尝。范大成，
1: 就是，是那个
2: 生的
1: 味道，
0: 这有一股汁水哎。
2: 对，
0: 和我在家里边吃的那个成熟的麦仁煮的粥完全不是一个口感，它里面好嫩啊。
2: 它里边是水分多，但是呢它的淀粉含量还不够。
0: 对，
2: 但是也就是从小麦这个时候到它成熟的时候，是它的淀粉的含量快速的生长的时候。
0: 哎，我觉得这个青麦仁真的是好香啊，
1: 是一种清香味儿，
0: 很好吃。那王医生，您小的时候吃过青麦仁吗？
3: 小的时候没有，但是听我妈他们说过，北方这边呢有这个拿这个青麦仁做这什么呢？做碾状。
0: 碾状
3: 就是稍微的给它微炒一下，也是在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它没有完全的这种成熟的这种麦子，然后给它搁在那磨里头，然后特制的那种磨，然后去转。乾隆皇上那时候还吃这个东西呢。
0: 我觉得这个口感都特别的好，有一点韧韧的，很有嚼头的感觉，而且确实里面充满了那个大地的气息。是不是就是在中原地区有大面积的这个小麦种植的地方都会制作这样的一些食物，到小满的节气的时候大家来分享也很快乐哦。
3: 对，因为小满本身这个节气嘛，其实就是跟我们的农作物就有关。北方就这么说小满小满，谷穗将满嘛，对吧？就是它还处于这么种非常稚嫩青黄不接这么一个过程。刚才您也说了，它比较是那种清香啊，然后还有比较润的感觉。
0: 对，
3: 它呢本身我们也开始要入夏了，其实对于人的来说，除了解决我们的这个正常的，就是说在青黄不接这个饮食方面，同时呢还有一个对自身的一种保健方面，它也有一个好的对身体有益处。春天我们中医讲什么呢？春季主风，比偏风偏燥，到夏天的时候呢又偏热，整个津液在上半年一直处于一种亏虚的一种状态。
0: 对，
3: 那么在这个时候吃点这种还有汁液的津，还有这种比较润的这种，本身就可以生津液。同时呢进入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呢上半年春季属风是阳，然后这个夏季呢有火又是阳，
0: 对，
3: 一直上火的一个状态。
0: 火星太大了，
3: 今年这个是吧，大风天什么的，
0: 对吧？春天的时候刮十几大风，
3: 出了名了哈，这个今年尤其像今年。所以它其实呢除了风带着火，中医讲有一个词儿叫风火相山，那就是这个东西在我们上边上火的症状就会特别多，
0: 对，
3: 是吧？就是我们现在临床上看到的，对吧？这个眼睛啊，眼睛红啊，这个肿痛，这个牙龈肿痛，嗓子肿痛，这个都
0: 甚至耳朵都疼，
3: 耳朵疼起脸上起包什么的，
0: 对，
3: 所以这个都是因为什么呢？我们面部嘛，头面诸阳之会，所以这个风啊带着火就往上攻，这个时候吃点这个呢，一个呢可以让它去去火，因为青麦仁属于是干寒的这种嘛，它是寒凉的，一个能够去去火，再一个呢能润我们的津液，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的。
0: 像您刚才提到，比如说上火的症状，其实我现在就有，我总感觉到就是嘴巴特别的干，怎么喝水都没有办法解渴，口干舌燥，这应该也是上火的症状。您到了这个节气的时候会有其他的症状？
1: 喷嘴唇，也是这样的干干的那种感觉，
0: 真的，
1: 就是嗓子这个位置 还是觉得有点渴的感觉，好像就是老是喝不够水那种感觉。
0: 而且我到了夏天之后啊，明显比春天又多了一个症状，就是小便的时候总感觉到特别热。就是不是像其他的季节那么痛快，这应该也是上火的症状。
3: 对，但其实啊，这个除了上火啊，其实还有一个中医的一个智慧在里头。中医呢，对于这个说刚才这个范大叔说的这个水液输布，中医有一个叫引入于胃，游于精气，上输于脾，脾不散精，上输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就是说谷物的这些东西在我们的体内，先是从胃这边先去蒸腾，然后被脾收集，并且去散布。为什么说我们这时候要吃点这个谷物的东西呢？因为中医讲说脾啊，它除了主我们的说长夏的季节，就是暑的季节，那么还有一个呢，脾主四季。四季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每个季节的转化那个交接点上，它是起到那个润滑轴，这个变换轴的作用。
0: 让我们更适应季节的变化。
3: 对，因为你看我春天是风，怎么就突然变到夏，我就能适应得了呢？我春天里的这些风留在体内的东西怎么能被去除呢？
0: 对，
3: 那需要我们的大地。我们中医特别讲究什么？取类比象。大地能够孕育一切，能够消化掉一切。那么我们的脾胃就对比的是，比象的就是大自然的中土。那么我们脾胃就可以把之前的那些春季游离下的东西，它就跟一个缓冲垫一样，把它缓冲掉，然后进入到下一个地方。正好我们立夏小满是春夏交接之初，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谷物的这个摄入啊，帮助我们健这个脾啊，并且它还是比较寒凉，生津液，这样的话就有助于我们脾胃的整体的一个运转。所以您像刚才咱说的这个水液运行的这个通路里头，您说的那个口干，为什么脾不散津？它津液上不来，它散的功能差，你就不行。然后您的这边呢，下输膀胱，它还都是在这一块。
0: 对，小便短赤。
3: 所以这方面来说，还是得靠脾胃整体的一个运转，是这样来做的。
0: 所以就应该多吃一些青麦仁。我刚才记得范大成您提到，其实这个青麦仁它做法还蛮多的，是吗？
1: 是，青麦仁的话，其实在近些年的酒店里边也会常用，把它当成一个很特别的食材。比如我们会用青麦仁去配这个米饭，直接去炒饭。高级一点哈，青麦仁配葱烧海参。
2: 这有点太高级了。
1: 对，就是它，因为它是一个现在比较少见的食材，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很新鲜。
0: 而且这个绝对是季节限量版的。
1: 对，它是可甜可咸，可煮可复。
0: 很百变，很百搭，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其实说到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呢，我觉得以前我在录节目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一点哈。这个小满的名字里边赋予了非常多的中国智慧。
2: 我非常认同。你看这个24节气当中，我们有小暑，有大暑，有小雪，有大雪，有小寒，有大寒，
0: 对，
2: 但是有小满，
1: 没有大满，
2: 没有大满，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说为什么不用大满这个词，因为在月令72候集解当中就说，在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物至于此而小得盈满，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每天的工作，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事业，其实小得盈满是刚刚好。如果是特别满了，也就是我们中医里边所说的啊，阳极必阴，阴极必阳，就要开始一个物极必反的一个转化来了。所以谦受益，满招损，保持一种这种小满的这样的一种心境，其实是保持一种谦虚，然后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充电。所以它永远不满，所以我们永远去学习。
0: 对，所以你看到了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呢，这个植物它是将熟未熟，其实也是处在那个小满的状态当中。然后我们的人生境界呢，像您刚才提到，最好也是未满将满。
2: 对，
0: 这样的状态下呢，我们其实每个人内心是满怀着期待、希冀的
2: 哈，
0: 去更好的追求不同的这个新的境界。
2: 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所以我们才能越来越好。
3: 刚才您提到这个月令72集解里啊，其实月令72集解呢，把我们这个每一个节气分成了3候。那么5天是一候，因为我们一个节气是15天。
0: 对。
3: 那么其实呢，这个里头对于小满呢说的这个第一候呢，就说的是什么叫苦菜秀，在古代这个资源比较匮乏的时候，苦菜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补充的一种方式。
2: 对，
3: 所以今年呢，我带来了一个苦菜，大家看一看。
0: 其实我们东北管这个叫败酱菜，
1: 也叫曲麻菜啊。
0: 对，它苦苦的，然后就是直接蘸酱吃，还真的是到春天之后我们就特别喜欢吃苦菜，到了夏天的时候就是顿顿离不开苦菜。这个没有见过，这也是苦菜啊。
1: 这也是苦菜，苦菜。

0: 它是一个大类，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我们从云南过来的那种小苦菜，云南也是一种苦菜，他们会把它就是捣碎之后拌的这个食物里面，比如说炒牛肉，它牛肉加番茄，然后加苦菜去炒，就让那个苦菜去增加那个味道，因为云南很热，所以那边人他要吃苦，吃苦去降那个心火的那个状态，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就是咱北方的苦菜，北方的苦菜呢，就是你像你说蘸酱吃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就是炒鸡蛋，都可以。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它会比那个苦，南方苦菜会苦归北方苦菜很多。
1: 就是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在嘴里慢慢的品味，就是北方呢，我说的这个叫败酱菜的，它是苦中带甜的，它有很明显的回甘，
0: 是，
1: 但是这个南方的苦菜那真的是货真价实的苦菜，它从头苦到尾，从里苦到外，一点甜味都没有。
2: 像这种苦菜其实我也是经常去采挖的，它有一个特点啊，你看它横着长，它贴着地长，扶着地长，它个儿不是很高，因为它可能是在一个农作物之间啊，或者是这个树木之间来生长的，把它挖回去，然后洗一洗，就像您说的，就是蘸酱吃。另外呢，搭配这个小葱。然后这个用大饼卷着吃。
1: 卷起来。
2: 哎，那个味道。
1: 这不是春饼的一个做法吗？是吧？
2: 小满饼
1: 来吃。
3: 小满饼。
2: 对，就是因为有这种酱的这种咸香，然后还有葱的这种辛辣，就把它的苦呢就掩盖了。所以吃起来的时候就可以接受了。其实小满的时候应该吃点苦，小满不吃苦，那长夏就要受苦。
4: 对，因为像这种苦菜吧，这个苦味儿中医里头还是比较有讲究的。第一个是能泻，第二个呢是能燥，第三个呢是能煎。泻的意思什么呢？就是降火泻热啊，往下这个降这个火。那么燥呢，就是燥湿，然后这个可以清热呀、燥湿啊，哎这种。再一个呢，煎呢就是什么呢？这个通过苦味儿。其实大家会觉得苦味苦到最后的时候会有津液的这种泛出，为什么呢？它去了火以后，它把中医讲阴阳的一种转化，把火去了，津液自己就泛上来了，可以养津液，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食物。苦菜呢本身来说它就属于中医说它属于苦寒，然后一般呢我们呢跟这个火有关系的这个脾胃，然后我们的心啊归我们的脾胃心经，那么它呢就是这种清热解毒，然后这个清暑，然后这种解烦的这么一个功能。尤其是呢像现在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火已经上来了，对吧？口舌生疮的呀，这个心火心烦失眠的这种心火胃火大了，这都可以。本身呢中医呢这个里头夏天就属火，那么火呢对应的味道就是苦，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苦味加上来，尽早加，把这个苗头给它去了，那么后续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身体就比较舒服比较健康。
1: 所以到了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就地里长什么咱们就吃什么。
4: 还得挑苦的吃。
1: 对，最好的一个选择了哈。但平常像我吃苦菜真的吃的好单调哦，就是蘸酱。能不能咱变着法儿的换着样的再吃一些新鲜的吃法？
0: 蘸辣椒酱。
1: 谢谢。
4: 甜面酱。
2: 豆瓣酱。
1: 好好好，我把黄酱换成其他的酱酱，它还叫败酱菜对吗？再换点其他的吃法吧。
0: 可以啊，我觉得就是苦菜嘛，像我们家以前小，就我小的时候还是这个季节吃各种这种野菜还挺多的，所以我记得当时就我家里边有这么一个用苦菜去炒蛋的这么一个方式，很简单，但是它里面有一点不一样的调味儿，让这个苦菜炒蛋变得有点与众不同。
1: 是不是从苦瓜炒鸡蛋演变过来的？就是苦味就用来炒鸡蛋就好了。
0: 北京是先有苦菜后有苦瓜的。
1: 哦，真的？
0: 对，就是在我们小时候没有苦瓜，苦瓜是南方菜，那个时候所以吃苦菜更早，后来吃了苦瓜之后发现苦菜比苦瓜好吃。
1: 要不然咱今天试试尝尝，
4: 尝尝。
0: 这边呢烧了一锅水，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去做这种苦味的食物呢，都会去用糖来焯水，固色的作用。同时呢，因为它糖味嘛，多少会中和一点苦味下来。
1: 先焯一下。
0: 对。很快啊，不要去太过分的去焯烫它，不然它里面的营养就全跑了。所以下锅之后我们有30秒就可以了。冷水去激它一下，别让它再往外继续去释放它的那些味道了。这边我们准备了6个鸡蛋，苦菜直接把它切碎，直接就放在我们的鸡蛋里。然后我们再来上一根葱。 刚才戴老师不说了吗？以前觉得苦太苦，就配上小葱的辛辣蘸酱，加点大葱，
1: 大葱
0: 调料就会很特别了啊。第一个呢，我们要想鸡蛋炒的蓬松而且好吃，我们放一点黄酒。哦，嗯，我们一个鸡蛋配一克黄酒就可以了。
1: 嗯，
0: 六个鸡蛋就是六克。再来一个醋。哦，醋可以起到什么呢？提香解腻的这个作用。但更要少，千万不能吃到酸。嗯，2到3克。我奶奶那会儿跟我说了一个很神秘的调料，
1: 酱，
0: 甜面酱。啊，
1: 鸡蛋里面要放甜面酱啊？
0: 用甜面酱呢，去增加它的这种酱香味儿。嗯，同时咸味儿也有了，而且甜面酱里还有什么甜味儿？就是咸味儿、甜味儿、酱香味儿三位一体，所以炒这个蛋的味道很特别。嗯。
1: 是不是在家做别的菜也可以这么配呀？
0: 鸡蛋类的这种配菜，嗯，你也可以用这种同样的方式，马齿苋呢，这个蒲公英啊，啊，
1: 或者荆芥，
0: 荆芥啊，都可以，
1: 都可以哈，
0: 都可以，嗯，对。来，直接我们鸡蛋下锅，先让它定型，晃晃锅，然后推一下，把蛋液呢推出来，再转。一个中火状态，有些人他就说在家里摊蛋饼摊不好，嗯，主要是因为什么？火太猛了，你火太猛了之后底下就糊了。你现在闻着酱香了吗？哦，
1: 有哎，嗯，已经飘散出来了。
0: 对，酱香味已经出来了。嗯，这个边儿完全都浮起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准备翻个面，用这铲子呀拖着点底儿，带着点劲儿。嗯，来，1、2、3，
1: 走。哎，哦。
0: 就是过来了，
1: 底下有一点小胶壳了。哎，
0: 这个是胶壳，是因为那个甜面酱带来的那个小胶壳。嗯，
1: 这个香香脆脆的，特别好吃。
0: 是，嗯，再接着晃，关火，熟了，
1: 已经做好了。
0: 来看，哇
2: 哦，我已经闻到这个香气了。苦味完全已经没有了，嗯，
0: 对，
4: 很香。嗯，
1: 如果苦菜要是这么做的话，我可太爱吃苦了。太好吃，真香。嗯，而且那个鸡蛋里面裹了甜面酱，就是有那种咸鲜的味道，嗯，是不是，嗯，
2: 把那个苦菜的味儿也压了一下。嗯，
4: 有葱的味儿，然后有这个苦菜的味儿，就跟寻宝一样哈，哪一口不一定能嚼到哪一个啊，嗯，但是都很香。嗯，
1: 而且本身鸡蛋也算是一味中药，是不是？
4: 对，鸡蛋也是，嗯，鸡蛋本身来说它就是一个滋阴润燥的这么一个药物。嗯，而且呢它还可以这个养心啊，凝神呢，啊，还有这种补脾益肺的功效。嗯，像咱们这夏天这个天气越来越热，那么它本身能够滋阴这个效果，就能有清热的这种作用了。和苦菜合在一起啊，这个清热这个劲儿就会更好。而且鸡蛋本身呢它那个补脾，那么苦菜呢本身来说对于胃肠呢还是有一定的刺激的。你看，咱说裹着这个，对，裹着这个吧，它可以让那个胃肠刺激会减小很多，固护一下胃肠，还挺好的。嗯，
1: 对啊，而且这个苦菜这么做之后呢，一点都不苦不说，还增添了很多蛋白质特殊的那种香味和营养。嗯，真的是两个搭配非常的巧妙。这时候要能再来点喝的，那就更完美了。
4: 那么咱们吃过鸡蛋的哈，就是说我们中医啊比较擅长弄这个茶饮啊，带茶饮啊，嗯，然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么一壶茶。然后大家来品尝品尝，也是有点苦味儿，咱先尝尝。
1: 这个就是小满茶喽。
4: 对，在小满节气经常喝。
2: 闻起来有淡淡的香气。嗯。
1: 好清凉啊。
4: 其实是甘甜的，但是会带一点点苦。
0: 哦，有薄荷吗？
4: 对，这个茶呢本身啊就是我们说由三味药组成，中药里头，嗯，大家很常见。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金银花。
0: 金银花。
4: 第二个呢就是薄荷。
0: 薄荷。
4: 范大厨说了，第三个就是咱们说大枣，嗯，啊，这由这三味药。
1: 我喝这个茶完全喝不出苦味来，哎，可能刚才有那个苦菜垫底儿了。
0: 垫底儿，
2: 苦尽甘来。
4: 苦尽甘来。
1: 我喝这个茶真的是甜甜的，满，口都是那种清甜的感觉。
4: 对对，嗯，因为本身呢，像我们现在进入夏天这个季节，这个火气啊开始越来越大了，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的一些药物呢，就比如像金银花，本身呢它是一个甘寒的药，嗯，那么呢它略微带一点点苦味，它本身呢可以一个什么呢，清热解毒，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疏散风热，哎，清内热的功能它比较好。嗯，
1: 很多感冒药里面就有金银花。
4: 对，像我们经常的银翘解毒颗粒啊，银翘散，中医的经典名方银翘散，嗯，主要就是金银花的这一个。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薄荷，《本草纲目》中说啊，薄荷辛能发散。

0: 但凉能清利，专于消风散热，它本身呢也是一个干凉的这么一个药物。
1: 嗯，
0: 那么它呢略带一点点苦，但是本身来说它是一个辛，大家刚才问到了一个清香的这个味儿，它辛散的味儿是比较强的。那么其实对于薄荷来讲呢，它清利头目啊，因为它清香嘛，所以容易往我们的上头目去走啊，清理头目啊，这个疏散风热呀，这个平肝凉肝，它还有一定这样的作用。
1: 嗯，
0: 那么本身呢，像我们到这个小满节气是春夏交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春天的风和夏天的这个热，那么我们除了苦味的东西去降泄以外，还要把我们之前体内留的一些风邪存在体内的东西，用辛散的东西给它疏散出去，这是中医的一个这么一个治疗方。对，用心来散风。
2: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用这个薄荷呢散风的作用就比较好了。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呢，因为我们寒凉嘛，在这个小满春夏交接的时候也要固护脾胃，所以这个里头呢我们也用到了大枣。
2: 嗯，
0: 大枣本身它就是健脾和胃，那么它还可以滋阴养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中和这个药性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其实口感还是非常好的。
2: 是。
1: 我就已经快喝完了，我特别喜欢这一道小满茶。
2: 对，味道很好，这个茶我觉得这里面薄荷的那个口感特别好。
1: 嗯，
2: 就我们吃饱了之后去喝这个茶饮，这个薄荷呢可以让你快速的有一种消腻的感觉。
1: 对，喝完这个茶之后会有一种就是头目很清爽的感觉，有一种开窍的那种感觉。
0: 对，
1: 这可能也是薄荷和金银花带来的这个力量哈。
0: 主要是薄荷它辛散作用比较强嘛。
1: 对，但是即便如此我也不太想动，尤其是到了夏天之后哈，你吃饱了喝足之后你就想在哪地儿一待，然后俩字儿静养。是不是？
3: 其实在小满的时候啊，我们要动中取静。
1: 嗯，
3: 静是对的，但是呢什么是静，如何去获得这种静，我们需要在动中来体会静，这就是我们小满节气它的养生锻炼的一个要诀。
1: 嗯，
3: 其实24个节气每个节气都有一个养生锻炼的方法。
1: 嗯，
3: 就是我们常给大家教的24节气导引术。
1: 对，
3: 我们要教的这个一起练的这个小满的单臂托举式，
1: 我觉得导引术最好的一点就是它没有那么剧烈的运动，但是就是在那种抻拉的静态的运动当中呢，你又获得很大的这种养生的功效。那您教教大家。
3: 好，那传统的练习呢，其实我们也是坐姿，但古人呢是盘腿而坐。
1: 嗯，
3: 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会对下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拉伸，还有一个紧压紧。嗯，那我们现在的练习呢，大家都可以坐在凳子上自然的去练习了。
1: 嗯，
3: 要坐如钟啊，像一个这个红钟一样，它非常的稳。做好了这个姿势以后呢，我们首先要找一个感觉，这个肘肩往左右撑开，撑开了以后整个胳膊呢它不是这样形成一个角，而是形成一个弧啊，就像是小满小满嘛，它的这个满这个圆它是最满的。
2: 嗯，
3: 所以我们用身体现在是用胳膊来模仿，哎，我们把身体撑圆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动作很小，但是气血啊已经开始被调动起来了。撑圆了以后头往上顶，哎，这个姿势其实气血已经在循环了。然后我们左手啊经过胸前面前向上穿掌，单臂托举嘛，右手就是撑开不动，左手向上穿以后呢，掌根向上用力向上顶。
2: 嗯，
3: 指尖呢往下压。
1: 嗯，
3: 然后我们的肩膀往后打开，对，季老师的掌根可以再往上一点点。啊，嗯，好，
1: 我的旗袍限制了我的发挥。
3: 黄老师做的非常标准啊，这个掌根可以再往外打开一点点。
0: 啊，嗯，打开。
1: 嗯，
3: 好，
1: 抻拉感好明显啊。
2: 对，
3: 明显。指尖向下压，掌根往上，然后肩膀往外打开，这三个要点呢我们都需要去认真的体会。然后一上一下，下边的手呢好像没有动作，但是实际上下边的手的掌根和上边手的掌根它有一种对拔的这种关系。
1: 嗯，
3: 好，然后再下落，顺着原路还原。

0: 那个血就哗。
1: 哦，
0: 就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咱俩的感觉差不多。
0: 对、嗯、
2: 对，您刚才说能够在小曼的时候，通过这种动作，哎，能把热能够清一清，气血呢能够调动起来，
1: 嗯、
2: 啊，就是您的这种体会、
0: 嗯、
2: 啊。然后我们练完了左侧，然后一保持着这种撑开的这种状态。
0: 嗯，
2: 范老师可以对胳膊可以再往后，这样往后，
0: 哎，
2: 对，这样撑开，撑开了以后，右手向上。胸前、腹前、面前，向上穿，穿到上边以后呢，转掌，掌根向上用力，指尖往回勾，保持着这种姿势和状态，肩膀向后打开。
0: 嗯。
2: 啊，肩膀一打开，马上就是背部就有感觉了。
1: 对，
3: 我体会啊，这个心经起于极泉嘛，就是起于腋窝嘛，把腋窝舒展开，这心的火肯定能撤下去哈。
2: 对，特别是在小曼的时候，下气通于心，所以小指的这个下压，大家要格外的注意。
1: 嗯。
2: 然后肩膀再往后展，肩膀往后展的时候，马上我们就上背部的这个拉伸感呢就非常的明显了。
0: 嗯。
2: 那上背部是人体呀、啊。督脉呀，还有膀胱经都属于阳经啊，也是能够很好的去泄热的这样的部位。
1: 嗯，我觉得做完之后我还能再吃一盘苦菜摊鸡蛋饼儿，胃口都好起来了。
0: 嗯、
1: 我还记得我今天就是录像来的路上哈，我特别的欣喜，因为我发现就是路的两边开。

0: 这是没有绽开的花蕾，这个叫槐拟。这个柏树还有国槐都是北京的市树，在北京呢是非常常见的，这个啊是特别好。然后入药来说呢，它本身呢这个国槐呢，它是一个辛苦微寒的，可以清热凉血、清肝宁心啊，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清代药学著作《医论纂要》中记载，槐花能泻肺逆、泻心火、清肝火、兼肾水，最重要的呢它就是能够去火。那么火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是肝火，一个是心火。那么肝火呢，你也知道，就是目赤肿痛啊，就是眼睛发红啊、发肿啊，就是发干涩。那么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咽喉痛啊这一种的，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那么心火来说呢，就是我们比如说烦躁啊、失眠呀、口舌生疮啊这一类的症状，它同时能够清这样的症状是比较好的。
1: 大家可以吃一下这个，这洋槐它就是。直接在树上摘下来就可以直接吃的，
2: 甜甜的，
1: 甜甜的，可以直接拿一撮然后来体会一下。
2: 但是就别吃底下这个绿的根儿，那个根儿会有一点点小苦味。
3: 香甜的，
2: 对，
0: 很香甜。
1: 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就有一棵这个洋槐树，洋槐也叫刺槐，它的花期比较早一点，在五六月份。摘下来以后呢，哎，可以蒸着吃啊，或者是做菜吃。凉拌吃。其实更多的我更喜欢掰下来，就是摘一串就直接就撸下来就吃。特别过瘾。
0: 像我们现在这个季节进入夏天了，本身大家就开始这个心烦呐、失眠啊、这种烦躁啊，还有这种口舌生疮，哎，其实都可以用一点槐花啊，泡泡水啊，或者吃一点，那么去心火，效果非常好。
2: 但您刚才说了，其实入餐时最好选择香甜一点的洋槐，
0: 对。
2: 但入药我们就选择国槐了。
0: 对对，咱们说这个洋槐啊，虽然说不如国槐这个。寒性那么大，但是洋槐来说本身呢它也有这个清肝凉血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日常呢作为保健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药用价值的。
3: 而且我们吃洋槐吃的量大，
2: 对，
3: 它虽然劲儿小点，但我们架不住我们吃的多。
2: 有道理。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奶奶就给我做过这个槐花的窝头，就是把这个槐花洗干净之后跟玉米面和白面混合到一起来蒸那个小窝头，
3: 是
2: 特别的清香，我可喜欢吃了。
3: 我们小的时候也是院里边就有一棵这个洋槐树，然后我们一个是槐花炒鸡蛋，然后还会做槐花馅的饺子，或者是我们一般倒不蒸窝头，它是做那种就是菜团子，槐花去搭配一些别的东西做菜团子。
1: 然后小的时候呢，家里还会做这个槐花苦类。
2: 苦类是什么？
1: 对，这个苦类呢，它其实是一种蒸菜的一种代表，就是辛苦的苦，劳累的累。其实呢，有很多的解读啊，说累呢，其实表示的是这个花蕾。
2: 谐音。
1: 就谐音，它这个苦类是指的。槐花它这个花蕾一起吃的时候，特别是它没有完全绽放的时候，是有点点苦的。像我们老家河北保定包括山西啊、河南啊，都经常吃的这样的一种蒸菜。
3: 而且吃花呢，再说就说到云南，云南的话吃花就太多了，就是它能全花席，就一桌二十几道菜全是各种的花。它那边吃的就更简单，凉拌，拌完之后，吃起来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2: 我前两天在菜市场还真看到有卖的。就是鲜花，一兜一兜这样的去卖。
1: 对。
2: 当时我就挺想买的，但买完之后怎么做我又不太知道，我又不太会做奶奶以前做的那个槐树花的窝窝头。能不能教给大家就是一道槐树花既简单然后口味又特别好的一个做法？
3: 那咱就做个戴老师家的这个代表菜，做个这个蒸苦类，其实咱们叫蒸槐花。
2: 好哎。
3: 然后咱们再跑到云南那边做个代表菜，就云南那边的那个凉拌槐花，
2: 一花两吃啊。
3: 一花两吃，
2: 太棒了。
3: 我们第一步是加盐，盐底让它打一个底味出来。第二步是加油，油要去封一下它的表面，封住花香。然后把它拌匀，这样拌好之后呢，我们是放置它个5分钟去把它润透。这个时候你不用管它，然后我们还可以配一点菜，比方说我们的胡萝卜。
2: 这个颜色搭配起来特别有食欲哈。
3: 对，这边蒸锅咱们准备好，该上气了，我们再来去准备去加面粉。面粉不要加太早，因为加太早的话，它一会儿那个会往外反水。反水之后你会要再加面粉。那就反复的就变成了面特别多，花特别少了。面粉呢，你就是少量多次的加，先加，加完之后你看去抓。抓到它不粘连为止，就是每一个菜，你看每一个花跟每一个花之间， 它不粘了就可以了。啊，

0: 所以你不能说一次把它去加太多。
1: 嗯，
0: 咱们现在呢还是吃的是这个以吃菜辅食为主。
1: 嗯，
0: 所以的一个饮食理念的不同呢，我们就是不要去放那么多的面粉，松松散散的状态就行了。这边你看蒸锅也上气了，我们直接往上铺。
1: 嗯，
0: 铺的时候呢不要铺太厚，尽可能的是把它铺开铺散，快速就可以去蒸透它。所以我们说蒸这个菜就是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这样铺好就可以了。
1: 然后盖盖，
0: 盖盖，保持一个中火状态，5分钟。
1: 那借着这5分钟，咱调一个碗汁儿。
0: 咱们调一个不辣的这么一个汁儿，北方最常用说的三合油。
1: 嗯，
0: 其实它就几样东西：蒜末、酱油、醋、香油，所以称之叫三合油。
1: 3:2:1。
0: 然后为了让它香呢，我们可以再来上一点小葱，放进去，简单快手。这边水也开了，咱们来接着做什么呀？凉拌槐花。
1: 好，
0: 下锅，心里默数10个数。
1: 7、8、9、10。
0: 哎，我就捞。
1: 好快。
0: 嗯，因为它槐花很娇嫩。
1: 嗯。
0: 所以你如果烫久了的话，这个花香就全跑了。放在凉水里边。
1: 嗯。
0: 让它快速的去降温。这边呢，我们另外一个小碗，这里边是一份的蒜末，一份的小米辣。咱们再来上一份的小葱，然后撒上芝麻，咱们来烧点油，一半的普通油，再来一半的香油。
1: 嗯，1:1，油烧到几成热呢？
0: 烧到冒烟，也就是6到7成热。
1: 好，冒烟啦。
0: 嗯，热油直接咱们浇进去。
1: 嗯。
0: 接着热油搅一搅。让这个辣椒的味道、蒜的味道、葱的味道，就是完全融合到一起去。
1: 嗯。
0: 而且借着这个热油的功夫呢，我们来加糖，让这个糖呢可以在热油里边去融化开，3克糖。
1: 嗯。
0: 然后再来上点盐。
1: 嗯。
0: 盐是增加咸味的，哎，少量的生抽，增加这个豉香味儿。
1: 嗯。
0: 柠檬，我们把它直接挤柠檬汁儿，增加果香。我们放一点彩椒。
1: 哇，好看嘞！
0: 甜椒，然后把这个汁儿，咱们也是浇上去。
1: 嗯，
0: 这个就直接来喽。
1: 哇！
0: 哎，那边咱们也蒸好了。
1: 5分钟就够哈。
0: 哎，打开看看。
1: 哦。
0: 香气扑鼻。
1: 色香味俱全。

0: 道哈，戴老师。
1: 我来品尝一下。
0: 怎么样？
1: 我觉得比我童年的味道更浓一些。嗯，因为小的时候吃这个槐花苦楞，不会加那么多的料啊，就是槐花，那有的时候用玉米面，有的时候呢用白面，和了以后呢蒸，所以比我的童年还要更浓一些的这个槐花苦楞。谢谢范大厨。
2: 您客气了。
0: 您的感觉呢？
3: 我是觉得它这个凉拌的这个我吃了感觉特别好。可能还是有火吧，感觉喜欢吃凉拌的。而且它这个里头这个辣椒我感觉配得特别好，因为本身辣嘛也属于辛，辛呢也有散的这个作用，也可以把体内这个风邪啊往出散一散，这个汁也比较多一些。这个感觉吃起来稍微有些干，感觉是
2: 因为这个我们一般会是拿它当成一个代主食去吃了。
0: 对，
2: 这个就是纯粹是菜了。
0: 我觉得这个凉拌的它更贴近槐花本身的那个香味儿。然后这个蒸出来的槐花，你要不告诉我这个是用槐花蒸的，我闭起眼睛我是吃不出来的。因为它那个香甜已经完全和胡萝卜和面粉的那个香味混合到一起了，非常的好吃，而且那个口感就是软软糯糯的。我觉得女生特别喜欢。
2: 对，特别家里老人，就是我们蒸的这个槐花，家里老人特别喜欢。
0: 对，
2: 因为他觉得
0: 好消化，
2: 吃了少量的碳水好消化，而且相对清淡。
0: 我们也期待就是到了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每个人的人生状态正如这个节气的名字一样，小满即圆满。
1: 养生操别忘了。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明明啊没干啥重活，就是爬了两层楼梯，或者赶地铁多跑了几步，却觉得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喘不上气，得停下来缓半天。或者呀，是总觉得累，睡了一晚上，早上起来还是觉得浑身没劲儿，像没充上电似的。您可能觉得这是工作太累了，或者年纪到了，亚健康了。下面呢，我想跟您聊一个特别容易被咱们忽略，但是又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身体信号。
2: 前段时间，45岁的王女士突然间在办公室晕倒了，紧急送医之后啊，医生经过检查发现她的肺动脉压力高达80毫米汞柱，被确诊为肺动脉高压。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结合刚才这位王女士的情况，我们在全网呢搜索肺动脉高压的时候，发现还有4个热度很高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咱们一块来看看。第一个热度话题是说，别久坐，警惕肺动脉高压。热度话题二，头晕、气喘、肺动脉压力再报警。热度话题三，多学科协作，应对肺动脉高压。还有热度话题四，锻炼膈肌，远离肺动脉高压。好，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于医生，也结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热度话题，为大家详细解读一下肺动脉高压到底是怎么回事。于医生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您好于医生，我们今天来关注肺动脉高压。您看我们的网友呢也提到了跟他有关的几个热度话题，首先想请您先给我们解读一下啊，这个专业概念肺动脉高压是什么意思，我们的肺怎么了？很多网友也在讨论说久坐有可能会导致肺动脉高压，这个久坐生活习惯是怎么和肺部这个高压相联系在一起的呢？
3: 肺动脉高压呢，实际上是在医学上我们需要通过右心的漂浮导管来去检测肺动脉的一个平均的压力，当这个压力大于20毫米汞柱的时候，我们才会诊断这个患者是肺动脉高压。一般情况下，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慢性的慢阻肺病、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慢性的肺结核，甚至是间质性肺疾病，很容易会出现到后期出现肺动脉高压的。那如果是紧急的状态下，很大一部分患者是由于出现了肺栓塞以及双下肢的深静脉的血栓，最后出现的肺高压的。如果一个患者出现了这种高凝的状态，我们比如说他的体重比较大，然后呢有一些高脂的血症啊，或者比较肥胖，那他在久坐的过程中血流相对就会是缓慢的，而且在你久坐的时候，你势必膝关节呀髋关节就会是弯曲的，会对有一些的静脉造成一定的这些压迫。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在一些曾经有过血管损伤的地方，这个下肢的静脉就会存留血栓。为什么我得的是下肢的静脉的血栓，给我报的是肺动脉的高压？它名称虽然叫肺动脉，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血管，它就像长江的上游和下游是一样的。而长江的上游和下游在我们人体里面，反而下肢的血管是上游，而肺动脉是下游，所以当它在出现下肢的静脉血栓的时候，这个往从上游往上回心出现入血的时候，那就会下肢的这个血栓脱落，阻塞到了肺动脉，甚至肺动脉远端的分支，那造成的这种肺高压的现象，无论是我们的办公族啊、学生啊，或者长期久坐的这些人群，适当的活动可以减少肺栓塞和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出现，然后进而预防这种后续的并发症，预防肺高压。
2: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一旦发生了肺动脉高压，可能会给患者带来什么样的不适？您看有网友提到了像头晕呀、气喘等等啊，那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吗？
3: 取决于患者的原发疾病是什么。如果是血栓引起来的，那这样的患者可能会是比较急的，如果是大就是我们说大块的这种血栓，可能患者会有突然的胸闷气短啊，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有卡血，有些患者呢甚至一下子就晕厥了。这样的病人呢，他可能同时伴有刚才提到的下肢的静脉血栓的一个特点，就是你要看两条腿不一边肿，左侧和右侧不一样，再看呢可能下肢表面就会有很多的这种静脉的这种血管哈，下肢静那个静脉在那儿怒张着爬行着， 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说这样的患者一看就是有下肢静脉血栓的一个病史，再加上突然的一个晕厥或者突发的一个气短，这个时候是高度要考量。那么呢，有一些人呢是逐渐出了慢性的这种血栓了，或者是慢性的肺高压了，那这样的病人呢，很多就会出现这种右心功能，或者我们说全心功能不全了，也就老百姓讲心衰了。当心衰的时候，这样的患者有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呼吸困难会非常的明显，甚至跟体位有关，可能坐位就能缓解，但是一旦平卧就躺不下，然后平卧呢呼吸困难就加重，跟体位有关。还有有些患者严重的时候是能咳出来那种粉红色的泡沫一样的痰。还有呢，这样的患者的话，有的时候会由于很严重的发痒啊，你能看到他口唇或者指甲都是这种发紫的指干的一个现象。那比如说是我们呼吸科的这种慢性的疾病造成的话，那患者会有呼吸疾病原有的相关的症状，比如说他会持续性的咳嗽干咳，或者有些人患者会有这种咳痰的一个表现，然后时间比较久，你再去追问病史，那患者很多都是有这种10年20年的一个病史的。
2: 所以说引起的症状也是多方面的，包括您刚才讲到诱发肺动脉高压的原因也是复杂的，所以我们在诊治起来可能这个工作也是涉及到多个学科。所以于医生，您看到大家也在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如果要应对肺动脉高压的话，多学科的协作是比较好的，这是我们医院常用的一个 MDT 的会诊的模式哈。所以接下来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以咱们呼吸科为主导哈，来帮助患者解决肺动脉高压的问题，让多学科一起来介入，一起来协作，能够起到什么样更好的效果吗？
3: 肺动脉高压是要精细的来去判别是什么样的原因。
2: 对，
3: 所以最后的归口的科室虽然呼吸科都要参与，但是它的因可能来源于血液，来源于风湿免疫，来源于心血管内科。所以我们在进行 MDT 的这种会诊的时候，我们是涉及到多个学科的，一定要有的是呼吸科、心血管内科、影像科，还有心血管超声科和检验科。那如果患者的原发疾病是这种结缔组织病相关的，我们也需要风湿免疫科呀，或者血液科。但是在整体的这种 MDT 会诊的过程中，一般比如说我遇到了这样的肺高压的患者，我就会作为牵头的科室，我把这样的患者收到病房进行完善的检查，然后再召集我们院内的这种 MDT 哈，它是固定的人员的啊，不是随便，就是科室是这些科室，而且科室里面的亚专业的人员也都是擅长这种肺血管病治疗的这些教授们、老师们，我们大家一起来去约个时间，给这个患者进行综合的一个诊疗，这就是个体化的对肺高压的患者进行 MDT 的诊疗的意义的所在，也是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有他针对性的一个治疗，能达到最好的一个治疗的效果和预后吧。
2: 最后我们来说说哈，大家都希望不得这个疾病，所以也有些网友在讨论如何预防肺动脉高压，大家支了一招，说要锻炼膈肌。哎，这个招不知道有没有效果，让于医生给我们解读一下，这膈肌是起什么作用的，我们怎么锻炼，为什么锻炼膈肌能够预防肺动脉高压？
3: 这个问题蛮有意思的哈，就是膈肌呢，其实它是我们呼吸肌非常重要的肌群，但是在呼吸肌里面呢，除了膈肌之外，还有肋间肌。那么在整个患者来去进行膈肌训练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进行肺康复的过程，进行呼吸肌肌群的一个训练。这个特别适合什么呢？适合相对来说体质比较弱一点的，或者是消瘦的，或者整个的肌肉力量不足的患者，他进行训练是会利于肺脏的膨胀，那么他会能或多或少减少这种患者由呼吸衰竭造成的这种肺高压的一个情况。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通过膈肌的训练能改善的，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血栓栓塞性的这种肺动脉高压，因为是这种血栓阻塞了血管，所以而且又是一个急性的疾病，所以你这个时候此时来去训练这种膈肌，对它的改善度并不是很大。其实很多的疾病，呼吸科很多的慢病都要建议进行这种肺康复的，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老慢气儿，这个慢阻肺病，还有这种支气管扩张啦、结核啦、毁损肺啦、间质性肺疾病，这些都建议患者进行这种呼吸康复的训练。那这种呼吸康复的训练呢，多半如果患者在家可以适当来去训练这种吹气球的方式，然后或者是塑唇呼吸，就是来去塑唇呼吸的方式。那同时呢还可以进行一系列的腹式呼吸，包括提到的这种膈肌的训练，

0: 对患者都是有一定的一个帮助的。那这样的特别适合我们呼吸科的慢病的一个康复训练。但是对于心脏科，比如说心血管内科那些左心的因素的话，其实对他的康复来讲，其实很多的患者就应该是杜绝高血压所造成的一系列的危险因素。那么就尽量规避啊，不要去生气呀，然后不要去情绪激动啊，不要过度的劳累呀，然后包括运动量甚至要适中。康复是应该的，但康复呢也是要因人而异，而且是要适度的。如果过度的劳累反而会造成呼吸机啊或者一系列的疲劳。那除了这种对中心的这种呼吸机的训练，实际上患者适当的健步走，多走一走，他的这个肌肉的肌群的力量一增加了，他抵抗这种病魔的能力也会因此增强。如果是一个急性的血栓栓塞性的肺动脉发压，你下肢正栓着呢，刚刚栓，我让你现在下地走，是不是刚刚附着的血栓通过你的这种剧烈活动，这个血栓
1: 又上来了，
0: 一抖又脱落了。哎，对，所以就是如何在出现这种急性的肺栓塞，然后出现这种高压的情况，如何让患者下地活动或者多长时间活动，是要有医生明确的指导的。
1: 嗯，
0: 我们建议是要给这种充分抗凝，让体内出现这种肝素化，也就是说变稀了，不容易再出现血栓的情况下，你才能下地活动。而反而这个时候也要避免去剧烈的这种人为的去按摩。哎呀，他下肢都有血栓了，我就给他揉一揉吧。你这一揉，正好把这个血栓很容易就揉脱落了，就从上游堵到下游了。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也是医生会给不同类型的患者个体化的康复指导。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深夜蹦战黑手，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藏在史话里的继承智慧。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如果农耕灌溉时节，田里的庄稼浇不上水，农户们一年的收成可能就会付诸东流。您能想象吗？这一切的背后竟然是有人故意为之。在宁夏中卫，负责农田灌溉的供水心脏泵站接连遭遇黑手，核心零件不翼而飞。更诡异的是，所有案发现场都被刻意清理，没有指纹，没有足迹，只有一把遗留的刀鞘，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嫌疑人带着刀具作案，反侦查能力拉满，来去无踪。到底是谁在暗中破坏？他们的目的仅仅是盗窃吗？是报复还是另有图谋？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抽丝剥茧，揭开这起连环案的神秘面纱，来听这个案子不简单，深夜蹦战黑手。
3: 从那个现场来看，他这个反侦查意识特别强，
4: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这是一个少见的对手。
5: 艾家没侦破期间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当时给人感觉就是晴天霹雳中，就跟发了命案一样。
4: 这把刀看起来也不是个小刀，还挺长的一把刀。如果说双方发生冲突，持刀极有可能行凶，造成这个人员伤亡，后果不堪设想。
6: 2024年1月8日一早，在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某扬水管理处2号泵站，一场例行的设备检修正在展开。然而当工作人员打开主厂房里的控制柜时，遇到了始料未及的情况。
7: 经过检查呢，发现我们主厂房的控制柜里面有 PLC 可编程控制器的部件有丢失的情况，还是把插头直接拔掉，然后网线拔掉，还有一些接线全部剪断，把电源模块和 CPU 模块盗走了。第一感觉是非常的震惊，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
6: 可编程控制模块是保障输水系统正常运行的关键设备，一旦丢失，整个泵站就会陷入瘫痪。
8: 到达现场之后呢，我们迅速呢进行勘查。泵站呢，它的地方不大，有个5-6亩地这么大的一个位置，里面呢它包括了生活区，包括了主机房。
6: 据工作人员介绍，由于入冬后泵站的设备处于停机状态，所以厂区只留有几名值守人员负责日常巡护。之前他们并没有察觉厂区里有什么异常情况，直到1月8日开始对设备进行检修时，工作人员才惊讶地发现主厂房里8个控制柜中的20多个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被盗了。
8: 厂区里面他们检修设备也是为了方便，所以呢每个机柜的门呢都是没有去用钥匙锁住，他们只是将 柜门上开关进行一个关闭，所以打开柜门呢，就会看到柜子里面的一排一排的这个 PLC 模块，就是有些模块缺失了，有些模块还在。
6: 警方首先要确定盗窃发生的具体时间，经过对厂区监控的排查，民警发现早在半个月前泵站就已经被盗了。监控显示，2023年12月22日22:42，夜幕中一辆轿车缓缓地出现在泵站东侧的道路上，之后开进泵站南侧的一片空地。
9: 哎，组长，这不是
10: 下来了，下来，
9: 从这边过来啊，
10: 要下来。
6: 这名嫌疑人下车后，继续向空地深处走去。之后，他翻过厂区铁丝网围栏，进到泵站院子里。23:01，嫌疑人从窗户翻进主厂房，走下楼梯，进入下沉机房，之后对楼梯口第一个控制柜实施了盗窃。
11: 配电柜子里面结构比较复杂，里面有都是高压电，一般不懂配电柜里面结构模式的人，一般都不敢动它。但是我们通过监控看，这个嫌疑人应该从事过相关的这个工作，他对这个配电柜里面特别熟悉。
6: 仅用了2分多钟，嫌疑人就从第一个控制柜取出了他想要的东西，其熟练程度可见一斑。
3: 起码从那个现场来看，他这个反侦查意识特别强，
4: 他是整个全身都是裹起来的，手上戴的手套，头上戴的帽子，戴的口罩，从监控里面看，整个作案过程几乎就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11: 以往办的案子，盗窃的嫌疑人在里面有监控的地方，他就随意搜索，慌慌张张有躲闪的动作。但我们发现这个嫌疑人在这个泵房里面，人就和自己回家一样。
6: 嫌疑人盗窃8个机柜中的核心模块，仅耗时20多分钟。之后，他不慌不忙地原路返回，驾车离开了现场。
4: 嫌疑人虽然有点微胖，但是比较灵活的，所以说我们判断嫌疑人属于心理素质和这个身体素质都比较好的一个嫌疑人，而且通过他作案手法来看，我们判断他不只是做了这一起案子。
6: 而更让民警感到担心的是，从监控中可以看到，嫌疑人在作案时腰间还别了一把刀。
4: 这把刀看起来也不是个小刀，还挺长的一把刀。如果说他再继续作案，被这个巡逻的人或者工作人员发现，在现场控制或者是驱赶的过程中，如果双方发生冲突，持刀极有可能行凶，造成这个人员伤亡，后果不堪设想。
6: 得知2号泵站被盗之后，相邻1号和3号泵站立即对设备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他们的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也遭到盗窃。监控显示，盗窃发生的时间都在夜间或凌晨时分，而且都是一人单独作案。
11: 他戴的是个编织帽子，戴着口罩，背着一个斜挎包，身高还有一个走路的姿势，从这几个我们通过比对，高度怀疑是同一个人。
6: 经管理部门统计，3个泵站共被盗70多个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案值79万余元。这让泵站的工作人员忧心忡忡。
12: 被盗的 CPU 模块主要是用来编写程序、存储程序，另外就是采集、运算、处理各类信息的，主要应用于咱们的工业设备一些控制运行。它这个价值远远大于我们的普通家用的电脑设备。还有一个电源模块，它主要是给咱们的这个 PLC 可编程控制器提供电源。它这两个模块是整个组件里面最重要的，也是最值钱的。
5: 被盗发生之后，我到这个几个泵站和他们当时这个泵站的管安全的还有泵站的负责人了解案件发生的情况的时候，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是愁眉苦脸的，提起这个事心理压力也非常大。
6: 对泵站来说，经济损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被盗后造成泵站设备无法正常运行，会对即将到来的春灌工作造成重大影响。宁夏地处西北内陆，干旱少雨，蒸发强烈，是全国水资源最为匮乏的地区之一。
9: 这个水对于我们东部干旱带的人来讲呢，有多么珍贵。在我们小的时候，淘完米的水刷牙，刷完牙的水洗脸，洗完脸的水也不能倒，它是用来呢卫生蓄。自从有了洋房泵站以后呢，我们就没有了这方面的困扰，我们也用上了黄河水，也吃上了黄河水。
6: 宁夏洋黄灌溉工程是国家95计划的重点项目，工程通过多级泵站将黄河水逐级抬升数百米，让宁夏曾经干旱的土地变得丰饶起来。而被盗的三个泵站就属于洋黄灌溉工程的一部分。
9: 中宁是宁夏洋黄灌溉的重要取水口，主要呢灌溉着咱们中宁县、红四堡区、利通区、同心县、袁州区以及海原县，灌溉着上百万个田地，所以黄河水呢对我们这些市县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中宁县的泵站取水出现了问题，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宁县，也影响了咱们下游的数个市县区的用水。
6: 每年三月是春季灌溉的起点，歇息了一个冬天的各级泵站将开始运行，为农业灌溉和生态用水输送水源。如果此时被盗泵站的设备无法恢复正常运行，春灌工作将受到严重影响。
7: 这个设备被盗以后，其实我们全部的工作人员都心情都是比较压抑，心情比较急切的盼望这个盗窃犯能被抓捕，一是减少我们的损失，第二是能够及时的恢复我们的设备。
8: 我们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泵站呢无法正常运转，这一块大石头相当于放到心上了。
6: 案件侦破工作从警方接到报案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结合犯罪嫌疑人对泵站环境的熟悉程度和盗窃手法的娴熟度，警方首先怀疑是否有内部人员参与作案的可能。
9: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偏僻，人员荒芜，对这个地方不熟悉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这里面有个泵房，也不知道里面工作原理。
10: 我们当时把近三年离职的这种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排查，通过平时的这个作息时间呀、关系人呀，整个排查一遍，没有发现这个可疑的线索啊。然后咱们回过头来再把这在职的人员进行排查，同样也没有发现相关的线索。
6: 警方再次梳理了三个泵站外围的监控视频，发现嫌疑人每次都是驾车来到案发现场附近。民警开始尝试以车找人，但是由于泵站地处偏僻，四周都是农田，道路监控设施稀缺，加之现有监控画面模糊，使得视频排查工作举步维艰。
5: 方圆几公里的所有的监控视频都纳入这个侦查范围，但是通过几周时间进行查看，就没发现任何关于跟嫌疑车辆的相关信息。当时我们也怀疑我嫌疑人是不是在附近有所停留，或者是附近的居住人员，但是范围太大，一时半会儿无法确定嫌疑人的具体下落。
13: 我们通过传统的这个摸排了、调查走访了、调取监控了，我们就是每天都下去，都到案发现场周边路段去，一段一段的找，看有没有新的这个漏掉的这个监控录像视频，我们没有调取，都没有有价值的线索。通过的时间一天天的在逼近，我们当时专案组的这个心理呢压力也非常大，也非常焦虑。
6: 就在这时，中卫市沙坡头区相邻的吴中市利通区、银川市永宁县等地也发生了多起盗窃泵站和工厂可编程控制柜的案件。
10: 这几个风险值的侦查员都在紧盯着这个案子，通过这么多起案件的监控视频、现场勘查来看，这么多起案件是同一个嫌疑人所为，但是留下的线索又比较少。
13: 破坏性器和我们一样都是非常迫切的，但是我们这个呢是泵站马上这个冲灌临近，他们有的都是企业上这个物品被盗的，所以说我们的破坏性情比他们更加迫切，所以我就给我们专案组的民警就鼓劲说，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前面把这个贩子嫌疑抓获。
6: 就在中宁县警方全力寻找案件突破口的时候，当地一家水泥厂突然传来消息，他们的可编程控制模块遭到了盗窃。
14: 2024年的2月18号，在这凌晨这个0:15，我们这个现场这个设备操作发现操作不了了，网线跟插孔没问题，那么根据我们这个多年工作经验，那肯定就是在这个现场的这个配件室里面有问题了。然后这个电工到现场配件室检查以后，发现 CPU 跟电源模块丢失。
6: 经工作人员清点，配电室内8个可编程控制柜里的50多个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被盗，损失50多万元。
14: 这个脱硫师傅是每天都有700到800吨啊，这个需求量是给我们公司集团生产的。当时这个一丢失，生产设备马上就停了，如果不能及时恢复生产，那我们签订的这些合同就不能正常的履行了，导致使用的这些单位因为断货可能要面临停产，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5: 安检和密侦破期间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当时给人感觉就是种晴天霹雳，种就跟发了命案一样。
6: 勘查显示，嫌疑人是从窗户进入配电室的，现场没有发现嫌疑人留下的痕迹物证。但民警从嫌疑人的作案手法和目标上可以确定，这起案件和盗窃泵站的就是同一名嫌疑人所为。警方分析，像前几起案件一样，嫌疑人可能也是驾驶车辆来到作案现场附近的，于是民警对水泥厂周边监控展开了排查。
5: 因为案发现场正好在咱们工业园区那边，而且那边路况是四通八达，那边建成时间不长，好多监控还在陆陆续续的建设阶段，当时我们就怀疑可能嫌疑人就是利用咱们那边监控稀少，有意的选择了那些没有监控的路段进行行走。
6: 缺少路面监控，民警就挖掘水泥厂附近的民用监控。经过大量走访排查，民警终于在距离水泥厂1公里远的一处民用监控中发现了一辆可疑的黑色轿车。
15: 发现在这个泵站外围监控中，门口出现一辆车，和我们在水泥厂发现这辆车的这外形以及尾灯特别相似。
6: 监控显示，嫌疑车辆在2月17日晚上9点多驶往水泥厂方向，2月18日凌晨1:50左右从相反方向离开。
5: 因为在案发前后，在天元水泥厂附近只有那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经过，期间再没有其他任何车辆经过，因此呢，我们判断该黑色小轿车呢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6: 民警抓住这条线索不放，紧锣密鼓展开视频追踪，但是当追踪到宁新工业园区附近时，嫌疑车辆驶入一条小道后失去了踪迹。
5: 咱们通过这个调取这个大量的民用监控呢，发现这嫌疑车有可能是沿着吉新区边一路向西行驶，当时咱们就判断嫌疑人有可能就是往中卫方向进行行驶，最后呢，咱们就寻找所有有可能途经中卫方向的路口进行一路进行追踪了。
6: 不出所料，民警果然在中宁县滨河路与中卫市沙坡头交界的一处监控中发现了这辆黑色轿车。民警注意到，这辆车时而贴着道路边缘行驶，时而逆向行驶，好像在有意躲避监控。不过，一处监控还是拍下了他的牌照。
16: 有了线索之后，特别兴奋，一直提着的心啊，终于放下了一点。我就鼓励我们侦查员， 我们前期的这个努力没有白费哦，现在有线索，我们必然这个案件会破，大家都是干劲十足。
6: 但查询结果给大家又泼了一盆冷水，这个号牌属于一辆已经报废的车辆。
15: 通过我们系统查看这个宁毅尾号330这个车牌号，发现车主是一名我们中宁籍朱姓男子。我们通过询问车主说，他是在好几年前就把这辆车已经转手，不知道卖给谁了。
6: 民警确信，只要车辆发生交易，总会留下蛛丝马迹。果然不出所料，在进一步侦查中，民警发现这辆车最终转卖到了一个叫李某利的人手中。李某利1976年生人，山东淄博人。2015年，他在中宁县开了一家木材加工厂，后来由于工厂经营不善倒闭后，又去当地一家发电厂做过电工。李某利的情况基本符合警方前期对嫌疑人职业特长的刻画，而且通过照片比对，警方初步确定李某利应该就是黑色轿车的驾驶员。警方随即对李某利展开暗中摸排，发现他白天经常使用一辆云 A 牌照的白色越野车，晚上则换用那辆黑色轿车外出。民警分析，白色越野车应该是他的日常用车，而黑色轿车是他专门用来作案的。李某利平时将黑色轿车停在距离住处4-5公里远的石空镇，把日常用车和作案用车分开停放，可见他的谨慎和狡猾。
15: 通过对这个云 A 牌越野车的行驶轨迹，发现李某利开着这辆车毫无目的在这个中宁县以及中卫市周边这个工厂周围的治安监控里面不同时间段出现，而且在出现的过程中也是把那个遮阳板放下来，戴着口罩。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泵站以及这个水泥厂被盗之前，这辆云 A 牌越野车也出现在这个案发现场，我们就高度怀疑是不是去踩点准备偷盗。
6: 调查显示，2024年2月19日，在水泥厂失窃后的第二天，李某利驾驶白色越野车回到山东老家，之后他辗转去了河北保定和石家庄。警方推断，李某利辗转多地，很可能是为了销赃。就在警方准备顺藤摸瓜查出销赃渠道之际，李某利突然从山东老家返回了宁夏。
16: 嫌疑人返回到中宁之后，驾驶自己这辆白色的越野车前往这个石空工业园区和这个物流工业园区来回的频繁的去跑。我们就怀疑嫌疑人极有可能在这个工业园区开始踩点，极有可能在作案，所以说我们立即召开这个会议研究部署抓捕。
6: 2024年3月3日晚上9点多钟，李某利驾驶白色越野车出了家门，民警一路跟踪他到了石空镇。李某利把白色越野车停好后，上了一旁的黑色轿车，看来他是准备再次作案了。抓捕行动箭在弦上，
17: 这个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各方面都比较强，我们想的要抓捕不到位，要抓捕的时间不成熟的话，有可能惊动犯罪嫌疑人，或者到后期审讯造成困难。大家都商量，最后形成了一个方案，就在这个犯罪嫌疑人停那个生活车辆的那个地方进行抓捕。
16: 一直蹲守到4日凌晨6点钟的时候，发现这个嫌疑人驾驶这个嫌疑车辆返回到了石空镇这个白色越野车旁边。嫌疑人下车之后，把这个嫌疑车后备箱打开，切出来2半袋子东西，然后往这个白色越野车后备箱装的时候，我下达了这个抓捕指令。
18: 来，下车，下车，等等，手枪打开，手枪打开，手枪打开，
19: 手枪打开了，
20: 把身上都搜一下。
18: 这儿带来，口罩。
19: 来，等会儿来。
18: 把口罩收起来。
19: 来，
18: 叫啥名字？叫啥名字？
19: 叫啥名字？
21: 李建明。
18: 哦，
20: 哦，就直接来的啊！
18: 后备箱里东西哪来的？
20: 从那个哪从那个
21: 哪
20: 水泥厂
21: 哪个水泥厂
20: 天元锰业的
21: 天元锰业水泥厂
22: 天元锰业
5: 当我们得知这些被盗物品是从天元水泥厂这个盗取的以后我们感到非常吃惊据嫌疑人讲他以为第一次盗窃完以后事主没有发现
6: 经过清点李某丽这次盗取了30多个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案值30多万元
23: 犯罪嫌疑人供述他从2020年就开始偷了起初的时候他就偷这个比较便宜的 PLC 模块或者 UPS 电源这一类的但是后来呢他看网上觉得这一类便宜得很后来就求偷这个变频器这一类比较贵
21: 你都在啥地方盗窃了配电柜里面的这个 PLC 模块
24: 公司房
21: 中义轩河还有哪银川吴中
5: 这个案件呢通过我们串并周边县市统计之后被盗物品的价值是500多万但大部分都被嫌疑人出售出售之后的所得才是50多万元钱
6: 就这个李某丽交代他盗窃的赃物大部分都卖给了河北石家庄的吉某群和保定的翟某松吉某群和翟某松到案后主动交代了低价收购李某丽盗窃赃物的犯罪事实归还了还没来得及变现的赃物
25: 后期我们会联合呢相关部门在追赃挽损方面持续发力最大限度地挽回经济损失保障泵站和企业的合法权益进而维护社会大局的持续稳定
6: 警方对追回的赃物进行了集中返还使企业生产和泵站运转得以及时恢复保证了当地春灌工作的如期进行
2: 大家都知道农耕用水直接关系着农民的生产生活宁夏很多地区干旱少雨泵站就是农户们的定心丸这起盗窃案告破不光抓住了嫌疑人挽回了损失更实实在在地解决了老百姓的心头难题让大家能够安安心心准备灌溉和耕种守护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

0: 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时间，我们将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一枚文物金印里解密古代关于继承的智慧。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实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继承是跨越古今的永恒话题。如今呢，我们时常会看到亲人因财产继承对簿公堂，纠结于权责与亲情的平衡。而在千百年前的古代，继承更是关乎身份传承、香火延续，甚至家国安定的核心议题。从文物中藏着的继承密码，到古人定下的传承规矩，其中既有封建时代的制度智慧，更有值得当代法治借鉴的人文思考。文物藏史，法润古今。今天的中华法治实话，我们就从一件文物说起，带您穿越时空，以史为鉴，聊聊古代继承制度背后的法治逻辑，探寻那些关于继承纠纷的千年智慧。一起来听藏在史话里的继承智慧。
5: 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进成都府。这是一首啊，在四川梅州流传了数百年的古老童谣，说的是啊，明朝的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在江口沉营的故事。相传啊，在眉山市彭山区的江口古镇，张献忠呢曾经和明军发生激战，最后啊战败船沉，有上千艘满载着金银财宝的船啊都沉到了江底。他的属下为了守护水里那些价值连城的财宝，就在岸边化作了石虎，和水中的石龙遥遥相望。如今这首寻银诀里的故事，它就不再是传说了。从2017年起，江口明末战场的遗址已经先后进行了5期的考古工作，出水了数以万计的文物。其中啊，最吸引人眼球的是一枚属世子宝的金印。这枚金印啊，有方形的印台、龟形的印钮，印台边长10厘米，厚3厘米，重达16斤，含金量高达95%。虽然啊，它已经碎成了这个四瓣，但是仍然可以辨认出印面上的“属世子宝”4个字。蜀字儿呢，代表着这枚金印啊，原本属于明朝的蜀王府。而世子呢，说的是亲王的嫡长子。这枚金印啊，就是蜀世子的身份象征，集奢华与尊贵为一身，只有嫡长子才能拥有，是蜀王府历代的世子代代相传的珍宝。蜀世子宝金印啊，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这是因为啊，在明朝蜀王这一爵位它是可以世袭的。拥有蜀世子宝的金印啊，就代表着是蜀王府的嫡长子，其他人只要看到这个印，也就会默认印的主人啊就是蜀王未来的继承人。为什么只有嫡长子才行呢？蜀王家族坐镇西南200多年，蜀王作为藩王拥有那么大的权力，难道不能选自己喜欢的儿子当继承人吗？实际上啊，不光是蜀王，就连皇帝选继承人，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呀，也得老老实实地遵守这个嫡长子的规矩。早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就形成了家天下的政治格局，很早就出现了有关继承的制度。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继承不同啊，中国古代的继承覆盖了3个方面， 分别是身份继承、宗敲继承和

财产继承。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个身份继承开始看一看中国古代继承制度的内容。身份继承啊，涉及到政治方面的继承，这里继承的是特定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最初啊，它就表现在这个皇位的继承上，也包含一些对官位爵位的身份继承。身份继承的方式啊，主要包括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和嫡长子继承这三种。前两种模式呢，主要存在于夏商时期。到了商朝晚期的时候啊，人们发现这两种模式啊，规定的太笼统，很容易引发子孙之间的矛盾。比如说啊，这个兄终弟及就引发了商朝著名的九世之乱。从重丁到杨甲之间，有连续九代的商王为了争夺王位骨肉相残，期间不停的迁都，把这个老百姓都折腾得不轻。到了西周，人们吸取教训，就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嫡呀，是正妻原配的意思。西周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妾是可以有很多个，但是妻子只有一个。那么正房妻子生下的第一个儿子，那就是嫡长子，只要是嫡长子就可以当继承人。正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一个人有没有继承权呢，就取决于两项客观标准，一是看他生母的地位是不是正妻，另一个就是看出生的顺序他是不是排第一。那这两项标准一交叉呢，这个继承的范围就缩小到了一个人的身上，简单明了，省去了不少麻烦。因此嫡

长子继承制作为基本原则。第二种继承是宗挑继承，宗挑就是宗庙的意思，又衍生出祭祀和供奉祖先的意思。它与身份继承的区别就在于它是祭祀意义上的继承。继承宗挑就是继承人们俗称的这个香火。在古人眼里祭祀是国之大事，也是家族的头等大事。宗挑继承是为了承奉祖先祭祀与免血食，只要还有子孙给这个祖先上香供奉，那么这个家族的香火就不会断。宗挑继承的方式同样是以嫡长子的继承制为原则，一家之中只能有一个人来继承宗挑。然而帝王家中子嗣众多，不愁没人继承，普通的老百姓他要是没了子嗣，那该怎么办呢？南宋的时候，有个叫做卢公达的人，他是侍郎的孙子，所以在当地很有名望。卢公达呢，一直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他自己没有儿子。虽然他的妻子在嫁过来的时候呢，带来了他和前夫的这个孩子陈日轩，但是陈日轩呢，毕竟不姓卢，只能算是自己的义子，算不上是卢家人。那卢家这一支香火免不得要断在自己这里。无奈之下呢，卢公达就找到了一个和他同姓的叫做卢君用的人，收养了这个人的小儿子叫卢应申作为养子。没想到的是这个卢应申非但没有学到半点读书人的样子，还仗着这个卢家祖上出过侍郎，在乡邻里是到处偷鸡摸狗，惹是生非。趁着卢公达病倒了，卢应申更加无法无天，竟然是连家也懒得回了，干脆就搬去跟自己的亲生父亲一起生活。没过多久卢应申就捅了个大娄子，他和他的亲生父亲卢君用两个人一起偷东西，被抓了个现行。卢应申呢，不光要挨官府的一顿板子，还要被押到离家很远的抚州去接受监管。更荒唐的事情还在后头。卢公达重病在床的时候卢应申一次也没有回家探望过。等到卢公达去世之后，卢应申就连给这个卢公达下葬的钱他也不肯出。他还找到了这个卢公达的义子陈日轩，要求陈日轩赶紧离开卢家，由他来继承全部的家产。这个陈日轩也不是什么好惹的，一纸诉状把卢应申告上了县衙。他还拿出了一张卢公达在生前立下的遗嘱，在这个遗嘱当中根本就没有卢应申的名字。这个案子的判官是翁浩堂。在充分调查了案件的事实之后，翁浩堂就在判词里头写道，卢应申已经和他的亲生父亲一同犯了罪，就绝不能再玷污侍郎一家的名声。况且卢应申对这个养父一不赡养，二不安葬，实在是不符合做儿子的身份，于情于理都没有资格继承养父家的香火和遗产。因此官府就要废除卢应申和卢公达之间的继立关系，来判决卢应申做回卢君用的儿子，回到他原来的宗族中。大家可以发现，古人的收养制度跟我们当代比起来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古代社会是宗族社会，特别注重维护以男性为中心的这个父系家长制。唐律疏议当中规定，无后者为户绝，户下没有儿孙呢就叫做户绝。户绝意味着父系血缘的断绝，这在古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么户绝有没有补救措施呢？当然有。

辈分相当的人那里收养孩子。那么这样的方式就是立嗣，养子呢又叫做嗣子。从过继之日起，嗣子就享有和亲生儿子一样的继承权，但是相应的也要承担起生养死葬的义务，否则啊，就会像这个案件当中的卢应生一样被剥夺继承权。卢应生被剥夺了继承权之后，卢公达家又一次陷入了互绝的状态，而卢公达呢已经去世了，没有办法再收养新的嗣子了，这该如何是好呢？古代法律呢也考虑到了这种男方死后需要立嗣的情况，又提供了立继和命继这两种方法加以解决。在本案的处理中，最后是由房长卢景玉等人帮忙才确立了卢公达的继承人。这种由被继承人的亲戚尊长决定嗣子的方式就是命继，而立继呢说的是就是家中的丈夫啊已经去世了，也没有留下儿子，那么由妻子可以自己选择过继一个子嗣来继承这家的宗挑和家业。中国古代继承中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财产继承。古代财产继承的方式啊，跟前面所介绍的这个嫡长子继承制不同。在前面两种继承当中，家里的庶子和女儿，就是嫡长子以外的这些孩子，在身份继承和宗挑继承的过程中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继承权。古代社会的早期，生产力落后，家族的财产呢由家长一人支配，子女是不能拥有私人财产的，所以呢财产继承就依附于身份继承，一般就让嫡长子继承。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举行变法，为了多征税，就在社会上颁布了一个分户令，把这个大家族啊强行的拆分为多个小户的家庭，一个户口本上只准有一个壮年男子来撑着门户。这一项措施呢，在一定程度上就打破了家族共财的传统，民间从此就出现了所有儿子平分家产的情况。在唐朝，户令当中对财产继承有了明文的规定，正式与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诸子均分的遗产分配方式。诸应分田宅者及财物，兄弟均分，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兄弟俱亡则诸子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这条法律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父亲死后，他的财产就由所有的儿子来平分，如果有哪个儿子啊先于父亲去世了，就由他的儿子代他参与财产的分配，如果所有儿子都在这个父亲之前去世了，那就由所有的孙子来平分财产。并且法律还规定，未婚的儿子可以比已婚的儿子多得一部分财产，用于将来的婚聘。诸子均分与嫡长子继承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这里的诸子啊是不分嫡庶，不论长幼，家中的每一个儿子都有权继承财产。在古代，一方面立嗣会影响到财产继承，另外一方面财产继承有时候还会反过来决定立嗣。在宋代的瓯宁县，就是今天的福建省建瓯市，住着一户姓范的人家。这家人的家主啊名叫范通一，他有四个儿子，大儿子西府呢最先娶妻生子，但是啊没过多久，小夫妻二人和他们的孩子都先后去世了。按照常理来说，这个时候啊范通一就应当为大儿子立嗣，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如果夫妻双亡且没有子嗣，那么就应该

还有这个近亲长辈帮忙立嗣，就是前面所介绍的命忌，并且若父母存，当由父母之命，父母如果还在人世，那就要听从父母的意愿。出乎意料的是呢，范通一和他的夫人陈氏竟然完全没有要为大儿子立嗣的意思。其实啊，夫妻俩这么做呢是有着自己的考虑，他们现在还在世，所以范家这时候啊还没有正式分家。如今长房已死，那么范家呢只需要把这个家产分成三份，但是假如长房要立嗣，就应当从另外三房里面挑选四子。无论挑选的是哪一房的孩子，只要和长房加起来，这一房啊实际上分得的家产就会占到全家的一半，而其他两房分到的产业呢就会相对变少，各房之间就会出现分配不均的情形，甚至啊还有可能就为了争家产要抢着给这个长房当四子，破坏兄弟之间的感情，这是他们做父母的不愿意看到的。为了保证公平啊，范通一就决定以后呢就把这个家产正常的分给三个儿子，至于大儿子原先置办的那几块田产呢，就由其他的三房轮流耕种，用地里的收成来祭祀长房，这样长房呢就算不立嗣也不会断了祭祀。后来啊，范通一和夫人陈氏相继去世，范家的三个兄弟呢就按照父母当初的意思平分了家产。这之后啊又过了八年，范家的二儿子也去世了，留下了一个儿子余庆。范余庆呢年纪尚小，平时呢遇上个什么事儿都去找三叔达府和四叔善府商量。善府呢是弟弟，所以真要拿主意的时候呢他都是听达府哥哥的话。这个时候呢达府就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就是当年长房被搁置的立嗣问题，如果让自己的儿子去长房当四子，不就能借着长房的名义来重新分配家产吗？想到这里，这个范达府是一刻也等不了，第二天啊他就叫来了二房的余庆和四房的善府，拿出了一张立即的文书，逼着他们在上面签字画押，让他的儿子文孙当长房的四子。有了各房一致同意的这个立即文书，范达府就来到官府为他的儿子文孙办理户口转移的手续。完成除父这一立嗣登记程序后，范达府就成功的拿到了具有法律效力的除父工具。回家之后，范达府又找上了二房和四房，对他们说，现在啊是有了官方的认证，长房从此就有了后人，那么范家的家产就应该分成四份而不是三份，那么二房和四房当年分走了长房应得的那部分，害得文孙没什么家产了，所以他们现在就应该把当年多拿的那些还回来。然而其他两房签字是归签字，却没人愿意把这个家产拿出来，既然软的不吃那就来硬的。这个达府就领着文孙跑到他们两家门口，这又是踹门又是破口大骂，要逼着他们交出家产。每当这个三叔上门找茬的时候，范余庆就和母亲躲在家里，连这个大气都不敢出。还没撑过几天，张氏就听人说达府扬言啊下次要带人拿刀强闯他家。这回张氏是忍无可忍，就来到了官府控告达府靠着立嗣争夺家产，要官府撤销那来路不正的除父工具。法官姚立斋了解了情况之后认为，根据法律啊，这个立嗣应当听从父母的意愿。张氏说范家的父母不立嗣的态度在当初就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如果他们有意给长房立嗣，那么在世的时候就会安排妥当，又何苦要拖到多年之后呢？

0: 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姚立斋呢又要来了土地的侦缉簿，上面分明有着范家所有人的亲笔签名，和现有的这个除父工具相矛盾，可见这个立即文书确实是其他两房在打府的胁迫下才立下的。此时的姚立斋啊已经彻底明白了，不给长房立嗣分明是范家父母的一片苦心，那么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平衡各房的产业。如今所谓的立嗣不过是打府设下的一个圈套，如果官府由着打府这么乱来，只会激化范家各房之间的矛盾，想必范家一家人离反目成仇也不远了，这样就违背了范家父母当年放弃立嗣的初衷。法官姚立斋最终认定除父工具无效，要求范家人遵从当年长辈不立嗣的心愿，继续由各房轮流替长房祭祀。从这个案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的法官一方面充分尊重被继承人的意愿，另外一方面呢还注重对诸子均分的财产继承原则加以维护，良法善治，法律应当合乎天理人情。但是直到今天还经常能够看到亲人之间宁要雪花银不要手足情的情况，明明是亲的兄弟姐妹，却因为继承的问题反目成仇，甚至对簿公堂，断绝来往，有的还酿成了人间悲剧。金钱有价但亲情无价，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4: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0: 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您能想象吗？站在600多米的高空，脚下是透明的玻璃，眼前是奔腾的峡谷，那种感觉真的只有亲自站上才能体会。今天呢，要带您去一个震撼人心的地方，贵州的花江峡谷大桥。它的主跨是1420米，桥面到水面626米。这两个数字，一个是一世爱你的浪漫，一个是云端之上的心跳。从高空蹦极到云端咖啡，从步步惊险的极限挑战到水幕灯光秀的梦幻之夜，这座超级工程早已经不只是通车的桥，更是一座嵌在峡谷间的文旅小城。大桥通了，两岸从2小时变成2分钟，村子火了，民宿牛肉火锅遍地开花，跨越山海遇见基建奇迹，行走峡谷感受山河浪漫。今天的山水之间，让我们一起登上这座世界第一高桥，去触摸云端的风景，去听听桥两边热气腾腾的新生活。
1: 在贵州安顺与黔西南交界处，被盘江切割出一道纵深千米的地球裂缝——花江大峡谷。千百年来，这里江险谷深，望山难越，隔水难渡，是名副其实的天堑。谁能想到，这里如今成为举世瞩目的奇观宝地。2022年1月，随着开工号令响起，花江峡谷大桥在悬崖峭壁间破土动工，历时3年多。2025年9月，这座超级大桥正式通车，将两岸通行时间由2小时大幅缩短至2分钟，彻底终结了隔江如隔世的历史。
2: 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之间啊，从来不缺少世界级的超级工程。现在在我们身后的呢，就是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花江峡谷大桥了。
3: 是的，那么我们身后的花江峡谷大桥呢，它的总长是2890米，主桥的跨径呢是1420米，凭借这一卓越的数据，是问鼎了世界山区第一跨。同时呢，它的桥面距离它的水面的高度呢，也达到了625米，也是一举拿下了世界第一高，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横竖都是世界第一。
1: 过去对花江峡谷大桥的高度认定是625米，但2026年4月28日，由国产北斗定位系统、无人船等测量设备最新测量，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桥面至水面垂直高度为626.01米。如今，花江峡谷大桥不仅让天堑变通途，也成为撬动当地桥旅融合、推动区域发展的新支点。数据显示，2026年除夕至正月初七，仅大桥附近的云渡服务区就累计接待游客27万人次，进出车辆超7万辆，其中自驾游客占比75%，外省游客过半。2026年春假及清明小长假6天假期累计接待游客

0: 但或者说视频上见过如此巨大的一座桥梁。
1: 世界第一大桥必须一定要来观看哦。
2: 祖国强大，繁荣富强。
3: 作为目前世界山区峡谷第一大跨度钢横梁悬索桥，花江峡谷大桥能抵抗18级以上风速，承载力达3360吨，相当于可以同时通行96辆重型大货车。贵州以崎岖的地形和多雨的气候著名，为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施工建桥，大桥在抗风设计、高空施工等领域实现多项技术突破，为全球山区桥梁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
4: 工程师们会把200多米的塔柱拆分为40多段，运用液压爬模系统组成浇灌爬升。同时我们还会修我们的一个锚定，我们的锚定有针锋岸的重力锚和观岭岸的隧道锚，它们的组合牢牢地拉住了我们的整个主缆。大桥主缆是由217条锁骨制作而成，北桥锁骨是由91根5.7毫米的特制钢丝组成。钢丝的长度有多长呢？它大概能绕地球的2圈半。我们把主梁分为93段，会运用我们第四代智慧缆索吊系统、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从中间向两端进行一个高空的组装，并且和拢的误差控制到了毫米的级别。同时还运用了水平和中央防风稳定系统、智能芯片控制技术。
3: 建设团队秉持把破坏降到最小，再添一处风景的理念，选定天青色作为桥体主色调。
5: 据说呢，它的这个配色的灵感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千里江山图》，叫做《千里江山蓝》。在这里，我们可以尽情地感受我们贵州山水的壮阔。
6: 没错啊，过去呢，大桥是连接山川阻隔的交通枢纽，让天堑呢变成了通途。而如今啊，越来越多的贵州大桥呢变身旅游新地标。今天啊，就让咱们一起去登上这座位于云端中的高桥，一起去解锁藏在这座世界第一高桥里的文旅消费新体验。
3: 依托这座超级工程，贵州打造了集桥梁观光、运动体验、旅游服务于一体的桥旅融合综合体。游客可在桥塔顶端喝云端咖啡，还能挑战高空蹦极等极限运动。
5: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花江峡谷大桥的这个桥体的主桥的部分，在这里呢，已经感觉到风势已经很大了，而且呢，时不时的我们还能够感觉到这个面上的这个车穿过的时候带来的一些震动感。
6: 从被群山怀抱呢，到俯瞰地球裂痕625这个数字啊，不再是一个冰冷的工程数据，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天地对话的观景平台。
3: 在大桥廊道的一侧，专门为游客打造了一段悬空玻璃栈道，它完全悬在625米高空之上，脚下只有透明玻璃，直面万丈峡谷。走在上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云端，既惊险又震撼。
6: 我不能低头看，如果我低头看，我一定会腿软。要不要试一下？
5: 试一下。
6: 哇，在低头的一瞬间，我看到了我们的花江，在底下那么宽阔的江面，现在变成了一个丝带一样。
3: 有了玻璃栈道的体验之后，我们继续向前，来到悬空感更为强烈的全景观光玻璃大厅。这里的玻璃面积更大，视野更通透，许多游客也在这里大胆挑战，或坐或躺，用各种方式感受高空之上的极致惊险与浪漫。
5: 可能在镜头上看，大家觉得不至于这么害怕，但是其实你真的站上来了以后，你是能感觉到这个感觉是非常的震撼的，就仿佛你下面是一片悬空，还是挺害怕的。
3: 体验完玻璃大厅，记者和丽丽胆量逐渐大起来，看他们正系好专业安全带，做好万全防护，准备向更刺激的项目发起冲击，高空竞速跑道。漫步在600多米的峡谷高空之上，脚下是壮阔山河，身旁是疾风掠过。这一次他们走出大桥，感受世界第一高桥的心跳。
5: 我们的这个高空竞速跑道呢，它是在我们这个大桥的外侧。现在我们。

0: 步行的这个栈道呢，它的宽度大概是在1.5米左右。
1: 嗯，我觉得我们今天有一点幸运的加成是现在的风并不是特别大，如果有特别大的风，我觉得我可能就不太行。那我知道我可能此刻的表情并不是特别好看，而且在丽丽说话的时候我可能会挡住她的脸，我应该往外一点点给她让出来，但是朋友们原谅我，我做不到。
2: 这条被誉为云端赛道的高空竞速跑道，全长1411米，是依托大桥的水平抗风稳定板特别设计的全球罕见高空运动设施。它一路沿着桥身延伸，没有传统护栏的遮挡，视野360度完全开放。
0: 站在这个高空竞速跑道，这个视野和在我们在桥内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刻我们贵州山水的壮阔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我觉得我们这座大桥的这个工程师啊，在造桥之初就没有把它想单纯的当成是一个通车而用的大桥。我们在这里呢也设计了很多不同程度的这个极限运动，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
2: 在花江峡谷大桥，刺激还远不止于此，让人肾上腺素直接拉满的步步惊心项目，悬于峡谷之上，每一步都踏在高空边缘，堪称勇敢者的云端试炼场。
3: 香港来的，我们特意来看这个大桥，非常的壮观，看下去很高，真的很高，不害怕，很安全的。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4: 我可能不太行。那您走的过程中有怎样的感受吗？
3: 很开心啊，因为很多人看啊，我的朋友也说加油啊加油啊，很好啊。
5: 还没出去的时候还有点，出去以后反而没有。因为我在新疆的那个独山子呢，那个峡谷呢，我也走过一次，所以呢我已经有一个经验了，所以我不怕。但是就是风大，如果有恐高的话呢，这里比较高，还有下面呢是水，比较害怕的，但是呢兴奋的心情呢就盖过了，完全不怕，勇敢的前进。
2: 大桥上的极限体验还远不止眼前这些，如果说步步惊心考验的是胆量，那接下来这个项目就是真正勇敢者的专属选择——大桥高空蹦极。
6: 我就是本地的嘛，然后的话这里是一个世界第一大桥嘛，然后这么近就想来看一看，然后体验一下。我觉得挑战自己吧，就是做不敢做的事情嘛，又忐忑又紧张，然后很怕不敢跳的那种，因为蹦过一次其实知道那感觉，还是会很担心吧。
2: 纵身一跃，在天地之间完成一次自由落体，用最极致的方式拥抱整座花江大峡谷的壮阔，这大概就是站在世界第一高桥之上独一份的惊险与豪迈。
6: 肯定有心理斗争嘛，就是告诉我妈不是孬种就下去了，这氛围很好，对大家鼓励，肯定不然可能这么快跳下去。其实也还是怕的，这东西越怕越不敢嘛，就想一下就闭眼就下去了。过了那一两秒其实就很爽，就感觉身边的风啊，就是那种景色就很快的从眼前划过，很爽的。就是我觉得没看够可以再蹦第二次。
2: 当然怕高不敢挑战真人蹦极也完全不用遗憾，在这里戴上一副 VR 眼镜，就能瞬间沉浸式感受从大桥纵身跃下的惊险与刺激。在花江峡谷大桥之上，不只有极限挑战带来的心跳加速，也藏着独属于峡谷之巅的温柔与浪漫。
0: 这个呢就是我们桥梁定制款的原味的拿铁，我们采用的呢是我们贵州本地的这种小粒的咖啡，所以它的口感呢就是不涩，也不怎么苦，比较柔和，所以吃起来呢这个口感是比较绵密的。而且值得一提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同款的这个大桥定制的拉花，这个拉花呢拍照特别好看，所以也是一个打卡神器。我手上的这杯哈，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刺梨冰美式。刺梨呢也是我们贵州的特色，它是维 C 之王，它的口感呢就是刺梨的酸甜，也有咖啡的醇厚。
2: 在大桥旁的云渡服务区观景平台是大桥的最佳观测点，站在开阔的观景台上，整座超级工程横跨峡谷的磅礴气势一览无余。
0: 瀑布飞泻，彩虹横空， 此刻的花香峡谷大桥呢，是出现了梦幻般的一幕，疑似银河落九天，在此刻可谓是具象化了。
1: 没错啊，我们看到我们身后的水雾啊，在山谷之中随风飘荡，原本硬朗的大桥呢，此刻被衬托的温柔又灵动。
2: 游客来到这里，白天感受到的是灵动飘逸的水幕景观，与大桥青山相映成趣；而当夜幕降临，水幕瞬间变身绚丽震撼的灯光秀场，光影在江面与桥身之间交织舞动，将整座花江峡谷大桥装点得格外梦幻。一昼一夜两种风情，同样令人惊艳。
0: 花江峡谷大桥的灯光秀呢，是世界上最高也是规模最大的桥梁水幕灯光秀，也是我们贵州桥旅融合的标杆项目。那么它就是以花江峡谷大桥作为舞台，完美的融合了科技、山水还有人文。
1: 那此刻呢，这座大桥已经不再仅仅是承载车流的一个通道，而变成了一个镶嵌在山谷中间的艺术品啊！我们看到现场的人也是非常的多，大家纷纷举起了手机来拍这个炫彩的灯光秀。那白天这个坚硬的钢铁脊梁，在入夜后竟然能变得如此的流光溢彩，原来大国重器也有柔情的一面呢。
2: 除了绝佳的观景视野和炫酷的光影秀，这里的云渡服务区更是把旅途驿站做出了新高度。它不只是传统意义上停车休息、补给休整的服务区，更是依托花江峡谷大桥打造的文旅综合体验区。依托大桥所在的三叠纪地质遗迹资源，云渡服务区以桥域三叠纪、云渡古海洋为主题，构建桥旅融合综合体。
7: 像我们身后的是我们贵州鱼龙化石的仿特图案，像身后的名字叫做长颈龙，它的脖子非常长，并且它是我们按照原化石的1:1仿刻到我们的墙壁上。由此我们还以贵州鱼龙的形象打造了我们一个服务区的 IP， 叫做卡比都家族，我们以此家族还做了很多的文创产品。
2: 今天廖继兰和梁明伟特意从黔西南望谟县赶来，不过他们此行来到花江峡谷大桥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8: 我们是一开始听朋友说就是新修了这个大桥还可以做这个结婚登记嘛，然后我们在网上查，确实是它还有一个它的那个桥的那个长度1420米，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叫一世爱你，然后就专程过来想着领证，因为觉得很有意义，顺便我们一会还要准备去上桥去玩一玩呀，体验一下那些游玩项目，感受一下我们国家的工程。
2: 原来在云渡服务区里还专门设立了结婚登记点，让山河为证，大桥为盟，在世界第一高桥下许下一生承诺，让世界第一高桥见证自己的幸福时刻，这趟行程值吗？
8: 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和这个工程修建我觉得还是很伟大的，加上我们这个大桥真的是能做到这个世界第一高桥，我很为我们国家感到骄傲，能让他们来一起见证我们两个的一个幸福，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2: 花江峡谷大桥婚姻登记服务上线以来，凭借这份独一无二的山河浪漫，迅速成为新人眼中的热门打卡地，只需在线上小程序预约，就能在群山环抱之间，让这座象征一世爱你的世界第一高桥见证属于彼此的永恒誓言。
9: 我们是2025年的9月28号正式开始登记的，然后2025年共办理了141对，2026年截至4月8号共办理了85对。我们只是每周三开放，然后是预约登记的形式，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到花江峡谷大桥办理结婚登记，我们愿意为爱付出不打烊。
2: 感受过桥上的极致浪漫与高空风光，接下来我们换个视角，从峡谷水面近距离欣赏大桥的雄姿，登上花江游船，穿行在碧波之上，眼看世界级高桥凌空飞降， 又是一番完全不同的状态。

0: 桥啊、像我们的两岸呢都有以前古代的茶马古道，还有我们的摩岩石刻，所以说我们的古今对比是非常强烈的，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
1: 那其实很多朋友们可能会有疑问啊，为什么我们行驶的这条江明明叫做北盘江、但是大家会叫它花江峡谷大桥呢？其实是因为在古时候呢，这片流域在两岸的春夏时节呢就会繁花似锦，那花瓣呢会被风吹落在江面上，犹如一条锦绣一般。而且在峡谷之中啊，尤其是在这一段的这个江流中，它的高低落差非常的大，江水呢也在此奔涌向前，不断的翻滚出朵朵的浪花，远看呢也像盛开的花朵一般，所以当地的村民呢就把这条江叫做花江了。
2: 大桥之下的黔西南贞丰县花江村，曾经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经过，贵州和云南二省往来于此，如今宁静的村落因慕名而来的游客繁忙起来。桥通了，不仅打通了交通与旅游的边界，更打开了村民的发展思路。如今花江村里已拥有19家民宿、10家特色餐饮，今年春假清明期间日均接待游客达3000人次以上。谢昭清是来自安顺市关岭自治县的航拍爱好者，因拍摄大桥而与花江村结缘，从2022年开始，一台无人机每天像上班一样准点起飞。2025年，他租下了花江村里闲置的老房，开启了民宿。
3: 就是最开始我们租下这个房子的时候，没有想过那么多。当时楼顶它是一个比较开阔的，就是一个大平台嘛。然后当时我在这上面吃面条，还就有网友把我们在吃的面条的那个视频截了一个图 ，P 了个 T 恤到这个大桥上。后面那个图片非常火，那么后面我们就是说，在改造的过程中呢，就保留了网友这个创意。
2: 谢昭清提到的这座直通大桥的梯子，如今已经成了民宿的打卡点，许多游客专程前来，纷纷踏上阶梯，发挥创意，摆出各种造型，拍下独属于自己的个性大片。
3: 其实我们的价格的话，还算是比较属于中等，它就是。目前的话可能要提前10天左右，像我们现在5一期间的都已经订满了。
2: 这座大桥远远不只是改变了两岸的出行方式，它带来的巨大人流与关注度也彻底改写了两岸的经济面貌。数据统计，今年1至4月，花江村客流量已经突破10万人次，民宿19家，餐饮10家，商铺46个。放眼整个村子，房屋改造、庭院升级搞得热火朝天，曾经安静的村寨正借着大桥的东风迎来全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大桥的另一端，安顺关岭县柯立寨可以全景眺望花江峡谷大桥的雄姿。自大桥开通到2026年4月，柯立寨观景点接待游客125万人次，全县接待游客281.32万人次，同比增长71.04%，实现旅游收入29.63亿元，同比增长84.27%。
4: 我之前一直在也是关岭开牛肉火锅，就是住我们关岭的本地小黄牛。9月28号大桥通车以后啊，就是国庆节这几天，看着这个人流量实在太可观了，就是想来分一杯羹嘛。这个平台的观景效果是在整个柯立寨是最佳的，我想这么好的平台，然后做一点吃的，那生意肯定是很可观的。这个春节从初1到初6的这个人流量还是非常多的，每天基本上就是5000到8000人在这上面，每天都是3000、4000、5000的，这个也有。
2: 李海星抓住机遇，在这里开启了关岭牛肉火锅店，游客们既能登高远眺大桥的雄奇壮阔，又能坐下了大快朵颐，品尝鲜嫩地道的关岭牛肉，美景与美食相得益彰。
0: 此时此刻呢，这个牛肉火锅的香气呢已经飘到了我和珊珊的鼻子里了，
1: 特别特别好吃，而且它是劲脆弹牙又鲜嫩多汁的感觉，奶香味十足。

0: 下一步我们准备改变一个形式来迎接更多的客人，让他们更能够尝到我们本地的特色，比如像就是我们花江的素卷粉啊、果卷粉。
1: 在以前啊，一座桥是连接两岸的一个交通方式，而在如今桥旅融合的3.0版本，桥变成了一座小城，我们不仅可以从桥上过去桥上玩，还可以在桥下住，在周边游。
2: 那就让我们以桥为媒，以旅为魂，让我们的每一次相遇都值得慢下来细细回味。
3: 刚才呢，我们一起去贵州挑战了世界第一高的花江峡谷大桥，站在600多米的云端之上，脚下是透明的玻璃，眼前是奔腾的峡谷，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一桥飞架，天堑变通途，这样的贵州真的太有魅力了。听众朋友不要走开，稍后时间我们带您去山东荣城赶一场热热闹闹的海带丰收节，一次性感受大海的馈赠，千万别错过。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
5: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去完了贵州，咱们再把目光从峡谷转向大海，去山东荣城赶一场热热闹闹的海带丰收季。荣城这个地方可不简单，它三面环海，全国每两颗海带里就将近一颗来自这里。每年5月，渔民们凌晨12点就摸黑出海，趁着水温还没

0: 都向全世界推广。从家常的海带排骨汤，到年轻人爱吃的即食海带零食海带面，一根根普普通通的海带能变换出几十种花样。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出海晒肠进车间，看看这根海洋里的长寿菜是怎么从海里蹦到碗里，用最亲民的价格鲜透千家万户的餐桌。
1: 海带被称为海洋里的长寿菜，其丰富的营养成分、低廉的价格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海带本身热量极低，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又富含膳食纤维，适合控重人群长期食用。每年五月是山东省荣成市渔民开始忙碌的时候。今天记者随采收海带的渔民出海，坐船30分钟左右到达这片海域。
2: 今天这海带采了属于最丰收的一年。
3: 和去年比？
2: 比去年还增产。
3: 为什么呢？
2: 因为今年海水的质量好，这海带长得是不错的。
1: 和南方的海带相比，生长在山东半岛东侧黄海沿岸的海带有什么不同呢？新鲜打捞出来的海带是什么样子的呢？
2: 长度能达到3米，强度啊，宽度一般都是在7-8公分，最长的那天我量了一克是5米。
1: 山东荣成的养殖海带分近海和远海两种，先从近海开始打捞，慢慢再向远海延伸。这种近海海带的特点是口感偏嫩一些，
3: 还挺好往上拽的
2: 啊，它有壳儿的，
3: 可以直接吃
2: 啊，可以直接吃。
3: 味道怎么样？
2: 味道鲜美呀。
1: 经过长达半年以上的生长期，一根海带可达4至5米长，叶片肥厚粗壮，色泽油润鲜亮。
4: 我们是大陆的最东端，这个地方的季风就是在海带生长的时候就是西北风，西北风是离岸风，离岸风就不会对海上的养殖物造成损失，所以就这样在这个地方就养起了。这边的养殖的海带产量是最高的，以县级规模来讲是最高的。我们北方的海带生长期比南方能长2到3个月。
1: 因为荣成的整体水温偏低，水浪偏小，很适合海带的生产。这里的海带生长周期长，大约6到8个月左右，生长出来的海带品质相对更好。海带是喜冷不喜热的藻类植物，收海带需要抢时间，在水温升高之前全部收割完，因为水温一高，海带很容易烂掉。
2: 这个也就不讲了，我们到了一6月底以后，这个海带就不讲，就开始就刷水了，就没有水分了，再抢取7月以后就烂了，水温一高就烂了。
3: 它是适合冷水
2: 长的。这个海带完了，它主要是它诱眼多。你看这个海带呢，那一弄它就碎了。
1: 和时间赛跑，荣成的海带都是靠人工采收，工人们徒手把海带从养殖绳上拽到船上来。一条船上有2个人，一个人拽海带，另一个人整理好，互相搭配着采收。很快，沉甸甸的海带就将船舷压到了最低吃水线。
2: 也是俩人的话，一般在2个多小时，两个人，一个人就得5个小时，好久没穿。一天2趟，一天一个人就2串就够了。
3: 早上一趟，下午一趟。早上几点出来？
2: 早些一般是在，正可是我们忙的时候，一般就是在12点。晚上12点出海，高区走道就远，光走道就得走1个半钟头。回来以后就走，第二趟一般在3点半到4点半，就完了，就结束了。
1: 山东荣成是我国最早养殖海带的区域之一，现在也是全国重要的海带主产区，年均出产海带占全国的40%以上，有“中国海带之都”的美誉。
5: 我们荣成市呢，三面环海。我们的管辖海域5000多平方公里，荣成市周边的分布着10大海湾，我们的海域环境水质优良，荣成的养殖企业和科研院所共同合作，摸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海带养殖的

0: 法式养殖模式，这套模式一直也用到今天。
1: 荣成市2025年养殖面积大约为16.3万亩，预计全年海带产量175万吨。在荣成市有一种阀式养殖模式，它将原来的海带向上生长调整为向下生长，海带可以长得更长，产量更高。
0: 我们在海域的上层水体养殖海带等藻类，大约占海域的70%。我们在中阴部分挂养钓笼养殖鲍鱼，大约占20%。海带可以就近投喂鲍鱼。我们在海底的底层养殖海参等海洋底栖的海洋生物，大约占10%。上层的海带的赘色、鲍鱼的食物残渣，可以为海参提供饵料。荣成市海带养殖企业与科研机构共同开发出了7-21立体综合养殖模式，实现了海域资源的立体综合利用，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世界推广。
1: 如今，荣成海带已经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海带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一季度，我们荣成市共出口海带、裙带、紫菜等海藻制品，出口7562.8万元，同比增长14.6%，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为日本、俄罗斯等，其中对东盟等新兴市场的出口额大幅上升，同比增长238.7%。
1: 新鲜采收回来的海带一部分要进入晾晒环节。
3: 这是刚刚采收过来的吗？
4: 对呀，就是打字印这个环境下，在晒场啊晒啊。
3: 对天气有要求吗？
4: 对天气我还有应该的要求，阴天呢像下雨都不能那样晒，必须有阳光还好的风也流畅的天晒，这个海带叶晒也好啊，各方面都挺好的。
1: 不同的天气对于海带的晾晒效果不同，哪种天气更适合海带的晾晒呢？
4: 今天这个天气算挺好的，但是北风比这个南风要好啊，晒这个海带质量啊叶色啊各方面都有比较好。
3: 你说北风会更好
4: 啊？北风天对，北风天干燥，南风天这不是湿气大一点，北风天基本上就一天都能晒干，像这个南风天呢湿气大一点，一般都得一天半能晒干一次。
1: 晾晒的同时还要不断的翻面整理，来保证海带上不要沾上泥沙，否则就会影响品质。
4: 早晨天不凉的时候就开始晒，到晚上这不太阳落下来就收起来了。晒好就是这个没有这个活的地方，活野肉的地方呢，就是晒好了。这有活野肉的地方，就是没晒干。像这活都晒干了，这活的呢，这凉晒起来，今天凉晒一下，这。晚上就能打捆。
1: 如果赶上天气好的北风天，一天左右海带就能晒干，晒干后的海带就可以直接销售了。
3: 每天能收多少的？
4: 每天呢，像我们的人每天都得收7-80吨，6-7吨。
3: 哦，那么多。
4: 上来还有晾晒。晒海了叫我们都叫活蛇的，活蛇的。
1: 海带打捞上来之后，一部分直接拉去晾晒了，那还有一部分去了哪里呢？
5: 这个东西必须塘，它有这个水质管理，塘水以后海带发绿，你这原材不行，不能加工。
3: 这个要用多少度的水来煮？
5: 现在海带基本上有个75到80度的行。
3: 要给它煮熟吗？还是半熟？
5: 根据这个水温，也不用水，全水海带都煮烂了。根据海带这个长势，再定，它并不是从今到后全部都是75到80度。但后期海带长大以后老了，也可以到90度，根据海带大小，温度往上加。
1: 现在正值海带的加工季，加工厂里也是一片繁忙景象。
3: 我们每天的量大吗？现在？
5: 每天基本上是600吨吧，量最大的时候一般是700来吨。
1: 烫煮过的海带又能制作成什么成品呢？
6: 这个海带就是我们海上出来的鲜海带。然后用烫煮完了以后拌上盐，拌完以后呢，盐透了，盐24小时以上，然后在冷库里面冷冻完了以后再拿出来加工。
3: 你问什么呀？
7: 用盐腌制呢？
6: 嗯，这是一种保鲜的一种方式啊、嗯，能固色啊，而且呢，就是在冷冻的时候，你看海带本来是褐色的，它烫完了就变成绿色。如果是在常温情况下，它其实它很容易就会又会变色了，变成发黄啊、发红了、啊。但是用盐完了以后，它能保持它的绿色。
1: 每年五月，加工厂要把品质最好的海带采收上来，要采收满一年的原材料储存到冷库里。
6: 在五月份左右，开始正式的加工我们，腌制海带这个食品菜。
7: 中期的海带有什么特点呢？
6: 口感是最好的，营养也丰富起来了。不管是炖汤啊，炖什么的话，就是它也耐炖啊。前期海带太嫩了，不耐炖；后期海带太老，吃起来口感也太硬。所以中期海带还是最适合我们消费者这个，大家的这种认可。
1: 这种腌制过的海带在吃之前还要用淡水泡，这里面也有不少讲究呢。
6: 因为现在是腌制品，它相对是薄的，啊，泡完了以后它的厚度能增两倍，一倍半到两倍这个，啊，把这里面的盐脱掉，那这个海带会大概能泡完到三四毫米厚。每一个小时换一次水，大概泡3到4个小时，
7: 啊，用淡水泡吗？
6: 就直接用淡水，大概10倍左右的水哈，啊，如果你着急吃的话，那就水量就有可能20倍、30倍，它泡的会快一点。
1: 很多消费者会有疑问，海带用热水泡和冷水泡有区别吗？
6: 没有什么区别哈，因为这个海带本来就是我们就是热水已经煮过了，这是熟的。
1: 在涮火锅中，消费者经常能看到一些海带卷儿，他们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6: 啊，我们这个在海带这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啊，像我们这个海带卷成这个卷以后，我们用这个刀切的时候啊，中间的最中间这个部位我们切成了海带卷，就要做最高端的产品。然后两边这个卷的两边，我们切完了以后，就是我们首先是这边一边我们有两条做成海带条，这个产品呢厚度正好，不厚不薄，吃来的就涮火锅呀、比较易熟，所以说是这个条我们加工出来主要是涮锅用。
1: 海带全身都是宝，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用处。海带丝是市场上销售最多的产品之一，也是消费者最为熟悉的。
6: 就是它的营养价值其实是一样啊。真正来说的话，我们对海带的厚的、薄的丝啊，或者边儿什么，我们都进行过就是检测化验都做过，它那个营养物质含量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它只是厚的话，我说了，就是我们的视觉呀、口感呐、各方面有可能有差异啊。海带丝的话，这么说吧，我们现在的市场上卖的话，真是不贵，就是最好的丝，我们说泡发好了，也就是2-3块钱一斤，啊，就和普通的蔬菜一样，但是这个东西比蔬菜可高档多了。
1: 这其中海带结的销量也不小，那它又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
6: 它就是把这个海带条打成了一个结。为什么大家愿意吃这个？因为打结的地方啊，它吃起来的时候那个口感呢，有个肉肉的口感，有嚼头，啊，所以它才愿意吃海带结，是这个原因。海带结的销量每年也是很大的，我们整个海带的中筋部位其实都打成结了，这一块占到我们整个海带销量的大概也是在20%左右，销量很大。
1: 无论是海带的哪种制品，买回家食用前都需要泡发，不同形态泡发的时间也略有区别。像海带结需要泡发的时间比其他形态要长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烘干海带也是近些年很受欢迎的产品，它又是如何制作的呢？
6: 这是半干状态，就海带这个绿色一烘完了以后啊，它就是像浓缩一样，它的颜色就变深啊，看起来就是黑绿色啊，这就是我们的烘干的海带成品啊。你看乌黑乌黑的哈，就是我们今天加工的这个海带条，就是我们所有的海带的烘干产品呢，包括海带丝还有海带结都能做哈、就是这是今天这是海带，我们的海带条产品，你看我们当时看的那么大的条，一烘干了就这么一点啊，重量非常轻，这一斤的话大概在泡发13到15倍啊，所以说用的时候就是拿这么10条8条的，其实吃一顿饭就这么10来条就够了，非常方便啊，这么一泡，用一盆水一泡，泡完了就可以吃啊，回家就不用拖盐了啊，也不用清洗，泡一下就可以啊。
1: 烘干海带除了有海带结、海带片和海带丝，还有这种海带小片，当地人喜欢把它买回去包包子，味道也是十分鲜美。把海带加工成可以直接食用的小零食，也是近些年很受年轻人欢迎的休闲食品。
8: 这是香辣味的魔芋海带，这是山椒味的魔芋海带，然后这是山椒味的海带丝，这是海带苗，这是海带片，这是大片海带，这个是海带结。目前的话，我们大片海带、海带结和这个海带苗销量是最好的。目前的香辣要比山椒的销量要好一点。
1: 在荣成市，除了传统养殖方式外，近些年还有专门养殖的深海小海带。
9: 我们现在海带是叫有机深海小海带，对，它的主要特点呢，其实就是，可以看到海带的头部都是比较小的，叶基部夹角呢是小于150度的鲜嫩小海带，而且呢，我们是深海养殖，向下30米至40米，向外是8海里的这么一个距离养殖的。所以说在这种地区养殖的深海小海带与传统海带都是有一定区别的，颜色呢也是十分的翠绿，而且它的口感呢是非常的脆嫩的。
1: 这里的深海养殖有什么特点呢？这种养殖方式养出来的海带品质又如何呢？
9: 水温的话主要就是冷水水域养殖的，而且这种水域下的海带呢，它的其实水域自净能力和交换能力都是比较强的，还有非常多丰富的盐类，所以在这种地区养殖的深海小海带，从色泽上还有营养价值上与传统海带都是有一定区别的，而且区别还是挺大的。其实
1: 深海养殖的区域离海岸线比较远，一般在8到10海里的位置，这里水比较深，流速是每秒20到60厘米，流速比较快，因此养殖的海带口感比较脆滑。
9: 其实我们海带每一根长度不超过2.5米的，而且我们的养殖期一般的就是小于150天的。对比于传统海带来说的话，我们提前采摘90天，为的就是保证它的一个口感更嫩更新鲜。
7: 它的价位比普通海带会高吗？高多少？
9: 会高一点的，会高一点的，因为毕竟品质在这边，我们是以品质来说话的，高1倍到1.5倍吧。
1: 这种深海的小海带怎么能辨别它的品质好与坏呢？
9: 颜色呢，像我们都是这种翠绿的，非常嫩绿的颜色，而且海带就是它的这个侧边这个边缘部分都是很薄的。
1: 深海小海带的不同部位可以制作成不同的美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10: 咱们头部这块的话，买回去以后，咱一般是这个煲汤啊，然后炖煮吃比较好。然后中段这块部分的话，咱买回去以后就可以说去给它切丝儿、切块，咱们热炒都可以。你像尾部这块的话，咱一般就是做馅料啊、做汤之类的就比较好。然后咱这一整根你买回去以后，你像咱们东北的朋友比较爱做饭包的话，你也可以整根回去直接就做饭包拿它也是可以的。
1: 海带营养丰富，可以凉拌，可以炒菜，也可以用来炖汤。在荣成，海带能变成哪些美味呢？
11: 话是世界海带看山东，山东海带看荣成。
12: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面前的这道菜吧。这道菜应该是我们非常家常的一道菜了， 是吧？
11: 这道菜是叫海带把子肉，是用肉苦味海带提香，同时用海带增加肉的腥味，是互补的。这样吃起来营养各方面搭配，又容易消化，而且又容易吸收。
12: 我们这个选用的是海带哪一部分啊？看起来有点好像是那个最精华的那一部分，是不是？
11: 是的，这个用海带最头上那部，稍微厚一点地方，因为它和肉炖起来也符合肉那种口感，相辅相成。
12: 我们这个得炖多久呀？
11: 这个从制作到最后要45分钟。
1: 凉拌海带丝是大家最为熟悉的美食，也是食用最多的美食之一。这里选用的是海带中最鲜嫩的部分制作的海带丝，它的口感更为嫩滑，味道更为鲜美。
11: 休闲海带和这个干煸的这个菜放在一起结合在一起呢，是又有这个海带的风味，又有这个菜的风味而且这个他们的工艺加工工艺差不多，都是烘干它，这个是计时的，是出厂就是计时的，是这样的。
12: 这个应该属于我们一个休闲零食啊，
11: 对，
12: 可以当做下酒小菜，也可以当做一个零食，我们看看电视、看看电影的时候，然后可以吃。
11: 是是是。
12: 嗯，那我们面前的这一道呢？
11: 这个是
12: 精致
11: 啊，对，这个是做成这个麻辣烫。麻辣烫这个东西呢，它的油大家都是油很多，但恰恰海带呢，它会帮助你做身体一个调养。海带做这个麻辣烫，所以吃麻辣烫的时候，我建议多吃的海带还是对身体有好的。
1: 在荣城可以把海带做成各种主食，
12: 这个也是我们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道菜啊。
11: 又是一道主食，它也是一道菜，这个叫海带面，就是用海带磨成浆，挤压成型的，零添加，没有面粉，没有淀粉，全是海带磨成浆以后挤压出来的啊。一会儿咱还有一个海带，那个海带面叫长寿面，是用咱普通的面条结合着海带面一起，因为海带有长寿之菜啊，所以接在一起叫长寿面。
12: 嗯，我们这个也是夏天比较好吃的一道主食，是吧？吃个小面凉拌的，夏天就很爽口。
1: 在淮扬菜的基础上，把海带和狮子头做一个融合，既有肉香，又有海带的鲜香，吃一口满嘴回香。
11: 这个大部分也是肉味为主，海带呢，主要是起到一个调节口感。啊，以前那个狮子头里，他们大部分加是马蹄，口味口感
12: 也会让它很爽口。
11: 对，
12: 我们面前的这个海带，这个吃起来应该就是吃海带的原味了吧？
11: 是，所以好的食材不用过度的加工，这个就是用火，就是涮火锅这种方法，我就焯一下水，以后蘸着火锅调料吃就可以了。
12: 很爽口的一道菜。
11: 对，很爽口，很脆。
12: 那我们面前的这一道应该是我们很山东的一道菜了。
11: 是吧？红烧肉。对，红烧肉炖海带芽啊，这个思路和那个刚才看那个把子肉差不多啊，只是用的食材和这个海带的部位不一样啊。
12: 那我们这个呢，这个应该是我们吃的最多的了。
11: 是，
12: 我们当地人平时啊在家也都会吃的一个家常菜。
11: 对，这个就是你应该大家都会做，就是海带排骨。这个菜呢制作简单，营养搭配的，我这里面加的枸杞子，因为大家知道海带呢偏寒啊，然后加的这个枸杞子里面，其实别的海带也都可以加的，这枸杞子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营养的一个搭配的一个。
1: 海带可以和山珍海味相结合，不同的食材结合出不一样的味道。
11: 这一道就是海带炒鸡蛋啊，但是我给它个名字叫海带烙，就用小海带切成丁以后，加上鸡蛋去两边金黄以后改造成了这样的。这个又是海带这个腥味，又因为本身海带这个腥味很多，但是鸡蛋呢它本身一个也是很腥的东西，它两个相应。
12: 那这一道呢，
11: 这个
12: 是个汤类的，
11: 对，
12: 是吧？
11: 汤，
12: 海带蛋花。
11: 海带蛋花汤，
12: 对，
11: 就是早晨起来之后是最适宜的菜。
12: 而且不得不说，我们荣城的海带很适合炖熬，和排骨呀，和红烧肉啊，我们这个是可以炖煮的，而且越炖它越劲道，是吧？
11: 是，
12: 比较好吃，口感也比较好。
11: 海带它也分很多种，像你看有的海带的话，像这种嘛，就需要比较嫩的口感的，但是这种是需要香的口感，糯的口感。
12: 就是不同的海带，不同的部位，
11: 是，
12: 然后我们吃 的口感也是完全不同的。
11: 是。
1: 炖猪尾巴最少不了的就是海带，新鲜好吃的海带节又很有嚼头，放在猪尾巴里更为猪尾巴增添了一丝鲜美。这道海带蛏子卷也非常有特色，把新鲜的蛏子用海带卷起来，海带的甜香加上蛏子的软糯嫩滑，吃到嘴里满口回香，瞬间就尝到了大海的味道。与海带相比，海带苗对很多人来说还比较陌生，它又能成就哪些美味呢？大黄鱼与海带苗相结合，用油炸过了之后，外酥里嫩，入口鲜香，海带苗更起到了提味的作用。凉拌海带苗是一道比较家常的菜，海带苗的口感细腻爽滑，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相较于海带更适合老人和儿童食用。 用海带苗搭配制作的鲈鱼，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让人垂涎欲滴。潮起潮落，海带这看似最为普通的食材，却是舌尖上的海洋宝藏，海洋里的长寿菜，中国人餐桌上的海带情节。用最便宜的食材撑起营养的性价比，用千变万化的滋味惊艳了人们的味蕾。
13: 这就是今天的两段旅程，一边是峡谷之巅的壮阔与心跳，一边是海洋之边的烟火和滋味。逛不够的贵州大桥，吃不够的榕城海带，既有超级工程的震撼，又有寻常餐桌的温暖，也难怪让人越了解越着迷，越看越想去亲自走一走，尝一尝。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是不是给您心里种下了两个想去的地方呢？既有云端之上的豪情，也有人间烟火的踏实，这就是咱们山水里藏也藏不住的魅力。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4: 化农点睛，
2: 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冯宝军，青春无悔献农业。从1987年2月参加工作以来，冯宝军一直在密云农业战线工作至今。30多年来，他调查研究，推广实用农业技术，为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农民素质的提升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新时代农村沼气发展及安全管理。我国沼气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农村沼气安全使用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沼气工程的安全管理如何进行？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密云区农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冯宝军。从1987年2月参加工作以来，冯宝军一直在密云农业战线工作至今。30多年当中，他坚持深入三农第一线，调查研究，推广实用农业技术，为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农民素质的提升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成为密云区菜农心目当中的技术靠山。他曾获得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奖1、2、3等奖各一次，先后多次被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系统、密云区农业服务中心党组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多次在农业刊物上发表论文。2015年，他获得北京农村十佳科技工作者称号。2017年获首都劳动奖章。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冯宝军的故事。冯老师您好。
6: 您好，听众朋友好。
5: 哎，非常高兴能够邀请您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哈。
6: 啊，谢谢您。
5: 冯老师，您从事农业这项工作已经有30多年了哈，应该说一直就没有离开过您现在的这个岗位，对吗？
6: 对对对，人家都跟我开玩笑，都说哎呀，你这一辈子就干的一件事儿，就是干农业蔬菜技术推广这事儿。
5: 啊，
6: 开玩笑这样说。
5: 对于您来说，从来没有尝试过别的事情，会不会有一些遗憾，或者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枯燥，有吗？
6: 我倒没感觉到有枯燥有遗憾。
5: 嗯，
6: 因为我也比较也是从农村出来的，也知道老百姓干农业不容易。
5: 嗯，
6: 就是这个，完了那个也是那个，喜欢这个行业，愿意钻研这个行业，特别是老百姓到田间地头学到一些技术以后，再推广给他们，再让他们指导给他们，他们得到成果以后很高兴，我心里头也有挺大的安慰，也挺高兴的。
5: 嗯，所以对于您来说，也沉浸在这种成就当中、喜悦当中，对吧？
6: 对，也挺有快乐感的，所以说在干别的行业上呢，在献血也不会，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也值当的这一辈子干这事儿了。
5: 嗯，是这样，就是不论我们做什么事情，如果能够从中体会到成就啊，体会到价值啊，体会到快乐，你就永远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枯燥，对吧？
6: 对，平时想起来这一辈子干这事儿也挺有成就感。
5: 嗯，
6: 一个个技术上老百姓接受，一次次的棚室啊、改造啊，各方面的一茬一茬的新技术推广、翻新，我都挺欣慰的吧，这件事情。
5: 嗯，冯老师，
6: 哎，
5: 我了解到啊，您是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尺子、带着笔记本，对不对？
6: 对对，这是我们搞农业的，我认为是应该具备的一个两个工具。
5: 嗯，
6: 到地里头去呢，有时候这个到田间地头要量量作物的株高啊、茎粗啊、根系的长短呐、啊，还有了解一下株行距啊、作物的长势啊，里面完之后用笔记本记下来以后呢，然后呢对提出一些技术指导措施，有利于农民增收致富吧。
5: 嗯，您有没有统计过这些年用坏了多少尺子，用了多少个笔记本？有没有统计过？
6: 哎呀，反正大概齐这么多年了。也得用了五六十个笔记本吧，得有十几把尺子吧。
5: 嗯，确实是这样，就是只要是一出门就离不开这两样工具，是吧？
6: 啊，对，这是必备的工具，作为一个农业基层工作者应该带的工具，这也是。
5: 嗯，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数据和灵感是从您做的这些笔记当中而来？
6: 对对对，好些技术也是从基层总结出来的。
5: 嗯，
6: 再到基层就是从群众来再到群众中去嘛。
5: 嗯，
6: 这个也是必备的。其实我总是在记，也是对自己水平的一个很大的提高。
5: 嗯，
6: 慢慢积累下来的就是形成了一套技术。
5: 嗯，说得真好。所以呢，就是因为您的这份细致、认真和坚持，您被称为是密云区菜农心目当中的技术靠山。啊，你看这个技术靠山这个四个字啊，千斤重啊。那这些年、
6: 啊、
5: 您都带领大家攻克了哪些技术难关呢？
6: 哎呀，这个这么多年了，因为蔬菜上的技术也不断的进步，那个人们对这个蔬菜的品质啊、质量要求啊也不断的提高，所以说呢，我们也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的技术水平呢也不断的进步。
5: 嗯，
6: 这三十多年了呢，我带领的团队呢攻克了很多的技术难关，比如说吧，在建设温室大棚这方面的，我们那个想让这个在这个纬度下，想让这个冬季能生产黄瓜跟这个西红柿，因为当时是这个别的这个附近这个区县的都很难做到这一点，我呢就拿了个六米的竹竿，带着六米的竹竿，到冬至这天呢去地里边呢量这个太阳的高度角，因为这竹竿遮阴遮多少，完了我们就把这个大棚之间的距离给测出来，然后这个对大棚的角度、对大棚的材质，你说钢管的材质、棉被的材质，还有这个棚膜的材质、墙体的材质，我们都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标准，只要是按照我们这个标准建的大棚呢，后来呢就都能生产那个月中塔的黄瓜跟那个西红柿等果菜类吧，对这个社会这个蔬菜的丰富菜篮子嘛起到了作用。同时呢，这茬蔬菜呢也是这个农民从九月份栽上到五一这段时间呢也是畅销，而且卖的价钱也高，能够提高农民的效益。
5: 嗯，在这之前已经有大量的这种书籍，甚至也有一些其他地方的一些参考，那您为什么还要带着大家再亲自去做这些，应该称之为是什么实验吧？
6: 嗯，因为它一个地区呢，它一个标准也不一样，在一个纬度下的标准也不一样，在我们这地区呢也没有找到这里具体的描述的书籍。
5: 嗯，
6: 所以说我们就亲自得去做这件事情，从实践中来做这项技术吧。
5: 嗯，就是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同一个地方因为长期的这种比如说生产种植的习惯可能也不一样，对吧？
6: 嗯，主要是建棚这个它这个太阳这个纬度不一样，它造成这个高度角就不一样。
5: 嗯，
6: 所以说它某个地方的棚室的结构啊、角度啊，
5: 嗯，
6: 包括 这个气候特点呢都不一样。你比如我们密云这个地区，可能就顶这个城里头或者是大兴这都要冬天最冷的时候要差上3度5度左右，所以说要根据我们当地的情况来制定我们的烹食的标准。
5: 嗯，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8: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9: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10: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1: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

0: 非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1: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2: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3: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5: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6: 我知道您还带领您的团队啊，为大家引进了很多优良的新品种，是吧？
3: 这个品种呢，就习总中间也指示过，说是这个种的呢是农业的新品，也确实是指示的非常到位。
6: 嗯，
3: 我们那个是这个新品种，其实也跟其他行业的科技一样，3-5年就得更新一次。
6: 嗯，
3: 也是根据人们的需求，市场的需求，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呢就需要这个口感型的、甜一点的番茄的。原来可能咱们前20年左右都是高产型的，现在就是追求品质了。所以说我们呢，也每年呢引进40-50个品种吧，应该引进48个品种进行了筛选试验，然后选出那适合当地的几个品种来推广种植。这个呢，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的完整的推广体系吧，这也是。
6: 嗯。这些年除了带大家就是改良我们的蔬菜大棚啊，引进品种，还做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3: 哎呀，这些就太多了。
6: 嗯，
3: 就是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能您我不知道听说过没听说过，就是近几年密云的原味番茄，也就是一种口感番茄卖得非常的好。
6: 嗯，
3: 而且农民的效益也非常的高。
6: 这个我知道，
3: 这个、番茄呢
6: 有的番茄能够卖到25块钱一斤，是不是、啊？
3: 对，现在就是25-30的，
6: 嗯，
3: 卖这么价，但是他们的生产技术水平要求的也特别高。这个品种也是我们帮助农民引进的，引进以后呢，就是发现它抗病性、抗逆性各方面比较差，
6: 嗯，
3: 但是我们经过多次的实验吧，也总结出了一套这个原味番茄，就是口感型原味番茄生产的一套技术。我就觉得这个品种，就是因为我们研究的比较早，在我们这种着呢，就是这个客户吃的反应就挺好，一出去别的种的人家都感觉不是那个味儿，所以说呢，我们的技术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6: 嗯，
3: 另外呢，我们区领导也得到了区领导的重视，也非常高度重视这个农民，因为牵扯到农民致富的事儿嘛。
6: 光在番茄这一块，是不是我们的农民朋友就收入大大提高？
3: 对，番茄这方面呢，因为我们推广的技术，说实的也确实是到位，就是说这个在种植水平各方面呢，顶其他的区县和周边的地方吧，都是品质上都比较好。现在密云区的番茄在这个北京市乃至全国都叫得响。你们我说这原味番茄，我觉得就是我们引进来的最好吃的番茄了。
6: 嗯。
3: 但去尝其他的番茄，就已经吃的就已经不是那个味儿了。你要长期吃这个番茄，可能就是有点上瘾了，就是这种情况。
6: 嗯。
3: 但是种植技术确实是得有一套，要没有什么一套种植技术，种出来的番茄口感各方面的也难吃。
6: 嗯，就说光是这个品种还不行，技术也很关键，是吧？
3: 对，非常非常的关键。好些种出来那个没有技术跟着，好些个种出来还不如普通番茄好吃。
6: 嗯，这个关键的技术都掌握在我们冯老师的手里呢，是吧？
3: 也是我们团队吧，
6: 嗯，
3: 也是大家来共同做的事儿。反正我是带着他们干。
6: 听
5: 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7: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8: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9: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10: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1: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2: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1: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1: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2: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5: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6: 冯老师多次在农业刊物上发表了很多论文啊，有两篇很经典，北京密云地区散叶生菜周年栽培技术啊，还有一篇是北京密云地区香葱栽培技术啊。在这两篇当中啊，您对于这个品种的选择啊，适宜地的这个种植情况、田间管理等等的，做了大量的这种数据的分析和指导啊。应该说会给我们只要是来看过这两篇文章的这个我们的农户，都会有很多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价值吧，对不对？啊，我发现这个论文当中的数据确实非常多，而且呢非常的精细。这些数据是不是就是刚才像我们说的，您是在大量的这个田间工作当中哈，用您的笔记本收集而来的啊，然后慢慢的整理的这么一个过程，
3: 对对对，
6: 是吧？
3: 对，因为它这两个品种呢是在当地是一个空白，而且市场又比较需求，需求量又很大，这个所以说我们呢也做了点实验，做了点研究。这香葱的品种是我们从南方，因为南方种香葱的多，引进了两个品种，一个小香葱，一个细香葱来做比较，最后在当地的总结出了一套栽培经验。现在种植的面积不小，供北京市场也挺受欢迎的。还有这个散叶生菜，这个也是，这个就是北京地区这个生菜周年供应的难度比较大，一到夏季都得上张北那边啊，冷凉的地区啊去种下了，运输各方面的，包括这个食品安全质量那方面的，可能都达不到咱们当地的要求。所以说在这面我们也下了点功夫，在研究这个周年，就特尤其是夏季这一块生态的一些技术，做了大量的实验，完了总结出了点经验吧。
6: 其实现在也在不停的实验和总结当中哈。
3: 对对对，因为这个社会在发展嘛，新的品种、新的技术在引进，这个我们也在引进的尝试的比较来做实验，每年都得安排的十几套实验来做。
6: 所以能够写出这么多专业的论文，收集这么多的这个资料，是要花费很多很多的时间的。所以您几乎是没有节假日的 啊，全年下乡的时间能够达到150天以上啊，并且呢，您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农户。
3: 嗯，对，这个说实的，我干这工作也比较喜欢这个行业，而且呢，农户呢对我的技术也比较认可，我也感觉到很欣慰。就是说，你不去都不行。而且他那个有时候让你打电话去吧，来吧，给指导指导，因为到了新的指导跟电话有时候他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就特别是那个节假日，我更闲在一点，那个到人家田间地头去指导。节假日基本上这么多年了，跟你说这不大休。一到节假日了，我就觉得解放吧，到田间地头去，感到上挺高兴，挺欣慰，挺快乐。
6: 嗯。
3: 另外呢，我这手机也20多年没有换了，就从80几年，从90几年买了手机以后，就一直没有换。
6: 嗯。
3: 就是到哪儿都给人家留下方式。
6: 嗯。
3: 开始是那个短信啦，这种方式。现在这几年有微信啦，都用微信照片了，来给我传一些图片啦。
6: 嗯。
3: 传一些需求啦。我一一的给解答，有时候解答不了的呢，翻翻书籍，再请教请教上级的专家一块儿。反正是农户提出的问题，咱们基本上都要需要给解答，要不他将来就不信任咱们了。
6: 嗯，您有没有统计过，就是这20年您的这个通讯录里面，包括您的微信里面啊，有多少人的联系方式啊？
3: 就是在农户吧，大概就有2到3千人左右吧。
6: 嗯，您想想，如果说每天，即便是不是每天，有那么多的人不停的来有新的问题来咨询您的时候，对于您来说，这个回复的过程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工作量了？
3: 是，有时候我现在不是有这个微信这个语音了吗？他们省点事儿嘛，省得打字嘛，就从这里头，给他直接就说了，那个还是省点时间的。
6: 嗯，
3: 原来都得打字给回答回答，完了有时候就直接打电话跟他们就说。
6: 嗯。
3: 甚至有的还要给他们，要是在乎深的，给他写点东西，给他拿过去，让他们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行了。
6: 嗯，所以呢，就是因为这种事无巨细啊，风雨无阻的去细致的指导，您也被我们的广大的菜农尊称为农民田间地头的老大哥。我觉得老大哥这个称呼听着很亲切啊，能够听出我们农民朋友对您是既信任又尊重啊，还觉得有一种这个亲切感，没有距离。
3: 嗯，是，都是老大哥来了，老大哥来了。有岁数大的也管我叫老大哥，岁数小的也管我叫老大哥。
6: 岁数大的为什么也管您叫老大哥呢？
3: 都是您说那个，就是一种
6: 尊称，
3: 就是一种
6: 对，
3: 就是一种尊称吧。
6: 嗯，那这些年您和菜农不断打交道，肯定也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啊，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两件？
3: 你说这事情太多了，就是说给你简单的，就是我想的随便跟您说两件。就是你比如说他这个，因为我白天上班时间不是忙嘛，好些个农户都是晚上给我打电话过来，你过来聊聊呗。其实就是让我给他讲技术去。
6: 嗯，
3: 他一讲就讲到11点左右，然后我开车回来都害怕，就是都是山里头不是好像。
6: 哦，
3: 完了他，我在这个茶，在他的地方边喝水边聊，他都拿着本儿一项一项的记。
6: 嗯，
3: 啊，经常的，这好些企业经常的去做这些事。
6: 嗯，
3: 完了记下来，再做，这些也都是常办的事，因为都跟一时间长了也都关系不错，常常过去，就是这种情况也不少。
6: 嗯，像这样的就是偶尔有一两次，有几次可以，但是您要是经常这样的话，不会觉得烦吗？因为毕竟打乱了您的生活节奏。
3: 啊，你看，我已经习惯了。就是说，就是也没有去想到，也没有烦，因为人家说白了，人家也我心里头讲着，人家对你也挺信任的，
6: 嗯，
3: 人家帮助，感觉到回来一路上也挺快乐的，哎呀，这人家办点事儿，
6: 嗯，
3: 这家伙就挺好的，挺高兴的，也就是，
6: 嗯，明白了，
3: 就是你比如说到一些村去吧。村里头一说我来了，村里头他比较重视这个行业。
6: 嗯，
3: 大喇叭一广播，冯宝军来了，咱们去让他知道技术来了。
6: 嗯，
3: 在哪儿哪儿，那菜农们就都围过来了。围过来，我就领着他们一户一户的转，他们都跟在后面一户一户转，有问题就给他解答。
6: 嗯，
3: 有的菜农哎呀，瞅着累了，兑点水， 有的那个菜农瞅着抽烟递个烟头、
6: 嗯、
3: 觉得也挺亲热的挺好的、
6: 嗯、
3: 就是这菜农嘛，
6: 嗯，
3: 看到我的技术一个个被他们认可，我也挺高兴的，觉得再干也不感觉到太累，
6: 嗯，
3: 家里一样，有的处的这菜农，有的那村里头，你们咱那个沙峪底村那个有一片地都快荒废了，
6: 嗯，
3: 哎呀，请我过去说那个，你管瞅瞅怎么弄吧，
6: 嗯，
3: 我说你就完全听我的，就是这种对于新户来说，好些我都是这样跟他们说，我说你谁的也别听，就听我的，
6: 嗯，
3: 我让你咋做咋做，你肯定就能有收益，
6: 嗯，
3: 所以说好些个新户，我不怕他们是新户，他只要听话，他就能把这新事情盖好，因为我们现在随着也在建设施，好些都是新户，我就告诉他们，你就听我的，不要去瞎那个想这个，你就能够做好这件事情，就能够有收益。
6: 嗯，
3: 好些人也都是找我来做幕后的技术指导吧。
6: 嗯，
3: 当然都是无偿的了。
6: 嗯，啊，对，您下去指导的时候，全部都是无偿的，是吗？
3: 必须得是无偿的。咱拿着国家工资，又是先进工作者，咱不能收取老百姓一分钱。
6: 那刚才您说这个，您一到一个村里面啊，这个村里的领导就会在大喇叭里面喊一喊啊，冯宝军来了，然后这个大家就都簇拥着而来，那种是一种什么感觉？
3: 哎呀，非常的一种快乐的感觉，因为我们的技术得到认可，老百姓也认可，有的那个给推广了的那新品种，在他那种的，给我拿过来尝尝这个，这是您给我推荐的品种。
6: 嗯，
3: 感觉到心里头挺那种舒服快乐的感觉，也有一种享受和成就感吧。
6: 啊，就是你一听说您来了，就像明星来了一样，都出来了。然后出来的时候，
3: 要查，一定要查，
6: 还会捧着经过您指导的一些这个蔬菜呀、水果呀等等的，让您来品尝种的怎么样，是吧？
3: 对对对对。
6: 啊，一户一户的转。
3: 嗯，
6: 您刚才提到说不怕新手。啊，只要你听我的话啊，我一定能种好。就是您的这种底气是从哪里来的？
3: 哎呀，底气首先你得，因为你喜欢这个行业，你必须得不断的首先学好自己的本领。
6: 嗯，
3: 你要没有这个本领，你就不能去跟人家说这件事情。
6: 嗯，
3: 因为我心里头有底儿，你只要听我的，你就能够干好这件事情。
6: 嗯，
3: 因为我干这么多年了，经验各方面的处事各方面的也都有点经验了嘛，跟老百姓打交道。
6: 嗯。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哈。
3: 嗯，对对对对对，你说那个也靠点谱也靠谱吧。
6: 嗯，对，是这样。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大眼一看啊，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3: 嗯，
5: 脚下沾满泥土，心中充满热情。在农业战线工作的30多年中，一把尺子、一个笔记本，成了冯宝军丈量大地的标配。他30年如一日，潜心研究农业技术，耐心解答农户提问，成了农民群众心中的技术靠山，贴心的老大哥。而这位老大哥还默默无闻做了很多大事儿。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4: 大家好，我是张栋。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黄水乡舒夫村的村民说呀，我们彝族原来呢用的都是煤油灯，后来啊进入新社会有了电灯，但是却舍不得用电，再后来呢自家的沼气池能发电了就舍得用了，这日子啊也是越过越好。灯意味着光明和希望，作为一种可再生的清洁能源，沼气这项新技术的使用和推广给当时贫困山区的人民带来了前行的力量。 那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啊，类似彝族同胞通过沼气受益的故事在全国各地上演。据统计呢，最高峰时我国农村获用沼气接近4200万

0: 员董宝成来和大家聊一聊。董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2: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上世纪20年代，归国留学生罗国瑞设立瓦斯商行，至今已经有100年历史。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来了解我国沼气发展历史脉络和功能定位的演变。
0: 那接下来我们请董老师来介绍一下我国沼气发展的一个大概脉络吧。
1: 好的，我们呢可以从以下几个这个标志性事件清晰地看到中国沼气的发展。第一个呢，就是在1977年的时候，农林部成立了全国沼气办公室。成立这个沼气办公室呢，主要是因为当时缺油少柴，就是为了发展农村的沼气，来解决当时农村能源供给问题，来成立这个办公室。当时的户用沼气呢，一度达到了就是682万户。随着这个沼气规模的迅速增长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了解决这问题呢，国家在1979年的时候专门成立了两个研究院，一个是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农业工程设计研究院，在成都呢成立了一个沼气科学研究所，来解决农村沼气发展的问题。同时呢，在1980年呢成立了中国沼气协会，来牵头沼气产业发展。这个呢也是我们所说的农村沼气发展的第一个初始阶段。第二个标志事件呢，是1984年，原农业部组建了农村能源环保办公室。
0: 原农业部成立了这个叫农村能源环保办公室，是吧？
1: 对，这个办公室呢，就是后来发展为能源环保司，也就是咱们现在的能源生态处。在当时这个阶段呢，就是从农村沼气开始发展太阳能、小水电、小光电这六小工程。从1990年开始，就是原农业部等国家八部委在全国呢连续10年开展农村能源综合示范县建设，共有300个县参加了这块建设，影响呢海内外。这一个阶段呢，农村沼气呢基本上达到了将近1000万户，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沼气成熟的这个第二个阶段。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原农业部在农村能源综合建设项目的基础上，围绕新农村建设组织实施生态富民计划。2004年的时候呢，就是沼气呢纳入到国债项目，国家的资金呢也有1年700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60亿元。当时的农村沼气呢应该达到了一个高峰，也就在2014年左右，农村沼气呢达到了4200万。在历史性的解决了2亿人民炊事用能的问题。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也叫快速发展阶段。那么第四个标志性事件呢，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发展改革委和原农业部发布了沼气转型升级方案，也就启动了农村的沼气转型升级，推动的中国的农村沼气从户用沼气向生物天然气发展。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沼气进入了生物天然气的一个时代。
0: 是的。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4: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刚才我们从这几个标志性事件了解了我国沼气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功能定位的演变。那么董老师，我国沼气的发展历程又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呢？
1: 中国的沼气呢，应该是刚才说的分4个阶段。当时看的时候，有毛泽东一个看农村沼气的一个照片，他对农村沼气的一个描述呢，就是3句话：沼气既能点灯，又能做饭，还有用做有机肥。我觉得这句话呢基本说清了我们农村沼气前3个阶段的一些发展特征。比方说在第一个阶段，就是初始发展阶段，当时的这个资源非常紧张，尤其是农民做饭呀点灯啊都非常缺能源。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原农业部开始组织做沼气工程，但是由于技术不成熟呢，管理跟不上，后期呢也缺乏，所以当时的农村沼气的报废量大于新建量。也是在这一个时期呢，就是1974年，咱们的总书记到四川学习农村沼气建设，并且在延川的梁家河建设了陕西省的第一户沼气池，这个也就代表着中国沼气的这个研究的一深入。 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这个

0: 成熟阶段。这一个阶段呢，我们国家的水压式沼气池得到了重大突破。从目前来看，所有的户用沼气还是基于当时的这个水压沼气池。同时呢，各个地方呢也根据自己的原料特点、气候特征来发展自己的这个生产模式。比方说，在北方地区就搞四位一体，那么在南方呢就搞这个猪罩果，西北呢就是增加一些厕所，还有其他的就发展为五配套。这些模式呢都极大的促进了农村庭院经济的发展。这个时期呢，沼气发展速度也最快。比方说，在85期间呢，一年的增长量就是35万户左右。那95年呢，就是翻了一倍，大概到70到80万户。那么到2000年底的时候，也就达到了1000万户。也是在这个时期呢，就是畜禽养殖场的大中型沼气工程开始建设。那么第三个阶段呢，也就是主要是在2000年到2015年这个阶段，叫快速发展阶段。这个时期呢，主要是这个发改委还有咱们原农业部贯彻西部大开发和退耕还草的一些决策部署，先后启动了这个生态扶贫计划和这个国债项目。这样的话，国家有很大的投资来支持户用沼气工程还有服务体系的建设，使这个时期呢，咱们这个户用沼气达到了4200万户，沼气工程呢达到了10万座左右，同时呢还建有20万座的这个生活污水净化处理池。全国的沼气服务人员呢，也将近有20万人。就是在这个时期呢，农村沼气在保障农村清洁能源供给、推动农业污染治理、改善人居环境方面，应该说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这就是咱们说的前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如今，随着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沼气技术的不断进步，传统的农村户用沼气已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成为几代人的乡村记忆。2015年，全国开启农村沼气转型升级试点项目，新型沼气工程接过了时代的接力棒，站在时代的潮头，回顾我国农村沼气发展历程及成效，那未来沼气如何破茧重生？
4: 在新时代，农村沼气的发展有哪些新的探索呢？
0: 是这样子，就是随着咱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农村的社会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尤其是一些新的能源供给非常充足，比方说这个液化气啊、煤啊、油啊，对，天然气啊，就是供给很多，所以这个户用沼气呢，就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说从原来的4200万座逐渐在退出这个舞台，大概目前呢保有量还有1500万户，也就是说整体还是有一个闲置比较严重，就是说利用率低的这个问题，这给现代的这个安全利用啊也造成了一定隐患，给安全处置造来很大压力。第二个呢，就是说对于养殖场的沼气工程，那么中小型养殖工程呢，它的运行率不是很高，就是它的装机容量还不到整个大型沼气工程的8%的这个装机容量。第三呢，就是说从当前来看呢，就是沼气工程逐渐往规模化、这个大型化发展，以集中处理的这种沼气工程呢，就是发展迅速，尤其是发电上网啊，还有进入管道为农户供气这种发展非常好。它存在的一个问题呢，主要就是说沼肥的效益难以变现，主要是这个。为了这个改变沼气发展的现状呢，原农业部和国家发改委呢，在2015年的时候启动沼气升级，它主要呢是想就是把沼气向规模发展、综合利用、科学管理、效益拉动方向的这个去转型升级。从最近的调研情况来看呢，就是各地呢、各省都积极的担当作为，吸引了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社会资本来积极参与农村沼气、生物天然气的建设，探索了一些，比方说沼气生物天然气这种分布式膜站的模式，还有一些撬装式的这种市场化运营机制，就是基本上能够为没有天然气覆盖不到的这种地区呢，解决这个生活能源供给问题。同时呢，各地在政策机制模式上也探索出了很多的这个新的思路方法，

0: 和新途径。
1: 刚才董老师介绍了农村沼气发展利用的新思路、新的方法以及新的途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董老师结合具体案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举措。
0: 好的，它是这样子，我从三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是机制创新上，还有一个就是政策创设上，还有一些模式突破上。比方说在机制创新上，江苏省这个徐州的这个马庄沼气太阳能项目，它呢主要是解决新农村建设天然气不能覆盖农户的供气问题。徐州市政府呢就出台了一个文件，要求农村沼气这个与农村的新住房要同时设计、同步施工。然后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就是基本上就是实现了就是农村沼气和新农村建设的同步发展。同时呢，他们这个以县为单元也建立一些专业机构，进行专业化的运营管理，使这个沼气工程的功能化就是已经转到与城市或者农村的这个供气还有废弃物处理方面了。这是在机制创新方面。
2: 是
0: 第
2: 的。
0: 二个在政策创设方面。原来呢，农村沼气主要是在前端建设补贴，现在逐渐变成了一些后端产品补贴。比方说，在河北省，他们这个整省呢，就是按照这个沼气发电统一标杆上网电价的方式来收购这个沼气发电上网的这个电，这样的话能够给这个沼气工程呢带来一些效益。还有一些地方呢，就是说按照这个受益者付费这种方式去，比方说在江西沼气工程处理一吨粪便。这个养殖场呢，就给沼气工程的运营者，15块钱或者20块钱的费用，这样的话，就是在政策上基本上是有原来的这个前端建设补助到后边的产品补贴，这样的话呢，就是整个沼气呢已经初步成为了一个集中处理中心，它的这个商业模式啊，或者这个市场化渠道基本上就打通了，
2: 是的，
0: 这是在政策创设上，再一个是在模式上呢，也有一些新的突破，在安徽省的阜南县。就是上海的同济大学和当地政府呢建了8个沼气工程，然后还有一个调控中心，用这几个沼气工程和调控中心呢，解决了阜南市全县的这个天然气替代的问题，构建了一个全域全量的这种占田式处理模式。这个工程呢，也是在咱们新华社有一个中国行动建诺碳达峰碳中和上进行了宣传，当时选了有3类型的，一个石油的，还有一个工业的。然后还选了一个农村沼气的，就是选了这个工程，所以在这个模式上，我们认为也是一个大的突破。
2: 是的，这分别在机制上啊、政策的创设上，包括模式上，都有一些新的创新做法啊。
0: 对。
2: 董老师在新时期啊，想要发展利用好农村沼气呢，首先我们要对它有一个准确的定位。
0: 对。
2: 在您看来，在新时期农村沼气的定位应该怎样去把握呢？
0: 新的时期呢，我们觉得农村沼气要想发展好，就必须坚持能源生产、环境保护和生态发展这个三重定位。第一个呢，我们觉得就要坚持清洁能源生产的定位，为燃气覆盖不到的地区，解决农村能源供应问题。比方说，在这个河北的邯郸、山西的长治、河南安阳，他们就利用一些社会资金和一些省级的这个自筹资金来发展沼气。通过沼气、生物天然气呢，发电上网、管道供气的方式来解决农村的炊事啊、照明、取暖这些问题，这是第一个定位的问题。第二个呢，
2: 清洁能源生产定位。
0: 对，第二个呢，就是坚持绿色生态循环的定位。我们觉得农村沼气要推动农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因为农村沼气呢，主要它处理的是农业废弃物，比方说粪便呀、秸秆，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降低畜禽养殖污染。包括一些化肥、农药过量使用造成的这个面源污染，还可以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水平。在这个高峰时，我们测算了一下，就是农村沼气每年可以减排就是0.63亿吨的二氧化碳，为这个绿色生态循环、农村农业的这个低碳转型有很大的作用。第三个定位呢，我们觉得还是要坚持农村环境改善的这个定位。因为在这个四川、广西、云南、甘肃等一些地方啊，大力发展沼改测，就是原来的农村户用沼气，在这个新的测色革命中发挥新的作用，它呢可以做化粪池、储污水池这个作用，同时呢，就是像在浙江啊、江西一些省呢，它发挥沼气工程在苇菜处理、厕所粪污处理、村镇生活垃圾等有机废弃物处理作用，基本上解决了农村环境脏乱差的问题，实现了农村这个家园、田园、水源的清洁。 我觉得也正是因为中国沼气坚持了刚才说的这个清洁能源生产、绿色循环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这三重符合功能定位，也才使咱们全国的农村能源工作者的艰辛和汗水呢，在过去的岁月呢，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为今天沼气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2: 嗯，是的。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 农村沼气安全使用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沼气工程的安全管理如何进行？
2: 沼气啊，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呢，如果使用不当啊，也会出现一些安全生产的隐患。所以接下来，董老师有个话题，我们必须要来聊一聊，就是这个农村沼气的安全使用，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0: 它是这样的，因为任何的这个事物发展它都有一个过程。农村沼气的这个安全事故呢，它和农村沼气的发展应该说有一定的相关性。华北电力大学的这个杨老师通过查阅这个资料，包括统计文献，对这个全球的包括中国的沼气安全事故进行了一个统计。从这个它的这个事故的发生频率来看呢，它基本上是和这个沼气的发展规模是相一致的。而且也是在这个2014年前后呢，就是沼气安全的事故达到一个顶峰。随着沼气这个技术的成熟，尤其是大家对安全事故的这个认知，尤其是对防范措施的这提高呢，就是在2014年基本上这个安全事故的这个事故率呢也逐渐降低。所以就是说呀，这个任何一个事情的事故，它是和它的发展是有相关性的，这和其他事情一样。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沼气安全事故呢也进行了一些统计，基本上就是有一半左右的这个安全事故主要处于这个调试、维修、维护这个阶段发生的。这个呢，我们觉得它和沼气的这个特性有关系。大家都知道这个沼气呢它是一个发酵过程，那么我们把它投入这个粪便秸秆之后，它产生沼气，但我们不需要它的时候，也不是说它这个就马上停止了，它是一个生物过程。所以在一些停用的户用沼气或沼气工程中，它有些原有积存的这个原料还会继续产气，这里边呢就有一些这个硫化氢释放出来，所以在维修的时候呢常常会造成一些人员的伤亡，这也是沼气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这是第二个。除此之外呢，就是沼气的这个事故呢，我们觉得和其他安全生产基本上是一致的，它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果性和潜伏性。就是说只要是做事情，主要是发展一些新事物，它就会发生事故，这是一个普遍性。所以说从这个事故的普遍性来说，我们做任何事儿的时候，首先坚持的是安全生产，就是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这个原则，这也是我们不管做什么都要坚持的一个原则。第二个呢，就是说事故的因果性来说呢，因为只要发生事故，它一般是有两个条件，要么就是人的不规范操作，那错误操作呀或者违规操作，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操作的这个事物存在一些不安全状态，比方说这个一些管道漏了，或者一些池子发生一些故障了，它是有一些不安全状态。所以就是说只要是我们把这个隐患解决了，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有一个因果的关系。
2: 是的。
0: 第三个呢，我们觉得任何的这个事故包括沼气的安全事故，它有一些潜伏性。从潜伏性来说呢，只要我们认真的去分析人的规范操作或人的这个正常的行为，包括沼气的这个管道啊、沼气这个设施的这个稳定性、安全性，只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把一些要发生的安全隐患避免掉。这是这个沼气这个安全这一块。
2: 是的。董老师，那目前来看呀，我国沼气安全生产的形势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0: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说，在新的历史阶段，农村沼气呢已从户用沼气发展到规模化的沼气，包括一些规模化的生物天然气。
2: 是的。
0: 尤其是最近呢，咱们国家实现了这个双碳战略，因为沼气它有一些减排的功能，好多社会资本呢就基本上来投入这个农村沼气。包括一些工业化的这种企业来进入，比方说像中石油啊，还有一些像这个英国的 BP 公司啊，他们利用沼气呢，就是在农业行业利用，他已经往这个化工行业利用。 在它利用的过程中，尤其商业化的过程中，沼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 嗯，
0: 我们觉得有三到四块是特别。

0: 别注意的，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工程原料的这个多样化。原来我们的沼气工程呢，主要是粪便为原料，那么现在呢，已经就是有这个秸秆、苇菜啊，包括酒糟淀粉、废水，包括咱们最近厕所革命之后产生的很多这个集中处理的这个厕所废物，都成为这个原料，它的原料已经多元化了。
1: 包括农民的一些生活垃圾，是
0: 对，
1: 吧？
0: 有机垃圾都成为这个沼气工程原料了。
1: 是的。
0: 第二个呢，就是说沼气工程已经就是往规模化发展。最早的时候，我们的户用沼气，基本上就是6立方、8立方、10立方这个规模，主要是解决农民一天做饭的问题。现在的沼气工程呢，已经达到了3万方、7万方，在安徽呢，就是华润集团他们的德润公司在筹建一个30万方。就是一天生产30万方的这么一个沼气工程，所以这个沼气工程呢，基本上往非常大规模的这种方向发展。第三个呢，就是说沼气工程呢，它的这个已经是产品的多样化，就是刚才说了，原来呢我们主要是供给沼气，现在呢一些工业企业用的沼气，用它的这个甲烷，按照天然气这种方式去生产一些化工产品，包括咱们说的生产甲醇。就是沼气这个行业呢，已经从原来的农业跨到这个工业
1: 工业
0: 啊，或者是更多的行业，所以这样子呢，就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影响。我们原来管农村沼气都是按照农业的方式去管理，
1: 是的。
0: 那么现在呢，由于它的这个产品的多样化、工程的规模化，所以也造成很大安全隐患。最近呢，就是国家领导包括咱们各个部委都非常关注这一块儿，要求呢，就是每一个行业又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呢，要开展这个实地调研分析，组织隐患排查整治，要加强安全监督管理。从隐患排查的内容看呢，户用沼气池这一块呢，重点是安全使用，规范维修这一块，就是别因为在使用或者维修过程中造成伤亡。那么沼气工程的这个隐患排查呢，它主要是安全管理。主要是从你这个制度上，你的管理上、应急管理等这几个方面上来做好这个安全管理这一块的问题，
1: 是的。接下来啊，我们再请董老师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吧，来更加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户用沼气安全使用的知识，包括沼气工程的安全管理该如何进行。
0: 要从根源上来预防沼气安全事故呢，就得从沼气和其他行业的差异性谈起。从沼气成分上来分析呢，沼气它是一种混合气体，它含量最高的呢是甲烷和二氧化碳。甲烷和二氧化碳粗略的含它是无毒的，但是空气中甲烷浓度要是达到了25%到30%的时候，它使人处于一种麻醉状态；当浓度超过了70%的时候，就可以使人窒息死亡。二氧化碳呢，就是它的浓度达到10%以上的时候。人在这个里边呢，一般忍受不能超过1分钟，如果浓度超过20%的时候，就会造成人员伤亡。所以说，甲烷二氧化碳虽然是无毒的，但是它也能够造成人员伤亡。其次呢，也就是沼气最大的危害，就是它的沼气中含有大量的硫化氢，在没有脱硫的这个沼气可以使人迅速中毒。我们户用沼气的硫化氢浓度一般是2000 ppm 以上。这个浓度呢，基本上让人吸一口气就能死亡，就是我们说的瞬亡。所以，在这个户用沼气发生沼气中毒的时候，往往就是造成的这个多个人伤亡的这种原因。所以，综上所述呢，就是不管是沼气中的甲烷、二氧化碳，还是硫化氢，就是这些成分就决定了沼气它是一个有毒有害，然后它是一个易燃易爆的危险气体。因此呢，在农村沼气的建设、使用和维护过程中，我们特别要注意，预防沼气的这个中毒，然后包括它的这个火灾、爆炸这种安全事故发生。
1: 是的，这是重点要预防的一些安全隐患。董老师，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一些关于这个沼气中毒的案例的新闻报道啊，像这些中毒的案例，具体是哪种气体超标导致的呢？
0: 我们在新闻报道上经常会听到有些沼气中毒的事故。我们看呢，就是分析了一下，大多发生在城市的化粪池、农村的粪污处理池，还有一些菜窖啊这些设施里边。这些设施呢，我们一般称为有限空间，主要是它这个空间里边有一些有毒有害， 气体，而且人呢不容易进出，所以说这个在这个里边主要中毒的原因是硫化氢。就是我们更准确的或者更科学的方法呢，应该说沼气中毒是叫硫化氢中毒。
1: 嗯，
0: 刚才也介绍了，从危害程度来说，一旦这个硫化氢浓度超过1000 ppm 的时候，沼气呢会造成人马上失去知觉，就是你没有一个呼救的这个过程，而且呢也会造成一些永久性的脑死亡，所以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必须迅速的营救，否则呢就造成了死亡事故。
1: 嗯，
0: 那么超过2000 ppm 的时候，就刚才说了，吸一口气就死亡。好多人都在什么时候发生呢？他觉得这个我就看一眼，或者我就闻一闻，看有没有。往往就是因为这看一眼、呼一口气就造成了死亡，而且抢救呢非常困难，就根本没有给你抢救的时间。所以一般沼气，咱们就说浓度都在2000 ppm 这，甚至更高。所以一旦沼气发生中毒事件，基本就会造成人的瞬间死亡。在后边其他人盲目施救的时候也没有机会，所以包括像云南昭通啊、四川的乐山呀、发生这个沼气中毒，一死就是死好几个人。这也是主要成分，就是因为硫化氢中毒造成的。
1: 嗯，是，还是要保证安全第一啊。
0: 嗯，
1: 在使用沼气的时候，包括生产过程中要注意安全。我们也非常感谢董老师的介绍和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5月21号8:36，夏季第二个节气小满准时到来。在古人的智慧里，小满是江河渐满的开端，也是麦秋将至的收获前奏。不过今年的天气却像是开了倍速，北方的高温提前报道，河南河北局地要冲击40摄氏度，新疆甚至出现了暴雨和沙尘暴、神仙打架的魔幻同况。面对提前来到的热和强度较大的雨的双面夹击，我们饭碗里的小麦该如何破局？在极端高温频发的背景下，常年生长在热带的水果也会扛不住？当地表温度爆表时，果园里又将上演一场怎样的热浪救援？面对可能又是最热一下的高温考验，我邀请了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深度解读2026气候暴脾气。小满之名呢，有两层含义。第一，与气候降水有关。小满节气期间呢，南方的暴雨开始增多，降水频繁，民谚有云，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小满中的这个满指的就是雨水之盈。而第二呢，它是和农业的小麦有关。在北方地区，小满节气期间降水较少，甚至可能无雨，这个满呢就不是说降水了，而是说小麦的饱满程度。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先和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老师来聊聊最近有些火爆的天气。李老师您好。
3: 你好。
2: 我们先往前来说说哈，感觉初夏时节呢，北京已经有好几个30多度的高温了，甚至有些地方已经突破了40度的大关。想问一下，这是否说明2026年的火热已经开启了？
3: 对，没错啊，也是在前段时间，其实北京的气象部门已经官宣了哈，今年的夏天是从5月10号开启的。那进入这个5月中旬以来呢，其实不止北京啊，北方很多地方啊，然后也涉及南方一些地方，其实最高气温都已经飙升到了30度以上啊，一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高温天气。其实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立夏节气啊，这个我国的入夏进程也出现了一个快速向北推进的情况。截至目前，华北平原多地哈，基本上已经是都正式入夏了。那北方多地呢，也是都出现了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啊。那截至目前，北方大城市里面有一个已经出现高温了，就是西安。西安在5月11日已经出现了首个高温，跟常年啊平均首高温日期啊5月26号相比，它是大幅的偏早。那虽然今年啊这个高温来得早，但是呢它也没有破纪录啊，因为西安历史上最早高温是出现在了2018年的4月19日。那另外呢，在这一轮炎热天气当中啊，北方其实还有很多地方，虽然也是向高温发起了冲击啊，但是呢没有完成冲线啊，像是银川、石家庄、济南、郑州啊，就是离这个高温还是有短短的一小步哈。那截至目前，其实这个高温还没有正式的一个开启。那另外呢，在南方一些地方热度也是非常的高，像是云南的沅江、沅阳等地，这个气温都已经突破了40度，可以说今年夏天的这种火热确实已经是拉开了，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2: 其实我也查了一下过去两年的天气哈，比如说史上最热夏天之一的2024年，大概也是在5月中旬左右就有了好几个30度以上的高温，再加上今年大家都在说哈，可能又要创造一个新的最热年份，想问问您怎么看？
3: 啊，事实上啊，这种就是大家的这个疑问啊，今年是不是最热的一年？在最近3年，凡是在初夏时节天变热的时候，都会发出类似的一个疑问啊。那2024年的时候，夏天第一轮高温是出现在6月9号，也是比较早的。2025年的时候，第一轮大范围的高温是出现在5月19号，那更是明显的偏早的。那尤其是2025年这个夏天，不知道朋友们还有没有印象啊？这个华北、黄淮多地哈，热的早，热的久啊，热的这个气温也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是打破

0: 2025年的一个夏天哈，所以
1: 嗯。
0: 说从这个国家气候中心的一个数据统计来看啊，在有观测记录里面最热的5个年份，哎，正好就是出现在2021年到2025年哈，最热的就是25年啊，第二热的是24年，第三热的是23年，所以说最近三四
1: 嗯，
0: 年可能真的是每个夏天进入到夏天，我们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都会想今年夏天会不会变成一个新的、一个更热的一个年份？这也说明哈，在全球变暖的一个背景之下，随着极端高温出现的越来越早啊，越来越多，它慢慢的已经变成了一种让人不这么高兴的一个比较偏常态化的一个趋势啊。所以
1: 嗯。
0: 说，这个确实是我们的身体感觉到了这个夏天来的越来越早，而且确实是越来越热了这样的一个变化趋势。
1: 其实我也看过一个各地高温开启时间表的这么一个说法，比如说北京、天津被排在6月，郑州、石家庄是排在5月。这个时间表不一定是提前，但是像刚才您说的，高温出现的时间较早，但它不一定完全冲线了，对吧？
0: 对，对于每一个地方来说哈，它每年首高温出现这个时间啊，它每年和每年之间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哈。
1: 嗯。嗯。
0: 那我们根据1991年到2020年这样一个最新的30年气候平均统计来看，像是北京、天津啊，他们的平均首高温都是在6月上旬啊，天津稍微早一点，6月1号，北京呢稍微晚一点，6月10号，基本上也都是在6月上旬。那对于郑州和石家庄来说，因为它地理位置上更靠南一些，所以它的高温其实来的要更早一些啊。他们2个地方这个平均首高温日期呢，都是在5月下旬，
1: 嗯
0: 郑州是5月22日，石家庄是5月25日。所以每年大多数的情况来说哈，北方哪个城市是率先出现高温呢？它经常就会在郑州和石家庄之间出现轮换啊，这是最大概率的一个情况。但是个别年份也有例外，也有可能啊是别的城市，比如说今年首
1: 嗯。
0: 个高温的北方城市就是西安，出现在5月11号啊。那在有的年份还有可能是北京呢啊，而且这个年份还不少哈，比如说2019年、2016年、2015年都是北京，有的时候呢是银川。比如说2022年啊，所以说其实每年首高温的这个日期呢，它都会出现一个或早或晚的一个摆动啊。但是确实是去年夏天华北平原这个高温，它是一个破纪录的一个早啊，而
1: 嗯，
0: 且也是破纪录的一个剧烈啊。郑州石家庄在4月16号就出现了首高温，刷新了最早高温的一个记录啊。那抛开这样一个极端的年份，如果从年代计，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拉长到有观测记录的6、7、10年的这样一个尺度来看的话，那北方的高温也确实是呈现出正在来的越来越早的一个趋势，尤其是2000年之后，这
1: 嗯。
0: 种变化趋势是更加明显的。西安、天津、郑州、石家庄、济南等地最早的首高温记录都是出现在最近20年、最近10年里，甚至是去年。
1: 嗯，其实感觉，尤其像今年吧，可能前2年大家感受不太清楚啊，就是反正是感觉越来越热，但今年就是好像突然就热了，热的大家觉得有点措手不及，就甚至可能之前还穿一个长袖或半袖再加个外套，突然间就穿个短袖都已经热得不得了了。但似乎好像目前来看，说今年会不会是最热哈？我们还得再等等，因为今年这个雨来的也挺猛烈的。刚刚我们说了，南方的暴雨在小满节气期间可能会呈现较多的出现的情况。但是好像今年北方，包括像西北的雨也不少啊。前一段时间北京下了一整天的这
0: 十
1: 个
0: 七
1: 大雨，
0: 号，对，
1: 对
0: 下了
1: 对，
0: 一整天，它
1: 嗯，
0: 是一场温柔的暴雨哈，因
1: 还
0: 为
1: 是
0: 它
1: 温
0: 累计
1: 柔
0: 雨
1: 的
0: 量
1: 暴雨
0: 大，
1: 吗？
0: 对，因为它累计雨量很大，所以
1: 嗯
0: 它已经达到了暴雨的一个尺度。但是因为它雨强没有那么的大，但是
1: 嗯。
0: 因为它时间下的久哈，所以就说是这种雨，它其实从猛烈程度来说啊，累计雨量来看，它其实已经是夏季降雨的特征。但是呢，它又不是那种就是说是极昼猛烈的一个短时强降雨，它还更有点像春天的那种，就是比较温柔、相对比较温和的一个
1: 只
0: 雨。
1: 是雨
0: 所以
1: 量稍
0: 说，
1: 微大了一点儿，
0: 对，但是雨量明显变大了。所以说，其实这个时候下这么大的雨，因为北京不也是出现了最早的一个暴雨日嘛，确
1: 嗯，嗯，
0: 实是同期少见的一种情况。
1: 而且还听说今年的主雨带在西北已经竖起来了，
0: 对，不光是北京，不光是华北这边，
1: 嗯。
0: 今年西北这边的雨啊，确实是开启的也早了。像前2天刚刚结束的这轮大范围降雨啊，就说是我们听这个天气预报，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个字眼哈，雨带纵贯南北哈，南北向分布。它不仅在南方啊，北方也下雨，而且一些地方下的也不小。那其实对于西北地区来说，它 常年这个时候天气特点应该是什么呢？5到6月应该是一个比较晒、比较。

0: 热的一个情况应该是居多啊，干热居多，然后7到8月才会进入到这样一个湿热多雨的一个状态。那常年5月份虽然偶尔也会下雨，但是其实往往下的不大，停留时间也不长。但是今年5月呢，在这个青海呀、甘肃南部啊、宁夏还有陕西的部分地区，降雨量较常年是有所偏多的，尤其是青海和甘肃南部，不光雨多，而且呢也是体感比较偏凉一些哈，气温小幅偏低。那进入到小满节气以后啊，西北地区东部其实还是一个多雨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呢，雨不会特别大，它不会像华北、黄淮下的那么大。那西北这里呢，大多是小到中雨为主，毕竟还没有进入到主雨季啊，暖湿其实还没有完全抵达这里。那陕西这里呢，因为陕西南部地处偏南一些，它得到一个暖湿水汽相对多一些，所以陕西这里的雨呢是稍微大一些。那像是甘肃南部啊、陕西啊等地啊，它降雨哈、啊、频频繁繁哈、啊，来来去去的。但是好在它停留的时间不算很长啊。21号这天，因为雨比较明显，所以像兰州啊、银川相对比较凉快。但是之后几天降雨迅速减弱以后，最高气温又会回到接近30度的一个情况啊。它其实是慢慢的，也是一个越来越向夏天靠近的一个过程哈、啊。应该还是干热居多啊，是这个节气应该是见到的比较多的一个天气特点。但是这个雨确实也还是会有频繁出现，但是不太强。
1: 就不至于像去年大家感觉北方都热成南方的那种湿热的感觉。
0: 对对对，去年主要是不止西北哈、啊，去年主要是华北平原，尤其是华北的雨季哈、啊，第一来得早，第二累积雨量大，第三持续时间长哈、啊，所以很多地方惊呼这不像是北方啊这种湿热，然后雨又多的一个程度，真的是有一点点傻傻分不清楚到底是北方还是南方了哈、啊，确实是这样子。
1: 包括像往年说到夏天的雨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啊，那就是副热带高压。好像5月中下旬开始，他们也开始蠢蠢欲动了。所以，这是副高的最新消息吗？他们已经又开始大幅的北抬了吗？
0: 对，进入到小满节气以后，我们也是进入到5月下旬了哈。从5月下旬初开始，那从这个天气形势的一个数值模式预报演变来看哈，这个对于我国夏季雨热分布影响非常大的副热带高压这个系统，它正在缓慢北抬啊。那之前呢，5月中旬其实它的主体都在南海上，所以华南地区它是位于副高的北侧，它是强降雨非常的多，而且华南沿海啊，你看包括这个广西贵港啊，还有这个广东广州，其实5月中旬都出现过非常猛烈、非常强的这个降雨。但是随着这个副高目前正在缓慢的北抬啊，北抬以后它的主体会控制华南，所以华南的雨会迅速减弱，强降雨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了。但是降雨并没有完全停啊，它可能就是说小雨或者是中雨这样子，湿度还是比较高，体感还是比较湿热。但是强降雨会暂告一段落啊，那副高的北界逐渐来到江南这一带，所以江南这一带长江流域很多地方就位于副高的北侧，是水汽输送最为充沛的区域。再加上这时候南方啊、北方有这个冷空气渗透下来，冷暖激发之下，那大范围的降雨会迅速的一个拉开。那从这样一个降水的一个预测结果来看啊，在23号开始哈、啊，又一轮的一个降雨，而且23号有一个特点。二三二四哈，这个暖湿又会大举北上。那大举北上以后呢，冷暖交汇的前沿就会再次推到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一带。所以最强的降雨啊，是出现在黄河到长江之间的这带区域啊。但是这个季节啊，暖湿它虽然会偶尔到达这么北的一个位置，但是它不会一直停留在北方啊。它25号它又会撤退啊，冷空气往南推啊，把这个暖湿再推回到南方你应该待的一个地方去哈、啊。所以强降雨带会再次回到重庆到江南一带。所以往后展望的话，总体上雨带会有一个逐渐随着副高北抬啊，然后我国最强的雨带会逐渐向北抬的一个趋势，但是它也会有这样一个摆动啊，会在这个黄河流域、黄河以南地区到这个江南这一带出现这样的一个摆动。但总体而言，5月下旬可能最强的降雨就是在黄河到长江流域这一带啊，不像之前啊是在江南、华南这一带，还是出现了明显北抬趋势的。
1: 我们再看一个我最近关注到的，我觉得相对较意外的天气哈。前段时间大概是5月10号左右，新疆乌鲁木齐还有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也发布了这个暴雨预警，甚至还出现了暴雨加雷电加沙尘暴的三重预警。其实像暴雨和雷电一块出现哈，我们是能理解的，但是这个沙尘暴怎么也会和暴雨一起出现呢？
0: 对，这次天气过程啊，它的根本性的原因是有一个冷暖空气在这个季节转换期啊对上了，出现了这样一个激烈交锋啊。因为前面呢，新疆也是比较热，它出现了比较大范围的高温炎热天气哈。那在之前一个气温偏高的一个情况之下，冷空气迅速抵达以后，就导致了出现这样一个冷暖反差特别大，所以给朋友们留下的这个体感也好，给这样一个造成的一个印象也好，这种转变特别剧烈。那这次极端天气啊，就是一个强冷空气系统在过季的时候，它引发了一系列的一个连锁反应哈。那从这个预警信号发布的一个时间线就可以初见端倪啊。我们来捋一下啊，比如说5月10号当天的时候，在上午的时候，早晨的时候先发布的是大风蓝色预警，这就是说冷空气要来了啊！在上午10点的时候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哈，然后西北风刮起来啊，风口风力更大啊，部分地区开始局地出现了一些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啊。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暴雨预警和雷电预警先后发布啊，这就说明冷暖空气对上了，干上了啊，激发出了这样一个非常猛烈的降雨啊。另外，在这个下午的时候啊，在这个降雨雷电过后又紧接着发布了沙尘暴黄色预警啊，它主要是出现在了石河子呀、乌鲁木齐啊、昌吉等地，它是出现了短时的扬沙啊，局地有这样一个沙尘暴。这个一方面是本地扬起的，还有一个方面是吹过来的啊，所以就导致了这样一个冷空气过境引发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因为确实，通常暴雨、大风、沙尘暴同时发预警，这个其实是还是比较少见的，虽然不能算罕见，但确实是比较少见的。
1: 对，我们查了一下哈，这个巴音布鲁克，也就是电影《飞驰人生》当中主角张弛挑战的那条
0: 对，
1: 赛道，
0: 赛车的那个
1: 对，
0: 地方，
1: 就在新疆亳州。虽然说电影当中那个比赛是虚构的，但是像卡子湾啊、壮美的草原呀、碧蓝的天空、蜿蜒的公路，这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如果大家外出旅游，尤其是像到这类地方的话，大家可能要提前关注这个天气情况，包括比如像之前我们也说过，海拔越高，风景美，但是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地方，它的这个天气对我们来说，这个预报起来就更难，可能就是对我们来说，不算啥的风风雨雨，但是对这类地方来说，可能就相当刺激了，对吧？
0: 对，这不光是对赛车很刺激啊，就是如果去旅游、去出行、去登山徒步的话，同样也是非常刺激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电影里的画面哈、啊，就是说随着这样一个海拔的一个爬升啊，突然之间就出现了短暂的强降雨、雷暴啊，然后甚至这样一个能见度急剧降低的一个情况哈、啊。因为那里呢，它是属于这样一个叫温带大陆性高寒山地气候，海拔是在2000米以上啊。冬天的时候是漫长严寒的，甚至出现过极端低温啊，所以这些地方其实在冬天往往它都不开放啊，所以咱们如果要去往这样的一个类似的地方去出行的话，一般也都是会选在夏季啊，比如说6到10月份。那即便是夏季去出行哈、啊，也还是要带上比较必要的保暖衣物，因为当地温差非常大，而且不光这个早晚温差大啊，平时就注意这样一个保暖，如果赶上有一次天气过程，比如说一次强降雨，或者说一次降温的话，气温还会更低哈。所以去往这个山地的话，就是外套啊，必要的这样一个保暖的衣物一定要带上。另外一个就是要注意防风。新疆的大风天气非常多啊，比如说这个30里啊、百里风区这样的一些比较有名的极端大风区啊，就是在这个5、6月份是有可能吹翻汽车的啊，也都是在新疆亳州，极端阵风能够达到13到14级。啊，这是一定要注意的哈。所以我们看好多新闻，就是说，当这个车辆行驶的时候，然后旁边的这个大车啊，然后会行驶在你的旁边，给你挡一下风啊。所以说这也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新闻。另外呢，就是阳光非常强烈，紫外线也很强啊。所以说出行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啊，防晒、防风、防寒、保暖啊，基本上是出行的几个要重点注意的事项吧。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小满的三候啊，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籽，三候就是麦秋至。虽说是秋哈，但是秋就是相当于成熟，麦秋至，这也确实像我们刚刚说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哈。我们知道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8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了。我们知道有很多相关的农谚哈，比如说小满小满，干断田坎，或者是小满小满，江河渐满，还有小满不满，芒种不管等等，这都是用来形容雨水的盈缺的。那么像小满时节，南方地区的雨量确实是逐渐增加的，降水变得越发的频繁，只有田里蓄满水到芒种才能够栽插水稻，但今年总体来说，南方的水会不会有点太多了？
0: 小满时节其实，南方是需要大量充沛的降雨的，因为这是南方水稻栽插的一个黄金时节啊。那立夏小满正栽秧啊，就这个关键时刻，其实雨水是很重要的，因为移栽的水稻秧苗，它一定是要有充足水分，它才能继续生长，否则的话会出现干枯的情况啊，甚至无法下田啊。但是呢，这个雨啊，它是，必要的充足的啊，如果它过量的话啊，它也会引发一些内涝啊，或者一些倒伏的一些情况。所以小满的这个降雨啊，这个雨量的多少啊，跟这个接下来啊夏季啊大部分这样时期的一个降水趋势，其实也是息息相关啊。它不止灌溉水稻，它还与油菜收获啊、竹简、缫丝等啊其他的一些夏季农事，共同构成了这样一个江南水乡的重要的一个农事活动啊，所以说在现在所处的这个5月下旬哈，从现在的一个中期预测来看，中东部大部地区包括南方来说，降雨还是一个偏多的趋势为主。那最大的、最强的降雨是位于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北部，再到华南西北部这一带啊，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可能会偏多3到7成，局地可能会偏多1倍以上啊。所以说，今年夏天这个降雨的前景啊，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北雨南旱、中游缺水的一个格局哈。那总结起来的话，就是两头涝，中间干啊。所以一定要重点关注，就是长江中游地区啊，有可能会出现旱情啊。这个我们后期会持续的一个密切的一个关注。
1: 对，其实无论是哪种解读，它都是和农事有关哈。包括我们知道，古代文人也挺爱写小满的，也留下了无数诗词佳句，其中就不乏描绘了这一时节美丽和农事繁忙的这个作品。比如说，宋代欧阳修以小满为题作了诗，他说："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这个熏风徐来，麦浪翻滚。"寥寥几笔，他就写进了小满时节乡间的美景，包括像明代的一位画家文鹏，他在一首诗叫《四月》当中也描述了这种感觉：我爱江南小满天，时雨初上带冰鲜，一声带盛才绵厚，遍插新秧绿满田。你看，又是麦秋，水稻也将插秧。还有就是刚刚我没提到了一句农谚叫"立夏稻小满，亲家来了都不管"。所以说，这个时候农事生产压力还是相对较大的。无论是我们该忙的事儿，还像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天气的问题，也都是这一时节大家要着重关注的。包括和以往相比，今年我们尤其要注重的又是什么呢？
0: 今年这个北方麦区啊，它也是在这样一个冲刺与防守的一个关键期，因为现在也是进入到了小麦产量的一个关键期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一定要确保啊，该浇水的浇水，然后呢，如果是该排涝的要排涝啊，确保这样一个产量形成这个关键期啊，小麦灌浆乳熟期啊，对于后期这个产量，对于这个丰收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时候呢，小满有三怕，怕干热风，怕久旱，怕大风啊。那干热风其实对这个北方冬麦区哈，影响最高危的时段正在过去哈，但是五月下旬，它的这个对于局地的威胁其实可能还是依然存在哈，像是山东啊、河南还没有进入麦收的区域，还是要继续防范干热风的一个危害。另外呢，要防范这个病虫防治啊，加强对蚜虫、白粉病、赤霉病的这样一些监控啊，这是北方麦区啊。然后一定要趁麦收前最后的时间啊，检修农具、平整晒场啊，并提前准备好下播的种子肥料啊，确保在这个农忙时啊，有的放矢，不掉链子啊，因为时间是真的是非常的忙碌和宝贵。那南方地区的朋友啊，这个时候是稻作啊、水稻啊、插秧与蓄水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插秧，然后防旱保水哈、啊，抢抓小满秧啊，立夏小满正栽秧啊，亲家来了也不管哈、啊，正是忙的一个时候，它这个时候正是中稻移栽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啊，一定要抓紧晴好天气来插秧，为这个丰产啊打好基础啊。那移栽之后呢，还需要进行一些精密的田间管理啊，促进有效分裂啊。另外呢，就是说要警惕低温阴雨天气哈、啊，有可能会影响早稻阳花授粉，可能会造成减产啊。南方同样也要防治病虫害啊。那除了夏收和夏种啊，其他像是这个 北方的春大豆啊，也是进入到这样一个开花节假期啊，要注意水分管理啊。北方的春玉米开始拔节了啊，现在其实大概还没有有小腿那么高啊，现在是要长个儿了，要拔节了，这个时候要加强这个水肥的管理啊。另外呢，像是棉花呀、蔬菜呀，这些也都是进入到了生长的关键期啊，所以说确实是很忙碌的时候。

0: 啊，也是比较关键的时候啊，特别
1: 嗯，嗯。
0: 的一个一派农忙的一个景象。所以你看，古代文人啊，写诗也好，作画也好，他展现的都是一卷卷这样一个农忙的一个时节，农
1: 对，
0: 民朋友们是最忙碌的时候。
1: 冬天的时候，我们探讨过到底哪个地方的朋友是最抗冷的。比如说，东北朋友可能并不在榜首啊，或者是说，在某种温度区间来看，南北方在抗冷特点上各有优势。那么夏天来了，想问问您，在您看来，哪里的朋友是最不怕热的？
0: 说到这个冷热的这样一个体验啊，
1: 嗯。
0: 南北方的朋友其实在每年都会有一些分歧和这样一些有趣的一些争论啊。东北啊，那地方虽然是很冷啊，极端低温出现的地方，但是呢，你想东北的朋友，咱们都有外挂呀，强
1: 对，
0: 大的外挂暖气哈，供暖足。所以如果他到了湿冷的南方啊，其实他反而会大大的不适应湿冷的一个冬天啊，反而是南方的朋友到了北方。他如果短时间待在户外的话，他其实还是比较抗冻的。他甚至会说：“哎，北方也没有那么冷吧？”哈，那
1: 对，
0: 前提是短时间待在户外啊。那跟冬天这样一个湿度啊，或者是外挂相比的话，夏天啊，其实它也是有两种模式啊。夏天啊，我们先不讨论空调啊，我们先说这个湿度的问题。夏天的热呢，它有两种模式，分别是干热和湿热啊。比如说北方就是先干热再湿热。五月份呢，因为降雨不多，是干热啊，特别晒啊，暴晒，然后酷热。然后六月份呢，雨水开始增多，开始往湿热转变了。那七月份就是纯纯的湿热为主了。那南方它的变化的一个特点不一样，南方是先下雨啊，六月雨多啊，所以热度还没有到最高的时候。然后等到雨停了，雨变弱了，7到8月进入到桑拿天啊，那才是南方高温的一个主力时段。那南方的高温跟北方的高温可不一样啊，南方像是杭州、福州、南昌、长沙等地，动辄历史上都出现过连续1个多月的一个高温哈，所以它这个高温是气温高、湿度大、体感暑热、桑拿天儿，而且持续时间长啊。像是南方，比如说长江流域，更是分布了有多个火炉城市啊。所以说，如果从生活经验和应对酷暑天气的一个智慧总结来说，那生活在长江流域的，尤其是火炉城市的朋友们，我相信他们的切身体会肯定是比其他地方的朋友要更多一些。那话说回来啊，如果是单论气温的绝对值啊，夏季气温的最高点，新疆吐鲁番盆地，经常是在40度甚至45度以上，然后地表温度赤脚去踩，可能真的下不了脚，烫脚啊，
1: 对，
0: 是
1: 但
0: 在
1: 那
0: 六
1: 两，
0: 十度以上。
1: 对，最近2年，好多南方人去那儿沙疗，去
0: 对，
1: 祛湿的感觉很好。对，
0: 之前有一个新闻哈，来自长沙的小朋友到了吐鲁番盆地，长舒一口气，说：“妈妈，这里一点也不热呀！”哈，所以由此可见，南方的体感炎热程度，它其实肯定是比气温要高上不少啊。最高气温35度，配合40%以上的湿度，
1: 是
0: 它
1: 的，
0: 的体感绝对是超过40度的啊。
1: 嗯，
0: 而且南方的这种暑热，即便你到了树荫下，到了室内，如果不开空调，其实它很难缓和，而且它这个热是从早到晚，一天24小时都很难有缓和。在夏天最热的时候，重庆的最低气温都是接近35度的啊，最高气温是在43到44度啊。所以说，南方真的是空调啊，夏天的
1: 哎，
0: 幸福指数是
1: 嗯，
0: 空调带来的哈。
1: 对。
0: 所以说，不怕热，它不只是一种天赋哈，它更像是一种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和经验总结哈，应对越来越常态化的酷暑天气啊，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小目标可以去努力实现哈，比如说提高身体素质啊，空调不要调太低，避免过度依赖，避免温差过大啊，给这个身体造成热伤风等等哈。所以说，既然夏天变得越来越热，它会成为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哈，那我们其实也可以跟身边啊，跟朋友们取取经，跟火炉城市的朋友们取取经啊，借助他们的一个生活经验来健康安全的度过夏天。
1: 正像李宁老师说的，无论今年夏天是不是史上最热，但我们都正处于一个高温常态化的时代。我们脑洞大开的想个问题哈，生长在南方的热带水果，它们怕热吗？也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探讨。气候变暖大背景下，全球平均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将给作物带来3%到8%的减产，其中小麦品种的环境适应能力要下降将近9%。那问题来了，育种能跑赢天气吗？会不会还没等咱们育出新品种，天气又变了？ 我邀请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国家航天育种工程首席科学家刘陆翔，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香蕉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热带作物学会理事长谢江辉来共同探讨。老师们都怕热吗？谢老师，您是常年在海南。
2: 实际每个人都怕热，但是每个人耐受性啊，这个有差异。在南方啊，这个瘦弱一点，热性好一些吧。
3: 我是最怕热的，特别是那个高湿下的热。
1: 小满节气的三候就是麦秋至，这也到小麦生产的关键时期了。就之所以问二位老师对这个热的感受啊，也是源自于今年确实是热的早，也热的猛烈。我们也想问一下刘老师啊，这段时间您都在冬小麦的主产区，所以对于今年这个来的又早又猛烈的热，他们还好吗？
3: 我觉得今年这个气温呢，到目前为止还算好。就是12号这个前后的时候呢，有突然间有一个35度的一个高温，但时间很。

0: 啊、脱水啊这种。我们是干热分是相对湿度非常低，就前街那个小气候相对湿度在30%以下，三级分30度以上，这三个要素呢是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对夏季作物造成那个严重的伤害的。所以今年这个短期的这个高温呢，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干热分的这个趋势。那么在后续呢，我从安徽啊、江苏啊，一直到河北、河南呢，山东最近这边转一圈看呢，在后续啊，就现在这个整个处于灌浆盛期呢，整个的小麦生长呢还是非常喜人的。那么后期再形成干热分的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概率是越来越低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天气的这个预报啊，看到这个。这一段时间的降雨过程，可能对后续的，紫地灌浆的这个收获，可能会有一些我们俗称的烂场雨。如果说在这个小满过后，那连续3天这个阴雨，那么可能都有些品种它就容易在穗子上发芽。那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烂场雨，这个是对我们后续啊要特别关注的。
1: 所以说，像小麦的话，热其实还好，但是像您说，湿度有一定的保证，但又不能太湿哈。那接下来我们再往南方来关注一下热带水果。谢老师，因为我们也看到近几年这种天儿越来越热的趋势，热带水果是不是适应的还行？因为在很多普通人看来，南方人比较抗热。雨多，热多，是不是南方水果、热带水果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也还好？
2: 一般来讲的话，这个热带水果啊，这个适应性啊，肯定比我们这个温带的、寒带的这个水果啊，特别是像这个小麦啊，会好一些。但是总体来讲的话，这几年越来越热，在这个整个水果的生产还是影响蛮大的。特别是这个4月中旬，海南也连续出现了高温干旱的天气，在我们香蕉呀、栗子的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落化落果严重，啊，这个产量下降，啊，也产生了一些品质啊，包括歪果皮啊，这个着相的一些情况。也并不是说这个热带水果
1: 就
2: 它
1: 不怕
2: 是
1: 热
2: 一点都不怕热。这个植物来讲的话，它一般有3个基点的这个温度，最低温度、最实温度，然后是最高温度。我们热带作物或者热带水果最高的温度，比亚热带、温带、寒带这些作物越高了一点的，但并不是说非常高。一般来讲，到38度到40度以上的话，在热带水果、在热带作物的影响就会产生负面的这个影响了啊，在生长就会受到损害。
1: 像您说38度，可能现在北方有些城市已经达到这个高温，甚至比这还高哈。不知道南方会不会像您说出现这种极端高温的几率会更大一点？因为人怕热能躲哈，能吹空调、喝冰水，实在不行躺平了。所以想问一下，比如田里的小麦、树上的荔枝、香蕉这些，但是他们对于天气又很敏感，所以想问问二位老师哈，那如果真的热到一定程度，他们是不是就会罢工了？那么他们选择的罢工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刘老师。
0: 对，你这个比喻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植物生长呢，从那个幼苗期到生殖生长转化，到整个灌浆，到后续成熟，它不同的阶段啊，它对温度的这个敏感性呢，它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说苗期的时候呢，我们讲有一个倒春寒，幼穗发育之前呢，如果说来一个低温，那可能一下子这个造成了非常致命的影响。那么，在这个灌浆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5月份正这个灌浆盛期的时候，在温度在30度以上的时候，你连续这个30度以上的时候，它非常的速度非常慢了。那最湿的温度呢，它就是20到25度。当然呢，不可能是每天都给你这么长的时间的这个20到25度，但相对起来，早晚温差，这个比较，这个有点差异，或者是下午2点的时候高一会儿。这个对植物影响呢有，但是呢不会整个影响它的这个趋势。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讲小满前后呢，是它整个的这个谷物的灌浆，小麦灌浆的最高分，就灌浆的速率达到最高了。然后这个小麦过来以后，它这个灌浆速率啊，因为温度越高以后，对它的灌浆有影响，它可能慢慢就降低了。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还是有一些，这个温度对它的灌浆有影响。前几年出现的这个高温影响这个结实率。就是每穗率是本来40粒，它结了30。

0: 15粒或者20粒，就是高温太影响它这个整个的灌浆的这个，特别是早期的时候，对花粉的活性影响了以后，它就不结实了，知道吧？那后期即使结实了，它饱满度是受影响。所以我们讲防止干热分，这个国家推行的一盆三防，其中三防之一呢，就有一个干热分。
1: 您说到这儿的话，我再往前倒一倒啊，因为像今年3、4月份的时候，也是因为雨热很好，像很多花就提前开了，包括今年这个花粉，大家感觉受到这个冲击非常大哈。那比如说像前期的这些天气突然的暖，它会不会也会适当打乱了，比如说像小麦和其他作物的生长的这个节奏，反而到现在天越来越热，也多少会再影响它最后像您说灌浆的这个过程。
0: 是的，你讲的这个非常重要。你看去年那个秋天播种的时候呢，我们小麦的全国的这个主产区呢，都普遍的延迟了，延迟了一般的20天，有的呢延迟了这个播种呢1个月。那么这个在往年的话，确实是非常严重的了。但是呢，正好呢就是去冬啊，金春啊，这个温度啊就偏高，同期偏高1.5度到2度，整个累计下来呢，气温呢提高了100到150度。所以说，整个这个小麦在冬天越冬过程中呢，它还生长了1.5到2片叶子。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实际上它发育时期呢，哎，虽然是晚播了，但是它没有因为越冬而一直推下去。春天那个温度啊太高呢，也会让它那个发育时期呢太提前，这就会造成什么呀？我们在4月，甚至有的时候4月底的时候，一旦来一个降温过程，就会对我们小麦啊这个冻害，我们叫倒春寒。所以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灾害。所以说，我们讲这个气温呢，还要慢慢的升，你不能突然间一升，植物以为就夏天来了。那这个确实是我们小麦啊，每个月都有一些这个应对这个气象灾害的这些措施或者这个技术。
1: 确实这几年的天气变化啊，多少也给咱们农人一些措手不及，或者是暖来得早，或者雨来得大，或者是突然的极端低温，哈，这个大家也都在生产当中感受挺深的。那想问一下谢老师，刚刚您也提到了说，其实热带水果也怕热，因为我们从去年也在关注，像荔枝的价格也会和天气变得更热影响到它的品质有一定的关系，对吗？所以像热带水果在面对极端高温的时候，他们的躺平方式又是什么样的呢？
2: 不同的水果还不一样，像你提到的荔枝啊，在温度啊特别敏感。像这个去年冬季啊，暖冬，我们大多数的荔枝的这个花芽分化就不能经常进行，所以今年的我们的晚熟品种的荔枝啊，产量是极低的。对于我们像芒果这一类型的热带水果呢，花芽分化期啊，在温度的这个敏感性区不是太敏感，但是在这个优果期啊，就像我讲到了今年我们的早春的高温啊，其实对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一般是落花落果，这是常见的。第二个的话，它这个叶片萎蔫了，啊，光合作用下降，有些在果实啊，也在叶片上也出现了一些叫日灼的一些伤害，啊，这个情况还是这个比较普遍的。所以说，这个总体来讲的话，这个温度在热带水果的生产是个非常敏感的一个气候因子。
1: 所以热带水果也不是抗热的战士哈，能扛，但是有限度。所以我们也算在炎热的天气里面解锁了一个冷知识哈，就是热带水果也怕热。那么像今年这个情况，刚刚我也和气象专家聊过，说大概率还是往可能会最热的这么一个趋势去走哈。那么如果接下来这个热的方式让大家觉得，哎呀，庄稼有可能要中暑。那么二位老师能不能给支支招？有没有什么急救包能用得上？比如说像我们平时说打个伞呀、冲个凉啊、多喝点水呀。那么如果要是放在作物上面的话，相应又是怎么样的做法呢？
0: 这个作物上面，大田作物上呢，还真不能像我们人一样，这个是随时去打个伞呢，是避热啊，对吧？避凉啊，乘凉啊。那大田情况下，生产情况下，如果遇到这个高温的话，确实我们能采取的措施呢比较有限。其实我们一直呢，就是说现在的全球气候逐渐变暖的情况下，这个热呀、旱，这个气象灾害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我们要从种源源头啊，需要有意识地筛选一些对热不敏感或者敏感，那么不明显的，就是所谓的耐热或者耐旱的这些品种。你有了这些耐热的品种，它在温度稍微升高的情况下，哎，它能忍耐， 哎，这是从源头上解决。那么
1: 嗯，
0: 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耐热的品种怎么办呢？那就是通过一些生长调节剂，你比如说喷施一些磷酸二氢钾呀，或者云海素啊
1: 嗯。
0: 等等类似的这生长调节剂，去增强它植物体本身应对逆境的这个能力。哎，这样的话，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它这个高温啊，或者是这个影响对它这个植株的光合作用的器官的损伤跟影响。就是这几年呢，我们国家重大专项里面呢，也有一些关于小麦耐热基因的、耐高温的基因的克隆。哎，通过这些优异的基因的挖掘和种子资源的创新，然后呢，把它用到我们新品种的培育过程中，哎，最后培育出的品种呢，能够对这个热害、高温的这样一个抗性呢，能够得到一个显著的改良，应该是目前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那未来可能这一块的工作呢，哎，会不断的得到加强的，哎，这样去应对我们气候变化的这个条件，因为我们人类呢，它不可能改变气候的这个条件，只能这样不断的人也好，我们的作物也好，我们的动物也好，哎，不断的去适应它这个气候变化这个状态，我们叫气候韧性的改型。
1: 对，哎，刘老师，刚刚您也提到了这个生长调节剂啊，刚刚您说了很多这个具体的剂型，可能很多朋友不太容易理解，但是不是我们可以这么来打个比方？比如说像夏天的时候，大家经常出汗，要喝一些电解质饮料，还来补充自己的身体能量。那像您刚才说这生长调节剂，是不是也和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补充我们盐分和能量的这种饮料差不多？也就是夏天植物可能也要消耗大量自身的能量和营养去抗热，所以我们也得给他们再把水分呀、能量啊补充上，对吗？
0: 你说的非常对，这个比喻呢，我觉得是跟人比喻，我觉得这个道理呢是相似的，知道吧？
2: 就你讲到的这个打伞呀、盖被子啊、冲凉啊，可能在普通大田作物啊不容易做到，但是在我们热带水果上呢，还真是常用的。我们号称就是三板斧，三板斧呢就是我们就是补水来这里冲凉啊，我们是这个河里的这个灌溉。通过这个小量多次的灌溉，能够降低土壤田间的这些温度。第二的话呢，我们防晒的话呢，我们像这个现在这个前段时间4月份啊，菠萝啊、火龙果啊，一般火龙果超过38度，菠萝的话超过40度，我们是采用了那个遮阳网，大面积的盖遮阳网，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像我们果园嘛，可能不像这小麦那么大的面积。最后一个，加强营养。就是这个磷酸二氢钾呀，跟云台素来子啊，跟我们啊刘老师讲的是一样的。
1: 其实天气是在年年变哈，可能会越来越任性啊。比如谢老师刚刚我们之前也提到，这个荔枝它对气温的敏感还是相对较高的。近几百年来说，天气在不断的变化。那荔枝的它的种植地也曾经不是在岭南，有可能是更靠近内陆地区哈。但是我们知道，比如说像一些成熟的产业，它不可能随便去调整它们的结构。那么对于农业生产来说，相对一劳永逸的法子，是不是就二位老师在说的，从育种方面去选择，比如说更耐热、它的抗逆性更强的品种？因为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数据哈，其实我觉得稍稍有些吓人，就是全国平均气温每升高1度，将会给作物带来3%到8%的减产。那么其中小麦品种的环境适应能力可能要下降9%左右，但是我们想问的是，育种能跑赢天气吗？会不会还没等我们育出新的品种，天气可能又变了呢？刘老师。
0: 哎，这个问题呢是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大家一直在当时讨论这个气候变化对作物产量的影响。我也看到一些这个不同的期刊上发表一些文章去预测这个未来产量的变化。其实啊，这个小麦来说啊，气候变暖以后，它唯一可能提高这个产量的这样一个作物，特别是我们的冬小麦，对吧？我们温带的地方。非洲啊，东南亚这一块的热带小麦，那对它来说，可能产量形成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我们国家来说啊，黄淮平原的这个主产区，这个冬小麦家，哎，它这个温度提升以后呢，可能冬季呢，它还在，带绿叶冬，还在生长，它其实没有太多的影响我们的产量，反而可能会你晚播了以后，哎，腾出更多的时间给扦插作物，然后呢，小麦呢，它也可以安全的越冬。所以说呢，这个呢，它不一定是对小麦有什么坏处。我本人觉得，气候变暖对小麦来说，这个利大于弊。当然了，这个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说从长远来讲，对吧？它气候变暖以后，会造成某一个关键阶段的盛时的 这个高温，
1: 嗯。
0: 比如说灌浆期这个5月份的这个高温35度以上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要从育种上，从种子资源的挖掘、基因资源的培育、新的培育的品种，需要应对或者适应这种环境。那我们永远不能走在它的这个前面，就是说这个气象没有发生了，我们就把这个现状推出去。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储备，一旦这种新的灾害、新的病害出来以后，我们有储备，我们就很快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我们的初级产品，可以再给它进一步的重视，可以应用上去。所以说呢，我们想这个科技啊，跟这个自然的这种适应，我想这个也是在这个不断的这个相角斗争的过程中呢，也是增加我们人类的智慧，也是赋予我们植物更多的智慧，我们叫智慧作物。或者这个智慧型这个适应型作物，它就是要适应未来的这个气候变化，我们叫气候韧性的这个增强的这种作物，这个是可能是未来这个粮食作物这个非常重要的这样培育方向之一吧。
1: 哎，那谢老师，热带水果，比如说芒果、荔枝，也是不是可以从怕热变成抗热？
2: 提到的是一个普遍性和特殊性一个关系的问题。
1: 哦，
2: 这个全球气候变暖是个大趋势，
1: 嗯。
2: 所以我们的育种啊，要适应这种大趋势，就必须加强在这个耐热品种的选育。但是这些极端的气候啊，它是个偶发性的个别现象，所以完全靠品种这个育种来解决这种偶发性这个天气的这个问题啊，是不太现实。从现在来看的话呢，我们仅个虽然是在天气这个全球变暖啊，我们确实现在这个荔枝啊、芒果这些作物啊，这个适应性也在不断的增强，特别是在品种选育方面啊。以前像我们海南荔枝啊，可能就是2到3个品种啊，这个种植的面积也不大。现在我们荔枝的话，选育出了一系列的高产抗力的这个优质的一些品种啊，这个是在人为的选择方面啊。在育种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我们这个人类的智慧啊，我们面对这个环境的这个选择，我们一定会育成一批能够适应不同环境的一些品种。像例子，我们现在这个种植的面积啊，从海南已经种到我们这个四川，甚至种到了我们啊这个西藏的啊这个墨脱地区啊这个都有。啊，我们的芒果啊，以前只能在海南生产，现在我们的主产就慢慢的移到了云南啊，这个四川攀枝花，不同的品种，不同适应这个环境的品种的选择啊，能够扩大我们这个整个水果的生产啊，所以应该来讲，你说这个从怕热到抗热，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这几年的育种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1: 我明白。像老师们说，育种这是一个大的方向，我们在不断的努力，包括像结合生产以及管理这方面，我们也在及时的跟进哈，根据天气的变化来进行相应的应对。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今年可能会很热哈，包括今年的雨可能甚至会很多很暴躁。那比如说我们在未来的育种方向，有没有可能达到一种既不怕热又不怕湿的这种平衡？会对育种专家提出更高的要求吗？
2: 那肯定是既要还要，这本身就是在我们这个专家这个育种的这个目标要求更加高了。但是呢，目前啊，随着我们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这个智慧育种方面的这个技术的发展，会有更好的进展啊。目前我们也选育了一些啊，要这个耐热，要不怕湿度啊，带这个雨水啊，这个抗病啊。一般湿的话，主要是抗病啊这一块的这个品种，已经像芒果的话，我们选择一些叫做热农一号啊这些芒果品种，也不断的在选育出来。
0: 所谓的这个热，极端的热或者极端的高湿啊，这个还是在一个我比较少频率的或者低频率的这个灾害事件。你这个要生产出高产优质的这个农产品，首先还是要在它那个比较它适应的区域种植，这个我们叫农产品的种植区划。你每一种作物啊，都有一个它最适合种植的这个区域。这样的话，能保证它产量跟品质，都能够很好的双双的增长。当然，遇到这种逆境的时候呢，我们要采取一些品种的，还有栽培的， 还有一些人工的这个技术的配套的，去尽可能的把这种气象灾害带来的影响，把它放到最。

0: 低，减少到最小，那么这样去帮助植物生产能够正常化。哎，那我想呢，这种逆境的影响下的环境肯定是极少极少的部分。你比如说，我们小麦全国3.5亿亩，我们的主产区其实上它是最适合种植小麦。那么只有在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极端高温，对吧？或者极端干旱，那我们可以采取这种人工调节剂干预或者人工滴灌这种补水这种措施，去把它这种灾害影响降低到最少。所以说我们叫防灾减灾，预防一下，然后呢给它减少一点，哎，我估计这可能就差不多了。你完全躲避这种气象的这种变化不可能的，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在不断地培育一些，一个是品种，一个是技术，来尽可能的是让它的这个损失呢到最少，知道吧？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有一些极早熟的，让它躲避这个高温的环境或者这个逆境的环境，哎，这个也是一种类型，对吧？不同的这个类型的品种搭配，那么实现这个自然条件的这样最大化的利用，我想未来肯定是走向这种比较绿色、可持续的这种方式，是吧？
1: 对，其实我们也看到天气越来越热哈，可能尤其从我们自身的体感来说，确实是觉得又热又湿哈，没那么舒服。但天气的变化可能对于作物来说，有可能是利大于弊的。包括像刚刚刘老师说，像冬小麦，它的生长的话，反倒天气比原来暖一些，对他们来说窗口期就稍微长了一些。但关键是遇到极端的天气，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好像确实是这样哈，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可能不像是曾经那种慢慢慢慢变冷或慢慢慢慢变热，而是突然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这就更在于老师们说的，除了品种的这个抗逆性的这个调节能够更好之外，就在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怎么做好相应的科学的这个防护和防灾工作，提前做好准备。之前可能没有遇到的挑战，有可能近些年某些地区开始有了，那就是做好提前布局，一切把事情做在前面，可能面对相应的一些天气的变化。话来说，我们就更能从容的应对，对吧？所以二位老师最后是不是也能一人一两句话抚慰一下大家稍微有些紧张的心态？刘老师。
0: 不管是这个植物生产还是人类的生活，我们要学会跟这个自然的和谐相处。我们在这个品种培育过程中，是不断的适应气候变化、土壤变化、我们的环境变化，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的这个绿色可持续。
1: 谢老师。
2: 我们搞农业的确实是与天斗。与地斗，相信我们人类的智慧能够越来越好的。我们的整体的农业生产应该随着我们这个装备技术的这个改善，只有会越来越应对不同的环境生产的条件。
1: 好的种子就是农业防灾的硬底牌。其实育种也并不是在追天气，而是提前好几年就在储备好品种。古人说小满是小得盈满，麦粒贱满，雨水刚好。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复杂、更韧性的天气趋势。但越是这样，就越能看出农业的韧性，不只是庄稼的韧性，更是科技工作者的韧性。小满的满，不只是麦粒的饱满，江河的充盈，更是所有面对这场考验的人那份满格的战斗力，向每一位耕耘者致敬。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5月21号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节气，小满。你发现没有，24节气当中有大暑小暑，有大雪小雪，有大寒小寒，偏偏到了这儿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老祖宗想告诉我们的是，花未全开月未圆，这种将熟未熟充满期待的状态才是人生最好的境界。小满对于咱们的身体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这时候呀，春天的风和夏天的热搅和在一起，很容易就让人觉得心浮气躁，嘴巴发干，嗓子眼冒烟。您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好像身体里缺了一点滋润的东西。所以今天我想要跟您分享一下，在小满的日子里怎么顺着大自然，用最简单的方法把身体里的火给降下来。
2: 现在这会儿呢，是到了小满这个节气了，这是24个节气当中我最喜欢的一个节气。到了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呢，都飘满着一种特别的清香的味道，这应该就是清迈人的香味了，是不是？比如说生活在农村的这些小伙伴，他们就说到了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呢，他们会在地里边就是随意的抓上一把青麦穗儿，然后就放到明火上来烤，等到这个麦穗儿呢，那个外皮烤得有点焦黑的时候，就把那个麦穗儿放到手里这样搓，搓完之后呢，嘴一吹，把那个外壳和糠给它吹走，然后再把里边的那个麦仁放到嘴里去嚼，越嚼越香。
3: 这一说就说到我小的时候，你说的这个场景就是我小时候干过的事。
2: 真的？
3: 对，因为在北京来说呢，以前它划城区划的比较小嘛，我们家住西边，往西走3-4公里就到玉渊潭，现在的玉渊潭公园那块儿，军事博物馆的后边。这个前面就有一块麦地了，麦子地
2: 那会儿还是农田，
3: 对，就有麦子地了。回来撅点树枝子，在胡同里边就拿那火给它烤了。烤完之后确实是像那样搓一搓，但是有的熟，有的不熟。熟的你吃的嘴里就是香的，不熟的吃的嘴里就是那种青，就泛青的那种味道。现在想想小的时候确实很调皮。
2: 戴老师小的时候吃过烤的青麦子吗？
4: 小的时候呢，其实我是种麦子的。那小的时候就在农村长大，每年也就是在小满这个节气的前后，那个时候呢是要给小麦呀多去浇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小麦它长这个麦粒儿，就是我们现在桌子上这个，你看拿在手上的话它软软糯糯的，
2: 对，
4: 那么有的时候去地里边给这个小麦浇水，那看到这个小麦绿油油的，这个麦粒儿呢已经长起来了，就有的时候就会拿上几把，直接把那个皮儿给它掰开了，可以直接吃。
2: 对，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麦穗里边剥出来的，然后用水泡过、洗过的。要不然您先尝尝，王医生，咱们也一块尝尝。
3: 潘
2: 大成，
3: 就是，是那个
4: 是生的，
2: 这有一股汁水哎。
4: 对，
2: 和我在家里边吃的那个成熟的麦仁煮的粥完全不是一个口感，它里面好嫩啊。
4: 它里边是水分多，但是呢它的淀粉含量还不够，
2: 对，
4: 但是也就是从小满这个时候到它成熟的时候，是它的淀粉的含量快速的生长的时候。
2: 哎，我觉得这个青麦仁真的是好香啊，
3: 是一种清香味儿，
2: 很好吃哎。那王医生您小的时候吃过青麦仁吗？
5: 小的时候没有，但是听我妈他们说过，北方这边呢有这个拿这个青麦仁做这什么呢？做碾状。
2: 碾状
5: 就是稍微的给它微炒一下，也是在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它没有完全的这种成熟的这种麦子，然后给它搁在那磨里头，然后特制的那种磨，然后去转。乾隆皇上那时候还吃这个东西呢。
2: 我觉得这个口感都特别的好，有一点韧韧的，很有嚼头的感觉，而且确实里面充满了那个大地的气息。是不是就是在中原地区有大面积的这个小麦种植的地方都会制作这样的一些食物，到小满的节气的时候大家来分享也很快乐哦。
5: 对，因为小满本身这个节气嘛，其实就是跟我们的农作物就有关，北方就这么说小满小满谷穗将满嘛，对吧，就是它还处于这么种非常稚嫩青黄不接这么一个过程。 程。刚才您也说了，它比较是那种清香啊，
2: 嗯，
5: 然后还有比较润的感觉。
2: 对，
5: 它呢本身我们也开始要入夏了。其实对于人的来说，除了解决我们的这个正常的，就是说在青黄不接这个饮食方面，同时呢还有一个对自身的一种保健方面，它也有一个好的，对身体有益处。春天我们中医讲什么呢？春季主风，比偏风偏燥，到夏天的时候呢又偏热，整个津液在上半年一直处于一种亏虚的一种状态。
2: 对，
5: 那么在这个时候吃点这种，哎，还有汁液的津，还有这种比较润的这种，本身就可以生津液。同时呢，进入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呢上半年春季属风是阳，然后这个夏季呢有火又是阳，
2: 对，
5: 一直上火的一个状态。
2: 火星太大了，
5: 今年这个是吧？大风天什么的，
2: 没错，春天的时候刮十几大风，
5: 出了名了哈。这个今年，尤其是今年，所以它其实呢，除了风带着火，中医讲有一个词儿叫风火相山。那就是这个东西，在我们上边上火的症状就会特别多，
2: 对，
5: 是吧？就是我们现在临床上看到的，对吧？这个眼睛啊，眼睛红啊，这个肿痛，这个牙龈肿痛、嗓子肿痛，这个都
2: 甚至耳朵都疼，
5: 耳朵疼起、脸上起包什么的，
2: 对。
5: 所以这个都是因为什么呢？我们面部嘛，头面诸阳之会，所以这个风啊带着火就往上攻。这个时候吃点这个呢，一个呢可以让它去去火，因为青麦仁属于是干寒的这种嘛，它是寒凉的，一个能够去去火，再一个呢能润我们的津液，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的。
2: 嗯，像您刚才提到，比如说上火的症状，其实我现在就有，我总感觉到就是嘴巴特别的干，怎么喝水都没有办法解渴，口干舌燥，这应该也是上火的症状。您到了这个节气的时候，会有其他的症状？
3: 恨嘴唇，也是这样的，干干的那种感觉，
2: 真的，
3: 就是嗓子这个位置。还是觉得有点渴的感觉，好像就是老是喝不够水那种感觉。
2: 而且我到了夏天之后啊，明显比春天又多了一个症状，就是小便的时候总感觉到特别热。就是不是像其他的季节那么痛快，这应该也是上火的症状。
5: 对，这其实啊，这个除了上火啊，其实还有一个中医的一个智慧在里头。中医呢对于这个说，刚才这个范大叔说的这个水液输布，中医有一个叫引入于胃，游于精气，上输于脾，脾不散精，上输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就是说谷物的这些东西在我们的体内先是从胃这边先去蒸腾，然后被脾收集，并且去散布。为什么说我们这时候要吃点这个谷物的东西呢？因为中医讲说脾啊，它除了主我们的说长夏的季节，就是暑的季节，那么还有一个呢，脾主四季。四季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每个季节的转化那个交接点上，它是起到那个润滑轴，这个变换轴的作用，
2: 让我们更适应季节的变化。
5: 对，因为你看我春天是风，怎么就突然变到夏，我就能适应得了呢？我春天里的这些风留在体内东西怎么能被去除呢？
2: 对，
5: 那需要我们的大地。我们中医特别讲究什么？取类比象。大地能够孕育一切，能够消化掉一切。那么我们的脾胃就对比的是，比象的就是大自然的中土。那么我们脾胃就可以把之前的那些春季游离下的东西，它就跟一个缓冲垫一样，把它缓冲掉，然后进入到下一个地方。正好我们立夏小满是春夏交接之初，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谷物的这个摄入啊，帮助我们健这个脾。并且它还是比较寒凉，生津液，这样的话就有助于我们脾胃的整体的一个运转。所以您像刚才咱说的这个水液运行的这个通路里头，您说的那个口干，为什么脾不散精？它津液上不来，它散的功能差，那就不行。然后您的这边呢，下输膀胱，它还都是在这一块。
2: 对，小便短赤。
5: 所以这方面来说，还是得靠脾胃整体的一个运转，是这样来做的。
2: 所以就应该多吃一些青麦仁。我刚才记得范大虫您提到，其实这个青麦仁它做法还蛮多的，是吗？
3: 是，青麦仁的话，其实在近些年的酒店里边也会常用，把它当成一个很特别的食材。比如我们会用青麦仁去配这个米饭，直接去炒饭，高级一点哈。青麦仁配葱烧海参。
4: 这有点太高级了。
3: 对，就是它，因为它是一个现在比较少见的食材，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很新鲜。
2: 而且这个绝对是季节限量版的。
3: 对，它是可甜可咸，可煮可复，
2: 很百变，很百搭，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其实说到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呢，我觉得以前我在录节目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一点哈。这个小满的名字里边赋予了非常多的中国智慧。
4: 我非常认同。
2: 你
4: 看这个24节气当中，我们有小暑，有大暑，有小雪，有大雪，有小寒，有大寒，
2: 对。
4: 但是有小满，
3: 没有大满，
4: 没有大满，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说为什么不用大满这个词，因为在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就说，在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物至于此而小得盈满。
2: 对，啊，
4: 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每天的工作，我们的人生，哎，我们的事业，其实小得盈满是刚刚好。嗯，如果是特别满了，也就是我们中医里边所说的啊，阳极必阴，阴极必阳，就要开始一个物极必反的一个转化来了。
2: 对，
4: 所以谦受益，满招损，保持一种这种小满的这样的一种心境，其实是保持一种谦虚，然后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充电。所以它永远不满，所以我们永远去学习。
2: 对，所以你看到了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呢，这个植物它是将熟未熟，其实也是处在那个小满的状态当中。然后我们的人生境界呢，像您刚才提到，最好也是未满将满。
4: 对，
2: 这样的状态下呢，我们其实每个人内心是满怀着期待、希冀的
4: 哈，
2: 去更好的追求不同的这个新的境界。
4: 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所以我们才能越来越好。
5: 刚才您提到这个月令七十二集解里啊，其实月令七十二集解呢，把我们这个每一个节气分成了三候。那么五天是一候，因为我们一个节气是十五天。
2: 对。
5: 那么其实呢，这个里头对于小满呢说的这个第一候呢，就说的是什么叫苦菜秀，在古代这个资源比较匮乏的时候，苦菜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补充的一种方式。
4: 对，
5: 所以今年呢，我带来了一个苦菜，大家看一看。
2: 其实我们东北管这个叫败酱菜，
3: 也叫曲麻菜啊。
2: 对，它苦苦的，然后就是直接蘸酱吃，还真的是到春天之后我们就特别喜欢吃苦菜，到了夏天的时候就是顿顿离不开苦菜。这个没有见过，这也是苦菜啊。
3: 这也是苦菜，苦菜是一个大类。
2: 对对对，
3: 这个是我们从云南过来的那种小苦菜。云南也是一种苦菜，他们会把它就是捣碎之后拌的这个食物里面，比如说炒牛肉，它牛肉加番茄然后加苦菜去炒，就让那个苦菜去增加那个味道，因为云南很热，所以那边人他要吃苦，吃苦去降那个心火的那个状态。然后呢，这个就是咱北方的苦菜。北方的苦菜呢，就是你像你说蘸酱吃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就是炒鸡蛋，都可以。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它会比那个苦。南方苦菜会苦归北方苦菜很多，
2: 就是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在嘴里慢慢的品味。就是北方呢，我说的这个叫败酱菜的，它是苦中带甜的，它有很明显的回甘。
3: 是，
2: 但是这个南方的苦菜，那真的是货真价实的苦菜。它从头苦到尾，从里苦到外。菜，它从头苦到尾，从里苦到外，一点甜味都没有。
4: 像这种苦菜，其实我也是经常去采挖的。它有一个特点啊，你看它横着长，它贴着地长，扶着地长，它个儿不是很高，因为它可能是在一个农作物之间啊，或者是这个树木之间来生长的。把它挖回去，然后洗一洗，就像您说的，就是蘸酱吃。另外呢，搭配这个小葱，然后这个用大饼卷着吃。哎，那个味
2: 道，这不是春饼的一个做法吗？是吧？
4: 小满饼
2: 来吃。
6: 小满饼。
4: 对，就是因为有这种酱的这种咸香，然后还有葱的这种辛辣，就把它的苦呢就掩盖了。所以吃起来的时候就可以接受了。其实小满的时候应该吃点苦，小满不吃苦，那长夏就要受苦。
5: 对，因为像这种苦菜吧，这个苦味儿中医里头还是比较有讲究的。第一个是能泻，第二个呢是能燥，第三个呢是能煎。泻的意思什么呢？就是降火泻热啊，往下这个降这个火。那么燥呢，就是燥湿，然后这个可以清热呀、燥湿啊，哎这种。再一个呢，煎呢就是什么呢？这个通过苦味儿。其实大家会觉得苦味苦到最后的时候会有津液的这种泛出，为什么呢？它去了火以后，它把中医讲阴阳的一种转化，把火去了，津液自己就泛上来了，可以养津液，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食物。苦菜呢，本身来说它就属于中医说它属于苦寒，然后一般呢我们呢跟这个火有关系呢，这个脾胃，然后我们的心啊归我们的脾胃心经，那么它呢就是这种清热解毒，然后这个清暑，然后这种解烦的这么一个功能。尤其是呢像现在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火已经上来了，对吧？口舌生疮的呀，这个心火、心烦、失眠的这种心火、胃火大的，这都可以。本身呢中医呢这个里头夏天就属火，那么火呢对应的味道就是苦，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苦味加上来，尽早加，把这个苗头给它去了。 那么后续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身体就比较舒服，比较健康。
2: 所以到了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就地里长什么咱们就吃什么，
5: 还得挑苦的吃。
2: 对，最好的一个选择了哈。但平常像我吃苦菜，真的吃的好单调哦，就是蘸酱。能不能咱变着法儿的，换着样的，再吃一些新鲜的吃法？
3: 蘸辣椒酱，
2: 谢谢。
5: 甜面酱，
4: 豆瓣酱，
2: 好好好，我把黄酱换成其他的酱酱，它还叫败酱菜对吗？再换点其他的吃法吧。
3: 可以啊，我觉得就是苦菜嘛，像我们家以前小，就我小的时候还是。这个季节吃各种这种野菜还挺多的，所以我记得当时就我家里边有这么一个用苦菜去炒蛋的这么一个方式，很简单，但是它里面有一点不一样的调味儿，让这个苦菜炒蛋变得有点与众不同。
2: 是不是从苦瓜炒鸡蛋演变过来的？就是苦味就用来炒鸡蛋就好了。
3: 北京是先有苦菜后有苦瓜的。
2: 哦，真的？
3: 对，就是在我们小时候没有苦瓜，苦瓜是南方菜，那个时候所以吃苦菜更早，后来吃了苦瓜之后发现苦菜比苦瓜好吃。
2: 要不然咱今天试试尝尝，
5: 尝尝。
3: 这边呢烧了一锅水，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去做这种苦味的食物呢，都会去用糖来焯水，固色的作用。同时呢，因为它糖味嘛，多少会中和一点苦味下来。
2: 先焯一下。
3: 对。很快啊，不要去太过分的去焯烫它，不然它里面的营养就全跑了。所以下锅之后我们有三十秒

0: 就可以了，冷水去激它一下，嗯，别让它再往外继续去释放它的那些味道了。嗯，这边我们准备了六个鸡蛋，苦菜直接把它切碎，直接就放在我们的鸡蛋里。哦，然后我们再来上一根葱。嗯，刚才戴老师不是说了吗，以前觉得苦菜苦就配上小葱的辛辣
1: 蘸
0: 蘸酱，再点大葱，
1: 大葱
0: 调料就会很特别了啊。第一个呢，我们要想鸡蛋炒的蓬松而且好吃，我们放一点黄酒。哦，嗯，我们一个鸡蛋配一克黄酒就可以了。
1: 嗯，
0: 六个鸡蛋就是六克。再来一个醋。哦，醋可以起到什么呢，提香解腻的这个作用，但更要少，千万不能吃到酸。嗯，2到3克。我奶奶那会儿跟我说了一个很神秘的调料，
1: 酱，
0: 甜面酱。啊，
1: 鸡蛋里面要放甜面酱啊？哎，
0: 用甜面酱呢去增加它的这种酱香味儿，嗯，同时咸味儿也有了，而且甜面酱里还有什么甜味儿，就是咸味儿、甜味儿、酱香味儿三位一体，所以炒这个蛋的味道很特别。嗯。
1: 是不是在家做别的菜也可以这么配呀？
0: 鸡蛋类的这种配菜，嗯，你也可以用这种同样的方式，马齿苋呢，这个蒲公英啊，啊，
1: 或者荆芥，
0: 荆芥啊，都可以，
1: 都可以哈，
0: 都可以，嗯，对。来，直接我们鸡蛋下锅，先让它定型，晃晃锅，然后推一下，把蛋液呢推出来，再转。是一个中火状态，有些人他就说在家里摊蛋饼摊不好，嗯，主要是因为什么，火太猛了，你火太猛了之后底下就糊了。你现在闻着酱香了吗？
1: 哦，有哎，嗯，已经飘散出来了。
0: 对，酱香味已经出来了。嗯，这个边儿完全都浮起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准备翻个面，用这铲子呀拖着点底儿，带着点劲儿，嗯，哎，1、2、3
1: 走。哎，哦，
0: 直接就过来了，
1: 底下有一点小胶壳了。哎，
0: 这个是胶壳，是因为那个甜面酱带来的那个小胶壳。嗯，
1: 这个香香脆脆的，特别好吃。
0: 是，嗯，再接着晃，关火，熟了，
1: 已经做好了。
0: 来，哎，看，哇哦，
2: 我已经闻到这个香气了。苦味完全已经没有了。嗯，
3: 对，很香。
1: 嗯，如果苦菜要是这么做的话，我可太爱吃苦了。太好吃，真香。嗯，而且那个鸡蛋里面裹了甜面酱，就是有那种咸鲜的味道，是不是？嗯，
2: 把那个苦菜的味儿也压了一下。嗯，
3: 有葱的味儿，然后有这个苦菜的味儿，就跟寻宝一样哈，每一口不一定能嚼到哪一个啊，嗯，但是都很香。
1: 嗯，而且本身鸡蛋也算是一味中药，是不是？
3: 对，鸡蛋也是，嗯，鸡蛋本身来说它就是一个滋阴润燥的这么一个药物。嗯，而且呢它还可以这个养心啊，凝神呢，啊，还有这种补脾益肺的功效。嗯，像咱们这夏天这个天气越来越热，那么它本身能够滋阴这个效果，就能有清热的这种作用，和苦菜合在一起啊，这个清热这个劲儿就会更好。而且鸡蛋本身呢它那个补脾，那么苦菜呢本身来说对于胃肠呢还是有一定刺激的。哦，对，来说裹着
1: 这个寒嘛，
3: 对，裹着这个的话，嗯，它可以让那个胃肠刺激会减小很多，固护一下胃肠，还挺好的。嗯，
1: 对啊，而且这个苦菜这么做之后呢，一点都不苦不说，还增添了很多蛋白质特殊的那种香味和营养。嗯，真的是两个搭配非常的巧妙，这时候要能再来点喝的那就更完美了。
3: 那么咱们吃过鸡蛋的哈，就是说我们中医啊比较擅长弄这个茶饮啊，代茶饮啊，嗯，然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么一壶茶，然后大家来品尝，也是有点苦味儿，咱先尝尝。
1: 嗯，这个就是小满茶喽。
3: 对，在小满节气经常喝。
2: 闻起来有淡淡的香气。嗯。
1: 好清凉啊。
3: 其实是甘甜的，但是会带一点点苦。
0: 哦，有薄荷吗？
3: 对，这个茶呢本身啊就是我们说由三味药组成，中药里头，嗯，大家很常见。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金银花。
0: 金银花。
3: 第二个呢，嗯，就是薄荷。
0: 薄荷。
3: 范大厨说了，第三个就是咱们说大枣。嗯啊，这由这三味药。
1: 我喝这个茶完全喝不出苦味来，哎，可能刚才有那个苦菜垫底儿了。
0: 垫底儿，
2: 苦尽甘来。
3: 苦尽甘来。
1: 我喝这个茶真的是甜甜的，满，口都是那种清甜的感觉。
3: 对对，嗯，因为本身呢，像我们现在进入夏天这个季节，这个火气啊开始越来越大了。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的一些药物呢，就比如像金银。

0: 花本身呢它是一个甘寒的药，那么呢它略微带一点点苦味，它本身呢可以一个什么呢，清热解毒，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疏散风热，清内热的功能它比较好。
1: 很多感冒药里边就有金银花。
0: 对，像我们经常的银翘解毒颗粒啊，银翘散，中医的经典名方银翘散，主要就是金银花的这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薄荷，《本草纲目》中说啊，薄荷辛能发散，凉能清利，专于消风散热。它本身呢也是一个干凉的这么一个药物。那么它呢略带一点点苦，但是本身来说它是一个辛，大家刚才问到了一个清香的这个味儿，它辛散的味儿是比较强的。那么其实对于薄荷来讲呢，它清利头目啊，因为它清香嘛，所以容易往我们的上头目去走啊，清理头目啊，这个疏散风热呀，这个平肝凉肝，它还有一定这样的作用。那么本身呢，像我们到这个小满节气是春夏交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春天的风和夏天的这个热，那么我们除了苦味的东西去降泄以外，还要把我们之前体内留的一些风邪存在体内的东西，用辛散的东西给它疏散出去，这是中医的一个这么一个治疗方。对，用心来散风，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用这个薄荷呢，散风的作用就比较好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呢，因为我们寒凉嘛，在这个小满春夏交接的时候，也要固护脾胃，所以这个里头呢，我们用到了大枣。大枣本身它就是健脾和胃，那么它还可以滋阴养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中和这个药性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其实口感还是非常好的。
2: 是。
1: 我就已经快喝完了，我特别喜欢这一道小满茶。
2: 对，味道很好，这个茶我觉得这里面薄荷的那个口感特别好。就我们吃饱了之后去喝这个茶饮，这个薄荷呢可以让你快速的有一种消腻的感觉。
1: 对，喝完这个茶之后会有一种就是头目很清爽的感觉，有一种开窍的那种感觉。
0: 对，
1: 这可能也是薄荷和金银花带来的这个力量哈。
0: 主要是薄荷它辛散作用比较强嘛。
1: 对，但是即便如此我也不太想动，尤其是到了夏天之后哈，你吃饱了喝足之后你就想在哪地儿一待，然后俩字儿静养，是不是？
3: 其实在小满的时候啊，我们要动中取静，静是对的，但是呢什么是静，如何去获得这种静，我们需要在动中来体会静，这就是我们小满节气它的养生锻炼的一个要诀。其实24个节气每个节气都有一个养生锻炼的方法，就是我们常给大家教的24节气导引术。
1: 对，
3: 我们要教的这个一起练的这个小满的单臂托举式，
1: 我觉得导引术最好的一点就是它没有那么剧烈的运动，但是就是在那种抻拉的静态的运动当中呢，你又获得很大的这种养生的功效。那您教教大家。
3: 好，那传统的练习呢，其实我们也是坐姿，但古人呢是盘腿而坐，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会对下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拉伸，还有一个紧压紧。那我们现在的练习呢，大家都可以坐在凳子上，自然的去练习了。要坐如钟啊，像一个这个红钟一样，它非常的稳。做好了这个姿势以后呢，我们首先要找一个感觉，这个肘肩往左右撑开，撑开了以后，整个胳膊呢，它不是这样形成一个角，而是形成一个弧，啊，就像是小满小满嘛，它的这个满，这个圆它是最满的，所以我们用身体现在是用胳膊来模仿，我们把身体撑圆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动作很小，但是气血啊已经开始被调动起来了，撑圆了以后头往上顶，这个姿势其实气血已经在循环了，然后我们左手啊经过胸前面前向上穿掌，单臂托举嘛，右手就是撑开不动，左手向上穿以后呢，掌根向上用力向上顶，指尖呢往下压，然后我们的肩膀往后打开，对，季老师的掌根可以再往上一点点啊。好，
1: 我的旗袍限制了我的发挥。
3: 黄老师做的非常标准啊，这个掌根可以再往外打开一点点，
0: 肘打开，
3: 好，
1: 抻拉感好明显啊。
2: 对，
3: 明显，指尖向下压，掌根往上，然后肩膀往外打开，这三个要点呢我们都需要去认真的体会，然后一上 一下，下边的手呢好像没有动作，但实际上下边的手的掌根和上边手的掌根它有一种对拔的这种关系。嗯，好，然后再下落，顺着原路还原，就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其实我们来体会一下我们的左肩
2: 麻了，
3: 麻了。
1: 我觉得放下来好轻松啊，而且有血液唰就流过来了。
2: 对，就是这个地方感觉就瞬间是有一种麻的感觉，然后那个血就哗，哦，就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咱俩的感觉差不多。
2: 对，
3: 对，
1: 就是有那种泄洪的感觉。
3: 是啊，
1: 血液流通过来了。
3: 您刚才说能够在小曼的时候，通过这种动作，哎，能把热能够清一清，气血呢能够调动起来。嗯。啊，就是你的这种体会啊。然后我们练完了左侧，然后保持着这种撑开的这种状态。嗯，范老师可以，对，胳膊可以再往后，这样往后，
2: 哎，
3: 对，这样撑开，撑开了以后，右手向上，胸前、腹前、面前向上穿，穿到上边以后呢，转掌，掌根向上用力，指尖往回勾，保持着这种姿势和状态，肩膀向后打开。嗯，啊，肩膀一打开，马上就是背部就有感觉了。
1: 对，
0: 我体会啊，这个心经起于极泉嘛，就是起于腋窝嘛，把腋窝舒展开，这心的火肯定能撤下去哈。
3: 对，特别是在小慢的时候，下气通于心，所以小指的这个下压大家要格外的注意。嗯，然后肩膀再往后展，肩膀往后展的时候，马上我们就上背部的这个拉伸感呢就非常的明显了。嗯，那上背部是人体呀、督脉呀，还有膀胱经，都属于阳经啊，也是能够很好的去泄热的这样的部位。
1: 嗯，我觉得做完之后我还能再吃一盘苦菜摊鸡蛋饼儿，胃口都好起来了。嗯，我还记得我今天就是录像来的路上哈，我特别的欣喜，因为我发现就是路的两边开满了槐树花，所以我一路开着车是闻着槐树花的花香开过来的。嗯，
0: 槐花也是一位特别有名的中药了。嗯，啊，但是槐花呢其实现在是分两种啊，一种是咱们作为食物用的这种的，就像这种偏白的啊，这种比较清香，嗯，那么味道也比较好吃。这个呢就是洋槐。
1: 哦，洋槐。
0: 还有呢，我们中药入药呢，主要是这种偏黄一点的，啊，这是国槐。嗯，啊，是这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这是绽开的花朵。嗯，这是没有绽开的花蕾，这个叫槐米。嗯，这个柏树还有国槐都是北京的市树，在北京呢是非常常见的，这个啊是特别好。然后入药来说呢，它本身呢这个国槐呢，它是一个辛苦微寒的，可以清热。凉血、清肝、宁心，啊，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清代药学著作《医论纂要》中记载，槐花能泄肺逆、泄心火、清肝火、兼肾水。最重要的呢，它就是能够去火。那么火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是肝火，一个是心火。嗯，那么肝火呢，你也知道，就是目赤肿痛啊，就是眼睛发红啊、发肿啊，就是发干涩。那么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咽喉痛啊这一种的，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那么心火来说呢，就是我们比如说烦躁啊、失眠呀、口舌生疮啊这一类的症状，它同时能够清这样的症状是比较好的。
3: 大家可以吃一下这个，根据洋槐它就是。直接在树上摘下来就可以直接吃的，
1: 甜甜的，
3: 甜甜的，可以直接拿一撮然后来体会一下。
1: 但是就别吃底下这个绿的根儿，那个根儿会有一点点小苦味。
2: 香甜的，嗯，
1: 对，
0: 很香甜。
3: 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就有一棵这个洋槐树，洋槐也叫刺槐，它的花期比较早一点，在五六月份。嗯，摘下来以后呢，哎，可以蒸着吃啊，或者是做菜吃。嗯嗯，凉拌吃。其实更多的我更喜欢掰下来，就是摘一串就直接就撸下来就吃。嗯，特别过瘾。
0: 像我们现在这个季节进入夏天了，本身大家就开始这个心烦呐、失眠啊、这种烦躁啊，还有这种口舌生疮，哎，其实都可以用一点槐花啊，泡泡水啊，或者吃一点，那么去心火，效果非常好。哦，
1: 但您刚才说了，其实入餐时最好选择香甜一点的洋槐。
0: 对。
1: 但入药我们就选择国槐了。
0: 对对，咱们说这个洋槐啊，虽然说不如国槐这个寒性那么大，但是洋槐来说本身呢，它也有这个清肝凉血。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日常呢作为保健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药用价值的。
2: 而且我们吃洋槐吃的量大，
1: 对，
2: 它虽然劲儿小点，但我们架不住我们吃的多。
1: 有道理。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奶奶就给我做过这个槐花的窝头，哎，就是把这个槐花洗干净之后，跟玉米面和白面混合到一起来蒸那个小窝头，
2: 是
1: 特别的清香。

0: 是指的槐花，它这个花蕾一起吃的时候，特别是它没有完全绽放的时候，是有点点苦的。哦，像我们老家河北保定啊，包括山西啊、河南啊，都经常吃的这样的一种蒸菜。
1: 而且吃花呢，再说就说到云南，云南的话吃花就太多了，就是它能全花席，就一桌二十几道菜全是各种的花。嗯，它那边吃的就更简单。凉拌，拌完之后，哎，吃起来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2: 哎，我前两天在菜市场还真看到有卖的，就是鲜花，一兜一兜这样的去卖。
1: 是，
0: 对。
2: 当时我就挺想买的，但买完之后怎么做我又不太知道，我又不太会做奶奶以前做的那个槐树花的窝窝头。能不能教给大家，就是一道槐树花既简单，然后口味又特别好的一个做法？
1: 那咱就做个戴老师家的这个代表菜，做个这个蒸苦嘞，其实咱们叫蒸槐花。
2: 好哎。
1: 然后咱们再跑到云南那边做个代表菜，就云南那边的那个凉拌槐花，
2: 一花两吃啊，
1: 一花两吃，
2: 太棒了。
1: 我们第一步是加盐，盐底让它打一个底味出来。第二步是加油，油要去封一下它的表面，封住花香。然后把它拌匀，这样拌好之后呢，我们是放置它个5分钟，去把它润透。这个时候你不用管它，然后我们还可以配一点菜，比方说我们的胡萝卜。
2: 这个颜色搭配起来特别有食欲哈。
1: 对，这边蒸锅咱们准备好，该上气了，我们再来去准备去加面粉。面粉不要加太早，因为加太早的话，它一会儿那个会往外反水。反水之后你会要再加面粉。那就反复的就变成了面特别多，花特别少了。面粉呢，你就是少量多次的加，先加，加完之后你看去抓。抓到它不粘连为止，就是每一个菜，你看每一个花跟每一个花之间，它不粘了就可以了。所以你不能说一次把它去加太多。咱们现在呢，还是吃的是这个以吃菜辅食为主。所以的一个饮食理念的不同呢，我们就是不要去放那么多的面粉，松松散散的状态就行了。这边你看蒸锅也上气了，我们直接往上铺。铺的时候呢，不要铺太厚，尽可能的是把它铺开铺散。快速就可以去蒸透它，所以我们说蒸这个菜就是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这样铺好就可以了。
2: 然后盖盖，
1: 保持一个中火状态，5分钟。
2: 那借着这5分钟，咱调一个碗汁儿。
1: 咱们调一个不辣的这么一个汁儿，北方最常用说的三合油。其实它就几样东西：蒜末、酱油、醋、香油，所以称之叫三合油。
2: 3:2:1。
1: 然后为了让它香呢，我们可以再来上一点小葱。放进去，简单快手。这边水也开了，咱们来接着做什么呀？凉拌槐花。
2: 好，
1: 下锅，心里默数10个数。
2: 7、8、9、10。
1: 哎，它就捞。
2: 好快。
1: 因为它槐花很娇嫩。所以你如果烫久了的话，这个花香就全跑了。放在凉水里边。让它快速的去降温。这边呢，我们另外一个小碗儿。这里边是一份的蒜末，一份的小米辣，咱们再来上一份的小葱，然后撒上芝麻，咱们来烧点油，一半的普通油，再来一半的香油。
2: 1:1，油烧到几成热呢？
1: 烧到冒烟，也就是6到7成热。
2: 好，冒烟了。
1: 热油直接咱们浇进去。接着热油搅一搅，让这个辣椒的味道、蒜的味道、葱的味道就是完全融合到一起去。而且借着这个热油的功夫呢，我们来加糖，让这个糖呢可以在热油里边去融化开，3克糖。然后再来上点盐。盐是增加咸味的，哎，少量的生抽，增加这个豉香味。柠檬，我们把它直接挤柠檬汁儿。增加果香，我们放一点彩椒。
2: 哇，好看哎！
1: 甜椒，然后把这个汁儿，咱们也是浇上去。这个就直接来喽。哇！哎，那边咱们也蒸好了。
2: 5分钟就够哈。
1: 打开看看。香气扑鼻，
2: 色香味俱全。
1: 看戴老师先吃熟悉的味道。
0: 先吃熟悉的味道。
2: 这是您童年的味道。

0: 沫一样的痰。还有呢，这样的患者的话，有的时候会由于很严重的发痒啊，你能看到他口唇或者指甲都是这种发紫的止干的一个现象。那比如说是我们呼吸科的这种慢性的疾病造成的话，那患者会有呼吸疾病原有的相关的症状，比如说他会持续性的咳嗽、干咳，或者有些人患者会有这种咳痰的一个表现，然后时间比较久，你再去追问病史，那患者很多都是有这种10年20年的一个病史的。
1: 所以说引起的症状也是多方面的，包括您刚才讲到诱发肺动脉高压的原因也是复杂的，所以我们在诊治起来可能这个工作也是涉及到多个学科。所以于医生，您看到大家也在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如果要应对肺动脉高压的话，多学科的协作是比较好的，这是我们医院常用的一个 MDT 的会诊的模式哈。所以接下来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以咱们呼吸科为主导哈，来帮助患者解决肺动脉高压的问题，让多学科一起来介入，一起来协作，能够起到什么样更好的效果吗？
0: 肺动脉高压是需要精细的来去判别是什么样的原因。
1: 对，
0: 所以最后的归口的科室，虽然呼吸科都要参与，但是它的因可能来源于血液，来源于风湿免疫，来源于心血管内科。所以我们在进行 MDT 的这种会诊的时候，我们是涉及到多个学科的，一定要有的是呼吸科、心血管内科、影像科，还有心血管超声科和检验科。那如果患者的原发疾病是这种结缔组织病相关的，我们也需要风湿免疫科呀，或者血液科。但是在整体的这种 MDD 会诊的过程中，一般比如说我遇到了这样的肺高压的患者，我就会作为牵头的科室，我把这样的患者收到病房进行完善的检查，然后再召集我们院内的这种 MDT 哈，它是固定的人员的。不是随便，就是科室是这些科室，而且科室里面的亚专业的人员也都是擅长这种肺血管病治疗的这些教授们、老师们，我们大家一起来去约个时间，给这个患者进行综合的一个诊疗，这就是个体化的对肺高压的患者进行 MDT 的诊疗的意义的所在，也是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有他针对性的一个治疗，能达到最好的一个治疗的效果和预后吧。
1: 最后我们来说说哈，大家都希望不得这个疾病，所以也有些网友在讨论如何预防肺动脉高压，大家支了一招，说要锻炼膈肌。哎，这个招不知道有没有效果，让于医生给我们解读一下，这膈肌是起什么作用的，我们怎么锻炼，为什么锻炼膈肌能够预防肺动脉高压？
0: 这个问题蛮有意思的哈，就是膈肌呢，其实它是我们呼吸肌非常重要的肌群，但是在呼吸肌里面呢，除了膈肌之外，还有肋间肌。那么在整个患者来去进行膈肌训练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进行肺康复的过程，进行呼吸肌肌群的一个训练。这个特别适合什么呢？适合相对来说体质比较弱一点的，或者是消瘦的，或者整个的肌肉力量不足的患者，他进行训练是会利于肺脏的膨胀，那么他会能或多或少减少这种患者由呼吸衰竭造成的这种肺高压的一个情况。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通过膈肌的训练能改善的，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血栓栓塞性的这种肺动脉高压，因为是这种血栓阻塞了血管，所以而且又是一个急性的疾病，所以你这个时候此时来去训练这种膈肌，对它的改善度并不是很大。其实很多的疾病，呼吸科很多的慢病都要建议进行这种肺康复的，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老慢气儿，这种慢阻肺病，还有这种支气管扩张啦、结核啦、毁损肺啦、间质性肺疾病，这些都建议患者进行这种呼吸康复的训练。那这种呼吸康复的训练呢，多半如果患者在家可以适当来去训练这种吹气球的方式，然后或者是塑唇呼吸，就是来去塑唇呼吸的方式，那同时呢还可以进行一系列的腹式呼吸，包括提到的这种膈肌的训练，对患者都是有一定的一个帮助的。那这样的特别适合我们呼吸科的慢病的一个康复的训练。但是对于心脏科，比如说心血管内科那些左心的因素的话，其实对他的康复来讲，其实很多的患者就应该是杜绝高血压所造成的一系列的危险因素，那么就尽量规避不要去生气呀，然后不要去情绪激动啊，不要过度的劳累呀，然后包括运动量甚至要适中。康复是应该的，但康复呢也是要因人而异，而且是要适度的。如果过度的劳累，反而会造成呼吸肌啊或者一系列的疲劳。那除了这种对中心的这种呼吸肌的训练，实际上患者适当的健步走，多走一走，他的这个肌肉的肌群的力量一增加了，他抵抗这种病魔的能力也会因此增强。如果是

0: 一个急性的血栓栓塞性的肺动脉发压，你下肢正栓着呢，刚刚栓，我让你现在下地走，是不是刚刚附着的血栓通过你的这种剧烈活动，这个血栓
1: 又上来了，
0: 一抖又脱落了。对，所以就是如何在出现这种急性的肺栓塞，然后出现这种高压的情况，如何让患者下地活动或者多长时间活动，是要有医生明确的指导的。
1: 嗯，
0: 我们建议是要给这种充分抗凝，让体内出现这种肝素化，也就是说变稀了，不容易再出现血栓的情况下，你才能下地活动。而反而这个时候也要避免去剧烈的这种人为的去按摩。哎呀，他下肢都有血栓了，我就给他揉一揉吧。你这一揉，正好把这个血栓很容易就揉脱落了，就从上游堵到下游了。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也是医生会给不同类型的患者个体化的康复指导。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年5月21日是24节气中的小满，小满时节麦粒渐满，苦菜秀秀，正是夏熟作物灌浆的关键时期。那古人在这个时候都吃些什么呢？2000年前的餐桌上有没有我们现在熟悉的菜肴呢？今天咱们就穿越一回，跟着古人的餐桌来一趟美食之旅。很多古装戏里经常有这样的场面，不管剧中人物身处唐宋元明清哪个朝代，主角们面前都是满桌满盘的各色菜肴，但实际上很多食物都在玩穿越。在不同朝代古人的餐桌上究竟应该有哪些食物，咱们一起来听听。
3: 今天呢，咱们还是请到了嘉宾跟我们一块聊，先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
5: 大家好，我是小张。
3: 嘿，今天您看啊，我们请到曹老师，这抬头啊，这一听就专业。一听呢，咱们今天肯定聊的事儿呢，就是跟历史有关系了。因为我们之前就发现啊，有点问题，就是最近看电视剧有点问题，一点是口音不对。你比如说唐朝剧，那好歹得说陕西话是吧？
5: 嗯，
3: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吃的问题不对，大家就吃的太好了，我实在是有点嫉妒。所以发现真的那些在很多影视剧当中，大家在饭桌上吃了这些大鱼大肉，在古代的那个时候他们能吃着吗？
5: 好像是有点不对劲，这人物没穿越吧，但是食物好像穿越了。
3: 嗯，那这些食物是不是也算是穿帮的情况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了曹老师来跟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如果像我这样的干饭人到了古代到底能吃到哪些东西，会不会我到店里一点菜啊，给我来个这小孩跟我说，对不起客官，您要的这些呀我们都没有。那咱今天就从历史上的时间线咱们慢慢的帮大家梳理梳理。
4: 嗯，好好
3: 好吧。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有些春秋战国题材的影视剧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古人会吃水果当中的那个木瓜，有这样的情节，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历史上的文献当中，比如说《诗经》当中就是有投之以木瓜，那感觉好像是能吃木瓜，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吃着这个木瓜，是不是咱们古代原产的？
4: 咱们就木瓜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先说啊，这个《诗经·卫风》，咱们说这个宝贝那个卫，卫风里就木瓜这一片，投我以木瓜。但这个木瓜呢，它不是指咱们现在的木瓜，咱们现在的木瓜全称是番木瓜。
3: 哎，一带这番字好像就，
4: 哎，对，
3: 不是原产那个感觉。
4: 没错，没错。这个咱们先说一两句题外话，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3: 嗯，
4: 就是这个咱们简单的辨别这个物种是不是咱们本土物种呀，通过起名上的一些规律可以辨。比方说这个秦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你看这名字大概率都带胡，哎，胡人，
3: 胡人的
4: 古月胡，这是秦汉时期的。您看这个元明宋，包括宋晚期通过这个海上船只运输进来的，它一般都带帆，
3: 番茄，
4: 哎，外帆，外帆远洋，它那会儿就因为它的船叫帆舶，这个通过帆舶运进来的都带帆的，所以这木瓜也是，它运进来就叫帆木瓜，就是咱们今天吃那个又大又甜里的籽儿挺多那个帆木瓜。您到晚清进来的就是带羊，
3: 羊柿子，
4: 哎，对，凡是带羊字基本上都是这个清中晚期以后来的。
3: 哎，那这就神奇了，那到底这个番茄和羊柿子它俩是什么时候来
5: 的？说
3: 的
5: 我都一愣。
4: 哎，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地域不同。就是番茄呀，您知道这个宋朝的港口贸易，宋元时期的港口贸易是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这个福建，然后这个广州，这个这些多一些。
3: 嗯，
4: 您到清朝呢，清朝就变成了它集中在广州十三行。他来的船只呢，也不像这个宋明的时候，他好多这个各种殖民地的呀，这个包括阿拉伯的这种船只啊，他过来。到清朝时候，十三行接受的基本上就是这个英美体系在这个东南亚的殖民地运进来的东西。
3: 嗯，
4: 哎，所以逐渐后期他就统一了，就逐渐都养了。你要搁以前的不同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地方，他可能从福建传过来，福建人起了个名儿；他从广州传过来，广州又起了个名儿。 哎，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一种东西可能在整个东南沿海，它是个外来产物，但是大家伙叫法都不一样，这就很正常，因为不同的路径、不同的口岸过来，它就有不同的名字。
3: 哦，所以那个我们叫土豆叫洋芋。
4: 哎，对，没错，
3: 就没叫它番土豆。
4: 哎，没错没错，尤其这个土豆这个东西，这个传到中国内陆之后吧，就是又涉及到进了内陆之后，好些以讹传讹，它名字还要再变。哇，咱们还以土豆为例，土豆我们都知道，这个保定有个著名的文学流派叫山药蛋派。
3: 哎，
4: 山药蛋是指土豆，因为什么呢？土豆是淀粉根茎作物，
3: 嗯，
4: 山药咱们平常吃那个铁棍山药那个长的，它也是根茎作物。人们认为说吃的口感差不多，哎，都是面糊糊的。说，但那个是个长的，这是个圆的，他就管这东西叫山药蛋。
3: 哦，那是个山药公公，这是个山药袋袋。
4: 哎，对，再往北传，您等到再往北，到的现在这个晋北晋察冀这一带，人们连蛋字可能都省略了，口语里就管这东西叫山药。
3: 山药。
4: 反而倒过来管这个咱们正常吃的山药叫长山药，或者叫铁棍山药，它名字就发生倒转。
3: 我成替身了。
4: 哎，对。这个名字的流变呀是很有意思的，就包括咱们一开始主持人跟咱们聊呀，说影视剧里听说口音不对，口音不对吧，这个真还不能硬挑错，因为中国语言变化呀，它根据这个区域方言，甚至还有包括固定的咱们语言学上叫语系，它不同的演变，那么导致中国各个方言实际上是分头继承了古汉语的不同部分。所以您要说唐朝里头突然出来一个，您真让他说陕西话，今天的陕西话还真未见得全是唐朝的陕西话。
3: 哎，是唐朝的话可能更接近于现在的粤语。
4: 嗯，那但是呢，接近还不是说完全的接近，是声调声韵有些字词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现代的粤语也是经过岭南文化多年熏陶出来的本土方言，那个东西跟唐朝话只能说它继承了唐朝话另一部分，它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3: 这家过去以后发现吃的也没有，然后说话也听不懂，然后对面的这些人说话是用粤语的口音说着一嘴文言文。
4: 哎，那如果吃不用担心，吃跟方言不一样，说语言听不懂嘛，某种意义上讲真难受，吃不要紧，当地人会有解决办法，他觉得什么能吃就给你塞什么，放心，神农尝百草，这是保证，凡是能现在拿来给你吃的，除了云南人可能例外啊，他给你拿菌子，你不一定好好受。哎，这个其他地方但凡给你拿来吃的，最多是味儿不好，肯定不至于被你吃坏的。
3: 咱刚才就是一个木瓜就给它翻出去了哈，翻了好几个筋斗，走了108000里，咱们再给它翻回来。
4: 哎，
3: 流完到此一游之后，咱就得看看还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在诗经卫风里面，
4: 嗯
3: 啊，就卫子夫的那个卫，
4: 对
3: 对
4: 对, 对，
3: 里面就提到有木瓜。那个时候的木瓜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木瓜是现在还有吗？
4: 有，那个时候的木瓜呀跟现在不是一个科属，那个时候的木瓜

0: 是蔷薇科的作物，现在咱们还能找。这个有的地方呀，这个还管那东西叫木瓜，有的地方管这东西叫海棠果。总体而言呢，是比较小。
1: 那不就是个苹果的前身吗？海棠果的话，
0: 不不不，那
1: 那
0: 个，
1: 不一样。
0: 它是一个科属，但是不一样的种系。哎，这个木瓜呢，也是某种意义上讲，它跟苹果确实类似，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种瓜果。这个大概是就是两手一抱，反正是就能握住。所以投我以木瓜，这个木瓜这后边投
1: 不
0: 我以
1: 能
0: 木
1: 太
0: 桃
1: 大。
0: 木李，你想李木李木桃那个咱们平常多大的形状，咱们心里是有数的。木瓜不会比它俩大太多。照现在那番木瓜投过来，梆，给人姑娘砸那儿了，还报什么琼瑶？那报幺二零吗？
1: 琼瑶指的就是砸哭以后的眼泪。
0: 哎，那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那会儿的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哎。
1: 哦，所以是历史上是有木瓜的，只
0: 对
1: 是
0: 对
1: 说
0: 对，
1: 跟我们现
0: 不
1: 在
0: 是一个
1: 叫
0: 木
1: 木
0: 瓜，
1: 瓜的那个番
0: 对，
1: 木瓜，
0: 对，
1: 它不是一回事儿。
0: 没错。
2: 准确的说，那时候就是投之以海棠果，
1: 古海棠果，
2: 哦，跟现在的海棠果可能也都不一样。
0: 因为这个说法有很多，咱们现在木瓜呢，这个传统木瓜有别称，有的地方它叫光皮木瓜，因为对应的它有皱皮木瓜，有的呢认为它和后边那个木李就是一个东西，然后呢叫海棠也是区域性的叫，
1: 明
0: 不是
1: 白，
0: 说大家伙都那么叫。
1: 明白
0: 哎，
1: 了。
0: 因为蔷薇科的作物嘛，大家伙有时候分不清楚，这因为开花都差不多嘛，所以木瓜这个东西吧，咱们如果一定要说它叫什么，还不如就叫它木瓜。
1: 就有好多这个农作物的名字，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0: 没错没错，就
1: 前
0: 是，
1: 两天我看一个展的时候，他们还在那介绍说内蒙这个，说这我们内蒙的油麦，我说我山西也油麦，
0: 哎，
1: 然后人家就立马就考，哎你知道是吧？那我考考你，油麦它是什么做的？哎我说燕麦，啊它是裸燕麦。其实跟咱们平常吃那个燕麦片儿，它不是一个东西，但它都叫燕麦。那个燕麦片叫皮燕麦，油麦叫裸燕麦。那它其实从学名上它应该叫燕麦，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会叫它油麦，然后再叫就会叫它油面。哎，我感觉好像水果也这个意思。那还得问问曹老师，那既然那个时候咱们已经有了这种大家在当时俗称的，比如说木瓜的那种水果，那是不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水果能跟我们现在能接近上？有没有哪些水果是？只有那个时候有，现在没有，或者那个时候他们吃的，现在我们也在吃。
0: 那咱们这个要说没有吧，那没有的太多了。后期中国中华传入的这种，咱们刚才说的带番的、带胡的、带洋的，
1: 那会儿都没有。
0: 这那会儿都没有。但是呢，有的也不少，而且保证这个基本上覆盖到现在大多数人的口味儿，就愿要酸的、愿要香的、愿要甜的都能覆盖。就以《诗经》为例，整个《诗经》大概其呢，粗略来看是60多处都提到过水果各类的。然后哎。有些呢，它不还有些，当然它是咏花卉的，但是那花季花也会结果嘛。你像这个桃之夭夭，那是肯定是说桃花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桃花落了它就有桃子，哎，这是。总体来讲呢，水果呢里头大概有10来好种。你看咱们常见的，桃、李、枣、栗子、榛子，这就属于干果了。还有包括刚才说的木瓜、桑葚，还有像这个梅子。咱们讲梅子，梅子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种水果，它不。
1: 要没它，那曹操当时完蛋了，望梅止渴没有了，是吧？
0: 也那这个问题就是曹操当时确实没有梅子，
1: 哦，
0: 不是？您想那个故事是什么呢？曹操谎称前面有一片梅林，然后大家伙口舌生津，酸，想吃，哈，解渴了。但是事实上那地儿没有梅子呀。而且同时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到梅子，首先想到的味道是酸？这涉及到古代调味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古人讲最早的调味料很单薄，高级的贵族商周时期，高级的贵族才能使用调味料，到底下的老百姓那都不知道用什么东西调味呢，那都，哎，最早高级贵族用什么调味呢？就两种味道，一个是咸，一个是酸，咸用盐，酸就用梅子，哎，所以最早的梅子，咱们想中国人培养水果，一般情况下为了口味都是往甜里培育，
1: 对，
0: 唯独梅子，你看历朝历代的记载，它都着重强调梅子酸。从来没强调过谁家梅子甜的，但是您看今天我们种杨梅啊这种类型的东西，它的酸就褪而去次之了，都是强调酸甜可口，它一定要把甜加进来。
1: 对，现在包括要酿个什么梅子酒啊什么的这些的，
0: 哎，对，
1: 都是要挑那个黄梅，说
0: 没
1: 它这
0: 错，
1: 甜度更高，
0: 没错，没错，
1: 就不用青梅，青梅就是佐一下酸感就
0: 对，
1: 行了。
0: 没错，哎，所以这个说曹操，他这个咱们讲望梅止渴，你与其说他是指那个梅子这个水果本身。倒不如说是曹操是利用了当时这个调味的那么一个常规的习惯，大家伙第一反应是梅子真酸啊酸，哎呀，但是酸它又汁水呀， 大家口舌神经唾液解渴的。但实际上讲，前头你要说凿子，他真指望说前头有梅子或者什么东西的，他未必指望。
1: 大概就这么个念想。
0: 对，
1: 嗯，所以刚才您讲到的，像这个梅里、枣儿这些，都是相当于中国本土的原产物。
0: 没错，
1: 很早就有了。
0: 对，
1: 那那个时候，像这些东西里面，比如说，在水果当中，是大家都能普及的吃到的吗？你像您刚才说梅子，可能对于贵族来说才能调味一下。
0: 嗯，这个咱们就分。这个要说起来呀，先秦的水果它的作用大概是三类。
1: 嗯，
0: 当然第一类就是咱们讲食品，食品里头呢，又要强调有些水果产量是很大的。咱们说这个，比方说这个枣啊、梨呀、这种，它有野生的，然后呢，它又是树木型的，它结果数量就会比其他的一些这种不好生长的这种水果啊，它数量要大。
1: 嗯，
0: 这个时候呢，采集是咱们古人获得食物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从采集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我们看这个先秦很多的这个政策的文献里，它会写，就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呀、帝王呀，他会固定的持山泽之禁。那古代在这个奴隶制封建情况下呀，他的山林、川泽，他的收获是按照这个领土封建制，是完全归贵族奴隶主所有的。但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奴隶主，他为了他这个使他治理百姓需要也好呀，是说他发展自己境内的经济也好呀，他会固定的在一定时间内放开这个山林的这个禁令，你老百姓进去吧，愿采什么采什么，这砍柴呀、摘果子呀、打猎呀，这段时间内，在我规定的种类内，你可以进去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像这种产量比较大的、比较容易获得的水果，对于当时的这些普通百姓，甚至哪怕再往下到奴隶，他也是有机会吃到的。而且机会也不低，至少每年固定的嘛。当然这个咱们，你如果说一定是非常严苛的这种奴隶主，他就是一点不让人吃，这种情况有没有他也有。但是本质上呢，这个不能说当时老百姓一点机会没有。这是第一个咱们讲功能，食品类的。第二个功能呢，祭品。古人最重视的就是还是咱们春秋那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嘛。祭品。祭品水果，因为它一个是造型，它鲜亮好看，另一个它有甜味，它味道好，它香，古人认为它是祭品中非常这个珍贵的。当时你像周礼里头，它有时候我强调有个东西叫八鞭，就是指当时要供奉八种水果给这个祭祀的时候用。当然这个八鞭现在说法有很多了，你像唐朝贾公彦，他说了半天说这个馈食之鞭八鞭者，但是他到最后就说六种，说什么呢？枣。
1: 你数学还不好呢。
0: 他省略了，他可能觉得大家伙都知道，他可能省略，他大概就说了反正六七种，枣、栗子、桃、榛子，还有些干果类的，他还说的有这个干梅、干桃，还有这个泡那种烟梅，他叫湿梅，这是七种嘛，反正他没说全，这唐朝贾公彦，他觉得这是一个常识，反正大概其写的没写全，但是通过这个可以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知道当时古人祭祀，他对水果，咱们说这个包括干果了，他很重视。他认为这个东西老天也喜欢，祖宗喜欢，活人吃的香，死人吃的也香，
1: 这是一种以己推人的办法。就是我吃的好吃，他肯定也好吃。像那个我跟小张，比如说我们吃那个啥好吃，就会讲小张你吃那个也好吃，是吧？那祭祀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
0: 没错，但是咱们想祭品这个东西，它就分出两种，一种是要新鲜的，要看得漂亮，要味道好，要新鲜。另一种呢就是精加工，它要加工过，
1: 腌过的啥的。
0: 对，咱比方说这个新鲜的，《礼记》里写，你供奉的时候说枣要日新之，就是这个枣子，大青枣，每天你要擦，皮擦锃亮，颜色好，日新之，
1: 擦包浆了
0: 都。对，栗子栗日转之，这个转大概，现在有学者认为通选，就是栗子每天你得挑，把那个生虫的，那个炸壳的。看不好看的都拿出去。
1: 我以为这个转枝得在手里盘。
0: 哎，也差不多这个意思，差不多。栗子有毛嘛，你得给那毛搓下去呀，盘的油光锃亮的栗子拿出来。桃叫什么？日掸枝，就是说咱们见过这个家里掏这个掏鱼啊，掏牛啊，见过苦胆外头光滑，绿色的，青而光滑。他说桃为什么叫日掸枝呢？青桃它有毛，毛也得跟栗子似的呼噜掉。要出来，要让这个青桃像新鲜的胆一样，就锃光瓦亮。
1: 那买个油桃算了呢？
2: 那时候是不是没有油桃？
0: 哎，
1: 反正这活儿我发现桃毛过敏的人干不了。
0: 对对，后边还有呢，像扎梨，就是山楂呀、梨子呀，也是每天要日掸枝，也是挑。这生了虫不能要， 那边钻了孔不能要，这边这个有点烂不能要。
2: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活特别适合哪类人干？
1: 净坛使者？
2: 不是，是适合老北京来干，就没事就盘他，盘这些极品。
0: 哎，然后
1: 我是觉得适合爱吃的人干，就是反正你扔掉了那些，就是淘汰的这些呗，也有能吃的地方，赶紧叨两口算了。
0: 哎，对，说起来这个就是涉及到咱们中国古代的祭祀呀。
1: 嗯，
0: 就是咱们现在讲这个祭品上了供之后，这个有的地方的习俗是要最后要分食，大家把它分掉吃掉，有的地方呢就不行，好像不让吃这个。但是呢按道理讲，就是明朝及以前大家伙基本上都是分食这个习惯，所以对，所以说像刚才咱们说的，这挑完之后扔了不是说浪费，挑完之后扔了的那个，哎，大家伙就分了。
1: 哦，
0: 哎，这帮供着的先供供，可能供个两天供个三天淘汰了，下来再这一批，哎，大家伙也分了，
1: 这就属于是好东西网友们先吃是吧，这种感觉。
0: 哎，对，但是你想这个祭品挑剩下的，他肯定再分的时候就不是说老百姓能吃的了。
1: 嗯，
0: 哎，这就是当时的贵族呀，包括长祭呀，参与祭礼的这帮人，这是咱们说新鲜的。
1: 嗯，
0: 还有加工的，这个也是礼祭，不过这是大代礼祭的，那咱们现在通行的是小代礼祭。大代礼祭在下小正里头说，就是五月煮梅，六月煮桃，他说就以为豆是豆，就是咱们古代那个祭器。他这个煮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咱们今天讲水煮啊，就是煮完了煮烂的，不是说今天小吊笛汤那种感觉。它这个煮是这个煮熟之后晾干，干制，就做这个桃干、梅干、杏干做干，这加工过。哎，那玩意儿放的长呀，它新鲜的搁三天不行。
1: 这就不用每天盘了，这个就。
0: 哎，对，这东西弄完之后，对吧？今年制备完，明年一年都是它供着嘛。但是这东西它保质期时间长，回头大家伙也吃。那您想，这种经过干制的东西，它糖分，咱们现在等于果脯蜜饯了嘛，它糖分更高，更好吃的反而，哎，这东西老百姓就更吃不着了。
2: 摆的时间长了容易招虫，
1: 甜的是吧？
0: 嗯，
1: 打开一缸里面全是蚂蚁。
0: 哎，但是这蚂蚁这个咱们知道，这周朝人八珍里头蚂蚁酱也是，也
2: 蚂蚁酱，
0: 对，也是一道著名的菜品。
2: 这个东西还是留给我家先祖吃吧，我就不吃了
0: 啊。那这个商周猛男吃的东西很多，咱们今天，当然咱们今天着重提的是水果，但是大家说有兴趣可以了解了解商周猛男吃八珍，那都不是说这个今天人很容易接受的菜品。
1: 有我们方便在节目里说的八珍吗？
0: 刚才说那个蚂蚁酱，这是一种。
1: 这都已经有点不太方便了
0: 啊。还有一种比较方便是那个烤狗肝
2: 啊。
0: 哎，
1: 还有呢？
0: 还有的像是这种，就是咱们这个西亥，就是肉酱，啊，
1: 放臭了的
0: 啊，也没有，就是主要是放酸了，
2: 哎，
0: 连带点酸，
1: 哎，
0: 带点咸，
1: 哎呦，
0: 拿那玩意儿这个拌饭酱，哎，是八珍的，它有专门一道，就是肉酱拌饭，就这种。哎，
2: 算了，我们想吃这么好，就别想那些了。
1: 好的，
0: 行行行，
2: 过去的事儿了。
0: 那咱们还是回来吃点水果，
1: 哎，
0: 水果这新鲜，
1: 还能接受，
0: 新鲜的。咱们说水果第三个功能，
1: 嗯，
0: 礼品。
2: 哎，现在逢年过节咱不也都互相
1: 上面提那果篮的意思吗？
0: 哎，没错，礼品呀，主要是这个在当时呢是这个家庭之间馈赠，尤其以妇女在结了婚之后，
1: 嗯，
0: 要作为这种一种陪嫁献给自己公公婆婆，这是一种固定的礼制。
1: 哦，
0: 当时这个也是礼记啊，他就说妇女之制，制就是拿上头一个执着的执，底一个手，拎手里，就你刚才说拎着果篮，拎着礼包，这里头要有什么呢？要有针、蒲、修、枣、栗，就得说你有干果，哎，蒲什么这个，比如说果脯、肉干，干制的，要有枣子，要有栗子这种，
1: 嗯，
0: 哎，这是一种。还有《左传》，它里头也写说这个女制，
1: 所以就那会儿说的玉盘珍馐，就是是这几个字吗？你刚才说的什么果脯珍馐、什么枣栗什么那个
0: 珍？那不是那个，不是一个字儿。咱们现在说这个馐呀，
1: 嗯，
0: 就是孔子《论语》说数馐以上。
1: 嗯，
0: 单人旁那个咱们现在简写为这个修养那个修，
1: 嗯，
0: 那咱玉盘珍馐那个修是十字旁加一个羞愧的羞。
1: 哦，还真不一样。
0: 哎，对，它不一样。总而言之呢，就是跟现在这个咱们讲女婿上老丈人家要拎点什么东西，对吧？哎，带个茶，带个酒，带个烟，带个糖什么的。以前是这个嫁过来的媳妇儿就带点什么东西过来给公公婆婆，哎，一般就是干果呀、枣子呀，还有一些这个时令的水果呀，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加工的食品拿过来。
1: 这个也会因为地域不同大家带的东西不一样。
0: 对，没错，
1: 是吧？
0: 但是呢本质上这个还是以这个有婚姻方面美好寓意的东西。带枣，
2: 早生贵子，
0: 哎，它多子嘛，那东西接的多。你比如说带桃， 但是你说谁没事干带个梨呀、带个李子呀，这好像没见过记载的。
1: 不方便带梨。
0: 对。
1: 就是跟各地的这种礼仪有关系，带不同的水果。
0: 没错。
1: 就说到地域的那个带的礼，刚才说现在是那个都是女婿啥的往上带，我就想起来在那个山东有一个叫做丈人礼，就是带鲅鱼。
0: 哦。
1: 就胶东湾上就带鲅鱼，然后那会儿我就想，为什么要带鲅鱼呢？给老张啊，鲅鱼，送给爸爸的鱼。
2: 有道理。
1: 送鲅鱼。有寓意吧，啊，这个寓意是我赋予的，人家当地不一定是这么想的。
2: 希望山东女婿听了你的答案之后，不会觉得满头雾水。
0: 哎，咱们说起这个地域啊，就咱们举两个例子。
1: 嗯，
0: 一个是《诗经》里头，咱们说这个有一首诗叫“细有长处”，长处是个什么东西呢？就约等于咱们现在猕猴桃，就是中华猕猴桃，也有古代人有时候也叫羊桃，不是那个牧羊羊啊，是咱们牛羊那个羊，羊桃，羊桃藤，或者有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呢，长处这个东西一般现在考证认为啊，在先前那个时代它大概率就是长江中下游这个地区有，您到北方吃就吃不着，
1: 没了。
0: 对，所以说您像说北方人送礼他能不能送长处呢？送不了。燕国人是现在长城边上找这东西找不见，然后呢这北方送的多的呢，您像这个栗子呀枣呀，您到南方反而它也不是很常用。
1: 嗯，
0: 这个咱们都知道史记里写这个苏秦睡六国啊，合纵他到燕国去夸燕国，跟燕王呀说，您这个国力我们是有基础对抗秦国人的，说您这里头有大量的经济作物。他举的什么例子呢？一个是就是重要的就是枣，一个就是栗子，说这当时北方燕国咱们正要这两个东西在这个相对温度低一点的纬度高一点的地区在当时种的多
1: 啊，这两个东西抗饿。
0: 哎，对，没错，
1: 我家门前就有两棵枣树，是吧？
0: 对，
1: 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0: 对，
1: 鲁迅，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0: 确实，这两个东西都是当时古人的重要的粮食储备之一。枣在古代不完全是水果，它有很多时候当粮食用。相对应的，南方有柿子，咱们今天北京也种啊。当然，古的时候，这个柿子主要在南方，也是这个。但柿子这个被食用的比较普及的稍微晚一些。可能要到这个唐宋时期了，但是那会儿大伙儿也发现，尤其到了宋元时期，大伙儿发现柿子晾干了，弄成柿饼子，这东西也抗饿，储存时间长，也能当粮食吃，
1: 糖分多，其实就是，是吧？
0: 它逐渐也粮食化，很多。
1: 唐朝的时候，我记得电视剧里面演的那个《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演的那个吃火星柿子，拿插个麦管搁那吸。
0: 哎，对，这是吃鲜柿子，
1: 是吧？
0: 哎，您到您要是他出去派出去服役了，拉到出差了，这身上只能带柿饼子。
1: 先试试带上破了，
0: 对，洗还洗不干净。
1: 对，那个色儿还特别重。就是水果这个除了食物之外，还有可以当祭祀用品，可以当送礼用品的。
0: 对，祭品、礼品、食品，这是当时的三大功能。
1: 嗯，
0: 所以可以看出来，这是先秦人类啊，不能说人类，这词儿用不好。就是咱们讲先秦的中国人呀、这个吃水果其实是很普遍的，只不过当然根据这个加工程度不同。根据时令新鲜不同，甚至根据可能大家伙某些区域的生活习惯不同，在不同层次的人呀、不同区域的人中间，他吃的门类不一样。啊，如果仅说抽象的讲，吃果子、吃水果、吃干果，中国人在当年普遍都是能吃。
2: 刚才说到这个，咱们先秦的那些先祖们吃水果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从当时流传到现在的一些成语当中，是不是也能看出来？
0: 嗯，对，这个
1: 有典故。
0: 咱们先说这个枣吧。枣这个东西在先秦是一个很经常被大家伙提起的一个东西，都爱吃。哎，这个枣，因为它糖分，然后呢，它晾干了又能当干粮，它大家伙吃的多呀。然后这个它又比较好消化，所以在古人呢，尤其先秦人，经常把它跟这个养生联系在一起。
1: 嗯，
0: 他们认为吃枣养生，吃枣有利于身体健康，甚至再进一步到阴阳家这个方士学派出来之后，他认为吃枣能成仙。
1: 不是说古人觉得吃枣养生，现在我没觉得吃枣养生。
0: 现在不能吃太多枣，吃太多枣有时候拉肚子。
1: 嗯，鲜枣和干枣的区别了、
0: 哎。咱们都知道汉武帝这人好修仙，哎，当年这个各处去求仙呀，搁自己家门口修一大铜人，手里拿一盘子要接天上玉露，天天喝那生露水，可能还带铜锈，就这么执着的人，有一个最早的方士，哎，姓李，过来。叫李少君呢，那会儿过来忽悠这个汉武帝，说我见过仙人，谁呢？安其生， 那会儿秦汉神话里著名的仙人，据说是去了东海求仙去了，成仙

0: 长生不老了，说我年轻的时候见过安其生，安其生送我一大枣，这枣有多大？跟瓜一样大。
1: 哎呦我，
0: 咱们就按小瓜算，就按咱们之前说那木瓜，你这就一个拳头多点大小，你想一个枣长那么大，那古代也没经过育种，那个东西很神奇呀、啊。说我吃这个枣之后，我现在寿命也长了。他自称是我是这个周朝末期的人，我一直活到你汉武帝这个活小两百年，哎，对，活一二百年，然后过来。其实咱们现在人的角度看就是啊，可能各地收集了点信息，然后找了点托骗一骗。汉武帝不知道呀，哎呦，就这人真厉害，说吃枣能长生，我也吃。这个典故呀，后来被司马迁写到《史记》里之后，对后世影响还很大。这个您看这个，后边写很多这种表示。这个求仙呀，甚至有些时候这个表示这个要远离尘世啊，隐逸啊的诗的时候都会用这点。比如说李白，李白当时有首诗叫什么呢？他是寄王屋山人，姓孟，就有一个姓孟的朋友在王屋山住，这个可能也是唐朝时候修炼的隐士吧。意思就是说他也是到东海上就遇到仙人安其生了，也吃了个枣，食枣大如瓜，他也这个词儿。哎，
1: 这个典故就算留下了。
0: 对，到后期您像宋朝陆游，陆游那个诗也是那么写嘛，他说那个人生无足安其生，醉入东海齐长经，就是都是这个。
1: 好，你也吃个枣，走。
0: 对，他也是，这个李白是这个海边上遇上个人吃枣，陆游更狠，说我不行，我海边上都不行，我得追着安其生去，我得骑个鲸上海去找他吃枣去。
1: 我这想象力太丰富了。
0: 哎，所以吃枣要完嘛，这是。
1: 这就是。一个关于枣的典故。
0: 对，这是咱们讲有点超现实主义了，咱们讲个现实点的梨子。
1: 梨，
0: 对，梨，野梨，当然不是咱们现在吃那个大黄梨啊，或者说那什么香梨啊，咱们传统的野梨，这个东西以前叫甘棠。
1: 甘棠，
0: 对，诗经里头有首诗啊，但叫韶南，就名字叫甘棠，说这必废甘棠，勿剪勿伐，少伯所拔，就是说这个周公的弟弟周也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的重要的辅政的助手叫韶公，韶公氏，韶公被后来被封在燕国，最早的燕国的国君。说韶公这个人呀、啊、是个很勤奋的人，就关心老百姓，他就下基层搞这个巡回办公。
1: 呵，
0: 哎，下基层之后呢，巡回办公得有办公点呀、啊，
1: 嗯，
0: 不能说光天化日这风吹着雨日晒着雨淋着，太
1: 捡块砖一坐完事儿。
0: 哎，对呀、啊，那这整也挺难受。说怎么办呢？啊，好。找一梨树，甘棠，野梨树，树底下一坐，上头有枝有叶，遮风挡雨，实在渴不行，摘一梨下来，搓不吃两口解渴。
1: 他可挺会，
0: 哎，但是韶伯这人呀、啊，好人，主持公道，然后呢，一方面是这个做公正的裁决，另一方面呢，经常这个在甘棠树下发布一些惠民的善政。等回头这个他这一圈绕完了，回中央了，老百姓当地很怀念他。说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好领导，永远的纪念他。就说那韶伯当年做过的那甘棠那树那梨树不要动，就这诗里说的，这些梨树勿剪勿伐，不要砍了它。这是当年韶伯在这儿办过工，我们要纪念他。
1: 这也是个景点了。
0: 哎，当然这个景点可能没持续多久吧。那咱们再说一个南方的这个作物，橘子，柑橘。哎，这个橘子呢，在这个先秦时代啊，我们知道最著名的一个典故就是晏子说那个。橘生淮南，它就是橘，生到淮北就变为枳，就苦了。这个呢，我们推测啊，可能是跟这个降水量线有关系。到淮南，南方，它降水量上来了，光照呀、温度呀适宜了，它含糖量就高，
1: 利于糖分积累。
0: 对，再到北方就不行。这晏子当时说这个话是怎么讲呢？讽刺楚王嘛。楚王说：“你这个人长得又矮又不好看，说怎么样？”那晏子就讽刺：“地方不同嘛，对不对？”他为什么非要用个橘子呢？你想，楚王他在南面呀，他的意思说你你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恶意的揣测一下晏子那个话，他可能背后阴阳楚王。橘生淮南则为橘，你楚王在江南大概也是个王，你到了北边来就不定怎么着了。这个晏子春秋这个书，当然我们现在不确定说是不是一定完全是晏子本人写的，因为他这个书大概成书是到的战国甚至汉朝时期的。但是呢，从这个里头，如果我们相信他是晏子说的，那晏子确实是春秋时候这个阴阳大师，非常擅长阴阳人。
1: 这个阴阳可不是真的那个阴阳的那个阴阳，是这个阴阳的阴阳啊。这小嘴脆毒了似的啊！
0: 哎，没错，您看这个晏子春秋里好多故事，去写晏子跟这个各地出使呀、交流啊，这个他说话都是这种阴阳怪气的。包括最我们知道的这个孔子。孔子当年这个周游列国的时候也去过齐国呀， 去完之后也让晏子阴阳一顿回来了。
1: 我感觉到了汉朝，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所以古代干饭人的食谱极大的丰富了起来。那这个人就是张骞，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了很多在当时中原王朝所没有的这些谷物啊、作物啊、各种各样的水果啊、美食啊，这些东西。那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能站在张骞旁边，能打开他从西域回来的那个行囊的话，曹老师，这里面他会装点啥呢？
0: 那装的可多了，但我说实话，我不建议站在他什么身边，
1: 为
0: 因
1: 啥？
0: 为咱们考虑考虑啊，张骞为什么咱们都知道这个汉朝是这个作物引进呀、啊？张骞丝绸之路开辟者，他带回了很多作物，但我们得考虑考虑，张骞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作物？一，这个咱们往好里说，往高大上里说，他有这个贡物思想，就是我出去那么一大一趟，我回来我得给皇上供点什么新鲜玩意儿，贡物思想。二一则呢，现实需要，张骞使西域不是说咱们今天旅游自驾。
1: 哦，他有任务。
0: 对，他去，而且路途上非常坎坷，先这个到匈奴，咔扣一阵，扣好几年，搁那儿干苦工，好容易跑到荒野求生，又好几年，好容易进了西域呢，今天不定遇上点啥，明天不定遇上点啥，所以他那点东西为什么身上背包里带那么多种子，带那么多作物，乱七八糟的，他为什么大家伙都带呢？所以说这个你打开的背包，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在长安打开他的背包，你不要陪他一起去，不要在他身边。哎，张骞这个人，这个他出去那一趟，不是说是享福去了，他那是受罪去了，遭老鼻子罪了。
2: 听曹老师这么一说，我感觉张骞是一个汉代版的唐僧，还是没有孙悟空保护的那种。
0: 不，他比唐僧惨多了。唐僧这个对吧？
1: 好歹有通关文牒。
0: 我们知道这个一般游方僧侣在古代这个大家伙儿，我们都知道看古代写的很多小说里，这种话本小说你都会写，这个强盗呀、劫匪呀，看到这种宗教类人士啊，一般不愿意下手。第一，知道这帮人没什么钱。第二，就怕这影响不好，弄完之后容易遭报应。但是汉朝使者，我们知道这个在历史上这是一个牺牲概率很大的这个职业。哎，这个天下有两种使者最容易牺牲，一个是汉朝的使者，一个是蒙古的使者，经常是使着使着半截人就没了。
1: 就关键是你必须得没，你要不没，我没有理由揍他。
0: 所以说你张骞这个他差点好几回差点就没了。但是说这没呀，导致张骞他着重收集这些作物，反而说是。他为咱们中国的这个作物引入起到了很大贡献，因为见什么拿什么，哎，见什么拿什么，看这东西只要觉得能吃，都想往回带，以防万一。
1: 感觉张骞实在是过得太惨了。
0: 对，万一下万一像今天过的，假如说今天过的居延，明天到了高昌，万一高昌给他扣下来呢？
1: 吃啥呢？喝啥呢？
0: 啊啊，那
1: 吃喝都没了，你
0: 对
1: 还美啥呢？
0: 对对，到了宿舍给他扣下来了，你不给你粮食，每天就给你发点杂面，
2: 啊，
0: 自
2: 那
0: 己。
2: 我的背包里得有上一站储备的一些干粮。
0: 啊，你还得有种子呢，自己种啊。
2: 啊，这一站万一没有吃的，
0: 对呀，
1: 那他这些包里面他都存了哪些存货呢？这意志品质如此坚定的张骞。
0: 咱们今天讲啊，一般认为这个，当然不一定非得是张骞本人啊。咱们讲整个丝绸之路，在这个汉代，就是咱们讲从中亚、西亚陆续传入到中国的这种蔬菜呀，非常多。最简单的，咱们讲这个豆类，豌豆、蚕豆。扁豆，这大家伙都天天常吃啊，哎，这都是西域来的。黄瓜、菠菜，香菜那会儿叫芫荽，大蒜、大葱，这以前中国是小葱，中国本土是小葱，
1: 这些东西咱都没有啊。
0: 那都没有，哎，所以你这会儿都得等张骞回来，不然你葱，就算你想葱蒜煸香找不着，你只能拿姜生姜。
1: 能理解为啥人家那会儿那八珍里面都是那玩意儿的，其他东西确实没有啊。
0: 哎，没错。
2: 啊，这么一说，我好像还在某些电视剧当中看到过秦始皇吃黄瓜。
0: 那黄瓜他吃不着，他可能这个得晚点。你看看秦始皇能不能这个，
1: 他吃个倭瓜算了，
0: 哎呀，倭瓜他也不好找。
1: 也没有，太惨了。
0: 他那地儿倭瓜也不好种。
1: 那可真就是，客官您要的都没有。
0: 哎。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咱们聊了先秦时期能吃到哪些水果，也聊了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那些舶来品。 你可能想不到，我们现在餐桌上的黄瓜、香菜、大蒜都是沿着丝绸之路旅行到中原的。而到了隋唐，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让南方的柑橘、茶叶能够北上，北方的粮食、铁器能够南下，这条水道成了中国最早的美食高速公路。顺着时间线再往前走，宋朝的《东京梦华录》里记载了汴京夜市的热闹景象。武松三碗不过冈，喝的是高度白酒还是低度米酒？宋朝人真的能随便吃牛肉吗？咱们继续来听。
0: 之所以这么些东西咱们说中国传统上没有，后来进来，咱们不就是西域，咱们今天说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概念，但是事实上我们如果详细考察，就是张骞当时他所谓出使西域绕那一大圈，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整个覆盖中亚的一个超大的地域范围。咱们讲张骞当时是先从长安出发，他走过河西走廊，先到嘉峪关出来，进新疆，这是罗布泊了，这是匈奴扣了几年之后跑到楼兰，到楼兰中转站他又待了几年，然后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呀，到天山，他要找肉之人嘛，越大月支嘛，也有叫大肉支的，找乌孙人嘛，他肯定找，穿过沙漠，这就已经这个咱们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就已经到这儿了。这一路上你想过现在就喀什呀那些地区，什么当时叫和田、叫梭车，这都已经过来了。乌兹别的山口过去乌兹别克，一路戳进今天阿富汗、伊朗。因为当时大肉支已经变成这个当时叫安息国、安息帝国的这个主要的领导阶层了嘛，就戳到伊朗，绕一大圈再回来。
1: 哦，伊朗那块的波斯，
0: 哎，
1: 就带回来菠菜。
0: 那菠菜可能还要再晚一点，这个倒不一定是这个张骞弄的。菠菜呢，一般现在认为是唐朝时候从波斯过来，当然走的是这个路，
1: 还是当年的路线。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咱们今天吃的很多，包括这种还有一些水果上的，比如说甜瓜、小茴香呀这种。哎，这个莴苣啊，包括还有一些咱们今天吃的这种芹菜，不是咱们中国那种水芹了、那种大芹菜，严格上说都是丝绸之路进来的，所以说要把这些东西呢，不一定真实的放在张骞的背包里，但是呢，他确实是由于张骞背着包，他这个背包客开辟的这个路线之后逐渐进来。
1: 哦，他在那个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我的这个旅行之路，啊，后面的这些驴友们跟着他的这条旅行之路，就是咱的丝绸之路就来了。
0: 哎，没错。所以说张骞这个人对于咱们中国饮食史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对，
2: 太不容易了，张骞这个线路啊、我听了之后，你别说他当时、现在我感觉我没个三五年我也回不来。
0: 那你要不你选择另一条线路
2: 啊，
0: 就是这个往后点，稍往后点，汉朝走陆路嘛，你到东晋的时候开大伙开始走水路了，你可以去东南亚呀，对吧，海上丝绸之路。哎，这个说起海上丝绸之路，这另一条路线传过来的东西也很多，因为这个印度我们知道南亚次大陆，物产丰富，都知道那是好地方。当然这个我当然吃饭最好不要直接去印度吃啊。哎，咱们今天讲这个
1: 买它的初级农产品可以。
0: 哎，对，咱们今天讲丝瓜、茄子、绿豆，还有这种咱们讲叫矮缸豆，这个东西都是南亚次大陆传来的。哎，有比较明确的像印度过来的苦瓜、魔芋，这都是印度那头过东南亚过来的。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北方寒苦嘛，这个敌国又比较多，到东南亚去，那儿就没有什么成型的这种敌国政权，你无非就遇上点海盗、蛇虫、瘴疠、森林。
2: 算了吧，算了吧，
1: 这个成活率也不高，感觉
0: 啊，你还可以那个跟着法显大师这一路到斯里兰卡去狮子国绕一圈，学学佛法，你再回来。
2: 好，我再种点红茶。
0: 哎，另一条路，这个安全一些，比那个安全多了啊。
2: 这两条线路听起来都不是很安全，我还是就在这儿待着吧。
1: 所以这些就都是通过不断的跟其他地域的国家或者文明和这种农耕文明去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了更多的农作物，
0: 对，
1: 可以去种植，然后大家可以吃到更多的好东西。那这个里面有一个我想问，就是汉代的影视剧当中，哎，有些啊，有人嗑瓜子，现在我们叫葵花籽，对吧？
0: 对，
1: 哎，那葵花籽大家说这个也行啊，因为你看青青园中葵嘛，那能刻上，真能吗？真能刻上瓜子吃上花生啥的吗？
0: 刻不上。
1: 那葵那怎么回事呢？葵花籽的葵啊，
0: 咱们讲古人讲葵、
1: 啊，
0: 这个是指一种蔬菜
1: 啊，
0: 咱们今天有地方叫冬寒菜，有，
1: 你看这曹老师特别厉害，给我解释了一下，人家他妄图说用这种冬寒菜的方式解释让我明白，但他说完以后我依然不懂是啥菜。
0: 就是 今天怎么今天讲这个葵啊，这个有一种专门的叫葵菜，叫冬葵，它是这个锦葵科的一种植物。
1: 冬葵，那还有秋葵
0: 啊？对，咱们就跟秋葵不一样，秋葵那也是个，咱们说虽然说它也是个蔬菜，但是它也是咱们是吃那个类似于果实那个部分嘛，
1: 嗯，
0: 它黏糊糊的。冬葵就是菜叶了。
1: 哦，
0: 哎，我们看《诗经》，还是再往上追，它《冰封》，我们这著名的七月那首诗，它就有句话叫“七月烹葵及蔬”，就到了那会儿的农历七月，就要烹饪这个葵菜还有豆子。
1: 其实就是秋天收获了呗。
0: 哎，对，古人繁体葵，它指的都是冬葵，因为你看它的加工方式永远是蔬菜的加工方式，而且你看它种的地方永远是家里的菜园。我们看汉朝有还有那个作品的《十五从军征》那个诗，说回来看见家里井上那个水井上都开始长葵菜了，是生了葵了。
1: 啊，这所以叫青青园中葵。
0: 哎，所以它为什么朝露待日晞呢？它为什么有朝露呢？你咱们今天向日葵那玩意儿上的能有几个露？
1: 大叶片子才有，
0: 对，青的呀，青青的，绿叶上带着朝露，这是葵菜。葵菜这个东西啊，其实冬葵啊，认为其实营养价值还是不错的。它富含着，尤其富含钙质。它产量呢，相对也不低，而且比较好伺候。今天讲向日葵这个东西啊，向日葵的这个传入中国是比较晚了，它也是个外来作物。
1: 哦，
0: 哎，这个最早是当观赏植物的。
1: 好看，
0: 对，后来可能这个种的多了吧，这个大家伙发现哦，这籽儿好像也能吃，
1: 炒炒更香，
0: 哎，逐渐就发展回来，就变成现在咱们经常吃的零食了。
1: 这是葵的一个发展过
0: 程。对，所以按照一般认识来讲呢，应该向日葵传入中国不会早于元代，
1: 杨贵妃都赏不着向日葵，
2: 所以有一些那什么。汉代的影视剧当中啊，编剧读了这什么青青园中葵，然后就让三国人物站在了向日葵的那个花田当中。哎呀现在想来真是。
0: 他要是有能力这个把三国人物这往国外送，那 也没准。因为向日葵这个东西是美洲作物嘛，啊，普遍认为它是美洲起源。这个我们要是提前去美洲也许能行。
1: 那个时候吕蒙要白衣渡江的时候，
0: 那
1: 可能就是密西西比河了。
0: 而且这个主要还是种属不一样，因为向日葵我们知道它是个类似于桔梗科的植物，桔梗科。这个冬葵呢，它是一个锦葵科，它那个两个东西科属不一样，所以它只是名字这么叫罢了，名字很像。
1: 是音译过来的时候都带着葵，
0: 对，
1: 仅此而已。
0: 如果说向日葵要论起源呢，我们通常认为说是西班牙或者荷兰的殖民者，他是。通过南洋贸易把向日葵种子带到这个现在这个云南，先在云南这个种植，然后推广到中国南方。但是呢他又后来又绕了个弯，他这个东西一开始呢中国南方种，北方不种，后来呢随着这个也是类似于这个藩市贸易啊，这个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中国又卖到俄国去，卖到俄罗斯，俄罗斯人种这个东西，种完之后觉得很好，然后通过这个咱们讲就是中俄蒙这个贸易线，就从俄罗斯输入到中国北方，就等于绕一圈出口转内销。
1: 这属于先在国火到国外，又从国外火回国内。
0: 对，从美洲先给传到中国南方，中国南方种挺好，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后来又传到俄罗斯，俄罗斯种更好，然后传到中国北方，中国北方说俄国人都能种，我们也能种，我们也种，完了就绕一大圈。
1: 这个发源还是挺有意思的。
0: 对。
1: 我们看很多影视剧当中就不能想当然
2: 啊，那所以好多影视剧当中，比方说有什么唐代的人嗑瓜子儿，这个嗑的还是葵瓜子儿，就比较离谱了。现在想起来，
0: 对，因为整个这个瓜子儿这种东西啊，咱们现在比较流行嗑的这些个西瓜这个东西传过来也很晚，应该是得到宋朝了。南瓜更不要提了，那是个美洲作物，那向日葵咱们刚才也说了，那是个怎么着也是个明朝从美洲过来的朋友了，最早大家伙还拿它当菊花看呢。没人想过吃它
2: 啊，那这还不算最离谱的，我还看到过，就是有给汉武帝上菜的时候上韭菜炒鸡蛋和西红柿炒鸡蛋的。那现在我明确的知道了，西红柿炒鸡蛋这肯定是不对的。那汉武帝西汉那时候有没有可能能吃到韭菜炒鸡蛋呢？
0: 那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咱们说西红柿炒鸡蛋，那肯定是吃不着的，因为西红柿番茄嘛，那也是个明朝从海外来的朋友。
1: 对，
0: 哎。最早西红柿吧，普遍被大家伙认为不好吃，还不能吃，大家伙认为那东西有毒。哎，最早因为在西方那头它就叫狼桃嘛，大家伙就认为这东西，所以说最早它从陪着洋人到中国来的时候，洋人对这个东西推荐力度就不是很够。哎，到了中国之后呢，这个大家伙也认为说是这个东西未见得是吃完对身体好， 但韭菜炒鸡蛋这个东西在汉朝呀，它还是完全有。

0: 我们可以看一看现在汉朝出土的这种类似于菜单的东西。地下出土的最著名就是马王堆，咱们讲这个马王堆这个出土的这种，它有很多这种陪葬的这个饭盒。
1: 哎呀，感觉是小饭桌的，你这就，
0: 哎，这是它的竹子做的，大概当时发掘出来大概30-40个竹子做的那种小饭盒，陪葬用的。里头这个能现在能认出来的呀，这个什么猪牛羊狗鹿兔鸡鸭鹅鱼，这种好多种，这是肉食。香料呀，这种水果也都有。香料，你像当时花椒、肉桂、良姜、茅草。水果呢，这咱们刚之前都说过了，枣、梨、橙子、柿子、橄榄也都能有。所以呢，从这个菜单里，我们能看出来，古人他已经开始有成品菜的概念。它不像说是最早有分餐制，我们都知道这个染指这个词儿，咱们说今天管就叫侵占什么，对吧？或夺取什么，就是染指。染指这个词儿最早是从这个商这个春秋战国时候典故过来，说这个当时国君宴请大臣，当时是合餐制，一个鼎里炖大锅菜，大家过去分餐，
1: 自己盛点。
0: 就是当时分餐制，就是大家伙每个人自己一个小桌子，一个小席子。大饼里一炖，炖好了之后，咔咔跟大家伙一分，分完之后有一个大臣没分着，气得不行，凭什么不给我分？过去拿指头往鼎里一戳，说拿出来咂吧咂吧滋味，说你不给我分我自己吃，染指。所以，但是你看到长沙这个马王堆这个墓里头，他已经开始分的小饭盒包装不同的单菜了，就证明说汉朝的时候至少一说这个单品菜肴这个形式是有
1: 就从自助变成了点单，
0: 了。哎，这证明它有了。
1: 是
0: 所以
1: 吗？
0: 呢，这个后来我们看文献啊，一个是《盐铁论》，它有专门有一篇叫《散布族篇》，它里头就记载了很多这种当时类似于单品菜肴这东西。它是当时它怎么写呢？就是春鹅秋雏，冬葵温酒，就是说什么呢？春天鹅一道菜，秋天的小鸡仔一道菜，冬葵一道菜，韭菜温酒，韭菜不能凉吃，得热的。那热韭菜咱们讲就煮韭菜，煮韭菜汤那味儿。
1: 没吃过，咱不敢想那味儿。
0: 有点刺激，当然这个东西确实，韭菜汤这个东西在古人认为它是保护嗓子的，还真有人啊，真有人喝这个，哎，包括后来这个东西还传到日本去，日本直到这个宋朝时候还有好多人治病就是嗓子疼喝韭菜汤的记载，
2: 回头问问我的中医大夫，这到底有没有道理？
0: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韭菜在这个散布族片里头加工韭菜作为单门的菜肴，这个已经是可能说是成型了，这个另一个菜单。我们看这个梅秤，这是个文学家，他有个文学作品叫《七发》。这个《七发》里头，他也是记载了很多这种菜肴的名字。当然，他那个意思呀，大概是说这个说是劝人家，说是我有这么多好吃的，你得支棱起来。那人生病了，对面那人生病了，说这个身体不好，然后说是要劝他这个有点信心，重燃对生活的希望。所以他列举了很多美好的这特别好吃的这种看着就很好的菜肴。这里头呢反映出来的，他当时说是有这个雏牛、肥狗，他要菜要以笋谱，要用伊尹的煎熬，就是伊尹的煎和熬的方法，要用这个液压的调和，要学习液压的调味。这是哎，他当时很精致。
2: 翻译一下，它这个七发里边，用咱们现在的人来理解，它是一些什么样的菜呢？
0: 就类似于什么呢？这个牛腩笋尖儿。
2: 吃这么好，当时就有牛腩炖笋尖了。
0: 那就是吃牛是中国这个历史上很长期的一项活动，这个牛腩这个很正常，因为梅秤它毕竟也是个大官嘛，哎，高级贵族，您还没搁到商朝呢，商朝动不动就说夸夸宰几个牛吃，哎，后边咱们说这个焖狗肉，
2: 狗狗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0: 然后呢还有这个类似于米饭，要用这个，还有又专门用这个湖南与孟泽的这个米。还有这个蘸酱熊掌，
1: 就是湖南孝感云梦县。
0: 哎，对，原来那是个大湖，大泽，后来干了。原来这个咱们讲，今天洞庭湖在汉朝时候比现在大好几倍，那会儿统称叫云梦泽。
1: 然后就有神话，
0: 对，
1: 里面就有很多神话的动物啊、人物啊什么的。现在很多那个有很多游戏里面都在用里面的那个人物。
2: 知道知道，云梦泽嘛，
1: 对。
2: 希望云梦泽带我们实现流量飞升。
0: 那这个东西不好说。那这个东西，云梦泽里是有神话，那韩信还在那边，人逮起来了呢。
1: 而这儿就是确实是历史很丰富，不，咱孝感就是孝道文化发源地哈。然后这个云梦县还有

0: 特别著名的云梦县博物馆，
1: 对，
0: 啊，这是一个县级博物馆，但里面有国宝，
1: 嗯，没错，
0: 啊，云梦睡虎地秦简，
1: 对，
0: 人类历史上发现的最早的一封家书。
2: 你怎么背着我偷偷的学习历史文化知识了？
0: 所以这个还是那个特别有名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地方的历史很深厚，
1: 对，
0: 啊，很多事都跟云梦跟孝感有关
1: 哎，
0: 系。
1: 为什么历史深厚呢？就是物产首先得丰富，
0: 哎。
1: 那好吃的多。
0: 然后呢，人就会往那儿聚，
1: 对，
0: 人一聚呢，就会出事儿，就会产生故事，
1: 没错，
0: 这些故事就会成为大家在学历史当中绕不过去又必须得背的东西。
2: 最怕的就是同桌偷偷的预习了。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

说到辣椒的传入，咱们得提一个重要节点。辣椒原产于美洲，明代才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这之前，古人吃辣靠的是茱萸、花椒、生姜。小满时节，古人虽然吃不上辣椒炒肉，但他们有自己的时令智慧，就是小满吃苦。吃苦菜能够清热去火，也是顺应天时。其实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坐在餐桌前享受如此丰富的美食，靠的正是千百年来东西方交流、南北方融合的结果。丝绸之路带来了西域的种子，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的物产，海上贸易送来了美洲的作物。古人说民以食为天，这一粥一饭里藏着的是中华文明包容并蓄的智慧。节目的最后给您留个小问题，小满时节您家乡有什么独特的饮食习俗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明天咱们接着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您能想象吗？站在600多米的高空，脚下是透明的玻璃，眼前是奔腾的峡谷，那种感觉真的只有亲自站上才能体会。今天呢，要带您去一个震撼人心的地方，贵州的花江峡谷大桥。它的主跨是1420米，桥面到水面626米，这两个数字，一个是一世爱你的浪漫，一个是云端之上的心跳。从高空蹦极到云端咖啡，从步步惊险的极限挑战到水幕灯光秀的梦幻之夜，这座超级工程早已经不只是通车的桥，更是一座嵌在峡谷间的文旅小城。大桥通了，两岸从2小时变成2分钟，村子火了，民宿牛肉火锅遍地开花，跨越山海，遇见基建奇迹，行走峡谷，感受山河浪漫。今天的山水之间，让我们一起登上这座世界第一高桥，去触摸云端的风景，去听听桥两边热气腾腾的新生活。
4: 在贵州安顺与黔西南交界处，北盘江切割出一道纵深千米的地球裂缝，花江大峡谷。千百年来，这里江险谷深，望山难越，隔水难渡，是名副其实的天堑。谁能想到，这里如今成为举世瞩目的奇观宝地。2022年1月，随着开工号令响起，花江峡谷大桥在悬崖峭壁间破土动工，历时3年多。2025年9月，这座超级大桥正式通车，将两岸通行时间由2小时大幅缩短至2分钟，彻底终结了隔江如隔世的历史。
5: 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之间啊，从来不缺少世界级的超级工程。现在在我们身后的呢，就是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花江峡谷大桥了。
6: 是的，那么我们身后的花江峡谷大桥呢，它的总长是2890米，主桥的跨径呢是1420米，凭借这一卓越的数据，是问鼎了世界山区第一跨。同时呢，它的桥面距离它的水面的高度呢，也达到了625米，也是一举拿下了世界第一高，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横竖都是世界第一。
4: 过去对花江峡谷大桥的高度认定是625米，但2026年4月28日，由国产北斗定位系统、无人船等测量设备最新测量，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桥面至水面垂直高度为626.01米。如今，花江峡谷大桥不仅让天堑变通途，也成为撬动当地侨旅融合、推动区域发展的新支点。数据显示，2026年除夕至正月初七，仅大桥附近的云渡服务区就累计接待游客27万人次，进出车辆超7万辆，其中自驾游客占比75%，外省游客过半。2026年春假及清明小长假，6天假期累计接待游客8.82万人次，日均1.47万人次。其中，4月4日单日接待量达2.08万人次，创春季客流新高。
7: 非常的震撼，这个设计师就是特别伟大，
8: 从来没有在任何的照片上或者说视频上见过如此巨大的一座桥梁。
9: 世界第一大桥必须一定要来观看哦，
10: 祖国强大，繁荣富强。
4: 作为目前世界山区峡谷第一大跨度钢横梁悬索桥，花江峡谷大桥能抵抗18级以上风速，承载力达3360吨，相当于可以同时通行96辆重型大货车。贵州以崎岖的地形和多雨的气候著名，为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施工建桥，大桥在抗风设计、高空施工等领域实现多项技术突破，为全球山区桥梁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
11: 工程师们会把200多米的塔柱拆分为40多段，运用液压爬模系统组成浇灌爬升。同时我们还会修我们的一个锚定，我们的锚定有针锋岸的重力锚和观岭岸的隧道锚，它们的组合牢牢地拉住了我们的整个主缆。大桥主缆是由217条锁骨制作而成，北桥锁骨是由91根5.7毫米的特制钢丝组成。钢丝的长度有多长呢？它大概能绕地球的2圈半。我们把主梁分为93段，会运用我们第四代智慧缆索吊系统、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从中间向两端进行一个高空的组装，并且和我们的误差控制到了毫米的级别。同时还运用了水平和中央防风稳定系统、智能芯片控制技术。
4: 建设团队秉持把破坏降到最小，再添一处风景的理念，选定天青色作为桥体主色调。
12: 据说呢，它的这个配色的灵感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千里江山图，叫做千里江山蓝。在这里我们可以尽情地感受我们贵州山水的壮阔。
13: 没错啊，过去呢，大桥是连接山川阻隔的交通枢纽，让天堑呢变成了通途。而如今啊，越来越多的贵州大桥呢变身旅游新地标。今天啊，就让咱们一起去登上这座位于云端中的高桥，一起去解锁藏在这座世界第一高桥里的文旅消费新体验。
4: 依托这座超级工程，贵州打造了集桥梁观光、运动体验、旅游服务于一体的桥旅融合综合体。游客可在桥塔顶端喝云端咖啡，还能挑战高空蹦极等极限运动。
12: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花江峡谷大桥的这个桥体的主桥的部分，在这里呢，已经感觉到风势已经很大了，而且呢，时不时的我们还能够感觉到这个面上的这个车穿过的时候带来的一些震动感。
13: 从被群山怀抱呢，到俯瞰地球裂痕625这个数字啊，不再是一个冰冷的工程数据，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天地对话的观景平台。
4: 在大桥廊道的一侧，专门为游客打造了一段悬空玻璃栈道，它完全悬在625米高空之上，脚下只有透明玻璃，直面万丈峡谷。走在上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云端，既惊险又震撼。
13: 我不能低头看，如果我低头看，我一定会腿软。要不要试一下？
12: 试一下。
13: 哇，在低头的一瞬间，我看到了我们的花江，在底下那么宽阔的江面，现在变成了一个丝带一样。
4: 有了玻璃栈道的体验之后，我们继续向前，来到悬空感更为强烈的全景观光玻璃大厅。这里的玻璃面积更大，视野更通透，许多游客也在这里大胆挑战，或坐或躺，用各种方式感受高空之上的极致惊险与浪漫。
12: 可能在镜头上看，大家觉得不至于这么害怕，但是其实你真的站上来了以后，你是能感觉到这个感觉是非常的震撼的，就仿佛你下面是一片悬空，还是挺害怕的。
4: 体验完玻璃大厅，记者和丽丽胆量逐渐大起来，看他们正系好专业安全带，做好万全防护，准备向更刺激的项目发起冲击，高空竞速跑道。漫步在600多米的峡谷高空之上，脚下是壮阔山河，身旁是疾风掠过。这次他们走出大桥，感受世界第一高桥的心跳。
12: 我们的这个高空竞速跑道呢，它是在我们这个大桥的外侧。现在我们步行的这个栈道呢，它的宽度大概是在1.5米左右。
13: 我觉得我们今天有一点幸运的加成是现在的风并不是特别大，如果有特别大的风，我觉得我可能就不太行。那我知道我可能此刻的表情并不是特别好看，而且在丽丽说话的时候我可能会挡住她的脸，我应该往外一点点给她让出来，但是朋友们原谅我，我做不到。
4: 这条被誉为云端赛道的高空竞速跑道，全长1411米，是依托大桥的水平抗风稳定板特别设计的全球罕见高空运动设施。它一路沿着桥身延伸，没有传统护栏的遮挡，视野360度完全开放。
12: 站在这个高空竞速跑道，这个视野和在我们在桥内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刻我们贵州山水的壮阔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我觉得我们这座大桥的这个工程师啊，在造桥之初就没有把它想单纯的当成是一个通车而用的大桥。我们在这里呢也设计了很多不同程度的这个极限运动，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
4: 在花江峡谷大桥，刺激还远不止于此，让人肾上腺素直接拉满的步步惊心项目，悬于峡谷之上，每一步都踏在高空边缘，堪称勇敢者的云端试炼场。
14: 香港来的，我们特意来看这个大桥，非常的壮观，看下去很高，真的很高，不害怕，很安全的。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13: 我可能不太行。然后那您走的过程中有怎样的感受吗？
14: 很开心啊，因为很多人看啊，我的朋友也说加油啊加油啊，很好啊。
15: 还没出去的时候还有点，出去以后反而没有。因为我在新疆的那个独山子呢，那个峡谷呢，我也走过一次，所以呢我已经有一个经验了，所以我不怕。但是就是风大，如果有恐高的话呢，这里比较高，还有下面呢是水，啊，比较害怕的，啊，但是呢，兴奋的心情呢就盖过了，完全不怕，勇敢的前进。
4: 大桥上的极限体验还远不止眼前这些，如果说步步惊心考验的是胆量，那接下来这个项目就是真正勇敢者的专属选择——大桥高空蹦极。
16: 我就是本地的嘛，然后的话这里是一个世界第一大桥嘛，然后这么近就想来看一看，然后体验一下。我觉得挑战自己吧，就是做不敢做的事情吧，又忐忑又紧张，然后很怕不敢跳的那种，因为蹦过一次其实知道那感觉，还是会很担心吧。
4: 纵身一跃，在天地之间完成一次自由落体，用最极致的方式拥抱整座花江大峡谷的壮阔，这大概就是站在世界第一高桥之上独一份的惊险与豪迈。
16: 肯定有心理斗争嘛，就是告诉我妈喊不是闹钟就下去了，这氛围很好，对大家鼓励肯定，不然可能这么快跳下去。其实也还是怕的，这东西越怕越不敢嘛，就想一下就闭眼就下去了。过了那一两秒其实就很爽，就感觉身边的风啊，就是那种景色就很快的从眼前划过，很爽的，就是我觉得没看够可以再蹦第二次。
4: 当然怕高不敢挑战真人蹦极也完全不用遗憾，在这里戴上一副 VR 眼镜，就能瞬间沉浸式感受从大桥纵身跃下的惊险与刺激。在花江峡谷大桥之上，不只有极限挑战带来的心跳加速，也藏着独属于峡谷之巅的温柔与浪漫。
12: 这个呢就是我们桥梁定制款的原味的拿铁，我们采用的呢是我们贵州本地的这种小粒的咖啡，所以它的口感呢就是不涩，也不怎么苦，比较柔和，所以吃起来呢这个口感是比较绵密的。而且值得一提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同款的这个大桥定制的拉花，这个拉花呢拍照特别好看，所以也是一个打卡神器。我手上的这杯哈，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刺梨冰美式。刺梨呢也是我们贵州的特色，它是维 C 之王，它的口感呢就是刺梨的酸甜，也有咖啡的醇厚。
4: 在大桥旁的云渡服务区观景平台是大桥的最佳观测点， 站在开阔的观景台上，整座超级工程横跨峡谷的磅礴气势一览无余。
12: 瀑布飞泻，彩虹横空，此刻的花江峡谷大桥呢，是出现了梦幻般的一幕，疑似银河落九天，在此刻可谓是具象化了。
13: 没错啊，我们看到我们身后的水雾啊，在山谷之中随风飘荡，原本硬朗的大桥呢，此刻被衬托的温柔又灵动。
4: 游客来到这里，白天感受到的是灵动飘逸的水幕景观，与大桥青山相映成趣；而当夜幕降临，水幕瞬间变身绚丽震撼的灯光秀场，光影在江面与桥身之间交织舞动，将整座花江峡谷大桥装点得格外梦幻。一昼一夜两种风情，同样令人惊艳。
12: 花江峡谷大桥的灯光秀呢，是世界上最高也是规模最大的桥梁水幕灯光秀，也是我们贵州桥旅融合的标杆项目。那么它就是以花江峡谷大桥作为舞台，完美的融合了科技、山水还有人文。
13: 那此刻呢，这座大桥已经不再仅仅是承载车流的一个通道，而变成了一个镶嵌在山谷中间的艺术品啊！我们看到现场的人也是非常的多，大家纷纷举起了手机来拍这个炫彩的灯光秀。那白天这个坚硬的钢铁脊梁，在入夜后竟然能变得如此的流光溢彩，原来大国重器也有柔情的一面呢。
4: 除了绝佳的观景视野和炫酷的光影秀，这里的云渡服务区更是把旅途驿站做出了新高度。它不只是传统意义上停车休息、补给休整的服务区，更是依托花江峡谷大桥打造的文旅综合体验区。依托大桥所在的三叠纪地质遗迹资源，云渡服务区以桥域三叠纪、云渡古海洋为主题，构建桥旅融合综合体。
11: 像我们身后的是我们贵州鱼龙化石的仿特图案，像身后的名字叫做长颈龙，它的脖子非常长，并且它是我们按照原化石的1:1仿刻到我们的墙壁上，由此我们还以贵州鱼龙的形象打造了我们一个服务区的 IP， 叫做卡比都家族，我们以此家族还做了很多的文创产品。
4: 今天廖继兰和梁明伟特意从黔西南望谟县赶来，不过他们此行来到花江峡谷大桥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17: 我们是一开始听朋友说就是新修了这个大桥还可以做这个结婚登记嘛，然后我们在网上查，确实是它还有一个它的那个桥的那个长度1420米，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叫一世爱你，然后就专程过来想着领证，因为觉得很有意义，顺便我们一会还要准备去上桥去玩一玩呀，体验一下那些游玩项目，感受一下我们国家的工程。
4: 原来在云渡服务区里还专门设立了结婚登记点，让山河为证，大桥为盟，在世界第一高桥下许下一生承诺，让世界第一高桥见证自己的幸福时刻，这趟行程值吗？
17: 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和这个工程修建我觉得还是很伟大的，加上我们这个大桥真的是能做到这个世界第一高桥，我很为我们国家感到骄傲，能让他们来一起见证我们两个的一个幸福，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花江峡谷大桥婚姻登记服务上线以来，凭借这份独一无二的山河浪漫，迅速成为新人眼中的热门打卡地，只需在线上小程序预约，就能在群山环抱之间，让这座象征一世爱你的世界第一高桥见证属于彼此的永恒誓言。
18: 我们是2025年的9月28号开始正式开始登记的，然后2025年共办理了141对，2026年截至4月8号共办理了85对。我们只是每周三开放，然后是预约登记的形式，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到花江峡谷大桥办理结婚登记，我们愿意为爱付出不打烊。
4: 感受过桥上的极致浪漫与高空风光，接下来我们换个视角，从峡谷水面近距离欣赏大桥的雄姿。登上花江游船，穿行在碧波之上，眼看世界级高桥凌空飞降，又是一番完全不同的壮阔体验。
12: 哎，珊珊啊，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这一趟旅程呢，有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我们的这一趟行程呢，可以同时看到我们的现代大桥和我们的百年铁索桥
19: 啊、
12: 像我们的两岸呢，都有以前古代的茶马古道，还有我们的摩岩石刻，所以说我们的古今对比是非常强烈的，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
19: 那其实很多朋友们可能会有疑问啊，为什么我们行驶的这条江明明叫做北盘江、但是大家会叫它花江峡谷大桥呢？其实是因为在古时候呢，这片流域在两岸的春夏时节呢就会繁花似锦，那花瓣呢会被风吹落在江面上，犹如一条锦绣一般，而且在峡谷之中啊，尤其是在这一段的这个江流中，它的高低落差非常的大，江水呢也在此奔涌向前，不断地翻滚出朵朵的浪花，远看呢也像盛开的花朵一般，所以当地的村民呢就把这条江叫做花江了。
4: 大桥之下的黔西南贞丰县花江村，曾经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经过，贵州和云南二省往来于此，如今宁静的村落因慕名而来的游客繁忙起来。桥通了，不仅打通了交通与旅游的边界，更打开了村民的发展思路。如今花江村里已拥有19家民宿、10家特色餐饮，今年春假清明期间日均接待游客达3000人次以上。谢昭清是来自安顺市关岭自治县的航拍爱好者，因拍摄大桥而与花江村结缘，从2022年开始，一台无人机每天像上班一样准点起飞。2025年，他租下了花江村里闲置的老房，开启了民宿。
20: 就是最开始我们租下这个房子的时候，没有想过那么多。当时楼顶它是一个比较开阔的，就是一个大平台嘛。然后当时我在这上面吃面条，还就有网友把我们在吃的面条的那个视频截了一个图 ，P 了个 T 恤到这个大桥上。后面那个图片非常火，那么后面我们就是说，在改造的过程中呢，就保留了网友这个创意。
4: 谢昭清提到的这座直通大桥的梯子，如今已经成了民宿的打卡点，许多游客专程前来，纷纷踏上阶梯，发挥创意，摆出各种造型，拍下独属于自己的个性大片。
20: 其实我们的价格的话，还算是比较属于中等，它就是。目前的话可能要提前10天左右，像我们现在5一期间的都已经订满了。
4: 这座大桥远远不只是改变了两岸的出行方式，它带来的巨大人流与关注度也彻底改写了两岸的经济面貌。数据统计，今年1至4月，花江村客流量已经突破10万人次，民宿19家，餐饮10家，商铺46个。放眼整个村子，房屋改造、庭院升级搞得热火朝天，曾经安静的村寨正借着大桥的东风迎来全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大桥的另一端，安顺关岭县柯立站可以全景眺望花江峡谷大桥的雄姿。自大桥开通到2026年4月，柯立站观景点接待游客125万人次，全县接待游客281.32万人次，同比增长71.04%，实现旅游收入29.63亿元，同比增长84.27%。
21: 我之前一直在也是关岭开牛肉火锅，就是住我们关岭的本地小黄牛。9月28号大桥通车以后啊，就是国庆节这几天，看着这个人流量实在太可观了，就是想来分一杯羹嘛。这个平台的观景效果是在整个昆明县是最佳的，我想这么好的平台，然后做一点吃的，那生意肯定是很可观的。这个春节从初1到初6的这个人流量还是非常多的，每天基本上就是5000到8000人在这上面。 每天都是3000-4000、5000的，这种也有。
4: 李海星抓住机遇，在这里开启了关岭牛肉火锅店。游客们既能登高远眺大桥的雄奇壮阔，又能坐下了大快朵颐，品尝鲜嫩地道的关岭牛肉，美景与美食相得益彰。
0: 此时此刻呢，这个牛肉火锅的香气呢，已经飘到了我和珊珊的鼻子里了，
19: 特别特别好吃，而且它是劲脆弹牙又鲜嫩多汁的感觉，奶香味十足。
21: 下一步我们准备改变一个形式来迎接更多的客人，让他们更能够尝到我们本地的特色，比如像就是我们花江的素卷粉啊、裹卷粉。
19: 在以前啊，一座桥是连接两岸的一个交通方式，而在如今桥旅融合的3.0版本，桥变成了一座小城，我们不仅可以从桥上过去桥上玩，还可以在桥下住，在周边游。
12: 那就让我们以桥为媒，以旅为魂，让我们的每一次相遇都值得慢下来细细回味。
3: 刚才呢，我们一起去贵州挑战了世界第一高的花江峡谷大桥，站在600多米的云端之上，脚下是透明的玻璃，眼前是奔腾的峡谷，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一桥飞架，天堑变通途，这样的贵州真的太有魅力了。听众朋友不要走开，稍后时间我们带您去山东荣城赶一场热热闹闹的海带丰收节，一次性感受大海的馈赠，千万别错过。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4: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5: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去完了贵州，咱们再把目光从峡谷转向大海，去山东荣城干一场热热闹闹的海带丰收季。荣城这个地方可不简单，它三面环海，全国每两颗海带里就将近一颗来自这里。每年五月，渔民们凌晨12点就摸黑出海，趁着水温还没升高和时间赛跑，把那些4-5米长、叶片肥厚的海带从养殖绳上一颗颗拽上船。您能想象吗？站在岸边，看着大片大片刚上岸的海带摊在沙滩上，北风天里晒一天就干透了，那种扑面而来的大海气息，光是想想就特别过瘾。除了传统的晾晒，当地人还摸索出了721立体养殖模式，上层养海带，中层养鲍鱼，底层养海参，连联合国粮农组织都向全世界推广。从家常的海带排骨汤，到年轻人爱吃的即食海带零食海带面，一根根普普通通的海带能变换出几十种花样。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出海晒场进车间，看看这根海洋里的长寿菜是怎么从海里蹦到碗里，用最亲民的价格鲜透千家万户的餐桌。
2: 海带被称为海洋里的长寿菜，其丰富的营养成分、低廉的价格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海带本身热量极低，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又富含膳食纤维，适合控重人群长期食用。每年五月是山东省荣城市渔民开始忙碌的时候，今天记者随采收海带的渔民出海，坐船30分钟左右到达这片海域。
3: 今年的海带产量属于最丰收的一年，
4: 和去年比，
3: 比去年还增产。
4: 为什么呢？
3: 因为今年海水的质量好，这海带长得是不错的。
2: 和南方的海带相比，生长在山东半岛东侧黄海沿岸的海带有什么不同呢？新鲜打捞出来的海带是什么样子的呢？
3: 长度能达到3米。强度啊，宽度一般都是在七八公分，最长的那天我晾了一颗是5米。
2: 山东荣城的养殖海带分近海和远海两种，先从近海开始打捞，慢慢再向远海延伸。这种近海海带的特点是口感偏嫩一些。
4: 它挺好往上拽的
3: 啊，它有壳的。
4: 可以直接吃
3: 啊？可以直接吃。这个
4: 味道怎么样？
3: 味道鲜美呀。
2: 经过长达半年以上的生长期，一根海带可达4至5米长，叶片肥厚粗壮，色泽油润鲜亮。
5: 我们是大陆的最东端，这个地方的季风就是在海带生长的时候就是西北风，西北风是离岸风，离岸风就不会对海上的养殖物造成损失，所以就这样在这地方就养起了。这边的养殖的海带产量是最高的，以县级规模来讲是最高的。我们北方的海带生长期比南方能长2到3个月。
2: 因为荣城的整体水温偏低，水浪偏小，很适合海带的生产。这里的海带生长周期长，大约6到8个月左右，生长出来的海带品质相对更好。海带是喜冷不喜热的藻类植物，收海带需要抢时间，在水温升高之前全部收割完，因为水温一高，海带很容易烂掉。
3: 这个也就不讲了，我们到了一6月底以后，这个海带就不讲，就开始就刷水了，就没有水分了，再抢去7月以后就烂了。水温一高就烂了。
4: 它是适合冷水。
3: 啊，适合冷水长的。这个海带吧呢，它主要是它有眼毒。你看这个海带呢，那一弄它就碎了。
2: 和时间赛跑，荣成的海带都是靠人工采收，工人们徒手把海带从养殖绳上拽到船上来。一条船上有两个人，一个人拽海带，另一个人整理好，互相搭配着采收。很快，沉甸甸的海带就将船舷压到了最低吃水线。
3: 也是俩人的话，一般在两个多小时，两个人，一个人就得五个小时，好久没穿，一天两趟。一天一个月就两串就够了。
4: 早上一趟，下午一趟。早上几点出来？
3: 早些一半就在，正可是我们忙的时候，一半就是在12点。晚上12点出海，高坤走道就远，光走道就得走一个半钟头。回来以后就走，第二趟一半在3点半到4点半，就完了，就结束。
2: 山东荣成是我国最早养殖海带的区域之一，现在也是全国重要的海带主产区，年均出产海带占全国的40%以上，有中国海带之都的美誉。
6: 我们荣成市呢，三面环海，我们的管辖海域5000多平方公里，荣成市周边的分布着10大海湾，我们的海域环境水质优良，荣成的养殖企业和科学院所共同合作，摸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海带养殖的筏式养殖模式，这套模式一直沿用到今天。
2: 荣成市2025年养殖面积大约为16.3万亩，预计全年海带产量175万吨。在荣成市有一种筏式养殖模式，它将原来的海带向上生长调整为向下生长。海带可以长得更长，产量更高。
6: 我们在海域的上层水体养殖海带等藻类，大约占海域的70%。我们在中阴部分挂养吊笼养殖鲍鱼，大约占20%。海带可以就近投喂鲍鱼。我们在海底的底层养殖海参等海洋底栖的海洋生物，大约占10%。上层的海带的对穴。鲍鱼的食物残渣可以为海参提供饵料。荣成市海带养殖企业与科研机构共同开发出了7-2-1立体综合养殖模式，实现了海域资源的立体综合利用，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世界推广。
2: 如今荣成海带已经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海带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一季度我们荣成市共出口海带、裙带、紫菜等海藻制品出口7562.8万元，同比增长14.6%，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为日本、俄罗斯等，其中对东盟等新兴市场的出口额大幅上升，同比增长238.7%。
2: 新鲜采收回来的海带一部分要进入晾晒环节。
4: 这是刚刚采收过来的吗？
7: 对呀，都是直接在大直接这个环境下，在晒场啊晒，
4: 对天气有要求吗？
7: 对天气我还有严格的要求，阴天呢，像下雨都不能那样晒的，必须有阳光还好的，风也流畅的天晒这个海带，夜晒也好啊，各方面都挺好的。
2: 不同的天气对于海带的晾晒效果不同，哪种天气更适合海带的晾晒呢？
7: 今天这个天气算挺好的，但是北风比这个南风要好啊，晒着海带几凉啊，夜晒啊，各方面都有比较好。
4: 你说北风会更好
7: 啊？北风天在，北风天干燥，南风天这不是湿气大一点，北风天基本上就一天都能晒干，像这个南风天呢，湿气大一点，一般都得一天半能晒干一次。
2: 晾晒的同时还要不断的翻面整理，来保证海带上不要沾上泥沙，否则就会影响品质。
7: 早晨天不凉的时候就开始晒，到晚上这不太阳落下来就收起来了。晒好就是这个没有这个活的地方，活油的地方呢就是晒好了，这有活油的地方就是没晒干，像这活就晒干了，这活就晒干了，这活着呢，这凉晒起来，今天凉晒一下，这 晚上都能打捆儿。
2: 如果赶上天气好的北风天，一天左右海带就能晒干，晒干后的海带就可以直接销售了。
4: 每天能收多少的？
7: 每天呢，像我们的人每天都得收7-8十担，6-7十担。
4: 哦，那么多
7: 啊！上来还有晾晒。嗯，晒海鸥叫我们都叫活蛇的，褐色的。
2: 海带打捞上来之后，一部分直接拉去晾晒了，那还有一部分去了哪里呢？
8: 这个东西必须塘，塘它有这个水质管理，塘水以后海带发绿，你这原材不行，不能加工。
4: 这个要用多少度的水来煮？
8: 现在海带基本上有个75到80度的行。
4: 要给它煮熟吗？还是半熟？
8: 根据这个水温，也不用水，全水全水海带都煮烂了，根据海带这个长势，再定，它并不是从今到后全部都是75到80度，但后期海带长大以后老了，也可以到90度，根据海带大小，温度往上加。
2: 现在正值海带的加工季，加工厂里也是一片繁忙景象。
4: 我们每天的量大吗？现在？
8: 每天基本上是600吨吧，量最大的时候一般是700来吨。
2: 烫煮过的海带又能制作成什么成品呢？
9: 这个海带就是我们海上出来的鲜海带啊，然后用烫煮完了以后拌上盐，拌以后呢，盐透了，腌24小时以上，然后在冷库里面冷了，冷冻完了以后再拿出来加工。
4: 为什么要用盐腌制呢？
9: 这是一种保鲜的一种方式啊，能固色啊，而且呢，就是在冷冻的时候，你看海带本来是褐色的，它烫完了变成绿色。如果是在常温情况下，它其实它很容易就会又会变色了，变成发黄啊、发红了、啊。但是用盐腌完了以后，它能保持它的绿色。
2: 每年五月，加工厂要把品质最好的海带采收上来，要采收满一年的原材料储存到冷库里。
9: 在5月份左右，开始正式的加工我们，腌制海带这个食品菜。
4: 中期的海带有什么特点呢？
9: 口感是最好的，营养也丰富起来了。不管是炖汤啊，炖什么的话，就是它也耐炖啊。前期海带太嫩了，不耐炖；后期海带太老，吃起来口感也太硬，所以中期海带还是最适合我们消费者这个，大家的这种认可。
2: 这种腌制过的海带在吃之前还要用淡水泡，这里面也有不少讲究呢。
9: 因为现在是腌制品，它相对是薄的啊，泡完了以后它的厚度能增1倍半到2倍这个啊，把这里面的盐脱掉，那这个海带会大概能泡完到3-4毫米厚，每一个小时换一次水，大概泡3到4个小时啊。
4: 淡水泡吗？
9: 直接用淡水，大概10倍左右的水哈。如果你着急吃的话，那就水量就有可能20倍、30倍，它泡的会快一点。
2: 很多消费者会有疑问，海带用热水泡和冷水泡有区别吗？
9: 没有什么区别哈，因为这个海带本来就是我们就是热水已经煮过了，这是熟的。
2: 在涮火锅中，消费者经常能看到一些海带卷，它们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9: 我们这个在海带这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啊，像我们这个海带卷成这个卷以后，我们用这个刀切的时候啊，中间的最中间那个部位我们切成了海带卷，叫做最高端的产品。然后两边这个卷的两边，我们切完了以后，就是我们首先是这边一边我们有两条做成海带条，这个产品呢厚度正好，不厚不薄，吃起来的就涮火锅啊比较易熟，所以说是这个条我们加工出来主要是涮锅用。
2: 海带全身都是宝，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用处。海带丝是市场上销售最多的产品之一，也是消费者最为熟悉的。
9: 就是它的营养价值其实是一样啊。真正来说的话，我们对海带的厚的、薄的丝啊，或者边儿什么，我们都这些个就是检测化验都做过，它那个营养物质含量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它只是厚的话，我说了。就是我们的视觉呀、口感呐、各方面有可能有差异啊。海带丝的话，这么说吧，我们现在的市场上卖的话，真是不贵。就是最好的丝，我们说泡发好了，也就是2-3块钱一斤啊，就和普通的蔬菜一样。但是这个东西比蔬菜可高档多了。
2: 这其中海带结的销量也不小，那它又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
9: 它就是把这个海带条打成了一个结。为什么大家愿意吃这个？因为打结的地方啊，它吃起来的时候那个口感呢？有个肉肉的口感，有嚼头，所以他才愿意 愿吃海带节，是这个原因。海带节的销量每年也是很大的，我们整个海带的中筋部位其实都打成节了，这一块占到我们整个海带销量的大概也是在20%左右，销量很大。
2: 无论是海带的哪种制品，买回家食用前都需要泡发，不同形态泡发的时间也略有区别。像海带节需要泡发的时间比其他形态要长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烘干海带也是近些年很受欢迎的产品，它又是如何制作的呢？
9: 这是半干状态，这海带这个绿色一烘完了以后啊，它就是像浓缩一样，它的颜色就变深啊，看起来就是黑绿色啊，这就是我们的烘干的海带成品啊，你看乌黑乌黑的哈，就是我们今天加工的这个海带条，就是我们所有的海带的烘干产品呢，包括海带丝还有海带结都能做哈，就是这是今天这是海带我们的海带条产品，你看我们当时看的那么大的条一烘干了就这么一点啊，重量非常轻，这一斤的话大概在泡发13到15倍啊，所以说用的时候就是拿这么10条8条的，其实吃一顿饭就这么10来条就够了，非常方便啊，这么一泡用一盆水一泡，泡完了就可以吃啊，回家就不用拖延了啊，也不用清洗，泡一下就可以啊。
2: 烘干海带除了有海带结、海带片和海带丝，还有这种海带小片，当地人喜欢把它买回去包包子，味道也是十分鲜美。把海带加工成可以直接食用的小零食，也是近些年很受年轻人欢迎的休闲食品。
10: 这是香辣味的魔芋海带，这是山椒味的魔芋海带，然后这是山椒味的海带丝，这是海带苗，这是海带片，这是大片海带，这个是海带结。目前的话，我们大片海带、海带结和这个海带苗销量是最好的。目前的香辣要比山椒的销量要好一点。
2: 在荣成市，除了传统养殖方式外，近些年还有专门养殖的深海小海带。
11: 我们现在海带是叫有机深海小海带，对，它的主要特点呢，其实就是，可以看到海带的头部都是比较小的，叶基部夹角呢是小于150度的鲜嫩小海带，而且呢我们是深海养殖，向下30米至40米，向外是8海里的这么一个距离养殖的，所以说在这种地区养殖的深海小海带与传统海带都是有一定区别的，颜色呢也是十分的翠绿，而且它的口感呢是非常的脆嫩的。
2: 这里的深海养殖有什么特点呢？这种养殖方式养出来的海带品质又如何呢？
11: 水温的话主要就是冷水水域养殖的，而且这种水域下的海带呢，它的其实水域自净能力和交换能力都是比较强的，还有非常多丰富的盐类，所以在这种地区养殖的深海小海带从色泽上还有营养价值上与传统海带都是有一定区别的，而且区别还是挺大的。其实
2: 深海养殖的区域离海岸线比较远，一般在8到10海里的位置，这里水比较深，流速是每秒20到60厘米，流速比较快，因此养殖的海带口感比较脆滑。
11: 其实我们海带每一根长度不超过2.5米的，而且我们的养殖期一般的就是小于150天的。对比于传统海带来说的话，我们提前采摘90天，为的就是保证它的一个口感更嫩更新鲜。
4: 它的价位比普通海带会高吗？高多少？
11: 会高一点的，会高一点的，因为毕竟品质在这边。我们是以品质来说话的，高1倍到1.5倍吧。
2: 这种深海的小海带怎么能辨别它的品质好与坏呢？
11: 颜色呢，像我们都是这种翠绿的，非常嫩绿的颜色，而且海带就是它的这个侧边这个边缘部分都是很薄的。
2: 深海小海带的不同部位可以制作成不同的美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12: 咱们头部这块的话，买回去以后，咱一般是这个煲汤啊，然后炖煮吃比较好。然后中段这块部分的话，咱买回去以后就可以说去给它切丝儿、切块，咱们热炒都可以。你像尾部这块的话，咱一般就是做些料啊，做汤之类的就比较好。然后咱这一整根你买回去以后，你像咱们东北的朋友比较爱做饭包的话，你也可以整根回去直接就做饭包拿它也是可以的。
2: 海带营养丰富，可以凉拌，可以炒菜，也可以用来炖汤。在荣成，海带能变成哪些美味呢？
13: 话是世界海带看山东，山东海带看荣成。
14: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面前的这道菜吧。 这道菜应该

0: 拌海带丝是大家最为熟悉的美食，也是食用最多的美食之一。这里选用的是海带中最鲜嫩的部分制作的海带丝，它的口感更为嫩滑，味道更为鲜美。
1: 新鲜海带和这个干煸的这个菜放在一起，结合在一起呢，是又有这个海带的风味，又有这个菜的风味啊，而且这个他们的工艺加工工艺差不多，都是烘干它，这个是计时的，是出厂就是计时的，是这样的。
2: 这个应该属于我们一个休闲零食啊，
1: 对，
2: 可以当做下酒小菜，也可以当做一个零食，我们看看电视、看看电影的时候，然后可以吃。
1: 是、
2: 那我们面前的这一道呢？
1: 这个是
2: 精致
1: 啊，对，这个是做成这个麻辣烫，麻辣烫这个东西的，它的油大家都是油很多。但恰恰海带呢，它会帮助你做身体一个调养，海带做这个麻辣烫，所以吃麻辣烫的时候，我建议多吃的海带还是对身体有好的。
0: 在荣城可以把海带做成各种主食，
2: 这个也是我们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道菜啊。
1: 又是一道主食，它也是一道菜，这个叫海带面，就是用海带磨成浆挤压成型的，零添加，没有面粉，没有淀粉，全是海带磨成浆以后挤压出来的啊。一会儿咱还有一个海带，那个海带面叫长寿面，是用咱普通的面条结合着海带面一起，因为海带有长寿之菜啊，所以结在一起叫长寿面。
2: 我们这个也是夏天比较好吃的一道主食，是吧？吃个小面凉拌的，夏天就很爽口。
0: 在淮扬菜的基础上，把海带和狮子头做一个融合，既有肉香又有海带的鲜香，吃一口满嘴回香。
1: 这个大部分也是肉味为主，海带呢主要是起到一个调节口感啊。以前那个狮子头里他们大部分加之马蹄，口味口感
2: 也会让它很爽口。
1: 对，
2: 我们面前的这个海带，这个吃起来应该就是吃海带的原味了吧。
1: 是，所以好的食材不用过度的加工，这个就是用火，就是涮火锅这种方法，我就焯一下水，然后蘸着火锅调料吃就可以了。
2: 很爽口的一道菜。
1: 对，很爽口，很脆。
2: 那我们面前的这一道应该是我们很山东的一道菜了。
1: 是吧？红烧肉。
2: 红烧。
1: 对，红烧肉炖海带芽啊，这个思路和那个刚才看那个把子肉差不多啊，只是用的食材和这个海带的部位不一样啊。
2: 那我们这个呢，这个应该是我们吃的最多的了。
1: 是，
2: 我们当地人平时啊在家也都会吃的一个家常菜。
1: 对，这个就是你应该大家都会做，就是海带排骨。这个菜呢制作简单，营养搭配的，我这里面加的枸杞子，因为大家知道海带呢偏寒啊，然后加在这个枸杞子里面，其实别的海带也都可以加在这枸杞子，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营养的一个搭配的一个。
0: 海带可以和山珍海味相结合，不同的食材结合出不一样的味道。
1: 这一道就是海带炒鸡蛋啊，但是我给它个名字叫海带烙，就用小海带切成丁以后，加上鸡蛋去两边金黄以后改造，就是这样的。这个又是海带这个腥味，又因为是本身海带这个腥味很多，但是鸡蛋呢它本身也是一个很腥的东西，它两个相互相应。
2: 那这一道呢，这道是个汤类的，
1: 对，
2: 是吧？
1: 汤，
2: 海带蛋花。
1: 海带蛋花汤，
2: 对，
1: 就是早晨起来之后是最适宜的菜。
2: 而且不得不说，我们荣城的海带很适合炖熬，和排骨呀，和红烧肉啊，我们这个是可以炖煮的，而且越炖它越劲道，是吧？
1: 是，
2: 比较好吃，口感也比较好。
1: 海带它也分很多种，像你看有的海带的话，像这种嘛，就需要比较嫩的口感的，但是这种是需要香的口感，糯的口感。
2: 就是不同的海带，不同的部位，
1: 是，
2: 然后我们吃的对口感也是完全不同的。
1: 是。
0: 炖猪尾巴最少不了的就是海带，新鲜好吃的海带茄又很有嚼头，放在猪尾巴里更为猪尾巴增添了一丝鲜美。这道海带蛏子卷也非常有特色，把新鲜的蛏子用海带卷起来，海带的甜香加上蛏子的软糯嫩滑，吃到嘴里满口回香，瞬间就尝到了大海的味道。

0: 与海带相比，海带苗对很多人来说还比较陌生，它又能成就哪些美味呢？大黄鱼与海带苗相结合，用油炸过了之后，外酥里嫩，入口鲜香，海带苗更起到了提味的作用。凉拌海带苗是一道比较家常的菜，海带苗的口感细腻爽滑，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相较于海带更适合老人和儿童食用。用海带苗搭配制作的鲈鱼，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让人垂涎欲滴。潮起潮落，海带这看似最为普通的食材，却是舌尖上的海洋宝藏，海洋里的长寿菜，中国人餐桌上的海带情节。用最便宜的食材撑起营养的性价比，用千变万化的滋味惊艳了人们的味蕾。
1: 这就是今天的两段旅程，一边是峡谷之巅的壮阔与心跳，一边是海洋之边的烟火和滋味。逛不够的贵州大桥，吃不够的榕城海带，既有超级工程的震撼，又有寻常餐桌的温暖，也难怪让人越了解越着迷，越看越想去亲自走一走，尝一尝。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是不是给您心里种下了两个想去的地方呢？既有云端之上的豪情，也有人间烟火的踏实，这就是咱们山水里藏也藏不住的魅力。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深夜蹦战黑手，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藏在史话里的继承智慧。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如果农耕灌溉时节，田里的庄稼浇不上水，农户们一年的收成可能就会付诸东流。您能想象吗？这一切的背后竟然是有人故意为之。在宁夏中卫，负责农田灌溉的供水心脏泵站接连遭遇黑手，核心零件不翼而飞。更诡异的是，所有案发现场都被刻意清理，没有指纹，没有足迹，只有一把遗留的刀鞘，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嫌疑人带着刀具作案，反侦查能力拉满，来去无踪。到底是谁在暗中破坏？他们的目的仅仅是盗窃吗？是报复还是另有图谋？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抽丝剥茧，揭开这起连环案的神秘面纱，来听这个案子不简单，深夜蹦战黑手。
3: 从那个现场来看，他这个反侦查意识特别强。
4: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这是一个少见的对手。
5: 案件没侦破期间，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当时给人感觉就是晴天霹雳中，就跟发了命案一样。
4: 这把刀看起来也不是个小刀，还挺长的一把刀。如果说双方发生冲突，持刀极有可能行凶，造成这个人员伤亡，后果不堪设想。
6: 2024年1月8日一早，在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某羊水管理处2号泵站，一场例行的设备检修正在展开。然而当工作人员打开主厂房里的控制柜时，遇到了始料未及的情况。
7: 经过检查呢，发现我们主厂房的控制柜里面有 PLC 可编程控制器的部件有丢失的情况。而是把插头直接拔掉，然后网线拔掉，还有一些接线全部剪断，把电源模块和 CPU 模块盗走了。第一感觉是非常的震惊，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
6: 可编程控制模块是保障输水系统正常运行的关键设备，一旦丢失，整个泵站就会陷入瘫痪。
8: 到达现场之后呢，我们迅速呢进行勘查。泵站呢，它的地方不大，有个5-6亩地这么大的一个位置，里面呢它包括了生活区，包括了主机房。
6: 据工作人员介绍，由于入冬后泵站的设备处于停机状态，所以厂区只留有几名值守人员负责日常巡护。之前他们并没有察觉厂区里有什么异常情况，直到1月8日开始对设备进行检修时，工作人员才惊讶地发现主厂房里8个控制柜中的20多个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被盗了。
8: 厂区里面他们检修设备也是为了方便，所以呢每个机柜的门呢都是没有去用钥匙锁住，他们只是将 柜门上开关进行一个关闭，所以打开柜门呢，就会看到柜子里面的一排一排的这个 PLC 模块，就是有些模块缺失了，有些模块还在。
6: 警方首先要确定盗窃发生的具体时间，经过对厂区监控的排查，民警发现早在半个月前泵站就已经被盗了。监控显示，2023年12月22日22:42，夜幕中一辆轿车缓缓地出现在泵站东侧的道路上，之后开进泵站南侧的一片空地。
9: 哎，组长，这不是
10: 下来了，下来，
9: 从这边过来啊，
10: 要下来。
6: 这名嫌疑人下车后，继续向空地深处走去。之后，他翻过厂区铁丝网围栏，进到泵站院子里。23:01，嫌疑人从窗户翻进主厂房，走下楼梯，进入下沉机房，之后对楼梯口第一个控制柜实施了盗窃。
11: 配电柜子里面结构比较复杂，里面有都是高压电，一般不懂配电柜里面结构模式的人，一般都不敢动它。但是我们通过监控看，这个嫌疑人应该从事过相关的这个工作，他对这个配电柜里面特别熟悉。
6: 仅用了2分多钟，嫌疑人就从第一个控制柜取出了他想要的东西，其熟练程度可见一斑。
3: 起码从那个现场来看，他这个反侦查意识特别强，
4: 他是整个全身都是裹起来的，手上戴的手套，头上戴的帽子，戴的口罩，从监控里面看，整个作案过程几乎就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11: 以往办的案子，盗窃的嫌疑人在里面有监控的地方，他就随意搜索，慌慌张张有躲闪的动作。但我们发现这个嫌疑人在这个泵房里面，人就和自己回家一样。
6: 嫌疑人盗窃8个机柜中的核心模块，仅耗时20多分钟。之后，他不慌不忙地原路返回，驾车离开了现场。
4: 嫌疑人虽然有点微胖，但是比较灵活的，所以说我们判断嫌疑人属于心理素质和这个身体素质都比较好的一个嫌疑人，而且通过他作案手法来看，我们判断他不只是做了这一起案子。
6: 而更让民警感到担心的是，从监控中可以看到，嫌疑人在作案时腰间还别了一把刀。
4: 这把刀看起来也不是个小刀，还挺长的一把刀。如果说他再继续作案，被这个巡逻的人或者工作人员发现，在现场控制或者是驱赶的过程中，如果双方发生冲突，持刀极有可能行凶，造成这个人员伤亡，后果不堪设想。
6: 得知2号泵站被盗之后，相邻1号和3号泵站立即对设备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他们的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也遭到盗窃。监控显示，盗窃发生的时间都在夜间或凌晨时分，而且都是一人单独作案。
11: 他戴的是个编织帽子，戴着口罩，背着一个斜挎包，身高还有一个走路的姿势，从这几个我们通过比对，高度怀疑是同一个人。
6: 经管理部门统计，3个泵站共被盗70多个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案值79万余元。这让泵站的工作人员忧心忡忡。
12: 被盗的 CPU 模块主要是用来编写程序、存储程序，另外就是采集、运算、处理各类信息的，主要应用于咱们的工业设备下控制运行。它这个价值远远大于我们的普通家用的电脑设备。还有一个电源模块，它主要是给咱们的这个 PLC 可编程控制器提供电源。它这两个模块是整个组件里面最重要的，也是最值钱的。
5: 被盗发生之后，我到这个几个泵站和他们当时这个泵站的管安全的还有泵站的负责人了解案件发生的情况的时候，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是愁眉苦脸的，提起这个事心理压力也非常大。
6: 对泵站来说，经济损失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被盗后造成泵站设备无法正常运行，会对即将到来的春灌工作造成重大影响。宁夏地处西北内陆，干旱少雨，蒸发强烈，是全国水资源最为匮乏的地区之一。
9: 这个水对于我们东部干旱带的人来讲呢，有多么珍贵。在我们小的时候，淘完米的水刷牙，刷完牙的水洗脸，洗完脸的水也不能倒，它是用来呢卫生蓄。自从有了洋房泵站以后呢，我们就没有了这方面的困扰，我们也用上了黄河水，也吃上了黄河水。
6: 宁夏洋黄灌溉工程是国家95计划的重点项目，工程通过多级泵站将黄河水逐级抬升数百米，让宁夏曾经干旱的土地变得丰饶起来。而被盗的三个泵站就属于洋黄灌溉工程的一部分。
9: 中宁是宁夏洋黄灌溉的重要取水口，主要呢灌溉着咱们中宁县、红四堡区、利通区、同心县、元州区以及海原县，灌溉着上百万亩田地，所以黄河水呢对我们这些市县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中宁县的泵站取水出现了问题，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宁县，也影响了咱们下游的数个市县区的用水。
6: 每年三月是春季灌溉的起点，歇息了一个冬天的各级泵站将开始运行，为农业灌溉和生态用水输送水源。如果此时被盗泵站的设备无法恢复正常运行，春灌工作将受到严重影响。
7: 这个设备被盗以后，其实我们全部的工作人员都心情都是比较压抑，心情比较急切的盼望这个盗窃犯能被抓捕，一是减少我们的损失，第二是能够及时的恢复我们的设备。
8: 我们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泵站呢无法正常运转，这一块大石头相当于放到心上了。
6: 案件侦破工作从警方接到报案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结合犯罪嫌疑人对泵站环境的熟悉程度和盗窃手法的娴熟度，警方首先怀疑是否有内部人员参与作案的可能。
11: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偏僻，人员荒芜，对这个地方不熟悉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这里面有个泵房，也不知道里面工作人员。
10: 我们当时把近三年离职的这种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排查，通过平时的这个作息时间呀、关系人呀，整个排查一遍，没有发现这个可疑的线索啊。然后咱们回过头来再把这在职的人员进行排查，同样也没有发现相关的线索。
6: 警方再次梳理了三个泵站外围的监控视频，发现嫌疑人每次都是驾车来到案发现场附近。民警开始尝试以车找人，但是由于泵站地处偏僻，四周都是农田，道路监控设施稀缺，加之现有监控画面模糊，使得视频排查工作举步维艰。
5: 方圆几公里的所有的监控视频都纳入这个侦查范围，但是通过几周时间进行查看，就没发现任何有关跟嫌疑车辆的相关信息。当时我们也怀疑我嫌疑人是不是在附近有所停留，或者是附近的居住人员，但是范围太大，一时半会儿无法确定嫌疑人的具体下落。
13: 我们通过传统的这个摸排了、调查走访了、调取监控了，我们就是每天都下去，都到案发现场周边路段去，一段一段的找，看有没有新的这个漏掉的这个监控录像视频，我们没有调取，都没有有价值的线索。通过的时间一天天的在逼近，我们当时专案组的这个心理呢压力也非常大，也非常焦虑。
6: 就在这时，中卫市沙坡头区相邻的吴中市利通区、银川市永宁县等地也发生了多起盗窃泵站和工厂可编程控制柜的案件。
10: 这几个奉县职的侦查员都在紧盯着这个案子，通过这么多起案件的监控视频、现场勘查来看，这么多起案件是同一个嫌疑人所为，但是留下的线索又比较少。
13: 他们的破坏性切和我们一样都是非常迫切的，但是我们这个呢是奔站马上这个冲冠临近，他们有的都是企业上这个物品被盗的，所以说我们的破案心情比他们更加迫切，所以我就给我们专案组的民警就鼓劲说，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前面把这个贩子嫌疑人抓获。
6: 就在中宁县警方全力寻找案件突破口的时候，当地一家水泥厂突然传来消息，他们的可编程控制模块遭到了盗窃。
14: 2024年2月18号，在凌晨这个0:15，我们这个现场这个设备操作发现操作不了了，网线跟插口没问题，那么根据我们这个多年工作经验，那肯定就是在这个现场的这个配件室里面有问题了。然后这个电工到现场配件室检查以后，发现 CPU 跟电源模块丢失。
6: 经工作人员清点，配电室内8个可编程控制柜里的50多个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被盗，损失50多万元。
14: 这个脱硫生活是每天都有700到800吨啊，这个需求量是给我们公司集团生产的。当时这个一丢失，生产设备马上就停了，如果不能及时恢复生产，那我们签订的一些合同就不能正常的履行了，导致使用的这些单位因为断货可能要面临停产，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5: 安家密侦破期间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当时给人感觉就是种晴天霹雳，种就跟发了命案一样。
6: 勘查显示，嫌疑人是从窗户进入配电室的，现场没有发现嫌疑人留下的痕迹物证。但民警从嫌疑人的作案手法和目标上可以确定，这起案件和盗窃泵站的就是同一名嫌疑人所为。警方分析，像前几起案件一样，嫌疑人可能也是驾驶车辆来到作案现场附近的，于是民警对水泥厂周边监控展开了排查。
5: 因为案发现场正好在咱们工业园区那边，而且那边路况是四通八达，那边建成时间不长，好多监控还在陆陆续续的建设阶段，当时我们就怀疑可能嫌疑人就是利用咱们那边监控稀少，有意的选择了那些没有监控的路段进行行走。
6: 缺少路面监控，民警就挖掘水泥厂附近的民用监控。经过大量走访排查，民警终于在距离水泥厂1公里远的一处民用监控中发现了一辆可疑的黑色轿车。
15: 发现在这个泵站外围监控中，门口出现一辆车，和我们在水泥厂发现这辆车的这个外形以及尾灯特别相似。
6: 监控显示，嫌疑车辆在2月17日晚上9点多驶往水泥厂方向，2月18日凌晨1:50左右从相反方向离开。
5: 因为在案发前后，在天元水泥厂附近只有那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经过，期间再没有其他任何车辆经过，因此呢，我们判断该黑色小轿车呢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6: 民警抓住这条线索不放，紧锣密鼓展开视频追踪，但是当追踪到宁新工业园区附近时，嫌疑车辆驶入一条小道后失去了踪迹。
5: 咱们通过这个调取这个大量的民用监控呢，发现这嫌疑车有可能是沿着吉新郡边一路向西行驶，当时咱们就判断嫌疑人有可能就是往中卫方向进行行驶，最后呢，咱们就寻找所有有可能途经中卫方向的路口进行一路进行追踪了。
6: 不出所料，民警果然在中宁县滨河路与中卫市沙坡头交界的一处监控中发现了这辆黑色轿车。民警注意到，这辆车时而贴着道路边缘行驶，时而逆向行驶，好像在有意躲避监控。不过，一处监控还是拍下了他的牌照。
16: 有了线索之后，特别兴奋，一直提着的心啊，终于放下了一点。我就鼓励我们侦查员， 我们前期的这个努力没有白费哦，现在有线索，我们必然这个案件会破，大家都是干劲十足。
6: 但查询结果给大家又泼了一盆冷水，这个号牌属于一辆已经报废的车辆。
15: 通过我们系统查看这个宁毅尾号330这个车牌号，发现车主是一名我们中年级朱姓男子。我们通过询问车主说，他是在好几年前就把这辆车已经转手，不知道卖给谁了。
6: 民警确信，只要车辆发生交易，总会留下蛛丝马迹。果然不出所料，在进一步侦查中，民警发现这辆车最终转卖到了一个叫李某利的人手中。李某利1976年生人，山东淄博人。2015年，他在中宁县开了一家木材加工厂，后来由于工厂经营不善倒闭后，又去当地一家发电厂做过电工。李某利的情况基本符合警方前期对嫌疑人职业特长的刻画，而且通过照片比对，警方初步确定李某利应该就是黑色轿车的驾驶员。警方随即对李某利展开暗中摸排，发现他白天经常使用一辆云 A 牌照的白色越野车，晚上则换用那辆黑色轿车外出。民警分析，白色越野车应该是他的日常用车，而黑色轿车是他专门用来作案的。李某利平时将黑色轿车停在距离住处4-5公里远的石空镇，把日常用车和作案用车分开停放，可见他的谨慎和狡猾。
15: 通过对这个云 A 牌越野车的行驶轨迹，发现李某利开着这辆车，毫无目的，在这个中宁县以及中卫市周边这个工厂周围的治安监控里面不同时间段出现，而且在出现的过程中也是把那个遮阳板放下来，戴着口罩。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泵站以及这个水泥厂被盗之前，这辆云 A 牌越野车也出现在这个案发现场，我们就高度怀疑是不是去踩点准备偷盗。
6: 调查显示，2024年2月19日，在水泥厂失窃后的第二天，李某利驾驶白色越野车回到山东老家，之后他辗转去了河北保定和石家庄。警方推断，李某利辗转多地，很可能是为了销赃。就在警方准备顺藤摸瓜查出销赃渠道之际，李某利突然从山东老家返回了宁夏。
16: 嫌疑人返回到中宁之后，驾驶自己这辆白色的越野车前往这个石空工业园区和这个物流工业园区来回的频繁的去跑。我们就怀疑嫌疑人极有可能在这个工业园区开始踩点，极有可能再次作案，所以说我们立即召开这个会议研究部署抓捕。
6: 2024年3月3日晚上9点多钟，李某利驾驶白色越野车出了家门，民警一路跟踪他到了石空镇。李某利把白色越野车停好后，上了一旁的黑色轿车，看来他是准备再次作案了。抓捕行动箭在弦上。
17: 这个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各方面都比较强，我们想着要抓捕不到位，要抓捕的时间不成熟的话，有可能惊动犯罪嫌疑人，或者到后期审讯造成困难。大家都商量，最后形成了一个方案，就在这个犯罪嫌疑人停那个生活车辆的那个地方进行抓捕。
16: 一直蹲守到4日凌晨6点钟的时候，发现这个嫌疑人驾驶这个嫌疑车辆返回到了石空镇这个白色越野车旁边。嫌疑人下车之后，把这个嫌疑车后备箱打开，切出来了2半袋子东西，然后往这个白色越野车后备箱装的时候，我下达了这个抓捕指令。
18: 来来来，
19: 大车，
18: 小车，
19: 兄弟，
18: 手脚打开，
19: 兄弟，
20: 来来来，手脚打开吧，
17: 把身上都搜一下。
18: 这样，来，口罩。
20: 来来来，大哥来，
18: 把口罩收起来。
20: 来，
18: 叫啥名字？叫啥名字？
20: 叫啥名字？
21: 李建
18: 林。
17: 哦，就这进来的。
18: 后备箱东西哪来的？
21: 从那个哪？从那个
19: 哪水泥厂呢？
21: 哪个水泥厂？
19: 天元盟院。
21: 天元盟院水泥厂。
19: 嗯。
22: 天元盟院。
23: 当我们得知这些被盗物品是从天元水泥厂这个盗取的以后，我们感到非常吃惊。据嫌疑人讲，他以为第一次盗窃完以后，事主没有发现。这啥
24: 东西啊？经过清点，李某丽这次盗取了30多个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案值30多万元。
25: 犯罪嫌疑人供述，他从2020年就开始偷了。起初的时候，他就偷这个比较便宜的 PLC 模块或者 UPS 电源这一类的。但是后来呢，他看网上觉得这一类便宜得很，后来就求偷这个变频器，这一类比较贵。
21: 你都在啥地方盗窃了配电柜里面的这个PLC 模块？
26: 公司房，
21: 用于轩河，还有哪？
26: 银川。
21: 银川。吴中。
27: 这个案件呢，通过我们串并周边县市统计之后，被盗物品的价值是500多万，但大部分都被嫌疑人出售，出售之后的所得才是50多万元钱。
24: 就这个。李某丽交代。他盗窃的赃物大部分都卖给了河北石家庄的吉某群和保定的翟某松。吉某群和翟某松到案后，主动交代了低价收购李某丽盗窃赃物的犯罪事实，归还了还没来得及变现的赃物。
28: 后期我们会联合呢相关部门，在追赃挽损方面持续发力，最大限度地挽回经济损失，保障泵站和企业的合法权益，进而维护社会大局的持续稳定。
24: 警方对追回的赃物进行了集中返还，使企业生产和泵站运转得以及时恢复，保证了当地春灌工作的如期进行。
2: 大家都知道，农耕用水直接关系着农民的生产生活。宁夏很多地区干旱少雨，泵站就是农户们的定心丸。这起盗窃案告破，不光抓住了嫌疑人，挽回了损失，更实实在在地解决了老百姓的心头难题，让大家能够安安心心准备灌溉和耕种，守护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时间，我们将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一枚文物金印里解密古代关于继承的智慧。
29: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0: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29: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9: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

0: 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实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继承是跨越古今的永恒话题。如今呢，我们时常会看到亲人因财产继承对簿公堂，纠结于权责与亲情的平衡。而在千百年前的古代，继承更是关乎身份传承、香火延续，甚至家国安定的核心议题。从文物中藏着的继承密码，到古人定下的传承规矩，其中既有封建时代的制度智慧，更有值得当代法治借鉴的人文思考。文物藏史，法润古今。今天的中华法治实话，我们就从一件文物说起，带您穿越时空，以史为鉴，聊聊古代继承制度背后的法治逻辑，探寻那些关于继承纠纷的千年智慧。一起来听藏在史话里的继承智慧。
6: 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进成都府。这是一首啊，在四川梅州流传了数百年的古老童谣。说的是啊，明朝的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在江口沉银的故事。相传啊，在眉山市彭山区的江口古镇，张献忠呢曾经和明军发生激战，最后啊战败船沉，有上千艘满载着金银财宝的船啊都沉到了江底。他的属下为了守护水里那些价值连城的财宝，就在岸边化作了石虎，和水中的石龙遥遥相望。如今这首《寻银诀》里的故事，它就不再是传说了。从2017年起，江口明末战场的遗址已经先后进行了5期的考古工作，出水了数以万计的文物。其中啊，最吸引人眼球的是一枚属世子宝的金印。这枚金印啊，有方形的印台、龟形的印钮，印台边长10厘米，厚3厘米，重达16斤，含金量高达95%。虽然啊，它已经碎成了这个四瓣，但是仍然可以辨认出印面上的“属世子宝”四个字。属字呢，代表着这枚金印啊，原本属于明朝的蜀王府，而世子呢，说的是亲王的嫡长子。这枚金印啊，就是蜀世子的身份象征，集奢华与尊贵为一身，只有嫡长子才能拥有，是蜀王府历代的世子代代相传的珍宝。蜀世子宝金印啊，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这是因为啊，在明朝，蜀王这一爵位它是可以世袭的。拥有蜀世子宝的金印啊，就代表着是蜀王府的嫡长子，其他人只要看到这个印，也就会默认印的主人啊就是蜀王未来的继承人。为什么只有嫡长子才行呢？蜀王家族坐镇西南200多年，蜀王作为藩王拥有那么大的权力，难道不能选自己喜欢的儿子当继承人吗？实际上啊，不光是蜀王，就连皇帝选继承人，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呀， 也得老老实实地遵守这个嫡长子的规矩。早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就形成了家天下的政治格局，很早就出现了有关继承的制度。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继承不同啊，中国古代的继承覆盖了三个方面，分别是身份继承、宗挑继承和财产继承。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个身份继承开始看一看中国古代继承制度的内容。身份继承啊，涉及到政治方面的继承，这里继承的是特定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最初啊，它就表现在这个皇位的继承上，也包含一些对官位爵位的身份继承。身份继承的方式啊，主要包括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和嫡长子继承这三种。前两种模式呢，主要存在于夏商时期。到了商朝晚期的时候啊，人们发现这两种模式啊，规定的太笼统，很容易引发子孙之间的矛盾。比如说啊，这个兄终弟及就引发了商朝著名的九世之乱。从重丁到杨甲之间，有连续九代的商王为了争夺王位骨肉相残，期间不停的迁都，把这个老百姓都折腾得不轻。到了西周，人们吸取教训，就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嫡呀，是正妻原配的意思。西周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妾是可以有很多个，但是妻子只有一个。那么正房妻子生下的第一个儿子，那就是嫡长子，只要是嫡长子就可以当继承人。正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一个人有没有继承权呢，就取决于两项客观标准，一是看他生母的地位是不是正妻，另一个就是看出生的顺序他是不是排第一。那这两项标准一交叉呢，这个继承的范围就缩小到了一个人的身上，简单明了，省去了不少麻烦。因此嫡长子继承制在西周之后的几千年里都受到了青睐，大多数朝代的这皇位继承都以嫡长子继承制作为基本原则。第二种继承是宗挑继承，宗挑就是宗庙的意思，又衍生出祭祀和供奉祖先的意思。它与身份继承的区别呀，就在于它是祭祀意义上的继承。继承宗挑就是继承人们俗称的这个香火。在古人眼里啊，祭祀是国之大事，也是家族的头等大事。宗挑继承啊，是为了承奉祖先祭祀，以免血食。只要还有子孙给这个祖先上香供奉，那么这个家族的香火就不会断。宗挑继承的方式同样是以嫡长子的继承制为原则，一家之中只能有一个人来继承宗挑。然而帝王家中子嗣众多，不愁没人继承，普通的老百姓他要是没了子嗣，那该怎么办呢？南宋的时候，有个叫做卢公达的人，他是侍郎的孙子，所以啊，在当地很有名望。卢公达呢，一直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他自己啊，没有儿子。虽然他的妻子在嫁过来的时候呢，带来了他和前夫的这个孩子陈日轩，但是陈日轩呢，毕竟不姓卢，只能算是自己的义子，算不上是卢家人。那卢家这一支香火啊，免不得要断在自己这里。无奈之下呢，卢公达就找到了一个和他同姓的叫做卢君用的人，收养了这个人的小儿子叫卢应申作为养子。没想到的是啊，这个卢应申非但没有学到半点读书人的样子，还仗着这个卢家祖上出过侍郎，在乡邻里是到处偷鸡摸狗，惹是生非。趁着卢公达病倒了，卢应申啊更加无法无天，竟然是连家也懒得回了，干脆就搬去跟自己的亲生父亲一起生活。没过多久啊，卢应申就捅了个大娄子， 他和他的亲生父亲卢军用两个人一起偷东西，被抓了个现行。卢应生呢，不光要挨官府的一顿板子，还要被押到离家很远的抚州去接受监管。更荒唐的事情啊，还在后头。卢公达重病在床的时候啊，卢应生一次也没有回家探望过。等到卢公达去世之后，卢应生啊，就连给这个卢公达下葬的钱他也不肯出。他还找到了这个卢公达的义子陈日轩，要求陈日轩赶紧离开卢家，由他来继承全部的家产。这个陈日轩啊，也不是什么好惹的，一纸诉状把卢应生告上了县衙。他还拿出了一张卢公达在生前立下的遗嘱，在这个遗嘱当中根本就没有卢应生的名字。这个案子的判官啊是翁浩堂，在充分调查了案件的事实之后，翁浩堂就在判词里头写道，卢应生已经和他的亲生父亲一同犯了罪，就绝不能再玷污侍郎一家的名声。况且啊，卢应生对这个养父一不赡养，二不安葬，实在是不符合做儿子的身份，于情于理都没有资格继承养父家的香火和遗产。因此官府就要废除卢应生和卢公达之间的继立关系，来判决卢应生做回卢军用的儿子，回到他原来的宗族中。大家可以发现，古人的收养制度跟我们当代比起来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古代社会是宗族社会，特别注重维护以男性为中心的这个父系家长制。唐律疏议当中规定，无后者为户绝，户下没有儿孙呢就叫做户绝。户绝意味着父系血缘的断绝，这在古代啊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么户绝有没有补救措施呢？当然有。夫亡而有养子，不得为之户绝。没有亲生的儿子，可以让养子来帮忙传承门户，延续香火，那么这样就不算户绝。法律当中啊还规定了这个收养的具体的方法，比如在《宋刑统户婚律》当中规定，无子的家庭可以从同宗之中辈分相当的人那里收养孩子，那么这样的方式就是立嗣，养子呢又叫做嗣子。从过继之日起，嗣子就享有和亲生儿子一样的继承权，但是相应的也要承担起生养死葬的义务，否则啊就会像这个案件当中的卢应生一样被剥夺继承权。卢应生被剥夺了继承权之后，卢公达家又一次陷入了户绝的状态，而卢公达呢已经去世了，没有办法再收养新的嗣子了，这该如何是好呢？古代法律呢也考虑到了这种男方死后需要立嗣的情况，又提供了立继和命继这两种方法加以解决。在本案的处理中，最后是由房长卢景玉等人帮忙才确立了卢公达的继承人。这种由被继承人的亲戚尊长决定嗣子的方式就是命继，而立继呢说的是就是家中的丈夫啊已经去世了，也没有留下儿子，那么由妻子可以自己选择过继一个子嗣来继承这家的宗庙和家业。中国古代继承中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财产继承。古代财产继承的方式啊跟前面所介绍的这个嫡长子继承制不同，在前面两种继承当中，家里的庶子和女儿，就是嫡长子以外的这些孩子，在身份继承和宗庙继承的过程中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继承权。古代社会的早期生产力落后，家族的财产呢由家长一人支配，子女是不能拥有私人财产的，所以呢财产继承就依附于身份继承，一般就让嫡长子继承。 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举行变法，

为了多征税，就在社会上颁布了一个分户令，把这个大家族啊强行的拆分为多个小户的家庭，一个户口本上只准有一个壮年男子来撑着门户。这一项措施呢，在一定程度上就打破了家族共财的传统，民间从此就出现了所有儿子平分家产的情况。在唐朝，户令当中对财产继承有了明文的规定，正式与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诸子均分的遗产分配方式。诸应分田宅者及财物，兄弟均分，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兄弟俱亡则诸子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这条法律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父亲死后，他的财产就由所有的儿子来平分。如果有哪个儿子啊先于父亲去世了，就由他的儿子代他参与财产的分配。如果所有儿子都在这个父亲之前去世了，那就由所有的孙子来平分财产。并且法律还规定，未婚的儿子可以比已婚的儿子多得一部分财产，用于将来的婚聘。诸子均分与嫡长子继承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这里的诸子啊是不分嫡庶，不论长幼，家中的每一个儿子都有权继承财产。在古代，一方面立嗣会影响到财产继承，另外一方面，财产继承有时候还会反过来决定立嗣。在宋代的瓯宁县，就是今天的福建省建瓯市，住着一户姓范的人家。这家人的家主啊，名叫范通一，他有四个儿子，大儿子西府呢最先娶妻生子，但是啊，没过多久，小夫妻二人和他们的孩子都先后去世了。按照常理来说，这个时候啊，范通一就应当为大儿子立嗣，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如果夫妻双亡且没有子嗣，那么就应该有这个近亲长辈帮忙立嗣，就是前面所介绍的命忌，并且若父母存，当由父母之命，父母如果还在人世，那就要听从父母的意愿。出乎意料的是呢，范通一和他的夫人陈氏竟然完全没有要为大儿子立嗣的意思。其实啊，夫妻俩这么做呢是有着自己的考虑，他们现在还在世，所以范家这时候啊还没有正式分家，如今长房已死，那么范家呢只需要把这个家产分成三份，但是假如长房要立嗣，就应当从另外三房里面挑选四子，无论挑选的是哪一房的孩子，只要和长房加起来，这一房啊实际上分得的家产就会占到全家的一半，而其他两房分到的产业呢就会相对变少，各房之间就会出现分配不均的情形，甚至啊还有可能就为了争家产要抢着给这个长房当四子，破坏兄弟之间的感情，这是他们做父母的不愿意看到的。为了保证公平啊，范通一就决定以后呢就把这个家产正常的分给三个儿子，至于大儿子原先置办的那几块田产呢，就由其他的三房轮流耕种，用地里的收成来祭祀长房，这样长房呢就算不立嗣也不会断了祭祀。后来啊，范通一和夫人陈氏相继去世，范家的三个兄弟呢就按照父母当初的意思平分了家产。这之后啊又过了八年，范家的二儿子也去世了，留下了一个儿子余庆。范余庆呢年纪尚小，平时呢遇上个什么事儿都去找三叔达府和四叔善府商量，善府呢是弟弟，所以真要拿主意的时候呢，他都是听达府哥哥的话。这个时候呢，达府就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就是

0: 有了各方一致同意的这个立即文书，范达甫就来到官府为他的儿子文孙办理户口转移的手续。完成除父这一立嗣登记程序后，范达甫就成功地拿到了具有法律效力的除父工具。回家之后，范达甫又找上了二房和四房，对他们说，现在啊是有了官方的认证，长房从此就有了后人，那么范家的家产就应该分成四份而不是三份。那么二房和四房当年分走了长房应得的那部分，害得文孙没什么家产了，所以他们现在就应该把当年多拿的那些还回来。然而其他两房签字是归签字，却没人愿意把这个家产拿出来。既然软的不吃，那就来硬的。这个达甫就领着文孙跑到他们两家门口，这又是踹门又是破口大骂，要逼着他们交出家产。每当这个三叔上门找茬的时候，范于庆就和母亲躲在家里，连这个大气都不敢出。还没撑过几天，张氏就听人说达甫扬言啊，下次要带人拿刀强闯他家。这回张氏是忍无可忍，就来到了官府控告达甫靠着立嗣争夺家产，要官府撤销那来路不正的除父工具。法官姚立斋了解了情况之后认为，根据法律啊，这个立嗣应当听从父母的意愿。张氏说范家的父母不立嗣的态度在当初就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如果他们有意给长房立嗣，那么在世的时候就会安排妥当，又何苦要拖到多年之后呢？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姚立斋呢又要来了土地的征缉簿，上面分明有着范家所有人的亲笔签名，和现有的这个除父工具相矛盾，可见这个立即文书确实是其他两房在达甫的胁迫下才立下的。此时的姚立斋啊已经彻底明白了，不给长房立嗣分明是范家父母的一片苦心，那么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平衡各房的产业。如今所谓的立嗣不过是达甫设下的一个圈套，如果官府由着达甫这么乱来，只会激化范家各房之间的矛盾，想必范家一家人离反目成仇也不远了。这样就违背了范家父母当年放弃立嗣的初衷。法官姚立斋最终认定除父工具无效，要求范家人遵从当年长辈不立嗣的心愿，继续由各房轮流替长房祭祀。从这个案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的法官一方面充分尊重被继承人的意愿，另外一方面呢还注重对诸子均分的财产继承原则加以维护。良法善治，法律应当合乎天理人情，但是直到今天还经常能够看到亲人之间宁要雪花银不要手足情的情况。明明是亲的兄弟姐妹，却因为继承的问题反目成仇，甚至对簿公堂，断绝来往，有的还酿成了人间悲剧。金钱有价，但亲情无价，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

0: 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契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3: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5月21号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节气，小满。你发现没有，24节气当中有大暑小暑，有大雪小雪，有大寒小寒，偏偏到了这儿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老祖宗想告诉我们的是，花未全开月未圆，这种将熟未熟充满期待的状态才是人生最好的境界。小满对于咱们的身体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这时候呀，春天的风和夏天的热搅和在一起，很容易就让人觉得心浮气躁，嘴巴发干，嗓子眼冒烟。您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好像身体里缺了一点滋润的东西。所以今天我想要跟您分享一下，在小满的日子里怎么顺着大自然，用最简单的方法把身体里的火给降下来。
2: 现在这会儿呢，是到了小满这个节气了，这是24个节气当中我最喜欢的一个节气。到了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呢，都飘满着一种特别的清香的味道，这应该就是清迈人的香味了，是不是？比如说生活在农村的这些小伙伴，他们就说到了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呢，他们会在地里边就是随意的抓上一把青麦穗儿，然后就放到明火上来烤，等到这个麦穗儿呢，那个外皮烤得有点焦黑的时候，就把那个麦穗儿放到手里这样搓，搓完之后呢，嘴一吹，把那个外壳和糠给它吹走，然后再把里边的那个麦仁放到嘴里去嚼，越嚼越香。
3: 这一说就说到我小的时候，你说的这个场景就是我小时候干过的事。
2: 真的？
3: 对，因为在北京来说呢，以前它划城区划的比较小嘛，我们家住西边，往西走3-4公里就到玉渊潭，现在的玉渊潭公园那块儿，军事博物馆的后边。这个前面就有一块麦地了，麦子地了。
2: 那会儿还是农田。
3: 对，就有麦子地了。回来撅点树枝子在胡同里边，就拿那个火给它烤了。烤完之后确实是像那样搓一搓，但是有的熟，有的不熟。熟的你吃的嘴里就是香的，不熟的吃的嘴里就是那种青，就泛青的那种味道。现在想想小的时候确实很调皮。
2: 戴老师小的时候吃过烤的青麦子吗？
4: 小的时候呢，其实我是种麦子的。那小的时候就在农村长大，每年也就是在小满这个节气的前后，那个时候呢是要给小麦呀多去浇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小麦它长这个麦粒儿，就是我们现在桌子上这个，你看拿在手上的话它软软糯糯的，
2: 对，
4: 那么有的时候去地里边给这个小麦浇水，那看到这个小麦绿油油的，这个麦粒儿呢已经长起来了，就有的时候就会拿上几把，直接把那个皮儿给它掰开了，可以直接吃。
2: 对，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麦穗里边剥出来的，然后用水泡过洗过的。要不然您先尝尝，王医生，咱们也一块尝尝。潘大成，
3: 就是，是那个
4: 纯生的
3: 味道，
2: 这有一股汁水哎。
4: 对，
2: 和我在家里边吃的那个成熟的麦仁煮的粥完全不是一个口感，它里面好嫩啊。
4: 它里边是水分多，但是呢它的淀粉含量还不够，
2: 对，
4: 但是也就是从小满这个时候到它成熟的时候，是它的淀粉的含量快速的生长的时候。
2: 哎，我觉得这个青麦仁真的是好香啊，
3: 是一种清香味儿，
2: 很好吃。那王医生，你小的时候吃过青麦仁吗？
5: 小的时候没有，但是听我妈他们说过，北方这边呢有这个拿这个青麦仁做这什么呢？做碾状。
2: 碾状
5: 就是稍微的给它微炒一下，也是在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它没有完全的这种成熟的这种麦子，然后给它搁在那磨里头，然后特制的那种磨，然后去转。乾隆皇上那时候还吃这个东西呢。
2: 我觉得这个口感都特别的好，有一点韧韧的，很有嚼头的感觉，而且确实里面充满了那个大地的气息。是不是就是在中原地区有大面积的这个小麦种植的地方都会制作这样的一些食物，到小满的节气的时候大家来分享也很快乐哦。
5: 对，因为小满本身这个节气嘛，其实就是跟我们的农作物就有关，北方就这么说小满小满谷穗将满嘛，对吧，就是它还处于这么非常稚嫩青黄不接这么一个过程。 程。刚才您也说了，它比较是那种清香啊，
2: 嗯，
5: 然后还有比较润的感觉。
2: 对，
5: 它呢本身我们也开始要入夏了。其实对于人的来说，除了解决我们的这个正常的，就是说在青黄不接这个饮食方面，同时呢还有一个对自身的一种保健方面，它也有一个好的，对身体有益处。春天我们中医讲什么呢？春季主风，比偏风偏燥，到夏天的时候呢又偏热，整个津液在上半年一直处于一种亏虚的一种状态。
2: 对，
5: 那么在这个时候吃点这种哎还有汁液的津，还有这种比较润的这种，本身就可以生津液。同时呢进入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呢上半年春季属风是阳，然后这个夏季呢有火又是阳，
2: 对，
5: 一直上火的一个状态。
2: 火星太大了，
5: 今年这个是吧，大风天什么的，
2: 对吧，春天的时候刮十几
5: 大风，出了名了哈，这个今年尤其是今年。所以它其实呢除了风带着火，中医讲有一个词儿叫风火相山，那就是这个东西在我们上边上火的症状就会特别多，
2: 对，
5: 是吧，就是我们现在临床上看到的，对吧，这个眼睛啊，眼睛红啊，这个肿痛，这个牙龈肿痛，嗓子肿痛，这个都起，
2: 甚至耳朵都疼，
5: 耳朵疼起，脸上起包什么的，
2: 对，
5: 所以这个都是因为什么呢，我们面部嘛，头面诸阳之会，所以这个风啊带着火就往上攻，这个时候吃点这个呢，一个呢可以让它去去火，因为青麦仁属于是干寒的这种嘛，它是寒凉的，一个能够去去火，再一个呢能润润我们的津液，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的。
2: 嗯，像您刚才提到，比如说上火的症状，其实我现在就有，我总感觉到就是嘴巴特别的干，怎么喝水都没有办法解渴，口干舌燥，这应该也是上火的症状。您到了这个节气的时候，会有其他的症状？
3: 喷嘴唇，也是这样的，干干的那种感觉，
2: 真的，
3: 就是嗓子这个位置。还是觉得有点渴的感觉，好像就是老是喝不够水那种感觉。
2: 而且我到了夏天之后啊，明显比春天又多了一个症状，就是小便的时候总感觉到特别热，就是不是像其他的季节那么痛快，这应该也是上火的症状。
5: 对，但其实啊，这个除了上火啊，其实还有一个中医的一个智慧在里头。中医呢，对于这个说刚才这个范大叔说的这个水液输布，中医有一个叫。引入于胃，游于精气，上输于脾，脾不散精，上输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就是说谷物的这些东西在我们的体内先是从胃这边先去蒸腾，然后被脾收集并且去上去散布。为什么说我们这时候要吃点这个谷物的东西呢？因为中医讲说脾啊，它除了主我们的说长夏的季节，就是暑的季节，那么还有一个呢，脾主四季。四季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每个季节的转化那个交接点上，它是起到那个润滑轴，这个变换轴的作用，
2: 让我们更适应季节的变化。
5: 对，因为你看我春天是风，怎么就突然变到夏，我就能适应得了呢？我春天里的这些风留在体内的东西怎么能被去除呢？
2: 对，
5: 那需要我们的大地。我们中医特别讲究什么？取类比象。大地能够孕育一切，能够消化掉一切。那么我们的脾胃就对比的是。比象的就是大自然的中土，那么我们脾胃就可以把之前的那些春季游离下的东西，它就跟一个缓冲垫一样，把它缓冲掉，然后进入到下一个地方。正好我们立夏小满是春夏交接之初，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谷物的这个摄入啊，帮助我们健这个脾，并且它还是比较寒凉，生津液，这样的话就有助于我们脾胃的整体的一个运转。所以您像刚才咱说的这个水液运行的这个通路里头，您说的那个口干，为什么脾不散精？它津液上不来，它散的功能差。你就不行，然后您的这边呢，下输膀胱，它还都是在这一块。
2: 对，小便短赤。
5: 所以这方面来说，还是得靠脾胃整体的一个运转，是这样来做的。
2: 所以就应该多吃一些青麦仁。哎，我刚才记得范大厨您提到，其实这个青麦仁它做法还蛮多的，是吗？
3: 青麦仁的话，其实在近些年的酒店里边也会常用，把它当成一个很特别的食材。比如我们会用青麦仁去配这个米饭，直接去炒饭。高级一点哈，青麦仁配葱烧海参，
4: 这有点太高级了。
3: 对，就是它，因为它是一个现在比较少见的食材，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很新鲜。
2: 而且这个绝对是季节限量版的。
3: 对，它是可甜可咸，可煮可复，
2: 很百变，很百搭，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其实说到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呢，我觉得以前我在录节目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一点哈。这个小满的名字里边赋予了非常多的中国智慧。
4: 我非常认同。
2: 你
4: 看这个24节气当中。我们有小暑，有大暑，有小雪，有大雪，有小寒，有大寒，
2: 对，
4: 但是有小满，
3: 没有大。

0: 接就放在我们的鸡蛋里。
1: 哦。
0: 然后我们再来上一根葱。
1: 嗯。
0: 刚才戴老师不说了吗？以前觉得苦菜苦，就配上小葱的辛辣蘸酱，加点大葱。
1: 大葱。
0: 调料就会很特别了。
1: 啊。
0: 第一个呢，我们要想鸡蛋炒的蓬松而且好吃，我们放一点黄酒。
1: 哦。
0: 嗯，我们一个鸡蛋配一克黄酒就可以了。
1: 嗯。
0: 六个鸡蛋就是六克。再来一个醋。
1: 哦，
0: 醋可以起到什么呢？提香解腻的这个作用，但更要少，千万不能吃到酸。
1: 嗯，
0: 2到3克。我奶奶那会儿跟我说了一个很神秘的调料，
1: 酱，
0: 甜面酱。
1: 啊，鸡蛋里面要放甜面酱啊？
0: 用甜面酱呢，去增加它的这种酱香味儿。
1: 嗯，
0: 同时咸味儿也有了，而且甜面酱里还有什么甜味儿？就是咸味儿、甜味儿、酱香味儿三位一体，所以炒这个蛋的味道很特别。
1: 嗯。是不是在家做别的菜也可以这么配呀？
0: 鸡蛋类的这种配菜，你也可以用这种同样的方式，马齿苋呐，这个蒲公英啊，
1: 啊或者荆芥，
0: 荆芥啊都可以，
1: 都可以，
0: 都可以，对。来，直接我们鸡蛋下锅，先让它定型，晃晃锅，然后推一下，把蛋液呢推出来，再转。一个中火状态，有些人他就说在家里摊蛋饼摊不好，
1: 嗯，
0: 主要是因为什么？火太猛了，你火太猛了之后底下就糊了。你现在闻着酱香了吗？
1: 哦，有哎，已经飘散出来了。
0: 对，酱香味已经出来了。
1: 嗯，
0: 这个边儿完全都浮起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准备翻个面，用这铲子呀拖着点底儿，带着点劲儿。
1: 嗯，
0: 来，一二三，
1: 走。
0: 哎，
1: 哦。
0: 就是过来了，
1: 底下有一点小胶壳了。哎，
0: 这个是胶壳，是因为那个甜面酱带来的那个小胶壳。
1: 嗯，这个香香脆脆的，特别好吃。
0: 是，
1: 嗯，
0: 再接着晃，关火，熟了，
1: 已经做好了。
0: 来看，
1: 哇哦！
2: 我已经闻到这个香气了。苦味完全已经没有了，嗯，
3: 对，很香。
1: 嗯，如果苦菜要是这么做的话，我可太爱吃苦了。太好吃，真香。
3: 嗯，
1: 而且那个鸡蛋里面裹了甜面酱，就是有那种咸鲜的味道，是不是？嗯，
2: 把那个苦菜的味儿也压了一下。
1: 嗯，
3: 有葱的味儿，然后有这个苦菜的味儿，就跟寻宝一样哈，哪一口不一定能嚼到哪一个啊，嗯，但是都很香。
1: 嗯，而且本身鸡蛋也算是一味中药，是不是？
3: 对，鸡蛋也是，嗯，鸡蛋本身来说它就是一个滋阴润燥的这么一个药物。
1: 嗯，
3: 而且呢它还可以这个养心啊，凝神呢，啊，还有这种补脾益肺的功效。
1: 嗯，
3: 像咱们这夏天这个天气越来越热，那么它本身能够滋阴这个效果就能有清热的这种作用，和苦菜合在一起啊，这个清热这个劲儿就会更好。而且鸡蛋本身呢它那个补脾，那么苦菜呢本身来说对于胃肠呢还是有一定的刺激的。
1: 哦，对，
3: 来说裹着这个，
1: 寒嘛，
3: 对，裹着这个吧，嗯，它可以让那个胃肠刺激会减小很多，固护一下胃肠，还挺好的。嗯，
1: 对啊，而且这个苦菜这么做之后呢，一点都不苦不说，还增添了很多蛋白质特殊的那种香味和营养。
0: 嗯，
1: 真的是两个搭配非常的巧妙。这时候要能再来点喝的，那就更完美了。
3: 那么咱们吃过鸡蛋的哈，就是说我们中医啊比较擅长弄这个茶饮啊，带茶饮啊，嗯，然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么一壶茶。然后大家来品尝品尝，也是有点苦味儿，咱先尝尝。
1: 这个就是小满茶喽。
3: 对，在小满节气经常喝。
2: 闻起来有淡淡的香气。
1: 嗯。好清凉啊。
3: 其实是甘甜的，但是会带一点点苦。
0: 有薄荷吗？
3: 对，这个茶呢本身啊就是我们说由三味药组成，中药里头大家很常见。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金银花，
0: 金银花。
3: 第二个呢就是薄荷，
0: 薄荷。
3: 范大厨说了，第三个就是咱们说大枣，
0: 嗯，啊，
3: 这由这三味药。
1: 我喝这个茶完全喝不出苦味来，哎，可能刚才有那个苦菜垫底儿。
0: 垫底儿，对，
2: 苦尽甘来。
4: 苦尽甘来。
1: 我喝这个茶真的是甜甜的，满口都是那种清甜的感觉。
3: 对对对，因为本身呢，像我们现在进入夏天这个季节，这个火气啊开始越来越大了，
1: 嗯，
3: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的一些药物呢，就比如像金银花，本身呢它是一个甘寒的药，
1: 嗯，
3: 那么呢它略微带一点点苦味，它本身呢可以一个什么呢，清热解毒，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疏散风热，
1: 哎，
3: 清内热的功能它比较好，嗯，
1: 很多感冒药里面就有金银花。
3: 对，像我们经常的银翘解。

0: 如颗粒啊，银翘散，中医的经典名方银翘散，主要就是金银花的这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薄荷。《本草纲目》中说啊，薄荷辛能发散，凉能清利，专于消风散热。它本身呢也是一个干凉的这么一个药物。那么它呢略带一点点苦，但是本身来说它是一个辛。大家刚才闻到了一个清香的这个味儿，它辛散的味儿是比较强的。那么其实对于薄荷来讲呢，它清利头目啊，因为它清香嘛，所以容易往我们的上。头目去走啊，清理头目啊，这个疏散风热呀，这个平肝凉肝，它还有一定这样的作用。那么本身呢，像我们到这个小满节气是春夏交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春天的风和夏天的这个热，那么我们除了苦味的东西去降泄以外，还要把我们之前体内留的一些风邪存在体内的东西，用辛散的东西给它疏散出去，这是中医的一个这么一个治疗方。对，用心来散风。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用这个薄荷呢，散风的作用就比较好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呢，因为我们寒凉嘛，在这个小满春夏交接的时候也要固护脾胃，所以这个里头呢，我们用到了大枣。大枣本身呢就是健脾和胃，那么它还可以滋阴养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中和这个药性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其实口感还是非常好的。
1: 是。
2: 我就已经快喝完了，我特别喜欢这一道小满茶。
1: 对，味道很好，这个茶我觉得这里面薄荷的那个口感特别好。就我们吃饱了之后去喝这个茶饮，这个薄荷呢可以让你快速的有一种消腻的感觉。
2: 对，喝完这个茶之后会有一种就是头目很清爽的感觉，有一种开窍的那种感觉。
0: 对，
2: 这可能也是薄荷和金银花带来的这个力量哈。
0: 主要是薄荷它辛散作用比较强嘛。
2: 对，但是即便如此我也不太想动，尤其是到了夏天之后哈，你吃饱了喝足之后，你就像在哪地儿一待，然后俩字儿静养，是不是？
3: 其实在小满的时候啊，我们要动中取静。静是对的，但是呢，什么是静？如何去获得这种静？我们需要在动中来体会静，这就是我们小满节气它的养生锻炼的一个要诀。其实24个节气，每个节气都有一个养生锻炼的方法。就是我们常给大家教的24节气导引术。
2: 对，
3: 我们要教的这个一起练的这个小满的单臂托举式。
2: 我觉得导引术最好的一点就是它没有那么剧烈的运动，但是就是在那种抻拉的静态的运动当中呢，你又获得很大的这种养生的功效。那您教教大家。
3: 好，那传统的练习呢，其实我们也是坐姿，但古人呢是盘腿而坐。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会对下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拉伸，还有一个紧压紧。那我们现在的练习呢，大家都可以坐在凳子上自然的去练习了。要坐如钟啊，像一个这个红钟一样，它非常的稳。做好了这个姿势以后呢，我们首先要找一个感觉，这个肘肩往左右撑开，撑开了以后，整个胳膊呢，它不是这样形成一个角，而是形成一个弧啊，就像是小满小满嘛，它的这个满。这个圆它是最满的，所以我们用身体，现在是用胳膊来模仿。我们把身体撑圆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动作很小，但是气血啊已经开始被调动起来了。撑圆了以后，头往上顶，这个姿势其实气血已经在循环了。然后我们左手啊，经过胸前、面前向上穿掌，单臂托举嘛。右手就是撑开不动，左手向上穿以后呢，掌根向上用力向上顶，指尖呢往下压，然后我们的肩膀往后打开，对，季老师的掌根可以再往上一点点啊。好，
2: 我的旗袍限制了我的发挥。
3: 黄老师做的非常标准啊，这个掌根可以再往外打开一点点，
0: 肘打开，
3: 好，
2: 抻拉感好明显
1: 呀、
3: 明显，指尖向下压，掌根往上，然后肩膀往外打开，这三个要点呢，我们都需要去认真的体会。然后一上一下，下边的手呢好像没有动作，但实际上下边的手的掌根和上边手的掌根它有一种对拔的这种关系。好，然后再下落，顺着原路 还原，就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其实我们来体会一下我们的左肩
1: 麻了，
3: 麻了。
2: 我觉得放下来好轻松啊，
1: 这个、
2: 而且有血液唰就流过来了。
1: 对，就是这个地方感觉就瞬间是有种麻的感觉，然后这个血就哗。哦，就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对，咱俩的感觉差不多。
1: 对，嗯，
3: 对，
2: 就是有那种泄洪的感觉，
3: 是
2: 血液流通过来了。
3: 您刚才说能够在小曼的时候，通过这种动作，哎，能把热能够清一清，气血呢能够调动起来，啊，就是您的这种体会啊。然后我们练完了左侧，然后保持着这种撑开的这种状态。嗯，范老师可以对胳膊可以再往后，这样往后，
1: 哎，
3: 对，这样撑开，撑开了以后，右手向上，胸前、腹前、面前向上穿，穿到上边以后呢，转掌，掌根向上用力，指尖往回勾，保持着这种姿势和状态，肩膀向后打开。嗯，啊，肩膀一打开，马上就是背部就有感觉了。
2: 对，
0: 我体会啊，这个心经起于极泉嘛，就是起于腋窝嘛，把腋窝舒展开，这心的火肯定能撤下去哈。
3: 对，特别是在小慢的时候，下气通于心，所以小指的这个下压大家要格外的注意。嗯，然后肩膀再往后展，肩膀往后展的时候，马上我们就上背部的这个拉伸感呢就非常的明显了。嗯，那上背部是人体呀、督脉呀，还有膀胱经，都属于阳经，那也是能够很好的去泄热的这样的部位。
2: 嗯，我觉得做完之后我还能再吃一盘苦菜摊鸡蛋皮儿，胃口都好起来了。嗯，我还记得我今天就是录像来的路上哈，我特别的欣喜，因为我发现就是路的两边开满了槐树花，所以我一路开着车是闻着槐树花的花香开过来的。嗯，
0: 槐花也是一味特别有名的中药了。嗯，啊，但是槐花呢其实现在是分两种啊，一种是咱们作为食物用的这种的，就像这种偏白的啊，这种比较清香，嗯，那么味道也比较好吃。这个呢就是洋槐。
2: 哦，洋槐。
0: 还有呢，我们中药入药呢，主要是这种偏黄一点的，啊，这是国槐。嗯，啊，是这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这是绽开的花朵，嗯，这是没有绽开的花蕾，这个叫槐米。嗯，这个柏树还有国槐都是北京的市树，在北京呢是非常常见的，这个啊是特别好。然后入药来说呢，它本身呢这个国槐呢，它是一个辛苦微寒的，可以清热。凉血、清肝、宁心，啊，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清代药学著作《医论纂要》中记载，槐花能泻肺逆、泻心火、清肝火、兼肾水。最重要的呢，它就是能够去火。那么火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是肝火，一个是心火。嗯，那么肝火呢，你也知道，就是目赤肿痛啊，就是眼睛发红啊、发肿啊，就是发干涩。那么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咽喉痛啊这一种的，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那么心火来说呢，就是我们比如说烦躁啊、失眠呀、口舌生疮啊这一类的症状，它同时能够清这样的症状是比较好的。
3: 大家可以吃一下这个，根据洋槐它就是。直接在树上摘下来就可以直接吃的，
2: 甜甜的，
3: 甜甜的，可以直接拿一撮，然后来体会一下。
2: 但是就别吃底下这个绿的根儿，那个根儿会有一点点小苦味。
1: 香甜的，
2: 嗯，对，
0: 很香甜。
3: 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就有一棵这个洋槐树，洋槐也叫刺槐，它的花期比较早一点，在5、6月份。嗯，摘下来以后呢，哎，可以蒸着吃啊，或者是做菜吃。嗯嗯，凉拌吃。其实更多的我更喜欢掰下来，就是摘一串就直接就撸下来就吃。嗯，特别过瘾。
0: 像我们现在这个季节进入夏天了，本身大家就开始这个心烦呐、失眠啊、这种烦躁啊，还有这种口舌生疮，哎，其实都可以用点槐花啊，泡泡水啊，或者吃一点，那么去心火，效果非常好。哦，
2: 但您刚才说了，其实入餐时最好选择香甜一点的洋槐。
0: 对。
2: 但入药我们就选择国槐了。
0: 对对，咱们说这个洋槐啊，虽然说不如国槐这个寒性那么大，但是洋槐来说，本身呢，它也有这个清肝凉血。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日常呢，作为保健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药用价值的。
1: 而且我们吃洋槐吃的量大，
2: 对，
1: 它虽然劲儿小点，但我们架不住我们吃的多。
2: 有道理。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奶奶就给我做过这个槐花的窝头，哎，就是把这个槐花洗干净之后，跟玉米面和白面混合到一起来蒸那个小窝头，
1: 是
2: 特别的清香，我可喜欢吃了。嗯，
1: 我们小的时候也是院里边就有一棵这个洋槐树。然后我们一个是槐花炒鸡蛋，嗯，然后还会做槐花馅的饺子，哦，或者是我们一般倒不蒸窝头，它是做那种 就是菜团子，槐花去搭配一些别的东西做菜团子。
3: 然后小的时候呢，家里还会做这个槐花苦类。
2: 苦类是什么？
3: 对，这个苦类呢，它其实是一种蒸菜的一种代表，就是辛苦的苦，劳累的累。其实呢，有很多的解读啊，说累呢，其实表示的是这个花蕾。
2: 谐音。
3: 就谐音，它这个苦类是指的槐花，它这个花蕾一起吃的时候，特别是它没有完全绽放的时候，是有点点苦的。像我们老家河北保定啊，包括山西啊、河南啊，都经常吃的这样的一种蒸菜。
1: 而且吃花呢，再说就说到云南，云南的话吃花就太多了，就是它能全花席，就一桌二十几道菜全是各种的花。它那边吃的就更简单。凉拌，拌完之后，哎，吃起来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2: 哎，我前两天在菜市场还真看到有卖的，就是鲜花，一兜一兜这样的去卖。
1: 是，
3: 对。
2: 当时我就挺想买的，但买完之后怎么做我又不太知道，我又不太会做奶奶以前做的那个槐树花的窝窝头。能不能教给大家，就是一道槐树花既简单，然后口味又特别好的一个做法？
1: 那咱就做个戴老师家的这个代表菜，做个这个蒸苦类，其实咱们叫蒸槐花。然后咱们再跑到云南那边做个代表菜，就云南那边的那个凉拌槐花，
2: 一花两吃啊，
1: 一花两吃，
2: 太棒了。
1: 我们第一步是加盐，盐底让它打一个底味出来。第二步是加油，油要去封一下它的表面，封住花香，然后把它拌匀。这样拌好之后呢，我们是放置它个5分钟，去把它润透。这个时候你不用管它，然后我们还可以配一点菜，比方说我们的胡萝卜。
2: 这个颜色搭配起来特别有食欲哈。
1: 对，这边蒸锅咱们准备好，该上气了，我们再来去准备去加面粉。面粉不要加太早，因为加太早的话，它一会儿那个会往外反水。反水之后你会又要再加面粉。那就反复的就变成了面特别多，花特别少了。面粉呢，你就是少量多次的加，先加，加完之后你看去抓。抓到它不粘连为止，就是每一个菜，你看每一个花跟每一个花之间，它不粘了就可以了。所以你不能说一次把它去加太多。咱们现在呢，还是吃的是这个以吃菜辅食为主。所以的一个饮食理念的不同呢，我们就是不要去放那么多的面粉，松松散散的状态就行了。这边你看蒸锅也上气了，我们直接往上铺。铺的时候呢，不要铺太厚，尽可能的是把它铺开铺散。快速的就可以去蒸透它，所以我们说蒸这个菜就是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这样铺好就可以了。
2: 然后盖盖，
1: 保持一个中火状态，5分钟。
2: 那借着这5分钟，咱调一个碗汁儿。
1: 咱们调一个不辣的这么一个汁儿，北方最常用说的三合油。其实它就几样东西：蒜末、酱油、醋、香油，所以称之叫三合油。
2: 3:2:1。
1: 然后为了让它香呢，我们可以再来上一点小葱。放进去，简单快手。这边水也开了，咱们来接着做什么呀？凉拌槐花。
2: 好，
1: 下锅，心里默数10个数。
2: 7、8、9、10。
1: 哎，它就捞。
2: 好快。
1: 因为它槐花很娇嫩。所以你如果烫久了的话，这个花香就全跑了。放在凉水里边。让它快速的去降温。这边呢，我们另外一个小碗儿。这里边是一份的蒜末，一份的小米辣，咱们再来上一份的小葱，然后撒上芝麻，咱们来烧点油，一半的普通油，再来一半的香油。
2: 1:1，油烧到几成热呢？
1: 烧到冒烟，也就是6到7成热。
2: 好，冒烟了。
1: 热油直接咱们浇进去。接着热油搅一搅，让这个辣椒的味道、蒜的味道、葱的味道就完全融合到一起去。而且借着这个热油的功夫呢，我们来加糖，让这个糖呢可以在热油里边去融化开，3克糖。然后再来上点盐。盐是增加咸味的，少量的生抽，增加这个豉香味。柠檬，我们把它直接挤柠檬汁儿。增加果香，我们放一点彩椒。
2: 哇，好看哎！
1: 甜椒，然后把这个汁儿，咱们也是浇上去。 这个就直接来喽。哇，

0: 哎，那边咱们也蒸好了，
1: 5分钟就够哈。哎，
0: 打开看看。哦，香气扑鼻，
1: 色香味俱全。
0: 看戴老师先吃啊，先吃熟悉的味道啊，
2: 先吃熟悉的味道，
1: 这是您童年的味道哈，戴老师，
2: 我来品尝一下，
1: 怎么样？
2: 我觉得比我童年的味道更浓一些，因为小的时候吃这个槐花苦楞，不会加那么多的料啊，就是槐花，那有的时候用玉米面，有的时候呢用白面，和了以后呢蒸，所以比我的童年还要更浓一些的这个槐花苦楞。谢谢范大厨，
0: 您客气了。
1: 您的感觉呢？
3: 我是觉得它这个凉拌的这个我吃了感觉特别好，可能还是有火吧，感觉喜欢吃凉拌的，而且它这个里头这个辣椒我感觉配的特别好，因为本身辣嘛也属于辛，辛呢也有散的这个作用，也可以把体内这个风邪呀，往出散一散，这个汁也比较多一些。这个感觉吃起来稍微有些干，感觉是。
0: 因为这个我们一般会是拿它当成一个代主食去吃了。
1: 对，
0: 这个就是纯粹是菜了。
1: 我觉得这个凉拌的，它更贴近槐花本身的那个香味儿。然后这个蒸出来的槐花，你要不告诉我这个是用槐花蒸的，我闭起眼睛我是吃不出来的。因为它那个香甜已经完全和胡萝卜和面粉的那个香味混合到一起了，非常的好吃，而且那个口感就是软软糯糯的。我觉得女生特别喜欢。
0: 对，特别家里老人，就是我们蒸的这个槐花。家里老人特别喜欢，
1: 对，
0: 因为他觉得
1: 好消化，
0: 吃了少量的碳水好消化，而且相对清淡。
1: 我们也期待就是到了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每个人的人生状态正如这个节气的名字一样，小满即圆满。
2: 养生操别忘了。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明明啊没干啥重活，就是爬了两层楼梯，或者赶地铁多跑了几步，却觉得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喘不上气，得停下来缓半天。或者呀，是总觉得累，睡了一晚上，早上起来还是觉得浑身没劲儿，像没充上电似的。您可能觉得这是工作太累了，或者年纪到了，亚健康了。下面呢，我想跟您聊一个特别容易被咱们忽略，但是又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身体信号。
2: 前段时间，45岁的王女士突然间在办公室晕倒了，紧急送医之后啊，医生经过检查发现她的肺动脉压力高达80毫米汞柱，被确诊为肺动脉高压。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结合刚才这位王女士的情况，我们在全网呢搜索肺动脉高压的时候，发现还有4个热度很高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咱们一块来看看。第一个热度话题是说，别久坐，警惕肺动脉高压。热度话题2，头晕气喘，肺动脉压力再报警。热度话题3，多学科协作，应对肺动脉高压。还有热度话题4，锻炼膈肌，远离肺动脉高压。好，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于医生，也结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热度话题，为大家详细解读一下肺动脉高压到底是怎么回事。于医生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您好于医生，我们今天来关注肺动脉高压。您看我们的网友呢也提到了跟它有关的几个热度话题，首先想请您先给我们解读一下啊，这个专业概念肺动脉高压是什么意思，我们的肺怎么了？很多网友也在讨论说久坐有可能会导致肺动脉高压，这个久坐生活习惯是怎么和肺部这个高压相联系在一起的呢？
3: 肺动脉高压呢，实际上是在医学上我们需要通过右心的漂浮导管来去检测肺动脉的一个平均的压力，当这个压力大于20毫米汞柱的时候，我们才会诊断这个患者是肺动脉高压。一般情况下，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慢性的慢阻肺病、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慢性的肺结核，甚至是间质性肺疾病，很容易会出现到后期出现肺动脉高压的。那如果是紧急的状态下，很大一部分患者是由于出现了肺栓塞以及双下肢的深静脉的血栓，最后出现的肺高压的。如果一个患者出现了这种高凝的状态，我们比如说他的体重比较大，然后呢有一些高脂的血症啊，或者比较肥胖，那他在久坐的过程中血流相对就会是缓慢的，而且在你久坐的时候，你势必膝关节呀髋关节就会是弯曲的，会对有一些的静脉造成一定的这些压迫。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在一些曾经有过血管损伤的地方，这个下肢的静脉就会存留血栓。为什么我得的是下肢的静脉的血栓，给我报的是肺动脉的高压？它名称虽然叫肺动脉，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血管，它就像长江的上游和下游是一样的。而长江的上游和下游在我们人体里面，反而下肢的血管是上游，而肺动脉是下游，所以当它在出现下肢的静脉血栓的时候，这个往从上游往上回心出现入血的时候，那就会下肢的这个血栓脱落，阻塞到了肺动脉，甚至肺动脉远端的分支，那造成的这种肺高压的现象，无论是我们的办公族啊、学生啊，或者长期久坐的这些人群，适当的活动可以减少肺栓塞和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出现，然后进而预防这种后续的并发症，预防肺高压。
2: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一旦发生了肺动脉高压，可能会给患者带来什么样的不适？您看有网友提到了像头晕呀、气喘等等啊，那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吗？
3: 取决于患者的原发疾病是什么。如果是血栓引起来的，那这样的患者可能会是比较急的，如果是大就是我们说大块的这种血栓，可能患者会有突然的胸闷气短啊，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有卡血，有些患者呢甚至一下子就晕厥了。这样的病人呢，他可能同时伴有刚才提到的下肢的静脉血栓的一个特点，就是你要看两条腿不一边走， 左侧和右侧不一样，再看呢，可能下肢表面就会有很多的这种静脉的这种血管哈，下肢静那个静脉在那儿怒张着、爬行着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说这样的患者一看就是有下肢静脉血栓的一个病史，再加上突然的一个晕厥或者突发的一个气短，这个时候是高度要考量。那么呢，有一些人呢是逐渐出了慢性的这种血栓了，或者是慢性的肺高压了，那这样的病人呢，很多就会出现这种右心功能或者我们说全心功能不全了，也就老百姓讲心衰了。当心衰的时候，这样的患者有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呼吸困难会非常的明显，甚至跟体位有关，可能坐位就能缓解，但是一旦平卧就躺不下，然后平卧呢呼吸困难就加重，跟体位有关。还有有些患者严重的时候是能咳出来那种粉红色的泡沫样的痰。还有呢，这样的患者的话，有的时候会由于很严重的发痒啊，你能看到他口唇或者指甲都是这种发紫的指干的一个现象。那比如说是我们呼吸科的这种慢性的疾病造成的话，那患者会有呼吸疾病原有的相关的症状，比如说他会持续性的咳嗽、干咳，或者有些人患者会有这种咳痰的一个表现，然后时间比较久，你再去追问病史，那患者很多都是有这种10年20年的一个病史的。
2: 所以说引起的症状也是多方面的，包括您刚才讲到诱发肺动脉高压的原因也是复杂的，所以我们在诊治起来可能这个工作也是涉及到多个学科。所以于医生，您看到大家也在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如果要应对肺动脉高压的话，多学科的协作是比较好的，这是我们医院常用的一个 MDT 的会诊的模式哈。所以接下来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以咱们呼吸科为主导哈，来帮助患者解决肺动脉高压的问题，让多学科一起来介入，一起来协作，能够起到什么样更好的效果吗？
3: 肺动脉高压是要精细的来去判别是什么样的原因。
2: 对，
3: 所以最后的归口的科室，虽然呼吸科都要参与，但是它的因可能来源于血液，来源于风湿免疫，来源于心血管内科。所以我们在进行 MDT 的这种会诊的时候，我们是涉及到多个学科的，一定要有的是呼吸科、心血管内科、影像科，还有心血管超声科和检验科。那如果患者的原发疾病是这种结缔组织病相关的，我们也需要风湿免疫科呀，或者血液科。但是在整体的这种 MDT 会诊的过程中，一般比如说我遇到了这样的肺高压的患者，我就会作为牵头的科室，我把这样的患者收到病房进行完善的检查，然后再召集我们院内的这种 MDT 哈，它是固定的人员的，不是随便，就是科室是这些科室，而且科室里面的亚专业的人员也都是擅长这种肺血管病治疗的这些教授们、老师们，我们大家一起来去约个时间给这个患者进行综合的一个诊疗，这就是个体化的对肺高压的患者进行 MDT 的诊疗的意义的所在，也是希望每一个患者都能有他针对性的一个治疗，能达到最好的一个治疗的效果和预后吧。
2: 最后我们来说说哈，大家都希望不得这个疾病，所以也有些网友在讨论如何预防肺动脉高压，大家支了一招，说要锻炼膈肌。哎，这个招不知道有没有效果，让于医生给我们解读一下，这膈肌是起什么作用的，我们怎么锻炼，为什么锻炼膈肌能够预防肺动脉高压？
3: 这个问题蛮有意思的哈，就是膈肌呢，其实它是我们呼吸肌非常重要的肌群，但是在呼吸肌里面呢，除了膈肌之外，还有肋间肌。那么在整个患者来去进行膈肌训练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进行肺康复的过程，进行呼吸肌肌群的一个训练。这个特别适合什么呢？适合相对来说体质比较弱一点的，或者是消瘦的，或者整个的肌肉力量不足的患者，他进行训练是会利于肺脏的膨胀，那么他会能或多或少减少这种患者由呼吸衰竭造成的这种肺高压的一个情况。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通过膈肌的训练能改善的，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血栓栓塞性的这种肺动脉高压，因为是这种血栓阻塞了血管，所以而且又是一个急性的疾病，所以你这个时候此时来去训练这种膈肌对它的改善度并不是很大。其实很多的疾病，呼吸科很多的慢病都要建议进行这种肺康复的，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老慢气儿，这个慢阻肺病，还有这种支气管扩张啦、结核啦、毁损肺啦、间质性肺疾病，这些都建议患者进行这种呼吸康复的训练。那这种呼吸康复的训练呢，多半如果患者在家可以适当来去训练这种吹气球的方式，然后或者是塑唇呼吸。 就是来去哎对受损呼吸的方式。那同时呢还可以进行一系列的腹式呼吸，包括提到的这种膈肌的训练，对患者都是有一定的一个帮助的。那这样的特别适合我们呼吸科的慢病的一个康复的训练。但是对于心脏科，比如说心血管内科那些左心的因素的话，其实对他的康复来讲，其实很多的患者就应该是杜绝高血压所造成的一系列的危险因素，那么就尽量规避啊，不要去生气呀、啊，然后不要去情绪激动啊，不要过度的劳累呀、啊，然后包括运动量甚至要适中。康复是应该的，但康复呢也是要因人而异，而且是要适度的。如果过度的劳累，反而会造成呼吸机啊或者一系列的疲劳。那除了这种对中心的这种呼吸肌的训练，实际上患者适当的健步走，多走一走，他的这个肌肉的肌群的力量一增加了，他抵抗这种病魔的能力也会因此增强。如果是一个急性的血栓栓塞性的肺动脉发压，你下肢正栓着呢，刚刚栓，我让你现在下地走，是不是刚刚附着的血栓通过你的这种剧烈活动，这个血栓
2: 又上来了，
3: 一抖又脱落了。哎，对，所以就是如何在出现这种急性的肺栓塞，然后出现这种高压的情况，如何让患者下地活动或者多长时间活动，是要有医生明确的指导的。
2: 嗯，
3: 我们建议是要给这种充分抗凝，让体内出现这种肝素化，也就是说变稀了，不容易再出现血栓的情况下，你才能下地活动。而反而这个时候也要避免去剧烈的这种人为的去按摩。哎呀，他下肢都有血栓了，我就给他揉一揉吧。你这一揉，正好把这个血栓很容易就揉脱落了，就从上游堵到下游了。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也是医生会给不同类型的患者个体化的康复指导。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每年的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全国两会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从法治层面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了坚实根基，也让我们更加关注身边的一草一木、鸟兽生灵，共同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家园。说到北京，大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繁华热闹的超大城市，还有底蕴厚重的千年古都。但很多人不知道，这座2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还藏着十分丰厚的生物多样性家底。北京已经获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那么北京为什么能够成为生态保护的优等生？7121种生命又是怎样在这座城市里和谐共生、自在栖息的？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记者路飞、韩晓一起走进北京这部生动的生态连续剧，去认识这群特别的大自然的主角。从城区公园到郊野山林，从空中飞鸟到水中游鱼，我们带您一起发现北京不为人知的生态另一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记者路飞。
4: 我是记者韩晓。
3: 我们俩今天是在
4: 天坛公园。
3: 哎，今天天气挺好的，阴天。
4: 哎呀，好多人呢，大家都出来玩呀。景色现在确实是这个季节真是美呀。
3: 本来说今天下雨的，我们俩很担忧，怕影响采访。结果天公作美，没有下雨。
4: 哎，对，那咱们今天来干嘛呢？
3: 干嘛来呀？那听听今天的节目，自己去找答案吧。
5: 天坛是一个大氧吧，最主要是好多游客也都上这儿来，生态不错，而且它是全国有名的。你看，连特朗普都上这儿来，你想肯定的是不错的，是不是？
6: 您好，您蹲守在这儿拍什么呢？
7: 拍鸟。
6: 拍啥鸟啊？
7: 麻雀有一些飞起来的，但它一会就走了。不过电器也可以用完了。
6: 您好，请问一下，您听没听说过生物多样性这个词儿？你怎么理解这个词儿啊？
8: 早上你去公园里啊，遛遛弯，这个锻炼锻炼，看着绿树，看着流水，听着鸟鸣，偶尔还一个小松鼠从这个旁边树上跑过去，
7: 对，
8: 你就会感觉心情很舒畅，生活很惬意。那其实这就是生物多样性带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尤其城市里面。那么城市里生物多样性越丰富，你这个城市越舒适，你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也就越轻松。说白了，就是对普通人来讲，生物多样性就是人对自然的感受，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
9: 你知道北京这座超大型都市藏着怎样丰厚的生物多样性家底吗？经过2020年至2024年的实地调查，生态多样性方面，北京市共记录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类型151个，包括森林、灌丛、草地、沼泽与水生植被等类型。生物多样性方面，共记录各类物种7121种。其中藻类540种，高等植物2166种，脊椎动物424种，昆虫2613种，大型真菌1056种，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322种，包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83种，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198种。遗传多样性方面，北京收集保存了农作物种质资源5.6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5万份，重点保护的天然林木种质资源共47种，拥有京西稻、北京鸭、北京油鸡等地理标志农产品14个，拥有古树名木4.1万余株。
10: 刚才北京市民张斌大哥说的特别好，把生物多样性概括成了咱们普通人对大自然的一种直观感受，就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一种状态。听了刚才路飞你做的这个小片花啊，也让大家详细了解到了北京生物多样性的具体统计数据。不过呢，我还是想听听专家的权威解读，生物多样性到底指的是什么？难道只是单纯的动物多、植物多这么简单吗？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到了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城市生态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陈龙来给大家专业的解答一下。
11: 好，说起这个生物多样性这个词汇啊，其实现在还真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经常提及的一个词汇。但是说起它的历史呢，其实从它的这个名词的产生到现在也就才三四十年的时间。它的定义是生物包括了动物、植物还有微生物跟环境形成的这个生态复合体，以及跟这个相关的一切生态过程的总和。根据这个不同层次分为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还有这个基因的多样性。
3: 陈所长，其实说实话啊，不了解还真是不知道，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说起北京，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有它作为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与忙碌。但是真没想到在生态保护这块北京还这么厉害，不仅拿下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的称号，还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哈。
10: 咱们首都北京为什么会拥有这么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呢？
11: 北京它那个山地要占到60%，只有40%是平原。为什么北京有这么相对比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北京所处的这个地理区位，它是比较特殊，它呢是处于一个太阳山、燕山跟华北平原交汇的一个地带，相当于从一个山地向平原一个过渡地带。过渡地带呢，它地貌类型就比较丰富，可以为这个。

0: 同样的生物呢，提供这个很多的栖息地。从垂直上看呢，北京海拔最高的像那个门头沟的东陵山，超过2300米，这个比五岳的高度都要高。有一处就是海拔最低的是位于通州，不足10米，也就是说北京的海拔高差要超过2000米。从低处的这个平原、农田，到低山浅山的这个灌丛，再到针叶林、阔叶林，一直到这个我们高山上的那个亚高山草甸，为这个不同类群的这个生物提供这个多式多样的这个
1: 栖息地。
0: 除此以外啊，还有这个我们北京的五大水系串联起了山地和平原，给这个水生生物还有很多鸟类迁徙过程中提供这个它繁衍生息所需要的一些生存条件。那我们北京这个气候温带四季分明，所以这么多共同的条件嘛，就共同这个孕育了我们北京这个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2: 从天坛西门进来有这么多的人，我还以为都来拍鸟了呢，走近一看才知道是民乐演奏。旁边这棵树上正上演《戴胜御厨》，这首歌非常耳熟，我记得小时候好像有这么一个电影，有点神话色彩，很好看。里面的情节是一点记不住了，但这首歌的歌词我一个字都忘不了。没想到戴胜一点不怕吵，该干嘛干嘛。会不会时间久了戴胜也会唱哎来嘿嘿。这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吧，希望他们长得越来越壮。
3: 这只戴胜鸟叫做戴胜鸟，在看上面那只松鼠
4: 啊，
3: 在盯着那只松鼠看。
4: 他们在后院张望，后院看
3: 着，在互动，也就是在松鼠
1: 在互动，
3: 互相斗
5: 啊。你看咱们像各大公园，包括那个鸽子广场也好，地下的好多鸽子小孩追我，他们都不怕了，他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你包括咱们人类也好，跟动物之间你长期接触，你不理他了啊，他就不跑，他就不怕了，慢慢胆子就大了，他适合这种环境了，他适合和人类或者人类跟动物的和谐共处。
3: 他们都是见过世面的，
5: 对对，
3: 所以胆子挺大的。
5: 胆子挺大，
3: 这里秦之声乐团在这里开演唱会、开音乐会的时候，他们不走，
5: 不走，
3: 也跟我们一起在这里欣赏音乐。
5: 对对对，他还纳闷着，嘿，这个叫声挺好听的，其实那是二胡或者唢呐。白鸟朝凤，那都吹的是鸟之类的哈。这鸟就嘿，怎么跟我那声听成那么熟悉啊？哎，它挺新鲜，它飞着还呼噜呼噜还看呢，是吧？它也感觉很新鲜。
1: 从刚刚咱们在公园里的采访录音中，不难听出，在北京呢，爱好观鸟的人啊，可真是不少哈。
6: 嗯，对。
1: 除了线下，在各个公园能交到朋友，在各类短视频平台上也能发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
6: 嗯，
1: 我这两天可能是经常刷这一类的内容哈，他就总给我推荐一大堆。
6: 我看看，我看看，
1: 你看。
6: 啊，你看这些短视频标题，它就很有意思。
1: 哎，
6: 你看这个叫“以防有人没见过叶师傅荡秋千”，他拍的是一个腿很长，这个嘴呢也是细细长长的一种鸟，然后呢它站在这个水面的这个绳子上荡来荡去，哎，就叫像荡秋千一样。哎，
1: 对，这个站在绳子上荡来荡去的这个鸟啊叫夜鹭。
6: 嗯，
1: 夜是夜晚的夜。
6: 嗯，
1: 鹭就是那个一行白鹭上青天的鹭。
6: 嗯，那网友为什么要管它叫叶师傅呢？
1: 我也很奇怪，我还专门去查了。说呢是因为它气质太像人了
6: 啊。
1: 夜鹭呢是一种白天站着静立休息，黄昏或者夜晚才出来捕鱼觅食的一种中型的水鸟。
6: 哦，
1: 这个在城市中啊其实挺常见的。
6: 嗯，
1: 然后它捕鱼的时候呢像个资深的钓鱼师傅似的，哎，但就一咬一个准儿，就是站着不动，然后突然一钓啊，可能就能把鱼抓住。
6: 嗯，
1: 哎，走路的姿态呢又挺像个中年大叔的。
6: 啊，
1: 所以呢观鸟圈的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叶师傅。
6: 啊，所以就是一个像爱钓鱼的而且钓得很好的一个中年大叔一样。
1: 哎，
6: 所以叫他叶师傅。
1: 气质，对。
6: 最初是观鸟圈的人叫的哈。
1: 对，后来呢短视频把这个梗啊传开了之后，大家就都这么喊了。哎，我再给你找个更好玩的视频哈。这个视频我都收藏了。它叫第一届小鸟最难听唱歌大赛谁是冠军。
6: 小鸟最难听唱歌大赛，就是谁最难听。是吧，
1: 谁唱的最难听。
6: 能有多难听，来
1: 我
6: 听听。
1: 我放出来啊，放出来大家一起听听。
7: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第一届鸟类最难听歌唱大赛的决赛现场，本台记者为您带来一手报道。首先出场的是我们的一号选手东北伯老，外号鸟中屠夫。别看他尾巴打着节拍，但是实际完全不在节奏上。我的乖乖，这一嗓子我甚至分不清他是唱歌还是在用电钻装修。 我们的斗鸟评委捂着耳朵给出了四字评价：尖锐刺耳。二号选手灰椋鸟，只见他清了清嗓子，先吐了个食丸，然后张大了嘴巴。不是，兄弟，你这也没发出声音啊，你是要假唱吗？哦，你终于唱了。斗鸟评委仔细对比了工业噪音，给出了如下评价：连续、高亢、刺耳、单调，但带有迷人的嘎吱质感。三号选手灰头麦鸡，说实话，我本来是对他寄予厚望的，毕竟他平时边飞边尖叫，绝对是本次赛事的夺冠热门。但很遗憾，他今天发挥失常了，带来的曲目是一个对地三音节嘶哑警报，他可能搞错了，咱们这是最难听大赛，他这个审题不清，不够难听，属于严重的演出事故了哈。好了，三位选手已经全部就位，究竟是装修电钻伯劳、工业嘎吱灰椋鸟，还是发挥失常的灰头麦鸡能问鼎冠军？请投出你神圣的一票。另外，本赛场长期开放，欢迎我们各路灵魂歌手随时踢馆。我们下期再见。
6: 其实我倒觉得每种小鸟的叫声都各有特点，自带萌点啊，我没觉得很难听啊，你觉得很难听吗？而且我听着还感觉挺治愈的。
1: 哎，你用了治愈这个词儿哈，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6: 是吧？
1: 就是，现在其实你看白天也挺长的哈，六点了天都没黑，在上下班的路上我就故意不坐地铁，走一段路，为什么呢？我为了看看天上的鸟，听听鸟叫。就咱们在天坛采访的时候，大家都围着看的那个鸟戴胜，就那个网红鸟，我回家的路上就有，最近他们的小鸟宝宝都孵化出来了，我经常能看见这些成年的戴胜衔着虫子飞回树洞喂幼鸟，看着看着都能入迷，就是天黑了，太阳下山都看不清那个鸟了哈，还不想走。反正我觉得啊，就是观察鸟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 SPA。
6: 哎呀，你要这么说，那我得给你介绍一个人。
1: 是吗？
6: 我觉得你肯定能和他成为朋友。
1: 谁呀？
6: 他啊叫胡一白，是一位观鸟狂热爱好者，同时呢也是一位网红达人。走，咱们和他一起去天坛观鸟去。
1: 走着。
8: 天坛您来过吗？
9: 天坛来，天坛是北京比较著名的一个鸟点。
8: 鸟点。
9: 对，
8: 专业术语叫鸟点。
9: 鸟点，这跟那种旅游胜地一样吗？对。
1: 您听这都是什么鸟叫？
9: 这好多好多乌冬在叫
8: 啊。您一听都能听出来。
9: 对，因为乌冬它是一种特别擅长编曲的鸟，它会模仿那些鸟类的声音，然后把一些它喜欢的声音编进去，甚至它会编一些电动车的声音，就有时候你会听到电动车在树上叫，就很奇怪。
8: 所以它会把它听到的声音记录下来。
9: 对，它喜欢，它很喜欢唱歌。
1: 这个就是乌冬是吗？
9: 就黑色的，然后眼圈是金色的。乌冬在那洗澡的。
1: 洗澡对。鸟很爱干净的。
9: 对，鸟还会沙浴，就是麻雀，它有时候它会在地上用土洗澡。像地上那个就朱颈斑鸠也挺常见的。
1: 哦，斑鸠到处都有，我家经常会飞来在那个阳台上。
9: 对，朱颈斑鸠很多，然后北京有三种斑鸠比较常见，就是朱颈斑鸠、灰斑鸠还有山斑鸠，但是天坛可能主要还是看朱颈斑鸠比较多。对，
1: 就是一圈脖子上那个羽毛是带点点的那个，
9: 对
1: 是吗？
9: 对，像小珍珠一样。它的宝宝可能就是脖子上就没有，
1: 还没发育完全。
9: 对，得长大了。
6: 哎呀，咱们都走累了，找个地方坐一会儿吧，咱们聊一聊。
1: 聊一聊。
6: 胡老师，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9: 大家好，我是胡一白，然后我的 ID 是观鸟女主播胡一白。
6: 观鸟女主播胡一白。哎，胡老师，我想问问您，您叫自己女主播。胡一白，观鸟女主播，这个是为什么叫自己女主播呀？
9: 其实你也是鸟友对我的一个称呼。
6: 鸟友对您的称呼。
9: 对，叫我主播。我可能平时会拍一些观鸟 vlog，然后他们就喜欢叫我主播，其实我也不是真正的女主播。
6: 哎，那胡老师您是怎么喜欢上这个观鸟的？
9: 我因为从小就很喜欢大自然，很喜欢小动物，所以对鸟类其实就有天生的这种好奇心和好感。然后2015年的时候呢，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公益观鸟活动，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然后通过领队老师的那个单筒望远镜呢， 然后看到了小 PT、
6: 嗯、
9: 就是
6: 小 PT
9: 对对对，一种会潜水的鸟，它长得圆圆的，就像

0: 然后我就觉得观鸟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然后从此就入坑了。
1: 对，确实是。您说这个我还是能有一点点共情的，因为我其实之前一直都没观过鸟，要不是因为这次做节目，可能我还真的是其实是没有注意过那些小鸟的。然后刚才我在那个等您的那个间歇，然后我也拿我这个手机镜头把它放大，然后我去观察那个街边的那些小鸟，然后我就发现有一只鸟它特别可爱，它在捕食的时候，然后它捕着捕着，然后它会歪头发现一只麻雀，然后它会盯着那只麻雀看很久，然后看了一会儿感觉没什么意思，然后它又开始又给自己唱一段歌，唱一段歌之后呢，然后它再去抓食，然后它就很认真的，然后也不说话了，然后就盯着前面，然后发现一只小虫子蹦过去，咵就然后一头栽下去，就把这个小虫子吃掉，就很可爱。我之前其实是没有发现这些细节的。
0: 是，我觉得观鸟就是看其他的这种生命，就是这种自然的力量，它是很治愈人心的。对，可以暂时让你忘记就生活中的很多烦恼吧。
1: 哎，这个确实是，我也有一点点同感哦。
0: 是，
1: 那但是哈，就是这个观鸟在很多人看来是非常非常枯燥的一件事，因为你要在那儿站很久，或者像您观鸟就是您要走很久，哎，怎么都是个体力活。对，而且万一我看不着这个鸟呢，您是怎么觉得的？
0: 观鸟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件事可能就不会觉得枯燥，就因为可能每个人兴趣爱好不一样，就有的人喜欢玩游戏，有的人喜欢看书，像我就喜欢观鸟，可能就当你投入你真正热爱的事情的当中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枯燥。然后观鸟对我来讲呢，它就是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吧，因为你可以去不同的地方收集不同的鸟种，就跟集邮一样，
1: 像集邮一样。
0: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乐趣。然后还有点就是像咱们刚才说的，就观察小鸟的一些行为模式，也很有意思。就譬如说春天的时候，凤头 PT 它会跳舞求偶，然后你可以去对
1: 它怎么跳呀？
0: 他们可能会就一对嘛，就是一对，对对对，一对情侣对着跳，他会撞胸，
1: 撞胸，
0: 然后对，然后一块迅速的飞起，反正蛮好玩的。对，
1: 一块跳舞，然后就像对歌一样，看咱们俩能不能跳到一块去。
0: 对对对，可能得真的到现场看到他跳舞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有感触的。对对对，
1: 是这样。啊，您平时就是观鸟是在哪观鸟？
0: 平时就是我去那个兰园森林湿地公园比较多一点。对，
1: 您是怎么发现那儿的？
0: 因为我住得近啊，
1: 因为
0: 就近原则，对，
1: 就近原则就去那儿观鸟。
0: 对对对，
2: 那边的氛围和那个城市的这些公园有什么区别呢？
0: 就是兰园森林湿地公园，你看听它的名字就能感受到它是一个湿地公园。对，它的湿地面积比较大。对，所以它可能水边的鸟比较多一点，因为像天坛它就是一个比较缺水的公园。对，所以有时候看到天坛浇灌什么的嘛，就能吸引到一些鸟，因为鸟它需要喝水嘛，可能也需要洗澡，所以有水是鸟会多一点，我觉得。
2: 南森的鸟况怎么样？
0: 南森森林湿地公园其实它的地方比较偏僻，说实话就是去的鸟人比较少，就可能主要是靠我在耕耘，所以大家都说我是南森的地主嘛，就它是我的自留地。然后我是上周的时候去南森看了将近4个小时吧，看了将近50种鸟，然后这个在市区公园里面确实算是非常好的成绩了。因为这个月就是有一个北京的24小时的观鸟活动，然后就有很多的鸟友报名参加，就是在一天之内你能看到多少种鸟。就可能有的人会选择一天跑好几个地方，非常厉害，可以看100多种鸟就一天。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地方，就在南森，然后看了将近50种鸟。然后在城市公园的排名里面它是排第3名，但是第一名和第二名是去了2个地方。
1: 两个地方，
0: 对对。然后南森我是一个地方排第3名，
1: 还不错的，说明这个南森
0: 两块还是很好的。
1: 您今天上午不也去了吗？
0: 对，我今天上午也看了40多种，就是
1: 多长时间？
0: 2个小时。
1: 两个小时看40多种。
0: 对，
1: 看到这么多。
0: 对，因为这一周就是夏候鸟回来了，像夏候鸟，像大杜鹃、四声杜鹃、黄斑尾鹃，然后红尾伯劳都回来了，所以就是比较多。然后今天还有一只那个小田鸡，在北京也是比较少见的。然后也看到了
1: 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比赛啊，这个比赛上传的这些鸟的这个种类，是只对你们自己是单纯的一个比赛，还是说它上传上去还有别的作用呀？
0: 就是我们上传到中国观鸟记录中心或者是 eBird、
2: 嗯、
0: eBird 它是一个全球的这个观鸟数据共享的网站、
2: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如果是在

0: 哎，中国观鸟技术中心的话，我觉得对于，北京的鸟友也好，对于国内的鸟友也好，其实都能看到啊，这个地方一天之内有这么多的不同地方有这么多的鸟种，然后包括如果上传到全球的网站，那外国人也能看到，
1: 哦，中国
0: 哇，
1: 有这么多鸟，
0: 对，就一个城市首都都能有看到这么多的鸟，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的，
2: 您在这个南苑湿地公园，您看到过什么？哎呀，让您印象深刻的鸟。
0: 对，就是最近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个黄胸乌，就上周看到了，因为黄胸乌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嘛，
2: 哦，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对，它是比较珍稀的，因为它以前可能是因为被捕食，然后就是数量比较稀少，但是近几年来在国家这个大力保护之下呢，它的种群也在逐渐的恢复，所以可以看到像咱们城市公园也能看到这种国家一级的这种保护的鸟类，对。
2: 还有什么？就是您看到的，就是珍稀类的这样的鸟类，越来越多这两年。
0: 就是珍稀，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就像吃鸮科的这种鸟，就是像俗称的猫头鹰嘛。
2: 猫头鹰，
0: 对，因为
2: 哦，
0: 它
2: 猫
0: 们
2: 头
0: 也是
2: 鹰，
0: 顶级的这种捕食者，就它们可能会相对比较稀少一点。但是北京的猫头鹰还是相对比较多的，像天坛可以看到红角鸮，对，然后每年的南海子公园。它冬天会有那个长耳鸮来越冬，对，然后包括就是那个沙河拱华城，它有一只特别著名的管鸮，就是重复小鸮，因为它长期住在那个排水管里面，
2: 排水管
0: 所以大家都叫它管鸮，马里奥管鸮，对，
2: 是这样。哎，但我想问嘛，就是像这样的珍稀鸟类，它对这个生存条件得有多高，它才愿意在这个地方生活？
0: 我觉得第一就是还是要这个城市，因为它在城市避免不了要跟人类打交道，对吧？就是所以需要这个城市可能是要对它相对比较友好，人类就是与自然和谐相处吧。就我觉得北京这点其实就比较明显，因为咱们来公园可以看到，其实鸟都不怎么怕人，对吧？就是游客其实也是比较友好，然后也愿意跟鸟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就比较有安全感。对，然后北京也有很多的这种公益组织，就比如说像北京飞羽啊、中国观鸟会啊、自然挚友啊，然后他们也会定期的去开展这种鸟类的科普活动，然后向大家去科普这些知识，然后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鸟类，然后了解这种生态保护的这种理念，所以大家会可能会更加的去保护这些鸟类。对，
1: 您在南苑观鸟的频次大约是？
0: 因为观鸟是我的业余爱好，就是我有本职工作，所以可能我只能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去。对，有时间的话还是会去的。
1: 那一般都是几点？
0: 就是观鸟的话，其实原则上来讲的话，清晨和傍晚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间段鸟类它是比较活跃的。
2: 清晨傍晚比较活跃。
0: 对对对，
2: 您观鸟多少年了？
0: 我观鸟也有10年了。
2: 十年了啊！
0: 对，对。
2: 您这个10年老观鸟者，您有没有还碰到过就是，哎呀，让自己特别难忘，感觉简直是以前没有见过的一些场景？
1: 场景
0: 就是也是最近，就是在南森，就是看到了一大群黄吉利，因为黄
2: 黄
0: 吉
2: 吉
0: 利，
2: 利，黄吉
0: 吉利，
2: 利，吉利，黄吉利，
0: 白吉利、黄吉利，就是，吉利就白吉利在北京还是比较容易见到的，但是黄吉利相对比较少吧。但是，上周我在南森呢看到了，真的是一大群，好几百只，非常非常多，就是比我这辈子看到的白吉利还要多。就是像鸟浪一样，就当时因为有一只猛禽飞过来，就把它们从草地上全部惊飞了，然后它们就绕着我，就是一群一群的绕着我在飞，就有点像那个
1: 想飞，
0: 蝴蝶绕着向飞转一样，就特
2: 白
0: 别
2: 雪
0: 神
2: 公
0: 奇。
2: 主，千鸟之王，
0: 对，就很神奇。那时候觉得啊，真的好震撼啊！对，
2: 那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0: 那时候我觉得哇，就真的是就像刚说，我想不跟白雪公主和香妃一样，和这个大自然产生了某种链接，产生了灵魂共振，然后觉得特别治愈。
1: 那有没有拍到过什么网红一些的鸟？
0: 要说网红的鸟，其实是像小红书的鸟圈顶流，就是夜鹭叶师傅，对，然后网友都叫他那个中华田园企鹅，对，就是叶师傅。其实我拍的少，因为它其实很常见， 对，但是它也挺有趣的，就是有一次我在玉渊潭，就拍到一只叶师傅在水里面泡澡，它真的是
2: 泡澡，
0: 就半截身子在水底下，然后半截身子露在上面，然后一动不动就让它泡澡，特别好笑，
1: 像泡温泉一样，对吧？
0: 对，然后那张照片我发出去之后，好多网友点赞，
2: 好享受啊！
0: 对对对。
2: 胡老师，就是您观鸟这十年，您有没有感觉到身边观鸟的人越来越多？
0: 确实，我觉得尤其是近几年来，我觉得非常多，然后包括像社交平台，这种观鸟的话题，可能都是以亿这种流量来算的。
2: 哦、
0: 对，
2: 为什么会有这种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变化？您觉得？
0: 我觉得一方面确实这个城市里面人需要多多去走进自然和自然产生链接，我觉得这可能是人类原始的一种冲动吧，和自然产生链接。然后另外我觉得就是咱们的城市公园建设也是越来越好的，就因为我在北京观鸟十年，其实感受也比较深刻，就是以前城市公园里面可能不像现在这样有很多鸟类的标识，现在其实可以发现就天堂公园啊、玉渊潭啊、南子啊，包括我去了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它有很多鸟类的标识，可能以前都看不到的，对吧？以前谁知道这是一种什么鸟，
2: 什么鸟、
0: 对，但是现在公园它就会做这种科普的展示，对，然后公园包括可能也会和一些公益组织也好，还是和一些观鸟爱好者也好，去开展这种面向公众的这种观鸟的活动，然后带更多人走进自然，认识鸟类。我觉得这个都是参与这个城市的这个多样性保护的一种方式吧。
2: 他们都说这个大自然是咱们共同的家园哈，
0: 嗯嗯，
2: 所以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对您来讲有一种什么样的意义，或者对您心里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自然，我就很希望就是自己也能出一份力吧，也能让更多人走进自然，了解自然，参与这个保护。而且我们人类本身也就是我们是智人嘛，我们也是动物，
2: 是的，
0: 对，我们是大自然的一份子，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个自然环境越来越好，我们才会越来越好。对，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吧，5月22号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你想对喜欢大自然喜欢观鸟的朋友说些什么？
2: 对呀、
0: 其实我觉得观鸟它没有什么门槛，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说观鸟是不是很难，其实不是的，因为现在包括这个望远镜的成本也在降低，咱们国产的望远镜品牌也都在崛起了，然后有很多这种观鸟组织也是开展免费活动的，然后大家也可以跟着这些组织去观鸟，然后包括其实也不一定非要去郊外去看，咱们在身边小区，然后来这种城市公园也能看到很多的鸟，所以我觉得只要你愿意抬起头来看看天上的鸟，然后走进城市公园，走进自然，去看看身边的鸟，我觉得都能感受到不一样的惊喜吧。对，
2: 其实更多的意义是让大家看到自然的美哈，看到自然里其他生物的这种美。
0: 对的对的，
2: 然后共享自然之美。
0: 是因为我觉得生物多样性保护它也不是一个口号，其实就是你的一种感受，就是咱们比如说咱们在窗台边看到一只朱顶斑鸠，在楼下看到一棵树，然后在野地里看到一只不知名的小花，然后你就在停留的那一分钟，你去观察自然，享受自然，感受自然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你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那一瞬间。
1: 咱们前面节目里聊的呀，都是北京的生态条件。其实啊，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之外，北京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治理也是功不可没的。
2: 哎，你说这生态治理哈，我脑子里一下就跳出了一个地方。
1: 哪里？
2: 亮马河
1: 啊。
2: 你知道吧，就这个亮马河以前这个水也是挺臭挺脏的。
1: 对。
2: 现在啊不一样了，彻底大变样了。天气好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朋友圈哈，有人就晒自己在那儿滑那个桨板，哎呀，在那儿春游的照片，
1: 还有好多人在那儿游泳呢。
2: 对对对对对，河里这个桨板啊，经常这个交通堵塞。哎，其实我早就想去滑一滑，我早就想去赶赶热闹了，
1: 就找找那种松弛感。
2: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不光是亮马河哈，北京现在到处都是口袋公园啊，生态廊道啊。
2: 这叫见缝插绿，推窗见绿。
1: 对，它就慢慢的让城市跟生态融合在一起了。
2: 对，
1: 我记得原来我们就看过一个讨论啊，说这个城市到底要变成什么样？它是要变成一个森林中的城市呢，还是城市中的森林？
3: 这个其实就是概念上的一个变化。
0: 嗯，
3: 所以我觉得除了自然资源得天独厚哈，北京更多的还是在治理能力和治理理念上非常先进。
2: 哎，就像咱俩在这个奥北森林公园看到的那样。
3: 对，这个奥北森林公园啊，前身是一个废弃的高尔夫球场、
2: 哎、
3: 现在就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郊野公园了。
2: 这废弃场地怎么就变身成了这生态公园呢？城市发展和这个生态保护如何找到平衡点？北京的生态修复又藏着什么样的智慧和答案呢？咱们来听听北京市昌平区园林绿化局回天地区公园绿地管理中心职员傅继辉的介绍。
4: 这个公园在建设前期是一个高尔夫球场，我们就根据这个地势的话，其实做了一个类似雨水花园的一个结构。我们这边的雨水花园附近它种植的都是一些亲水性比较高的植物，我们一般都会种一些芦苇啊或者菖蒲这样的植物。芦苇荡对于一些鸟类植物也是非常友好的，它们会躲在这个芦苇里，也会去咬这个芦苇杆，然后进行一个食物的补充。有的害虫的话其实会住食在这个芦苇杆里，他们通过这种捕食行为其实也是对这一个生态的一个保护。
2: 我们在这个公园里会看到一些像这样的哈，就用这个树枝儿搭起来的一个小树堆哈，这个是干嘛用的呀？
4: 哦，这个是用我们公园园内自产的一些废弃物然后搭建的一个动物旅馆，它的学名的话叫本杰士堆。
5: 本杰士堆就是人工搭建的生态小土堆，
4: 咱们可以过去看一看。
0: 好，
4: 然后呢，在咱们看不到的这个本杰士堆的内层的话，挨着地面是有一层铺的落叶的，然后在外层的话它会逐渐搭一些石材啊，还有一些不同粗细程度的树枝，然后为不同体型的动物提供一个可以躲避的空间。
3: 哎，那目前监测到有大概多少种小动物来过呀？
4: 像是本地的哺乳动物例如刺猬啊和黄鼬这种的话大概有4到5种。像鸟类虽然它们钻不进去，但是它们可以在这上面停留，大概有40-50种。
5: 北京市的自然生态保护工作持续纵深推进，“十四五”时期，生态系统质量稳步提升，全力保护重要生态空间，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加快建设花园城市，建成各类公园1136个，建成全域国家森林城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5%。截至2025年底，北京拥有超过3000平方公里的自然保护地，有效保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生性、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在公园、林地、绿地等区域内，通过保留枯木落叶、搭建本杰士堆等措施，建成了558处自然带，为城市中的野生动物留下了栖息繁衍的空间。同时，北京市也在积极探索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为首都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筑牢根基。
3: 我们俩走在各个公园中啊，都能感受到生态修复不光要兼顾生态保护，还要兼顾城市的发展。
2: 我想请问一下陈所长啊，在实际的这个工作当中，怎么去找到二者的一个平衡点？能不能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给我们讲一讲？
6: 我们城市呢，其实是以人类为主导，然后以自然为依托的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那说起生态修复呢，其实跟过去还真是有点不太一样了。我们现在的生态修复呢，还是以生态文明这个理念的指导下，现在呢，它主要还是尽量减少城市发展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影响，提升自然生态系统它自我的一个修复能力。不像以前我们直接上一个工程，就叫生态修复了。现在我们还是要看它的综合效益，尽量发挥这个生态系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它的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甚至外溢，然后呢，这样总体最后实现这个生态资源的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比如说我们那个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在副中心，以前就是东方化工厂，然后现在通过以自然之力修复自然这么一个理念，它通过呢很多这个近自然的措施，比如说设置一个大的生态保育盒，这在以前公园很少见，留给自然留给生物。然后呢设置了一个生态缓冲带，就是把人和自然一定程度隔离起来，种植了很多这个十园密园的植物。而且在建设过程中呢，它并没有说大拆大建，还保留了原先的几千棵大树。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已经成为一个大都市生态修复的一个典范，也荣获了这个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一个案例。
3: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可以说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咱们北京建成了全国首个全域国家森林城市，这也是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一个成果。我们也看到，这个成果的背后离不开北京生态修复的 离不开北京在生态修复标准化、系统化方面的努力。那这方面北京做了哪些探索呢？
6: 确实，那个生态修复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啊。北京在调查评估，然后那个施工过程、养护管理、

0: 然后验收等等，出台了一系列这个相关的一个标准啊，是一个全链条的。那最关键的是呢，前两年发布了一个，北京国土空间的一个生态修复的一个规划，这个呢就是相当于转变了很多这个生态修复的理念，从分散的工程，最后呢引向这个系统的这个规划治理。从这些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出生态修复的理念，跟以前那个有很大的不同。所有的一切呢，其实都是为了，还是为了推进这个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北京拥有珍贵的生物多样性，而这份财富呢，也需要我们来进行用心的守护。咱们都是怎么守护的呢？
2: 要说大家都是如何守护这份生态宝藏的，前不久我和韩晓就跟着应急管理大学资源与环境专业的研究生侯帅岭去了北京的一处河道边儿，实地见识了生态采样监测的全过程。不光我俩看得满心好奇，就连路过的市民也纷纷驻足围观。他们的问题比我俩还多呢。
3: 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工作呀？
4: 我们现在就是在调查通州区的那个水质的生物多样性，然后我们现在这一步呢，就是来采集水质，然后进行观测水里面的硫化性质，还有它的浮游生物的一个数量、种类。然后我们现在这步就要开始采集水了。
3: 那这是什么工具呢？
4: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俗称的采水器。
3: 还有什么其他道具吗？
4: 这个就是彼得逊采集器，采集水里的底栖。
5: 彼得逊采泥器是一种抓斗式工具，用于采集水体底部的沉积物和其中的底栖生物样品。
4: 就是我们会在岸上呢，就是先把这个一个漏斗状线再打开，对，打开之后，它会有一个类似这个小卡扣，就是把这个两个小铁丝呢卡之后呢，把它拿到那个水里面，就是垂直于水面，把它轻轻的放到水底，然后就是一松，一提下来，
3: 然后就合上了。
4: 对对对，它就会把那个底栖的泥啊，包括那些螺、贝壳都会采集上来，然后把那些底栖生物，然后带到实验室进行下一步的种类鉴定，包括它的数量统计之类的。
2: 我看咱们得把用采集器打上来的一大桶水，还得专门过滤一下哈，只留下浮游动物。
1: 而且这所有的样品都得放到带冰袋的一个保温箱里才拉回去。
4: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把样品放好之后呢，我们就会带回实验室进行一个浮游生物一个鉴定。还有就是水质的一个检测。
2: 我们跟着侯帅岭来到了实验室。你现在在做的是什么？
4: 现在这一步呢，是我们从野外采完样回来之后，在实验室做的一个浮游植物的一个鉴定工作。就是我们刚才在野外实验室，不是采了一个大桶的水吗？是一升的。我们现在回到实验室呢，首先第一步呢，就把这个水，然后静止完之后，然后浓缩到大概20到30毫升一个大小，在电子显微镜上，然后观察水里的浮游植物一个计算它的数量，有什么不同的物种，然后进行拍照，根据这些拍照结果呢，然后进行一个分析。
1: 现在是监测出一个什么结果来了？
4: 现在结果就是我们刚才采样的是温榆河嘛，现在这一张的话，它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直链藻。
1: 因为通州区水系众多，湿地资源丰富，所以在通州区开展的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中，专门增加了浮游生物这一类群。面对庞大的数据样本量，如何快速精准完成分析研判？应急管理大学环境与灾害治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李秀忠告诉我们，科技手段为监测工作按下了加速键。
6: 每年我们在通州采样大概是60到70个样点，这60-70个样点呢，每年在这个浮游生物的数据里面，差不多浮游植物是差不多接近6000张，然后浮游动物是大概在4000张。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通过传统的方式，比如人工鉴定，然后识别，这个工作量特别大，而且效率比较低。后来我们结合了这个人工智能，就是开发了这个藻类的识别系统。现在我们基本上识别一张照片的话，我们的时间大概在几秒钟。如果是批量上传的话，就可以上传10张、20张、30张、50张照片，有几分钟就完事了。一个是增加了这个识别的准确度，二一个是也增加了我们识别的工作效率。
2: 用科技不仅仅能大幅提升生物识别效率，同时也能实现林业有害生物的精准预警与绿色防控。介绍完室内的 AI 藻类识别系统，李秀忠老师又带我们走到室外，介绍起了他的另一个工作好伙伴。
6: 这个仪器是咱们针对这个咱们通州区林业 生物多样性这边的有害生物监测的一个智慧设备，它主要是通过我们对某一种病虫害特异性的引诱物质，然后把害虫吸引过来，吸引过来以后通过致死剂给它杀死，然后里面装备有这个工业的高清级相机和计数器，然后把图片数据和它的数量采集到，通过这个互联网传输到我们的后台，再在后台进行这个物种识别和数量的统计，最后预测出我们这个仪器周边的一个害虫的一个发生情况。如果超过一定的等级以后，就会进行预警预测，然后告诉我们该打药了。
1: 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城市生态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陈龙。
0: 新技术新手段确实在各行各业都这个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啊。就比如说像我们以前想要知道一个区域有什么生物，那个就需要用传统的这个科学家人力物力去实地调查，费时费力，效果还不好，因为这个生物怕人嘛，你去了可能看不着。哎，现在很多新技术的应用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那个卫星激光雷达等这些手段，可以快速的获取这个大面积大范围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状况和动态变化。比如说那个红外相机，还有一些那个声纹技术的使用，它可以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就放到那儿，收集它周边生物的这个图像声音，这是我们以前做不到的。还比如说我们这个通过环境 DNA 的方式，用分子技术手段，我们通过环境采样不接受生物就可以获取这个生物的信息，来获取哎这儿有什么东西，这儿有什么生物。还有现在这个 AI 技术手段的使用，它呢可以快速的这个实现这个大批量图片声音数据的这个自动识别，让我们迅速的处理大量图片获取信息，这是我们以前这个靠人力手段难以这个完成的。
2: 其实北京的地域非常广，而且呢它不同的生态系统也是不一样的哈，有河啊，有山呀，还有这个公园等等，所以在监测的过程中，不同的生存或者生态空间呢，我们需要监测的手段和方法好像也是不一样的。
1: 陈所长刚才介绍，在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上，越来越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了。你像它不同的这种生态场景哈，它就有不同的这个生态环境，像比如说山水林田湖草沙，对这些不同的环境中呢，我们就要用不同的技术。那么当然互联网包括呢这种监控技术，其实呢就是用这种高科技的手段来助力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它的这个应用越广泛，那么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掌握这个数据就越精准，给出这个决策也就呢越科学。陈所长，您觉得北京还需要在哪些关键点上再发发力，让我们做得更好呢？
0: 因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确实一项涉及方方面面这么一项工作哈。首先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做好这个生态空间的一个保护，因为有空间才能有生物生存嘛，还要有给这个野生生物留出来这个空间。第二个呢就是保护好生物，比如说一些这个国家重点的这个保护动植物，哎，我们做好它的保护，还比如要做好一些这个外来入侵物种的一些防控。第三呢还要做好可持续利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呢它可持续利用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三大目标之一，所以在保护的同时也要做好可持续利用，这样才能做到双赢。然后呢就是还要做好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监测，给我们这个保护提供更科学的数据支撑。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推进它的全民行动，因为这么一项复杂的事情光靠某个个人、企业或者甚至政府它是完成不了的，然后需要依靠全民共同行动起来保护生物多样性。那最后还有一个关键的就是制度，因为这个就是法律法规的制度化，缺少这个法律的保障，一些政策的支持，还有一些这个严格的执法，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最近呢我们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就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以前呢这些法律都分散在一些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地等等很多分散的法律中，存在一些交叉或者一些空白。那个生态环境法典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它针对一些空白增加了一些新的规定等等，这个呢就是增加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这个法律的这个权威性，然后也系统化了这个相关的法律，这个为我们日后的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法律的保障。
7: 现在环境比过去啊好多了，鸟也比以前多了，什么白头翁啊有些这个灰喜鹊这边啊特多，
8: 颐和园的 PT、 天鹅、大雁、玉渊潭的鸳鸯、川鹿，还有这个鱼鹰，
9: 因为我们北京就是说

0: 现在就是绿化呀，从那个建筑方面都比以前真的好多了。
1: 其实鸟的数量我觉得并不是因为它数量变了，是因为关注它的人多了，就是你关注了它，你觉得它变多了，其实也许以前也有这么多，但是就没有人看，没有人发现。
2: 这种环境你看动物你就知道它跟人类的接触我们到了什么程度了，是吧？这是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变吧，什么都能改变人，环境能改变了也能造就人，动物也一样，改变了它也造就了它，都造就都改变了，那不就和谐了吧？到一块儿他们都快握手了。
3: 北京应该说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应该说这些年做的很多，作为一个生活在北京的市民，我是亲眼目睹了北京市整体生态环境的一个变化，确实天更蓝，树更绿，水更清。北京这些年确实用了很多的新技术的手段，你比如北斗系统、卫星遥感等等来进行有效监测，但除了这些技术应用和出台相应的规定，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北京市民生在其中，你也要尽一份社会责任的，每个人都成为北京市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关注者，我想那么形成这样一个合力，再配合着我们的高技术和北京市相关的政策的落实，让整个生态环境人人共享，也人人共监督。

0: 咱们生态多样性的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请出我的同事孟女凡和您聊聊最近的田园热点。
1: 老乡们都来抽蒜苔吧，
2: 翻翻捏地头
3: 啥情况？河南不少农户都喊话说抽蒜苔累到怀疑人生啊，喊话让网友来免费抽，甚至还管饭。这样看似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这背后却是蒜农们藏不住的无奈。咱们先来说一说蒜苔是啥。大蒜种到地里之后，最开始破土而出，长出的绿油油的叶子，这个叫做蒜苗。等到大蒜接着长，到了春天，它的植株中心就会抽出一根圆柱形的绿管子，顶端呢还会带一个鼓鼓的小包，这个就是大蒜为了开花结籽准备的花茎，也就是你喜欢吃的蒜苔。如果蒜苔一直不抽，花茎呢就会开花结出小粒的果子，而在地底下悄悄膨大长出蒜瓣的那个不是根，就是我们平常用来炝锅调味拌菜干啃的本体大蒜，它是蒜的球状鳞茎，下面的这个须须它才是大蒜的根。其实说蒜苔这个东西哈，还真的是挺娇贵的，因为呢它的成熟期就是短短几天，如果不能及时的抽出来，它老了就咬不动了，就彻底卖不上价了。而更要命的是，花茎如果不及时抽掉，它就会疯狂的抢夺地里的营养，严重影响地底下大蒜的个头和产量。底下的大蒜才是农民大半年的指望啊！本来呢，春天这一季蒜苔抽上来，这既可以保障大蒜的产量，卖蒜苔还可以增加一份收入。所以呢，行情好的时候抽蒜苔虽然累，种植户也愿意干。
4: 但是抽蒜苔真的不是一般的累啊！
3: 抽蒜苔的时机有些变态，最好呢是在中午或者是下午，这个时候呢，大蒜的植株会有点蔫儿，它的花茎最容易分离，不容易伤到叶片。顶着大太阳，弯着腰，手指掐尖，一根一根的去抽，经常是一抽一下午，头要晒晕，腰要断，眼睛昏花，手指抽筋儿，然后你抬眼一看，发现密密麻麻的大蒜田，真是一眼望不到头啊！山东河南的宝宝小时候有帮家里抽蒜苔的可怕经历历历在目的，咱举个手。随着近年来我国的大蒜种植越来越多，产量一上来就容易遇到蒜苔的扎堆上市，收购价直接跳水，在城市的菜场可能卖到3-4块一斤，那在一些田间地头的收购价甚至是跌到了几毛钱一斤，便宜就便宜点卖呗，总比白送强。无奈这个大蒜种的实在太多了，这个自家人人手实在是不够用，当下又是农忙时节，如果说雇人抽，工钱一天就得好几百，算下来这卖蒜苔的收入连雇人的钱都不够啊，完全是做亏本买卖。所以呢，与其眼睁睁看他们毁了底下的大蒜，那不如送个人情，敞开大门，大家自己免费来摘。那有宝也会问，当下农业机械化这么普及，收粮收菜都有机器，那为啥这抽蒜苔非得是人工一根一根的薅呢？主要是抽蒜苔它是个精细的技术活，蒜苔呢夹在蒜叶的中间，劲儿使小了它抽不出来，太大劲儿了又容易扯断蒜苔，而且呢还容易踩坏蒜叶和根系，影响大蒜的发育。所以抽蒜苔讲究的是精准发力，现在呢有一些专用工具去辅助，但是呢精度和灵活度远远不够，还是需要人的配合，要像收小麦收水稻那样机器咔咔咔开过去全部收好的，
5: 这个真没有。
3: 所以呢，虽然大蒜的耕地灌溉已经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但是在抽蒜苔这个关键环节，目前基本还得靠人工去抠。不少这段时间去地里抽蒜苔的宝宝都在自嘲啊，抽蒜苔简直是最累的农活没有之一，顶着大太阳涂上防晒霜，这是百分百的没苦硬吃啊。其实要我说哈，这也不能算硬吃，你说蒜苔你拿回家那不是美美的吃吗？但是呢，在这里哈，我们要提个醒，最近呢，网上总是有一些自媒体博主喊着啊，地里的这个农作物都不要了，大家免费来薅，这是你家地吗？
4: 回答我。
3: 这几天江苏某地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徐某在网上造谣说这片大葱不要了，免费拿，不明真相的群众前去拔葱，农民家的百亩大葱就被薅了，造谣人目前已经到案，正在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理。所以就算现在河南等地的蒜苔有被免费薅的需求，城里人呢也有没苦硬吃想锻炼一下的需求，到了当地也要核实好，首先喊你去薅的他是不是地主，还是纯粹拍视频赚流量，第二他说了算不算。要我说嘛，如果说这种需求真的很旺盛的话，是不是当地可以稍微组织一下，你看咱们抽蒜苔不能瞎抽，对不对？如何科学抽苔又不伤大蒜，还是需要在田间地头紧急教学一下的。
0: 如今大范围出现蒜苔低价滞销，究竟是不是个普遍现象？海量蒜苔真的会白白烂在田间地头吗？行情走低背后藏着哪些深层原因？农户们又会承受多大损失？我们再来听我的同事郭佳宁的观点。
6: 宝宝好，蒜农求人来抽蒜苔，蒜苔拍五斤送五斤，差评赔十倍。很多网友都在关心，今年河南蒜苔滞销是大面积现象吗？真的有大片的蒜苔烂在地里吗？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蒜农的损失有多大？前面呢，村花已经聊过蒜苔了啊。今天呢，我们从产业的角度具体来说说这样的情况到底如何来解决啊？咱们还是掰碎了一条视频给说清楚，还是谈九点。第一，大田种植的蒜啊，主要是分两种，苔用蒜和蒜苔蒜头兼用蒜。河南大蒜的种植面积常年是在200万亩以上，仅次于山东，全国老二。河南大蒜呢，基本上都是蒜苔蒜头兼用蒜啊。这个村花也说过，简单来说呢，兼用蒜的蒜头的产量是苔用蒜的2倍，蒜的个头也大， 蒜苔的产量呢，当然就会低一些啊。也就是说呢，河南大蒜蒜头是主产品，蒜苔是副产品。第二，大蒜是无性繁殖的作物，抽苔的这个过程呢，是它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的过程。如果不把蒜苔给抽掉，会影响蒜头，也就是它地下鳞茎的膨大。在很多的年份里，不只是今年啊，河南很多蒜农抽蒜苔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地下蒜头的产量，而不是为了优先把蒜苔卖出去。这三四百斤的蒜苔卖出去，那叫锦上添花，而三四千斤的蒜头才是蒜农的衣食之本。更何况呢，蒜头能储能放，蒜苔作为新鲜蔬菜相对就更没有议价权。第三，那今年河南的蒜苔真的是贱到了没有人要的程度了吗？不至于。网传拍五斤送五斤的这张图啊，后来啊有网友啊去电商平台去试，就没遇到过这样的好事。最近一段时间呢，河南主产区实际蒜苔的地头收购价在每斤5毛钱到1块钱之间浮动，比起去年同期的1.2元一斤左右，确实是低了，但是也没有低到没了。不过注意啊，5毛到1块这个钱可不是净赚，蒜苔采收是高度依赖人工的，种植大户呢必须要雇工来采摘，一旦用工的成本高于蒜苔的价格，那就是赔了。为了蒜头你不采还不行。第四，那为啥今年蒜苔的价格低迷了呢？主要原因是供给变了。河南这一季啊，大蒜种植面积达到了264.42万亩，同比增长了近6%，然后呢又叠加了一个不利 buff 啊，还记得去年华北地区秋季连阴雨吗？造成的后遗症啊，不仅仅是去年小麦的晚脱，本来应该分为早中晚熟不同种植采收时间的大蒜，因为去年地块太湿啊，种不下去，被迫大面积同期播种了，所以呢蒜苔的采收期就重叠了。种植大户呢这个时候又遇到了一个难题啊，本来呢你就算赔点也能接受，但是现在可能雇工都雇不过来了，蒜苔太多，工人太少。而与此同时呢，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得到，今年啊春季蔬菜价格很合适啊，有一些时令的献季春菜像香椿价格只有去年同期的几分之一，这是因为主产区今年春天的气候啊都很好，大量的便宜蔬菜啊作为竞争对手，就进一步降低了蒜苔的议价空间以及流通环节的收购意愿。第六，那么未来大蒜价格会受到影响吗？目前来看有可能。大蒜啊属于收益还不错的作物，过去3-4年啊蒜价相对是稳定的，新蒜的地头收购价在河南啊大概是1.67元一斤的水平，蒜农每亩地的净收入能够到2000块钱左右，而目前少量上市的新蒜，河南的地头价只有1块钱左右。往后呢，新蒜再大量上市，可能就会更低啊。在这多说一嘴啊，接下来大蒜地头价格的走势未必和消费者有直接的关联啊。为什么呢？大蒜在零售端的价格呀，一直以来受资本影响是比较大的。主产区呢，长期都有重投入资本用冷库来囤蒜，这个展开了。第七，回到蒜苔，我们重点还是说未来怎么来解决，有长、中、短三条思路。先说长。大家现在打开外卖平台就能发现都是蒜苔，有一些标产地的蒜苔价格能贵上1倍多，因为人家是地标产品啊。那么作为全国大蒜的主产区，河南未来有可能打造出自己的精品蒜苔吗？一些好品种的好蒜苔有溢价，那就让部分的蒜农乐意种，把全省单一品种的结构给打破。第八，中期的思路，既然蒜头是主产品，那能不能搞出不抽苔或者少抽苔的蒜头专用蒜呢？这样呢你农民不就能分成两波了吗？供应量缩紧，产蒜苔的有钱挣啊，不抽苔的也省掉了人工钱啊。现在呢其实啊有不少的种蒜大户土专家就在按照这个路子搞育种，河南省农科院的科学家呢也在研究两种思路啊，就是天生不抽苔大蒜，或者后期通过人工手段干预抽苔的大蒜。不严谨类比啊，类似于水稻雄性不育株和水稻后天去雄。第九，短期思路，让蒜苔收获实现机械化啊，乍一听天方夜谭啊，但是实际上啊，河南省大蒜种收的机械化率在过去的几年已经突飞猛进了，以前大蒜基本上全程都是靠人工的，现在你看啊已经有小一半的大蒜用上了那种覆膜点穴播种一体机，收获的环节呢也有把蒜刨出来再剪的半机械化和直接收上来完整蒜头的全机械化。河南农科院经作所大蒜研究室的谢德义主任告诉我啊，他们和企业合作研发的蒜苔收获机已经在核心环节取得了突破啊，或许不久就能够投入市场了。总的来说呀，解决农业问题需要主管部门和主产区共同努力来打造品牌差异，更要靠科技支撑来颠覆经验。
0: 听众朋友，今天这场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分享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一花一草皆生机，一鸟一虫皆生灵，万物共生从来不是遥远的自然课题，而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生活日常。生态安稳是民生幸福最坚实的底色，万物繁盛更是人类长久发展最核心的根基。 守护多样生灵，守护绿水青山，从来不只是守护自然风景，更是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和世代绵延的美好生活。愿我们都能心怀敬畏，用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守护生物之美。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田园新主张，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慧思。您见过养跑山鸡还得会劝架的吗？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位90后小伙，他叫唐明辉，农科专业毕业，返乡创业，专门养跑山鸡。可是跑山鸡天天爱打架，让养殖户们头疼不已，损失也不小。您猜他是怎么解决的呢？不硬拉，不硬赶，人家竟然会给鸡催眠，还搞起了杀育乐园，调整饲料配比，甚至用本地柠檬给鸡降火，一步步缓解了鸡打架的难题。其实唐明辉的创业路也挺坎坷，养过泥鳅，养过乌鱼都失败了，养跑山鸡又遇上禽流感，差点就放弃了。但他就是不服输，不仅自己把鸡养好了，还带着上千名村民一起干，搞联合社，延伸产业链，把小土鸡做成了大产业。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认识这位养鸡达人唐明辉。